0: 好，来，这么做梦，因为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瓜油啊，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孔八孔，七孔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孔孔，三孔孔三 ，QMB 活力敏素，瓦的敏素，老的老健和酱则料理罗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来，这不开始，咱来讲健康的话题啦。要来讲这个透早出事这件代志，咱到这个年纪啊，吼，那无重视这个问题，就无适宜吼，反正唔知安怎去阎罗王遐拜拜的也不一定哦。嗯，有当人听讲啊，哎，昨暗时都好好呢，啊，今仔时透早迄人乱死啦，吼，就错伊啊啦。啊，无得怎，我得要去好好。啊，那今透早起床，人则无爽快啦，吼、哦。这种情形吼、哦，伫病院并不少见，意思就是真正常啦。真侪人应该嘛有同样的这感觉，啊，就是讲天都拍不光，啊奇怪啊，拍不光啊，就乌影乌影救护车，就提来救护车的声，你有感觉特别刺耳无？七早八早听着救护车的声吼、哦，你真正是会。诶，心中怎么跳出来呢？就算讲不是咱啦，吼，叫我车一早八早的，那个喊面喊面的，啊，听叫我车，哦咦哦咦哦咦哦咦，诶，听到唔知那心惊胆怕无大劲，感觉迄个声特别刺耳吼，听到该凄惨吼，啊嘛希望讲这叫我车不是咱家己啦，真正是真的啦吼，所以今天要让大家知道，透早中风还是心肌梗塞这件代志哈，啊，所以。伊个医学报道嘛，你讲心肌梗塞啦，还是讲中风这件代志，好像事上发生的时间，伊这有经过统计哦。干那事上发生的时间，伫透早较侪，透早即个较侪。咱今日讲到即个台北荣总遗传优学科主治医师张家明医师来讲，伊讲血管的功能会随着咱的即个生理时间波动，啊，拄拄好。透早这个才是咱这个血压上升、血管球性比较较歹的时间呐、啊，所以讲风险特别也较悬呐、啊。那心肌梗塞通常两个时间咱来注意，就是半暝啊个透早，但那是半暝啊出去，啊无透早出去，但咪半暝啊吼人多，迄个困觉总病情光熊吓醒起来不舒服无，就是透早起下起来感觉，哎，我看人怪怪，就是这样。所以半暝啊，十二点到透早六点，心肌梗塞是最容易发生的时间。啊，主要是因为这段时间，咱人体的自律神经、自律神经、自律神经，伊的这波动较大，加上咱生理机制的变化，所以使得咱这个心血管。所承受的压力买较大，所以伊家有归纳四个关键的原因呐，吼，好，咱了解一下哈。第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咱自律神经系统诶，常常转换成困眠的时间，所以咱人体的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伊伫个即个交换时间，吼，交换时间，伤过激烈啦，伤过激烈。你当时啊，咱的身体有这个啥，这个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嘛。啊，早时啊是交感神经的运作，啊，暗时是副交感神经的运作。啊，所以到一定的时间，诶，切换，好，切换的功能就对。啊，所以讲，如果这个切换的功能伤过紧，哦，尤其是讲，当咱准备要熟睡，困到足里面的，啊，进入到。睡到很入眠，啊，清澈的状态，就是睡到很入眠到要清澈这个状态，所以你知道这应该就是在透早的时候，咱睡到很沉眠，啊，刚刚要回到那个清醒状态，啊，就是刚透早起床这个啦，吼，啊，或者是半暝啊，你若是说做噩梦啊，啊，是说很高腰就对啦，咱的交感神经就原来常常变很兴奋，啊，这是不对啊。暗下是副交感神经的运作，所以你啊半暝啊定不时做噩梦醒醒起来，还是讲咱的迄个啥，定不时的嘟嘟起来放尿，这个交感神经就会常常兴奋，使得咱的心跳会加快，啊血压会升高，所以就是比较容易诱发致命性的心律不整，或者是咱的血管的血栓的剥落这个情形了哈。那第二个这个原因呢，就是透早血压。甲荷尔蒙诶，黎明现象，午夜过后，第十二点过后到透早这段时间，咱身体会开始分泌大量的压力荷尔蒙。什么叫做压力荷尔蒙呢？就是皮质醇跟肾上腺素啦，哈。分泌这两个物件来准备你当时的活动。那这荷尔蒙诶，地数跟咱这个血压相关，
啊，输的原本就是咱的血管就较矮啊，还是讲你的有这卡遐一挂血管斑块的血管会变较脆弱，就比较容易破裂。所以当然这若要控起来，应该对你本身呐有三高的人会比较危险呐，正常人应该是个还好啦哈。那第三原因就是困眠啊，睡眠呼吸中止症，就是会讲的这就对了哈。这种人哈，伫咧困的当中，伊的血液，就是咱的血血氧浓度是会降低。啊，所以为着要维持生命，血氧浓度伤低，咱是会死的呢。吼，所以为着要维持生命，咱大脑就会不断发出着信号，强迫咱身体爱维醒来呼吸。所以你困袂使入眠，这卖互咱心脏不断处伫高压。做白工的状态，所以长期落来容易猝死，因为你的心脏，算讲较疲劳就对啦，所以定期的几率也比人较悬啦哈。来第四个原因就是暗时啊，咱的血本就较黏落啊，啊，因为佮困差不多六点钟嘞，吼，这段时间咱困去都唔知影啉水啊，啊，所以血就本就较黏落啊。啊，暗时啊，咱咧困，你唔通当作咱是袂流汗，会喏。哎呀，你家己唔知，所以当然是唔想咱今日运动流下侪汗，但是会流汗。要不流汗，你看你那个枕头吼，是唔是吼困过来弄些臭油呆味？嘿嘿嘿，就是安尼。所以咱暗时啊，加上咱暗时啊会流汗，咱的血液当中的水分伊就会减少，啊，所以会搁较黏落。透早即个咱的血渐渐落几个完的时阵，就变成咱讲叫做血夹。一旦这个血管来卡在原本的狭窄的，就是功能较矮的血管，就引发到这个急性的心肌梗塞。所以是安怎来，就是安尼来哈。好，所以张嘉明医师，伊就咧讲哈，伊讲透早正是咱这个生理转换的关键时刻啦。当当咱身体准备要起床的时阵，交感神经的活化，所以咱的血压会欠管心跳的加快。但同一时间呢，血管内底的这个内皮功能是处在低点的，一氧化氮是分泌比较少的。一氧化氮哦，就是要经火开的啦，哈，就是这种的化学成分啦。所以一氧化氮的分泌呢，它接来血管球形当然一定是较歹啦。啊，当当血暗呐，冲起的东西，血管就比较较硬呀。自本你的动脉斑块，或者是你本身就高血压问题的人，这种的压力变化就可能压垮咱血管最后的一根稻草，所以透早风险高不是偶然哈。好，再来，环境也真重要。这另外就是咱这张嘉明医师进一步说的，环境真重要，就是讲咱的这困眠的环境，不是讲恁厝内有清无清哦，有阿杂无阿杂，不是哦。即马直接所讲的环境。就是，怎讲？咱的细胞就是很奇怪的哈。就是讲，你这环境若是稳定的，妈咧，伫咧困的时阵吵吵闹闹哈。就是讲，咱这个环境若稳定的，细胞伊就会照规矩做代志。那如果若环境混乱的，细胞就会惊向错误的方向。比如你长期的熬夜，这就是生理时钟就乱去了嘛。困眠的环境唔对嘛，哈。所以你若讲定熬夜啦，这就是会打乱生理时钟的一个规律，影响到咱一氧化氮的生成，增加着氧气压力，提高着发炎的反应。时间一个久呢，咱的血管的内皮就会受损，人讲溜皮就对啦哈。动脉硬化就会慢慢形成，再加上代谢呐失衡，咱这个血代谢较慢啊哈。再加上代谢失衡，血糖呐波动。八肚哈，人讲大富翁、大肚婆啦，就是各有一个大八肚汤啊哈，就等于加一个轴心同时失衡啦，所以会更诶系统的球性就会下降，疾病就会来对你啊。啊，这要安怎？这要安怎？当然，今仔日张嘉明医师嘛，不是刚才甲恁讲原因啦，我老甲恁讲是要安怎来多一道防护的对哈？安怎防护？起床五分钟，起床五分钟，也就是讲。咱透早起来的时阵吼，梦想想就是讲，目睭天金就是用车开。伊咧讲就是讲，咱若醒起来嘛是爱先倒一下一分钟至两分钟，梦想想车开。若要讲开嘛是算暖身啦吼，尤其是冬天上重要哦吼，冬天上重要。
醒起来时阵先多加一两分钟诶，暖一下就对啦哈。第二个动作就是动动手指，咱枕头啊，小可揉一下哈，啊小可揉揉一下，啊咱诶迄个脚腕哈，小可转一下，安尼就对哈。再来第三个动作就是坐起，咱爬起来先坐咧，莫讲随落床啦，上好就是。差不多在咱眠床前吼，坐一下差不多十秒至二十秒嘞，吼，十秒至二十秒。啊，第四个动作就是深呼吸，深呼吸，加做几遍啊。深呼吸听有啦吼，喘气较大白个，加做几遍啊。啊，第五个动作就是安尼较了了站起来，吼，就是卖熊熊落床，要落床进前的五个动作，请恁记住哈。好，再来就是张家明医师讲，会更吼。就是讲，咱有心血管疾病，这种不是常常发生的，这是时间累积来，好，时间累积，噶时间累积来，咱就是有建议四件代志做好，应该就是较袂对你啊啦哈。来第一个，第一件代志就是透早晒一下子的哈，尤其老人家透早晒伊真好啦，你茫透中到心火火落去伤伤歹啦，伤恶毒啦。咱就是透早多啊，一个十点之前已经吼，咱一定爱晒，爱养成这个习惯。其实我就爱晒起来咧。我若十点吼，我想要接要什么做到十点，啊，我若十点落节目，啊，我就落去阮公司的中庭遐晒一下起来，因为迄个时阵是头还袂解歹，啊，晒一下起来，尤其是冬天吼，迄、个冬天多啊，十点落节目出咧去咧中庭遐吼，啊，晒一下几腿啊吼，伊就是那。热人阁无感觉，寒人的时阵，热十点落节目，啊，落去中庭遐晒一下，唔知迄个日头晒到到底，迄种感觉足好个啦，足烧热个，你敢知影？迄种感觉我也不太会形容呢。哎，反正就是干嘛，咱的身体去接受一道性光迄种感觉。嘿，我讲我不要形容，但是我的感觉就是安尼啊，就是讲，迄接到一道性光，迄种感觉哦，就觉得人拢精神拢得好起来，对哈。好啊，所以讲固定啦，卖讲冬天啦，哈，咱热人的时阵，哦，一年四季呐，固定第一个时间去接触到这个自然光的日头，十五分钟至二十分钟，都有助于稳定生理时钟啊。好啊，第二个节奏就是睡眠的规律。不一定要真早睏，但一定要固定时间睏，还是固定时间起床，好唔好？好，来第三节奏吼，就是三顿要集中伫个你当时啊，甲三顿集中伫个你当时啊活动的时间啊，就是照三顿，即第三顿，咱拢讲照三顿食对唔对吼？第三顿上好嘛是伫个五点左右，还是上班伫个六点进前一定要完成。你唔通三更半暝啊，吼，十一二点嘛，吼，还是一半暝啊，吼，啊，搁想要食物件唔好，吼，尽量避免就是这深夜进食啊。再来第四个规律哈，第四个节奏就是咱来规律运动，咱唔免得做迄个足激烈的。你像咱食这个货，敢那走路都算袂歹啊！你讲啊，走路跟比较佫较无险呐，就是讲较轻巧。你若讲要真正互咱家己感觉有运动着，像骑脚踏车也真好啊。哦，车

啊，再来的透早迄个吼，拄则咧讲的五个动作爱记住啦，五个动作爱记住。安尼咱甲拄则头前所讲的遐的危机，咱就当消毒啦。安尼知无？至少你知讲原因哦。啊，咱要安那来做，啊，过来养成什么好的这个生活习惯节奏，这是足重要的哈。看咱乡亲的表达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哦。啊，恁点的歌我拢听完啦呢，啊。行完啊，行煞好啦，安尼无，咱就即马来安排着这首，伴随我所演唱的歌曲歌单。昨午播一首是张秀清唱的，啊，这首歌单较普遍啦，就是咱乡亲咧比如点播的，会比较，就是迄次数会较悬啦，哈，歌单，应该是比较较大众化一首歌啦，哈，系啦，啊来，伴随我来唱哈，大家到时收听多少？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通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群呢。安尼，今麦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呢。哇，我访问过迄个黄康林博士哈，啊，伫个访问的过程当中，伊会讲点太太，虽然讲两个吼拢是有会啊哈，不过人伊伫访问的时阵，甲我讲人因太太吼，虽然有会懵有会哈。迄皮肤也够足水个，面色气色够足水个。我问讲为什么会当保持安尼？伊讲因太太该重视补充铁质，啊，铁质就是伊毛讲讲铁质是二价铁吸收上好啦，二价铁的吸收最好。所以一般伫恁若讲啊，病危看会可能去病院吼，医生会开铁剂给你们嘛哈。其实那个铁剂不好吸收呢，不好吸收。啊，所以医生拢会交代讲，你有咧补充铁质，你爱。加食一寡维他命 C， 啊，就是讲爱有维生素来协助啦，伊的铁质吸收会更好啦。所以你是不是要另外去传？我话你是真正有要会多啊，喏，对不对？啊，那个讲哦，要有铁质、铁质哈，要有铁质，啊，个维生素 C 啊，其他维生素来到协助。我讲，安尼唔是阮学历往内底拢给传便便啊吗？那得过去另外传呢，是不是？一次就到位了啊？所以黄康林博士讲，因太太哈，诶，这个精神状况，包括伊的气血一下那呵，其实平常就是补充二价铁，二价铁最好，对上好吸收的。所以咱既然唔补充，等补充，要补充当然补充迄个上好吸收的，阿无敢讲要搁增加咱身体负担嘛。你铁质呐补充收着，无吸收去，对咱身体嘛是一种的负担呢。你那怎样较好呢？哈，所以有吃没有到哈。有吃就没补充到，你吃的就是这样，是心酸的而已。来，黄康林博士说雪莉旺对我们这个这个补血养血的方面，会当说它的吸收是最好的，不用经过消化吸收就是第一件的。来，我们那个男生气血要好，啊，再来我们的那个肉不能消风去就对，食老上惊消散落吧，这顶在记记。你一旦若是无肉无脱，你拢个，你拢唔通阿偏讲你食只大细顿的吼，万不一呐，真正讲讲去大医什么货，你无本钱呐。人个啦，那小块有肉，去大只病院的吼啊，伊就是淡薄啊，人讲看起来反而轻瘦对，但是你都无肉无脱啦吼，你个吼。好散落去的时阵啊，都要补伊哦，迄感觉像啥，像白骨强尸，足歹看。迄个真正人咧讲叫做病态啦，病容嘛，对不对？所以咱食个一个货，袂当无肉无脱。所以雪莉旺内底一个蛋氨酸，伊也是生肉上好的一个元素啦，哈。
1: 人欠肥吼，咱人袂马上有症状，肥变多的时阵吼，上明显因为缺氧嘛。第一就是暗时睏袂好嘛，好、第二就是啦，手脚冰冷嘛。第三就是伊女性啦，你月经啦，你甲注意看，经血量无够吼，她也容易痛经。血液无够的时阵我你讲伊面的斑吼会特别多。人体血液中的一个晦气叫做二氧化氮或一氧化氮的，也运送也交通车哈，就是血红素，氧气输送到每个细胞，啊，恁细胞内面就是一个真重要物件，叫做。粒线体
0: 哦，
1: 粒线体伊伫咧燃烧的过程、它需要大量的这个正常的运作，一点需要氧气，啊，氧气的运作就是靠血红素。
0: 安尼恁听有吼？所以粒线体燃烧伊爱靠迄个血红素啦，爱靠氧气，啊，氧气就是咱血红素要搞吸氧能力才会到位嘛。啊，安尼恁听有吼？所以。有人咱先生都比如阿公，哎，阿公，阿像讲我迄个有咧食恁的 QMB 啦，吼，啊，你拢会鼓励，拢人得过来配一个阿灵高精加雪梨丸，原因是伫遮，会当增加伊的力道，讲叫做站一个开信通，所以咱咧充电的迄个速度就会比人较紧，噶无像咱有当时手机充电，即卖充电头是毋是也分迄个一般也快速的，一般哦，充要半点钟啊，充无30%。人个快充诶，唔免十分钟，100%充百，有无？意思就是安尼啦。啊，你如果搭档跟充好百，咱咧趁钱就较轻松啦，是不是安尼？ 所以我跟你讲，你若咧食 QMB 的上好，就是个搭配咱德利林高精雪梨丸。吼，啊，你若讲平常时啊，德利林高精雪梨丸，吼，咱就甲泡泡准茶啉，吼，准茶啉。咱的阳气有够，咱的血红白水气血就对咧好，是不是？整个那个状态就是好的啦。然后维持上好的状态，就是安尼搞起来的啦。所以来雪梨旺说了，包括点咱零高精，包括 QMB， 包括点咱的活力敏素八八节哦。咧，哎，后礼拜我特别放上啊哦。所以咱八八节后礼拜一开始啊，但是咱拢会一个人讲前置作业啦，前置作业较早拄啊迄个 COVID-19 的时阵吼，拢叫做啥物啊？啊？无一个前置作业，我嘛想袂记迄个名词啦，吼，是就是事前准备的意思啦，吼。所以阮下礼拜开始啊做即个八八节活动，阮伫个即礼拜的爱心甲会铺好好铺淡药房，互咱乡亲了，比如咱放上落去去看就有啦。所以恁进那去药房，吼，甲药房的头家发声。应该拢会当摕到咱的优惠啊啦，林高精雪梨王啦，哦，叫超前准备啦哈、啊，我昨日我看好少，但是头食了头壳歹，你知无哈？啊，想想想，伫头壳内不一定讲会出来，你搞的真正。啊，但是少年的较记性较好吼，我也想讲看你甲我提示呗，结果嘛拢反应袂过来。对啦，超前部署啦吼，我拢会先超前部署，所以阮应该甲血拢铺伫药房啊。恁呐要爱血，你往啉高精诶啊！我拄拄啊啉完啦，还是剩一撮撮啦。你真还没赶紧，你药房发现就拢摕着咱的优惠啊。好，啉高精雪梨王啊，嘛是即个家庭号诶。哦，啊，咱诶QMB 甲活力民宿叫特别做诶。哦，拢是有优惠，要健康上健康，就是你啊讲啊，我到底食什么产品，我要上什么产品，我讲即、這个。精神方式，我只有八八节测一摆尔。好，所以讲买产品，买上产品的，买健康个上健康的，健康要赞赞加的啦哈。就是趁八八节的时阵上优惠哈。哎，上霸天下，照顾爸爸的身体，照顾家己的身体，帮阿爸福气，赶紧来我们做优惠嘿。啊，男仔药房伫对大，上面多行动不便，爱服务高呼上济，唔免客气要讲电一摆。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码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金门的乡亲会当到这个山外仁爱药房购买，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比如直播来专线6666023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感谢。好了，安排第七首日本歌《马子里》。

哎，谢谢，感谢。好，来，咱来看到一篇，陶渊明，陶渊明一句五斗米折腰的典故啦，嘿嘿嘿啊，趣味的典故哦，吼。欸，我有人家看到伊迄个 FB 的一挂古早的影片，啊，如果人家想讲啊，什么一文钱一贯，我是怎样拢听无呢？我真正听无呢。但是你也看当前吼，用手啊安尼串起来，都安尼，都一个一块安尼串起來，把一个手安尼都像回扣感款，花圈感款。咱是反正咱的阿达嘛，就甲咱讲，迄关应该是袂少钱啦吼。啊，迄就是叫做一贯没有错啊，一贯到底是偌济，咱嘛无概念的吼，无概念。听一下看嘛样啦，看古早时阵人咧讲的迄钱是安怎的咧算法啦吼。好啦，所以应该大家拢有读过这句名言啦吼。陶渊明就不为五斗米折腰，五斗米啦吼。好。不为五斗米折腰是出自《晋书·陶潜传》呐。这句话其实也是形容讲，咱人品就是足高尚，咱是人品高尚，佮兼有骨气的人，所以无愿意为着微薄的俸禄，得赚了淡薄仔钱，向权贵卑躬屈膝。意思就是，唔愿赚淡薄仔钱。甲有权有势的人，还是高高在上的人，鞠躬下腰，就是安尼安尼，袂像像诶，舔头舔到尾，头要断去安尼共款啦吼。啊，唔过，这就是思维逻辑错误的所在。好像是为了微薄的俸禄，就是讲咱赚人唔正钱吼，啊，就搁甲人做到尾死吼，啊，就做即个头舔到尾害去，淡薄仔钱。今仔日要互咱乡亲了，比如了解，其实唔是淡薄仔钱，是足侪钱诶。有即句话是陶渊明讲出来，那这样子的话，陶渊明唔得赚，唔愿赚淡薄仔钱，向遐个高官卑躬屈膝，是不是这样子？并不是哦，并不是哦。好，咱讲这个典故是由这东晋时期田园诗人陶渊明迄个时阵，伊咧担任着这个彭泽县令。啊，县令的意思，伫咱晋的时阵，官职应该就是算管老爷啦，哦，算管老爷啦。啊，所以说迄个时阵，伊咧做这个彭泽县令的时候。拄啊做八十几工，就时官不做。伊拄啊就任无偌久啊，做无几工啊，做八十几工啊。啊，为什么唔做咧？因为派来的迄个导游啊，作威作福啊，就是顶面啊，朝廷派来的啊，伊的顶司就对啦。哦，就是看袂看不惯伊的迄个作风啊，作威作福安尼。讲意思讲，我来到这个所在，你区区一个官老爷，不离个是一个官领尔，你唔得爱穿个笔扎笔扎，来跪咧搞我迎接，哈！哎呦，真正有个性个啦，咱讲陶渊明，陶渊明他做个性个，伊讲安怎，伊足受气个，我是安怎得爱甲跪咧迎接，伊是我顶司又安怎？对不对？你来哈，来到我这个所在，你得甲福利，还是地方哦，替老百姓甲代志做好势，这上要紧啦。食朝廷的，算讲朝廷的官食，食禄朝廷的，讲食禄的对哈。你也是朝廷的钱，你得是爱替老百姓做好工课的对个啦，唔是顶着你的。官含外官哈，你得要作威作福个对啊！哎，读册人咯，拢有一个牛脾气啦，真正。所以，伊就从我个呛声呢，个呛啊呐，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折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
款款属兄弟小人侠啊，我袂当为着趁钱，也阿噶袂害伊啦。好，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嘛，全权是乡里小人写的。简单讲就是咧，就是我准备跪满啦，跪拜跪拜啦，哈，跪祖先啦，我不跪你这小人呐，安尼意思就对了哈。所以说，因为东晋到南朝宋，南朝宋时啊，士大夫。看这个诗人陶渊明哦，一句不为五斗米折腰，就总啊流传告尽啦。啊，所以说呢，五斗米，人来讲，安那安尼一，一个陶渊明所讲五斗米，那看咱今嘛现代比起来，到底伊一个月领是偌济钱啦？咱感觉就是无介济啦，微薄的俸禄，对不对？啊，其实哈。其实呢，按照着这史学专家因落尾手去计算开，咱看这五斗米敢那无够重吼，哦吼吼、哦，伫古早时阵，这是高薪呢，真正是高薪俸禄呢，哈、啊，啊一个月是偌济？讲换算起来啦，好，网络的一寡史学爱好者吼，伊得去换算挖出来吼，算算嘞。要求上无一个月薪水是咱即卖200,000起跳呢，真的假的？我讲，阮安尼，咱去有陶渊明骗足一当啊呢，人家没有骗你啦，只是你没有去计算而已嘛，对不对？啊，若要那咱论真讲起来，咱敢若要丢官，应该是领不少，就是讲，伊个领的薪水是。就做出来了嘛，无靠有人什么人甘愿，还是就是甘愿，还是讲舍得去丢官呢？对不对？嘿呀、啊，应该就领偌济钱啊？做这个太阁官啊，卖做阿爸安尼意思吧？吼、哦，是不是？啊，其实唔是咧，你真啊甲想开，200,000是足恐怖的呢。来，依咱今嘛一个套200,000，足厉害啊呢？对不对？迄、那个台积电遐工程师。好，你阶级搁较悬点薄嘛，差不多安尼薪水尔。你们人拢说因拢了足济啦。吼，你看几啊百万，他们可能就是一年领个这样子，应该算因的这个红利嘛。吼，啊无半当也是一当领安尼啦。所以啦，要平均测起来，凡是一个月200,000也无够咧啦。啊，伊安尼一个月200,000，安尼甘愿钱唔领，赶去甲死掉哦，对啊。为着看袂爽一个高官安尼尔。钱也袂瘾赚，官也袂瘾做，安尼呢？安尼有帅气无？我赶快来讲，哈，吴道敏真的这么多钱哦，也是分唔对啦吼。所以这一寡史学专家你在讲啦，东西陶渊明所任的这个彭泽县令俸禄是月钱为钱是2500。米15斗啦，按照半钱半股的制度来看，五斗米是等于83文钱啦。一个月估算有300刀币，顶个相当的薪水就对了哈。所以，那起咱台湾即马物资来个看哈，初股陶渊明每一个月月薪是超过200,000的新台币啦。而且当时做官除了哈，唔是干那领薪水哦。这个是聊一聊啦齁。唔打工一这个200,000唔是讲跟他看一做官领偌济薪水哦，当时听讲因的制度是佮兼会当配给土地哦，佮配土地互你哦，唔是互你领薪水佮配土地互你哦。所以呢，伊当时陶渊明的官位是当配到300亩地，那用一亩三分地，哎、欸，你家己算300亩地相当大呢。迄只，哦，三百亩地比一个运动场较大，你可能走三暝三去走袂倒转来。啊，300亩地，一亩三分地嘛，咱进一分地，那伊进一分地差不多无甲300坪，忍忍。啊，你也想300亩呢？哦，惊人，伊唔知讲是。
一分一亩等于几分的款啦、啊。反正你家己去看，你家己 Google， 我数学成本也无介好，但是我数学佫准确，准乎你佫较无好。300亩，基本概念还是在，是袂，迄土地是袂少的对。只是咱讲啦吼，古早土地是真正较无价值的。你古早土地是无价值的啦。你亲像台湾，你即阵伫老蒋的迄个时代过来的时阵啦吼，慢慢老蒋的。伫个日本时代，我印象，我跟老听听阮老爸讲，迄个时阵的地是用围的呢。恁遐的阿公阿妈时代敢捌甲恁讲过这個，然后像咱即个呢，也是佫较下一辈，应该是毋知啊。即若无讲吼，我原本我拢就爱跟老人开讲啊。哦，你亲像讲，跟阮爸爸吼，因拢算老人啊嘛吼。啊，就看阮爸爸泡茶，啊，就会讲天讲地。那哦，讲天讲地，你唔通看清，随便聊都可以知道很多东西哈。嘿啊，所以人讲看老人家讲我话，你也捌做侪，就是安尼。啊，就是安尼七公八公讲着讲，阮阿公哦，原来日本时代迄阵，阮阿公干哪安那围一地嘞呢？伫个围乜呀？我说我唔知，就等于讲，有阿公有一块地吼，来我当时做啊送上好人哦，安尼啊话啊，阮正话也是好家人啊嘞。为母爷爷这地是无俗的嘞，啊，较早地都无记得，阮阿公围都围，啊，即摆个草地都有代志，阮阿公都转去啊。啊，你这块地嘛是无人做嘛是爬远啊，做送人啊，较早地无记得，唉，所以过去事啊，莫去讲啊，愈想愈怨叹。我这地真正是假大的呀！啊，麦克讲那个，还是讲较早的地，咱来讲老家，较早的地是无像咱今讲的假大，尤其是咱台湾寸土寸金哦，所以讲真正你老这300亩地，那也是大地主了，好呀个靠背去啊，就对了哈。所以陶渊明呐，一个月薪水估计保守至少有100万起跳，就是伊薪水账面上包括去配合伊的遐土地有诶无诶啦吼，估计至少吼一个月有代票100万起跳哦。啊，所以就有网友讲啊，5斗米真的不是普通人能抗拒的金额呢？陶渊明不为5斗米折腰。拜托诶，如果我若是有这个条件，恁爸拗甲吼。要求回去嘛，不要紧。哪个给咱有这个条件，有这种的薪水啊？哦，你讲叫我搞一高官贵家吼，还是讲啊，舔头舔到腰回去，死我都甘愿呐！事实啦，这句话是我想要讲的。喂，啊，为什么伊只轻易的放弃啊？其实良心讲哦，陶渊明其实嘛是无真正无看到这啊，哎，就好样样。讲起来是，那要搁伫因阿公迄辈吼，要搁较好些。因为陶渊明人因祖本出身就是官宦之家，就是人因就是，迄落祖辈遐同做官的。因阿祖吼，伫个东晋初年哦，嘛是权倾一时的，就是权呐。大家真正讲，我要爱你生的生，爱你死的死。我顶头敢那一个皇帝比我较大安尼啦吼，所以一直，所以一真正同时啊，安尼权啊有一定力啊有嘛，权力有权就有力，对不对？啊，你有力还得攀权，古早时阵是安尼，好，所以讲，迄个足好起来啦。唔只讲好呀，到陶渊明因这代虽然讲已经啊家道中落了吼，但是。凊彩买一块啊，吼，还是讲老迄落祖先啊放落遐啦，应该互伊食个假啦，吼，嘛是无问题啊。若卖家当中落是好个，甲真正食三地人都无问题，哎，人个就是好个，真正食个三地人都也无问题。所以你讲我一个月100万，哦，惊死人，无定伫伊个目睭内嘛无算啥货呢，对不对？哎，祖先放落较济些呢。是安尼啦，所以他其实并不贫穷诶，不贫很穷，所以伊辞官了，好回去厝，好回去甲伊诶故乡，也是回去厝养老，食到伊嫁了，遐钱吼，也是绰绰有余啦，伊毋免为着趁钱，倒来甲人鞠躬哈腰啦，嘿啦，
所以这个符合着咱现代人一句话叫做“有钱就是可以任性呐”，啊，就是这样而已啦，哈。好了，其实啊，为诶，这个不为五斗米折腰，跨越时空的对了哈，跨越时空也是让我们有诶，圣公虎和咱这个很大人一个启示啦哈，就是面对职场的辛酸呐、啊，面对的咱真正工课的面对职场的辛酸，嘛是多了一个自我调侃的素材啦，哦，多了调侃素材啦。唔只人讲啊，陶渊明，你只性格，你都都加在你话古早时代，你也活伫现代哈，就算讲你食三地人都啊个绰绰有余诶，靠即马诶现代酸民也可能会被酸死的啦，见不得人家好嘛，仇富嘛，台湾即马即个一个社会嘛是即个现象咧，看人有钱气差啊，看人趁钱目眶红啊，是不是？啊，所以说就是。如果你是活在现代，应该也会被酸民酸死啊！这是一、那个网友吼，我老人讲啊咧，干嘛把家出名？说或许真的也是点出现代人那种心态，真的是很要不得哈！嘿呀、啊，啊，但是我那和咱怎样讲？咱起码伫职场哈，面对咱上班的时阵，面对着恶劣的职场文化，或者是无合理的要求的时阵。咱嘛爱像陶渊明迄一般爱坚持个人的尊严甲生活品质啊，对不对？系啊，所以那做工会做工，互人真正是糟蹋家，无依无属啦哈，连我们的自尊都拿在脚底下踩的话哈，嗯，真的可以另寻他路啊。毕竟今嘛食头路，一个月要赚100万起哩。也是少之又少啦，人家讲叫做凤毛麟角啦，对不对？一个月呐有赚上10万块，就折腰了啦，不用说一个月100万好不好？啊，10万块就折腰了哈。啊啦，连那个赚个3万多块哈，诶，那交他个无依无属，3万多块起码得记得台湾的市场哦，你凊彩找的拢有工课啦。只要你愿意做啦，赚3万块实在是也无啥问题啦。我当活着要随自己的心啦，对不对？啊，我这家咧，啊咧，石头石下吼，我感觉迄种日子过得嘛真痛苦嘞，吼，对不对？把自己都搞气死了，气坏身体了，赚那么一点点钱，好像有 CP 值吼，咱那个算算，可能也不太值得啦。哎，着力啊，像我着力无吼。我一个月一个3万块请伊啦哈，哎，我那达不是该晒性地无哈，反正伊我那个搞我当辞职书，菊姐我不做了，我不干了呢。哎，迄个在我对就好呀，哈哈哈哈哈哈。自己头家哈，我讲真实，但是无小事啦。头家是爱看新郎的面色，你也知，所以你看我都唔敢搞阮助理晒性地呢。我含讲的拢外轻声细碎，外好嘞呢。我唔敢甲等伊等到你才知道。好啦，讲者讲者啦，听歌听歌，我来继续要听到一首歌吼，安排这首安怎呢 ？S 那年啊，休息海，这是黄以玲所演唱的歌曲。我休息海遐长哦，啊休息海长，我倒都袂当真讲过啊。好啦，一段开始讲啊，来安尼播一首较得意的，得得啊，就好啊哈。哦，要来播哪一首歌？有一首歌较得，嗯，哇，开拢遮长啊。好啦，张淑娟所演唱的歌曲《几度花落时》，咱来到底想听多少？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4: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3: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哎，谢谢，感谢黄以玲所演唱的歌曲《相思海》，继续在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络连线，大家来一回话下，过来哦。

0: 爱吼阿公进功德啊，嘿，阿多只公告诉我一天，啊，所以我爱谈啊，嗯，啊，所以爱吼阿公进这功德哈。二来啊，重点嘛是讲咱的爸爸节要开始啊啦，后咧拜耶诞的开始正式开跑啊，哦，正式开跑，所以咱前置作业哈。超前部署啊哈，咱已经甲会铺伫个药房啊，所以恁若讲啊，我已经食完啦，是讲我存出来哦，啊，今日啊，我等阿君放上开跑哦，哦，大家小手我会去买无吼，都要等真久吼，安尼来，迄个咱等几工拢会老东西欠会等两三工啊啦，啊，所以那多咱咧做正常的时间，咱就是一直补，一直补回，补回，补回，啊，药房就一直叫回，叫回，叫回，叫回，啊，所以讲，你若有足急想要爱，当然你爱。卡手较紧的，哦，啊，你若讲啊，我等两三个，啊，佫可以的，啊，是两人客，啊，就是安尼俩哈，所以讲来迄个，即礼拜去客应该拢客有啊哈，嘿，啊，阿君，啊，你迄，迄爸爸节吼，六一条拢有送哦，无，干那迄个林国正率的王 QMB 甲何立明有送，啊，迄个官药甲真香无哦，没有，官药啊甲真香无送，一年官药甲真香。干啦，出现一遍，伫个年底，伊开始参加咧，其他时间你拢唔免问啊，哈啊，所以讲阿君的产品重点是送伫爸爸节，你讲母亲节，母亲节阿君恁拢干啦送一个迄个林果精灵啊，林果精灵果粉其他也无对啊，所以母亲节是艺术艺术的啊，阿无恁讲啊母亲节拢无送，阿嘛国讲袂过吼，是不是？所以咱就是林国政有参加，但是我那早得早嘞，所以你也要迄个幕后告开的，你就是等爸爸节，我就是爸爸节才来做奖赏啊。所以讲迄个林国政啦、雪莉王啦、QMB 啦、活力民宿，咱爸爸节咧做拢差不多过偌月的啦，吼，咪说一两礼拜尔嘛，对不对？吼，所以咱就是。一个爸爸节哦，当时做过话话，吼，咱相亲都有充足的时间，好好啊去看，无够咱个对家，阿妈会当去甲你亲戚好友去啊奉上，因为无用做工课，唔知阿咧送，有咧食唔是无咧食哦，还是唔知阿咧送，你下面紧甲通知一下，好不好？来，啊，咱林国正雪莉王，这是基本配备。咱人食任何物件，气血循环若无好，你吸收到会差人一截。所以血也爱饱，气也爱足，所以气血相调，恁高精血力旺来吃上好。再来，再来，甲搭配咱的 QMB， 碰不啊有力，血才排出去，才会大降。你才袂碰碰菜，才袂大心亏，才袂缩开，这才重要。所以讲，哎呦，哎、啊，我来碰不啊，来碰碰菜吼。所以考证雷公，哎、啊，唔得电无够呢，是啊，就是电无够啊。所以你进来补充啊，无哪个加上你家是有慢性病，或个拍袂大工啊，什么时阵要订鱼，迄无人知影吼、哦。真正来无通知去啊，无三时的这得滴了吼，迄拢常常来咧流的。所以咱碰不啊充电，爱充我把这足要紧，尤其食咱家即个货就对啊。全部几拍的电啊啦！我定拢甲恁一个概念，二十岁咱就上够做诶。咱这个辅酶辅效素是咱二十岁最做高峰，但是二十岁过后，做做能力愈来愈歹。包括你若是讲够有咧食一寡三高药诶人，辅酶辅效素的合成就是个生成生诶生成甲合成就拢是较歹，会比一般人搁较歹。啊，若伊正常每十当流失15%，你看你进几岁啊？你诶电差不多几拍，你家己听个算。啊，你有感觉少年的时阵，咱迄落排架舞要爬五楼无问题无？那是一个形容词啦，就是讲咱要爬五楼轻轻松松啦。但是甲这个回来，你若爬上两楼去哩，你就喘平平啊。啊，这叫力不从心哦。有一句话叫做力不从心，这力不从心就是你碰不啊，会力含少年比起来无受伤啊啦，功能较歹啊，就对啦。所以一岁，人讲，年过五十是年年差，哦，年过四十是，哦，年过四十是年年差，年过五十就月月差，啊，一岁差。昨我的这个助理嘛，昨阮内底节目播的，讲要叫我录一个插播稿，啊，较早我都录啊，哎，这回要含我录，这回我搁录要含顶一遍我录的，算讲咪在一起。咪在一起的时阵，伊就讲阿姐，你讲的哦，尽量大白大声，啊，你含较早的声调较我多咪 一直袂讲有一个落差啦。我总甲伊讲啊，我讲吼，今年落个这吼，较早落个迄拢是四十通火的时阵吼。啊，你今个叫我落，搁要较早的声头吼，搁要咪做火吼，拢迄个落差卖收大。我讲恁真正是强人所难呐。我讲啊，这今年已经六十啊。我讲你冇听过年过四十年，年过五十个月，月月差赢啊！我已经甲这个年纪讲话，还佫有这个声头，算足厉害啊！你要佫看我迄个三四十通火啊，迄个时阵，一声后是小声，无可能的代志啊！真的啦，你看连咱有会哦，讲话的声头嘛，含咱少年讲话声头是无同的。是无共个，会较低沉啦。
1: 你选你往两组。
0: 哎，我那是脑花现象啊！较早咱讲话大白嘿嘿叫，即摆咱嘛真正无迄个本事啊！真个啦，有会有差啦。所以我讲叫恁，就是爱补充拢爱食，就是安尼啦。无啦，真正发嗲伊嗲伊，足唔得个啦。哎呦，拄啊要精彩啊！到这回你若讲真正，卖乌白开，腹底啊、腹底啊，拢嘛膨出，拢嘛膨起来啊！嘿啊，钱拢得包包膨起来啊！要来游山玩水，要食好物，拢是无问题啊！吼，啊，唔，无解无代志，又兼落王总啊，你去做兵，迄时做唔得代志，吼。所以你来听阿君的话，求爱食。啊，你碰补啊，充电充五百，咱卖带一个生命来做工课，嘛较有力。你讲你要做到几岁？我讲无多，当当，诶，进厝的当当，还佫要大嘴开下下，过来来食嘞，对不对？你看话。生活苦啊，做甲真话讲七十岁要咧做嘛足侪呢，啊！公司界我唔知啊，工程界只要你有力无，你只要有力过做七十岁嘛，佫真侪人还袂退休咧，要佫咧做呢，真的啦，真的啦。所以讲加赚几当啊吼，嘛是好啦，总准。看这只有无拢不管啦，哈，不想在。我讲我虽然我真也是，我真财富自由，我退休嘛 OK 啊。但是伊就讲啊，我退休当厝要创啥？要退下海嘛？我退来也会使。我人若无去用我年纪，我要过到七做到七十岁、八十岁，甘得袂使？可以的啦，可以啦，可以啦，真的可以啦。所以咱澎湖话一定要有力，带一个性命你都袂做。那带性命你都卖甲白擦过你外高，真正拢袂做较济。哦，所以澎湖话充电充五百哈，足重点的。林高精血力旺。拉拉泡泡的，甲赞落去哦！这边附近过来赞好，阁是更加赞，安知无哈？哎，阿舅阿公，那 Q 啊 ，Q 迄个爸爸姐是安那做正常？新朋友的问啦，老同学拢知啊啦。两罐五千，那我阁送你半罐，搞在了千四块。所以你拍搞在了半罐是千四块哦。我安尼这样好赚，这样好赚。啥会？哦，阁有人打电话来搞助理报告啦。昨日正客单给我啦，后庄吴大姐哦，林高精活力秘书拢客四组，搞嘞，伊个因为，我老公正拢有先铺伫药房啊啦，恁老师要先去客，应该拢客有啊啦哈，哦，后庄吴大姐、林高精四组、活力秘书四组，呵，这都是特别做家庭好的哦哈，啊，公山哪哦。来，雪莉旺客两组 ，Q 啊客两组，好，拢去客，爸爸姐就是要优惠好恁的，这个食好健康介重要哦，身体够用啦，身体啦够用，你要创啥货拢无问题啦，无人保你会掉啦，身体啦用好，咱啦较袂推拖累时势啦，这点爱家己自觉噶吼，好来啊，林国清，我先甲咱报告一下吼，林国清家庭好，就是咱买两组是四罐，会阁送你一罐，一千块。所以你这回去到的家庭喝，就是一箱五罐四千块呢。一箱是五罐四千块，这个家庭喝。雪莉旺嘛是同款，一箱五罐四千块呢。那个家庭喝的。啊 ，QMB 就是买两罐，送半罐，搞十粒五千粒，等于是送两罐钱呢。啊，那活力民宿嘞，活力民宿一盒150包。还是两阿半个亚，一盒150包，5600，嗯，就是两阿的钱啦。迄、那个 我阿送你的就对啦，安尼知吼？好，安今日客哦，唔通客输人啊哦哈，啊客话者来甲我报告嘿，啊食了好来甲你做见证嘿，嘿，就是分享哈。啊，人讲不能食好药，看人家食三顿的青菜哈。好啊，咱老需要工作服务，拢免客气，电话特个卡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那新朋友唔知有帮你对个卡来问，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0800279279以上广告。

0: 俺、啊、来诶，来甲听即、這个。王阿嬷好了，王阿嬷，这是江辉所演唱的，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1: 来听这首《王阿嬷》。

0: 哎，谢谢，感谢，好来哦，刷看电话真多呢哈、哦，来，咱的乡亲，恁是安那迄落？其实良心讲，恁若是讲附近有就近的药房呢，就是讲咱附近有药房就近去买的可以，因为你随买的随会当客顿来。啊，你若讲要对公司才给你服务，当时嘛是得爱个两三天嘞呢。我你要上钟嘛是爱时间吧哈、哦？是啦，安怎样无？啊，所以去就附近药房客较紧啦。啊，你讲阿君安那宝德旺的便利店呢？宝德旺便利店嘛是会当客啊，如果你也讲啊，阮便利店在伫恁附近，恁便利店甲咱的迄个姑娘啊门市小姐讲，我无要爱玲哥精选的王 Q 很美活力民宿的迄个爸爸姐精神，因嘛是会客好你啊，安怎吼？啊，你讲要对公司行也可以，但是你要给阮一两天的时间，好唔好？好啊，对不清楚，咱个卡来问啦，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这首歌叫王阿嬷吼，啊，这王阿嬷对，来，这个阿嬷，哎，咱来讲这个故事啊，来讲阿红的啦。阿红吼，伊讲有伊自细汉，唔知影老爸两字变哪写啦，因为，伊出世老爸就总啊，该等互阿嬷啊，搞失联呐，啊，落尾就怎，都歹囝啦。家吼当作灶脚咧行啦，啊！就讲伊老爸三更两更拢掠去关啦，反正佮是食毒也无一定，无三更两更拢掠去关吼。所以讲伊做细，伊做细汉，伊就唔知老爸两字要哪写，真正滴要袂，滴唔知影。唔只讲伊做细汉，就是看阿妈相依为命的啦。啊！你敢知影阿妈为着这金孙呢，大家嘛偷着个老命。啊去迄个路邻捡资源回收，来四界去捡资源回收，啊你知影回收就回收咧，啊就叫做淡薄啊收入啦吼。第二、啊、那就是微薄的低收，就是谈有限啦，啊佮扣着即个低收的补助嘛无介济啦。啊你想伊也要食，孙也要食，但是伊也是欠只软情啦。安尼一口饭一嘴菜，甲即个金孙咧，我啦了了了了了了了了，甲足大汉的就对啦。结果吼，未见未消哦。这个已经消失几啊十年的幽灵老爸，熊熊出现了。伊出现不是来弥补亲情的呢，阿无嘞，昏倒伫路边红送医急救啦。结果吼，诊断出来讲是脑中风啦。啊，脑中风唔就总啊去哦，这个政府吼安排入去这个长照中心啦，安排长照中心。啊，所以。会阿伯请管的，还阁调标。相关单位讲，依法甲安置费用的账单直接寄予阿红啊啦。阿红讲啊，即卖即是咧哈喽呢，咧哈喽呢。伊讲龙年吼，我咧饿肚的时阵，你伫底啊？即卖需要人甲你付钱啊？啊，即、這个因为就肺炎的即个羁绊啦吼，就是肺炎的关系，你雄雄主动连上线啦，所以讲。不堪委屈的阿红哦，决定要直接向法院申请的免除抚养义务啦。所以到了这个法庭了，老爸就原来有对法官承认讲，对啦，当年吼、哦，我就把囡仔等予老母饲啦，家己吼、哦、走路啦，阿哥去红关啦，确确实实我真正是无出家半仙钱饲这囡仔啦。什么生活费，我从来拢唔捌付出任何，安尼无唔对啦。后来这阿嬷老啊破病啊啦，嘛是拢阿红趁钱咧顾啦。你养我小，我养你老嘛，对不对？所以细汉伊嘛早讲嘛无这阿嬷伊也袂多啊。即卖阿嬷食老破病啊，阿红趁钱照顾阿嬷，理所当然嘛。你养我小，我就养你老嘛。但是伊认为我无义务饲这老爸啦，你死我跟我拢无关系啦。就是这样，所以法官完了调阅着记录了后，哦，看看我海头呢，认定这位老爸当年把烂摊子全部拢担予这个那个年老的老母，家己对后生完全拢无尽到半点的责任。啊，即马甲当当拢要留予迄个捡资源回收倒去的阿妈，这真正是情节重大。哈，法官认为这情节重大，好不好扯规章呵呵，他认为这个是情节重大，所以最后法官霸气就裁定了，免除阿红对老爸抚养义务啦。 所以讲这个判官哈，嘛是予人看个通体舒畅哈，袂血压飙高就长无哈，伊个中国啊，中国上海嘿，迄个血压看会飙高啦，啊看人伫祖山哦，安尼九十四亿台票安尼，这个红色目空车，资本娶了好好，总雄雄话要离婚，就是要分两个财产，卑鄙的小人，啊佫发一个判准呢，讲合情合理呢，迄靠位了咧，合情合理。哎，咱讲到遐，咱讲到遐，台湾的法律到底有安尼无啊？台湾的法律吼，有小看无小想啦。也就是讲，确认讲，如果那这是得财产的，就是人祖辈，就是人是大人得财产的，这个好像也不符合夫妻共有财产的制度呢。但是夫妻共有财产制度，就是讲恁阿阿某在结婚期间恁所赚的钱哈，就是拢爱迄个公分呐。
1: 喂，你好吗？敢插一下电
0: 话。啊。所以这我罗伯秋这我也是跟朋友算讲去问一寡对法律较有捌的朋友咧讲的亲切的啦吼。就是讲如果这对人阿要结婚，哦啊如果那是讲伫因结婚后，老爸老母出钱吼囝买厝，吼买厝。虽然我登记伫囝哩，那以后若跟某离婚的时阵，某敢分这间厝分会着？如果那诶，对对，伊就收租金哦，是结婚后老母摕钱吼，囝买厝哈，啊登记囝的名，安尼就是原来属于共同财产的这制度来的哦。啊，你若讲是用老母的名买，后来过户恁囝，这就无算共有财产，这是老爸老母放互囝，唔是恁阿母的期间去赚来的。刚刚有分啦，这个也可以去问一下啦。不是讲，你若像讲咱昨昏讲这块，伊迄钱明明拢知影是老爸老母的遗产呢。咱家敢若不在这个夫妻共有财产制的制度内底哦。嘿，所以这也问看无影的啦，这也问看卖会滴吼。咱也无遐侪财产分互人啊，啊所以较袂啊斟酌济啦。啊所以你看，讲后迄个财产的讲会当。迄落共分的啦，我你看咧就讲哇啊，一个离婚分才3亿外的代票咧，我好康到要死啊！你敢不知影？无怪人讲炸锅，凭什么人家那个是爸爸妈妈死掉的钱？哦，财产老了，凭啥也要共分？啊，有不要脸的人呐！啊，人家讲人不要脸就天下无敌啊！世间就是这种人，我你不要介意啊，对？啊，这就是安尼啦。啊，是啊，你拢无完全拢无对人有抚养义务。啊，你即马找落婆啊，吼，啊找落婆啊，等下还要叫人甲你饲，那么饲得不情不愿呐。准则话，只最近改要来饲嘛，饲甲不情不愿呐。猜猜错错绝对免不了的啦，嘿。啊，无这种就是啦，你无甲我饲，我袂爽啦。我即马吼，迄、那个你即马来看我面色啊，就算我要甲你饲，我若欢喜就好，无欢喜我该扒两下，我爽啦。敢有安尼零滴的，唔知影，是吼？有没有一种这样个可能呐、啊？接下来我拢来做讲这个，有没有一种可能？也可能是这样啊！你无饲我，你要叫我个，佮叫我进来饲，我要佮饲，我还情愿对不对？所以想尽办法佮伊零滴嘛，唔是无可能啊！哈，是不是？好啦，所以讲这个判官吼，嘛是让人通体舒畅啦。慧眼吼，无定讲是天生的啊，但是亲情绝对是需要陪伴甲付出来累积的。这句话讲了对啦，亲情绝对是需要陪伴甲付出来累积的。你干那负责要共生唔共死，啊，食了较要靠法规来亲了，咁对。即马就是叫做情绪勒索，叫亲了啦。你只要靠法律来亲了，你这后生做囝。安尼你真正，迄、那个说得过去吗？你过迄面体皮吗？啊，是讲嘛是，天下人不要脸也是天下无敌啦。冇人个咧要跟倒来要求后生做囝甲饲个啦吼。但是咱即卖法律好像，你只当证明讲，自细汉老爸老母无对你警告着即个抚养哦，请养的义务，食老卡要倒转后你饲，干那咱会使去诉请。也在诉请，这个是合情合理的，有这条法律了哈。所以有些亲情呢，真的不是一句“啊，我是恁老爸啦”，得当无限期的提款呐、啊，不是一句“我恁老爸啦，我恁上啦”，得当无限期提款。 法律即马有保障即条啊啦，吼、哦，毋是你当用亲了诶，用法律吼、哦、来迄、那个恐吓恁后生做孽，无甲你饲，无甲你照顾袂使诶，我真正吼、哦。好，谢谢，感谢。来做收听节目是咪咪啊，请广播网听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咧。来哦，咱个来个听歌，要听什么歌？来，金箔洗菜粿。

我来讲恁今仔日吼，去礼拜拢甲我讲恁摕几组，摕几组吼，拢助理食袂啦。啊，摕单啦，我看，我感觉我无快感呢。手胶啊，咱台中手胶，我讲林国正摕两组啊，火力民宿摕两组啊，种助理拢摕单来互我。啊，我看单，唔知我无快感呢，要安怎啊？所以明仔载是礼拜六吼，今日明仔是礼拜六。啊，我拢开放迄、那个。我有开放口音吼，要恁点歌吼，哎呀，所以今吼明仔载拢甲我敲电话去来甲我，等外面甲我放上报通人知影哈，唔通去刷卡叫助理甲我写写单通知我，感觉我看到迄个 feel 吼差一开，真的哦，啊、哦、你唔知影，迄有 feel 的哦。明仔载啊，明仔载恁得开几组，我开放口音拢过来报落下，来个停车，进步啊，洗菜粿。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晚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
1: 狐狸民宿呢，我本来拢闭结的啦。
0: 哦。
1: 啊，吃你狐狸民宿过吼，我改善很多。
0: 进广告来，请讲。
2: 我本地是拢有闭结的，啊嘛是同款拢哦，安尼面地啊都爱用酒哦。
0: 哦，鸟喂，啊有艰苦，安尼有艰苦。
2: 地干呢，规只头拢干啦，哦，脑筋特别得顿。啊，你啊，我就食狐狸民宿。
0: 嘿嘿。
2: 狐狸面啊，我找到王冠前各一包哈，嘿、哦、啊，到尾个话吼，我倒过来增加迄个维他干，光管齐下，嘿，维他干是一样丰富的哈、哦，嘿、嗯欸，我早晚各两粒，啊，又搭配狐狸面素啊、嗯，我现在哈、哦、蹲大便呢，它不会痛哦，啊，就自然而然哈、哦，一条、哦嗯、就跑出来了。
0: 像个有甲你推一个润滑油安尼，迄种感觉哦，做重的
2: 哈。嘿，我拢免出来了
0: 啊。嗯好，请讲。
3: 我跟你讲，我食的海里面素哦，上边做介好香呢。
0: 真正有影，即我家己嘛亲身经验。
3: 我安尼吼，比较足见呢。
0: 即我嘛亲身体验，真正有好棒的。林大哥啊，你讲你买几大组哦？
4: 我买三组。
0: 你海里面素买三组啊？
4: 诶，一行大啊，我拢买三组。
0: 啊，你食了有好棒啊无？
4: 食了好啊，食了袂歹。本来我足歹排，我多啊，啊都都去开刀来去开一个
0: 吼，啊无
4: 什么药啊好食，啊我当下都拢食好哩面煮，尔自己拢食三包啊。
0: 啊，我问你，你来滴开的同款房拢爱带来安尼哦？
4: 好哩有食啊，我只能买啊。我也去开刀接核酸，以后你化疗，再唔多去迄个内地，再去电波啊，啊电波二出来则无多，啊再去国开刀，啊开一个再变安尼苦，苦惨，
0: 苦惨。啊总食火力面素，食到真唔免啦，足好棒个安尼哦。
4: 系啊。
0: 迄有地伫遐啦，袂堪即出力啦，所以咱个袂棒个就艰苦啊。好个，再人，阮这个滨海爸拢真爱食活力民宿，真放假舒适黏黏哦。所以来，歹食歹困歹放的啊，活力民宿爱食，开始真好困，易困抵困。咱身为现代人，现代阿公阿妈，哈，咱来行过旧时代，你来到现代，你即摆不是现代阿公阿妈，所以咱的观念爱改变啦哦哈。咱身为现代阿公阿妈。嗯，咱虽然切头无关，但是咱捌的真济。阮即嘛捌讲吼，阮即嘛捌一日知影讲，人迄个朴叔公叫阮着食菌，吼、哦、来迄个对付菌，吼、哦、以菌治菌呐、啊，食菌对付菌呐、啊，食好菌来对付歹菌。那我嘛知影的呢，哦对。所以上对咱身体上无伤害的，会当甲咱的即、這个胃肠顾健康，卖拍嗝。好好吃好困好棒，自然咱心情愉快，大家嘴笑目笑过日。阿爸阿母啊，这样子啊哈，啊除了跟我小朋友啊那就拍棒哎啊，小朋友都拢唔吃水果，我小朋友也唔吃菜，也唔吃水果哎哦哟，啊所以老做者小朋友拍棒哎，阿棒了盖得哀哀叫，羞羞惨呐啊，阿公好痛阿妈好痛哎啊，爸爸啊按不出来啊就哭啊，哦听着阿孙在哭，心肝拢结鬼球哈。有早餐品个，但文顺食着较好办无？红虾嘴着知影，即马来阿爸母啊，拢熟门熟路嘛，说啊，去甲阿君阿买去买下狐狸民宿来食啦，大大细细拢个食，唔阿阿孙食，阮嘛拢有咧食啊，嘿啊，阮即两阮囝新妇嘛拢缀咧食，阿赞呐，所以讲来狐狸民宿是规个口爱报哦，真热趁吼，咱爸爸节有咧做优惠吼，咱着买一盒。好、哦，一盒五千六，内底包五包，迄就是两盒白粉，吼、哦，赶紧嘞，甲看开，甲看开做啊。但我甲讲有一个女生，伊若等到我爸爸一个做情商，伊拢看一年粉嘞，哦，下足侪万来甲阿妹，嘿，伊拢看一年粉，因为讲规家口啊，伊咧食阿孙咧食，阿哥伊个后生左囝咧食，啊后生干唔一个，我讲将后生过来，后生过来新妇，我后生左囝规家口拢伫咧食，所以伊一年当拢看活力民宿，看几十万嘞嘞。好、哦、啊，所以来，然后要甲咱定讲个，赶紧的都要趁爸爸节后礼拜我开始，即摆已经完了有个即、這个会铺伫伊个房啊，卡手面赶紧领养哈。来，那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小面多行动不便，来甲你服务交互相在，免客气，我讲定。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专国边付费的专线，空八空空27992790800279279。以上功德，这是感谢什么样子？来，安排继续 only 有声音曲的歌曲，感谢有你。

哎，谢谢，感谢，这是一、那个我是选手演唱，没迄、那个，王力有选手啦，哈，感谢王力，啊，这嘛是这昨天感谢因老爸故事呢，这个爸爸哦，名叫做刘明德啦，刘明德，今年55岁，住伫个高雄三民区，你当时啊替人修理冷气啊，暗时啊走外卖，啊，其实这个。明德啊，吼，明德也是因昨天8岁孙母就过身去啊啦。啊，所以讲迄时阵也要做工课，要照顾这个囡啊。啊，所以有当时也袂记得跟昨天签联络簿，啊，就不用甲袂记。但是吼，我来讲伊嘛真搞呢。这一个查甫人会晓整合包蛋啊，迄个配肉所跟昨天炸便当，安尼算熬啊滚。啊，无你讲那查甫人无 DM， 对不？啊，所以以后看那便当也算袂歹啊，是讲可能着这囡仔，逐工伊个便当着是荷包蛋配肉酥安尼啦吼。咱这个妹妹哈，这个妹妹叫做小静呐、啊。小静讲伊将来嘛无，伊着算讲怨叹老爸。伊着有当下甲这便当起来洗洗，啊放个琉璃台，啊然后着甲这个明德着甲小静讲吼。阿爸就跟咱晓做安尼念念，啊，即马小静有当时会跟老爸讲，爸爸，你免逐工拢甲我做便当，嘿，迄个我食好好营养午餐就好啊，你免遐辛苦。伊嘛知爸爸，你若做面啊，做得个迄个照顾伊是真辛苦呢。但是这主因啊吼，真正嘛不负众望啊吼。高中我那考第一志愿吼，哦，考条雄鹿诶，高雄六中是第一志愿的啦，熬嘞熬干嘞哦，啊，所以后来个考掉到这个台北哦，一间国立大学。当然这是使人欢喜的代志啊，不过吼，即马小静就开始想啊，欢喜是欢喜，但是唔知头气袂吼，伊咧想讲，这个学费啦、房租啦、生活费啦，一个月加加起来要到30000啦，啊，即马。这个名字啊，对我那也想讲，这良心讲，老爸、老母拢是安那尊重，你知影讲足上重的啦。我来讲，未心未悔，未考虑。我阿哥讲啥？我如果老爸老母就是这伟大，伊就是砸铁卖，砸锅卖铁，拢想尽办法，总要来好后生做给他赚啊。所以这个其实名字啊，吼。伊讲自本跟朋友是有开一间冷气行啦，但是我那伫因祖兄大二迄一档吼，去用倒60几万啦，店收收了后，也唔敢甲这个小静讲啦，甲他讲啊，最近倒案较济吼，啊所以暗下较无用，啊红倒伊啊，当然你要过来袂使的啦，所以讲暗下较无用，其实伊就是走去送外卖啦，啊无拍袂定呢，拍袂平呢，所以一摆小静哦，就是放学，就是放假回。回来高雄啦，我来讲绝对查甫卖铁嘛，做囝读啦吼，是较闲啦。啊，不过伊就是讲个，搁走外卖吼，为着要让做囝读册，要加趁寡会当生活会得过，伊就爱去走外卖啦。啊，半暝啊吼，一摆这个小静就是讲放放假回来高雄，半暝罔看到老爸穿外送的制服入门啦。啊，做囝我也加去呢。啊，你咪讲你要工地加班？啊，即嘛，伊个面顶就甲安全帽揢落来，那笑笑甲昨天讲，啊，就即嘛外送吼，足好赚嘞。反正暗时我因伫厝无代志做，我当做运动。即嘛，即个昨天，就甲老爸讲，其实嘛，早这是老爸借口，所以嘛是甲老爸讲，爸，我会当办迄个助学贷款啦。因老爸讲，因讲，免啦，你先甲头好就好啦。所以迄一工好一暝，比如别囝冤家呢，小静就哭啊，讲啊你哪敢弄啊？你每次都这样，什么都不讲，啊都会自己扛，啊你以为这样很伟大呢？啊你啊，即下伊个面台话会突然讲，啊不然你要怎样？敢我叫你休息回来，不然只会闪你。昨天从我靠的微困嘛，啊就厦门，因为房间过两工足早就坐高铁回去台北啊。几个月之后呢，明德嘛发现讲，啊，电话开始愈卡愈少啊，改像我这个跑外送的老爸，让他丢脸呐，啊，嘛唔敢那想念，嘛唔敢敲电话跟祖囝问呢，好，他跟祖囝要毕业前一礼拜啦吼，跟他传一个时间甲地址吼，啊，补一句讲，啊，你有得来，
主要就是传时间地址，意思讲叫老爸来参加啦。啊，你有用得来，啊，无用就准拄选，无要紧安尼对啦。啊，讲迄一天哦，高雄拄落大雨啦。啊，伊早时哦，啊，拄收你两只冷气，收收的，搁去送几张外单吼，就是外送单啦。拐到台北的时阵哦，规身躯澹漉漉，鞋啊吼，落个满脚啦。啊，看到人咧等我，哎，家长大家拢穿甲咧笔扎笔扎吼，啊，手拢揢身，拢揢一束花安尼。啊，搁看家己安尼，身躯的即只工作服。啊！伊被人背不堪的样子，伊种啊，歹势啦！啊，歹势是安那？歹势唔就种啊，唔敢入去学校嘛？有入去啦，有入去啦！啊，唔敢找左囝，干那传一个简讯同左囝讲，老爸临时有工课吼，未赴去啊，不，算讲伫高雄有代志啊，做有工课哦，接到工课，无都关于参加你的毕业典礼啦。啊，其实伊都去啦，啊，得个唔敢去找左囝，你敢知走一堆，好好变瘦皮起来啦！这个人安尼啊，好，拄啊拄啊，秘密变数啦，啊，这边通啊挂啦，啊，听到外面人广播吼，一个家长的名，念念念吼，啊，所以差不多十几分钟嘛，拄啊门口有拄啊有人甲弄门啊，刘一德，你给我出来！一天嘛，咋走起啊？走起，你都夹一条，我这个变数又拍开。小姐都站在社区台边，穿着学士服，目眶红啊，叫老爸刘明德。啊，你哪知我伫遮？伊讲，规个学校，因为小姐讲啦，讲规个学校，今仔你会穿这双吼，已经迄个宝贵三百个鞋啊，尔啦。啊，啥呐？有卡因的款呐？哼，好啊，反正哦，伊想要笑，但笑不出来啊。伊讲，啊，爸爸就感觉安尼会甲你丢脸呐。哎、欸，阿、啊、恁同学拢伫外面呐、啊，阿、啊、小静讲，外面啥啦？反正你就是阮老爸啦，有啥物好丢脸的呢？阿、啊、恁就明明来啊，阿佮佮传简讯骗讲你无来，阿、啊、其实拢心讲真正伊是惊迄个同学笑啦。阿、啊、小静讲，袂啦，迄、那个我大二迄当啊，唔是你，那唔是嫌你跑外送吼，跑外送，我是去你。你无爱互我知，吼啊！我后来都有接一寡家教，申请奖学金，哦，唔是因为无爱你啊，是因为我嘛咧替这个家出一点啦。哦，原来伊段时间看老爸结气嘛，唔是讲真正是气老爸，伊原来咧趁钱啦，嘿啦，接家教啦，哦，是安尼哦。然后就我甲老爸吼扭出来，经过做人的时阵，哎，做者同学拢甲伊挥挥手呢。啊，所以伊就是这个名头讲，嗯，我无想到阮小静弟好好人缘遮好哦，嘿呀、啊。啊，小静弄个感谢同学介绍讲，这是我爸，伊对高雄南湖来的，特别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哦，你敢知影？拢无人甲笑，大家拢做，遐同学拢做热情的，甲面对打招呼。小静爸爸你好，叔叔好，安尼吼。其中一个男同学佮甲毛巾起来吼，迄个面对呢，叔叔，小静听讲你手里拎个技术足厉害的哦。啊，然后呢，就跟同学拍合照，啊嘛，跟因组起拍合照，安尼就对啊，吼。伊讲吼，阿妈咧翕相啊，雄雄安尼翕哦，雄雄要甲拍照，伊种啊手唔知要放喺底。但是了就讲吼，伊讲毕业典礼结束了，伊等下高雄嘛，爱坐高铁。伊讲，嘿，我一路看到翕起相片吼，虽然讲我衫摇摇啦吼，啊头毛先发淡淡淡啦。实在是我看起来，我真正是无相在啦，看实在是无缘投啦。啊，唔过阮左囝吼，啊，靠伫我肩胛头，啊，笑甲吼，遐人啊，水诶，少年。伊讲哦，阮左囝笑起来比啥物人佫较水，对啦，你左囝上好呀。天开了嘛呢，家己个囝了嘛，拢嘛上水上缘投上古锥对不对？啊，左囝上水诶，后生上缘投诶。天哪，爸母亲，倒一个毋是拢感觉家己囝上缘投，家己左囝上水。同款啊，做囝嘛是最漂亮是我妈妈，最帅是我爸爸，一样啊。啊，这阿记得啦吼，做囝好卡在会晓想哦，搞读册无打紧，佫会晓想。佮感觉讲这个爸爸辛苦，这个爸爸真辛苦，所以对这个老爸嘛真贴心啦吼。所以在愈想，看见这做囝这个笑面，伊愈想心内愈安慰，感觉讲这一切辛苦都值得了啦。欸、所以迄一天吼，明白且明白讲，囡仔真正惊，从来毋是老爸老母散，嘛毋是老爸老母做啥物工课，应该是
咱把所有辛苦拢藏起来，最后连靠近彼此的机会拢做伙藏起来。所以免藏啦，有当下好好在做囝，知影讲你辛苦赚钱也是好事啦。卡袂乌白开啦，开钱开省开赚啦，对不对？嘿呀、啊！啊，所以人嘛过去过啊，穷苦人，穷苦人家的孩子都早当家，拢较早捌代志，嘛不是不好的，对不对？好，来，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由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王帅良、王光耀为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联名手老的老家贺家案子了，你都比一点他赞助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表达心，体验丰满，收入大放心。明仔日同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来，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红改油为大家舒捧阿哥护理严肃护尔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嗨，来哟，Good morning， 天气还是一样的热，烧蹦蹦啊，一大早就烧蹦蹦啊，那样热烘烘啊。但是哦，南台湾高雄它还会有时候会下一阵雨哦，啊的个停哦，嘿，啊的稍微跟它洒水一下，还不错啦哈，嘿，毕竟哎，好，这个天气怎样还是要过哦，能够心静自然凉，好，这的确是卡卡西西是无奈哈，心静自然凉，
0: 没有错，
1: 你人呢心里安尼急躁焦躁不安哈，啊，不要说的天气温度多高，你家己都。干嘛一直安尼一直热起来？
0: 对啊，真的天气热爱，家己想办法吹凉
1: 了。哎，对，
0: 这个真的很重要啦。
1: 哪里凉快就往哪里去哈。啊，没处躲的话呢，就是保持心情的平静，自然就会心静自然凉。
0: 是的，
1: 这两天世足赛休困哦，这个最后的这个比赛都要到下个礼拜了，
0: 周末了哈，星期天凌晨跟星期一的凌晨啊，先最后两场啦，先三四强，这个法国对上英格兰，然后最后的冠亚军赛的是所谓的阿根廷对上这西班牙，这两个拉美国家的对决，哇，这本这个拉丁语系国家大胜，冠军不是拢讲西班牙语。
1: 冠军拢讲西班牙语，
0: 冠亚军都讲西班牙语。
1: 好，但是最近呢，一定有人看在网络看到说，这个目前呢，竟然有超过1600万人，联署，要那个这个这个全球足协的非法，要把它这个把阿根廷队梅西代表的阿根廷队要逐出把它逐出这个足协啦哈。而且呢，听讲这个网站呢，应该你即马声称讲已经收集超过破千万份的人数，已经来到1600万人联署，要求禁止，要求禁止阿根廷参加2026年世界杯，拢已经要拍冠军赛啊，讲咧禁止参加，禁止阿根廷参加。那这个联署的理由是讲，这个国际足总啦，国际足球总会啊的 FIFA， 好，跟裁判都偏。谈梅西跟阿根廷队，认为说这边的比赛呢，其实胜负已定，虽然阿根廷已经要进入打这冠军赛，但是我就这样说，阿根廷不会赢啦，纵然赢了也胜之不武啦，都是靠这个裁判的偏袒，这样就对了。好，这个代志呢，我就在人嘛，感到很讶异，真的那么多人联署，要这个足总呢，把这个阿根廷这个逐出比赛哦，啊，告科联当然是不可能，当然不可能，但是最新的消息人讲，这个什么1600万人联署哈，那这几乎是会使讲是虚拟灌水的哦，短短几天的联署，竟然都超过1600万人，而且还是针对着梅西的阿根廷球队哈。所以讲哦，人讲这是虚拟灌水的啦，这个社群平台呢，这个他们也知道啦，的确是有人去灌水哈，反正这种的都可以当重复投票的嘛，重复的哈，所以讲是灌水的啊，不过这件代志呢，虽然是怎样讲有一点灌水，但是来举办这样的一个平台哈，联署的平台要把阿根廷球队逐出足总哈，好来。这个惹怒了梅西了，梅西也不爽啦。 好嘞，阿根廷及美加墨世界杯四强赛以2-1逆转胜击败英格兰，哈、哦，连续两届呢挺进这个决赛，哈、哦。其实英格兰队应该的赛后应该的嘛，我承认啦，哈、哦、啊，的确是家的就是不会像大家认为说啊，都是啊裁判呢、啊、偏袒这个阿根廷球队，哈、哦。好、啊，这一场他们真的是的确是逆转胜了，击败哈、哦、英格兰，哈、哦。但是梅西呢，因为最近这个社群平台，因为这个有一些好号称1600多万人哦，联署要把阿根廷啊逐出足总，哈，认为阿根廷的这届这个比赛呢，是因为得到很多裁判的偏袒，哈，所以才会进入到现在的这个战绩。嗯，这个天王梅西呢，哈，赛后很生气，他很霸气的反击哦，哈，哦，梅西霸气反击，哈，一强调。目前阿根廷的成绩绝非侥幸，这是梅西说的，说阿根廷目前的战绩成绩绝非侥幸，没有任何东西是平白无故给我们的，做出这样的一个声明跟霸气回应。梅西以坦白讲，伊讲连续两届呢闯进世界杯决赛，吼，这是非常罕见的成就。伊讲，如果我们今天输给了英格兰队，吼，那肯定也会有人跳出来胡说八道，吼。但是我们没有给他们这个机会，吼。好，然后就是咱拄则讲的讲，不论别人安怎讲，过去这四年我们就是最强的，哈，证明我们的一切呢绝非侥幸，没有人施舍给我们任何东西，哈，啊，以及各位当然就是咧回应哈，这个啊，目前我就这样的网络讲啊，什么什么什么哈，这个足总，这个啊，这类裁判哈，偏袒梅西，偏袒阿根廷。
0: 网络上嘛，什么人都有，嗯，
1: 对啊，
0: 对啊，就所以听听就好了。哎呀，1600万，笑死了！
1: 不可哈，不可，其实哈，这个代志哈，这有人在想说，为什么？为什么好像阿根廷球队哈？为什么好像阿根廷是南美洲的嘛？啊，但是人讲吼，其实这个拉丁语系的球队呢，对阿根廷都不太爽，哈、哦嗯。啊，为什么呢？好嘞，根据呢外国的媒体分析，哈、哦，其实有足侪拉丁美洲的民众啊，哈、哦，拉丁美洲的民众认为阿根廷人比较倾向。把自己当作是欧洲人，哈、哦嗯，而非拉丁美洲人，嗯，都、就是印尼安呢，哈、哦，这个也是一个原因之一，哈、哦，所以呢，就一样是拉丁美洲的球队，为什么他们这么不喜欢阿根廷球队的啥呢？好、哦，甚至有一部分的阿根廷球迷过去的巴西，好、哦，各有这类、個、这类、個、涉及到有种族歧视这个问题，嗯、所以渐渐的阿根廷球队累积变成其他的拉丁美洲的球队的国家，哈、哦，对阿根廷的不满跟反感，哈、哦，好、嗯，原因就是阿根廷。比较把自己当作是欧洲人，不是拉丁美洲人呐、啊、哦。您较高兴就对啦。
0: 就拉美人不用那么自卑嘛。
1: 好吧，好。
0: 对啊。等你拿了冠军再来。再来就说啊，是属于拉美还是属于欧洲、啊？哎呀，有实力的人就讲话、啊，哎呀，不然你就用实力击败人家，这世界就是这么简单，嗯、浪得起比你高。啊啊

或许阿根廷人根本没有这么想啊，对不对？嗯，就对阿根廷人可能就可能没有这么想说啊，我就是拉美嘛啊，或者他们觉得说，哎，贵体阿根廷也有所谓的南宫布宜诺斯艾利斯，在这个所谓的上个世纪就那个南美洲的巴黎嘛，然后这经济好啊，然后景气也好啊，然后实力又强，然后当然你说那这个整个在南美洲里面齁，其实阿根廷那个时候算是富强，但是就有点像是落难贵族一样，那个到这个后来的是因为这个专制政府的关系，所以基本阿根廷通货膨胀就很严重嘛。那阿根廷人就是他如果这一个点心态说回不去了，还在停留在上个世纪这种我好像这个阿根廷很功成名就那种样子的话，那没法度你就被其他南美洲的国家给讨厌了，你今嘛经济嘛不好，只是一个足球比较强，你又比较了不起。可是人家阿根廷，就是打进冠军赛了。

0: 好来吼，健美加墨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呢，即将的下个礼拜哈的差不多哈，冠军就诞生了哈、嗯。那目前所知呀，美国总统川普听讲将要亲身出席哈，19号由西班牙对决阿根廷的世界杯决赛。
1: 因为这呢，这个在主办的时候之前哦，其实这个世足外面在。世界足球杯的主席，他就有哦，一叫泼川普呢，他那个时候就送了一个什么和平的奖章给给川普，还颁给他一个奖，反正还有这个所谓的冠军赛的这个门票给他，还叫泼哎，也打了咱家川普爱听一种话啊，所以当然他一定会去现场去参与啊，你的干妈公哦啊，虽然美国当然没有晋级啊，但是作为东道主的美国哈、哦，川普一定要去热闹一下，但是这次这个真的办的还蛮。成功了，就票房哈、在三个
0: 非常好、
1: 欸，非常好啊！
0: 美国赚大钱呢、
1: 啊，对啊，不止啦，就是西班牙
0: 足总
1: 啦、包括这墨西哥、还有那个
0: 加拿大
1: 都赚钱啊、这次都这个都赚钱啊，世足也赚钱了、
0: 所以哈、川普呢，第一个19号的，咱台湾时间应该是20号了哈，这个冠军就会产生哦、川普告示也依照惯例的赛后呢，亲身将世界杯冠军奖杯呢。颁发给、这个胜利的队伍、最后冠军的这个比赛的场地、是在纽泽西、纽泽西的纽约体育场、最后这冠军赛、这个场地

0: 48%队伍嘛哈，去年是2026嘛，下一次就是2030的世足杯嘛。南宫下一次2030的世足杯哈，这是 FIFA 的主席啊，他是这个世界足总的主席，他说可能哈未来哈，今年是64队啊啊48队，办得不错，下一次要扩编到64队、64强、64个国家。其实啊，没有啦，那个就是要让中国去进来，因为中国这个市场太大了，所以这个不管怎么样啦，你不管我们喜不喜欢中国，人家就是这么大的市场，就是会替你做一个量身定做，因为咱打个咱中国人就消卡球了嘛。那接下来如果中国如果举办世足的话啊，即便哈这个世足赛有一个就是说，你只要是主办国的话。啊，你好像你们这国家可以自动哦，就跳过所谓的这个资格赛，就直接可以打到这个会内赛啊。但是你又不能做得太难看哦，所以 FIFA 的主席下一次要准备要扩增到64队，64队真的很夸张，
1: 跨个度孤去，跨个都没记得的比赛、
0: 不会。你看这次是那100多场，还是场场爆满啊、哎呀，这。资本其实是很可怕的。
1: 下一届你都有
0: 还不知道
1: 。
0: 等下查一下，要查一下。但是下一届可能会就扩编到64队。
1: 好来齁，这个有人今嘛都在有啊，又讲齁，到时候呢，这个冠军赛那是这个冠军产生的时候是川普去颁奖嘛。啊，川普的当天一定会有人问他说，欸，你到底今年的足球赛你是支持哪一队？支持哪一队啊？齁，就有人讲到时候川普一定会给大家一个很有趣的答案齁。而且呢齁，就今天哦，川普以这个自己纽约川普大厦举办一个国际足总招待会，啊，其实像国际足总哈，足球总会的这个去年才在这个川普纽约川普大楼内底设立办公室，所以川普呢就在今天要在他的川普大厦里面哈招待足总哈，有一个招待会的就。到时候如果人家问川普说啊，你今年这个世界杯足球赛你是支持哪一队齁，当然在说一定会有人问他这个问题啊，川普一定会回答，而且他的回答应该是啊，一定是很有趣齁。我的有啦齁，我在猜啦齁，川普一定说，欸，我当然不知道啦齁，到时候他的如果是我得想象川普可能会想象说，我当然啦，因为美国队今年有参加齁，虽然是不会啊，欸，16强止步嘛齁，一定说我是支持美国队，但是美国队后来没有晋级嘛齁，晋级到最后决赛，那最后我当然是支持冠军队啊，一定是这样说的，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啦。
0: 2030的齁，今年2026嘛，下一次的世足杯齁，2030是齁这个
1: 在哪儿，
0: 这个是世界杯足球赛的百年纪念齁，所以百年纪念这下一次举办，哇，很震惊呢，阿拉贡嘞，下一次哦，因为是世足杯百年纪念，是由3个国家共同联合主办，哪三个呢？这次也是3个国家嘛，美加墨哦，这北美3个国家连起来，对不对？但是下一次的足球赛是西班牙、葡萄牙。哦，还有这个所谓的摩洛哥、
1: 西普摩啦，
0: 西普摩，
1: 西普摩，西普摩如果像今年这样，很热呢。
0: 而且为了哈致敬第一届的主办国嘛，第一首场的比赛哈，将在这个南美洲的乌拉圭跟阿根廷举行哦。

0: 更基本中共，虽然他没有踢进世足赛，可是你在场边哦，中国的这种
1: 广告、啊、
0: 广告无所不在，
1: 广告投资
0: 了很多，什么蒙牛啦，怎么样、有没有？所以是 FIFA 主席一定看到这个、这个商机、想办法哈、改规则要让你进去，没办法，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哦，资本说话。
1: 法国哦，来来来来来，上新哎，这里消息，法国的国民议会呢，在最近这两天正式通过一个叫做协助死亡方案哦，法案哦，协助死亡法案哈、这样一听大概大家稍微可以理解了哈、其实像这个法案呢，已经是缠绕多年呐哈，在这个法国的国会哈、已经很多年啊，一直拢是纠结在道德跟政治哈、道德跟政治的争议哦争议之下纠缠多年，缠绕多年，到最近终于画上句点哦、代表象征总统哈、法国总统马克宏。他推动的重大中大社会改革哈啊，达成关键的里程碑哦，在马克宏即将下台的时候，这个法案呢哈就通过啊，这个法案的是供允许患有不治之症的成年人在严格条件之下申请协助死亡，并且选择自行服用药物或者是由医疗人员协助执行啊。简单讲就是、
0: 安乐死啦，
1: 对啦，安乐死哈，终于在法国的国会呢取得立法许可通过安呢哈。不过反对这个法案的人也嘛担忧说，那这样会有违生命伦理哈、所谓的生命伦理又是怎样呢？啊，生命就是要自自然然的让他自己这样哈、硬拖到你家己袂喘气为止哈，这生命伦理。但是我就这人现在也更多的人认为，也很多人认为讲，啊，生命。对啦，你说自然，你能够自然死亡、生命的伦理就是应该要这样。那所以一直以来我就这样反对这种安乐死的下呢啊，所以说这两个哪个才是正确呢？好、哪个才是正确？
0: 没有啊，你老公有开放安乐死、就是有一个选择嘛。不是这个反对的人就是。
1: 反对的人，
0: 反对的人想把安乐死想得太简单了，他把反好像他简化说啊，我今天、
1: 你自己可以结束了。
0: 对啊，你即使没有安乐死的这种规范的话，你自己
1: 早晚也是要死、
0: 不是啦，你如果你想要轻生的话，想要轻生的没有人拦得住你、但是变成说、你让这个有安乐死需求的这类族群有这个需求、你多一个选择嘛、而且咱买共轨嘛，就讲你安乐死，讲我想要安乐死就安乐死。这个瑞士的这安乐死的规有这个方法，但是规定就严格哦，马上评估就最不是讲哦，我今天讲啊，今天心情不好，想去安乐死，绝对不行。
1: 对，要从患者
0: 医学这样的
1: 心理状态、
0: 不可逆的病情，
1: 对吧？该也病情，该医学啊，该医生的评估哈，这医生的那个这个整个的医疗这个参考哈，这个很多啦哈，而且方法可以选择加。家属同意，咱跟他讲，迄阵富达人，他最后是在瑞士执行安乐死嘛？但是伊要进行这个安乐死之前，伊招水叔招几啊抓，好、对不？也不是说哦，我要去哦，哈哈，打个电话哦，我什么时候去？就那好、这个也是要跑了好几趟哈、也不容易啦哈、所以说现在法国、也通过了，
0: 没错、

0: 好嘞，南都阿公哈，我们刚刚讲到说，法国最近通过在国会通过的这个协助死亡啊，简单讲就是安乐死哈，哎，立法通过哈。那南阿公其实这是有背景的
1: 哈，对啊，为什么哈？
0: 法国人已经嘛哈，法国人口也是在快速高龄化，好。快速高龄化、嗯、那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慢性病的照护需求、让安乐医疗跟临终选择变成社会的难题，
1: 赶快来问
0: 题，对啊，哎呀，这边，
1: 对啊，就年纪大、病痛多，然后需要长照、但是这个长照，这个工课个一般法国人个外者，需要外籍来做、一样啦，就是这样子
0: 啊。你长期的安宁照护需要的时间、
1: 金钱之下下回租
0: 这社会难题啦，真的是社会难题哈。所以登记以来，真侪法国民众啊、为求死。为求死 得有尊严、不得不他们都到瑞士去等安乐死合法的国家、
1: 对啊、
0: 就是
1: 平安娘嘛、
0: 对
1: 法国要去
0: 就近的是瑞士啊，对不、就是说有些呢真的是、为了要求得死的有尊严的法国人，他们就不得不到瑞士去、安乐死，所以说、就是因为这样子、可能才会在法国的国会，而且这不是 这几两年才可以决定的事情，已经我们刚才说在政治跟道德的纠缠好几年之下，终于在最近通过了、通过了、所以以后如果法国人真的如果有想要求得死的有尊严，他们就不必再到瑞士去了、
1: 没错、
0: Et tout ce que l'on dit mais qu'on ne fait pas fait qu'on passe une vie que l'on ne
1: 美丽人生，咱进广告来。广告，德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个护理元素。南台湾吼，真正吼，安眠药的应该可以说到滥用吼。咱台湾吼，就是安眠药的使用量是哈亚洲太平洋的第一名。咱讲过嘛，安眠药单台湾人一年哦，近年哦吞下了11亿颗，11亿颗安眠药，平均吼，咱平均在2300万人，一个人平均就。一年吞掉50多颗啊，当然不是所有人都三年
0: 平均哦，哎呀、台湾是、很多人是没有吃的，所以有吃的人一年可能吃几啊百粒。
1: 根据咱的这个吼、那个卫福部统计啊，台湾长期有在使用安眠药的人，因为一样用 gamble 开去录卡嘛，190万人，所以等于
0: 190万人，
1: 所以等于就是在194万人、一年吞掉了11亿颗安眠药，台中没用，我有熊熊台中没有来的，就这样，马上会讲困眠药。这个就是齁，真的是太滥用，而且安眠药的副作用超乎想象齁。其实安眠药分好几种种类齁，一种叫 BZDZ 齁 ,BZDZ 类这个种类的。吃这个 BZD 齁这种安眠药的话齁，会有怎么样的容易马进程马公鬼容易失智。然后容易让身体不受控，容易滑倒，然后这是第一种，
0: 滑倒，
1: 嘿，第二，
0: 滑倒哦，
1: 对，
0: 哎，惊恐惊恐，晃神啊，哎呀，
1: 第二种安眠药叫做 Z drug 哈、比如说这个有 Z drug 这个代表安眠叫史蒂诺斯哈、这个史蒂诺斯 Z drug 这种，你吃了安眠药的副作用会怎么样？
0: 梦游，
1: 嘿，对，或者是断片，或者是断片，
0: 断片的是。会有一个时间会失去记忆啊呢，
1: 对，你如果有在吃安眠药啊，还喝酒的时候，
0: 哇，
1: 那效果会，
0: 那就痴呆了，
1: 那个效果会又
0: 加速
1: 加成、而且安眠药时间一久会有所谓的耐受性，就是抗药性、你这多开始吃一粒就好睡的，一礼拜了你感觉一粒没啥好睡，按两粒三粒四粒五粒，最后越吃越重越吃越不好，而且在安眠药戒的时候会有所谓的安眠药戒断症，哇，那个这个戒断的这个时间上你会很痛苦，
0: 干哪里该毒啊？呢，
1: 比该毒更加困难、所以安眠药真的是一条不归路啦。今天跟听众朋友说，如果你刚开始如果干嘛搞拍困啊，不喝困。 绝对绝对哦，不要走上吃安眠药这一条路、嗯，那是一条不归路，不归路。
0: 嗯嗯，所以讲哦，咱讲咱也听过很多那种不能睡觉的人哦，哎、欸，我能讲啊，饱汉不知饿汉饥啦吼，八肚的人唔知枵饥的人的艰苦，会困的人你嘛唔知讲未困的人艰苦，系讲哦，系就是讲，哎，你尖连一支尖那个涂骹的声，你都看，你都听有听到，吼、哦，更加夸张讲，连狗牙的蛇你都听到迄个声，啊，你讲狗牙的蛇哪有声啊？未困的人吼，哦，又。其实半暝吼，人讲诶半暝地灵开轻的时阵哦、嗯嗯，还真的吼、嗯嗯，这个只有失眠的人、失眠症的人才能说出这种话。嗯、
1: 没有，
0: 我这句话不是我家己想的，我是好困的人，我是听迄个未困的人讲的哈。啊，所以讲哦，我也曾经听过周边有人因为失眠哈，长期失眠，好自己的配偶哈，那、嗯、配偶失眠转的哈，啊为都市搬个砖卡，为砖卡搬去海边，为海边搁搬去个山顶，好、嗯、想要避开哈。这个环境干扰音，结果没有用。搬到哪里，没困的，就是没困的。好，你搁搬去外太空哦，我是嘛是无，嘛是无跟嘛是赶快哈。所以讲哦，这种睡不着、不能睡的人，真的超级痛苦哈、哦。那种长久下来，身心灵的痛苦哦，真正是言语无法度形容诶。
1: 对啊，多开始其实都不是真正足严重的困未起，
0: 对，
1: 就是说图个方便嘛、嗯，啊，吃个安眠药哦就很好睡。但是慢慢慢慢，你就会有所谓的。安眠药成瘾、欸，哦，这个真可怕，
0: 嗯，
1: 哦，成瘾就可怕了。
0: 对，所以讲吼，咱听众朋友开始吼，一般你开始你感觉困眠较不好诶，你当然有很多原因啦，有的是吼压力吼，你的生活压力、功课压力、金钱压力、婚姻造成的压力种种哈，有些是环境所造成的干扰哈，啊，有些是因为。身体的病痛、嗯啊、长期来累积来转的转的一天不能睡，一个礼拜不能睡，一个月不能睡，嗯、然后 接下来就是日日都不能安眠哈、嗯。这种的情形其实那就是因为总不管其身体原因生理、心理压力造成的失眠，其实那都是因为这些外在因素已经干扰到你体内的荷尔蒙。
1: 嗯、
0: 其实就是你的荷尔蒙已经被这些原因、比例管理干扰到已经。失调、哦嗯
1: 啊、
0: 失调，所以说、哦、把它调回来、哦、就是护理元素，调节、啊啊、你的、哦、荷尔蒙内分泌就是护理元素、
1: 啊
0: 哦
1: 嗯、
0: 不要一开始你就去吃安眠药、
1: 嗯、
0: 安眠药重点你要吃，你就吃一天两天短效型的，比如说、哦、可能我都、欸、这最近有要冲、哦、不行，不能好好睡，不行、哦、这个紧张，但是一天两天你就不要再继续吃、嗯哦、吃下去你就不归路，所以护理元素它从荷尔蒙给它调回来，所有的压力会释放，所有的干扰都会变成影响不了你、啊、影响不了你护、啊、理元素、
1: 嗯、还加一个我们的德力酸乳钙粉，稳定我们的神经，稳定神经，稳定荷尔蒙，人自然就好睡了、
0: 嗯、德力酸乳钙粉来自日本的最好的全球最佳的钙质产品补充品，这个保健品德力酸乳钙粉，还有来自美国的护理元素，天然的植物的，天然植物的，好、
1: 嗯、
0: 这个荷尔蒙调节平衡剂哈，护理元素阿哥
1: 来做你不能得力酸乳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指定版位，电话叫上恁的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全国都有卖哦，谢谢。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南岛要共和啊，就法国哦，通过所谓的就是简单说就安乐死的这个方案嘛。嗯，可是党的张家公想到法共吼，看起来这么自由，然后的法国大革命就是现代民主国家的起点嘛，自由、平等、博爱。我党的党去法国的张家公，哇，因为思想其实是很自由的啊，你爱干嘛就干嘛，只要不要爱到别人，其实没有什么人要管你啊。为什么像这么自由、开放、民主的国家吼，他们的这个安乐死的这个法案，哎、欸？会比他们周遭的邻国，包括对嘞，水苏、瑞士嘛，他们邻国有瑞士啦，啊，所谓的荷兰也有哈、荷兰哈、或比利时哦、这个都有已经有安乐死的国家，瑞士、比利时、荷兰，但是这类法国的邻国早就有安乐死啊，反而法国会比较慢，为什么呢？我刚刚听到我就说，法国我们的尤其兰都要对法国等来哈、其实哦，法国哈、你说它自由开放，但是另外一面它也又保守。为什么他以前是什么所谓的哈政教的中心呢、最主要还是保守派。法国在这个保守派哈，就是比如说他们有天主教嘛，就是信仰在法国信仰天主教的人还是很多的。天主教了，让他共会嘛，他们对这种生命啊，你如果过于人工的去干扰、去介入哦，你的生命哈，是没有办法善终的话，这个觉得说这有被违背他们教义的这种这种方式，所以这种保守派人士呢，对于这个国会来讲，要提出这个安乐死的法案时，保守派人士就会抗议啊，保守派票嘛加这啊，对不？保守派的票也很多啊，所以你不要看美国好像，
1: 所以慢慢也会回归到保守啊，
0: 但是时间一拉长了、时间到了，法国嘛高龄化社会啊，保守派人士买拉买讲，哎呦，他在个少年的时阵，侬干嘛讲安乐死哦？那个公司安乐死，家己但是刚刚家己老辛苦白听，想要安乐死的时候、好像觉得国家也是需要这个法案、我其实我是蛮支持安乐死的，因为不是安乐死的是公，你就会变成一个人工的一个轻生，不是、是有尊严，然后让你干嘛有尊严。然后有合法的管道，又有诊断，医生的诊断能够让我们生命、在有尊严的底下、获得最后的旅程，这样子、
1: 没错。

经一开啊吼，这个韩剧有一部韩剧呢，叫做《震撼教育》哈，啊，铁拳教育，铁拳教育哈，也是讲轰动很多哈，这个应该讲是哦，在亚洲甚至在全球都热播哈，啊，这热门的韩剧《铁拳教育》，内容都是深入探讨校园的霸凌啊，个教啊受教权哦，诶低落，还有恐龙家长的议题哈，所以哦这一部戏呢，这一部韩剧为什么会引发观众强烈的共鸣，大概就是很多人在教育在学校也有类似的这种的情况，所以剧中大快人心的教权保护局介入处理学校里面争议有争议的情节，这个真的是大快人心啊，跟听众朋友说呢，现在南韩因为这一部剧呢上演之后得到那么多的共鸣，南韩现在真实版的铁拳教育要成立了呢，铁拳教育局真的呢好来由南韩的经济教育厅宣布呢将要正式成立一个教育教育齁，没那讲应该是属于教育监督的监齁，直属的叫做教权保护团齁，叫做教权保护团。未来在韩国第一线教师如果那拄到奥克的家长齁，恐龙家长齁，或者是很多会恶意检举，对不对齁，所以说有的老师就变成说不敢去教学生，对不对，恐龙家长你对我的孩子怎样，还是怎样，他对你不爽，他就给你检举，恶意检举，所以变成齁，大家如果看铁拳教育就知道齁，所以未来就是说他针对的齁，这个南韩的第一线的老师啦齁，老师啦齁，老都的奥克还是恐龙的家长给你恶意检举的话，那将会由教权保护团有专责人员全程协助你，协助这个老师的对，那就是以后就是整合整合一个单一的窗口，那教权保护专员一对一来相挺，安尼哦，拄到恐龙家长拍改哈先啦吼，都是可以这样子吼。而且他是双管齐下，他会有119小组还有法律团队，成为这个教师最强的后盾。

0: 我觉得这样不错啦哈、嗯，因为这么这个师生关系在这个年代真的还蛮紧张对立的哦。你变成老师在教册的时阵不太敢积极教学啊。我讲我的有教安尼哦，卖力阿叔哈，顺利哈、哦，把这一届的学生哈、哦、带完教完就好。我包括我家己，我觉得这老师的这个编入工哦，现在台湾很多老师的心态就这样子嘛，因为学生如流水如过客哦。卡扎以前当老师的时候，哎、欸，我台湾你带好能够考上这个师范大学，然后去当老师，是一个很荣誉的这种事情呢。然后被去尬香，然后传师者传道授业解惑，吼，一直那边尬好像就说热血满满，但是今嘛只要平安顺利下庄吼，不要被家长或者是学生给检举，这样子就是阿弥陀佛了。嗯、尤其加上今嘛那种所谓的哦，这个手机啊、社群啊，而且公即便下课之后，哇，你我家长吼下课，卡大可怜，
1: 三更半暝嘛在跟你哭。
0: 哎、欸，老师啊，阿明阿仔美术课被炸下，阿文金啊，我讲伊袂记啊，联络部袂记你签嘛啥啥啥啥，哇，真的哦，就变成24小时的客服。
1: 所以今嘛你看很多学校都招老师。早期吼，足侪流浪教师吼，找不到着陆的学校吼，啊，今嘛唔是，今嘛是足侪学校吼，招师不满，唔是招生不满，是招师不满吼，哎、嗯。好来，不过这个南韩因啊，也这个目前已经嘛在咧成立这个教权保护团哈，因嘛讲啦哈，他们强调，伊讲其实不要看到那一部韩剧就以为南韩真的是这样，伊讲现实的制度呢会跟戏剧不同啦哈，伊讲绝对不会有什么采取任何暴力或者是侵犯人权的私刑啊，哦，就是讲教权团体不会用暴力，不会用私刑。就对啦吼，是透过正当的行政调查、甲法律的支援，以及冲突的调解、等等合法的程序，来帮助老师度过的危机安尼。啊，这样
0: 对啦，就是等于就是多一个这个机构，让老师方面吼，卡扎起学生要去申诉嘛，申诉无门，而且现在变成吼，让老师有一点哦，可以去申诉的这个管道，不是学生，而是家长讲的东西对，就把老师讲的嘛，听老师这边的。
1: 对啊，所以这教权保护团是几乎比较倾向就是，当然调解师生之间的啦，跟还有跟家长之间的哈、啊。但是因公哦，今嘛南韩不少老师呢，真正深受哈亲属的恶意检举所苦哈、啊。因此呢，教育厅全面要彻查相关的案件，并且利用今嘛暑假期间先清理一挂一本来就积压在那里的个案哈、啊。啊，如果老师因为事件造成严重的心理创伤。也会透过哈这个调校哈，就把你调去别个学校，哈，定定的保护措施，和老师呢会当降低的一些压力源。
0: 我觉得这个关系其实不是很对等，因为学生啊，通常被教授的学生都是未成年嘛，他们如果恶意检举，还是讲。那讲去编造，那讲无代志吼，无中生有的事情。即便最后调查完成了，老师是吼，讲怎样这件代志是假，老师是不要说无罪啦，没有根本没有这件事情。但是这中的过程，那折磨啦，身心的折磨哈，包括好不只是有这个学生，还有这个家长。如果同班的学生跟家长干嘛讲，哎、欸，老师你来当安呢？我的讲过嘛，我们别人的分享过，讲讲因这个好同校的。里面有国小六年级的这个女生然后打杂工，小学六年级女生在是青春期，然后在
1: 暗恋老师，
0: 暗恋体育老师，男体育老师，哇！结果一个老师告白哦，这国小女学生跟男体育老师告白，就老师当然不可怜啊，男体育老师讲我笑哎，
1: 我
0: 这个怕你，
1: 真倒不来呀，
0: 啊结果。结果这个国小女学生吼，伊就跟妈妈讲吼，老师去摸她还是怎么样告白不成齁，然后就是诬告老师，结果第一时间这个男体育老师他就先被怎样暂停嘛，因为调查期间他的工作就会先被暂停啊，最后你们暂停就打开工，哎，这男老师想要不来上课，发生什么事情打开电话呢齁，耳语一定会有嘛，听说他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哎， 讲 gay 嘛变成真呢、嗯？这个对他之后的哦，这个教学，
1: 这个很难证明，
0: 对啊，对啊，
1: 很难证明说我没有做这件事，
0: 对啊，
1: 啊对啊，所以、
0: 啊、即便你证明了，
1: 证明
0: 了，我讲现在人都证明了，哎，人无现在资讯太多，嗯，即连家长第一时间听到说啊，男老师摸女学生、嗯，不管他最后有或没有，嗯、我干嘛接？现在家长很不理性，
1: 就毁了啦，
0: 就毁了啦，
1: 就毁了、啊。所以铁拳教育来的嘛，有一集是安尼
0: 啊，
1: 女学生哦、喔，伊都个伊都吼吼诬陷老师啊，吼，就老师好像在处理一件事情，阿姨干嘛讲哦，伊干嘛讲伊没送老师安尼处理，伊就转呢吼，再去诬告老师讲啊，也是对他那个意思讲对老师对
0: 伊
1: 的骚性骚的丢啊，结果后来那个老师也是被停职调查，整个人整个老师的那个形象哇，都被传得很难听哦。后来那个男老师自杀了，就这样，
0: 对啊，对啊，
1: 就自杀了，没有错。所以这是当然，那是戏剧来的演的。那但是你看真实里面真的有哈，好、
0: 啊，
1: 真的有。所以
0: 而且你不要觉得小孩子很单纯、啊嗯、我其实我觉得小孩子是最邪恶的。嗯，我觉得现在小孩子很邪恶、嗯，因为小孩子呈现出来的个性就是人的本。嗯真正的本性，嗯，哦，伊样算计啊，算计啊，现在囡仔足巧的啦，不是像刚才、嗯、哦，戆戆啊，足纯真，嗯，手机啊，啥物都无，伊、嗯、他接受到了资讯，吼、哦，还、嗯、是讲以这群体的流行什么、嗯，很多都比大人还要更清楚。麦克干嘛讲啊？今麦囡仔就单纯没有。
1: 韩剧里面，最近韩剧很红的一片叫做《金特务》哈、嗯。嗯哦有没有哈？啊、嗯，他也是很红，收视率很高的金特务。来对哈，伊本来是一个他爸爸是一个特务的对了，很厉害的特务哈、嗯。就是他的女儿后来就是被一个黑道哈、嗯，黑道的黑帮的大好大大佬的女儿哈欺负霸凌，在学校欺负霸凌嘛哈、嗯。后来呢哈，这个这个黑帮大佬的这女儿就把这一个特务。女儿哈，把他有一点就是讲叫人出，家叫出来，叫人家拍，哎，家己提针啊，甲攻他看哈，啊，攻一个吼，转嘞，哦，就倒在地上啊，就以为他死掉了。后来就透过哈，啊，一挂在黑道的这个手下呢，去把他尸体要处理掉啊，呢，哈，好，这个。这一部片啊，但是详细情节我们就不讲了哈。后来呢，他这个黑道大佬的爸爸哈，知道公咱女儿犯了这个事情之后，哇，也是很生气哦，的公啊，你有啥？你这个代志，你爱跟爸爸讲啊呢？啊，你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你为什么你？当然，女儿也编故事给爸爸骗了，骗讲那一个同学都霸凌我，其实是一个霸凌人啊，那一个特务的女儿哈，好，其实是他霸凌人家啊，他爸爸因为已经闯下大祸嘛哈，好的杀人了啊，爸爸怎样了哈，爸爸的公，你为什么不帮跟爸爸坦白讲哈，你这样子隐瞒爸爸，爸爸很伤心，结果他很害怕，哦，他就都编谎言讲哦，因为他怎样他都欺负我怎样哈，啊，所以爸爸听完之后改扇一个嘴巴。好敢找人家圣洁的翠佩好嗯这个时候他女儿也是很恐惧哈，一共哈连最疼我的爸爸现在都不疼我了哈，都不站在我这一边了哈。可是你也出一位代表公哦，他真的是做错事情了哈，啊也没有办法隐瞒啊呢，但是爸爸跟圣洁翠佩要跟他讲一句话，嗯。如果你想要处理，你想要处理他，你应该跟爸爸说。意思，伊生的嘴皮是讲，这个代志你哪会家己动手去做啦？我叫你听哩，你这个代志，你有这个代志，你爱跟他讲，吼、哦，哪要家己修理，你就跟爸爸讲，爸爸来处理就好啊，哪会得你家己去动手去做？好起来，好、哦，所以讲哦，真的，你看这就是恐龙家长嘛，哈、哦，才会养出这种恐龙孩子，教出这种恐龙孩子，在学校还霸凌。人家结果把人家打死了，打昏死了哈，好、哦、还欺骗爸爸说我是被霸凌的哈。
0: 那进攻个哈，德力公司该用该用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研硕，我们进广告。哎，嘉贺来分享哦，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该用该用。
2: 盖粉真正真好啊，还有盖油啦，
1: 安那好，
2: 因为我本来爬楼梯爱滑冰啊嘛， 啊，现在都不用花，去到老店啊。
1: 哦，
2: 真的很好啦。
1: 哦，你啊，你吃戒荤戒油？
2: 哎，我有买啦，我买都买。
0: 哦，戒荤戒油吃了，可以爬楼梯、上楼梯、上下楼梯。
1: 对啊，伊讲本来拢爱换楼梯嘛。那你若有过这种，还是讲即马就是这种情形的人哦，你大概大概除非哪一天你好了，如果你继续不好的话，很难体会。好，有一天好了之后，你再回想起来，你也感觉讲对呢。咱平时吼，脚好好的时阵，你爬楼梯一杆一杆打起来，感觉就足平常的代志。啊，你若曾经过吼，那种脚无法度疼，还是无法度使力吼，你变作要爬一杆，拢爱两只手，其实也拢靠手的力去扭扭迄个楼梯的扶手，吼扶把扶锁安尼，吼用安尼，把迄个扭起去，吼你要站上一个阶梯，拢要有一个力量安尼，把扭起去，吼啊，平常你若好好的时阵，你是家己安尼一杆一杆一杆一杆，感觉轻轻松松都我都打起来。脚不好的时阵，哈，整个退化的时阵，你背一个楼梯的变作是哈，真的是，所以是安那即马足侪老旧公寓啊，开始咧装电梯，啊是安那啦，有年纪的人都爱搬落来住楼卡，吼，对不？啊去游览、去旅游、去佚佗的时阵，你看只要看到爬楼梯的，哈，就望梯兴叹，导游啊，你啊对啊，我敢会使迈起咧，我都只等人倒啊，啊来啊，唔得爱起来，我嘛足想要起来哦，啊。都无法度吼，所以有这样的经验的朋友就了解。所以讲，咱的骨头关节，咱是会退化、会老化，没错哦。但是有保养、有保
0: 养，对啊，没有错，没有错。
1: 你嘛看到有人几百岁还个溜溜行的啊？这边哪讲吼？不是讲哦，年纪大一定的爱不，一定的大家拢赶快安尼吼，这就是会当不赶快吼。
0: 对啊，那讲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了吼。你脚无法度行吼，你个世界。这么大，就是所在会当去，阿里伯看都惊，你敢当困伫厝？大家底下怨天尤人，真的不用
1: 坐井观天，大家都在坐贼井观天。
0: 我根本不一定是坐井观天啊，你可能伫厝，你也买当很丰富，你的精神世界可能很丰富。但是我当下啊，看电视、看手机啊，听收音机，都没有你自己去感受一下。我比如说我来跟你讲啊，龙河偌水啦，法国偌水啦，我当下水甲败吼。你要自己去亲身去体验看看，
1: 把你书
0: 本坐在河边，早上清晨的微风吹过来的，这个绝对不是困地出来哈，
1: 不是从影片
0: 或电视上可以感受到，
1: 电视照片哈里面可以感受得到的哈，所以
0: 无感嘛，对不？我们是看那听甲看呢，你要身体去感受，啊，你那边感受，你第一步你通爱行出去，坐飞机啊坐十几点钟，你这个歪。OK， 对不？这其实这身体健康最重要呀。这好的身体还是你人生下半场哈，不管要去退休啦，去旅游啦，哈，还是各位做什么代志，保持健康的身体，哎，拢免讲啊。
1: 得力酸乳钙粉加得力的钙油哈，记得这两样产品哈，啊，针对咱的骨头、骨质、体质啦，身体的能量啦，哈，肌肉啦，哈，关节的强健哈，得力酸乳钙粉加来自美国的得力钙油，
0: 介绍拢是2500块，指定有帮买。等我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

0: 1980年代，日本有一个名词叫做巴黎症候群。什么叫做巴黎症候群？这是日本精神科医师太田博昭在1986年的时候提出。因为在那时候日本人很有钱，现在日本人是不太出国了，不要说连这个连这亚洲不太去的，更何况是欧洲。但是在198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日本人很有钱，所以日本人常常去欧洲或美国玩。所以在那时候日本人最喜欢的国家就是法国，最喜欢的海外城市就是巴黎。所以齁，因为以前日本齁，在这个80年代时候，不管报章、杂志、媒体，还是说流行的餐厅齁，在日本流行西家餐厅都是跟法国有关系。报章、媒体上都充斥的说啊，人生呢、如果要出国的话，一定要去选一辈子选一个地方要去的话，那个地方就是叫做巴黎齁。但是当大家真的存够钱，然后出国去，日本人出国去巴黎的时候，哇，啊靠，去啊，靠靠，去到巴黎，怎么电视上广告的、电影里面看到的，音乐听到的、书里看的巴黎，跟我看的巴黎很美丽，没有错，但是很多小细节会让日本人很崩溃。至于是什么细节让日本人很崩溃，咱等一下再点讲，包括我这一次本来就有耳闻的啦，但是因为这是我第一本全程都是在整个在法国境内，不用到巴黎我就可以感受到所谓的什么叫巴黎症候群，还是说叫法国症候群。
1: 先讲一个吧，
0: 哎，对吧？什么叫做巴黎症候群？其实这就是说对期待很高，但是现实上你落差很大。尤其大家人去巴，大家看啊，那时候看到巴黎香榭丽舍大道啦，巴黎铁塔啦，凡尔赛宫啦，凯旋门啦，这个真的很漂亮。但是你来到巴黎去，你干嘛弄这些景点？第一个，人个嘎嘎滚很多，很杂，人很多，很漂亮，真的是很漂亮，没错。然后再来第二个，让那个时候的日本人很崩溃的，就是什么呢？环境很脏乱，大家讲你不能就清洁型的嘛。日本到处都很干净啊，日本很守规矩啊，连垃圾都自己的垃圾都带回家去丢。但是一到巴黎，哇，笨蛇欧贝蛋。啊，昏桃啊，就抽完烟的昏桃，
1: 烟蒂满地，
0: 满地丢然后呢，最严重的这个也是让我这次最崩溃的到处大街小巷都可以闻得到尿骚味。这个尿骚味更不是狗狗，不是狗狗的，可能也有狗狗的啦。但是最主要，为什么法国到处都是尿骚味呢？等一下再跟听众朋友说
1: 尿骚味还狗屎嘞一不小心就踩到狗屎嘞。
0: 叶滚姐。
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即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7: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2: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4: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一个国家，或者是讲啊，一个城市，吼，一个国家，吸引人，会吸引人，吼，一去再去旅行、观光，吼，甚至呢居住，哈，啊，短暂居住，而且长久移居，吼，这种这个城市啊，它的环境啦，它的友善程度啦，吼啊这个生活的这个成本啦，吼啊各家这个整个城市的这个环境干净程度，哈，这个还有气候，哈，气候也是很重要的，哈，尤其咱那是出外旅游的时阵，天气应该是最最重要的，最影响到你这一次的旅游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之一啦，哈。
0: 对啦，不管是寒啦、热啦，还是讲吼，这个白天黑夜的长度，就对咱岛人就没习惯的，讲晚上九点多快十点，怎么天都还那么亮，都还没天黑哦。这真的，你会有那种大脑会有一种那种时间上的这个错乱，还有热嘛。白天只要太阳不下山，就是热。你也干嘛？规天我就就热，就热，就热，就热，就热。啊，去外靠就热，而且冬天冷气，法国冷气佮无冷，就是尤其户外，然后又没有所谓的凉亭啊，或者是所谓的骑楼可以遮阳地方，你就知道整天好像很热，很热，很热，很热。
1: 好，
0: 难怪他们要睡午觉。
1: 是啊，咱先接电话，好来断线冇紧哈，等一下再打哈。都只公告讲破给你讲，日本人早期哈出国最喜欢去法国巴黎，
0: 他们对他们对法国那个时候的
1: 有很多
0: 憧憬啊，就是在电影中、音乐中、戏剧中，哇，法国就是一个这么美好的地方，所以他们日本人会想说啊，我如果有钱出，如果能够出国的话，我一定要选择去法国去巴黎，
1: 结果第一点都打败啊，吼，就是巴黎这个城市呢，真的是不够干净，一直到现在应该也没改。虽然我很久没有到巴黎了，吼，啊，但是我第一遍去，我就对巴黎啊。没有太好印象，说实在，
0: 巴黎当然还是一个很有魅力的都市啦。有一说一嘛，因为这毕竟是这个西欧的来的一个文化大国，包括一些建筑啦、历史啦，还有很多电影的场景。但是我来讲，咱人爱行出来讲，你卖跟他看电视，你到当地的时候，你会才会说哦，咱有眼耳鼻口嘛，哈，眼耳。鼻眼睛看到很漂亮，耳朵听到的啊，法国当然浪漫了，听不懂就很浪漫。但是口嘴巴吃的法餐呐、美食很好，但是就是这个鼻子，拼的塞纳河浪漫的巴黎塞纳河走岸，那个塞纳河醉了。当然巴黎奥运之后有整治了，但是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塞纳河醉。比歌咏爱河更浊，而且塞纳河是所有的巴黎的废水污水都直接往里面排去哦。哦，这个真的很可怕哈、哦！
1: 所以到处
0: 塞纳河不能游泳，一直看到塞纳河别当游泳呢。是因为巴黎奥运哦，去年的巴黎奥运有整治。
1: 你也知道，搞不好奥运办了过后，又慢慢又累积一个港湾。
0: 那这个是
1: 巴黎人的陋习呀、
0: 啊。那是因为巴黎的这个城市太。久太旧了、很多的下水道排水管没法到像新的城市安尼去做整理。那但是当然现在已经整理的差不多，但是又在讲哦，阿娘喂，塞纳河，塞纳河最那个卡扎格永爱河还没整治之前呢，那味道有87分像
1: 铺油个尿骚味个的、什么、
0: 啊？然后真的最冲击还是这个尿骚味，
1: 尿骚味到处都是。
0: 好，我们先不谈巴黎，因为我上次去巴黎已经很久，二十几年前。我这几年扣掉这一次去法国的东西特别特别黏，可能就是那种边境的小城市，都是那种小山城小城市。
1: 这边我们没去巴黎了，这一次没有去巴黎。
0: 但是不管大城市法国，只要你俩干嘛？这个城市是法国的城市，可能
1: 闻到那个味就知道来到法国。
0: 他旁边可能是德国，是奥地利，可能从一趟旅程，比如早上在德国的小城，下午到法国，到法国的小城，你一到那个城市里面，即便会降啊，就睡耶啥啥，但是你在较阴暗、较转角的所在，你就变成臭油烟味。 我很奇怪，
1: 如果闻到尿骚味你就知道法国到了，这个城市就是法国。
0: 你那个会很冲击，为什么？哇，眼前是美景嘛，哦，那就是欧洲那个窗户很漂亮，花种的很漂亮，但是你进来哦。在比较当超有香槟，所以我就真的去这一次，不管到只要是啦人口多一点的大城市，像阿维尼翁、亚维农、雅尔、甚至在第一前两天的这个
1: 尼斯、
0: 里昂、
1: 里昂，
0: 最后的尼斯，人较济所在。绝对好，其转角一点的皮的超有香味。后来我就研究一下，为什么法国人天是不是因为生性浪漫就随处到处尿尿？哎，还真的是呢。因为哈过去哈在法国有一个哈随地小便的法文名字叫 Pipi Sauvage， 然后呢翻成中文叫做野尿，野外的野、尿
1: 野放的对啦，
0: 野放的对啊。因为中世纪的巴黎这个那时候民众习惯直接把排泄物直接从窗户往街上倒，所以这种从中古世纪养成的对于公共卫生随意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下让法国男性的潜意识里面留下了什么街头及厕所。Oh my god，
1: 到现在还是
0: 真的到现在还是我觉得真的最崩溃啊，如果巴黎巴黎症候群，我就最崩溃真的就是这一点。
1: 对啊，尿骚味，
0: 只要稍微好像
1: 还有狗屎啦，高塞嘛就这样。
0: 转角看转角看阴暗收藏，你赶快哦啊尿哎，这超有。
1: 老公转角遇见你，那是转角闻到尿骚味，到处都有。所以讲这都是
0: 基本
1: 法国哈，
0: 还有
1: 美俄肉的所在，
0: 比较强烈的这种体验的是啊，我刚说滚价，刚问贵的朋友啊，包括边问金啊，问到去尼塞时呢，我们就体验当地的生活，我们没有去那种大的这种观光景点，我们可以坐那轻轨
1: 哦，对哇，轻轨很不错，
0: 对对对对对，轻轨不错，但是在单坐轻轨时阵我刚有哦，刚体验到那种自然不好，或者是的恐怖，为什么？我刚问这个朋友的囡仔在做会嘛，我底下跟囡仔去佚佗时阵，都有一个怪怪，我们在等车的时候，就是怪怪的法国女性等卡点，我两个人头前，底下惊来惊去，惊来惊去。当然，我们稍微抬头看一下这个人，第一个，他脸神就这样。眼神涣散，两眼无神，然后呢，他稍微这个查甫人哦，法国查甫人稍微走近我们，第一个我就闻到全身很严重的那个臭的香味，然后我再仔细看他的手啊，果然是假油，
1: 双手都是针孔，
0: 假油啊，白油啊，哎的啊，吹的啊，湿湿的，啊，我就紧嘞，搞阮朋友囡仔叫嘞，讲惊，咱去边啊等，咱卖吼，咱吼这个喂牛吼，这个吼怪怪阿姨坐吼，哇，真的很可怕，这应该是就是那种吸毒的，
1: 假毒的，注毒的，注甲规两双手拢种针孔啊，
0: 啊，要甲你脱起，
1: 啊，规身躯安尼臭毛毛，
0: 哦，真的很恐怖啦，真的很恐怖哦，他可能不会伤。伤害你了，可是你闻到那个味道啊，看到这种怪怪的人，你第一时间你干嘛说好像咱之前弄点点咧讲美国有所谓的那个叫丧尸哦，丧尸
1: 丧尸烟弹呢，
0: 对对对对，
1: 哦，一路那个折叠人，
0: 对
1: 折叠人，折叠
0: 吸毒啊，
1: 吸那个啥。
0: 芬太尼，
1: 芬太尼哈，变成折叠人，哎呀，嘛是拢安尼咕咕弯弯啊，那样，
0: 对对对，很可怕哦，真的很可怕，
1: 哈哈，好哈，所以讲，所以人讲吼，出入这边讲，你那真的较深入去给观察啦，吼，说实在啦，台湾的确有。也有很多是比欧洲好的地方啦，真的啦，
0: 这绝对是有啦，
1: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说不大家都要出国一两遍，说哇外国的月亮比较圆，说实在你越深入去了解啊，你看越多地方，走越多地方，你越觉得要珍惜我们自己所在的地方。好来谢谢的来，我们这点钟开用 call-in 电话0800 7755
0: QQ 0800-7755-99

0: 哈喽，来你好，嘿，
1: 小姑娘，
0: 嘿，嘿，你好，嘿。
1: 啊，我那咧上班哦，一日干要听你讲什么台湾好，台湾好，我是感觉遐人啊讲台湾歹哦，你搬过来，台湾总欢迎你搬过。
0: 啊，卖
1: 一日干，伫遐靠腰靠爸。
0: 嗯哼，好啦，好，好，好。

0: Hello， 来你好，嘿，嘿，
1: 哎，
0: 那
1: 个，哎，我给我请教你好不？
2: 那你请说哈，嗯，
1: 哎，那个。那个
2: 卡球哦，
1: 讲
2: 上叶会，
1: 那个
2: 球
0: 踢
1: 你
0: 无顺，
1: 上面
0: 有
1: 说
0: 叶会。
2: 好，等一下
0: 甲
2: 讲，
0: 我
2: 再
0: 你。等一下说哈、
3: 哦，
0: 好，谢谢，好，来你
3: 好，嘿。你好，你是小军啊？
0: 哎，是嘿。来车讲、啊、嘿，对啦，嘿车讲、
3: 欸。我是要来请教者，我算有手术过，啊，会使食恁的钙粉甲钙油。
0: 哦，来，你手术啥物？嘿，好。
3: 我手术嘿，有只骨的嘿
4: 肌。
0: 嗯，好好好好，来讲过哈。
3: 啊哈，
0: 来我跟你讲，好，你手术啊，这个脊椎的对，一定爱吃哈。手术了一定爱吃，长期保健、长期保健一定爱吃，得力钙粉加钙油拢爱吃哈。
3: 我两项拢有买，
0: 对，哎，
3: 较健身的。
0: 嗯哼哼，一定爱吃哈。
3: 会
0: 当食的对。可以啊，什么会当时爱食哦吼，
3: 哎，
0: 哎嘿，对对对对，得力蒜哦，钙粉加得力钙油。
3: 嗯
0: 嗯
3: 嗯嗯，啊，咱一点钟就使啦。
0: 医生这么开药啊，好你是你这么手术了后的问题吼，啊，你长期你要好伊好吼，你还是爱食钙粉钙油，好不好？嘿，嘿，哎，哦。
3: 咱一点
0: 钟就用得吃。对对对，你就一个药，医生的药啊，饭后啊，咱会食饭前拢会使吼，嘿。
3: 啊，吃两盖
0: 药。嘿，两盖三盖拢好吼，谢谢。

0: 海风吹过的地方，好，谢谢。把遗憾慢慢吹成洒脱。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
1: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海风吹过的地方，台湾有个城市海风吹过的地方，那个城市叫高雄啊。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来你好。
2: 问候，那个卡球的比赛时间，麻烦你讲一下
1: 哦。好啊。
0: 好啊，都家有人在问。
1: 先讲这个，越位比较复杂。
0: 好，都家这个是讲要讲啥？
1: 比赛时间
0: 哦。比赛时间
1: 最后两场哈。最后两场比赛哈，这个季军赛三四名之争哦，都是七月十九号星期天早上的五点钟哦，星期天早上的五点钟，礼拜天哦，但是是早上五点钟哦。然后决赛哈，冠亚军决赛，西班牙跟阿根廷的冠亚军决赛就在7月20号拜印，7月20号拜的凌晨三点钟。我五点钟还爬得起来了，三点钟哇，尽量了哈。反正梅西可能是梅西是世界杯的最后一舞，所以你还没看冠亚军决赛哈，这个世足冠亚军决赛，你还得星期一早上凌晨三点钟爬起来看，大家加油。哇，我贵朋友，我大家拢讲，因为伊做那地方讲的时阵吼。大家时间不同，我有朋友在台湾啊，我两地西班牙讲，大家好要看球的时候要讲一下，因为这边讲几点跟这边讲几点会有点时间的这个错乱，
0: 没错。来你好，Hello，
3: 来，小姐，
1: 你好，
3: 不然没关系，眼睛一张开，遥控器就要拿来开。
1: 哈，
3: 我是这样子，
0: 什么？你写的工伤什么眼睛？
3: 我说。伯爵说那么早三点起不来，我的意思说我也是起不来，可是我眼睛一张开，我第一个动作就是遥控球就拿来开就看。
1: 好，对了，也没问题，好，能够想办法能看到。我是眼睛一睁开，赶快看手机里面的，因为先看时间呐。现在几点啊？如果啊比赛完了，我因为今晚今天哈那个艾尔达他剪的都还蛮快的，也赶今天比赛啊，赶快剪成三分钟的精华，回顾一下这三分钟的精华，因为我当下卡球高十分钟吼，球啊踢来踢去都不会进球嘛。看三分钟或四分钟的精华，其实就已经是足够。好，所以冠军赛了，冠亚军赛是星期一早上的凌晨三点钟，
0: 台湾时间呐吼，所以你在台湾你都爱半暝起来看吼，
1: 凌晨起来看，
0: 好。

0: 听说
1: 哦，越位很难讲，嗯，然后干单讲啊，因为越位要跨的尾音哈比较好讲。那今天光用文字来这样声音来形容哈，我简单跟听众朋友讲哈，底下的卡球来对哈，越位叫做 offside 哈 ，offside 哈，是因为哈一不爱哈，这个进攻球员一直哈在对在这个球门前一直等着队友传球过来的一个防止方法嘛，因为大家说这个足球齁是用脚踢的速度快啊，你如果没有足够多的人防守的话，这个足球的比分就会变得很高。如果没有越位的话，那现在看卡球的东西多少 ?1 比 1,2 比 1,3 比 1, 到底越位

0: 什么防守球员啊，球门线啊，谁跟谁哦，这个没关系啦，我们就看得好玩的，凑凑热闹就好、嗯。反正你只要看到场上越位哦、嗯，只要那个边裁哈边裁举起越位的旗子，即便哦这球你哦，他就睡他就还是
1: 不好
0: 进球不算。嗯

0: 日本东京有一间咖啡厅哈，在店面哈，服务的通通是机器人。
1: 哎呦，好神奇啊！
0: 这间咖啡厅叫做阿万茶，就是阿凡达。

0: 讲到这一家哈，日本东京的这一家哈，这个阿凡达哈，这间咖啡厅阿凡达咖啡厅哦，南宫底店面在服务的全部都是人形机器人。
1: 嗯，
0: 但是这间咖啡厅，咱爱用一句话来个形容，是机器人提供工作给人。哈，
1: 嗯，什么意思？
0: 机器人提供工作给人。
1: 嗯，
0: 因为的前台的是机器人，在后面的其实都是人。这些人平常你哪要去工作，你要去应征，大概没有人会录取，无人会甲你请，无人会甲你录取、
1: 嗯嗯。
0: 但是伫这间阿凡达吼，这间吼机器人服务的咖啡厅，这些人找到工作了。这些人都是什么样的人呢？这些人就是拢没有工作，大概你是讲你要去应征，有些可能身体有残缺，哦啊、有些是可能啊、这个行动不便、哦啊、有些人可能就是他们啊、就是啊、反正形形色色啦，就是可能啊、身体有些障碍啊，呢、哦，就是这样、哦、就是大概都是不，嗯、你一般这些人要去找靠路，一定无人会请的。但是他们在这一家阿凡达咖啡厅找到工作、
1: 嗯，
0: 但是他们做的是幕后工作。
1: 嗯、
0: 目前的是在前面店面前台工作的都是机器人、
1: 嗯
0: 啊。但是这些机器人，好的一个，它是咖啡厅、啊、所以有人可以去买西装，都是机器人去招待、去、引领座位、
1: 嗯
0: 啊、点餐、哦啊、把你送餐，甚至、哦、都可以。客人如果 想要的话，也可以跟机器人聊天。
1: 嗯
0: 哦啊、目前你看到的是机器人跟你互动、哦、跟你服务、哦、跟你点餐、哦、跟你招待，但是其实这些机器人后面在操纵、哦、都是真的人、
1: 嗯、
0: 真人、啊、这些真人只是他们没有露面在前台、嗯、那这些机器人，这些机器人其实的他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幕后的人，他们各操纵一个机器人、
1: 嗯
0: 哦、甚至你跟他聊天，你在觉得在跟机器人聊天，其实是幕后那个人在跟你聊天、
1: 嗯哼
0: 哼哦啊、他们虽然是身体 有一些残缺，没办法、哦、这个、哦、面对面的工作啊，透过机器人啊，机器人其实是受到幕后这些人哦，一边恭维啦，一边冲啊冲啊，现在动作其实都是幕后的人哦，在运作的哦，运作啊，你讲啊，伊唔是都是个有一寡无方便呢啊，所以哦，有一些更不方便，无法都行动的，他可能就分配给他是一个讲话的哦，跟人家聊天的这样的角色啊，有的人是行动不便的，他就是给他操作那种哦，送餐什么，透过哦，透过这种机器人的丢、
1: 嗯，
0: 其实每一。个机器人幕后都是一个真人的丢啦，哈，
1: 带着人性的机器人、啊，
0: 对、嗯，对，
1: 哎、死板板的这种 AI 的哦，机器人这样回应，
0: 哎，简单讲，这些人，这些真人，他们是走不到这个台面上的，
1: 嗯嗯嗯、
0: 但是机器人帮他们走到台面上，
1: 嗯、
0: 啊，幕后后面在操纵的还是这些走不到台面上的人，哈、嗯，好来。怎么会有这样的一家咖啡厅呢？哈、
1: 啊，
0: 咱得来公告这一个好阿凡达咖啡厅的创办人，其实他是一个男性，哈，年纪不大，差不多三四十岁娘娘。Of the velvet night。 好来，阿凡达咖啡厅这个创办人叫做吉田健太郎，哈，吉藤健太郎，哈。他其实伊即、這个这个吉藤健太郎，伊细汉的时阵，伊都是拢在那家己关伫厝内底一个小男孩，好、
1: 嗯
0: 哦，他就是很自闭的，都自己关在自己的天地里面哈、哦。那长大以后呢，伊的怎样讲孤独对一个人的打击有多大哈、哦？他就是一个从小就孤独封闭的小男孩，长大之后他觉得孤独对一个人打击很大，所以伊就转来发愿。好，以为帮助这些哈孤独、受孤独所苦的人们，帮、嗯、他们找到一个脱离哈、脱离 孤独的办法、哦、所以他创办了一个平台，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刚刚讲的这一个叫 Avenda、哦、这个咖啡店、哦、咖啡厅、嗯嗯、这间咖啡店、哦、机器人的背后都是一位真人在做服务、哦嗯、来自全日本行动不便、哦、这行动不便呢必须要在家里的、哦、这些人因为有了这个平台之后让他们能够重新接触到这个社会、哦甚至接触到来自不同国家形形色色的人们、哦啊、然后呢还有观光客、哦啊、能够帮他们点餐送咖啡送餐点还可以跟他们交流谈话聊天、嗯嗯嗯哎、他们就是透过这个平台就是透过一个应该这个平台的电脑而且网络一个操作娘娘、嗯哦、就啊但是他可以去控制到这些机器人啊呢、嗯、
1: 对啊所以这个变成说齁、欸、
0: 人在控制机器人
1: 人在控制机器人
0: 机器人替你露面露脸啊呢、嗯欸、
1: 这个真的只有日本人、欸、
0: 真的会想到这样、嗯、所以这个创办人呢这个咖啡厅的这个老板他就是自己本身就是从小就是孤独长大的人啊所以他知道孤独的痛苦啊所以他也让这些走不出去的人可以找到工作因为机器人有现在有这种 AI 这种机器人才可以这样所以等于是说机器人提供工作给人所以真的是很有趣的、嗯、
1: 东北亚的社会真的都是比较压抑、嗯、虽然那个日韩、啊、包括我们台湾渐渐这样子哇、嗯、小的竞争嘛大概要出人头地、啊嗯、然后学经还有利还有社会上要赚钱那 我们先不谈我因为我蛮有一个我有追一个这个频道的一个台湾人他长期在泰国工作哎、欸啊、他拍的影片、哦、都是这样子、哦、去泰国的街上、哦、去晃晃啊去吃吃东西啦去看看、哦、包括曼谷啦 Pattaya 的一些生活的点滴因为我刚刚泰国人、哦、因为我很久没去泰国啊可是我去周边去泰国的人他们都觉得说体感很好为什么泰国你不管是、商店还是小贩还是餐厅、哦、泰国人好不容易这样笑笑啊、嗯就是笑笑的、哦嗯、哎呀我现在说这个那这个年代、哦、情绪价值其实是最稀缺的东西、嗯哦、来
0: 先接电话来你好来来来嘿 ,Hello,
2: 嘿这本博客你好
1: 嘿你好你好你好
2: 博客请教你一下我要请请爸爸
1: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嘿、
2: 啊、我是几时都是啊天天的啦哎、啊、你跟我背彩电
1: 我没呢
2: 哇
1: 没有你有买吗你啊你买什么
2: 我买两万
0: 、哦、你压在一堆的
2: 我压的梅西啊
0: 哦阿根廷好好
1: 好
2: 好一般是买冠军啦
1: 哎哎啊一般呢
2: 一般是
0: 分数
2: 2-1啦
0: 分手的对2-1、哦、
1: 对小孩子真的嗯又赢球又赢分数就对了
0: 赔率多少啦赔率多少赔率多少
2: 我是赌他赢2-1嘛他赌他冠军嘛1万1万啦
1: 对啊，
2: 前几场我就赢了好几万了。
1: 嗯，哦，恭喜恭喜恭喜！
0: 哎呦，
1: 一路都支持梅西，
2: 每场都是赌那个阿根廷赢嘛。
0: 每一场都从始终啦，哈，始终如一。
2: 阿根廷就买1万1万啦，对啊，
1: 哎呦，好，祝福你赢钱，也祝福哈这个梅西能够拿到冠军哈，然后光荣退役这样子。好，感谢千千百百的分享哈。
0: 好。最后如果阿根廷可以拿到冠军但梅西这真的是这对你来说是圆满、哦嗯、也足球生来圆满、哦嗯哦欸、好啦所以冲着这一点我就这样当然还是很希望看到、嗯、阿根廷、哦、
1: 对啦、
0: 啊、
1: 你如果说没有、嗯、我们就说因为这本的比赛都是凌晨比较多嘛、嗯、要让自己增加大家起床看球的动力、嗯、
0: 还是要
1: 小赌怡情
0: 小赌
1: 小赌怡情就好，怡情就好。
0: 哦，伊讲伊这边比赛已经赚贵啊嘛。
1: 伊来一直对阿根廷赢，一直赢钱啊，
0: 一路赢到底啊。
1: 恭喜恭喜恭喜！我赢钱拢替伊欢喜。

0: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
1: 所以人家说泰国是微笑之国，嗯，真的吗？就国家里跟一些泰国朋友，嗯，他们真的啊笑起嘛。
0: 泰国人就是安尼啦，有一就是他们可能会比较轻松随性安尼啦，哎呀，可能是跟天气热带国家的人几乎都会比较这样。
1: 而且他们又是佛教国家啦，哎，对对 对，
0: 啊，食物也不错嘛，哈，大概泰式哈，好拢食一下，然后但是一点就天气也是很热，而且是一年四季哦，接热。来你好，
1: 来你好，
2: 哎你好，哎，我要买那个笔电，平板电脑，
0: 哎嘿嘿。啊
2: 我有抄他的货号，他是 C 货哟。
1: 这不是
0: 你今嘛是
1: 这不是灿坤呢？你看不掉，
0: 你今嘛是看要卡来？
1: 这不是啦，你看不掉啦。这是这个德利公司呢。我叫小坤破给家哦，你打错了，这边不是灿坤哈，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0: 我想讲，伊是要来卡来跟人讲，伊买笔电安怎？我要买。
1: Market。
0: 哦，直接卡去都要买笔电哦，哦，哎，好难客哦。
1: 来一个这盒功课啊，他才会知道型号啊。哎呀，这已经做好功课了。打错按错电话，没关系，没关系。咱空一点是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我讲我有一个泰国的朋友嘛，哈，啊，伊伫台，伊是已经在台湾很久哈。前一阵子伊登去泰国，登来了，伊本来朋友都乌乌啊。但是等个一辈泰国十天回来，我讲阿娘喂，乌咖呢？我本来的黑，在黑上加黑。伊讲我现在很受不了回去泰国，已经哦，伊讲伊对泰国的天气哦，已经拢好无。我讲我比台湾热吗？讲热，比台湾热。哦，这哦妈妈，那个色阶又高了好几度哈，而且哈一两个月都还没退去，这厉害哟。哦，所以讲，你都要讲泰国啊，
1: 对啊，微笑之国嘛，嗯，所以就比较，
0: 啊，
1: 就比较轻松。
0: 错啦，
1: 那东北亚，东北亚那块，日本人就压抑到哈，小时候很孤独，然后长大要开一间店，让这些跟他有同样经验的人不孤独。结果不是直接面对人群，是跑到后面操作机器人。我干嘛知道这种很这么极端的橄榄不难哈？对啊，对啊，我生活态度真的是差很多。明明就是都要亚洲，东北亚就很竞争，韩国、马来西亚。前两天哦，咱个伫法国的时阵哦，前两天这个韩国股市跌得很惨
0: 啊，对哦，
1: 熔断了好几次哦，不然它变变个。我的看了帮我就转了波，韩国哦，年轻人嘛，因为尤其是年轻人哦，然后他们为了赶快能够在这波这个韩国股市大涨赚到钱哦，都开杠杆，开杠杆的话借钱啦，哦，就对高票哦，那涨一点的话，他赚三点，但是跌一点的话，他也赔三点啊。所以哦，涨的赚的快，赔的也快啊。那人心不足蛇吞象嘛，一堆人开杠杆借钱玩股票啊。这个前两天这韩国股市熔断，我都看了足嘴哈，这里网络咧讲哈，很多哈，尤其是熔断一缸哦，韩国股市熔断一缸，
0: 很多小飞人，
1: 首尔街头一堆消防车出动了，啊，消防车出动啦，不是去救火，下面弄些气垫，大楼下面都有那个气垫，然后云梯车在那边准备，就这两天这里老店哦，在楼顶上吹风，想不开，开杠杆开太大，所以投资真的还是要量力而为啦，
0: 哦，
1: 你哪讲要借钱啊？啊，尤其开杠杆，啪，这个股票哇，你阿伟，既然如果情势一反转的话。就很多人，大家顺风顺水咧大涨时阵咧，这个股票时阵拢干嘛？哇，家己是少年股神啊，怎么买怎么赚啊，赚哦赚一倍不够啊，赚三倍赚五倍，但是一反转下来的时候啊，这个风险要评估到哈，所以大家哈，学学泰国人哈，哦，生活过得去啊，微微笑，微微笑，这样就好啦，哦，也是一种不错的生活态度啊，嗯哼。

0: 今天咱台股嘛，吓个哦，咪咪毛毛哈。今天台股跌了2000点呢，哈。嗯，
1: 日股也跌啊，
0: 日股也跌了
1: 2000。哎，
0: 对，韩国哈，整个哈，这个哇，所以讲哈，哎哈，大家都爱家己哈，这个
1: 要风险呐，资金的控管。
0: 哎，投资理财不来的
1: 钱。你别人讲那种。股票拢起无咧博，就是涨七八千一万点的时候，那么刚刚起就少，但是跌个一两千点、看起来也没有很多了、但是有加工地这段时间操作，你是开杠杆，那就比较危险了。韩国人哦，韩国人真的开杠杆开很大。
0: 所以今嘛吼，
1: 那么吓死人、
0: 有足侪股民出来话叫迄个李在明吼，韩国总统吼，
1: 要救市吗？

0: 咱讲吼，这两天啊吼，最近的这个股市呢，真正是大屠杀吼，叫大屠杀。每30个成年人都有一个人吼，在韩国吼，每30个成年人就有一个面临的断头危机啊，断头危机，
1: 融资断头。
0: 哎，对对对对吼，投资人天天都心惊胆跳吼。根据韩国的金融监督院最新的数据，到7月13日为止，全市场累计有超过120万的杠杆散户的账。账户呢，触及到保证金追缴、
1: 就是断头了。
0: 对、所以平均的是30个韩国成年人就有一个人面临爆仓的风波、的风险、风险、所以说哇哦，就这投资人都出来喊话，讲叫迄个李在明呢，还出来处理啦，要出来处理啦，
1: 投资有赚有赔、
0: 所以
1: 我刚刚什么这种国安基金护盘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很奇怪的东西、美国哪有什么国安基金在护盘的你别让讲探监的时候我是少年股神我就搞、我算什么高龙股票都讲的头头是道分析啊半导体啦 AI 啦伺服器啦但是不爱时候的叫政府出来救市但是刚才有这种事情啦都资本主义自己的决定自己做的投资自己负责啊、你看美国那什么美国政府在护盘的没有嘛你们对不对啊真的是很夸张
0: 哎、

0: 都是你的错。哎，你好，
1: 哎，韩国人哦，我那唔担输命啊，家破就来接受啊，对不对？
2: 啊，我问你啦，
1: 哈，
0: 不是韩国人，大家人拢讲话。
2: 我问你，那台湾，你支不支持台湾政府护盘？啊，对啊。对啊，那每当去的时阵，对啊，我感觉政府国安基金护盘，这本来就是很奇怪的东西啊。那我们探节时阵我就搞哎，啊不爱时阵哎，啊政府老板出来救啊。
0: 好啦，你讲我拄着讲韩国人的救韩国人爱加迄落安娜，总之如果
2: 赶快你家己的钱哦，
0: 对，
2: 我刚刚家己的钱哦，尤其。这台积电昨天的法说会嘛，就第一，现在是第二季，哇，业绩史上最好，但是就是被杀股票啊，被杀股票啊，你别让公说，哎，台积电
0: 今天拔拔，
2: 哎，加贺翔那为什么就跌？那为什么啊？反正一堆人到一堆说法嘛，什么外资不看好了，啥，反正涨的时候都给他理由了，跌的时候也会给他理由了，哦，啊，政府为什么不出来护盘？哎，龙你赢，对不？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你好，
0: 嗯，
3: 您讲的哈，就是啊，别光护盘，啊，光干嘛啥？啊，我拢爱保险的，
2: 对啊，这投资有赚，
0: 投资有赚有赔哈，别投资进钱，家己爱。
3: 我的是赚赢嘛，
0: 是啊，
3: 政府光干嘛啥？
2: 哎，啊，不，台湾人就安尼啊，对啊，对啊，
3: 啊，就爱好你命，佮讲阿叔老汉，
2: 对啊，
3: 无老语啊，表，我感觉爱有正常化，
0: 好了，
3: 啊，无光干嘛啥？
0: 好了，今嘛是韩国啦，吼，啊，希望讲咱家己台。完哦哦，股民家己呐拄到安尼情形的时阵，也不要像韩国哦，你讲人拢足简单嘞。
3: 啊，老话基金啊，来付款啊，来
0: 做呢。哎，有影吼，哎呀。
3: 啊，
0: 来
3: 做的时阵，上面有
0: 只。哦，对，啊，这咱领到报的，唔多，目睭尿尿。
3: 对啊。嗯。无语啊。
0: 好，来吼，谢谢0800 call in 等于0800
2: 7755999，对吧？

0: they say, but
1: Hello. 来，你好。
2: 我昨天有听到说那个辉达跟日本的重工业哈，
1: 对，川崎，嘿，
2: 那个造船用 AI 下去做到造船的那个，
1: 对对，造船厂，
2: 对，然后哈，我在顺便看，好，我不晓得对不对，说鸿海目前在中国也是有那个什么关机工厂。
3: 有张贡呀，
1: 有啊，昨天我们就讲有啊，
2: 是他生产的产品，作为电子零组件，
1: 对对对对，就所以
2: 他没有造船这个，造船是日本，
1: 对对对对，
3: 对啦对啦，我意思是讲 AI 的所谓的关机工，那就是 AI 这种制造，就是制造业其实已经有全面 AI 的工厂，我觉得，但是导入的话，就是日本是比较慢嘛，为什么？我讲日本不是讲一波两两，因为伊条条刻刻米较侪，你不能咧做代志，条条刻刻较侪啊。
4: 结婚啊，不结了。
1: 嘿，
4: 公道放大成唔好啦，那不会去算计的乱糟糟啦。
1: 好，谢谢。
3: 日本就什么都太慢了，包括一些哈贵企，它其实哈。现在半导体制程，以前90年代最强其实是日本啊，你不能讲哇，这碳这啊，这晶圆上班呐，我等到韩国碳啊，记忆体啦，啊是讲这所谓的晶圆制造，这个就代工还赚不了什么钱，丢给韩国，丢给台湾。可是这几年赚的最多钱是什么？就记忆体嘛，就半导体嘛，谁知道啊？就日本这些家的制造业都丢光了，那等，今嘛才要拜托咱打完台积电回去熊本啊，去帮他设厂啊，他们自己哈，日本也有自己组那国家队嘛。日本自己国家队要做所谓的晶圆，可是他做一奈米、二奈米，那落后太多，做不来啊。你不能哦，做台积电的话，亏足嘴会开很多会。好处是什么？应该所有的事情都预想，都先开会把它开完。但是坏处什么？效率很差。阿兰岛人不是讲啊，先走个工啊，边做边修正
1: 。
3: 日本就前面的事情做到
1: 前置作业
3: 做到100分，
1: 完美，perfect
3: 啊。他们执行出来也很棒，但是在这个高效率的时代来说，没护期了哦。基本上这时代哦，包括这个科技产品的时代的更迭哈，而且讲厂商对于这种哦，这科技的东西要求的速度，你就要快很准啊。你不能上班了。
1: 好，我所以今嘛全世界呢哈，造船哈，大家都要海军海军哈，所以造船目前全世界来讲哈，美国很需要哈啊这个，但是造船业这个。台湾咱今嘛嘛较无啊吼，咱台湾吼造船过去冇造船，但是今嘛咱做的东西较精致的游艇业吼哈，不是那种大船舰的吼，咱家己造船嘛足够，咱的迄落啊，这啥潜艇啊，对不？哇，就是自己哈。
3: 我回到商业的本质啦，就是规模经济。对，咱台湾内需的船哈，市场不够大，咱成本 up 了。咱台湾过去，咱台湾造船也很厉害啊，但是为什么没有成本压不下来？那再来就是技术上没有这提升，因为咱用这较简单的物件，游艇它当然是很棒，但是游艇数量有限嘛，而且单价没有那么高。就我喜欢别人话，咱台湾的三大货运公司，咱岛，而且这间又是半官半民，应该咱家底在准哦。咱半官半民就像 U 局，就中华电信这个货运公司，他们自己的船没办法，台湾自己做，还要去韩国做，一艘，1000亿台币，一口气要造7-8艘，7-8千亿LNG 船嘛，就是吃 LNG， 但妈我躲着，爱加韩国者，我躲，
1: 对啊，所以讲
3: 技术就被拿捏了。
1: 所以咱昨天讲啊，这个黄仁勋哦，辉达哈，这个黄仁勋呢，已经归刚刚抵日本哈，等一下再说。好，来你好 ，Hello，
5: 是贵的，
1: 是嘿，
5: 很
3: 香，算看。
1: 所以哦，咱啊，今嘛吼，不管是咱家的货轮呐，或者是说当然啊，这个军舰吼，咱军舰咱家的哦，已经也有这个制造造船成功吼，真的吼，潜舰哈，好制造真的是也不简单呐，但是那个时间真的是都太长了吼，所以讲你那边量的时阵要抓量的时候，可能就没有办法吼，这所以韩国呢，韩国其实这几年来也在恭喜造船哦，这个。相当 就是订单接到两手满满安尼就对了。还有中国，中国你看，中国因海军你看，哎，船干嘛一只一只吼，人讲存在下水饺安尼吼，哦，一艘一艘这样丢出来吼，这是展现海上霸权吼，吼，这所以今嘛，黄仁勋呢也回答的是跟日本的川崎重工合作哈，要利用这种 AI 机器人来做造船哈，要一个造船厂的叫折砖匠，折砖匠，折砖匠来对，可能都是利用这些 AI 机器人哦来做造船的叫折砖哈啊，因为现在的工哦，你一下子不是那么容易哈，这啊加上啊这个造船的工人哈，这类技术人员已经青黄不接哈啊，川崎长期以来我觉得重工这类这个这一方面哈是相当优秀，所以黄仁勋选择跟川崎重工合作哈。今天刚黄仁勋拢在迄日本哈，伊在日本在迄个秋叶原哈，底下加几个啊，迄个啊做啥？迄个他其实是去回馈报恩的对啦啊，
3: 因为
1: 伊卡扎嘿，嗯，
3: 对啊，伊卡扎这个辉达在哈这个创业初期哦，其实都有就是讲伊做的物件哈，做未出来，做未要赶未出来啊，但是伊需要这边哈，这个客户的这个定金的对啊，都东西他们做出来哦啊，迄阵啊就是哈这个 Sega。日本的世家哦 ，Sega 电动的这个，因为他是做游戏显卡嘛。Sega 说 ，Walking 哦啊，黄仁勋，你这个小子不错。那个时候 Sega 的社长，那没关系哦。黄仁勋很直白说，我一定可以做出来，但是我没有你这笔定金的$500万的定金的话，我公司哦可能下个礼拜就要倒掉。Sega 说，哎呦。这少年没办，我相信他对$500万，
1: 我给你支持，
3: 给你支持，
1: 先钱给你。
3: 啊，就是然后讨鬼新的鬼嘛。那时候黄仁勋就是有这$500的这种算是纾困的定金哦。然后后来就把这个产品哦给生出来啊，也交货给顺利交货给 Sega。然后才有后来我们知道的这个 AI 的这个故事嘛。所以那迄阵那 Sega 社长讲啊，你卖讲啊，你物件要做出来，拢要不做出来，你别给我偷$500怎么卖？他可能就是跟很多。这个矽谷科技也一样，它就灵光一现，
1: 就没有今天的辉达了
3: 哈。可能会可能有 AMD 啦，就没有今天黄仁勋啦，就可能会有 AMD 或什么，对啊，所以它是感恩之旅啦，
1: 报恩之旅哈。特别去日本哈，他当然除了咱都只讲的，就是讲他去跟川崎重工谈这个合作，造船厂的合作以外，他也就是也哪一个是专程，哪一个是顺便，都专程的啦哈。啊，所以讲伊的跟世界这个老板哈，秋叶原日本的秋叶原哦，底下夹一个日本的代表美食炸猪排饭，听起来好干哦，足大的干干哦，这哇也嘛是赶快啦，在日本也是旋风啊，日本人也是哇 AI 看到黄仁勋来就是 AI 把 AI 带入哈，这个日本啊呢真的是日本人也是大家都抢着要签名啊，拍照啊，
3: 对啊，所以这次导入跟川崎重工导入这个制造业哈，这个真的对日本哦制造业提升哦，相辅相成啊，我相信黄仁勋所到之处哦，把 AI 去导入，他又找到一个潜在的客户，还过去也包括咱公司隔壁的文藻，其实也有跟辉达合作呢，哎呀，就是他不管在教育啦、医疗啦，现在在制造业上哦，其实 AI 的帮助就是很大，我这一次深深的感受到哦。你出国，过去出国上惊的啥？买物件食啥？但是今嘛你去出国包括你去看不懂的菜单，不是只有翻译而已啦。我刚刚不是只有翻译，你翻译，比如说你翻译一道菜什么普罗旺斯那什么那个生腌牛肉啥啥啥，你名字你翻出来，但是中文你看。你知道中文你看不，但是你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现在 AI 我像我们这边去我就把那个菜单全部拍下来，他跟说啊，我们差不多五六个人然后现在肚子没有很饿，然后天气很热啊，想要吃一点比较清爽又在地的料理啊，请你帮我推荐一下，我就把去跟餐厅的菜单全部拍丢进给 AI 之后，他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帮你设计。我算是蛮无脑的吧。他给我几个选项之后，我就照他这样
1: 照这样点餐，
3: 然后再点一个当地的特色，法国的蜗牛，点餐就很成功。热热的中午吃个清爽的这种开胃菜，然后配酒，然后再加上所谓的法国的当地的很美食法国。 瓜牛，嗯，就是说 AI 嘛，办贵企你拿光被点彩，其实难度很高。哎、欸，哇，我印象都深嘛，一做那我读的时候呢，去德国去头，嗯，到了慕尼黑要去啤酒、就是有那个德国驻酒，完全菜单看不懂，嗯，那个年代网络没有那么方便，那 Google 也都好像还没有的时代。
1: 哦，现在真的是啊，
3: 哦，现在很方便
1: 了
3: 啦，哎呀、啊啊啊，所以咱长线条就没人跟我说啊，咱条就没人什么都不懂，哎呀，嗯，我跟你讲，你只要你对世界还保有好奇心哦，嗯，我干嘛 AI 真的可以让你哈、哦缩短很多的东西、
1: 哎、那个听众是他自认为的听众不懂 AI 哈、啊啊啊啊，我们的听众太多都懂，而且
3: 我就不懂也没有关系、哎，你要去尝试，要去试。人生最怕空、哎、啊！我什么没兴趣啊？我唔捌，我没兴趣啊、哎！那这样子，人生的偶遇啊！
1: 马上，咱就有一个听众朋友哈来传简讯来，伊讲。一共一去日本自由行两遍、哦、所有的行程安排他都交给、哦、ChatGPT、哦
3: 嗯、对啊也可以啊，
1: 包括住宿的地方啦，落地的回程啦，齁齁、哦、安排ChatGPT 把它安排完了之后，他自己又优化一下这样齁、嗯、
3: 对啊，
1: 后各位他说他要去韩国也是都先把他、啊、自己想要的、哦、这个丢给GPT 齁、哦、把它排好行程这样，
3: 还有好几次基本齁、哦、在这个房因为我出国齁，尤其是欧洲，我最喜欢去什么、嗯、搭当地的轻轨，嗯啊，到当地的轻轨最刚开始最难的时候，嗯，买票，嗯，即便你有这个买票系统，有什么英文选项、嗯，都绝对是不中文呐、啊。哎、欸、哎、啊，有英文，但是我当下购票规则较复杂、欸，
1: 对啊，
3: 再加上这个、嗯、哦，打个咱讲澳洲这个票价的计算呢，一圈两圈、嗯、哦，你如果你买错票啊，是讲买贵了你个北送、嗯，但是买少了是说你如果被查票查到会罚就当哎，嗯，哎、欸、啊，所以今嘛嘛是赶快就简单呢、嗯，我只要拍一下这个售票系统、嗯、啊，跟这个AI 讲说啊，我大概要到哪里去，嗯，你帮我教我一下要怎么样买。轻轨的票，嗯，哒哒哒哒哒哒，嗯，所以现在出国旅游、嗯，对不对？
1: 要善用 AI，
3: 善用 AI，
1: 对啊。
3: 然后所以工贵，现在知识型的工作越来越廉价，嗯，因为然后、哦、包括可能导游他可能带团经验很丰富，但是你随便问他一个细节，然后可能路边一个石碑什么意思啊？你看了，那我了，因为我其实我问题就多嘛，我看了啥我拢就好奇，我讲啊，这导游啊，这是什么意思、嗯、啊？他可能。讲一下，可是他讲了之后，我再去拍一下跟 AI 对照，都还是有一点出入了、哎哦哎、啊、哎！当然不好意思，去这样子、哦、跟人家班门弄斧、嗯。可是我觉得现在知识这个东西变得很廉价、嗯，也很容易

0: 好美的人生得力公司，
1: 盖混盖优维拉干苏鹏阿狗互联素富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来，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切巧，
1: 拜拜，拜拜。

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9: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8: 这么严重啊？
9: 嗯，
8: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9: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带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今晚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啊，搁有哦，礼拜日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有心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的服务专线：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来来，好朋友，咱今仔日诶节目是由德国原装进口的循菌通舒缓凝胶，啊，搁有虫草甲香菇的鸡腿汤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来来，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哦，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低的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伫遮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这个电话呢，24点钟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好朋友，甲抄起来，还是甲输入手机啊，要用着有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另外，咱手机啊，若有网络，即 Google 用个搜寻咪咪啊笑广播网 A P P， 点入去，不管你伫个全世界各地，你拢会当收听到咱的节目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来，好朋友哈，今仔日是7月17号哦。南部地区无定时吼，可能有短暂阵雨或者雷雨的情形。那中段以后呢？中部以北、宜兰地区，啊，佮花莲、台东的山区呢，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甲西半部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大家出门要小注意者。再来讲到这个花莲这万里溪堰塞湖吼，剩26公分就满水位啊啦，满水位啦吼。相信今仔日下晡4点到5点吼，可能伊就会自然溢流吼，嘿，会造出来啊啦吼，会满出来安尼。啊，这县政府已经伫个凤林国小的活动中心呢，设置个前进指挥所吼，啊，等你待命安尼。目前吼，红色警戒啦。啊，这西堡大桥这样封起来，万里溪桥啦、建英大桥啦、中心大桥啦，吼，这历史通行暗时吼，封桥预警式的封桥呢，啊，这管建户一间地凤林国小这活动中心吼，成立这个前进指挥所哈，啊，这重机械啦、人力啦、救灾物资啦吼，拢传好底下待命啦，对啊。呼吁吼，咱民众唔通入去这个建盖区啊，个有河床的所在吼，一定要配合交通加疏散的管制哦。过来哈，放暑假，放暑假，这学生囡仔放假哈，嘛是旅游的旺季啦哈。代替公司今仔日来宣布，8月哈，礼拜六哈，周末就对啊，针对着 EMU 3000型的新自强号，要停卖自由座的车票。规车拢对好诶，吼！另外吼，坐车东港吼会限量发射200张无位啊的票的对哇吼。等于讲，伊是东港卖啦，吼，无法度先甲你预售安尼吼。啊，这代替公司的说明讲吼，因为这放暑假吼，出来佚佗的人太侪咧啦，啊，咱想要甲这个疏运期间吼，服务品质个。啊，用较好者，所以对8月1号到8月31号为止，这8月份几个月哈，西部干线礼拜五到礼拜日停止卖自由座的车票哈，全号都对号车座哈。啊，因为东港有需求的这需求哈，就是讲各个车站的窗口啊，个自动贩卖机吼，限量吼，会用卖迄个无位啊的票哈，200张就对啊哈。啊，另除了有6车的这腾云座舱以外哈，其他的车厢拢会当搭乘哦。来，有个人哦，是这喊讲的，美国密苏里州吼、堪萨斯市吼、最近发生一件哦，予人想无的这个流动厕所吼、受困在内底的这事件啦，一个先生哦，规个人哦，拢钻入去流动厕所的马桶内底啦，啊，无法度出来啦，哦，啊，一直到警察上门的时阵，伊的头才吼、走出来化救人安尼啦吼，哦，啊，这个流动厕所吼、这是人水的吼、租赁公司吼、出来说明这件代志啦。哦，为什么呢？这个人竟然吼、受困在内底吼8点钟，是安怎会受困？你知道无？讲出来你会笑啦。嘿，啊，这就是你当地吼、15号的时阵，这个流动厕所租赁公司的工作人员，要去回收世界杯相关活动所使用的流动厕所的时阵，依照标准作业程序，哎。一间甲一间确认内底有人无？我要回收啊哈！啊，讲到其中一间本所，我会收掉掉呢。内底先生吼、表示讲吼，还佫一点仔时间吼、司机就甲讲吼，佫10分钟啊，佫10分钟袂回收啊哦，伊就先去收别间的本所安尼啊哈，佫。翻头回来的时阵，这先生阁是唔开门啦。这当阵啊，都有一个警察吼，巡逻经过啦。啊，这工作人员，啊，我都要回收啊，对不对？我紧收收，要回来下班啊。啊，你刚刚门唔开，对哦？啊，就甲警察
叫伊爱来斗三工安尼啦。警察吼、哦、上前要求这个先生开门的时阵吼、哦，这个人吼、哦、才用一种极虚弱的吼、哦，会出来声音讲吼、哦。我无法度卡着门啦，我无法度出去啦，吼、哦，哇、哦，我、哦、这都大条啊嘞，吼、哦，啊，这警消人员都哦想办法把这门撬开哈。你今日在看，嗯，啊，这无人呢，哎呦，是魔神啊哟，那安尼内底拢无人，啊，头拄我就伫遐讲啊，讲我都无法度卡着门，我嘛无法度出去，大家都感觉，嗯，啊，那安尼，啊，内底也无人啊。哦，买汤迄、那个，买汤迄、那个，迄、那个西康家吼，雄雄一粒人头走出来啦，吼、哦！原来这个先生伊竟然规个人拢钻入去吼，迄、那个买汤内底嘞，迄、那个粪便储存槽内底啊啦！哦，这大代志啊！紧来消防组吼，哦，都紧来啊，紧来啊，安尼咯，吼、哦、啊！本来这个救援人员想要讲吼，看有法度家己爬出来无？无法度啦！哎呦，迄空一点啊，尔，但伊是安怎钻入去的？这、那这嘛，遮厉害安尼吼！啊，因为这个西空车吼，伤矮啦，啊，佮弄个大便鼓鼓鼓，你根本都无法度出来啦！吼、哦，啊，结果这先生安怎讲？伊讲吼，伊前一工暗时啊啦，无小心把伊的汽水落个马桶内底啦，伊都唔甘迄罐汽水啦，吼、哦，竟然异想天开。头向下骹，想要爬入去甲捡倒来安尼啦，结果规个人吼、哦，卡伫个迄个排泄物内底，拢全晒啊，对不对？晒到伫遐，啊都卡喺遐，阁无法度爬起来吼、哦，至少拢已经吼伫个遐吼，点八点钟啊啦，哎呦，互晒到近八点钟啊啦，啊因为这个情形愈来愈危急啊啦，啊无法度啊。啊，就只好破坏，你知影无？用这个专用的切割设备吼，把这个流动厕所的塑胶墙面、甲马桶这结构拢甲拆开，才合力把这个吼，哦，规身骨全塞流啊，规个人洗身的身躯，对马桶下骹安尼甲揉出来安尼啦吼。哦，我这揉出来，紧个消防车吼，紧了到底几啊吼，紧个全身大冲洗啊啦。诶，讲好人为着一罐汽水啦，啊，规个人浸入咧屎坑内底，啊，浸咧屎水内底，安尼浸八点钟以上，啊，然后才嘿这么大张旗鼓，互人来甲救安尼，哇，这实在想喊过啊，这个代志真的嘿，绝对咱无法度想象的啦吼。那是你会为着要爱捡一罐你落去的汽水，啊。做这种代志无，哦，或者有影天兵吼、哦。好啦，来啊，我是新闻护理师哈，现场电话0800663377。好啊，来啊，好朋友，这个电话咱抄起来呗，然、啊、后要用到有哦吼，来0800663377哈，好来呀，安尼咱先来听一首啊好听的歌曲哈，先来给咱好朋友安排好听的歌曲哦哈，新会护理师第一。播歌哈啊，或者是哎，咱伫个这讲话之间呢，好朋友哈，电话拢一档卡，一档来这里用哈，0800663377，听一下轻快的歌声哦，这首歌真久唔捌听过呀，好命当当。

0: 进攻格。
1: 咱德国原装的循净通舒缓凝胶，一罐是250ml的来底，这支是为德国百年的品牌，王室贵族来用。医生嘛咧，甲你介绍，因为德国运动员拢指定爱用诶，伊内底是用十倍的超临界浓缩生态技术哦。好，你抹去就甲吸收掉啊。你有诶人呐，就感觉讲我腿不舒服，直接甲抹就好，抹吼就变轻轻松松。伊内底有86个诶专利认证，有效诶是安怎？你若徛伤久诶人，坐伤久诶人，你会感觉奇怪，我若坐伤久、徛伤久，我诶脚吼拢足酸足痛诶。AM 又紧，阿无就讲安怎？我后日后边脚腿后有已经有迄蒲卡筋啦，还是讲蜘蛛网出来啊？你若较不舒服诶，你就坐起抹就好，啊抹就有感觉。唔过吼，有病嘛是爱看医生，平常时诶保养咱靠咱家己。内底是纯天然的植物配方哦，无药啊，内底嘛未白心，未伤肝。你若讲，你若即马有心啊，然后感觉你诶脚吼压力较大，行路较歹行，摕来抹。啊，是讲你已经普卡经较严重的人下来抹，啊是讲吼，你今仔日我感觉，我拢不舒服呢，我等在遐疼遐疼，我也无惊啥物落奶遐疼遐疼，下来抹，拢有感觉。啊，你若有脚麻手臂，你嘛会当下来抹。啊是讲吼，我奇怪，脚那安敢叮叮丢丢，逐工丢丢安尼，你嘛甲下来抹无紧。啊，有个人若讲三高的问题啦，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啊。你嘛当个提来抹，你也免烦恼。不过你若有空嘴吼，你就是咱避开咱的空嘴的所在，边啊未爽快的地方，当个提来抹。那有的人，你若讲啊手啊，那会安尼按按呐，常常握拳头拢握不起来，你嘛个提来抹抹紧。搁一个，咱若较食较大口一点，咱较大口行都已经行袂啥会发啦。啊，行的阵无行两三步，就脚开始疼，你嘛个提来抹，因为内底拢是天然的，你个透早。AM 弄个提下抹是无问题，你若有迄心血管的问题，还是讲正经有中风过啊？你若感觉脚啦、手啦未爽快，你嘛个提来抹，拢会使。你若免烦恼，讲啊，我唔知道我有食药啊，啊那我若抹迄会使无？会使，伊是草本的，啊底无药啊，你来底，阿个拢会讲提来抹。
2: 好朋友啊，只要你的末梢循环较慢，你会感觉会酸啦、会艰苦啦。有无爽快，你拢会当来抹啦，抹咧你就较舒缓，你就较轻松，人就较快活啦。所以这咱赶紧来甲做利用，趁当地优惠哦。
1: 咱今嘛吼一罐是250ml，一罐伫德国是卖2480，今仔日快闪价互你两罐1680块。你呐敲电话成功，佮加上一罐互你，安尼算起来3罐1680块，一罐才560块。
2: 随时哦，只要艰苦拢会使摕出来抹哦。当然你一天会用的抹2摆，连续甲抹。

0: 吼，伊一罐是2480万吼，啊，你今仔日电话卡通总共互你三罐，只要1680，只有今仔日人呢。
1: 我真有咧听。
0: 嘿，啊，你爱几组啦？一组三罐，一组啦，哈。
1: 完全试看吗？
0: 好啦，啊，后日互你收啦。
1: 哎，
0: 冇冇讲唔对，讲唔对，未使后日啦。我咧讲迄个，今仔日17号嘛，哈，嘿，安尼21号你收啦，好嘛？
1: 啊，小姐，我迄个暗，你需要无伫个呢？暗时会使无？
0: 应该是未使，乌鸟嘿。
1: 乌鸟
0: 嘿。嘿啊，乌鸟货到付款，
1: 啊无啊无，我啦，我正先订啊，我搭等下较暗下较报住址哦，恁会使无？
0: 你有八地住址啊？
1: 我八地无伫我。
0: 你要改收费，改无啦，要改收费的住址啦，哈！我来叫阮小姐给你回电，安尼好不好？
1: 好，
0: 你再甲讲，哈哈，罗姐无得啊，阮小姐再给你回电，哈。OK， 好来，哈，赶紧。这吼我不卡紧的啦，这组吼你都免考虑啊啦，真侪人的卡度，你家己看麦啊，看有宽度，稳啊无？干来啦，查甫人拢同款啦，有诶生痔疮的吼，或者嘛是静脉曲张的一种吼，这款你拢会当抹咧，你较快活。外口药房拢有滴卖，一罐卖2480吼。有的人卡骨的症，安尼你进来抹，会救紧的，你进来抹吼，末梢循环无好，你拢会当来甲抹。这款吼，唔念。讲我这个普卡金的哦，一个大哥吼，伊西游记啦吼，循环拢无好，哇，迄手嘛是增加一个加面骨嘞，手增加拢无力安尼吼，人伊嘛是来抹咱这款吼，像咱台北一个妈妈，迄脚定还伫救筋嘞，伊讲哦，水抹水轻松嘞，哦，啊所以讲哦，这组好滴打，你一工会使抹遮艰苦，抹遮侪遍嘞。哦，你若艰苦，你就做你家抹啦。这德国原装进口的吼，无定定优惠，今仔优惠最后一天啊，所以你一定要紧把握吼。像你安尼讲啊，我都不敢紧的，有血角的吼，啊会麻会酸会疼，会揪筋的这吼，做你放心家家抹，拢无药伫内底啦，未过敏，未相关白油脂啦。哦，你想讲人迄德国迄运动员有无？人迄运动休困的时间，伊拢抹这啊，抹好，规人轻巧。快活啊！马上上场，搁比赛。你看卖啊，运动员，有当时啊，伫运动的时阵吼，踢到吼，弄到吼，剧烈运动吼，艰苦啊呢，人落来水泡泡歇睏者，马上上场搁比赛，安尼你就知这物件偌好，好甲安怎？86个国家拢有专利啦，有材料摕到86个国家的专利，啥做专利？有迄个效果，人才会给你专利哈。即组紧甲摕转去吼，因为我甲你讲，等你想啊清楚啊，等你吼安尼考虑几步，要来买的时阵，一罐2480吼，优惠只有今仔日咯，今仔日你电话卡来，就是给你三罐，才1680尔吼，赶紧啊，这拢会使放两三年的物件吼，先甲摕起来吼，毛巾吼，你着甲捂啊烧吼，还是讲吼烧水先泡泡咧吼，你再来抹。啊，则对下面向顶头按摩吼，甲只脚捏拧，吼、哦，你感觉规个拢足快活的。我你讲，啊，咱这吼足好用的，为虾米？伊个大罐的吼，伊这宽口的，哈、啊，宽口的250毫升的哦，你甲抹咧，吼、哦。5分钟，你讲会痛、会酸、会疼，迄种感觉吼，规个拢快活。哈喽，来嘿，啊，咱来几组？一组三罐的。
2: 啊，无，我唔是要甲你请问者，迄个凉潮感觉有？
0: 你要凉潮吓，来，我甲你登记吼。啊，你要双人的，普通双人的，还是要加大的？
2: 加大，因为我之前订一个无，啊，迄空伤细，安尼较特殊啊。
0: 安尼，我甲你讲，你要加大的吼，加大的一组吼 ，OK， 好。
2: 两组
0: 好好。
2: 迄敢唔加枕头套？
0: 嘿，即摆应该枕头套可能应该还阁有，嘿好，那无我咧叫小姐打电话甲你讲啦哈，好啦，啊拜你哦，你收啦哈，你一啦，
2: 好，加大哦，
0: 加大两组哈 ，OK，
2: 对，好，
0: 谢谢你哈 ，OK，
2: 好，
0: 好来空663377哈，啊，然后比如呐，唔是即个节目。期间你若打电话吼，讲之前买啥货吼，有当时因为咱惊逼租啦，吼，我看即个租数特别高，咱就甲停起来啊，所以有当时啊吼，加减拢还佫有一两租啊，即优惠租，啊，你卡来问， 哦，阮小你讲，我要甲新会护理师交代啥？阮小姐听到新会护理师，就知影要找迄个优惠组互你，伊会紧甲你看，啊，佫有优惠组无？有就直接优惠价互你安尼啦，吼。所以电话拢会当卡吼。啊，若今仔甲你介绍即组吼，我甲你讲啦，你一定爱紧摕啊啦。抹扑较紧的啦，你唔通讲哦，有个人扑较紧哦，哎呦，伫遐酸，伫遐疼，哎呦，唔知要安怎讲，哎、欸，真侪阿嬷。阿公哦，伫遐你酸疼哦，欸，你爱互孙仔听，孙仔无法度感觉啊，看你脚着好好啊，看你人着会惊咯啊，你是安怎呢？规工你爱讲你会酸会疼，其实我甲你讲，你最近艰苦，咱即撮甲抹咧，你着困我五分钟，你着困我啦吼。啊，紧诶哦吼，平均册价一罐才560块，你去药局买一罐爱2400+啊，对毋对？哦，你又搁买一罐，我才通啊买五罐啊啦。啊，所以讲哦，你趁今仔日哪有滴优惠，你来甲摕吼。诶、欸，这叫做用抹的天然的静脉镭射呢，叫做天然的静脉镭射呢，那伊就是外号，叫做用抹的天然静脉镭射吼。你等于拢免开刀就对啊啦，吼，嘿，拢唔免开刀啦。哦、嘿，你就直接吼，安尼通啊处理，通啊处理吼、哦。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抹普卡金的，抹普卡金的哈、哦。好来，电话甲卡做利用哦吼，趁优惠你会当来甲卡做利用，无定定有吼，无定定有哦吼。啊，趁优惠咱来甲提甲做利用。好喂，
3: 喂，好，我要一组
0: 哦。OK， 好好来，好啦，阿拜你有你收安尼。Hello， 喂，嘿、
4: hey，Hello，
0: 喂，嘿、hey, ，阿弟贵州，
3: 喂喂，对，
0: 几州哈，好好，谢谢你，好，阿龙拜你收，今仔交代龙拜你，让你收哈，阿咱哪听歌，电话继续甲卡安尼哈，来听一首，这首歌嘛真久无听过啊，好听的歌，有当时小复习一下哈，来，我会选择游玩是你哟，进来进来，电话卡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0: 好来啊，好朋友吼，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吼，因为只有今仔一天吼，啊，你一定啊紧搬紧把握啦，啊，这搬铺钢筋的啦，吼，啊，你啊讲吼，哦，无会干啦，啊，有啊，袂做，你看迄卡刀拢爱砍刀，稳啊有无？爱麻会酸会疼，爱揪筋的，哦，做你甲无啊，这拢无油啊，这也对啦，啊，你都袂过敏嘛，袂伤肝解油脂啊，吼，这拢放心啊，拨就对啊，吼，来，啊，他拄啊吼，电话无甲你接到，你电话搁甲卡吼，咱尾数6739，你电话再搁卡，来，0800663377啦，吼，这外口有帮侬滴卖哈，一罐2480。今仔你电话卡入来，我给你三关呢，三关呢，只要1680吼。哦，啊，你讲哦，像这静脉曲张吼，静脉曲张有个人吼，你会感觉讲吼，迄脚腿正吼，皮肤上上，啊，脚腿开会安尼正正，啊，真够酸呢，真够疲劳呢，甚至你脚步你哦，感觉很沉重安尼。Hello 嘿，来，咱来，我铺卡紧的这哈。
1: 嘿，
0: 啊，你啊几组？一组三关啊？
1: 一组。
0: 啊好哈，啊迄、那个。拜二哦，你收哈，礼一套哈。
1: 拜二哦，
0: 嘿呀、啊，
1: 拜二哦，
0: 嘿啦，嘿，好，谢谢你哈。啊，你讲哦，像有个人哈，你若讲静脉曲张，伊个有个人哦，伊无发现讲家己有静脉曲张呢。你想看卖，你是不是安尼？脚腿这边吼，小腿这啊，啊，这皮肤会痒啊，啊，脚腿会痒痒啊，会酸会疲劳啊，啊，有那个沉重感哦。嘿，啊，有当时啊，我你讲哦，你徛的时阵哦，你看你这脚腿吼，小腿后边。啊，个脚腿的内面吼，内侧遮吼，会出现这敢那蓝色的有无？迄个是静脉吼，嘿，血经迄已经肿起来啊，吼。而且我咧讲哦，你若有吼，伊愈来愈明显。然后我咧讲严重的时阵哦，哦，规只脚腿伊拢袂爽快啦，会疼啦。有当啊，你若讲徛者较久者，啊，脚头伫疼啦，吼。嘿，啊，你若徛一几工落来吼，迄个样吼，感觉安尼安通通啦。哦，脚头安尼压悬，你才会舒适呢。哦，这其实拢已经真严重啊，甚至较严重的吼，脚这边的血吼，会积掉的，啊，规个脚腕变紫色的，搁较严重吼，血吼较无容易流转去心脏嘛吼，会色素沉淀，你会发现讲啊，我脚这皮肤哪会拢安尼吼？那安尼湿地无啥着吼，啊甚至有敢那湿疹安尼哦，皮肤炎啊，常常起痒安尼啦，吼，甚至较严重的吼，开始烂才来讲呢，甚至这个静脉破裂吼，会出血哦，会出血哦，吼，有当时啊，沿这个静脉壁吼，有血甲啊底下咧发炎啦，啊，这造成啥血栓性静脉炎呢，更加严重哦，袂得安尼，竟然一块一块安尼，敢那结节安尼啦，我咧讲。迄血栓哦，迄血管哦，若走去死，这有可能肺栓塞。人会过往的呢，迄毋是滚生笑呢，毋是家己恐吓的呢。吼、哦，静脉曲张吼、哦，这种患者，你若甲正常人来比吼，即、这个侵占的静脉栓塞是正常人的5-6倍哦，5-6倍哦。吼、哦，肺栓塞是正常人的1.73倍哦。啊，若周围这个动脉的病吼，可能是正常人的1.72倍，所以这件代志你袂用讲哦，看伊无要紧，其实真要紧。来，嘿，张大哥，嘿，你要几组？
2: 我要买一组。
0: 哦，一组三罐，啊，拜二哦，你收嘿。
2: 拜二哦，早时啊。
0: 早时啊，吓，我甲你写早时啊哈。
2: 好
0: 啊。好，甲你写好啊哈。好，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啊，咱电话甲看，电话甲做利用吼，0800663377咯吼，不管是这啊、这讲话期间电话拢会当卡，会当来做利用哦。

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很久以前，在日本有一个庄仔头，有一口灶，女主人往生了后，留一个后生甲爸爸相依为命。无外久啊，这个做老爸佫娶一个某啊，嘛生一个后生。这个后母为着家己的囡仔，不但一点仔都无疼惜情人囝，颠倒为着财产，想尽办法想要害死这个囡仔。但是这个曾某所生的大汉后生，非常的乖巧，而且真守本分，伊无想要和做老爸的烦恼，所以后母安怎个虐待，伊总是一直忍耐。甚至在老爸面前也表现得很快乐很天真，让这个老爸免烦恼。老爸也以为他又再娶的这个某对待真人家是很好，所以都很放心。有一天啊，这个后母就叫真某生的这个大汉后生送东西过河去给外公，河水是很急哦，一个高岁囡仔叫伊单独过河是真危险，但是这个囡仔真巧，知影自我保护，就徛在河边，一直等到有人要过河的时阵，才甲人做伙过河。同村的人问这个囡仔讲：“你妈妈敢有听你？”囡仔讲：“有哦，真感谢阮阿爸带这个妈妈来疼惜我。”照顾我吃青，同村的人听这个囡仔安尼讲，嘛以为囡仔老爸娶一个贤惠某。其实这个后母伊家己的老爸是真自雄，伊感觉虽然这个孙唔是家己的查某囝亲生的，但是嘛真乖巧，所以这个外公啊，也就是后母的爸爸，嘛是疼惜这个真人囝，袂输敢那家己的亲孙。外公看到这个大汉孙家己来，就问囡仔讲：路这么远，而且河水这么急，你妈妈哪会忍心和你家己一个人过河呢？这个囡仔佫为伊阿母的辩解呢。伊讲：我妈妈真关心我，所以拜托阮村的人。一路真小心带我来到家，伊要回家时阵，外公就请苏永林送伊去对岸。这个囡仔嘛欢欢喜喜回去到厝。迄当时啊，老爸还袂回来，后母看到囡仔回来啊，态度真好哦，甲囡仔讲辛苦你啊，巴肚枵啊吼，这个包啊给你吃。这个情人囝从来唔捌看过因后母这尼啊客气的态度，心内真欢喜，包啊摕起来就要吃。这当阵啊，边啊七岁小弟看到就讲我嘛要吃，所以另外摕一个包啊，嘛想要放喺嘴的。这后母一个看，紧甲做小弟的包啊抢走讲，这是哥哥要吃的，你哪会当吃？做小弟的自细汉是和老母笑咩咩，雄雄叫阿母妈，心内真生气的。虽然小弟甲哥哥的感情真好，嘛是气甲甲哥哥提包啊抢过来，但很解，正拄好这当阵狗啊行过来咯，看到包啊就紧甲吃啦。阿母看到安尼，赶紧去甲哥哥讲。这还有包啊，你紧吃。当当哥哥包啊接来要吃的时阵，熊熊煞看到他拄啊，迄只狗啊倒在涂骹，一直叫啦。无外久就过往了。哥哥看一个惊到，把包啊扛落来，就向外口走去啊。小弟一看，真无客气，就甲伊阿母讲啊：“阿母啊，你的心肝伤过浓毒啊啦！”我要对阮哥哥去，然后伊嘛走出去啊。这当阵的哥哥是真伤心哦，一路一直走走到这个河边，就跳水要自尽啊。小弟随后嘛来到河边，
看到哥哥跳下去啊，真艰苦。无疑个妈妈的心哪会这么浓度，我也没想要活，就对哥哥做伙去啦。所以一个小弟也给跳下去了。这当阵啊，因外公因家的苏玉林在岸边，熊熊看到两个囡仔跳水啊，赶紧哦，船就紧过去，把这两个囡仔救起来。这看，就阮主人家两个外孙啊，所以就把这两个囡仔送去外公因家了。这个外公是真慈祥，真关心，问因原因，但是做哥哥的拢袂讲，七岁的小弟讲甲真清楚，甲我讲讲，自细汉妈妈就无疼惜哥哥啦，好食的拢互我食，会烧的衫嘛敢互我穿，哥哥常常受寒，阁枵巴肚，今仔日妈妈竟然摕毒包啊，要互哥哥食，所以阮两个毋只会去跳水，这外公一听，这生气的。就派人去通知家己的查某囝讲，你两个囡仔跳河自杀了啦！迄当阵啊，做阿爸的嘛回来啊，听到消息就接着急地啊问讲，两个囡仔敢有平安？但是阿母敢想到家己的后生，这两个阿母就赶去外公因家。做老爸看到两个后生平安无事，真欢喜哦。但是这个阿母看到家己的后生，就真关心问讲：有受伤无？有堵水无？颠倒翻头，骂真人惊讲：你做哥哥的，哪会用带小弟去跳水？非常无谅解做哥哥的啦！这个外公看到家己的查某囝，哪会这么偏心嘛？这生气的呢，提菜刀就想要架死伊的查某囝。这当阵，这个高会的真人囝就跪落去啊！伊甲我讲讲，阮小弟要细汉，阮阿爸嘛需要人照顾，会跳水是我一时想袂开，请你莫怪阮妈妈。我讲看到这个孙安尼这友好，实在是真感动的啦！伊甲家己的查某囝讲，你看一个高会囡仔，互你长期间安尼个虐待。不但一点仔都无怨恨你，佮对你遮友好，替你求情，佮知影要考虑小弟，考虑爸爸。顶一摆伊摕物件来遮的时阵，伊嘛甲我讲，你遮疼惜伊的，遮尼友好佮捌代志的囡仔，你哪会忍心怨恨伊、苦毒伊？你的良心是伫倒位啊？这个阿母听到家己的老爸安尼伫讲伊。感觉真见笑，嘛真惭愧，赶紧哦，一手抱做哥哥的，一手抱弟弟，而且向大汉后生一个真人囝回失礼，就抓将住以后要做一个好妈妈，相亲时代好朋友，在贪的欲望之下，真容易让人迷失了本性。但都是纯真的囡仔，会用表现出友好、善良一种好品德。大家拢爱友好父母哦，感谢收听，谢谢。好，来，今麦听新闻护理师唱歌哦。

厝内面妈妈有扑卡金无？今日要转去友好，这个妈妈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0: 啦哈，拜你哦，你收。听这时段好朋友，今仔日节目当中来一位美食达人，这嘛是真厉害厉害的金牌食神阿姜西。阿姜西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阿姜西是这国际厉害的中破西，国际红厨帽奖有得到，阁有得到特级国际烹饪大师的称号，阁来国际厨艺大赛特金奖。另外，日本东京留日厨师会台菜组的金牌奖，再来银奥运国际美食艺术大赛就得钻石特金奖。另外，阿周的国际厨皇擂台赛嘛得到特金奖。另外，奥运食神争霸赛得到食神奖。还有哦，这个法国的厨皇美食协会法国蓝带奖跟五星级七段金厨奖，惊到人目怪好做金牌食神啊。阿姜西你怎么这么厉害啦？
1: 好啦，谢谢啦。
0: 嘿嘿，免客气啦。现在现代人都这么用的三顶都不正常，还常常吃外口哦，哎呦，吃到生呢，这想要在家的煮，但是有当时一个人会吃恶煮的，尤其若哦，你若讲要煮一下鸡汤啦、排骨汤啦，豆豆啊、空豆豆啊用。其实人即马真流行一种即食包，平常佫也无沾病毒啦、常温拍开，啊不加加热，等下直接吃啊。你敢袂使甲咱分享？咱伫厝诶，有甚物简单、佫方便、佫真紧，等下食着健康、佫营养、佫好食诶即种鸡汤诶料理。
1: 我是阿姜西，今仔日要介绍好食诶汤。就是用鸡落去做鸡汤，一只鸡内底呢上好食就是鸡腿吧。啊，鸡腿吧来煮鸡汤是上赞的。普通妈妈呢要煮鸡汤，就是下个这个姜还是蒜头，但是咱买在下香菇，香菇内底有丰富的这个膳食纤维，嘛低热量。香菇内底冇就这个多糖体的成分，冇蛋白，冇氨基酸，冇维生素，冇铁、钾、维生素 B 群，这多糖体呢？它可以呢活化好这个免疫细胞，买在帮助呢吼、哦、强化这个免疫能力，血糖控制血糖，加这个降血。啊，香菇冇就这这个香菇嘌呤，买在抑制咱这个不好的这个胆固醇，有益血糖，买在保护神经跟大脑。维生素 B 十二，就是在保护咱这个神经细胞。大刚加加香菇，还是大礼拜加，对咱这个吼、哦、预防失智症呢是足赞的。香菇料买在一挂蒜头，增加香气。姜皮呢去腥，咱另外一个鸡汤呢，摆在黑块汤，这个黄金虫草。黄金虫草就是咱男人没有办法合成的这个八种氨基酸成分，以补钙、磷、铁、钾、镁、硒、锌等17种以上这个微量元素。阿毛在里种的这个维生素，这个黄金虫草在咱这个中医来讲呢，是性平、味甘、味燥、阿嘛味涩。是一种活性营养成分，自己接也是滋补保养品。一个加起来，伊毛一个主人的这个甜味，阿妈个汤溃，这个鸡汤来滴，是这个料理的这个风味做一个提升。底下这个虫草花吼加起来，毛切切感觉，甲吼一般爸爸妈妈加到这个高绿的物件，有不一样的浓郁的这个香气。底下伊的这质地温和，不燥不热，大人囡仔都很适合。虫草这鸡汤来滴，买在黑一罐，一个红枣还是枸杞。增加一些色泽，高级甜味。
0: 阿姜西，像遐中医常常拢伫滋补中心，拢会用迄种当堂下草，就是因为有迄个保健的效果嘛。所以讲，咱若用这来煮鸡汤的时阵，哇，这鸡汤唔仅好食营养，佮食滋补的哦。
1: 是，没有错。
0: 最主要佮袂瘦袂热啦。
1: 是。
0: 一年四季拢真适合食。
1: 这个鸡汤要好食，嘛会使用鸡骨头。还是鸡胸，落去这个细火慢炖。你若超过十几点钟了后吼，这鸡汤吃起来也汤头精纯，阿蛮不油腻。但是爸爸妈妈时间上也无办法，开一个时间落去煮，其实这个问题啊，会使交互阿姜西来帮你斗相共。爸爸妈妈如果要买鸡汤，会使选择有品质保证跟安全性的，这个工厂最重要。因为工厂好呢，伊选用这个天然无添加优质的食材。而且伊无控制的人工色素跟防腐剂，纯天然的成分。而且这个好工厂，伊买足准备吼，这个 ISO 跟 HACCP 的认证，确保咱这个食品做出来，这个相关的标准。而且好食的鸡汤 爱便于保存，跟这个便利性，也是常温保存。你内底呢无放防腐剂，使用的这个高温穿透的这个杀菌技术，所以讲它不用冷藏，常温肯都会杀你啊。伊这保存时间呢，会再更加两年，袂占着吼爸爸妈妈咱家的这个冰箱的空间。加热时嘛就方便呢，你就是直接迄个包装隔水，放喺咱小水内底加热五分钟。咱这个爸爸妈妈出门时哦，还是这个厨房无这个加速会，还是干有电的时方便的加加热，而且。鸡汤一包，咱就卖大包，大概500公克内底设计一个一人包的这个包装，方便使用。鸡汤料理包伊的好处足侪足侪，因为咱即卖人足忙碌的，嘛足辛苦的。你看爸爸妈妈上班的时间呢，有时啊他出晚归，下班时分都无想要开会来煮物件，忝到要死啊！天个热，煮起来规定这个厨房厝的呢会烧糊糊。所以讲爸爸妈妈要方便煮，这个加热机设计给你是方便的，而且爸爸妈妈。姐姐那个哥哥也熬夜加班，还是这个夜猫子要吃宵夜，我都要。我无想要叫外卖，还是吃一寡热食食物的时阵，像我烧烫烫的鸡汤，互咱及时解馋，或者补充咱的这个体力，互咱大家人明天上班的时阵来上课训练，体力大。
0: 对啊，尤其破病了后，有无要调理身体，还是讲像大姐小妹已经来说了后，需要身体做一个滋补，像这种高营养的鸡汤，用个真紧来补充咱的元气。不怪讲，即侪人真爱食这种鸡腿汤。
1: 咱即卖人有点咩厝诶，人口少，所以讲市面上有一种多功能料理锅，伊就适合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来使用。这个多功能料理锅也在煎，买在煮，买在炊，买在炒，也在做，就这最重要的料理。伊诶，这个旋转式，这个火力哦，有一速、二速，就是是中火甲大火。伊这个鼎，伊诶上下卡呢，伊是这个陶瓷不粘的材质，煮物件也在煎，买在落去炒。而且它不粘，非常的棒，也会燃700瓦的这个超大火力，也电挂，也是起玻璃，买在矿来电，伊主要下卡斩料嘿，伊毛是钉头斩，钉头斩呢买在去做人身，会锤这个包啊，还是板头，就方便嘞。
0: 陶瓷的照你讲嘛是真好势啦，厝内边一两个人来使用哦，就方便嘞。好啦，今仔真感谢阿江西给咱做这详细介绍，谢谢阿江西。
1: 谢谢新慧姐。
0: 后来啊，对阿江西所介绍的要做进一步询问，拢会当看咱现场电话0800663377，生活电台讲。
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 D 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 D 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好，来哦吼啊！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阶段的节目哦。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半两点哦，啊，搁有礼拜日透早十点到中到十二点，拢是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哦。咱的服务专线24点就拢会当卡，0800663377，0800663377。咱是一个专门制作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够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该赞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佳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大家拢有好康的，一定爱准时收听，绝对互你开上少，买上好，0800663377。
1: 进广告。
0: 尤其是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黄金虫草鸡腿汤甲香菇的鸡腿汤。
2: 我是阿江西，今仔江西带来一个好食的两种鸡汤。阿江西鸡汤是用鸡胸肉来控18点钟了，和咱这个鸡汤的精华存留这个汤内底，再用阿江西30-40年的这个经验来做。咱个两种鸡汤，咱个鸡汤是用一只鸡上好食即个部位，就是鸡腿落去做鸡汤，因为汤头已经控出来啊，再佫加上好食个鸡腿落去做鸡汤，所以即个鸡汤呢是绝对足好足好足好食。伊个口味有两种，一个是黄金虫草鸡汤，一个是香菇鸡腿汤。黄金虫草鸡汤就是黄金虫草以8种个氨基酸，17种个即个微量元素。够12种的这个维生素，好吃哦，就赞就赞的。而且伊未素未的，活性的营养成分适合一年四季拢会使适宜的这个滋补保养品，毛黑咱这个红枣甲枸杞来提升伊的色泽甲伊的甜味。黄金虫草鸡汤伊这个汤块甲普通爸爸们点么外好吃的鸡汤味是完全无同款的，因为伊的色泽水香味赞。虫草吃起来有脆脆的感觉，吃起来跟爸爸妈妈普通吃的这个蘑菇的这个感觉也是不一样的。这个香气性质温和，不燥不热，吃起来温润的口感，大人小孩弄得非常非常的这个适宜。香菇鸡腿汤，香菇和咱大家称呼也是呢菌种的这个之王，伊嘛富含纤维质、低脂、低热的特性，加上香菇富含蛋白质、氨基酸，就这。这个维生素D也够多糖体，活化这免疫细胞，帮助强化免疫力，控制这个血糖、降血脂，包括咱这个血糖嘛，有益活化神经跟大脑。大礼拜还是大刚在家，也是足真好食。而且经过鸡汤，啊就咱毛下蒜头来增加香气，啊个姜片，和咱这个汤头呢、汤面呢就更加赞。那今天的特别的这个组合，爸爸妈妈真的要把握机会。今天的两种鸡汤。每一包都是480克，黄金虫草鸡汤四包，香菇鸡腿汤四包，一包是285块，八包是2280块。
0: 但是我这快闪，你爱算我较俗的呀、
2: 啊。好，快闪价比这八包阿江西今日1500块，优惠咱听众朋友们。
0: 但是阿江西，你久久啊来一道，你嘛送一下物件的呀。
2: 阿江西都加上一个吼多功能料理锅，也市价就1000块。这个多功能料理锅。以及陶瓷的不粘锅，也当蒸，买在煮，买在吹，买在炸。而且伊毛两段式的这个火力也可以在调节。玻璃罐嘛是透明的，买在矿炉内底，毛护一个狼神火力，够容易洗，适合一个还是两个人来使用它。林丹这个鸡腿汤，讲的这鸡腿汤，用这个多功能料理锅是非常非常的适合。
0: 这组伊的原价就爱2280加这个多功能料理锅1000块。安尼就3280，好朋友啊，有听到哦，1500块就好，但我一定爱金卡。最主要这是未素未烈，一年四季拢真适合食的鸡腿汤哦。这珠宝的，这拢阿江西独家研发的功夫菜，甲伊专业的团队做出来哦。趁今仔优惠电话一定爱金卡，黄金虫草鸡腿汤四包，香菇的鸡腿汤四包，总共。背包，搁送一个多功能料理锅，安尼只要1500块， 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啊，无常常的优惠，你一定爱紧提哈，咱传播济哈，啊，你一定爱紧提哈，哦，这组已经爱提啦，这拢新鲜的去做的哈，啊，甲真空包装，提这个做的哈，放喺常温就好哦。拢唔免放冰毒哦，唔免占你冰毒的空间呐，一包就一人份呐，吼、哦、啊！所以我阿你讲哦，咱今仔日互你两种口味，哦，香菇的啊，加迄个虫草的吼，哎、哦欸，这拢正鸡腿，大大只的鸡腿互你的，你知影无？那底是唔是迄种棒棒腿哦？是迄种大只的鸡腿哦，吼、哦！啊，加你控控控控，你是看卖伊用迄鸡胸肉吼，控迄十八点钟，迄、那个汤头有够好，咱再来落去控咱的这个大。大鸡鸡腿还是香菇，甲这个虫草落去，所以讲你看卖，哎、欸，真的啦，这吼卖少卖热，最主要吼、哦，你是看卖控十八点钟的物件吼，嘿吼，哇营养，嘿汤头哇香嘞，我你讲你只要拍开要倒出来的时阵，你就闻到迄个香气啦，哦，有够香的，啊有够好吃的，你若吃过你就知，嘿拍开嘿肉吼，哎、欸，拢炖甲软软软呢，咱这阿公阿妈你讲吼，啊我喙齿无好，无牙无喙齿，你放心，你做你绝对有通吃啊，抿一下吼，嘿肉就落落来啊啦，你就知影讲吼，这吼真的是很香浓，非常好吃吼，一年四季拢会当吃哦，袂馊袂热，咱买回来吼，你会使放。吼、哦，啊，这拢放啊一两年诶，吼、哦，啊，拢免冰常温就会使啊，对不对？吼、哦，咱有当啊少年诶，吼，啊，上班咧上班去啦，哦，啊，这上课上课去啦，吼，啊，剩咱家己一个伫厝诶，你唔通凊彩食，吼吼，这吼控加。即香即好食，即营养的即鸡腿汤，你要摕一包出来吼，甲浸诶烧水浸五分钟吼，安尼你就会当食。诶，咱今仔阁要送你一个料理锅呢，这料理锅送完着无哦，我甲你讲哦，料理锅是新手新赢吼，抢无着诶吼，拼无后悔哈。来嘿，郭大哥嘿，你要爱鸡腿汤吼？
3: 啊，拜师咯。
0: 啊、来等我提的哦吼，好来啊，咱杨大哥，你鸡腿汤哈？
3: 鸡腿汤是。
0: 嘿，喂，我啊，不是我甲你，不是我甲你挂断的哦，你家己落去的吼、哦，再搁卡起来好不好哈？嘿，咱这个九如家哈，哎，杨大哥，嘿，哦，你再搁卡起来啦，不是我甲你挂断的，你来讲到一半煞无语安尼哈，好来哈啊。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了哈，哎，郭大哥，啊，你嘛家己拨落啊，即嘛是甚物？怎么一回事？好好好，安尼，搁看起来哈，嘿，嘿，杨大哥，嘿，啊，你毋是讲要鸡腿汤？
3: 汤是讲鸡腿的，
0: 嘿，大只的鸡腿的哦。
3: 啊、我
0: 好，来电话提你啊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因为就是今仔日那尼啦哈，第一日咱做常温包。常温包免冰，你知无？吼，拢袂占你即个冰橱的空间啦，吼。啊，过来，吼，一包都是一人份啦。你甲倒出来，迄香气就冲出来，吼。诶，咱家己一个伫厝的时阵，吼，你吼，诶，足简单诶啊，免动走动鼎动走啊。啊，你着烧水安尼甲浸五分钟，甲拍开，你就会当食啊。嘿，陈小姐、喔，嘿，啊，你要鸡腿汤吼？
4: 嘿，
0: 好，来电话听你啊，吼。啊，我甲你讲。这哦，这方便呢，咱搁要送你这个多功能料理锅。吼、哦，我你讲，你这插电的啦，你嘛会使吼，会直接把这鸡腿汤甲弹落。啊，看你要加高丽菜啊，啊，有的人爱加面线，有的人爱加冬粉。哦，安尼一顿就解决啦。哎，清甜呢，真正好啉的呢。那阮这汤唔是人迄种芳精啦、芳料吼，落去甲你调的呢。那是真正这鸡胸骨吼、金明肉落去甲控控十八点钟的。迄汤哦，是安尼清清清、芳芳芳，完全拢袂油哦。迄肉哦，甲你控干呢，有够暖的啦。无个无喙齿拢伊拢有在调食。哈喽，来嘿，啊，咱来几组，鸡腿汤啊。你要给好几组，你电话提来啊哈，哈啊你试一下汤头，吼吼有够香的啦，迄一拍开吼，迄个香气就冲出来，迄汤是安尼滴滴清纯，清清清拢袂油啦，迄汤头吼，你就一定爱先啉嘞，吼吼足舒服的，食烧食烧啦，吼两种口味啊，除了虫草的香气伊之外，吼我你讲伊这汤吼有啉起来有迄个姜的味吼，足清甜的，即组无买就真足无彩吼，我你讲你若无叫两组啊。吼，最近你的损失，你等你收到讲吼，新闻护理师你搁有无？ 唱完啦，唱完啦啦！我跟你讲啊，你吼也免接你冰毒的空间，你规只叫两组。Hello 呢，啊，咱呢鸡腿汤哈。
4: 我要一组。
0: 好，来电话提你哦哈，来吼，啊，赶紧哦，赶紧哦，一包都一人份安尼啦哈，买少买咧，一年四季拢适合食，这珠宝才好食，用心的这汤品，对不对？我跟你讲，咱做常温包的免冰啦，你看有方便无？过来。高温穿热穿透的杀菌，先不只贵的哦。最主要是要让咱大家方便。你回去吼、哦，你拢免冰，爱要食你就个一包放个烧水内底，甲浸五分钟，你就用个食。倒出来你就用个食，直接裂开你就用个食。吼、哦，啊，你当然讲啊，我都无手买来，无要紧，无手买来，你用加多加嘛，这简单啦、啊。你要食只烧汤就这简单啦、啊，对不对？吼、哦，一包就一人份安尼。吼、哦，啊，我你讲，哎，鸡胸骨呢，金银肉落去吼，控十八点钟的，啊，这个汤头敢有？可能无好，吼、哦，绝对好诶啦！佮说阿中西吼，伊这专业团体吼，安、尼来甲你做诶吼，啊，咱这拢见面有合计吼，真的，我咧讲嘿吼，虫草诶这吼、個，比冬虫夏草佫较计大，你知影无？咱若讲即阵嘛吼，哎、欸，像即阵嘛，即个新冠肺炎甲迄个流感佫开始伫流行啊！我咧讲，你若讲有感冒啊，有滴咳嗽，还是有诶人下骨气喘诶，对不对？还是讲真侪爸爸妈妈咧腰酸诶？一组你加加食，吼、哦，虫草足好诶，足好诶。Hello， 嘿，朱小姐，哈，爱鸡汤吼，鸡腿汤，爱鸡腿汤吼，好，你电话提咧吼，吼、哦，好，啊，你试者，试者，试者汤头，哈、啊，试者汤头，即钱甜诶啦，无买着钱，即无彩啦，啊，若无叫两组，即经损失啦，哈、啊，即鸡腿吼，即规只诶哦，毋是棒棒腿哦，是大只诶哦，无牙无喙齿诶，哈、啊，甚至你讲我剩。哎、欸，那青花，我跟你讲，伊真正吼，甲你煮到有够烂，有够好食。阿妈妈，我跟你讲，你都免烦恼，讲喙齿无好啦。咱伫厝诶，敢有可能讲，迄个汤头吼，会甲你控十八点钟，无可能嘛。我跟你讲，你伫厝诶，家己做，无可能遮尼好食。两种口味哦，你啊，一种虫草诶，一种香菇诶啊。
4: 张嘉怡，
0: 好，你电话摕来哦。
4: 我
0: 来好，电话摕来，电话摕来。
3: 好，
0: 鸡腿汤电话摕来哦。
5: 我再买鸡汤。
0: 好，电话摕来，电话摕来。
3: 我买点
0: 鸡。好，电话摕来。哈，啊，我你讲哦，妈妈，嘿，你讲哦，哦，啊，我吼、哦、想要加个高丽菜，敢会使？会使。啊，我爱食冬粉呢，无要紧，你做你个加啊，安尼一顿你就砍扣起来啊，对不对？哦，我咧讲，咱这鸡腿汤本来就控干咧，有够好啉啊啦！啊，你若搁加迄种高丽菜类吼，哦，迄鲜甜真的好好喝哦！啊，因为咱这汤都唔是像人迄种烹蒸烹料做诶，咱是正即个吼，清明肉类控十八点钟诶，迄汤哦有够清啦，完全拢袂油，迄肉哦，甲你讲控干咧软软软，无个无喙齿诶，绝对有在条食哈！啊，咱就趁今仔优惠你来甲提吼，啊，这拢有含做数诶哦，吼、哦，拢有含做数诶哦，吼、哦，啊，这方便诶啦，你着浸诶烧。水内底五分钟，你就有当食安尼哈。啊，咱送你这个吼，多功能的料理锅哈。你今仔看来哦，我送完都无啊。我先跟你讲哦，送完都无啊。吼啊，以前嘛会使做吹蒸笼，你知影？伊用迄个透明的盖子，啊，你拢会使看到内部的食物哈。你会使摕来煮汤，会当煎，会当吹，搁会当做。个人小火锅哈，火力个用个多段调整。我你讲啊，在外口卖，这个都爱一千块啊啦。我今仔日直接送你，你知无 ？Hello， 嘿，来，嘿，爱鸡腿汤啊，
4: 嘿，
0: 好，来，等我听你啊，好，来，爱鸡腿汤啊，喂，嘿，你爱鸡腿汤啊，
4: 好，拜拜，
0: 嘿，一组是不是？好，你电话提来啊，电话提来啊。好，来看吧，看看聊聊3377吼，盐蒜吼，上优质的在地食材吼，精心烹制。我你讲，刚迄个鸡的那个鸡胸肉有无？金银白安尼落去控十八点钟，你就知影汤头偌好。每一嘴吼，拢是吼又香又浓的好滋味，拍开你就鼻就香开啊，拢无人工色素，无防腐剂，纯天然的食材落去甲做。啊，江西吼，这金牌主厨呢，伊带领着专业的团队做出来，检验拢合格，每一包拢符合上界馆的品质标准哦。Hello 嘿，来蔡先生，对，啊鸡腿汤哦。
6: 好，
0: 嘿，等我这里，嘿，好来，爱给飞车哦。喂，喂，车工喂，喂 ，Hello， 喂，都懵无听到你的声呢。
7: 对
0: ，Hello， 你有要讲话无？来，来那个二线哈 ，OK 哈，好来， Hello， 喂啊，好朋友，咱电话卡来爱讲话啦，好不好？哦，电话卡来爱讲话哈，来空白空空的了，三三七七哈，电话卡做利用哦哈，视线看啊，好来，好来来来，空白空空的了，三三七七哈，我跟你讲啦，吃烧吃烧啦。加烧加烧啦！今仔个送你这多功能料理锅啦，刚这个多功能料理锅外口就卖一千块啦，你知无？外口就卖一千块啦！我今仔日给你八包大鸡鸡腿的鸡汤哦，吼、哦！啊，搁送你一个一千块的多功能料理锅，等我卡来才千五块，即马唔提，要当时提啦。Hello 嘿，来，曾小姐，我煞拨落去安尼吼，这个卡来，罗小姐。
7: 嗯，
0: 嘿，啊，鸡腿汤好，等我提提吼啊，嘿，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咱迄个常志香的吼，月菊姐姐，你再搁卡来，唔是我甲你讲吼，啊你这搁卡。

0: 你电话提来了，二线了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电话金卡做利用，最方便的啦，完全免让你动点动灶免冰啦，吼、哦，要吃直接规包哦，浸的烧水伊就烧乎乎的不不。厝内面有囡仔去学校读册无？带外口带学校宿舍的有无？吼、哦，我你讲这包哦大大起啊，你叫一两组啊，可以。吼、哦，囡仔伊要食，伊就用烧水安尼浸一五分钟，囡仔就通啊食，也免惊囡仔无营养，也免惊囡仔无卫生啦，对不对？啊，唔免讲吼，学校无病毒啦，拢会当用啦。你看安尼，这组是不是爱加叫几组？哈喽，来嘿，安乐啊，
1: 嘿，水果牛，
0: 嘿啊，你爱鸡腿汤哈？
1: 我一组。
0: 好，电话提来哦。好来，啊，咱来几组？啊，鸡腿汤哈。哦，啊，歹势哈，咱尾数哈九零五二，你拨落去，再搁卡落来，好不好？尾数九零五二，唔是我甲你挂断的哦，你再搁卡来。安尼，咱哪听我电话继续甲讲吼，你向我大甲你做安排哦。电话继续卡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我甲你讲，这组水枪完啊，我无甲你骗。吼、哦，我甲你讲，你想看卖啊嘞啦？八包呢，大只的鸡腿呢，虫草甲香菇两种口味呢，佮要送你一个1000块的多功能料理锅，安尼规组。提起来才1500块，买到要找啦，无得找啊吼！紧的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0: 好，来啊，好听歌曲做安排哈。新闻护理师，你讲话，你报歌，这期间电话拢会当开当做利用。咱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秋公播放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午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也阁有哦，礼拜二透早十点到中午十二点，有新闻护理师现场伫只服务。这个电话呢，二十四点钟拢会当开，会当做利用。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另外咱手机啊，有网络的吼 ，Google 搜寻 B B 啊，就广播网 A P P 吼，安尼点入去哦，你伫全世界各地任何时间，拢会当收听到咱 B B 啊，就广播网的这节目讲吼，也正好，比如拢会当来使用，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我讲一下相关的新闻吼，啊，咱好朋友吼，啊你这电话哪卡吼，他都话那拨落去的吼，无接到的吼。卡电话就无撇波啦，搁个卡咧就对啊吼。啊，这组吼无摕到你之前的对心肝，你想看卖规组哦吼，每一支拢是大支的鸡腿哦吼，安尼控个这么好个安尼吼，哎，总共八包，啊，搁送你一个1000块的多功能料理锅，安尼规组偌济，1500块尔尔，哇，当然嘛加摕一个吼，啊，今日抢完就无啊吼，啊，我哪讲话哈，呵。啊，咱电话哪卡？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诶，最近真侪朋友吼，诶，去这个大巨蛋去看演唱会啦，吼，长期吼，差不多拢会中奖，哪好听啦，发烧啦，规身躯酸痛啦，吼，哦，啊，一个检查吼。A 型流感啦，啊，无就是新冠肺炎啦，吼，哎呀呢，哎呀呢，艰苦哦，来嘿。碧梨小姐，嘿，啊，你啊，鸡腿汤呀？
1: 我知，我是酒来困在听，听来。
0: 嘿嘿，啊，你要爱鸡腿汤呀？1680嘿。
1: 是做偌济？
0: 啊，讲唔对，1500啦，一组吼，嘿，总共八包大鸡腿的鸡腿汤哦，吼，嘿嘿，啊，佮送你一个多功能料理锅，安尼才1500啦呢。
1: 当时过来。
0: 迄、那个后礼拜三号你收，嗯，会使无？买来无？买，我来甲你登记啊。
1: 好，
0: 啊，登记一组嘛，哈，好，啊，拜三收啦，我们要上货到付款哈。OK， 好，谢谢你。
1: 1500
0: 哟。嘿，1500尔尔哈。
1: 八支就对。
0: 哈？
1: 八支就对了。
0: 嘿啦，每一包拢一大支的鸡腿啦，啊，佫送你一个鼎，迄个鼎就1000块啊，嘿，哈，好，买着赚着啦，哈。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啦。啊，讲着去大巨蛋看演唱会啦，转来都哪好听啦，发烧啦，规身躯酸痛啦，一个检查，哎呦，也有迄个 A 型流感的啦，也有迄个新冠肺炎的啦。哦，真侪人爱讲哦，哦，大巨蛋是一个毒库，当然嘛，毒库密闭环境啦，对不对？这个。疾管署安怎讲？伊讲哦，新冠疫情哦，继续的持续的升温呢，一直愈来愈侪呢。到八月下旬哦，即马是七月哦，啊那到八月底的时阵哦，高峰哦，恐惊一礼拜哦，去看医生的哦，都至少50000人以上啦。所以即马你都爱做好防疫啊啦。即马大家无你爱讲哦，新冠肺炎大家拢无想着讲要爱来防疫，同款嘴暗吼拢爱戴吼，吼好不好？吼啊，最近就是真侪人拢哦，有人啊只要去听演唱会，当然哪好听发烧，规身躯酸痛，吼啊一个检查，迄毋是 A 型流感的新冠肺炎啦，吼啊，所以你看卖啊者，甚至有个人回去开始吐，你知无？啊就开始烧啊，吼、哦、啊一个检查新冠啦、啊，吼、哦、啊你看麦啊，啊有人讲吼，哦一做哈流感啦、啊，吼、哦、啊你看麦，足恐怖的呢，足恐怖的，啊即马流感也伫流行啦，啊新冠也伫流行啦吼，诶、哦欸、咱吼、哦、新闻啊，那你有你拢无听着人咧报，唔知影讲即马真严重啊，其实吼、哦、新冠疫情吼、哦、一直伫升温哈，疾管署的副署长曾淑慧的表示，伊讲刚顶礼拜就好啊，门诊急诊哈，都2811个人去看啦，哈、哦，而且呢哈，连续五礼拜哈，一直去哩，哦，中奖的越来越多，哎、欸，哪要中大乐透哈，啊，可以使啦，啊，这种唔通啦， 吼，唔通啦。啊，当然我阿你讲啊，身体爱顾啊。吼、哦，你若有迄烧烧的鸡汤来食，哦，规个身体拢用起来，唔是真好，对唔对？电话爱响卡，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啊，同款自主防疫啦，吼、哦。嘴暗吼，爱多啊，接接洗手吼，啊，人济所在小注意者，应该卖去就卖去安尼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
2: 进广告。
3: 来，咱这间哦，德国原装进口的循净通舒缓凝胶，这支250毫升。啊，伊是草本的哦，你若对袂爽快，你紧来摕起抹抹的，你随抹随有感觉。今仔日快闪价3罐1680，一罐只560元，随抹随有感觉哦。来，这个原装循净通舒缓凝胶，这间哦是德国的百年的品牌。德国的皇室哦，伊是爱用的，佮有德国的运动员嘛是指定爱用的啊。来，对草本的植物。内底阁上厉害，伊个技术是生态技术，抹咧就马上吸收，马上有感觉。你若对袂爽快，你来提来抹抹，抹抹了后，伊个各种的不爽快有没有？哦，你个感觉就舒服诶。今仔日咱的快闪价，3罐只1680元，一罐只560元，水抹水有感觉。
0: 好朋友啊，德国原装进口的哦，草本的哦。天然植物的配方，安全阁温和，拢袂过敏，嘛完全无副作用。好朋友，你若要使用的时阵，你艰苦艰苦的时阵，你会使甲脚用小水浸者，也是讲小的毛巾，小互咱的脚腿小温暖者。你甲咱的凝胶直接甲抹去，倒位也无爽快，就抹倒位，安尼抹抹哪抹，你会使哪按摩，安尼你一天就甲用2至3次。当然你要说我很艰苦要加抹几摆无都会使，安尼一个月至两个月效果非常的好哦，趁今仔日优惠，电话卡通3罐只要1680元，电话金卡做利用，0800663377。
2: 进广告。
4: 阿中山今天带来这两种鸡汤，伊是结合阿中山这30年这个经验，汤底是用咱这个鸡胸骨。鸡胸肉落去碎火慢火落去煮18点钟，汤头啉起来甘甜袂油，上重要是伊个肉啊，就算是用咱这只鸡上好食的这个鸡腿落去做，伊有两种口味，一个黄金虫草鸡腿汤，甲这个香菇鸡腿汤。香菇鸡汤伊是用咱人工菌中之王，而且这个香菇伊有含有纤维质、毛低脂的这个特性，包括低热量。香菇伊个营养成分足侪足侪，除了有蛋白质，阿毛就是氨基酸，阿毛维生素 D， 阿毛维生素 B 群，毛一寡铁、钾，加这个微量元素。而且香菇毛就是多糖体，让咱身体较用较健康。阿毛香菇皮里，这也是阿这咱这个白胆固醇。另外，够维生素 B12， 这是咱神经细胞所需要营养素。研究显示，逐礼拜食，咱记忆较袂失去，较袂袂黏腻啦。而且内底有铁质甲叶酸。咱较袂欠费，所以食咱这个香菇鸡腿汤呢，实在有够赞，保证不但营养够好食。另外一种黄金虫草鸡腿汤，伊内底有黄金虫草，伊内底有咱人体所需要的，但是无法度家己合成的各种的氨基酸，有钙、磷、铁、钾、镁、硒、锌等等17种以上的微量元素，够12种的维生素，最主要袂瘦袂累，一年四季拢适合食。做主用的保养品，这有天然的芳溃，吃起来够有一种像金针菇爽脆的感觉，煲起来敢那食蘑菇，足芳的足芳的，而且有麦苏冬虫夏草的保健的这个效果。咱每一包都有一支大支的嫩鸡腿，而且拢经过 ISO 甲 ACCP 这个认证证，拢是天然的食材，无添加人工色素甲防腐剂。绝对是会使放心食的好食的料理，而且拢是真空包装、常温保存就是哩，免放个病毒，嘛免落去冷藏，袂占到咱厝的这个冰箱的冷流空间。要食的时阵，隔水加热5分钟就会使，足方便来食。设计是1人份的包装，一包是480克。
0: 有当时啊，下班了你若无想要煮，也是真忝。归去，咱就吃这个 鸡腿汤，另外呢，当然是好米加班呐、啊，啊是要做宵夜啊，食这烧烫烫的一碗鸡汤，至今能补充体力，最主要好食。而且咱这拢做个人享用的哦，一包都是一个人吃啊。你加一下面也是加一下饭，简简单单就一顿好食的料理啊。尤其咱若是讲破病以后啦，是讲月经来洗，主要滋补身体的时阵，咱这个鸡汤来吃，真紧就补充你的元气。今仔日趁这么优惠哦，一包480克，黄金虫草，黄金虫草四包，香菇的鸡腿汤四包，安呢只要1500块，搁要送你一个多功能的料理锅，赶紧哦，电话紧卡，0800663377。好啦，以上广告齁，好朋友优惠你一定要紧把握齁，手腕就无啊。因为咱这多功能料理锅齁，这外口你买一个都爱1000块啊啦。啊，这今仔是要送你的哦，送完就无啊，送完就无啊。齁、哦、啊我你讲齁、哦、这齁会当做蒸笼哦，会用吹物件你知道，会当做蒸笼使用，伊这挂透明的，会用看到内底。啊，你会当煮汤，齁、哦、伊内底陶瓷的，你嘛会使煎，齁、哦、啊会当吹，会当煮汤，你会使做个人小火锅。哦，伊个火力哈，伊个700瓦的哈，佮省电省电，啊有两段式哈，伊就等于一个关啊，一个一段的啊，两段的安尼啦，哎，较方便，较好用的啦。尤其吼，咱若讲吼，啊，刚细厝吼，啊，无擦脚的，哈，无擦厝路的，哦，啊，是讲囡仔伫外口读册，对不对？啊，是讲哦，你个囡仔伫外口上班呢，对不对？刚细一个房间，啊，无厨房通用的，呾即个外好用的，吼、哦，啊，尤其咱这吼、個。鸡腿汤你甲叫一两组啊，迄也免冰啊啦，袂接冰毒啊，你若讲无冰毒嘛会使扛啊，对无？囡仔去大学校，对不对？啊无冰毒啊，啊你但是伊这着常温啊，对不对？啊囡仔伊要食的时阵吼，嘿，遮简单个啊，甲扛个这料理锅内底啊，吼、哦，啊用啊烧伊就用个吃啊，安尼有遮方便的无？你也免烦恼囡仔讲食无营养啊。Hello， 来嘿，啊咱爱迄个鸡腿汤啊。
2: 我拄仔有叫啊，但是拜三我无闲，我正好看要改。
0: 你稍等下，你电话提来哦。他刚刚有叫要改日期。Hello， 嘿，啊，咱来鸡腿汤哈。嘿，啊，你几组？一组，总共8包嘿。好，你一组呀。拜三哦，你收哈，7月22哈。好，谢谢你啊哈。好来，啊，赶紧啦哈。哦，哇，你讲这吼，食烧啦，给你介绍一下。阿中西呢，阿中西国际吼，真厨的呢，吼，伊独家研发的哦。啊，这香菇的鸡汤，啊，个虫草的鸡汤，两种口味，每一种拢4包给你啦，免出门，你伫厝的轻轻松松，食到这种经典的滋味吼。这鸡汤吼，咱伫厝内面无在条像伊安尼控18点钟啦，吼啊，新鲜的食材做的对不对？吼啊，佫唔免冰对吧？吼啊，你若讲香菇鸡汤内底这吼，青的溜啊菇啊。吼、哦、啊姜片啦，吼、哦、啊那迄个虫草鸡汤内底吼，都加虫草，吼、哦、啊这用心个滋补啊，对不对？吼、哦、啊，搁有迄个枸杞啊、红枣啊，吼、哦、这虫草鸡汤内底拢有，吼、哦、搭配一支啊，每一包咱拢是一支吼、哦、嫩鸡腿，大鸡哦，不是棒棒腿哦，是大鸡的鸡腿哦，吼、哦、啊这汤底吼，这是厉害，清明吧，吼、哦、鸡胸骨落去甲控。豆豆控控18点钟，控到迄个汤头有够赞啊！咱才把咱的吼、哦、材料放落去，大鸡腿放落去，放香菇啦、虫草啥，才甲放落去。吼、哦，我你讲，所以讲你吼、哦、一拍开，砰砰砰啦，啊，一啉吼、哦，哇、哦，很丰富哦，吼、哦，层次有层次的哦，吼、哦。这鸡汤是阿中西吼、哦，伊安尼研究几啊年特别调出来，独家配方，你外口买无啦，有够好啉的。哈喽，来嘿，啊，咱来几盅？
5: 啊！我甲你叫一撮吼，啊，袂记，甲伊讲拜三。
0: 来电话提咧吼，他要改日期吼。好来，啊来，讲吧，讲6633777人吼，你食到的唔也是一碗鸡汤啊，尔吼，这个是真的用心的吼。你像即嘛吼，也有流感啦，也有新冠肺炎的第一路啦吼。上重要的，咱身体家己要顾下用，顾下用，你就知影，滋补嘛，食鸡腿汤啊，对不？精心烹制，每一嘴拢哇好食嘞，啊，拢无人工色素，无防腐剂吼，纯天然的啦，纯天然的啦。
1: 包括要吃素，我爱食。
0: 好，电话你接嘞哦。
6: 我一组。
0: 好，等我提你哦。
6: 我一组。
0: 好，等我提你，等我提你哈。好，你电话提咧。好，来，我跟你讲，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吃，营养，吼，好啉。用的是大鸡的鸡腿吧，软 Q， 袂软袂硬，吼啊，足方便的，啊，煮甲安尼吼，软软软，吼，抿者伊就开啊，无喙齿无牙，拢有材料食，完全拢免动杂、动钉、动灶，免冰，吼，免袂占恁兜冰橱的空间。要食你就直接规包甲浸的烧水浸五分钟啊，伊就烧火火的，热扑扑啦，吼，有够好食，两种口味哦，吼，汤头拢足好，啊，你用啊烧就会当食，安尼吼，喙齿无好，拢有材料食，安尼吼，啊，咱今仔佫送你一个多功能料理锅，吼，加一个就1000块。加一个就1000块啦，安尼是不是折价值的？之前爱先手先啊，因为我咧讲，这个料理锅吼送完咱就无啊，吼送完就无啊，就对啊啦吼。食烧食烧，足香的足香的，汤头足好啉的，还佫袂油吼，吼迄肉佫有够烂，你知无吼？嘿，真的好好吃哦、喔，嘿，来罗大哥哈，你鸡腿汤啊。
7: 哦、
0: 好，等我提嘞，等我提嘞。好来哈，啊，赶紧赶紧，加烧加烧，香滚滚吼，汤头有够好啉的，啊，佫袂油，肉佫有够嫩，有够烂。阿公阿妈拢有在条，食囡仔来食佫较营养吼。长期你佮常温保持吼，免冻鼎冻灶，浸无烧就会当食哈。鸡腿四包的哈，虫草四包的，安尼八包拢大鸡腿哦，佮送你一个1000块的多功能料理锅，安尼吼，规组规组才1500块呢呀。紧嘞，紧嘞，紧手，紧手哈！
6: 来，
0: 好啦，紧嘞，你电话提嘞吼。啊，有诶厝内无厨房诶，对不对？还是囡仔带学寮诶，对不对？这简单诶啊，真个差嘞。咱这个鼎安尼吼，食电嘛真省嘞，700瓦诶。然后吼，你著讲啊，伊就是关起来，啊，佮有一段啊，两段安尼啦，火力你会用家己赞吼。啊，鸡腿汤即规包那个跳落去，对不对？内底陶瓷诶，佮不粘。哦，你要蒸一下蛋，要炒一下蛋，要煮一个小火锅，要煮汤拢会当。哇，这其他送你呢，这1000块送你呢。Hello， 嘿，来 ，Hello， 李小姐呀、哦，李大哥，
8: 哎呦
0: ，鸡腿汤哦，等我提来哦，哈，好来，啊，我跟你讲哦，这组吼，你看嘛，送你这个啦，多功能料理锅，啊，这好用啊，要蒸一下，能蒸一下，煮一下小火锅啦，要煮一下面拢会使，对不对？哈，今仔你要煮一下海鲜面，你嘛会使啊，迄锅拢透明的，你啦，看会到内底啦，哦，啊，你嘛会使吹物件呢，安尼有厉害无？哦，啊，像即马拢流行迄啥，放虾啊啦，放海鲜啊，即马就下落啦，面你甲煮汤顶。放青米，啊，顶头你甲吹物件，吼、哦，下面这海山满意就做好啊，吼、哦，啊，这鼎阁足水的质感才好哟、哦，外口1000块，咱今仔日真嘞直接送你，安尼有够意思无？你鸡汤大鸡的鸡腿也这安尼八包哦，阁送你这个1000块的多功能料理锅，吼、哦，真嘞真嘞，我跟你讲，一定要紧抢。Hello， 嘿，小大哥哈，爱鸡腿汤啊，
8: 对，
0: 嘿，电话提来啊，哈哈，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
6: 大哥，
0: 好，电话听你哦。来，嘿，回避啊，你要鸡腿汤啊。
6: 嗯，
0: 好，电话听你哦，哈 ，OK。好，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哦。礼拜三
6: 哦，嘿，姐姐。
0: 好，来，电话听你哦，哈。今仔日佫送你一个多功能料理锅啦，哈。嘿，多功能料理锅，哈。嘿，这个二线要一组，嘿嘿。OK 哈。好，来，阿南好朋友吼，这送你的哦。这送完就无啊，多功能料理锅哦，这1000块哦，1000块，刚这个就1000块啊，要送你的，送完就无啊，安尼好不好哈？鸡汤一组，大鸡的鸡腿总共八包呢，两种口味，虫草的甲香菇拢有，拢鸡腿呢，那不是让你轻盈吧？那是鸡腿呢，大鸡的鸡腿呢，佮送你一个1000块的多功能料理锅哈，有够好食，有够香的哈。我你讲，咱平常上班呢，你买一两组啊哈，放喺厝内，友好咱家的爸母哈。啊，囡仔，你住学校住外口，你买一两组，当下免冰毒冰啊，对不对？囡仔要食，你就放喺咱送你的这鼎内底哈。啊，等佮炒落，啊烧啊，伊就用去食。诶，伊嘛说加青菜啊，加冬粉，加面啊，吼，一顿安尼就简单就安解决啊啦，吼。啊，这个鼎会用个蒸，会用个炊，啊，佮用个煮汤，啊，要送你，吼，赶紧哦，吼。来，电话紧卡，空白空空，聊聊3377咯。来嘿，要鸡腿汤啊。诶，
6: 一组。
0: 好好，来电话提来哦，吼。
6: 好。
0: 一组办
6: 三箱哦。我要打恁电。
0: 好，来电话提来哦。 Hello， 要鸡腿汤哦。
7: 嗯，
0: 好好来，等我摕来哦哈。好来，赶紧哦哈，赶紧赶紧，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等我摕来哦哈，赶紧赶紧哈。啊，我你讲冰箱哦，哎，真诶厝内面甲穿一两座啊，因为这拢会再放个遮久诶嘛。啊，你也足方便诶，啊免动鼎动灶，即卖烧水五分钟你就通啊煮啊。哎，佫送你一个一千块诶多功能料理锅呢。Hello 嘿，林小姐爱鸡腿汤哦。
7: 哎，一
0: 只鸡腿是几只啊？每一包拢一只大鸡腿，总共八包。
7: 八包啊？
0: 嗯。
7: 啊、
0: 来等我睇咧，等我睇咧哈。好来，咱爱鸡腿汤哈。
7: 嘿，一
0: 组。好，一组哈。阿伯三号你收啦哈。
7: 好
0: 好好 ，OK 哈 ，OK 哈哈。好来，啊电话金卡哈，啊这拢足方便的啦。啊，送你这个多功能料理锅，爱用个蒸啦，爱用个吹啦哈。好，啊买使煮汤的，买使煮火锅啦。啊，就单人份的对不对？插电就用个用，哇，有够方便的。好，啊你电话一定爱金卡啦，无定定有啦。Hello 嘿，梅子小姐，鸡腿汤哈。
7: 嘿嘿，
0: 好，你电话提来啊哈，赶紧赶紧哈，这吼愈来愈少哦。哇，你讲这多功能料理锅抢完就无啊哦。礼拜三，
7: 我要一组。
0: 好嘞，你电话提来哦。
7: 我要一组。
0: 电话提来，电话提来。
9: 我要买一份。
0: 好，电话提来哦哈，赶紧赶紧，安尼咱哪听歌电话继续卡哈，剩无济啊，你一定要紧提哦哈，来听歌。

0: 赶紧赶紧吼，空八空空了了，三三七七哦。空八空空了了，三三七七哦吼。
1: 进攻格。
2: 阿中西今日带来这两种鸡汤，拢是阿中西这三十年这经验。咱的鸡汤是用鸡胸肉，控十八点钟了，和咱这个鸡汤的这个营养成分拢成在这个鸡汤内底产生。佮加上咱这只鸡上好食的这个鸡腿落去做鸡汤，伊有两种口味，一种是黄金虫草鸡这个鸡腿汤，一种香菇鸡腿汤。香菇鸡腿汤内底有香菇、毛蒜头、甲姜片。香菇里内底有多糖体，甲这个香菇嘌呤，毛维生素 B12，含有蛋白质，甲这个氨基酸、维生素 D、甲维生素 B 群。咱这个汤头饮起来是一个甘甜的这个滋味，佮有香菇的香气，饮起来袂酸袂烈，一年四季拢会使适合来食。因为咱有鸡腿吧，肉质较嫩 Q， 白茶嘛袂嫩，好食个营养。另外一种呢是黄金虫草鸡腿汤，内底有黄金虫草甲红枣，啊个枸杞。黄金虫草有像冬虫夏草这个保健效果，袂输伊啊。黄金虫草伊是生甜，袂酸袂烈，一年四季呢拢适合食。而且呢，伊抗氧化，有丰富的微量元素甲维生素，会当让咱的身体较勇健。而且咱这东西有 ISO 甲 HACCP 认证的工厂，使用的是真空包装，免放的冰毒，再放的常温保存。要食的时阵最简单呢，隔水加热五分钟，拍开就使食。包480克，285块。
0: 咱今仔日优惠就是黄金虫草鸡腿汤四包，香菇鸡腿汤四包，安尼总共8包哦，原价是2280块。我要送你一个1000块的多功能料理锅，安尼规组起来就是3280块。今仔日电话卡通只要1500块就好，电话金卡0800663377。好啦，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因为阮今日去北组啊哈，阮即马进来统计者哈，即马可能已经满啦哦哈，啊，阮小统计者，因为今日这个料理锅哈无够送安尼哈，阮小统计哈，啊你电话会用个声卡，啊咱哈诶哪听歌安尼好不好哈？来0800663377哦，哪听歌安尼好不好哈？0800663377哦。

0: 好，来感谢好朋友吼，这料理锅应该是唱完了啦吼。嘿，那有要爱吼，咱就是给你预约安尼啦吼。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啊，明仔吼，同时间咯吼。中到十二点吼，空中再会，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咯。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
2: 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3: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得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3 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3: 耶、yeah, ，阿嬷100分，
1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7: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丽卿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丽卿的作伴，所有亲爱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丽卿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亲爱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以及予你旧下的八下起来旧录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做伙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这首歌其实探早来友好问题齁，这个北部要搁地的时阵，尽量的好得，我的讲哦，这对你来讲是一个福报，而且呢齁，日后啊想起来时阵，咱加倍后悔。来，乡亲好朋友呢，欢迎来到着咱呢欢喜日日春节目的现场，有滴滴轻滴只为你来主持服务。节目当中的电话呢，请咱的乡亲好朋友记住调卡通哦，现场的电话是。二二零五二二三三，二二零五二二三三。我关切朋友呢，头前爱加空数。你听个手机啊，伫只个听众表来报告。你听个手机啊是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0987-617-335， 谢谢大家。来听一首好听的日记歌曲，稍等一下呢，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啊。兄弟时段，咱稍等一下呢，吼，日记歌播完了后，今仔日是拜五，所以讲今仔日呢，先邀请着女性朋友来点歌，男士朋友呢，稍等一下三点，咱就来开放。谢谢大家，有你播送的这首歌曲是台版木色，做伙欣赏。

0: 来，谢谢，这是好听的几歌曲，这个大阪暮色哈，贵信叔所带来。来，用亲的朋友呢，刷来去，咱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外观切表头前加控诉，先邀请女性朋友来点歌。你好，
1: 你看你好，
0: 哎，高主爷你好，
1: 我要点黄花。那无爱你，要爱相。
0: 那无爱你，要爱相啦，吼。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
1: 谢谢。
0: 好，谢谢你。你好。
2: 喂，你好，我想要点蔡依林的歌。
0: 嘿。
2: 哦，我要点她的那个《说爱你》。
0: 说爱你哦，蔡依林哈。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来，你好。
3: 我有线路盲线。
0: 喂，你好。
1: 你好。
0: 嘿。
1: 我点歌。
0: 嘿。
1: 我点乡间的小路，
0: 乡间小路啦哈。
1: 刘文正，
0: 刘文正的版本哈，好，安尼我来吹哈，哈，
1: 谢谢哦，
0: 好，谢谢你，再见，
1: 拜拜，
0: 好，来你好，
4: 李经理好，
0: 嘿，
4: 我要点痴情互人心疼，
0: 痴情互人心疼，哈，好，
4: 安尼。杨宗宪唱的嘛哈，
0: 杨宗宪吗？哈，我来吹哈，
4: 谢谢
0: 你、啊、好，谢谢，
4: 好像不是，
0: 应该是蔡小虎啦，嘿，
4: 蔡小虎，对对对，
0: 好，好，来，你好，
5: 李康，你好，
0: 嘿，你好，
5: 点李明阳的《醉残花》，
0: 李明阳的《醉残花》哈，
5: 哎，
0: 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好，谢谢，好，来，你好，喂，
6: 喂，
0: 嘿，李康，
6: 你好，
0: 嘿，你好，
6: 我来点一条歌哈，
0: 好。
6: 那个沈文成的那条，那个台湾股票因会坏那条，唔知啥物问，听讲看卖啊哈。
0: 台湾股票因
6: 因台湾台湾经济因会坏。
0: 哦，台湾经济。
6: 拜托家，听讲问看卖啊，到股票就甲赔下下。
0: 1999恐台湾人啦，
6: 嘿，
0: 一首歌做1999恐台湾人哈，
6: 好。
0: 好，谢谢，来哈，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谢谢大家哦哈。来，安尼点歌，好点到家，谢谢乡亲和朋友哈。如果那是要购买产品，电话继续卡，线顶线卡拢会为你来接听。咱的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啊，头前打控诉哈，谢谢。来，你好。
5: 喂，你听你好，我要点几首《西北风》。
0: 西北风，好啊，安尼再来安排啊，
5: 哈、欸，谢谢
0: 啊，好，谢谢你，好，再见，来，好，咱点歌点到这哈，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啊，谢谢，啊，稍等下三点过来开放三点呢，哈，这个咱的这个男士朋友呢，哈，买单来点哈，谢谢你，来。来听这首歌，那不爱你，要爱想，这是黄飞所带来做伙欣赏。

那这首歌曲是黄飞尼所带来《那不爱你，被爱上》，在这里好给听众朋友来播送，谢谢大家，非常感谢。会记得呢，好，这部在进行，都会当打电话来买产品哦。二二点五二二三三，二二点五二二三三，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谢谢大家。乡亲好朋友，来关心着天气，来。乡亲时代，今仔日到后礼拜日，加阵大气西南风，加着南风海边都有正丰沛水气。即、这个南部呢，有当时啊呢有局部短暂的落雨，所以讲呢，出门一定爱呢扎雨伞、雨伞吼。啊，再呢嘛爱注意着雷击、强风、瞬间强落雨的发生。这个天气作炎热，爱补充水分哈、哦。这个防止中暑。后礼拜三到后礼拜日哈、哦，这个加阵台南风都会来减少哈，加着南风水气嘛减少。到时阵太平洋高压都会流啊真悬。这个呢天气啊渐渐都会稳定啊，都较别得好啊。所以讲呢，乡亲和朋友啊，不管如何啦，出门哦，这个雨伞、雨伞你放伫车顶哦，比较较安心。而且呢，甲听众朋友报告，这是有关着天气的报。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曲是这个蔡依林所带来说爱你。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蔡依林的《说爱你》哈，这是听众朋友的所点播的歌曲。来，在这里非常感谢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谢谢大家。乡亲时代，会记得这部在进行，你若准讲呢，要来给咱的庆歌买产品，咱就会当呢吼，安尼来这个卡电话哦哈，现场的电话，不管是这个线顶或者是线卡，我拢来接听，阿妈。甲听众朋友报告，立庆的手机啊，吼，啊，这呢，立庆的手机啊，咱得卖乌白卡，吼，熟悉咱立庆呢，将手机号码，然后和咱的听众朋友，最主要的是要和听众朋友方便，吼，一个会当随时来顾健康。来，乡亲好朋友呢，立庆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乡亲好朋友，身份证甲着护照，这拢是代表咱的证明。哦，咱的存在证明，所以讲非常的重要，拢袂使去有无去。那一旦去有无去呢？吼，爱赶紧呢？吼，这个去报遗失哈啊，这安尼比较甲袂好一寡歹徒甲咱利用去。但是呢，咱嘛袂使乌白来涂改掉咱的身份证，或者是讲咱的护照呢？你毋知影桃园有一个姓陈的男子啊，因为这个护照已经伫2023年到期啊。啊，即卖都2026年啊！照理来讲，你得爱赶紧安怎？赶紧去办新的护照啊！即卖办护照时间未介长啊！你若用快办呢吼，一礼拜就好去啊！结果呢，伊为着要顺利出国啦，竟然异想天开，嫁着同行的朋友吼，世界的男子伫桃园国际机场第二航厦当场修改护照的这个机号，这个呢，家己改。哎呀，这种东西怎会使家己改呢？世界的这个人，伊就关注比将护照，而这个有效期限年份2023年，改2028年。这个衫吼、要甲改白，那亲像真好改啊！吼、安尼用笔小夸呢呢吼，改写一个三就变成八了啦！吼、结果圣诞的随后呢，就摕着变折，而这个护照办理出境的查验，当场啊！遭受移民署人员查办，这个上班查到上班，这个桃园地方法院呢审理了，依照护照条例刑事变照，这个罪你敢知个判处多久的徒刑？敢那拿一支圆珠笔将家己的护照三个改做白呢？你敢知安尼判有期徒刑一当两个月呢？虽然讲啊，宣告缓刑两当，就是讲唔免。乖，你只要不搁再还就好。结果呢，吼，你若准讲家己赶紧去办护照，2000几块尔，新的护照一本2000几块尔。结果呢，伊安尼家己涂改啊，伊都要交予功课10万块，搁要去完成80点钟，而这个呢，吼，义务的任务，接受3场，吼，这个法治的教育，并且呢，服务收到变照，而这种的护照，吼，变造的护照，啊，那是涉嫌是在涂改护照，涉及被男主。现在已经由着法院依着伊的职权函送检方电话搁再侦办，所以讲哦，唔当将代志想个遐简单呐、啊，这种物件该会使乌白改呢，吼、这种诶，吼、真正你甲看，2023的三要改改做八，2028，那亲像个关注必须我甲画一个就好去啊。但是呢，吼、其实吼，即卖电脑拢连线啊，电脑都是连线的吼、你护照虽然你甲伊呢吼，安尼画两画啊，得三变成八，但是呢，吼、咱的这个移民署者会另外伫咧甲你查验的时阵，拢查会出来，所以讲这安尼真正是。唔知是无知识，还是讲想噶想简单，想要呢侥幸哦，安尼来通过，足奇怪。所以讲，乡亲好朋友，这安尼弄个做伪造文书呢，吼、这安尼弄个做反犯呢，吼、
所以讲哦，绝对唔通甲家己安怎添乱子。啊，无这虽然免去用乖，但是无定就是已经有前科啊。咱人若有前科，你就没有良民证了哈。你唔通认为讲良民证呢哈，是呢哦，足简单哦，得当呢摕到物件，迄是无一定哦。哎，若无良民证哦，有当时啊，你也要去别个国家哦，哎，真的寸步难行哦。为国家对着这个良民证的要求是非常一大呢，哈，非常的强烈啊。所以讲呢，吼，用车不要尽量唔当做违法的代志，也不要异想天开，认为讲啊，这无啥啦，我都也别安尼为能为你啊搞啥，结果爱赔十万，得不偿失。来，稍等起来听歌，乡间小路，这位音响。

0: 大哥来，你食咱什么产品？
1: 牛肉用啊。
0: 牛肉用吼，啊你本地是什么款的情形在食？
1: 本地就是坐骨神经、坐五脉、坐四脉。
0: 嗯。
1: 去坐坐。
0: 吼，啊，咱伫节目当中会当讲到坐骨神经啦，吼，你会当讲去坐坐啦，嘿。
1: 啊，脚吼，
0: 嗯，
1: 较无爱撩人，你行路无爱，要扶咧要爬起来足艰苦的。啊，我就算听了你的讲，我拢听你的节目啊。
0: 嘿，对。
1: 啊，听了赞啦。
0: 嗯。
1: 我是讲你讲的人袂白差啦。
0: 对。
1: 啊，我就甲你买啊，我就去关心药房了。我拢无伫厝，我伫做生意啦。
0: 嗯。
1: 啊，我拢去关心药房买，进前用定的。
0: 嗯。
1: 恁拢无，恁拢无寄伫遐啊。
0: 对。
1: 啊，用定的才有啊。
0: 进前买无，无货。
1: 即摆有啊。
0: 即摆有啊，嘿。
1: 啊。
0: 啊，你食几克啊？你后，就互你扭捏起来啊。
1: 食三
0: 克，食三克就感觉足轻松啊！
1: 哎，因为我拢食三顿啦，无咧食两顿。
0: 哦，你食三顿，食了较重就对啊啦。
1: 两粒两粒。
0: 啊，你即摆若好去，你当食早暗两粒两粒就好啊。
1: 我即摆就是要保养，所以讲，我就是要
0: 加
1: 买一
0: 寡。加买一寡吼，
1: 会使啊。嗯。我就来加买一寡来食。
0: 对。
1: 啊，我这台做更一个咧卡咧。
0: 吼，卡袂记吧？
1: 对。这个吼，这个真正都好物件啊。
0: 嗯。
1: 都唔是讲啊，种诶，就阿萨布鲁，阿萨布鲁，我原来讲啊，我人个会食，好就好是好，吼。
0: 嗯。
1: 啊，用就是袂用，啊，你迄就会用。
0: 嗯。
1: 啊，所以我来做见
0: 解。正港诶，查甫人就是安尼啦，会用诶，就是讲会用诶啦，吼。
1: 嗯。假咧吼，嗯，假安尼尔，诶，我较早拢无啥会，会感觉会遐震动。你嘛哈哈，你好奇怪，会镜头来看嘛了，看你好无安尼了。
0: 真的吼，有帮助就对啊啦，谢谢大哥啦，有够赞的啦，真正。
1: 嗯，很强的，我不甲你做见识。
0: 谢谢大哥，感谢你，足感恩呢。嗯。
1: 讲的花园卡伊啦，我讲的是古卡，你讲的十古。
0: 真正真正，谢谢大哥啊，食好甲咱斗小宝哈，吼。
2: 来，
0: 吼，这广告，
2: 吼，免安尼哦，那咪加艰苦也艰苦啊，啊，这脚就是安尼哦，
0: 嗯，
2: 就是食落去，无较袂艰苦，就会晓会行啊，无你哦，刚才你讲倒去眠床底用吃八遍
0: 啊，对点，对点，嘿，啊，所以讲来，我甲你问，你讲你本地吼，安尼拢，哦，这个呢消化不好，肠啊拢结龟球安尼吼，
2: 嗯，
0: 啊，食鱼油类吼有帮助吼。
2: 有啊，有帮助。
0: 甲你骨轮就对啊啦，甲骨轮啦。
2: 嘿，你迄血压若较悬咯。
0: 嗯。
2: 你迄鱼油若食了哦。
0: 嗯。
2: 哪会降哦？
0: 吼，啊，迄袂当讲着血压，嘿，袂当讲着血压，就是讲咧，咱三项拢较悬的，即拢会当降甲，去个降了吼，较正常啦，吼。
2: 嘿啊嘿
0: 啊。啊，所以讲鱼油你食偌久啊？
2: 你即马，
0: 嗯，
2: 你即马即肠啊都较快活，无我即肠啊拢。较早捌去开过过啊，拢会
0: 袂，甲袂叮当，甲袂骨轮呐，吼，
2: 嗯，
0: 吼，迄就是你以前呢，甲袂骨轮，甲袂叮当，食鱼油落去，会当甲咱骨轮呐，吼。
2: 嘿啦嘿啦。
0: 啊，你讲你本地脚拢袂行，食骨肉用呢？嘿。
2: 脚哦，就是偏足疼的。
0: 嗯。
2: 我去照 X 光啊，我。
0: 嗯。
2: 啊，伊有甲你讲啊。
0: 哦，啊，即卖食。
2: X 光照八张呢，
0: 你
2: 医生。医生嘛唔甲你开刀啦，伊讲你这开刀嘛无效啦，啊你做下条福建嘛，你一直做嘛无啥效。
0: 嗯，
2: 反正然后伊就开一个迄种酸辣粉做给你打啦。
0: 安尼吼，
2: 伊拢唔开药啊你啊。
0: 对啦。
2: 就弄我这吼，
0: 嗯，
2: 久啊，我都九十几岁啊。
0: 哦，阿姨啊，即卖你食咱鱼油，甲咱即个促进循环代谢，嘿，啊个骨碌用嘿。
2: 都会走路啦。
0: 哦，即卖咧食骨碌用得起，哦，加鱼油得起循环好，啊骨头骨用，啊即卖拢会行路啊。
2: 啊鱼油哦，你若这，
0: 嗯，
2: 这当吼，敢那讲肚肚安尼吼，敢那讲
0: 胃肚肚，嗯，
2: 鱼油若食落啊，
0: 嗯，
2: 胃好，
0: 哦，
2: 买较舒服啦，
0: 得安尼消肚肚的，
2: 嗯，食这两样拢袂歹啦。
0: 安尼吼，谢谢你，嘿，
2: 我嘛有，我迄日嘛甲你换。看迄啰大
0: 腹水啊！吼啊，大腹水甲这袂当做伙讲。
2: 好，你有只会流尿啦，迄，
0: 迄
2: 是一办法会流尿，你若无食吼。
0: 嗯，你等一下，等一下哈，来医生公告，医生公告。

来，这首歌曲是蔡小虎所带来《痴情》，让人心痛。乡亲好朋友呢，回到这部当中，你所收听的这部是咱呢欢喜日日春，每一天两点钟由一个肯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这部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调口通，现场的电话是2205-2233 220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你听的手机啊，吼，咱得这部了买单卡，你听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所以为你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是李明阳所带来《醉残山》，作为欣赏。

水参山吼，个南一挂，即个安门头吼，迄个真正足坚足坚实的吼，足坚实的啊！安门头那无南山吼，那亲像都连甲袂掉啦吼。所以讲呢吼，以前呢，阮阿哥吼有看到迄土卡。必顺啊！伊家己吼用手过去哦，用这个阿门陀安尼敲水要甲伊泼，结果拢无挂手套啦，手甲迄手吼拢规空嘞，有够恐怖吼！即卖想起来吼，心肝头个安尼酸酸的感觉，所以讲哦，不管要用啥，拢一定爱戴手套。吼吼，来，我来接上电话一下吼，你好，啊，电话挂断去啊！这位听众朋友呢，电话阁继续卡吼，电话阁继续卡，非常感谢你。来台湾的泡面上好食，虽然有真侪人感觉讲，韩国的泡面足好食，日本的足好食，东南亚吼，即、这个马来西亚啥物泡面足好食，但是呢吼，依然有真侪人甲咱的感觉同款，台湾的泡面上好食。啊，咱台湾的泡面呢吼，闻名国际，也是咱台湾人足爱食宵夜的首选。但是哦吼，即、这个肾脏科的医师洪医生伫咧甲咱提醒，如果呐用唔对方式食泡面，恐惊会互你吼，即、这个腰子负担搁再来增加，甚至互你的肾的功能来恶化。所以讲咧，医师吼，都得出着十种食泡面吼唔对的方法，提醒着爱食泡面的民众。其实泡面本来就是。减价挂较好啊啦，这拢是重油重咸的啦，吼、哦。啊，如果呐真正爱食呢，吼、哦，这个呢肾脏科医师伫咧甲表示，这个泡面伊个面底大多数拢是用油煎的、油炸的，啊，调味包内底有大量的盐分、味精、香料等等的添加物，加一寡物件加济，虽然短时间未有啥物感觉，但是长期呐累积落来，会对着咱的肾脏、油脂造成着未少的负担。好研究的结果呢，正是讲这两者的关联哈。所以讲洪医师伫咧指出，泡面唔是别当食，但是食的时阵爱注意哈，爱注意。第一就是唔通将汤啉喝完哈。医生伫咧建议，如果会当建议卖啉汤，安尼就是卖啉上好。如果呐想要啉汤，啉一点点嘛都好，因为泡面的汤内底钠含量高达着1500到2000毫克。大大超过着你每一天建议的摄取量。第二点就是唔通将泡面当作正餐来食。泡面属于呢高油、高盐、高糖、超加工物，除了钠、伊自我人体都需要的蛋白质、纤维等等，伊拢总足欠缺甚至无。如果那时常将这个泡面当作是正餐来食，得输掉你营养无平均，安尼人就容易破病。第三就是呢吼，少加一些高磷高钠加工肉品，譬如讲哦，你已经食泡面啊，你搁感觉泡面无够，搁加火腿吼、火腿，搁加烟肠，搁加贡丸吼，这拢唔通。加速你吼，而且个血管钙化，因为高磷的食物会增加着咱的血管钙化的风险。第四点就是食泡面吼，唔通搁再配手摇杯，还是讲咧含糖的饮料吼。这个高糖饮料会引起着你的胰岛素阻抗，代谢正好困，增加着对腰子的风险。所以讲咧，这实在是介困难呐。我相信有足侪好朋友咧吼，食泡面拢会安怎？食泡面拢会去配一杯吼，这个咧手摇饮，啊不就是一定的饮料啦。来讲到这，稍等一下吼，咱阁继续来甲听众朋友报告，来听一首歌，1990台湾人。

0: 听众朋友讲要爱。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马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富正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0: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里里村，每一天呢欢欢喜喜听节目。啊，好，咱得肯来照顾身体，足健康。啊，咱呢，大家做回来哈，健康吃饱哩。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记录条卡通哦。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哈，谢谢大家。你看个手机直接嘛，改天就不用来报告。那是哦，平常时咱啊，这个都做不了，来买商品，弄个单卡掉。你看个手机啊哈，你看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 0335 0985 6175 3355 5 3 5 7 3 5 7 3 5 7 3 5 7 3 5 7 3 5 7 3 5 7 3 5 7 3 5 7 3 5 7 3 5 7 3 5 7 3 5 7 3 5 7 3 5 7 3 5 7 3 5 7 3 5 7 3 5 7 3 5 7 3 5 7 3 5 7 3 5 7 3 5 7 3 5 7 3 5 7 3 5 7 3 5 7 3 5 7 3 5 7 3 5 7 3 5 7 3 5 7 3 5 7 3 5 7 3 5 7 3 5 7 3 5 7 3 5 7 3 5 7 3 5 7 3 5 7 3 5 7 3 5 7 3 5 7 3 5 7 3 5 7 3 5 7 3 5 7 3 5 7 3 5 7 3 5 7 3 5 7 3 5 7 3 5 7 3 5 7 3 5 7 3 5 7 3 5 7 3 5 7 3 5 7 伫咧主持电视节目迄个当他们个地庆啊，感谢你吼、哦，来。嘿，不是我，只是共名无共人哦，共名无共人。啊，话听讲，比如讲，听讲有伫韩姐台看到你，嘿，可能真卖较少啊，因为进前咧吼是有这个差不多三分钟至五分钟的中药新世界，就是伫咧介绍中药，吼、哦，伫咧介绍中药，啊，讲一寡中药的故事诶，吼、哦，嘿，对他们的嘿，才是我吼、哦。啊，那是咧主持呢，这个电视台电视节目的迄个咧，肯不是我哈，而且呢吼。安尼，甲听众朋友报告一下，非常的感谢，谢谢你哦。啊，你若像讲咧，其他的时间要找咱丽卿啊，吼，你就是直接卡掉我的手机啊。丽卿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来说的去，咱要来安排听众朋友来点歌。第二阶段，第二阶段呢，邀请听众朋友呢，吼来卡电话啊，点播家己爱听的歌曲啊，有这个啊，大概五首歌，和咱听众朋友点播啊。所以讲呢，邀请五位听众朋友卡电话起来点哈、啊，谢谢你，你好，
11: 喂，你好，
0: 嘿，
11: 我点咩
0: 王力友的家己，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啊，好，谢谢。你好，
12: 丽卿你好，
0: 嘿你好，
12: 丽卿我点一条迄个陈思安的《低林低民派低心》，
0: 低林低民派低心哦，
12: 嘿派低心，
0: 好，我再来安排哦，好，谢谢 你，来你好，
13: 喂丽卿啊，
0: 嘿，
13: 九如房，
0: 九如房，好，再来做安排哈，谢谢你，来你好。
14: 哎，你好，
0: 你好，
14: 我点播日本歌曲。
0: 嘿，
14: 在春令就是迄啰，较前面那部《风港》。
0: 风港，好，安尼再来做安排。
14: 哦，谢谢阿玲。
0: 你好，
15: 哎，来听你好。
0: 嘿，你好。
15: 我点杨宗宪唱的《今夜幽怨搁再想你》。
0: 杨宗宪吗？
15: 哎哎。
0: 今夜幽怨搁再想你哦。
15: 哎，是是。
0: 幽怨搁再想你，歌名是安尼吗？我找看买来好不好？好，谢谢你，好，再见哦，哈。来，听众朋友来点歌，基本上是点满啦，哈。啊，咱好听众朋友右边一个不一定，太不一定点会到。来，你好。
16: 我点歌好吧。
0: 我跟你讲右边的哦，哈。
16: 我紧。
0: 好。
16: 王世贤，秋季。
0: 秋季哦。
16: 嘿。
0: 王世贤，好，安尼我尽量，哈，
16: 好，拜拜，
0: 来，你好。安尼咱点歌吼，点满啊吼，感谢咱听众朋友，所以去咱来听歌哈。继续为听众朋友来安排这首歌是《西北雨》，作为欣赏。

0: 喂，你好。
1: 喂，
0: 喂，你好，我在听。
1: 喂，我讲唔对，相信的手机在掉。
0: 哦，我知我知，我帮你吹出来啊哈。好，来哈、哦，点歌点唔对去啦哈。嘿，歌名那真正呢哈，这个讲唔对去会吹波哈。所以讲用车票那边点歌哈，可能是爱呢这个讲好清楚。啊那波呢哈，吹波都波波啊哈，吹波都波波啊。来非常感谢咱用车票回到这部当中哈，来讲到呢哈，吃泡面医生给咱提醒。真的不是不能吃、哦、虽然说泡面说实在话是很不健康的东西，但是说实在啦，大家都爱吃泡面，真的超好吃、啊、泡面、哦、就是怎样，重咸重油又又香啦，所以说泡面、哦、真的好吃啦、啊、咱刚才、哦、有说到啊，医生有给咱提醒、哦、吃泡面可以，但是第一点不能将汤喝完，汤不好。第二点就是呢，吼，嘛袂使将泡面当作是正当地咧食。第三点就是唔通讲呢，吼，安尼已经食泡面啊，搁再配呢，吼，这个火腿、香肠加贡丸，哈。第四点就是食泡面的时阵呢，吼，你的手边一定有一杯手摇饮，或者是讲一罐呢，吼，这个一定的饮料，这更加袂使，哈。来第五点，吼，详细讲，就是会记住爱加青菜，因为呢，这个泡面吼，内底欠缺着钾加膳食纤维，这都会增加着咱的高血压加着肾脏病的风险，建议吃泡面就是加放一挂青菜，至少放一把。第六点就是呢，吼，唔通一盖吃两包，真正足侪人吃袂饱，所以讲呢，一盖拢煮两包，两包泡面热量可能超过着900大卡，加上着呢高盐容易滴输着肥胖加着高血压。如果一包吃袂饱，会当加吃一挂呢，吼，优质蛋白，吼，你当加一粒卵啦，吼，啊，佮加一挂青菜，安尼就饱。哈、哦，这呢吼、哦，吃泡面、麦蛋、火腿、麦蛋吼，这个烟肠吼，啊，这一旦蛋鸡卵吼，你嘛麦蛋贡丸哦，其实贡丸这拢是非常不健康的物件吼，啊，你当卡一粒卵可以做食，也当来补充着咱优质的蛋白质吼、哦，啊，佮加吼，手买起来一买青菜吼，啊，你哩都吃会饱，佮再来吼、哦，大家拢感觉讲。啊，这泡面是大的物件，所以讲呢，吼，这个过期应该拢无要紧，绝对唔通。过期的泡面你唔通食，食过期的泡面，恐惊会引起着急性，而这个呢，肠胃炎哦，吼、哦。所以讲呢，泡面你若放过期，你都唔通食，唔通认为讲啊，这都塑胶遐大啊，吼，纸胶遐大，应该袂歹。来，乡亲朋友，这个很大的风险，尤其急性，而这种呢，肾损伤吼，诶、哦、风险。足严重。第九点就是呢，泡面唔通泡了伤烂。有足侪人吼、哦，泡面拢爱煮足烂，亲像阮阿爸有无吼？伊食泡面拢煮足烂。我正常甲阮朋友啊，甲咱即个听众朋友讲过，阮阿爸正爱煮迄种呢吼，即、哦這个肉燥面吼，即、哦這个统一肉燥面啊，而且伊伫咧煮的时候，伊拢煮甲足烂，但是拢有加菜瓜吼，伊、哦、拢加菜瓜，迄、那个汤吼、哦、变到有够甜的啦，啊，迄面烂烂，其实吼安尼足好食。因为我阿爸买煮花架啦，所以讲很好吃哈。但是呢，哈，这个专家直接讲，讲泡面唔通煮伤烂，为什么呢？因为伊的淀粉过多糊化了，会让升糖指数变高，对着糖尿病患者来讲更加有害哈。来，最后一点就是唔通将泡面当作是下酒菜。我咧讲吼，酒精会造成脱水，伤害。吼、哦，咱的代谢，如果搁再加上泡面、高盐、高油，那么你的油脂压力恐惊会倍增，你的油脂恐惊会安怎挡袂掉？所以讲呢，吼，这个泡面啊，吼、哦，真正的啦，叫你拢卖食，我觉得也很困难呐、啊。就算讲你是食素食的吼，你买去食啥素食泡面？咱台湾的泡面实在太好吃，我大概拿出国吼，我拢个会放咧吼，这个泡面吼，伫这个行李箱内底，因为有当下出国吼，食袂下遐个物件，吼，这个别个国家个物件，咱无一定食会下啦，所以讲咧吼，就倒等于咧这个啊，算讲饭店吼，泡一碗泡面来吃，啊无唔知变怎，所以讲我大概出国咧吼，这个行李箱里面咧都会有这个几盒泡面吼，以 以防哦，万一啦。啊，真的啊，足侪所在呢，真正你若出去吼，迄物件食袂下，你就是食袂饱。我有一个朋友呢吼，出去旅游吼，去土耳其有无吼？顿来讲三六公斤啊，我讲哇，啊人别人出国吼，顿来拢安怎？拢食甲安尼呢吼，背一两公斤啊，啊你顿来三六公斤，伊讲我都食袂下，还拢咧食草。我讲啥拢咧食草？伊讲我逐顿都咧食吼，即、這个生菜沙拉。哦，我还讲我冇去过土耳其，我食上下，因为呢吼，我上爱食生菜沙拉。而且土耳其因桑葚汁有无吼？迄、那个桑葚呐、啊、吼，桑葚汁吼，安尼呢拌这个吼，算讲诶，这个生菜沙拉佮加上着因遐吼足到底的吼，这个油吼，吼、哦，迄淡淡的你毋知偌香偌好食，尤其是啥因的生菜吼足油的，因为因遐人就是每一顿拢会食生菜沙拉嘛，所以讲咧吼，因伫咧对着种这个生菜沙拉，就是非常的内行，种出来生菜沙拉吼，真的呐。哦，比咱台湾的生菜沙拉较油，很哦很细致，啊，而且是足侪蔬菜拢是咱毋捌食过，真的很好吃。所以讲咧吼，我真正吼适合去土耳其食因的生菜沙拉。我的朋友咧吼三六公斤，因为他不喜欢吃生菜沙拉。哈、哦，来，永清好朋友吼，啊，讲实在话啦，卖讲食泡面啦，其实咱台湾人吼伫咧煮的菜拢是重咸重油啦，啊，咱食过了十档啊咧。敢毋是，所以讲哦，食一寡重咸、重油，拢伤咱的腰子啊，拢伤咱的腰子。所以讲，你看腰子爱顾啊，变顾，真正爱顾。无那总讲到尾安尼，母家吼腰子功能歹去吼，你的营养流袂掉，第一点营养袂流流袂掉，你的蛋白质流袂掉，你就会肌少症。有真侪人袂惊吼，是因为肌少症呢。啊，这是安怎解带着肌少症？迄位人讲，我都有伫咧呢，吼摄取着一寡蛋白质啦，啊，像那个。医生哦，这个检查出来个肌少症，而且静脉骨拢袂惊，就是因为你腰子歹，腰子歹的人营养流袂掉，放药有泡吼，放药。有安尼嘞，白萝，迄白萝，迄就是种咱身体当中的营养吼，大多数拢是蛋白质这一类的。所以讲嘞吼，这个吼你食啥物，你就放啥物放放出来，流袂掉，你就会肌少症。所以讲我定伫咧讲讲肌少症的朋友吼，你上个主要、上个重要就是爱顾油脂，你得顾油脂吼。佮再来就是啥，爱食重油的朋友啊。台湾的油足恐怖诶！你啊看，今仔日又搁有新的这种嘞吼，致癌油出来呀吼，连咧芥花籽油都有毒啊！所以讲你啊看，台湾人食油食遮久啊，煮的物件每一顿拢一定爱掺油，吼，不管炒菜，不管煎肉，还是讲嘞吼，不管煮啥都对啊啦，吼，甚至有的人吼，伫咧煮饭都会滴两。一两滴油，讲安尼饭较好食，所以讲油是咱台湾人离袂开的物件，都离不开啊，吼，离不开油。啊，咱台湾油足恐怖，以前有一位长辈就曾经甲咱来听讲过，讲台湾人吼会洗油脂啦，吼，啊，真嘞会中风啦，吼，啊，会感情啊，大多数拢是食油啊。油真正吼足恐怖的，你甲看，哎，真的呢，我伫节目当中讲足一摆啊，哎，即届即种呢吼，即、这个致癌油阿袂出来，之前我都已经讲足一摆，所以讲我拢鼓励听众，比如无油料理、无油的料理，吼、哦，无油的料理就是煎、煮、炒、炒炸，你就是选用煮的，吼、哦，还是用即、这个呢卤的，吼、哦，啊，你就是卖用真的煎的，吼、哦，卖用油，卖用加速煮，卖用加速煮是咩啦煮？你会当用呢吼，即、这个秘密武器类。煮哈，迄种免染油，个足健康哈。啊，如果讲啊，你肯安尼即摆上班啊啦，吼，之前我着食遐侪垃圾油、泰国油啊，安尼变怎？自迄时阵吼，定心有无因个油吼发生问题了后，到甲即摆即个致癌油，你看咱台湾出偌济摆拢是油个问题。所以讲，我迄位长辈伫咧讲讲，真正人会中风啦，人会呢生癌啦，吼，人会呢吼，即、这个洗油剂啊，真正拢是食着遮泰国油啊，吼，啊即呢食遐久啊啦，真正啦，咱嘛毋知要安怎。来用千表，你毋通讲你毋知要安怎，你会当行动，安怎行动？你若准讲呢吼，想要互你身体当中。用加一挂累积的体内一挂垃圾油、泰国油，吼，加着一挂致癌物，拢总有当排除。你爱食 Omega 三脂肪酸，你真正爱食 Omega 三脂肪酸，因为迄是上天然的，人体当中的清道夫。你无食这袂使， 一挂毒素，一挂垃圾油态个油积伫体内，上列油脂你爱洗油脂，积伫体内，它列会更你爱中风，你爱心肌梗塞哈。啊，这呢哈，佮再来就是湿地症，有无哈？所以讲，即个太个油垃圾油足恐怖，干排会出，排会出去。这呢，全世界公认的，人体当中的清道夫佮得到诺贝尔奖的欧米伽三脂肪酸。讲实在话哈，真侪人讲啊，你听我听人伫咧讲橄榄油内底冇欧米伽三脂肪酸咧，但是你该知影讲你食的橄榄油，伊是毋是？好的橄榄油内底是不是有致癌物？你嘛唔知呀，所以讲啦吼，你得去食鱼啊。啊，但是鱼啊，佮惊讲咧吼，即个深海鱼佮有重金属，那么你得去食人提炼好诶，提炼好诶吼，即、這个鱼啊油吼，伊得已经去腐存清啦。哦，就是讲咧，袂留有即个重金属吼。啊，尤其是美国因对着咧即个鱼啊油吼，鱼油非常的重视啦。因安怎重视？你知影咧吼？因所制造的即个鱼油咧吼，只要内底有淡薄啊杂质咯，因就全部拢总甲毁掉，搁定做，因为因吼美国人上惊就是啥，食着无好的鱼油啦。啊，这为什么呢？因为你甲看美国人甲咱的食食无同款，但是伊食了比咱较油。因拢食牛排，吼，因拢食汉堡，吼，因拢食炸薯条、甲炸鸡。所以讲，因咧食油搁比咱较恐怖。所以讲呢，吼，因呐食遮侪泰国油、垃圾油，因要安怎？因就是食鱼油去排遮垃圾油啊。所以讲哦，你看美国人因兜哦，拢会囥一罐足大罐的鱼油，全家吼，即、這个呢家庭号的，吼，家庭号的哦，吼，足大罐的，规家伙伫咧食，无法度啊。因为因的食食习惯就是拢食迄啊汉堡啊、哦炸鸡啊、哦薯条啊，迄种用牛油来煎的呢。迄、那个薯条迄种用牛油来煎的呢。啊，佮再来就是啥，因拢食牛排啊、油汤汤嘛。吼、哦，你来看伫咧食，你会感觉讲啊，又食安尼，佮会袂中风。我咧讲哦，吼，伊嘛足惊啊，伊嘛足惊中风啊，吼、哦，来。但是因厝内底拢有家庭号的鱼油啦，吼，即个物件就是全世界公认的吼，人体当中的清道夫啦。那总共长期伫咧食即个物件吼，去清肺又通肺咯吼，人得袂中风啦，人得袂心肌梗塞啦，人得袂失智啦，吼，人得安怎目睭会好啦，吼，刷入去佫袂安怎，佫袂去带着精神疾病，因为伊会当安怎，伊会当咧吼即个预防。即、这个失智症遗嘱啊，各会当预防吼，即、这个忧郁症啊，所以讲哦，外国人因兜的鱼油呢，拢是买安怎家庭号的呢？大罐的，规家伙做伙食的呢？自做囡仔时代到老人都拢总呢吼，伫咧食啊，即种的行为就是足巧，像那讲个足巧，因为咱人食五谷杂粮的啊，咱所食的个物件油汤汤嘛，你所食的物件足油，你嘛知啊？你所食的个物件有致癌没有致癌？你唔知啊？尤其你开足侪钱讲哦，我要来买呢吼，芥花籽油，我要来买橄榄油，我要来买哦，啥物呢吼？即、这个呢花生油倒当来煮物件，结果咧真歹咧，吼、哦，杨小兵。真正呢，迄是咱国家吼、哦，无呢吼足啊，即、这个呢，大力伫咧安怎，伫咧报道呢，大家要阁唔知影呢，无即届呢吼，即、这个致癌药的风波呢是有够大的啦，吼、哦，即、这个致癌药的风波有够大的呢，所以讲这有够恐怖，乡亲好朋友一定爱特别小心吼、哦，啊，这呢无小心食到的几率有够悬的啦。我咧讲，无小心食到的几率真正有够悬的。自以前到今麦，你唔知食偌济，这致癌药入味啊，入味咱的体内啊。但是有一个办法吼，你就是加食一寡欧米伽三脂肪酸吼，加食一寡鱼啊油、鱼油啊，而且还选好诶，吼加食寡排除掉体内这有害物质，咱得免去哦。这个西药剂，咱得免去呢吼，这个呢啊，算讲坐轮椅，咱得免倒伫蒙床顶，互人车把柄，刷入去，咱得袂带着湿地症，搁袂去呢吼，安尼得到这个药物症。身体个别发炎，吼、哦，所以讲咧吼，鱼油这个物件，欧米伽三脂肪酸，全世界公认的人体当中清道夫，吼、哦，这是足好物件。所以讲咧，乡亲朋友吼，真正啦，基础啦，吼、哦，人体当中要拍基础就是这啦，吼、哦。啊，你若无详细不了解，当打电话来咧听，吼、哦，做探讨做询问，来听歌。这首歌是王力宏所带来，惊奇，做伙欣赏。

来，乡亲好朋友，为什么咱会肯呢？当家听众朋友提醒讲，咱得爱呢，吼，会晓当好有防备来病症，尤其是咱一定爱顾腰子，吼，一定爱好好保护咱的肾脏，一定爱会晓当好清血油、通血道。为什么呢？因为咱台湾是美食王国，咱所期待每一个所在拢有夜市啊，夜市的物件真正有够好食吼、哦！我相信大家拢有食夜市的经验嘛。就算讲呢，咱无去食夜市啊，咱台湾的小吃吼，嘛、哦、是足侪人爱食的啦。乡亲好朋友呢，吼、哦，这个夜市的小吃吼，啊，加着这个菜市啊，吼，的小吃吼，咱常常有看到就是肉鸡面啊。哦、尤其是咱中部上爱食肉鸡面，啊，佮有卤味，啊，佮有卤肉饭，佮有鸡排，这拢是足好食的物件。吼、哦，平常时咱啊真正吼，真个来个食，迄拢袂要紧啊。但是吼、哦，你得爱会晓注意，就是讲，无意间咱食着遮尼济盐分、糖分、加工的食品，这当中的零的添加物。咱长期来个食是严重伤害咱的腰子，所以讲呢吼，乡亲好朋友，这呢有专家就是列举吼，这个夜市五大伤害腰子的小吃，尤其是啥，足侪人足爱啉的羊头汤。我还记得我以前读高中的时阵哦吼，我大概那总共下课吼，经过着这个学校附近的一个菜市啊吼，伊在下晡时啊，拢有一个人咧卖羊头汤，伊羊头汤足好啉，而且一个会加两块吼，这个呢吼大诶吼，这个煮干的羊头吼两片给你，真的很好吃。所以讲，大刚下课都去啉这个羊头汤啦。大汉了才知讲羊头食无羊头汤吼，这是。袂使食济，因为对着咱的慢性腰椎病患者来讲是足危害的吼。曾经有一个呢腰椎病患者啉完羊刀接了后，意识混乱，甚至昏迷。所以讲呢，有一个腰椎病朋友，你袂使食羊刀，嘛唔通去啉羊刀接，嘛唔通去食羊刀汤吼。这个呢，吼腰椎科的这个医生洪医师伫咧表示，夜市啊的美食唔是完全袂使食，那真正美人间美食夜市啊物件。都想好食，迄人间美食叫咱拢卖食，咱嘛无法度，对不对吼？但是咱来也要同个选择，也要同个保护咱的腰子吼。爱食一寡少盐、少糖、少加工吼，啊，而且汤尽量卖啉，控制着咱的量。其实亲像咱的囝哦，我伫咧食泡面哦，我是无咧啉汤的呢。我讲真的啦吼，安尼去食火锅吼，我嘛无咧啉汤的。我对汤哦，我真的是不太喜欢。唯一爱啉的就是啥？就是呢吼，这个嘛是无讲介健康、介健康啦，酸辣汤啦、坎鸡啦，哦，这拢袂使哦。但是我就是喜欢喝酸辣汤，偶尔会喝，不常常喝哈、哦。所以讲呢吼，这个洪医师呢吼，伊就咧出着亚细亚五大伤害腰子负担的美食排行榜，第一行就是羊刀汁。羊刀汁为什么呢？吼，这个腰子病人袂使啉呢？羊刀伊含有天然神经毒素，吼、哦，这个健康的人哦。腰子会当排出来，但是慢性的腰子衰竭的患者，因为排毒能力已经下降，毒素可能拢累积啊。哦，所以讲曾经有肾友啉完腰刀接了后，就打嗝、意识混乱，甚至抽搐、昏迷去啊。哈、哦，第二就是啥？第二就是讲呢，吼，这个珍珠奶茶加着含糖的手摇饮。哦，这生理有够好诶！有当时你若要去买，就爱排队啦，哈！啊，真诶，一顿一杯啊，我不甲你骗，足侪人一顿一杯啊。有真侪人以为讲啉这个饮料手摇饮只是胖一点，但是糖分对着肾脏是一场慢性的攻击。长期啉着这个有糖的饮料，容易肥胖，胰岛素阻抗，提高着糖尿病风险。糖尿病到尾下来，容易呢引发着腰子病，哈、哦！到尾下来就是说腰子的第一原因，哈、哦！所以讲我定定咧讲讲糖尿病本身并不可怕，可怕就是伊并发症到尾说腰子，哈、哦！啊不就是肾脏衰竭，哈、哦！啊来第三名就是呢盐酥鸡加着炸鸡排，哦，这个更好吃，叫你拢卖加无啥可能，偶尔吃没关系，哈、哦！这个炸鸡排高油高盐高热量。长期高油高盐的饮食会造成着肥胖、高血压、甲着血管硬化。这个腰子更加惊讲呢吼，这个血管受伤，因为肾丝球就是由着密集的这个小血管组成的。所以讲，我常常在讲讲啊，这个呢吼，腰子爱顾
啊，你的血嘛爱清，所以讲爱清血有通血咯，吼、哦，这甲着你的油脂息息相关，吼、哦。第四项就是啥？就是浓汤。米这一类牛肉汤的汤头啦，拉面汤头啦，哦，肉羹汤啦，吼、哦，这拢爱加大量的盐、豆油，加着调味料。一碗汤就是咱一天所需要的大量的钠，所以讲你一天啊，啉超过一碗的汤，吼、哦，那么你今仔去所食其他物件，这拢超标去啊，拢超标去啊，吼、哦。来第五项就是卤味，台湾的卤味上界有名，吼、哦，台湾卤味真正有够有名。这个卤汁呢，吼。伊就是爱加入着大量的豆油、盐，加着调味料。食材长时间浸泡了后，伊就会吸收着大量的钠。那是挑选着一挂甜不辣、鱼板、贡丸、香肠等等加工的食品，那么呢，你就搁再加入着大量的这个呢磷酸盐啊，伊就会引爆着高血压、水肿、加着血管钙化的问题。所以讲，你甲看，这物件是不是？足好食，是不是你常常伫咧食？所以讲乡亲，这物件足好食，吼、哦，拢是你常常伫咧食，叫你卖食，无啥可能，吼、哦，这太残忍，吼、哦。所以讲咧，食不要紧，卖常常食，卖逐工食，吼、哦，食不要紧，你爱过油脂，你爱清过油，爱通过多，安尼话，吼、哦，有伫咧食，啊，有伫咧过，安尼都会当安怎平均起来？所以讲吼、哦，我常伫咧讲，为什么咱咧肯定叫咱大家？爱呢吼，过油脂吼，啊，这个找一挂好的中药过油脂。为什么咱日庆常常伫咧讲讲，你爱食天然的清肺油通肺路的吼？譬如讲欧米伽三脂溶酸，逐天爱食，因为逐天你拢在接触食恐怖的美食吼，就算讲你家己煮啦，油原也是重油重咸啦，倒一个妈妈吼，唔是伫油伫鼎。啊呢，吼，重油重咸，佮煮甲足香，啊，佮煮甲足好食，吼。所以讲吼，啊，食好食的物件不要紧，好食的料理民以食为天嘛。但是伫咧食只好食的物件的同时，你也要当够油脂，加着清肺油、通肺咯，吼。啊，这呢，真正吼，一定爱做。吼、哦，同时双管齐下，吼、哦，安尼话，你都免烦恼，甲人去西游记，都免烦恼，甲人伫咧呢，吼，坐轮椅，吼、哦，啊，免烦恼中风，足恐怖呢。中风只要够恐怖的啦，以前我就感觉讲中风足恐怖啊，但是未感觉讲遮尼恐怖，为什么？因为咱会轻车祸嘛，所以讲我拢爱去这个福建嘛，啊去啊福建的车祸的不介济啦，吼、哦，啊无遐济人常常伫咧车祸啊，所以讲去啊福建的车祸不介济啦，大多数拢中风的啦。真的啦，坐轮椅的啦，还是讲呢吼，爱哥哦，拿这个四卡椅啊的啦，足多。啊，这里也看中风的人吼，真正一百个内底找无一个快乐的啦，吼、哦，真的，拢是无啥爱讲话，啊，拢是别人陪同来吼、哦，这个福建的，当然福建有帮助啦，吼、哦，诶，话本地袂惊福建吼，啊，哥呢吼，清肺又通肺咯，啊，到尾啊来会惊，这拢是人生当中一个呢吼体会啦。所以讲失去健康了后，才知讲健康的重要。你即卖阿袂失去健康，你得赶紧听咱的肯讲的，健康介重要，唔通中风，唔通坐轮椅，唔通个人去西药剂，这代志咱的肯都会当帮助你哈、哦。来，谢谢大家来听歌，这首歌是陈思安所带来《低龄》。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低林低兵拍低心哈、哦，啊这呢哈，以前人来讲的知人知面不知心，真正人的心哈、哦，真正不是讲干那查甫人是海底针呐哈，这呢只要是人心拢亲像海底针，而且各会变，昨昏想安尼，今仔日得个无同想法的人介济，所以讲呢哦，低林低兵不低心哈。哦来，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未来呢，家己肯定产品哈，拢会当卡电话，现场诶，这个电话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谢谢大家哦。啊，那是你肯个手机啊，买当时常卡，你肯个手机啊，吼，你若要来询问产品买产品，请你敲通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现场的节目是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 2265-2233。外观车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这是咱现场的电话，听众朋友拢会当随时卡线顶线卡，我拢会来接听。说得起呢，为听众朋友来播送的这首歌是欧美红所带来《酒如棒》。

0: 喂，查某，你是无欢喜心？叫你陪酒面的有啥物意思？
1: 无啦，是的吼，人客官，是的吼。

就将我保持十八年宝贵的青春，为了一时感情的冲动，煞来被一个男性骗去着我的身躯，当当达到目的了后，伊就绝情绝义放煞我追去，我的前途，我的一切，好亲像变成一只烟鸟坠落海上，随着波浪越来越去，四飘乱流。我现在生活变成一方温电火蜡光，就来替酒干破人客，靠酒吃酒利益。我的身躯好亲像社会社交礼物，查甫人的佚佗物，讲袂过的粪草机，输完就抛弃。啊，我的人生，我的命运，哪会这么黑暗嘞？

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好朋友，咱特肯呢吼，刚想服务一下，那是走路要爱会轻松，要爱轻棒棒，脚要爱有力，吼、哦。骨个骨下落，背个背下起来，你得爱食咱丽肯甲你推荐介绍的骨碌用。骨碌用内底成分是啥？就是即卖全世界上流行的吼。即、哦、呢，不管讲是运动员吼、哦，都拢伫咧食。阿、啊、哥，足济人吼，即、這个呢，脚哦，都甲有一寡问题出现啊，都拢有伫咧食。即、這個、呢，内底成分都是美国吼，即、哦這个呢研发成功的，就是。胶原蛋白第二型的，人咧讲的 UC2， 这个物件全世界人拢咧食，运动员吼无食这无法度，所以讲咧，亲爱乡亲好朋友哈，一定爱美国制定的，摕到这个专利的，才是正港的 UC2。咱的这个骨碌用，就是摕到美国专利吼，这个正港的 UC2， 内底唔是干呐 UC2 的成分尔咧，佮有软骨素，佮有玻尿酸，佮有葡萄糖胺，佮有猫爪糖。刷入去，阁有菇瓣甲绿甲，也阁有磷酸黄曲多种，将咱身体当中所需要的这个呢吼，成分拢总甲你集中伫咱的骨头用，一粒细个粒吧，吼，对咱的帮助大大大。所以讲这是美国为着运动员，定定伫咧安怎运动伤害，吼，甲着一寡老人，吼，这个年岁大了后所产生的骨头问题研发出来。真正足厉害，第二型的胶原蛋白 UC2 带领着哈，咱、哦、的这个软骨素、哦、玻尿酸、葡萄糖胺、猫爪糖、菇瓣甲绿甲、磷酸黄曲多种来帮助你哈、哦，增强你的机能，促进着你的循环，让你袂搁再艰苦，让你骨下底爬起来，让你走路轻棒棒。行动力一级棒，乡亲时代爱食这個，愈食你就感觉讲呢吼，愈健康，愈少年。为什么少年走路轻棒棒啊？吼，不是讲哦，这个呢，和你食了呢吼，会水会安怎？不是，和你呢吼，走路运动，感觉家己愈少年。所以讲，请乡亲好朋友哈，这个足难得的。啊，你唔通讲食一罐两罐，食一盒两盒吼，啊，特别放弃啊，食。这个呢吼，算讲一段时间，三个月、六个月，你就会发现你回到过去迄种行动力啦，吼，互你肯机会，互你家己机会，互咱呢吼，这个优势度，咱呢这个呢吼，咱呢吼，这个产品吼机会来证明真真正正对你有帮助，吼，互你鼓励背起来，会记住鼓励背起来，勇敢起来，鼓励用，哈，来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0: 来，谢谢乡亲和朋友呢，时间伫咧过足紧，两米来到咱直播的尾声，两点钟的直播传播是大八嘴澎公园一空八一空一空空空的，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旧的背起来旧落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再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我买只鱼啊！哦，
3: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阿妈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2: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0: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清，德利雪莉旺，德利的进行，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利进行卫署要知道1080-7007号，维他干，德利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那大家好，新历七月十七，过了到六月初四哈，今天拜五啊，真紧，阿明台北来礼拜，搁放假哈，到咱陪囡仔过暑假嘞哈，天气热噶。地水气点寒吼，哇！这天气，一个风台过了，热噶吼，拢三六度啦，冰金吼。保重，地水气点寒，我是丁英，老板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昨吼，人有讲新竹啊，大学的教授啦，这学龄吼，惊死人！这学龄吼，结果杀人犯的吼，开始家己的大细的吼，都因为教授财产啦吼，安那分钱啦，主要是说，伫厝边这个阿嬷吼，讲了我拢真准的。所以你看在厝边，我常在咧讲啊，其实这甲咱常讲啊，差不多，差不多啦。吼、哦，到厝边阿妈讲，伊真了解啦。这家伙啊吼，真了解吼、哦。到这个拜二嘛，拜二客到吼，到大连的嘛，大连的吼，带大汉查囝这个交通大学教授，台师第二个啦，第二任的啦。别那讲，这吼、哦，真系到。车台车关啦，甲钱吼拢未过关啦。好，即摆了解，就差不多像咱讲的迄个厝边迄个阿嬷所讲的第一时间咯，这已经证实，就是咱记者已经问甲确实，才甲写吼写这个实在代志吼。好，到这个教授的太太吼，就是姓王太太后头这边姓王吼，是一个音乐世家啦。就阿公，这个大汉查囝阿公嘞，吼、哦，开始吼、哦，在咧经济吼，好，那么到第二代就因爸爸嘛，就算讲叫台是这丈人啊啦，丈人啊，就教因爸爸吼、哦，阿公教爸爸，这拢是音乐世家，大家拢学音乐吼，好，当然有咧细胞啦 ，DNA 吼、哦，好，那么爸爸是这个音乐教室第二代头家负责人吼，好。这爸爸王家有生三个查囝，无生查甫的啦，生查囝吼，好，叫用台氏就是第二个这个啦，第二个查囝的囝婿吼，好，第二查囝吼是摕到美国，嘛是留学美国吼，钢琴的博士，是职业的钢琴家，职业弹钢琴的演奏家，这算无简单。这种不是表演啦，我那教声音啦，吼，伊是职业的呢，吼，伊是摕着博士，这个钢琴演奏吼好。那么在美国摕着钢琴博士，这个学历吼，啊，佮摕着职业的牌嘛，伊这嘛是爱摕一个职业的牌吼。等下以后，就伫家己的厝，就是因爸爸接来，就是家己家族啊，这个音乐教室，这个所在啦，音乐教室吼，来做钢琴老师嘛。当然，大家嘛拢来啊！伊是美国钢琴的博士啊，吼，啊是职业的演奏家吼。哇，你看真侪学钢琴的吼，拢来自跟我生理真好啊！即间迄个音乐教室吼，好。那么，这种台戏的，这个第二个查囝太太，吼，太太的这个查囝吼，都竞赛嘛吼，好，姓纪，这个吼，伊用的是留学美国背景，而且对音乐有啦。相当喜爱啦吼，我咧想可能两个人都平平音乐，所以讲熟悉嘛吼，准结婚了吼。那后头厝吼，就是姓杨的这边，就是因为可能有钱啦吼，就是有钱啦吼，就是因为这间音乐教室吼问题哇，大家吼拢变完想人啦。我讲何必就安尼，虽然有虽然一个套路呢。佫袂歹头路吼，好，这个凶手目前就是伫交通大学做教授嘛吼，伊个学历有呾相当惊人啦吼，伊家己本身伫美国留学，已经有摕着美国个护照，等来台湾以后伫交通大学做教授做15年啊咧，做15年吼，有人讲你做教授个薪水啊，佮15年来吼，哇，这吼有呾算欠袂少啦吼。何必到安尼？免阿讲，伊就是带大汉查囝啦吼，大细人算大人嘞，上大人啦。到这个带大汉查囝吼，好，那叫台是姓纪的吼，我来共款，伊家己本身留学美国，就是因为爱音乐，所以讲甲第二查囝，这个钢琴博士做个弹钢琴吼，第二这结婚嘛，结婚吼好。爸爸误会了，丈人啊，王家这边误会啊，吼好，身体开始无聊吼。这个音乐教室经过过那边，本来是先我妈妈，就是丈妈啦，吼，先我妈妈过来个改吼，过来个改我大汉查囝啦，
啊，照你讲到安尼啊吼，到妈妈啊，妈妈嘛想讲啊，我到底娘会有啊吼，总有来个好短查囝吼，有三个查囝嘛，短查囝，但是短短三年，这个短查囝吼，妈妈个先个甲教出来吼，准教什么人呢？就是妈妈家己啦，妈妈家己可能就开始咧花啦。那无妈妈别个甲，本来是爸爸身体无好，但是人啊个伫咧，伊教。太太就是丈嘛，吼、哦，啊丈嘛搞大汉查囝，可能三个查囝，反正有问题。妈妈经过三年后，又个公司改当啊家己的名啦，吼、哦，无法度吼，准、哦、这个代志发生嘛，吼、哦，上尾吼，大家第一回甲无法度，大汉的第二个，这两个上高会，就是大汉的第二个，准上尾无法度。这个爸爸人个地嘞，阿伯过身之前，总甲厝内这个代志吼，讲无交第三个啦，有第三个查囝嘛，交第三个吼、哦，好，因为第二查囝嫁这个囝婿，因两个对音乐相当内行，就是那厝内面吼学着家己本身这个行业吼，就是这两个上厉害啦吼、哦，就第二个嘛，第二个更亲朴素嘞吼，阿甲因翁。第二件事，我来算在姜太师这边，姜太师这里嘛吼，用了对音乐相当喜爱吼、哦，所以实际上在这间音乐教室，你做老师啦，你教囡仔啦吼，包括有诶无吼，拢是第二阿公阿婆啦，就是第二仔囝这阿公阿婆吼，实际上咧经营啦，所以我咧讲啊，有当时啊，那家族事业会变做安尼。诶，钱我咧赚，恁咧分啦，事实就是安尼。好，但是你话阁讲倒转来吼，这是大家公家的，是互你负责管理这个所在。你钱赚通，大家分，这个是随人的观念，就是安尼。好，那么一个时间过来，这个爸爸妈妈、爸爸可能有啦，身体无太好吼，但是人个治疗，这段时间咧处理的时吼，人。爸爸跟妈妈的无意思讲啊，既然是安尼，这音乐教室从第二查囝的阿公嘛，在处理啦，实际上经营啦吼，我那经营袂歹啊，哦，啊那样吼，准无意思讲，无就全部交伊啦，全部把这个音乐教室全部拢交第二查囝，这个阿公吼落去处理吼，但是都袂平安啦吼，啊，到尾这间厝。伊袂当总占呢，即间厝是袂歹厝，即间厝是透天厝，就像个店面，而且是毋是像个店面尔，是一个新的蛋黄区啦。人家估计吼，那即间厝拢总无爱做啦，总备吼，差不多要到八千万啦。就讲即间透天厝挂店面吼，要到八千万咯，哇，就是安尼。毋且大家吼老家上严重个一边就十年前啊嘛，十外年啦，十外年前一边了吼。都上大即个阿姐阿婆，都即个教授阿婆嘛吼，啊加第二个两个安尼阿婆，闹一个上界严重，十多年来毋捌讲话呢，毋捌讲过话吼，会当讲互相袂输开玩笑个款吼。好，伫差不多2015年到十年前吧，2015年吼年底啊啦哈，即个第二件事就先记即个啦，先记就是第二件事吼，讲阿婆。音乐教学本来因是咧做音乐教学，完全无咧卖物件。到学生囡仔来吼，我受学费迄种音乐教学，教人弹钢琴啦吼，有诶无吼好。就是安尼，大家咧会讲，无我独立，那共款即个店面啦，共款伫即个音乐教室店面吼，我另外一角，伊即店面有够一个跨咧，迄、那个跨度袂歹吼好。我另外有一个即个店面角度底吼，我要卖物件啦，我毋是要教音乐吼，音乐。是丈人个这边，因个事业嘛吼，教钢琴啦，或是教啥物乐器吼。但是我是要卖物件，伊就卖一寡只音乐册啦吼，包括乐器啦，有诶无啦，啊，即个物件啦，就是伊第二竞赛即个生意经代志者吼，在咧卖啦吼。啊，阵做伙伫店面内面嘛吼，音乐教室感官介绍音乐教室吼，啊，伊有咧卖伊个器材啦，到一个月嘛，得到一个月就是太冷个冬工啦，就是即个拜礼。7月14日啦，吼、哦，一个音乐教室的负责人吼，准带做第二竞赛升级，而且公布，都、就是家族啊知影，当然外口人唔知啦。准变更过来吼，准为第三查囝，
啊，都本来老爸老母吼，过来个本来丈人啊，但是丈人过身啊嘛，两年前过身吼，上尾准甲用第三代囝较袂火啦，两个上好火啊，顶悬两个较好火。既然伫遐咧无啥会拄好吼，准归去爸爸当时看无第三个啦，第三个负责吼做火烧林头的吼，结果唔知讲到几个月。才知影讲，原来当大家拢唔知，都大家拢无咧小交叉吧，无咧讲话，无咧创啥，才知影讲，原来这个音乐教室诶负责人吼，是变做啥物人咧？唔是三个查囝，是变做这个囝婿啦，到这个第二囝婿姓纪，这个啦吼，本来股东是三个查囝，三个姊妹啊，准变一个第四个股东，第四个股东就因这囝婿姓纪，这囝婿吼，唔只上大都咧解不好个咧吼，迄、那个大汉囝婿吼，无公平啥物话啦吼，啊大汉查囝就是恁个大汉查囝，阮某啊，本来是会当做负责人，会当做占啊咱吼，你即马变做第二个即爿就占一半嘛，因为有四个股东吼，都翁仔某都占一半咧哈，就安尼吼，即、這个音乐教室吼，是伫新店啦，新店人可能知，叫做巨神商圈，是真好个地段啦。下蛋公是店面街吼，下蛋黄居啦，四楼馆一个套天厝的店面，那目前较看见吼，那无8000万啦，超过7000几万啦，都那不爱做啊，到时阵那贵金属卖掉，差不多7000几万、8000万吼，这一条大条钱啦，一条大条钱吼，7000几万、8000万吼，都、就是安尼，这个凶手啊，就这个教授的太太，上大汉查囝嘛吼。身体听讲真无好啦吼，啊身体真无吼，都伊无咧管制啦，伊就是讲啊，我都有通过生活就好啦吼、哦，就是我都身体都歹个，都、就是这个囝婿，这个做教授这个囝婿吼，安尼一直替某不服啦。当然照你讲个，这是阮某后头做个代志呢。那真正要讲不服什么话吼，唔敢冤吼，嘛着恁太太出嘴呀，恁太太。这是恁太太后头做个代志吼。不过这个做翁的，这个高中台教授这个吼，伊讲一直替因某吼，真唔甘愿啦。开到尾一直无伊啦吼。本来伊是上大咧，就是安尼，唔只到这个拜二嘛，到这个拜二十四吼，伊才知影讲哈，原来真正负责人吼，准变做这个第二囝婿，到迄、那个第二任的大细任第二任的吼。娶第二查囝这个人吼，无讲无打过就太阳啦，就是安尼。但是，当年甲咱长公迄个厝边一个阿妈所讲吼，实在我来相啦吼，我这个阿妈太了解呢吼。当然我咧想绝对了解啦，伊平常时啊，反正甲因丈妈个弟弟嘛，反正拢有咧在厝边足久啊嘛，即有够久诶厝边啊吼，拢有咧少讲话吼，啊你少讲话啦，安怎样啦吼，最少拢会。讲一寡济啦，啊！即厝边阿嬷都干真久个，厝边啊吼，哇！你甲看啊，所讲个吼，真正无唔对吼，但是中有一寡小细节也较唔知啦吼，啊，大概就想安尼啦。啊，其实讲啊讲吼，就是唔甘愿啦，唔甘愿一块吧吼，安尼遮大地吼，啊，即可能到尾就是第二个即爿庄稼嘛啦，差不多是安尼。就第二即爿庄稼，无人讲无可能啦。人就甲你讲，即有股东，即有落去设股东啊嘛。当时即音乐教室吼，有落去申请股东，迄、那个公司吼。既然股东个公司吼，都无人会甲你，你今仔日恁太太上大部分对，伊嘛占一分啦。因为即目前股东干四分啦，本来是三分无唔对吼，即马加一分四分，到即个第二竞赛嘛吼，就用台资即个啊吼。你个四分到时阵安怎样要分差，你嘛拢有一分吼，唔免就变个呢，啊都无法度啦。人吼，要安怎讲，一点气啦，一点气吼，那叫跌咧未过关吼，哇，人吼都忍袂落去啦。所以人家讲啊，台湾话你讲吼，忍气生财啦。啊，六级气就消台啦，真正有影。迄有当时一个气吼，哇，伫遐咧卖冰金啦，都新得一件吼。人记者真正甲问甲清清楚楚吼，本来开始拢无啥甲啥咧，拜二发生，其实有人破了知影讲，绝对是家族问题。但是到底什么原因，记者若无所本也毋敢写吼，就是
已经问较清楚，唔只到今日你甲写出来，安尼样。一个家族啊，我讲，那正经讲起来吼，嘛无介济呢，对啦。事实，甲人迄什么几啊百亿、几啊千亿的吼，咧收购的吼，嘛佫差真侪。你看你大企业家，你上无嘛爱几百亿以上，对不对？唔只系消费啊吼。我讲，啊你为着七八千万的物件，袂咧讲，我来甲你讲，人吼。有当时为着五百块、五千块就会收台啦，卖讲什么几百万啦吼，哇，真系吼，新的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安尼啊，普通性安尼。
1: 安尼哦。
0: 啊，我食两公尔呢，你看有够好个迄个吗？
1: 邱文斌吼。啊，即马较袂清啊。
0: 我搁问你哦。哎，安尼邱文斌两粒啦吼，啊，真两粒，我拢食安尼啦。
1: 安尼上好，安尼上好，嘿。
0: 安尼吼，啊，配迄个牛骨精啦。
1: 哦，安尼上好，安尼上好。
0: 啊，我食早暗尔，安尼敢袂使？
1: 袂，安都好啊，安都有够啊，啊。
0: 安都安，安都一摆食四粒呢。
1: 对，哦，你讲即马拢袂清安呀？
0: 拢袂啊，啊哥。过伊来食迄个真灵的吼，我本来食真灵一罐了，我才问你吼，啊是啊，伊买去，你拄食两公啦。
1: 好安尼哈。
0: 本来哦吼，逐日头壳疼，咱丢。
1: 安尼哦。
0: 我唔知你药到遐有用啊。
1: 哦，啊，即马头壳我来袂疼啦吼。
0: 我今日医生药堆呢，我怎样甲起起头壳啊？我袂啊。
1: 安尼哦，好加载，好加
0: 载。我昨下个骂妈妈，你去食迄电台讲的唔好，我讲较古怪。
1: 哈哈哈，
0: 你好。我安尼哦，本来拢心情都压杂的吼，啊，含惊歹行，我真安尼吼，啊，乌白跑，乌白走，咱公园走啊。
1: 看偌好，看偌好吼，嘿。
0: 有啊，啊，两公就食两公尔咧。
1: 你看你人那安尼吼，看偌健康，偌好吼。
0: 有啊。
1: 心情嘛，继续好吼。
0: 现在少年拢无爱相信，我讲你妈妈教你看，你妈妈来用，你哪跟你讲无爱听吼。
1: 嗯，好个，大家恭喜啊，哈，恭喜
0: 哈。谢谢啊，
1: 谢谢
0: 哈，
1: 谢谢。
2: 美国警告 QMB 这部串啦吼。人咧八八十在乡下所在吼，到这个所在啦。美国警告 QMB 上个国家一定爱美国警告 QMB 吼，过来刷来辛苦吼，就开始按慢生啦，对咧慢条条吼，下对咧袂晚吼，啊对咧救紧啦吼，对咧丢断吼，这都要经验啊啦。经验在上出来规身躯通路的所在，甲清哦清清。上好是两个加做伙啊，美国警告 QMB 甲道理的经验甲加做伙吼，医生上个咧，的人若要顾身体，到这个岁数啦。中班、老班开始吼，上高提到这个所在吼，心会更好，都爱做伙。到美国进口 QMB， 跟咱得力的经验吼，那会当做会到吼，都甲交做伙吼。治疗方之名，那定定咧喘病病吼，那话讲啊，多发未拄好咧吼，不要紧，你先买 QMB 吼，伊是复方，伊规身躯吼有真侪所在，因为是复方嘛吼。伊内面足侪成分哦，诶，过较胶稳啦吼。到美国进口 QMB 吼，那做会搞到诶，真正个价咧上好啦吼。唔在所在买电话，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当再去台中市各发生悲剧，哇！你甲看，讲袂听吼。23岁姓罗，少年家，个性伫工地咧做工人吼，开老母的车啦，一台白色的轿车，食酒，食甲醉茫茫吼，迄人都徛袂住，结果食酒，弯一个弯了吼，车都袂准啦啦，哦，啊种规台车像咧飘同款吼，咧飘过来飘过去吼，汹涌规台车速度有够紧吼，准撞过对面啦，逆向撞过对面，对面两台拖把完全袂互闪，一个准撞过来吼，两台倒快快，阁无停，撞着人个挑啊，准掉地下，两个挑拖把有够无辜，拢是女性吼，挑拖把吼，一个很死，一个重伤，你个看，真正夭寿。安尼，人桥都捌桥好吼，出来，结果撞到食酒的吼。警方第一时间到水沟位，差不多中到11点外嘛，长落迄个时间11点外吼。那警察消防队救护车现场吼，这个所在都弄到人咧卖肉丸啦，卖肉丸的迄个顶下卡吼，下条啊吼，掉咧龟头卡啦，啊，两台好多摆啦，包括两个桥都摆女性吼，安尼血塞塞啦。弄倒里头家，那救护人员赶紧将两个赶紧送病吼。其中啊，的44岁姓吴这个太太，人个清楚，但是脚手撞掉，我算不只重伤，送伫迄个中国医药大学附设的病院吼，这个救护掉吼。好，69岁阿妈，算70吧，这个阿妈规身骨吼，骨头拢插出来，边啊骨啊对啊，全部插出来到病院。人家抢救无效嘛，一个死，一个死，一个重伤吼，好，姓罗啦，23岁啦，也两只手吼，哦，赤灵赤红啦，赤甲甜甜甜啦，人讲叫做包手者啦吼，是半暝啊吼，就出来啉酒啊啦，半暝啉酒，你甲看，看外口啉，半暝啊吼，就驶了某个车出来吼，就甲人啉酒 KTV 啦，有诶无啦，闺蜜啦，到。中到10点外啦，才离开。我讲啊，才够啉，免哪讲啊，即个少年家吼，23岁唱歌歌，啊，规身躯赤两赤红安尼，赤甲规身躯吼，离开 KTV， 规身躯都徛袂住啊吼，两台目睭红光光，拢变红丝啊，一直食酒食咖呢吼，结果沿路开车呢，醉茫茫吼，总到即所在，一个转弯过了吼，规台车咪可以对，总共撞去对面。结果两个撞到呢，但是发生了后，有人看到两个人，即头中到11点外嘛，11点外，迄点啊到路吼，真会疼人吼，大家赶紧蛮干叮当啊，只有客户线甲扎一个日头尔啦。那好心的人吼，就倒三间客户线甲扎日头吼，等救护车啦。啊，即块吼准徛袂掉啦，人都食甲醉茫茫啊。啊，徛袂住，徛袂住，安尼，一直喊，一直要稳落吼。当然，警察到位，我那开始处理啦。这是假酒开车，现场大家照做啊。假酒开车绝对袂走险吼。假酒开车个弄死人吼。我讲啊，这毋着，甲关于头毛洗纱布一定是安尼啊。判死刑是无可能嘞，那无照你讲在判死刑嘞。这讲遮久啊吼，食酒开车害死人哦！你搁食酒开车啦，讲袂听，这毋知讲要1000遍、10000遍啊啦哈！结果你甲看呢，一个69岁阿嬷当场死，啊一个即卖重伤双脚双手全部拢受伤，送去病院即卖住院吼。这已经移送台中地检署，我想可能是受啊啦，这绝对无甲放互出来啦。昨昏处理了，直接就甲送到台中地检署侦办吼。你看这少年家奇怪，他会安尼吼？啊，你食酒都不要紧啦，你食酒要食两工嘛，不要紧，别讲食一工规暝吼。你都出来都坐车就好啊，你个家己开车要创啥话嘞？讲要1000万遍嘛是安尼，你都叫车，甲你载到恁厝，看你要啉无，看要安那样拢袂，啊，该讲袂听吼，足奇怪吼。是是，耳也唔知生伫对啦，唔知要哪办啦哈！你甲看，食酒开车，食倒开车，你讲价安尼吼，嘛是同款啦，要该主导啦。都要等到发生代志啦，啊，双脚开袂掉，皮皮准啦，惨啊，弄死人啊！免惨，我甲你讲，你已经袂富啊啦，一世人吼，差不多乌有啊啦。
二三岁呢，你个看你要关卡当时啦，正系大中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台中台艺这间叫做单水棍哈火锅店，吸引到了车会啦。讲利息真悬，有人讲奇怪，利息真悬，甲哈侪人收钱吼，拢不要想讲你利息真悬，较有可能啦。我要你要赚人的利息，我要赚你的本金啦。这个标准的了解话吼，赎金来吼好。到昨检察官甲政策发布通缉，就是调查清楚啦，调查所有看偌济人，然后偌济钱，然后大概吼迄、个金额吼，安尼调查清楚了吼，才政策发布通缉吼。那室外人即摆啦，估计人数差不多超过500几人去哩啦吼，都超过500人啦吼。金额吼，咱甲算，绝对超过50亿以上啦，惊死人！你甲看50亿以上吼，当然我咧想伊身躯可能无遮济啦，但是上无嘛够一半啦，20-30亿啦，哇，惊到人好好。阿阿婆带两个囡仔，一个后生，一个查囡嘛，两个囡仔吼，伫5月两个月前月底吼，到中国到即马拢无转来，这可是要老跑啊啦吼。好，其中包括一个啥物人呢？就是当时那个做小的会计，我对你做一道，我讲，看安尼，免阿讲，反正嘛，佮嚼掉啦。哦，我咧想啦，我咧想，所以台东地检署吼，对这对翁仔某两个人，佮佮查囝，因为迄个后生未成年，所以讲后生未成年无通缉吼，佮那对两个翁仔某，佮迄个查囝吼，佮迄个会计吼，安尼发布通缉吼。这个会计呢对人走，我讲这会计家己唔知吗？你若对人走，就要走一世人安尼，你拢袂当得。我讲这个会计绝对有问题，反正甲因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啊。我咧想吼，当然这免讲啦，就是伫台中尤其台雅啦，台雅就说什么代志都做甲到，什么行业都有火锅店啦，什么店啦，什么旅行社，我无一大堆啊，参加所有会。对啦，你也想的，什么西雅会啦，吼，什么什么，都啊，都哇，拢实在足济人嘛，一堆吼，即马开始，都赎金啊啦，吼，人若多吼，都开始赎金。我咧投资上，你看我做遐济事业吼，我当做遐济事业，我生意好啦吼，大家投资我绝对当分人吼利息啦，有诶无是大堆啦，大家烧钱呢，代志无变更新吼，大家烧钱，因为利息甲你开真悬。大家比较起来，哇、哦！我这利息，我若100万，还是1000万，镜头拉后吼，我一年就给我这，每2年我的本钱回来吼，大家拢想安尼啦。就是安尼，你要赚利息吼，我就要赚你本金啦啊！目前个估计，虽然500多人吼，其中有差不多50个人是超过1000万的啦，1000万、2000万，甚至3000万，食得好大药啊啦！你甲看，你摕迄个3000万、5000万，讲。投资要赚利息吼，你爱知影讲，这大条钱呢，500多人内面，滚了10万吼，就是无超过100万的，差不多较济嘛，无超过100万的吼，差不多要到400几人吼，好，其中有50个吼，拢超过1000万以上的啦，甚至有3000万、5000万的啦，因另外吼，就是超过1000万以上的吼，有50万，佮另外成立叫做超高金额迄个受害者啦，人在找到。人若找袂到吼，安怎成立什么会、什么自救会都无效啦吼。人走过外国，中国就算外国啦吼。你要抓无法抓啦。5月底吼，代志北港进前个前一工俩、前两工俩就走啊嘛，足厉害。代志要北港前两工、前一工就走，中国人甲看着嘛。改成伫伊个旅行社个安排行程，其中个一个点改成上海个所在，改成古出面一边了吼，都无影啦。啊，其中上较奇怪就是，当时咧干做会计，这个人我对因做伙走啦，是毋是有亲戚关系？人即摆调查清楚，调查清楚吼，哇，这嘛足奇怪吼。连会计我来撮你相片做伙走呢，啊，这会计嘛足，足知影讲，我这若真正走，就是要走一世人啊呢，你拢完全袂当回来嘛。可能这个会计介有相当亲密的关系，我咧想啦吼，我咧想吼。先到这几点钟，那要跟咱官府现场电话稍等，第二点钟咱会开放一个时间好接，0800-868-999，甲抄起来，0800-868-999，稍等，咱再个继续。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2: 啊，这么严重哦？
1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5: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好嘞，咱等下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产品药房无详细吼，这个电话定个抄开，我定咧拨吼，甲抄开吼，要问到甲别别唔对哈，0800-868-999。台南伫五工前迄礼拜吼，我发生一件囡仔叫用过，结果死咧。五工前打第一遍吼，去用过囡仔吼，礼拜嘛，五工前迄礼拜吼好，到拜三发生代志吼，准死吼，即马人开始调查啦，哇，你甲看，个囡仔吼，好，囡仔吼，头壳较上伤，一大片乌青过来。透过死嘛吼，好，即马先了解，这个囡仔老爸老母是改成人迄个叫做网拍，就是叫做电商吼、哦。你看手机啊啦吼，啊看对对对吼，啊当买物件吼好，啊伊就来整理，卖出敢若出货啦，出货迄个员工到底吼，因为生意真好，唔知对一间生意真好吼，所以。我啦，不用看，啊，两个阿公拢在咧做嘛，做咧出货啦，吼，整理货啦，吼，迄个员工吼好，就是咱无闲吼，唔只无多囡仔吼，当抓啦，结果临时礼拜嘛，礼拜吼，可能临时吼，赶紧做吼，伫手机顶管找这个生理啦，这个年母生理吼，一个月满六啦，啊，第一遍都。礼拜五工前，他第一遍尔，就是吹到以后，两个阿婆参详讲好啦，囡仔上讲吼，虽然爱钱，但是因薪水无悬嘞，伊在整理货、咧整理货、咧出货，员工薪水也无够，但问题是无法度啊。你囡仔无用过吼，伊两个无再调这个套路啊，就是而且较艰苦吼，一个月讲好万六块吼，啊礼拜就五工前礼拜。十二嘛，十二号中昼在电话，甲这个囡仔吼，上校生日，这个礼物，这个礼物吼，人即马开始调查，较早讲，这个礼物今年都多满十八岁啦。我讲囡仔过瘾啦，这个礼物讲骗啦，伊无白，伊是无白，唔只人唔知讲伊做了吼，伊无迄个礼物白交吼，啊唔只伊只凊彩吹啊。我跟你讲，无白凊彩找伫脸书、电管、手机啊，嘛拢找得到啦。伊这不是讲正式的官网，就是讲有迄个内部一个正式的迄、那个迄、那个啥迄、那个手机电管哦。伊这是你凊彩找这个脸书、电管的哦。结果十二中昼，这个囡仔上去哦，这个就第一遍嘛，第一遍就这个五工这个礼拜吼，大概讲好了吼，啊就开始讲吼，结果经过两工。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嘛，十三、十四、十五吼，就是经过等于第三天啦，过两天第三天拜三嘛，十五中昼吼，哦，佮在上个就开始过暗吼，开始这个照顾，伊这无过暝啦，就是日时头上班时间吼，啊照顾，暗时啊爸母佮你带队吼，好，即马佮带来安尼连续差不多三天，拜一拜二、拜三的中昼吼，这个年母吼，囡仔带着接着以后，就随。用迄、那个相片哦，传到等于吼，就是要俾我安心嘛吼、哦，就是讲你个看，你上来我就牛奶啦吼，好食啦，困中头啦吼、哦。结果这个影片相片吼，传过我爸母看了吼，无到一点钟，就随打电话来啊，讲你快紧报报医救，你叫老爸老母报医救，要创啥？你个囡仔被穿鬼啊啦！我讲你敢报咧？你是尼布呢？这尼布讲，我用摄这个相片，讲恁你的囡仔，你个看你上来吃，我用牛奶我吃啦吼，啊，即摆你困中头吼，结果唔知讲无到一点钟，这个尼布随个打电话回来，这个拜三嘛，这个拜三，安尼等于过三天啦，头前两天好啦吼，第三天啦，第三天这个拜三吼，都出大事吼，而且伊个打电话给爸母，讲你这个叫人报案啦吼，你做尼布第一时间唔报，你叫。家属爸母不好，那么爸母在讲，十五日这个拜三当天，这个囡仔尸体被发现的时候，就头壳真大片乌青啦吼。当时爸母在讲，迄囡仔头壳靠乌青加大片的吼，而且急救的过程，医生治病急救过程，这个囡仔老爸老母已经在现场了嘛，讲一直吐血，
医生咧，这个囡仔急救过程吼，最近咧吐血吼，到死目睭讲唔忘记啦吼。那么检察官安排今仔日上验啦，验尸就对吼。检察官，那必要就系解剖尸体，那有必要检察官今仔初步上验，但是阿未解剖尸体吼。那有必要的时候，检察官会命令解剖尸体啦吼。这爸母也袂当反对，这疑点重重嘛。目前甲看个。这个囡仔身躯吼，并无直接致死的伤脆啦，迄、那个伤痕吼，到底安那样绝对有问题嘛？问题就发生伫看是爸母这边，还是女母这边啦？一定是安尼，所以讲即马吼，人你讲我那袂当随甲这个女母定罪，你会当甲女母定罪是囡仔死伫你家，而且你无牌啊，你是无牌女母，你十八岁无牌女母吼，你讲接囡仔人来告吼，就是安尼吼，啊，唔只人讲吼。即马你即马嘛袂当该定罪啊！虽然囡仔死伫你母的所在，但是问题是囡仔我打接过手，是安尼好。那么这个囡仔偌大呢？这个囡仔打肚子啦，打肚子无偌久吼，到到五工前的礼拜嘛，就是囡仔爸母想想也无多，两个人啊弄个做工过，啊无工过也袂使，准去找一个女母，就是。这个甲过日时头吼，生理嘛吼，结果唔知讲到十五了拜三啦，实际上我过多两天啦，就拜一拜二，拜三就死个啦，拜三吼，安尼头壳一大片乌青烟灰啦，体检出结果今仔回堂发哩验尸了，虽然头壳身躯并无做了种什么大坑锥啦吼，地面的伤痕哦，但是绝对有奇怪，头壳囡仔无大部是死嘞，一个肚子囡仔吼。那小伟哥，你讲伫拜三接到通报以后，就回通警察来到胜利，这个十八岁女巫啦，十八岁啦，做女巫吼。现场随入去看吼，现场有五个囡仔啦，食着好单药啊，你甲看。十八岁有五个囡仔吼，好，其中两个是伊家己的啦。我讲你十八岁生两个也对啊，有够厉害。今年多嘛十八岁。内面人水果甲看的先吼，临时临了果甲看，你们才会做嘛吼。就是去甲看伊厝的所在，内面有五个囡仔，两个就是家己生，两个是生你这个年母家己的囡仔吼。另外三个是人好顾的啦，另外三个多一个人顾五个吼。那无本来是顾六个嘛，本来顾六个吼是这个死啊，这个即卖已经死吼啊人咧处理稍微高咧讲。胜利这个女巫，今年多嘛十八岁，那按照讲，这吼是绝对无可能会申请女巫的资格，无可能。咱的女巫的资格吼，你要摕到迄个执照吼，这都无合法啦啦吼，十八岁绝对袂使啦。包括你也无经过训练吼，你完全无任何训练证照吼，你敢讲过去那有人讲，我那不加济啦。无牌尼布，起码佫不加济啦。哦，咱讲属性吼，要考一个这个牌无简单啦。吼，那照你讲，你是袂当讲接边来过嘛？你都无尼布的牌吼，就是安尼吼。那稍微叫你讲吼，你那边找这种过瘾啊吼，一定要找一个合法的这个有牌尼布照顾啦吼。我讲，嘿，我有牌尼布怕死囡仔来丢啊，所以我咧讲，这真正有哪有够不接边呢？你讲五百啊，五百五百嘛，头前贵的，你看你处理，迄种五百尼布啦，迄种五百尼布啦，吼，是安尼啦，吼好。人即马在调查的时阵，才发现讲，原来这个胜利尼布吼，到今年都满十八岁啦。当年绝对考无牌，考可能嘞，伊无训练过，无但今年会无补教啊。十八岁少年做囡仔，绝对无可能。咱的迄个尼布的资格内面，都第一点都未过啊嘛，吼好，是不是有可能？这个囡仔是有苦毒怕死，即马在调查，嘛袂当我袂敢讲啦。咱讲属性吼，虽然这个囡仔是带来年末的所在死嘛，都拜三嘛，拜三十五吼，准中昼过来食一个牛奶什么的，啊，佫都死，啊，就较莫名其妙呢。你带来食，啊，佫有啉牛奶，啊，佫困中昼，结果唔知讲，啊，佮无代无事，囡仔死吼，而且囡仔死的同时，人送到病院医生那个急诊吼，迄头壳也吼。有这边的乌青吼，到底安那发生？当然是咪甲命有关系啦，唔知啦吼，是安尼啦。这个妈妈艰苦家啦，这个妈妈讲，我吼
是这个礼拜都找到嘛，在那个手机店管找说啊，有人在讲照顾囡仔好，而且一个月万六块，那照你讲个，这是算俗的，就是俗啊。我跟你讲，即马顾囡仔顾这种肚子囡仔是袂当离家手嘛，换药煮啊啦，等于规工记定掉，所以讲食得好大，我你个看满十八岁一个做囡仔吼，伊家己佫生两个囡仔。你另外照顾四个呢？那这个阿伯四进前吼，照顾四，你们的照顾四，迄个那一个你就多款款下来，干那这个多济，这个吼，连物药煮啊，连物不都一大堆，你看看啊，真多吼。到昨个验尸嘛，昨拜是拜三四嘛，拜三四昨，迄个检察官带法医先简单验尸吼，这个尼姆有老出面啦，当然这检察官验尸都要叫有关的人伫现场嘛。是安尼吼，都即个囡仔爸阿母啊吼，啊加迄个礼物吼好，因公因完全无同接受，啊即个礼物拢无解回事咧。我咧想即个礼物吼，伊可能我啦莫名其妙的讲，我也无啥物唔对吼，我咧想啦，我咧想伊个即个态度啦吼，就是你囡仔杀来，我再囡仔死吼，我也无解怕不卡，因为即马人家官兵无怕啦，你若讲囡仔苦读。零地地势也绝对有看得到伊个伤痕哦，唔是安尼咧，就是安尼。而且，即、這个囡仔要死中昼迄个正正一点钟，伊打传讲囡仔打食牛奶食了啦吼，食好吼，伫遐咧准备要困中昼嘛，到迄个十一点外吼，结果唔知讲无到一点钟，又搁敲电话来，甲爸母啊讲吼，你个囡仔无去安尼，讲你家己爱报案咯哈，就又叫爸母家己报案，你要足奇怪啦。就这开始就足奇怪啦，可能唔捌啦，我咧想可能唔捌哦，十八岁尔吼，你囡仔地理的所在，你共收囡仔顾的所在，你囡仔未喘气死，你才会敲电话叫爸母讲你家己来报案，家己报案，囡仔急救过程当中一直吐血吼，想要死嘛，想要死，一开始这个爸母呐，你讲吼，那不是检察官讲要验尸，这个女母吼拢无见面啦。好水面啦，好好。林姑娘，你阁翕相给我看，安尼甲我传倒转来。结果林姑娘无到一点钟，死吼。伊讲到底是虾米代志？迄囡仔若较种家己身体有大毛病，已经要讲较会死的大毛病，绝对有可能是林姑娘嘛食袂落啊。啊，你食姑娘，啊个讲要困中昼，结果唔知姑娘食了，一点钟准死，这有够奇怪啦吼。免啦讲吼，这个胜利这个做个尼姆啦，尼姆今年都满十八岁啦，家己生两个呀啦，哦，一早到早吼，有翁呢，已经真有嫁翁，啊，因翁知影，有来跪啦，有来甲这个爸母跪啦，都这个囡仔爸母跪吼，即马免啦处理，就爱处理啦吼，这个妈妈是咧讲啦，伊讲这个囡仔吼。因有那小命命啦吼，但是两个人工过无介好个薪水，就是伊甲因爸爸，就这两个阿婆嘛，带囡仔养狗这个吼，因的经济压力真大啦。为什么经济压力，还佫开钱养狗？囡仔讲无养狗，我两个都无头路啊。顶管阿婆爸母三人斗三工，足济安尼咧，你茫看咧。无迄个阿公阿妈起袂咧斗三工哦，迄两个少年爸母是真正足困难，24岁嘛。24岁吼，这个爸母吼好，因讲吼，因当时伫手机啊顶悬看的时吼，这个姓李的，这个十八岁这个爸母，我来甲伊骗，因为伊都无合法啦，无合法，我唔免得经过什么调查嘛，所以讲伊就杀了我白讲我白死啊。因当时看到伫手机啊顶悬讲，这有一个爸母啊，伊上俗，那万六块算俗，咱讲俗，一个月即马个月那万六块算俗。就是上俗，唔知系佮找到伊。伊讲我24岁也咁骗啦。这个年母多18岁，今年多满18岁，伊甲迄个对方，迄、那个妈妈讲我24岁啊。而且我家己有两个囡仔，真正有两个囡仔无唔对。你若讲今年18岁，我已经有两个囡仔，人就唔敢互你顾啊啦，要惊死人。你有够厉害，有够大。你今年满18岁已经生两个啊咧，人一个发生代志了，社会局赶紧甲警察部总去伊个所在。看嘛吼，一个李伟无丢无地，较早公关来内面五个囡仔啦，两个是生啦，另外三个是讲过的啦，人客钱也可以过的啦，哇，真吼，
真系伫台南啦，台南伫做个拜山发生即件囡仔熊熊熊狗死亡吼，这吼真有通去查咧啦。检察官即马开始启动，虾米原因唔得，因为即马你到底是虾米人家用死，就是讲家即个囡仔家己本身有身体的毛病，咱唔知，都爱检察官吼。咱才开始验尸嘛，咱验尸呐，告诉讲，无结果吼，可能会解剖尸体，都爱要求解剖尸体，爸母袂当反对这，足奇怪案件，都爱解剖尸体吼，啊，这可能，过几几天，反正后礼拜开始，后礼拜开始，讲台南这件吼，到底是啥物原因？一个导致因啊吼，安尼一点钟前啉牛奶喝喝，一点钟后化死就死，而且医生那个急救个。那叫老母讲讲一直吐，或者是啥物代志唔知啦？是这个囡仔家己本身都身体的毛病，而且呢，都爱检察官吼，可能长迄个验尸嘛，验尸呐，确实讲白当看到结果，可能会解剖尸体啦，会解剖尸体，才知吼。哇，这样吼，我那真嗨啊！有人讲，我咧想想要赚钱，对，想要赚钱，就囡仔的公公不要想。你今年多满十八岁，无唔对，即马台湾十八岁算大人啊，无唔对吼。你今年多满十八岁，你一棍头共收死个囡仔，佮挂家己生两个囡仔，拢差不多共即个年岁个囡仔吼，一棍头你只能过六个，吼，真正有影呢。迄囡仔在你对你都唔知，我来讲，你过一个你就过啊皮皮喘，啊你家己都生两个，你敢若过家己这两个就过啊皮皮喘啦吼，你即马佮共因四个。啊！打满十八岁一个少年囡仔，哇！真正迄话吼，实在真正唔知要哪讲啦吼。啊，都干那想要赚钱无唔对啦，啊，赚钱都赚钱有数，你嘛要顾安全啦，真系台南啦，台南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好安尼哦。
1: 啊，有装装猪架啦。
0: 有装猪架。
1: 冇装啊。
0: 哦，有装啊，嘿。
1: 有装三几个。
0: 啊，装装三几个哦。
1: 嗯。
0: 装三几个算袂少安尼。
1: 哦，烧咖，烧咖，
0: 好好。
1: 烧咖足严重诶，
0: 我
1: 骨头甲会疼
0: 哦。
1: 哦，过未去，
0: 哦，你讲食 Q M V 甲真型安尼哦。
1: 嗯，你讲叫我安尼斗，我斗我斗十万。
0: 哦，安尼哈，哦。
1: 啊，伊心肌阁袂歹得啦。
0: 袂歹哈，哦，啊，恁头诶心脏即摆拢食甲拢足用
1: 啊。拢好去
0: 啊。拢好去啊。哦。
1: 我唔食，我未使唔食先。
0: 哦，安尼好。
1: 啊，阁继续食
0: 保养。嘿啦，诶，你甲讲保养一下较好啦。
1: 看
0: 咧，看咧安尼，吼。
1: 阮咧脚拢积水咧。
0: 脚积水掉，心脏来较无好，人脚足积水嘿。
1: 啊，拢行未行呢？啊，是讲讲要爬楼梯，要爬起来。
0: 吼。
1: 规只规只要爬起来，讲我讲奇怪，我爬了，你爬了，甲看讲，雄雄爬起我后壁，然后行起来。
0: 吼。
1: 我讲啊，好好爬啊。
0: 吼。啊，即摆会爬啊。
1: 哦，爬足紧的啦。
0: 爬足紧的，好好好好。
1: 你袂
0: 哎呀。袂安尼喘，袂安尼酸啊啦吼。
1: 袂喘，袂酸。
0: 哦，好加载，好加载，恭喜啊，大姐恭喜哈。
1: 哦。
0: 人这个做得来较用吼。就加做有劲咩？你看爬楼梯啦吼，行路散步啦吼，那无较早讲叫做沿古行啦，哦，安尼思索思索吼，都唔敢行紧咧，行慢到咧小寡咧平平喘，佮行紧吼，佮如何喘吼，就即个胖虎啊，美国进口 QMV 啦，那做会到吼，就真用先做爬台，佮做心肺梗，美国进口的 QMV 佮真用做位心肺梗。人吼，那小寡有回来，开始伫遐咧喘平平喘啦吼，嘿嘿白白吼，啊对咧暗慢行啦吼，啊安怎样吼，就心肺梗个先过，心肺梗就所有遮个毛病源头。讲一个较早人咧讲叫做老人病，老人病源头就为遮所发出来。人若食老来吼，啥物对咧安那对咧安那对咧，逐项歹就对啦。人咧讲安尼，你为遮先过咧，人心肺梗医师咧甲你讲。你若为心肺梗先过咧吼，人吼就较无着老人病吼，咱咧有诶无诶啦，喘病病啦吼，啊人吼安尼对咧白白杂杂啦吼，啊清清清啦吼，那无暗慢啦吼，头壳丢丢断啦，对咧袂弯啦吼，硬硬壳壳吼，就是心肺梗。美国进口 QMV 来当甲进行做位上好，上好过咱即个大爷大嫂阿伯阿姆吼，人小我有诶毛病啦吼。继续平顺，指定房子名，那无上侪卡内门，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唔当开我拢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台中市北区一位江水这个特办哈，细胆男主张下晡差不多要我六点啊啦，五点我要六点哈，好，好，有够青光，赶紧卡119电话报救护车，啊，当然救护车这边有啦通报警察配合哈，都是厝内死一个人啦，无台无钱吼，你甲看，这两天吼，后迄个台南囡仔那死也唔知啦吼，啉牛奶啉了，我一点钟死吼，啊，即马在遐找无，到底安尼吼？台中嘛一个呢，这等于嘛是拜山呢，拜山啊，拜山暗吼，姓台南厝来讲，讲姓林这个是一个做囡仔朋友，唔是女朋友，但是是做囡仔熟识的朋友吼，讲来遮要借住一暗啦，啊，当然是会借住。就带一个妹吼，拜三一直困吼，看伊真忝吼，也无较差。总计当讲到迄个昨下晡嘛，下晡时间吼，伊想讲我着看困真久啊吼，困几暗，困到下晡咧吼，买个叫醒吼，才发现讲袂顶袂动啦，一个甲用片讲讲袂喘气啦，哦，惊一个，家己惊一个，赶紧敲电话报警消电话到现场，明显死亡，无送病院啦，靠咧转转济咧。无代无志，拢死无人知吼，足奇怪吼。到昨下晡才五点外六点接到这个通报，伫中清路啦，中清路这个所在专门有咧做人的特房内面有人无生命，警察配合到位，这个救护人员救护车甲看讲这个明显死亡嘛，所以都无送病，警察封锁吼。当然这一点门卫啊，警察虽门卫啊，人死伫身躯边咧，姓陈的58岁。这个做囡仔45岁啦吼，听讲是朋友关系，但是男女朋友啦吼。好，那么姓林的吼是拜山来遮，无丢无滴，甲讲伊要借大一人嘛吼。因两个唔是长期同居做伙男女朋友啦，唔是吼，是拜山打来家借大吼。伊这讲较足清楚啦无吼，这足歹背啦，有够歹背。人死伫你房间内，死伫你身躯边啦吼。伊讲阮两个唔是长固定同居的女朋友呢？唔是，是这姓林的做了吼，是拜三暗吼来找伊，讲伊无对大吼，要借大只暗吼，啊两个熟识咧，所以讲就互伊大，两个人是虽然困嘛，两个虽然困好，困到昨下晡，可能吼唔知是虾米伤忝的款吼，到下晡伊醒起吼，伊准备讲都来个看卖咧吼，伊又要5、6点啊嘛，应该食一个饭啊咧吼，困几工啊咧吼，结果一个过要甲叫讲袂顶袂当，啊伊惊一个甲看，甲视频讲讲我袂喘气啦，哦惊一个赶紧随报警查嘛吼，我咧想可能甲伊有哪无关系啦，无伊袂遮紧张啦，无大件，佮随报警查，报警有车吼，鉴定人员勘查以后发现讲。现场真正并无烧拍，并无任何问题，而且这个船的身躯吼，嘛无任何空隙，嘛无受伤的所在啦吼，都是敢那种困开死就对啦，困开死。但是人讲45岁尔咧，现场介绍有查到海洛因这种毒品啦。我能讲个别食毒、食伤重、食那种困吼，有可能现场的毒品海洛因吼，讲足少量，足少量，无代表现场海洛因就少量啦。反正真大量吃入去巴肚内，你唔知啦，这代严死啊啦，这代严吼。所以毒品到底什么人诶？是不是姓林的所以呐？有吃毒品的过去啦吼，是安尼。所以现场吼，甲看这个所以呐，房间有迄个微量的海洛因，微量哦，开始海你若大量，反正就吃少啊，吃少才会流多啊，啊你流少就吃多啊。现场一束束啊，剩一束束啊，海洛因迄个成分，予人验出来，但是是毋是大部分食落体来食伤济啦？啊，剩食毒食到死嘛，毋知啦。啊，这查甫惊者险死啦！伊讲毋是阮女朋友哦，而且阮两个毋是同居做伙呢，毋是阮固定住这个所在，是伊进前暗拜三暗来甲我讲，伊无对住吼，啊，大家都互相熟悉嘛，要住一暝吼，啊，都有空房啊，吼。讲岁数吼，这个、特办吼，都真正予伊带一暝，到昨下晡醒起来，要甲叫食饭，讲白顶白当啦。准时伫厝内哇，伊吼唔知要哪报，伊讲伊赶紧报啦。啊，只有赶紧报吼，赶紧调查清楚，那无唔知要哪办啦。大人嘛安尼，囡仔啊讲，我能食在准，本来好溜溜公司，啊，
台中这个也无台北市，困就袂起来，讲死啊！死伫恁身躯边，啊！伫身躯边诶人上歹解水，人死伫你诶厝内，你上歹解水啦！毋知要安怎讲吼，哇，实在真哀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食了恢复较好。
1: 较好吼。无、欸、你本来、啊、本来哪样啊？
0: 所以这个继续吃。
1: 哎、欸，啊你本来是那恢复是那，好医生。
0: 恢复到安尼，
1: 尿尿。安
0: 尼就上，骨上骨安尼上啊。哦。看安尼尿啊，像个神仙安尼啊。
1: 对对对对。
0: 啊，跟一张卡啦。
1: 对对对，
0: 啊就。啊，那尿个。哎。啊，即马。
1: 哎，维他干。
0: 即马迄白白哦，啊白卡尿个哦。哦。啊，拢老火啊！
1: 哦，安尼哦，哦，
0: 啊，即马，即马抹咖的时阵，我敢那有抹药膏的啦。
1: 哦，安尼哦，
0: 安尼啊，即马就
1: 食维他干哦，哎，
0: 较好啊啦。
1: 哦，食维他干。
0: 啊，即马我就是讲，安尼更加崩，对着讲让半点钟哦。
1: 免啦，免啦，
0: 好好好。啊，那足麻烦啦。
1: 哎，免免免，好，甲让一个五分十分就好啊，哈，好，好不好？好啊，继续顺啊，哈，维他干继续顺啊，哈，哎，好，陪护哦，
0: 走过走过。啊，我食。有个吃一罐那个活力民宿
1: 哦，如何如何？嘿，
0: 有活力民宿，是，诶，到时吃会使未啊？
1: 不要紧，三你一天不管什么时间，甲拣迄个时间吃拢不要紧哈
0: 吼。安尼啊，
1: 对对对，哈吼。
0: 我那吃了，我那拢一个拢放一卖两卖。
1: 哎呦，安尼足顺呢，安尼足好呢，活力民宿吼，安尼好吼吼。
0: 放一卖两卖安尼。
1: 安尼吼，哇，安尼足好，安尼人足消透哈吼。哎，继续安尼个保养哈，哈，好好好啊！看你偌好过去，人吼食到这个货，你个看呢排便吼，拿这个歹排便，没有损活力民宿，好用活力民宿。听咱话，生活的话，我那个贵宾的宾，食素的素吼，迄一工安尼一遍两遍，吼拢水当当是家己排，唔是食什么咧？两遍下药啊，吼是家己肠啊，互伊蠕动。啊，家己叮当好，迄足清气吼，足清爽，迄个活力民宿啦，顶关平啦，常常咧唱吼，卫生所唱几包，足侪人安尼啦，台湾体型吼，同款是活力民宿，足够照顾者，边啊食物件吼，为着安尼益生啦，肚肚吼，活力民宿爱食，伊对迄个消化道嘛足好吼，安尼活力民宿没有掉，生活的话，我那里啦。贵宾那边食素的素吼，啊那皮肤较白净啦，常常目屎膏吼，嘴咧破工，这都维他干啦。迄种肝，肝这个所在欠肝必须要的营养分吼，都迄维他命，包括阿渣底下咧变白水，肝都爱倒三工，甲肝应该变拉上变水吼，较袂脱甲规身躯。第一个就皮肤较白净啦，生生有无规拍规拍规下规下啦吼。维他干，维他干吼，一路对一路，甲要着。那无上一个卡内门，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着要着哈，唔当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咱们一个阿嬷哈，哦，有够紧张到苗栗分局迄个派出所报案，讲吼，诶，阮头的啦，因头几岁八十外呢，八十外岁阿伯啊吼，讲早起出嚟吼，准无回来啦。我当然更加紧张啦，即早起就出嚟啊吼，讲家己要去坐公车，要坐吼，啊，当然也唔知啦。结果唔知讲，啊，拢无回来。当然警察伫昨暗八点就开始找，找到今日中昼十一点，我找到啦，找到，甲调监视器，就是阿公啊，诶厝吼出来吼，无外远到公车牌啊嘛，伊真爱坐公车，结果坐公车坐唔到班啦，坐唔到平，啊坐唔到平了吼，当然就看无家己的所在啊。人头壳八十外，佫小寡失智失智，唔对，一个落车佫坐另外一班，准一直坐一直远，远了无大劲吼，开始落车了，唔知要行去对吼，准行到对呢，行到中昼差不多十点半时吼，伫对伫即个西湖啦，西湖一个溪仔边吼，找到阿公啊，伫只所在啦，惊一个吼，赶紧人到位吼，甲看阿公啊，佫好加再佫滴嘞吼。啊！但是人有够虚弱，迄唔知规面嘛惊一堆吼，都下再些出来坐公车坐，嘛坐一堆坐唔着边，啊坐到暗时都唔知惊一堆啊，都规可能规面伫遐啦，规面伫溪仔边啦，即、這个所在到中昼十一点外人找着嘛吼，哇！啊赶紧即、這个来即个啥，即个倒三工吼，啊救护车嘛无得了入去车，这是。溪埔啊，伫外口边啊，都爱想办法，甲阿公啊哪爱哪歹吼，出去外口边吼，好甲再救着啦吼。但是相当虚弱啦，但是那医生讲是啊，佫真平顺，就是讲迄个生命现象真平顺，不真虚弱啦吼。哇，警察吼，安尼斗三工，真正有影，艰苦甲八十几岁，安尼下这时啊，讲要出来坐公车，坐一个胖去啦。我讲啊，开。开买回家己坐公车，要哪讲呢？厝内面剩两个人公婆啊啦吼，啊，伊就讲伊要坐公车啦。结果坐几工，坐暗时无咧等阿妈就去报案啦。八点外报案，到今仔日中昼十点外找着，伫迄个溪仔边啊，伫西湖啦，西湖的溪仔边吼，哇，真正好佳哉哦，真正搁到找着就算好佳哉啊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好了，咱电话甲草芥那产品有磅礴详细要询问吼，随时会当问得到，卡别买唔到哈，阿别用空白空空八六八。999阿伯三个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会当得到使用啊！听下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那得力公司关心咱所有听众朋友健康勇敢，咱第一首歌来个听《爱的路上我和你》。

爱的路上我和你，大家晚安哦，大家好哦，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哦，九十岁过会爬山，爬日本的富士山，啊叫跋倒去，啊甲救起来，警察呼吁民众吼，那要去爬山，四两二甲伊那敌嘞吼，吓哦，爱考量你自身的状态安尼啦嘿。这一名99岁女性吼，啊去爬这个富士山吼，而且富士宫吼，一个爬山吼，一个山路的时阵，突然间煞袂顶袂动安尼，落尾去哦，这个警察吼，这山岳哦，而且警察来救难队吼，啊顺利给救出来，哦对这件代志，这个管警察特别呼吁大众。应该考量了你自身吼爬山的经验，搁你体力的状况吼，嘿啦，来要推动着安那，卖勉强爬山的计划啦。我少年爬甲老吼，少年爬甲老，哎呀，第一一个下仔啊吼，7:30啊，这个99岁的妈妈，吼阿姨甲这个爬山的同伴吼，向这个警方报案讲哦，啊跋倒去啦吼，啊了进行休困。吼、哦！啊，今仔日再度要来尝试登顶哦，讲长跋倒去，长跋倒去了，因有休困休一下安尼吼。啊，今仔日再度要尝试登顶吼、哦，要爬去富士山的山顶，但是吼、哦，这个情形煞愈来愈吃力，所以因此想要求救吼，诶，这个救助安尼啦。啊，这个警察在咧讲吼，这个99岁女性以爬这个富士山顶为目标啦。好、哦，啊，已经入山吼，登入几啊天啊，但是伫咧即几天啊，爬山时无先去跋倒去，而且致使了伊个腰部甲即个脚掌头受伤。吼、哦，啊，那么伊今日下早虽然阁再次尝试登顶，要阁爬去，但是伫咧原主七合木吼，而且附近遮，伊煞变袂顶袂动，落尾向警方来通报求助安尼，啊，落尾由即个啊吼，即、這个管警。诶，三月吼，这个救难队成功给救起来，安尼，嘿呀、啊，三两二四两二爱家己治，对不对吼？吼、哦，啊那这个嘞吼，这个吼惊伤紧甲惊伤慢，这两个就一个惊伤紧嘞，啊一个惊伤慢嘞，安尼是安怎吼？吼，像咱来99个爬山有够高个吼，啊这个妈妈吼，惊伤紧甲惊伤慢都是牵挂。呵呵，安那讲，这个台中姓林，这个阿妈，吼、哦，前几天出门行路吼，健步如飞啊！啊，这个咧家顾的看护吼，伊煞对伊对袂着啦。哦，安尼哦，吼、哦，咧家顾的看护啊，吼，可以给阿妈远远甩在身后啊，一路行去3公里外，加迄3公里，我安尼离咱家到偌远，算起来嘛无讲介远哦。但是伊都怎找无路通倒来啊？行伤紧，哦，看护对袂着。啊，那另外这个新闻是安那？哦，另外这边啊，这个姓李的阿爸，因为伊即要出外买暗顿，无说伊嘛是爱处处顿，食老上加薄，袂堪要薄，处处顿。安尼离因离因家路120公尺尔呢？哦，比我要走便所较紧，我要去便所走较远，120公尺。安尼，但是怎样双脚无力？伊怎哦？120公尺哦，安尼跋倒阁扛起來，疼，袂行，酸软，软脚。安尼爱行15分钟，你甲看伊两个差偌济？一个是行伤紧的，一个行伤慢的，强烈对比。但是都是同款牵动着家乡哦，紧张烦恼的情绪。好嘞，家仔，热心的民众甲警察哦，接力协助之下，这两个行伤紧的甲行伤慢的，落尾拢平安登到因兜。哎、欸，这个73岁吼，失地姓林的妇女人台中吼，啊，因为看护吼解雇，啊，陪同伊散步，想要到好向我脚底抹油。哦，就酸啊！哦，两只脚像滴光啊滴嘞，一直弄呢。啊，这看有一时吼、哦、对袂着，其实对袂着，可能是耍手机啊。因想阿妈妈豆豆行，我就拿耍手机啊，对。
迄个丫头看见，啊母啊，走啊遐去，啊走啊远去啊吼。看护一时对袂着，那么两个人就伫这路途当中，怎走四散去？迄看护找无这个七十几岁这个大姐姓林的这吼，安尼，啊伊怎一直行东区的金武路，吼、哦，啊伫个路边哦，煞唔知好奇好强。热心的民众发现到，马上报警。这个、第三分局东区的警察哦，爱来到现场，发现到这个七十三岁这个大姐，伊家己讲家己的名，哦啊，其他领导住址嘞背袂起来，电话嘞背袂起来，啊领导什么人唔知影，干知伊的名安尼尔，啊无法度清楚来表达。这个警察转个再等于派出所休困，补充追分。哦，啊，佮耐心佮伊比对伊个资料，伊终于确认伊个身份，佮咱联络到因家个人。昨天来佮派出所寻，看到老母，好佳哉无安怎，哦，不然足紧张个吼，拄啊放轻松落。因老母走胖见了，规家伙徛倒来四界找，想袂到老母竟然一路当行离婚到三公里之外，好佳哉热心个民众吼，还佮警察协助佮找倒当个安尼。啊，另外即件。就是发生伫立德派出所，哦，大家拢台中，七十五岁李先生，啊，用种烂火棒啊，哦，烂火棒啊，要吹要暗灯，啊，那是用穿衬托啊，吹啥劈腿，哦，一字马，哦，安尼吼，吹倒啦，啊，虽然无要紧，但是跋倒了啊，吼，两只脚煞无力，出无力，像我下头就分享，迄个妈妈几，迄个九十九岁，美国的迄个妈妈九十九岁，啊，伊家己大，因为按过用去。啊！伊两个无生囝，啊！伊家己大，因翁过用起来家己大，九十九岁。伊迄工在买裤落囝仔，啊，要换困衫，结果无洗了，出了，摔伫堆里，摔到迄个浴缸，啊，爬袂起来，就伫遐高岗。哈！家己浴缸尔高岗，啊，爬袂起来，因为伊摔到两骨，啊，佮摔到尻川头，所以伊爬袂起来，疼到伊无法度起来。高岗，啊，是在因兄哥讲，啊，就有两个有咧联络吼。啊！伊话救命嘛无，因为迄边高厝做大间，啊，一间厝甲一间离足远个啊，离足远，你收人嘛无听啊。啊，结果遮因兄哥讲，哎，这两天拢敲伊，拢无听。伊紧敲电话厝边计，讲你看那姐后安怎无去遐看？去遐看，落门也无听，尾也总想按唔着，那内底也无动静，那紧报警察，啊，警察一入去了，吼，伊倒伫遐，倒伫浴缸，倒高缸。嘿，啊好佳哉，伊要一个迄个浴帘哦，吼浴帘无，迄个门帘啊，啊门帘顶面无一支伊个长，伊怎个揪叫揪软哦，会甲迄个门帘甲砍两工，伊背袂掉，砍两工，尾下怎沿门帘去找啊吼，伊去找啊，怎啊去交被、交边浴巾、交来甲盖，较袂去互关着，嘿，啊伊靠伊个脚哦，脚怎去吐迄个水石头，甲吐啊有水吼。啊！伊喷来身躯，啊，怎啊用水喷来身躯，佮接用手啊接来啉，都互啉水，啊，九天拢无食物件，他妈死！诶，医生讲较慢都爱死啊！你甲看九十九岁，哦，跋咧啊，伊伫浴缸爬袂起来，啊，像这阿伯也嘛死啊！哦，伊安尼浪一外跑要去买饭，啊，鞋啊讲，你那鞋啊穿有名个啦，你鞋啊莫欠，你欠要一双两三百块。叫你抽了一世人倒伫遐，开足侪钱的，你都袂惊。迄鞋仔换掉，伊个穿个鞋仔吼，可能会粗啦。啊怎粗的？啊虽然是无要紧，但两只脚吼无就出来啦，摔一下都磕着，啊酸软吼不挺袂起來。啊若行几步路，啊就停来喘安尼啦。啊这個、警察吼，较紧讲，因兜住伫对个，啊怎直转吼？化作人肉拐杖，把这七十五岁李先生吼，让伊身体歪的时候怎甲疼嘞？啊，一步慢慢行，啊，搁甲鼓励，原本行几分钟就会到，怎会120公尺路程，两个人足足行15分钟，才到。讲未行就未行啦，准100公尺你嘛行未到啦，未行就未行。我讲啊，健康未过就是安尼啦。你要健步如飞哦，你也会知条的，是不是？哦，对啊，你来看，120公尺哦，行15分钟，行袂转来。哦，啊，当伊看到熟悉的厝的门口吼，吼，怎啊就笑出来，足欢喜的。
哦，啊，感谢警察，甲因斗三工对啊，嘿啊，一个是行伤紧的哦，一个是行伤慢的啦，嗯，啊，若迄个到十九岁的嘛，跋咧葫芦囡仔内底只浴缸啊，你甲看，爬袂起来，爬袂起来，嗯，那独居的人哦，好佳哉，伊个有听佫敲电话，啊，伊正伊要住遐，伊要搬去住你听佫去附近呢。哦，因袂住做位啦，因通常外国袂住做，要搭附近台互相有照应安尼。嗯，你甲看吼，嘿啊，远水吼救不了吼，远亲救不了近邻，好对吧？哈，对啦，吼，对吼，嘿啊。好，咱来个听歌，听这首歌是叶启田唱的吼，讲免饮人生醉啦。

咱来分享哦，咱的时段啊，如果营养不够，百变较高吼，啊啦，百变较高，戆心高，咱的时段袂当欠费咯，袂当欠费哦，无费哦，走路平平，啊，毋是甲平平尔呢？这医生讲哦，贫血是咱老大人的杀手哦。咱应该有讲骨质疏松是温型的杀手，对不对？贫血嘛是哦，可能会低速的失地症，啊，出现着头戆戆啊，头昏昏安尼。啊，无胃口哦，啊，这种拢爱注意细意，因为这个哦，年纪愈来愈大，身体每一个机能拢会渐渐有变化哦，包括肌肉减少症的肌少症啊，嘿，哎，咱若破病啊，都会问成三工得，三工，你的肉就软呀，迄个肌肉就减少呀，嘿，伊减少肌肉，无减少脂肪哦，安尼哦，咱若开刀等啊，会倒入病伊卧床诶。等下你除卧床，无落爱咧行，嘿，三工开始，这个肉就咧软啊，肉了了就咧软啊，这，我过来骨质疏松，拢会慢慢出现，开始咧，行路变慢，哦，啊又无力啊，啊无元气啊，哦，啊那无咧，就容易规身躯酸痛，迄表示讲你的身体，拄啊即马渐渐咧老化，啊也唔过其实哦，除了肌肉。甲骨质的流失以外，另外有一个容易被疏忽的，就是贫血。因为年纪大了后，咱的胃肠吸收的功能变无好，佮加上你规巴肚都会宿便，你的吸收的功能更加无好。如果讲今日去做大肠镜嘛吼，啊医生的行你落啊，你落你一边一天做大大的电视你难看。我讲哦，我血迄肠啊内底规拢血管的吼，拢做细条血管拢看得到，对啊，你的肠啊做健康的。啊，若无健康，人看袂到血管，会肿起来，会发炎吗？你根本看袂到血管，讲你的肠啊拢出水的，嘿，你也去看家己肠啊，讲你也家己顾家，啊，益生菌拢在吃，对不对？好，益生菌拢在吃，肠啊在讲正好困啊，嘿啊，过来哦，这个愈来愈大，坐会哦，这个胃肠吸收的功力变歹，无大劲哦，佮更加容易啊，更加无容易吸收体质，所以坐会的能力就下降。所以你这些爱补充丰富铁离子、维生素 B 1 B 2烟碱酸、单氨酸无？哎呀，所以咱肠啊吼吸收变歹，无大劲哦，咱个更加无容易哦，这个吸收铁，所以造成这个造血的能力你就下降，你就容易变成贫血，走路定平平，规样定戆戆安尼。好，虽然咱台湾老大人诶，这个贫血的比例算悬哦。这经过2002年的社区的统计，吼，北部65岁以上社区的老人的贫血的比率啊，吼，是24%。但是因为贫血比较吼少被提，他较常讲了贫血，所以无容易很发就发现注意到，甚至个以为这竞争食老啊啦，迄食老本来就咕咕啊啦，迄食老本来就较惊寒，迄食老本来就慢慢啊啦。拢当感觉迄是食老啊，唔是呢，所以你感觉是食老啊，所以当延误着治疗的时机啦。那么你若长期定贫血，这个贫血就是咱老大人的杀手，可能致使着啥物失地症。所以根据家庭医学会的资料，因为贫血，而少年人的身上产生着严重的竞争并无多啦，吼阿爸无啥物并发症啊，吼而且呢。欸，多半哦，你只要少年人较会食嘛，补充一寡营养素，还是积极治疗就当足见。啊，对这老大

睏起来阁细心神，还阁爱睏，目睭不是沙眯，阁来胃口变无好，吼、哦，也是讲容易吼安尼跋跋倒，倒只爬起来尔，啊，阁起落，阁跋落，啊，跋落阁爬起来尔，嗯，啊，阁跋落，脚袂在啊。这时阵保你免疫功能阁减下降，甚至哦，你的造成你的认知的功能阁变歹哦，哦，啊，转来有失忆，哦，啊，袂记哩咯。啊，重复做同款的代志，这种类似失智症的现象，鱼啊都买个买鱼啊，菜有买个买菜，吼、哦，啊物件都买个买安尼哦，就容易被误会是失智，甚至会啊会缩短寿命，得这部无会，吼、哦，无会就无咩。所以，比如讲你本身有冠状动脉疾病人，如果你有冠状动脉啊，啊你又个贫血嘞，这有可能造成心肝疼。会恶化，还是引起着其他心血管的疾病，啊，无就造成老大人的心肌阻塞、死亡率的增加，因为你无血。因为咱身体咧贫血的时阵啊，你心脏的肩胛出力哦，咧跳咧跳，因为你要甲血拍出，啊，你都无血啊，你都无血怎好拍？啊，所以硬拍硬拍，伊拍愈侪啊，所以诶，这个功能哦，会损坏去，会较紧坏，心脏较紧坏，心脏一拍一拍一拍。造成老大人心肌阻塞嘛，嗯，你的心脏一拍，而且这个竞争诶，那较轻微的病患人身上都会出现啊。所以家讲，咱身体营养素一定爱足重要，咱规身躯五脏六腑拢是用营养素咧带动啊。嘿啦吼，你所以会对着这个病患愈来愈严重，会竞争会愈来愈明显。啊，毋过这个造成病患原因足侪啦。啊，如果只是单纯补充体质还是营养素，诶，可能无多。解决病系所大的问题哦，爱找出真正的原因，才能真正做改善。这个、老大人时常发现因病系原因啦吼，欠铁、欠 B 十二、欠叶酸。按记定来讲嘛，分为铁离子、维生素 B 1 B 2 B 十二，对不对吼？嘿，对吼，嘿啦，啉偌济补充偌济啦。啊无咧，慢性腰椎病、慢性发炎，哦啊无肝脏疾病，其他慢性的疾病，哦啊有大肠癌。哦，甲状腺功能低下，伤过低，啊，无你主体会免疫性会变坏，哦，啊，无就血液癌症啦，吼、哦，就种这个就无好这啦吼，嘿、哦、啊，所以讲啦，补充营养素，啊，家己顾好，你若营养有够，你就袂百病交够，啊，你也袂定戆戆轻盈偏偏，袂定跋跋倒，迄跋骨头当然得过咧开刀啦，啊，开刀了怎倒就完全袂起来呢，对不对？迄病人较严重，会心就跳足紧嘞，啊，会戆戆。嘿，啊，血压降低，啊，喘无啥有气，啊，心脏衰卡济，所以你啊看一个病系哦，这看了咱规身躯的，因为咱规身躯上爱做运动会走的，就是血嘛，所以无血嘞，啊，就无命吼。无血就无命嘛，对不对？要补啥？要补啥？营养素就好啊。我们常说分为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胆囊酸、肌肉较订单，生活、生肉、生骨上上介好。你的身体血健康非常充足，你无啥物毛病。你的心脏若有够力，你嘛无啥物毛病。你的肝机能过好健康，要解毒功伊家己的。你的末梢循环若过好势嘞，一气两通，百病都无，安尼好无？对，安尼真简单，就爱食几啊百万项，是不是哦？阿伯，你好。

0: 咱燕巢有一间迄、那个迄、那个永隆伊吧，啊妹妹，燕巢伊算算日照诶，吼、哦，人长照爱日照吼，迄足古锥，迄、那個、爸爸妈妈去遐顾啊，迄内底遐护理师吼，啊足古锥诶，吼、哦，遐咧要负责吼，即、哦、是团去伫遐，诶摆团康吼、哦，啊种菜，啊人很欢喜，嘿嘿，你也看到感觉足好耍诶吼，啊伊也是。哎，早啊日照，哎，早人八点我再去，啊，下晡四点我再回来，有无？全台有见安尼无？哈哈，这台有见对啊。好来，安尼阿伯四界行上街好吼好，啊，我来甲伊进一个广告啊，就安当四界佚佗够欢喜啊。
1: 老皮袂好，拍架球袂好。
0: 一招啊，你就是要食到最有信心的啦。
1: 我食偌济，你知无？
0: 艰苦偌久，你知无？
1: 头啊，你讲。开始叫那个医生来咧，
0: 哦，许天博士啊，嘿嘿，许天博士，
1: 嘿嘿，来讲的我都起来买啊，透早就起来卫生纸吼，爱摕去遐等的，等咧唱片。
0: 哦，逐工的啦，敢有分春啊秋冬？
1: 无分，
0: 无分春啊秋冬的哦。
1: 365天。
0: 哦，安嘛足困扰的，敢知影吼？
1: 系啊，医生看
0: 尔。哦，看医生尔。
1: 系啊。
0: 啊，到那严重了，看看地咧，啊，等下就压起安尼啦。
1: 系啊系啊。
0: 定下吃薄饼啦。
1: 啊，佫食巴肚嘛有效啦。
0: 哦，巴肚闹肚子的啦。
1: 系啊系啊。
0: 闹肚啊，即马佫闹肚子未？
1: 不会了。
0: 啊，不会了，出去玩比较较舒服无啊？
1: 有啊，你若要出门的时候，较变烦恼啊。
0: 哦，真的，应该就出去啊，唔敢食啊，食会惊就变做走袂。哦，啊，所以你即马有信心了，你也看到人有安，就要不能食安尼哦。
1: 系啊，我嘛。吃 QMB 那个真灵，我嘛甲你一拜叫拢叫五罐。
0: 哎，拢啊，我一项一项拢爱着咱的产品啦。
1: 系啊，
0: 一项真有信心啦。
1: 配有人领咧。
0: 哦，遐人领配咧哦。系
1: 啊。
0: 哦，安尼即来访问你教咧好教无啦？
1: 真的很不错。
0: 很不错，咱特当送的物件拢做诶吼，像我啦，咱到迄聪明过后，我做爱用诶，我做爱用做爱炒诶哦，炒诶要晒要炊要煎诶。我用那个聪明锅，加足金棍的，足金，因为伊下底啊吼，无同款的这材质，伊的受热足紧的，啊受热足均匀的。因为当中半中暗，我天天讲阿妈要食鸡蛋吼，伊要食蛋蛋，我就去煎一下两口食，足方便的。三个物件做来，这个红菜吼，要因某食，伊讲因某也是歹放的，哎食了改善，啊因某是严重荨麻疹，头下荨麻疹伊拢个塌伫边啊。嘿，来来听这个故事哦，吼，这我因翁买来买哦，因太太食。丁，
2: 我太太食的啦，唔好啊。
0: 伊是安怎用？
2: 食冰丝啊。
0: 哦，袂放的啦。
2: 啊啦，袂放，这太讲。啊，伊之前佫有迄个荨麻疹吼，啊，今物拢改善啊，所以效果袂歹。
0: 是毋是真正有效？
2: 诶、欸，赞、
0: 啊，酸了掉赞。
2: 咁你也无效，袂你讲。
0: 这点，我咱的火力秘书真正无感觉啊，所以吼。认可不得，啊有求着欢喜啦！
2: 真欢喜。
0: 迄带荨麻疹的人，为着像我起婚约，拢足艰苦的呢。安
2: 尼哦。
0: 你捌看恁太太荨麻疹啊艰苦？
2: 哦，你今日出来，我拢甲塞个钱咧，我来，我惊伊饮尿啊！
0: 你啦，安尼啦，你我讲，我甲你揽安人，较着你个塞一边啊。
2: 所以我就用迄个火力秘书哦，啊甲解决啦。
0: 啊，解决伊啊，解决你啦吼。
2: 安尼敢唔该会再揽掉
0: 掉？对，有够欢喜，好，啊，祝恁做恩爱夫妻哈，做欢喜啊，好，爱无倒下拄着吼，哎，若无拄着，毋知影拄着怎上，我足艰苦讲，就我足艰苦讲，我南投迄逆上迄个广告，我咪甲加伊对去，我找拢无，我找几日工啊，哎呀，我是刚刚有这个大姐讲，我都听南投迄个逆上讲因某安尼上，我甲买来食有无吓？啊，这样我要找伊广告，哦，我安尼找拢无，找拢无。我过来甲找一下，来过来个这个妈妈，这妈妈用足严重，以前做作业也足严重诶，好加在食咱火力秘书，好加在足耐心食。
3: 我病起来足严重诶，啊，我是自细汉对过
0: 哩，自细汉呢，
3: 几岁哦？
0: 伊只八十岁安尼，哎，自细汉你看偌艰苦。
3: 啊，像啊，过敏啊，拢足严重。啊，我迄摆起来吼，足严重诶，啊，人足艰苦诶，啊，哥吼感冒安尼，啊，我。靠你，你有接啊？你报我就啥？
0: 哦，华丽民宿吗？
3: 好，华丽，嘿， 啊，我有吃，但是哦，对不对？第三组，我迄阵啊，拢食啊哦，食啊六包七包呢，不呀哈，哦，我拢无停啊，但是我今麦拢一日食一包呢，我那夹起来足严重的，哦，真是我哈，哦，足侪年，我今麦八十几岁啦，
0: 八十几岁啊，
3: 嘿，我都有听你的节目啦，哎、想讲、嗯、你去你家做见，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哎，真足欢喜哈！是咱下当解决真啊旧年吼，你摇听摇听艰苦啦。
3: 哦，嘿嘿，我那摇车足严重个，拢颔棍安尼，像啊，我拢冻袂掉啦。
0: 安尼嘛袂食袂困，暗食嘛无多困啊。
3: 哦，对对对，无多困嘞，那摇起来，你拢无多困。哦，我感觉这许吼，哦，我向艰苦招啊。
0: 福利民宿啦，嘿，真嘞。
3: 听起来足艰苦，冻袂掉呢。捌迄贵宾当个人，伊袂体会啦。
0: 哎，即马听你的笑声足欢喜的，哈哈哈！你的笑声，啊，搁念来剩一工食一包呢，你甲看吼。
3: 哎、欸，我即马一工食一包，有当时啊，那感觉会怪怪，我就紧甲食两包。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玩服务，谢谢你，
3: 谢谢。
0: 啊，把你这样好起来，做口水功德哦嘿。
3: 谢谢。
0: 啊，祝福你一直甲好起来吼。
3: 嗯。
0: 大家拢会好，你大家过敏来食拢会好，因为这经过上万人临床实验啊，人呢，人，唔是动物实验哦，是人，几万人的这个实验啊。啊，佮有摕到抗过敏的专利，专利要创啊！啊，专利就是要嚼好个，啊，专利要创啊，对不对？对哦，咱台湾专利，中国专利，目前为止，咱台湾讲即支是抗过敏的专利。目睭上干呢，以前讲你这过敏呢，哦，嚼活力敏素，鼻啊蹭蹭蹭蹭蹭，吹到另外个鼻水水水滴呢，暗时困鼻水倒流，下早起呛呛呛的吼，嚼活力敏素，哦，伊用啊这个过敏呢，吼、哦，来黑骨夹起来，气喘夹起来，啊，这过敏来夹起来吼。因为灰粉啊，因为天气翻凉了后，啊，咧唱唱唱的哈，啊，咧迄个黑骨咧也袂好诶，过敏的吼，食火力民宿来拍皮吧，足艰苦，像咱妈妈讲吼，足上诶，真囡仔着上啊，真是唔敢，喏、哦，唔敢甲伊接触咱诶火力民宿。咱若即妈妈咱诶囡仔吼，安尼艰苦甲七八十岁，妈诶，即妈着若遗传性诶过敏拢来甲食，皮吧过敏、鼻啊过敏、胃肠诶过敏，食火力民宿抗过敏诶专利，伫咱火力民宿，即、這个逆商嘛是吼，即大疑难诶。因为长期拢鼻啊过敏，啊伊若食物件过敏，住院住16天啊，吼，安尼个辛苦啦。
4: 啊，哎，即马拢各身体下来两下无，嗯，像我先闻听你个节目，
0: 好，
4: 才六月才听你个节目，七月才开始嘞。
0: 哦，安尼哦，谢谢。啊，佮主要你阿伯你讲，啊佮顾下你个身体有改变，真正变好，你家佮愈心情。
4: 对对对，我即马，进步真多啊！
0: 进步真多啊！
4: 我本来皮肤吼，过敏啦啥，即马进步真多。
0: 哦，对，你之前讲啦，食些海参啥？
4: 去年食海参嘞，才去大医院住16天。
0: 真严重哦！
4: 哎，真严重啊！
0: 哦，啊，即马嘞？
4: 啊，即马好啊，我好啊吼，听你的。
0: 哦，安尼哦。
4: 我不要讲太咧，那个买一个试看。
0: 嘿，
4: 买做活力民宿的。
0: 嘿，活力民宿，你改变生活呢？
4: 好改变，我莫四组嘞。
0: 哦，莫四组嘞呢？哦，一只够好，好。
4: 雪里旺嘛，同款啊，雪里旺个大组的，行两组嘛，嘛是买四组啊。
0: 有够恁某对你做个，安托你顾身体。
4: 我太太都写三文段。
0: 哦，安尼哦，写一三文，爱喝啉啦，爱喝啉。
4: 爱喝啉在袂安疲劳，
0: 有影有影哦，
4: 癫癫呢，
0: 有够啊！你真正说人神神，啊！你怎样咧啉，伊就袂神神安尼。
4: 我伊个鸡精我嘛改变两组嘞。
0: 哎呦，谢谢你，谢谢。
4: 鸡精是吗？
0: 哦，鸡精看不着，改好，
4: 来
0: 改好吼。
4: 哎，
0: 祝贺你！
4: 拢在遐，我师傅食。
0: 嘿，哦，啊，是做关系，有差有差。
4: 我用你的产品，
0: 谢谢你，啊，你做两件。
4: 等下湿文下
0: 啊，湿
4: 文下来洗皮肤
0: 吼。嘿哦，一杯一重哦，你即马人生
4: 买两组嘿，
0: 本来轻松快活起来看偌好。人哦，未惊开钱，惊开咧未轻松尔啦。
4: 对。
0: 啊，即马会轻松啊。
4: 开钱哦。
0: 嘿。
4: 啊，开了有目的。
0: 对哇，啊，你鼻啊，你鼻啊，进前食烧汤还是诶？
4: 哎，就食汤。烧汤拢流鼻水，
0: 嘿，流鼻水诶，
4: 哎，啊，即摆改善真济啊，
0: 有影有影，谢谢你。
4: 再来讲好，即摆卫生纸吼，
0: 嘿，省得济。哈
4: 哈哈！哈哈哈！好啊好啊，
0: 哎呀，啊，祝我你哦，祝我你哦，哎，
4: 好，
0: 谢谢，我拜阿婆做顾身体吼，嘿啊，迄位啦，过敏都无倒啊，迄暗时就床下早床下早困下来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啊，迄卫生纸吼，一直床床不停诶，啊那床都有片哦。阿成都有朋友有啊，吼！这个过敏敢要继续吃化学药西药吗？吃火力民宿去看嘛呀，好不好？经过上万人的临床实验啊，有提到抗过敏的专利啊， 专家们甲咱这个活力民宿这四只重要菌吼，富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希望你健康，希望你勇敢。那若要食咱活力民宿康巴加上解好，这一克六十包2800，足好用的哦，嘿，足好用的哦，嘿，会当介绍到你安尼长期来诶，只困扰吼，影响到你生活困扰，影响到你困眠的困扰，影响到你上班读书的困扰，嘿，一摆甲解决起来哈。活力民宿转台湾300多间介绍网络总有当官，咱的秘密就公布帮咱的家己的宝德网和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老朋友谢谢你，新朋友欢迎你，新朋友男仔要对官卡电话哟，嘿，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秘密啊，就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现场即款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那这个暑假啦、寒假啦、年节时啊啦，囡仔啦，等下咱到咧过暝，你讲哎，我这个囡仔啦，蹭蹭叫，暗时困安尼鼻水唱无停诶，下早起拍下唱唱唱叫唱无停诶，你都爱甲顾啊，好不哈？0800-3355-99，凌乱人生。

咱当然，迄大汉，哎，咩有些是大人，啊，甲这囡仔无，囡仔像咧读幼稚园啦吼，惊人欺负啦，啊，老的都安样，啊，惊用拍面惊有无？吼、嗯，拍无透吼，即、这个一回尔呢，一回红仔惊惊呢，送去用欺负拖哦，两间公死啦，哦，迄伤心害者，甲病的时阵，规身拢钉的啊，即、这个做保姆无执照，到法律去处理啊吼。这台南发生一件虐童的疑云啊，一个一岁十波红爷啊，惊惊，家去用带两工俩。这个家属接到保姆的通知，讲这个十波爷啊哦，发高烧吼，发烧啦吼，啊无呼吸，无心跳呢，讲叫家属家己去卡119求救啦。甲病的时阵，这个红爷惊啊，规身躯已经是钉的啊啦，他卡钉完够吼，叫乌青啦，怀疑囡仔再生先叫用苦毒啦。啊！即个保姆哦，煞两回应，到法律处理倒啊，伊都唔讲啥，好可恶至极啊！啊！即个社会交警就无调查，啊！你无爱囡仔，就卖带囡仔嘛，对无？嘿啊！你做歹囝倒了，就人带囡仔，你都歹囝底，你卖带囡仔，啊！你又无早出，你拍囡仔多少有无？嘿啊！啊！这嘛是不了了之呢。即个社会交警就无调查讲，即、这个涉案即、这个姓李的查某人。伊根本都无托育的证证照，违法哦，收托嘛，违法的啊！你都无证件，无证件，就是恁载白白啊，开人车，你也无五百啊，你也无开人车，你走白白啊，你也就是十万啊，对不对？对吧？啊，你嘛是无驾照呀，无照呀，无执照呀，依法罚了六万。哎，载白白啊，载人讲安尼罚十万，啊，这无执照的，共带囡仔，囡仔是性命，讲安尼罚六万呢，你也看吼。这唔什么碗糕，政府了知。这个依法应该裁罚六万块，吼，啊，公布姓名。这网友吼，给肉搜，而保去保门到个蛋鸡卵。这警察给这蛋鸡卵处理吼，讲保持理性啊吼，唔当处罚。啊，蛋鸡卵无破晒有无？嘿啊，吼，这嘛啊都作气啊，百姓作气啊，啊，政府无在调啊，那政府无在处理啊，啊，百姓有去气要要死破晒吼，啊，无蛋鸡卵有无？啊！那破产的迄种，唔，迄破产的迄种是，迄种是要讨钱的迄啦，迄种无共啊！哦，经过了解，这对少年的爸阿母是伫个社团找这姓李的保姆呢，全日规工托育吼，一个月万六啦，哦，一个月才万六尔哦，哦，无怪叫拍死，迄唔是行情价啦，你个是个贪俗嘛，全日托呢，24小时的呢，一个月才万六，你敢好去哦？哦，安尼你就是我贪小害死这囡仔，这个囡仔刚满一岁两个月呢，十波呢，吼、哦，啊送去红川，12号、3月、15号接到保姆的电话，讲囡仔发烧，失去呼吸、心跳，哦，你这是安那个拍的？而且一岁囡人啊啦，吼、哦，伊只送去可能伊也无爱袂介意伊的款啦吼，啊，可能青面獠牙啦。对囡仔袂温柔体贴吼，那青面獠牙，面头前笑面后面吼，叫去鬼啊面啊，叫囡仔惊嘛。啊，所以这查甫囡仔生伊病的时阵，脚手拢钉伊啊，啊下头拢是乌青啊，夭寿可能，含目睭都无度吸起来，死目唔愿吸好。这个家属怀疑囡仔在生之前，叫这个保姆吼不当的对待，啊这家属咧问保姆，这个对方啊，伊讲非得拢交法律去处理倒啊啦。真正无你这无行情价啦！你全日拖到万六，你敢有去？对不对？嘿啊！迄船班要钓你来的啦，伊就用足俗的介绍要钓你来的啦，对不对？嘿啊！就像恁去买水果同款啊，网络会俗干的啊，无就化妆品俗干的啊，结果俗干的啊！我不讲，我最近去看了网络化妆品，无一个知名的查某女主持人在电视主持。伊讲哦，我即个代言即个吼，啊隔离霜足好用，啊即马佫来啊，回佫来啊，你若来哦，拍五折啥物款？啊，我伫看人留言，看人诶留言，诶留言讲啊，我订足久无看咧，即啊我订足久拢无寄咧，啊我订要几礼拜无寄。伊讲勿紧啊，我佫另外一个链接互你吼，我传链接，啊你对迄链接入去，迄个人骗你，迄个诈骗你哦。你若是真正要订，你现订都无佫另外链接哦。我就给他留言了，讲这可能你讲为什么还要连接，是不是诈骗呐？你那是真正物件，你点了你就是买，你要几罐偌济钱，安尼得，看你要超商摕，
立钱刀。那我讲啊，你无要紧，无要紧，我搁用一个连接你，你搁对连接再搁落，这都唔对啊。诈骗拢上爱怪哦，我安讲哦，你唔能你小摊的时阵，哎，我做小做小吼，伊叫你安那，你就安那哦，害死家己，对唔对？系啊，迄叫做小摊两家人。这诈骗在网络诈交骗，因为你小摊较俗。哦，啊这鞋啊较俗。哦，啊这演唱会哦，人爱八千八，哦你五千尔，哦我竟然连少甲你订，结果钱花，敢有票？无票。这代志太济太济，水果嘛是。这个哪有可能俗界就无人话，水蜜桃哪可能俗界无人话，对不对？嘿啊，所以讲你家看这個，啊，这个囡仔是啊，甲病都规身拢定个啊啦，啊目睭无开啦，啊这无甲无这只保姆六万块，哦罚六万，哦罚六万，嗯，这个生你的保姆啊十八岁尔啦，哦还有生两个囡仔，哦这啊除了这个。囡仔即个另外，即互带即囡仔死以外，伊阁有收托另外两个婴仔呢。吼，伊家己都两个囡仔，啊带三个呢，安着超过啊。但是伊根本都无托育技术的事，无技术事的证照啊。伊嘛无办理居家托育的服务的登记啊。所以对这件代志，台南社会局就表示，要将移交予社会局以儿少法来甲伊罚六万，啊公布名，公布名要创啊，是不是？另外一个紧急甲接等于托儿，这个诶幼童吼，伊身上嘛去有家属犯了可疑的伤势啊，而且专门咧拍人个啊，拍咩爱拍囝，爱拍囡仔，招囡仔来我拍面囝，你爱去钱互伊安尼啦吼。所以目前已经送伊病院诶验伤安尼，吼啊地检署检察官会会同着法医来进一步相验吼，发现这个红个啊，一回这个囡仔确实伊下头拢乌青。但是无直接致命伤，那么研究吼，究竟这查甫囡仔死因是啥物？爱解剖，你无解剖，真正唔知影伊真相是啥物吼，无解剖了就知影。就所以你甲看者，啊囡仔一岁要登高水，敢要学行吼？学行呢？啊去遐红两工俩讲死，哇跳跳囡仔去遐两工讲死，好诶气死，真正气死，啊罚者六万要创啊，这实在要做食力的吼。嗯，好啦，来阿要交电台进广告，有阵时老的去用锅嘛，是用拍，对不对？你嘛啊拍着，啥敢爱拍？你也袂投啊！你像说一回啊敢拍，一你也袂投啊！你也袂晓讲话啊！啊老的去用拍，去用神，业主啊甲换好呢，佫踹落去，扒落去，脚掌被削落吼，嘿啊，乌白放屎尿安尼吼，啊你免啊，你也袂应啊，你也袂讲啊，主甲人拍，嗯，好来。那搞电台广告，那需要服务电话都拨，家己顾较用的啦。快当寿终正寝上好啊！真的啊，倒倒啊，困眠爱上爱好吼。卖讲伫要等这段时间开足侪钱啊，用糟蹋啊，个安尼，安尼未人也未轻松，未困惑，对吧？吼，嗯。后来要搞电台广告，开单即款是咱的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

0: 九，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声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5: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6: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这首歌七龙唱的叫假醋，因为伊去爱着别人啊，爱伊路边哦，狭路相逢你啊咧吼，哦，假醋。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接管24小时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咱今日来分享一个，这篇就是个歹媳妇、恶媳妇，将这个目睭无看的大家吼，偷偷啊，给锁在后院啦。大家妈做跋杯，连徛三个徛杯啦。这在民国77年，这个时阵在咱台湾吼，大家乐吼，硬消遣的这个年代啦。大家镇南宫内底哦，香火足旺盛的哦，哦，逐天人有够侪侪，吵吵吵，来拜拜，来挂香的啦，来求佛祖，来拜佛祖的人有够侪侪啦。这个阿秋啊，穿着一件哦，西米露哦，洋装啦哦，啊，就对皮包啊，抽出着一塔哦，那应该一千的一塔哈，古板的，蓝色的，诶，1000块。要来添羊香，爱提哦，这个啊庙公，啊这个经书吼，这个红纸啊黑字，足清楚呢。写讲这台钱哦，就是要来为大家来祈福的啦。哦啊边哦，来咧拜拜的这庄啊头的人啊，哦啊带着你一香我一香，哎呦，这个老乡客就是你一嘴我一嘴，大家咧讲吼。啊！一直咧学了这阿秋啊啦，哎呦，这阿秋你甲看，摕去塔钱要来甲因大家祈福啦，哎呦，这点灯我嘛无当找这种的媳妇啦。哦，这阿秋伫因翁婿车祸归往去了后啊，不但无改嫁呢，啊，佮寸步不离吼，照顾这个目睭无看的大家呢。这真的是点灯啊火吼，都恶吹心不啦。这个时阵阿秋啊吼，安尼双手合十，哦，阿咧向正殿吼啊拜三拜，拜完了后，换一个心要行出庙埕啦。啊，伊的这正脚在打伫庙埕吼，这个青石板的这顶冠啦。啊，都打出了一个吼，安尼卡地啊河吼，卡鞋啊鞋河尾鞋河啦。啊，这个时阵，甲阮伫庙内底这金节啊吼，双脚跪伫跪点顶悬，哦，都伊要为着这个来年，而这庙母咧跋杯啦，哦，啊，这两个神杯吼，安尼个黑落悬去，啊，个流落来，喂，这个两个茶的神杯啊。这个时阵怎呐吼？徛杯，这两个神杯拢徛杯，徛个仔仔仔，伫阿秋做流来，这个鞋啊印内底，徛个仔仔仔。哦，伫边啊看的这个香客在，哎呦，徛杯啦，徛杯，徛杯啦吼。啊，这个、金枝啊，伊就甲这两个神杯搁甲提倒起来，搁顶拨一盖。拨两届，拨第三届，这个神杯啊，伊就同款，放伫个落伫个吼阿敏啊、阿秋啊，伊所留落来这个下印者，而且做精准的哦，精准无误，落伫个迄个吼阿秋啊，伊所留落来这个下啊印内底，三届拢同款，拢是徛杯啦。哇！这老乡客大家看到了，双脚跪地啦，大家跪咧叩首啦，伊就讲：“哎呦，大家妈很神啊，大家妈很神啊！”吼，这个时阵金枝啊，伊无对咧跪咧呢，伊颠倒徛起来，该挖紧吼，迄一个哦，一个鞋啊印，吼，一个鞋啊的印，伊即马就甲挂一个鞋啊印吼。这个起来平，吼、哦，鞋啊用擦地涂个鞋，伊个扣一挂起来平，放伫平啊个平嘞，也无檀香啊，也无明星花露水的气味啊，这是这个味哦，那像咱放十多年啊，生生冻解吼，的油桶，这个捞出来了后吼，去掺杂着这个马草，所以这个怪味。这种的只是存在吼，
这个旁边的老厝照这种油，啊，无就规年透冬吼，无见天日吼，浓烈的安那，迄臭扑鼻。这个时阵就咧讲阿秋啊吼，迄、那个伊规身躯做完美的友好新妇外表啊，去用裂破去啊。这个金吉啊，提出了这手巾啊吼，把这枕头啊擦擦咧，会带去抹迄个吼土迄了。伊个外头看向阿秋所离开的这巷仔口，就上一幕哦，这庙埕吼青石板顶馆吼惊呼声哦，啊个大家笑个哦，大家骂哦，很神，大家骂很神。但这时金吉啊已经去注意到阿秋啊。隔天讲下仔啊八点外啊，啊金吉啊吼，伊就咧比。你比讲，我昨闻到这个味哦，顶年哦，这个汤啊油，去插到这满草哦，这草铺烂去的味。我、这个枕头啊，去摸到这个土，哦，昨个下啊印，我安尼用湿文，安尼洗三盖，撸三盖，迄个味拢掉咧。这个金吉啊，吼、哦。伊就换一领吼，安尼洗啊，足清气的吼，会白色足。啊，伊手咧，就摕一个吼红纸的，伊就即个是迄落包好起来吼，包好起来，即个大驾妈祖啊，的平安符。伊就行入去即个内底李长伯吼的办公室，用李长伯即个身段坐伫个吼，即个啊咧吹电风啊吼。啊！咧下烧茶啦！啊，这个金吉啊，将这个红纸的平安符，甲戴伫个地刀啊的玻璃吼，玻璃遐啦。啊，就入门，伊就甲迄个啊李长伯讲，伊就提出讲要亲身去探望阿秋的大家啦。啊，两个人就好烧酒，就行，因为要去看阿秋啊，因大家嘛吼，就向阿秋啊因兜安尼行去。来到阿秋啊，因家经营吼传统的这个干妈店，迄是民国吼77年吼做典型的咱台湾的店面呐，吼迄个干妈店都当都有啦吼。啊，门口个放两台哦投币式的这摇摇车，囡仔咧坐迄电动，咪就麻麻迄落对哇，安尼吼，嘿哦。来到这间干妈店家，啊，这个时阵，伊就就后来底啊口香糖多上都当拢做一行啊吼。啊，鸡啊，顶完吼，咧报上着吼，听哪里有吼，咧听单一龙吼，而且台语歌。啊，手啊，伊就徛伫老室吼，即、這个茶店，而且柜台后壁。啊，做实习吼，咧讲找钱安尼吼，吼为了买啥物物件爱找钱。啊，即个新金吉啊，哦，伊特别对这镇南宫来求这個平安符啊。啊，要予这个吼，这个因大家吼保平安的啦。啊，这李长伯啊，就甲摕，就拿一条椅仔来吼，啊，怎安坐嘞？啊，然后讲大然后空的吼，啊，伊就在大家在咧开讲吼，吼，都一句来一句去。这阵阿秋啊，怎停落来？无咧算钱吼，你本来咧算钱，咧做些动作，伊怎将这钱哦分门别类吼，加放一个铁的饼盒来底。啊！这个时阵，因就来咧看，伊就讲：“哎呦，那今日哪有又迎来啦？今日阿秋啊，又换一双吼，较深乌色的平底吼，而且包啊鞋，对柜台后壁一转靠出来，啊，双手伫个围丝巾啊，安尼撑两下啊，吼，啊，足恭敬的来接到这个平安符啦。啊，多谢金吉啊，多谢李长伯啊呢，阮大家哦，真正足有福气的啦。”伊就一直细细挂落来，将这個平安符做细记的吼，甲落伫个洋装啊，这落袋啊内底啦。啊，这时阵金吉啊，伊就徛起来，徛伫柜台的头前，伊的视线吼，就划过这阿秋啊吼，而这個金架头，甲看向伫通要通去后边伊吼，而这走廊啦，遐有挂一点吼，印有这个红色的牡丹花。诶，这个蒙尼亚啦，啊，这个时阵从营业诶，这个头前店
甲隔开嘛，后壁就是住，就是因徛街啊吼，啊头前咧开干妈店安尼啦，就去一个门里啊。因为妈祖交代的规矩吼，这符啊吼爱亲自挂伫老大人吼的门城头啦。这个金节啊吼，伊就怎行刷位，往这个牡丹的门里啊方向吼要行去。这个阿秋哦，足紧来给砸伫头前。抓冻伫个门里爱头前，伊个肩胛头吼，小块嘛咧紧着是啥物吼？安尼，啊伊就怎吼？伊就甲这个阻挡吼，无要这個金竹下去啊，用个金竹啊，做歹势啦。这个阿秋啊吼，用做低声的声音，啊，阮大家吼，迄半点钟进前，甲拄啊食诊所开的安眠药啊尔啦。啊！医生特别交代呢，阮大家这失智吼，吼，愈来吼愈严重啦。啊，有听一点啊声音哦，伊就吓惊着啦。啊，若吓惊着，伊的阳神都压起来啦。啊，你即马入去惊甲吵着啦。这个李九伯伫边啊吼，我把旁又请伊啉茶哦，旁茶咧讲吼，啊对啦对啦对啦，迄老人爱困较要紧啦。阿秋啊吼，这照顾大家这辛苦吼，哎，咱卖来个乱啦，咱就这个符啊有摕来就好啊啦。啊无阿秋，你较暗吼，你家己甲帮恁大家吼，把这符啊吼搭伫个门城头就好啦。但这个时阵金叔啊，目睭金金哦，咧看阿秋阿面。但是阿秋嘛是安尼，目睭金金哦，看金叔啊阿面，阿目睭。因这两个怎互相相看，但是这个时阵金叔啊发现到阿秋无啥共款，又门里啊后边吼无声无息，嘛无任何惊动的声音，嘛无砍卡扫的声音哦。这个时阵金叔啊，伊无退后，伊就比着柜台顶管吼，有放一排红标米酒头的干呐。啊！伊就开口讲哦，阿秋啊，我吼会记得恁大家啊，应该最爱食咱兜哦吼，迄个芋头啊，迄大个啥物？迄大个即个米糕呢？恁大家最爱食迄大米糕啊！啊，伊米糕即几工啊吼，你敢有买互伊食无啦？阿秋点头有啦，有啊，我昨昏阿妈我有买啦。阮大家爱食米糕着，暗过牙口无好了，我阁特别阁用这大卡的电锅哦，阁啊吹二十分钟，好较软较袂咧。安尼一吹一吹，我甲吃落去呢。这个金叔啊，看到阿秋吼，这领清洁这金甲芳啊，金甲吼金甲芳，伊就想起了昨吼，迄个安尼臭臭软软吼，这个臭味吼，伊就向前行一步。这个皮鞋遮嘛吼，下当讲他妈去拄着阿秋啊穿鞋啊鞋头啊，伊讲哦，伊看这个门里啊吼，下面遮有吼，擘着安乌乌啦，吼安揢来揢过去。这个金叔啊，这个时阵哦，伊就把手举起来，伊就想要甲开门帘啊，门里啊。哎呦，啊这个老大人哦，气更也无好，这个厝后如果无通风哦。哎，对身体无好啦，金叔啊，就安尼讲啦。无要紧啦，我徛伫门口看一下就好啦，我就甲看一下就好啦。伊个手要掀门帘啊，阿秋的手诶，马上瞬间甲伊扎起来。哦，伊直接甲门帘啊扎歪互伊看。哦，十个镜头安尼，电视是想要相拍，赶快咯，歪互伊开门帘啊看。啊，这个金叔啊吼，金叔啊，阿莲啊，阿秋的声怎大声？哦。看过收音机的歌声，哎呦，金叔啊，我大家在睡，你哪硬要去啦？啊，你俩如果一惊到，也用刑，这金上要来打啦。哦，这句话哦，就转好金叔啊，就不过挑剔，不过入面啦。这时李丢病紧起来吼，扭着金叔来手骨头，哦，甲拖走，好啦，金叔啊。人个新妇做干已经吼做满分的啊啦，无当找，莫讲找麻烦啦。啊，金叔啊吼，
照着李长伯吼，两个在咧烧油烧油的时阵哦，伊顺势退两步，伊的目睭哦，在阿秋啊吼，而且门帘遐，伊就足想要入去看，停留两秒。有这個应该吼、哦、泡水洗碗吼、哦，憋气的这热，吼、哦、啊，但伊的手中心呢，异常的平滑，吼、哦，好啦好啦。我卖甲恁搅扰啦，即、這个金枝啊，或者先甲李长伯啊两个人咧，就拄啊吼去对面街买包啊啦，行啦行啦行啦，吼，两、哦、个人行出干妈店了后，即、這个金枝啊无惊向对面的槟榔打，是行足紧的，靠去干妈店的边哦，下另外一条较下的巷啊，哎呦金枝啊，迄槟榔打伫一边啦，你要走去遐啦？李长伯在后边，你甲画啦。啊，这个时阵，甲这个金枝，甲伊比者手势，叫伊卖讲话，列队来，行到四条四行。这古早人讲无买行啦，这无买行多啊，就是阿秋啊，伊讲因到后边遮啦，两边哦，嚯，安尼话，迄招啊吼，规个拢安尼神神动感，太高暖都无人咧惊得。土脚拢是阿仔粪扫一大堆安尼啦，啊有一台这个新鲜的捷安特卡才放伫遐，佮两桶哦红色的吼，塑胶的水桶啦，啊佮这建筑物吼，因为拄啊去有日头拄啊炸咧，啊就说这所在日头吼长期拢照袂着，所以这巷下内底足湿的，啊足臭的，啊这砖啊棚哦拢生青地啊，卡青地，青地拢卡乌色啊了，这阵金积啊吼。怎样搭伫个正平吼？诶，这个壁道，安尼捏脚捏手吼，偷偷行到这无买行的上大地所在，到一干妈店的后边，就是一间后来用这个吼，那个破烂板啊吼吼，用玻璃啊板啊吼，搁加起的铁皮屋啦，嘿啦，这种的伫民国七十年代台湾的砖卡吼。诶，咱的乡镇拢定看到用这美女啊，帮个搭个盖一间厝出来，这啦，这市场都有。这时阵，下晡的时阵，大家都要落一场哦，雷阵雨啦。哎呦，啊，这个巷啊内底，这要行进铁皮屋哦，较低这所在，遐算较低些，吼、哦，一窟水啦，一个一窟水底下，这个金枝啊吼，主要停在水这窟水头前呀，伊就弯来吼。哦，孤卵！啊，你长辈啊，打到这个破气，这砖啊头哦，伊把堆起来，伊在抱怨：哎呦，你来这要创啊啦？你好啊，鞋啊皮鞋呢？我打个乌呀啦！这个金枝啊，伸手吼，镜头啊，甲比这吼、哦，这个水窟啊，而且手势，第一暗暗乌暗，这水面顶有铺着啊那一层啊，足明显的油啊，嘿啦！诶，反光哦，诶，油顶啊，皮顶啊，油啊，足明显的，对不对？褐色的，诶，油，内底掺着这个啊吼，这个绿色的吼，而且涂山粉啊、阿渣的物件安尼啊。这时阵金枝啊，怎啊捡在边啊一支吼，登起吼，诶，这个锤啊，吼，诶，一个锤啊，啊，伊就搭个好好些物件，个好些物件吼，啊，怎啊个，或者你张白片。头前十公分的所在吼，有一个安尼足臭的、臭埔的，佮有这个生虫哦，生虫的油、虫油味、生虫油味，还佮当年艾草满草这气味，直接冲入就李长伯的鼻啊，佮昨哦金枝啊所鼻一模一样。李长伯马上用嘴哦手对鼻啊往内退两步，好去弄着鼻，这是啥物够臭的啊！这是什么啦？够臭的啦！这种物件啦，李长伯啊吼，吼、哦，你是要创啥话啦？你用我鼻有够臭的啦！这个金枝啊，怎甲伊捡的这个锤啊，甲弹掉？这个味就是昨伫个大甲妈祖庙埕头前青石板顶馆啦，阿秋啊，迄个鞋鞋啊和所留落的这个味啦。
那么再来听，今朝会发现到什么种的线索哈？啊，那首歌听讲。

0: 那妈仔甲个讲吼，安吉要甲进一个广告吼，保庇咱这个家，家庭这个大条啊，爱勇敢，日日拼命啊拼吼，啊，趁钱有所身体爱顾，肝若健康，你的人生才会彩色，规家伙啊个都咧彩色，对不对？好来，安吉进一个广告哦，来，安吉来甲伊进一个广告吼，咱的维他干，维他干。维他干逐摆申请的即个广告是拢做好、做好、做好、做好。哦，因若肝发炎吼，咱来回当中的 AST 甲 ALT 的相关的原因。啊，即 AST 甲 ALT 哦，就是咱肝细胞内底加数。等到咱的肝细胞
1: 血，就是咱之前讲 GOT、GPT 啦，系 GOT、GPT 哦，即马改这个名词安尼起来。
0: 有某种的原因，比如病毒。哦，酒精还是药物的破坏的时阵，咱的肝脏内底加速就是对这肝细胞走去血当中啦，对啦。所以甲讲吼，这个时阵来食维他干的心灵马丁，从今嘛吼油的风暴，其实吼、哦、这专家讲，这唔是干这种的油，笨冰皮，笨冰皮随时拢有滴咧。只要你油无好油，未堪咪煎烧油，你等于咧甲你甲使用，你等于高温。伊就变成笨病鼻，唔是干即批货油有笨病鼻，安尼你敢知影？我着专家咧讲，有哪你钱的物件，你钱的食物内底，其实伊加减拢有笨病鼻。所以咱三顿拢食外口的人，点心搁食来倒的人，你的肝机能爱高啊！你闹慢性肝炎、慢性肝炎的人，你爱去找医生做检查，对不对？对啊。所以讲你甲看，这时阵你来食吼维他干。所以你即马你讲啊，这食足侪毒嘅物件哦，有当水果啊，像即马诶讲苹果啊，美国苹果是毋是讲伊农药超标啊？讲伊即马出来介绍无啦，迄甲咱种哦，咱的标准是同款的啦，哦，唔管是同款还是少款啦吼，加减食着农药啦。所以咱平常时啊，维他干爱甲做使用啊，会当有效来治疗啦，哦，来治疗慢性肝病的疾病啊，因为水飞剂是你妈哩吼。被认为就是治疗这个慢性肝病疾病标准的药物，而且水飞剂所去除起来的，比这好最传统的这个草药啊，吼，已经有200多年、几啊年的历史啊呢，对吧？就是水飞剂啊，咱的是灵马灵啊，维他干主要成分是灵马灵啊，当属对心丸药啊，啊，咱的维他干吼有效来改善这个肝病的症状。肝功能指数正常化，得你的维他干会当保护着受损的肝细胞，得你维他干能促进着肝细胞再生啊。所以维他干适应着慢性肝病的营养补给吧，营养补给慢性肝病治疗营养辅助剂，就是得你维他干。高肝、勇肝，维他干是天然的植物性所萃取起来，浓缩提炼的生化科技的保护肝的肝药。内底含有足珍贵的，包括西林马林啦，有米群，有烟碱酰胺。好朋友，这怎样？哎呦，我皮肉乌大乌大呢，安尼歹皮肉呢，有白大有乌大呢。哎，食维他干了，哎，拢无看呢，因为那烟碱酰胺呐，因为烟碱酰胺，吼、哦，啊个维生素 B 六、哦，吼 B 1 B 十二，现代人生活作息无正常啊。工作压力坦白讲足大，佮加上饮酒应酬吼，啊，佮有过多即脂肪肝呐、啊，肝发炎、肝硬化，佮肝癌的人愈来愈侪，长期以来造成了肝功能受损呐、啊。所以佮讲哦，西林马林会当稳定肝细胞，西林马林吼，佮肝细胞吼结合了后，会当强化肝细胞的解毒功能。啊，你即阵嘛咪足惊讲食足侪毒的吗？啊，肝机能本来就是会解毒啊！咱人体上上个重要，即、這个强肝解毒的所在就是肝嘛。所以，如果你肝受损啊，只用肝、肝发炎、肝硬化、肝癌，那么你这功能就会消退去。即、這个时阵，更加得力维他干，好、哦，也让咱的维他干是你妈的，甲肝细胞结合了后，会当强化肝细胞的解毒功能啦、啊，是不是？对啊，所以促进着咱的肝细胞再生。咱的维他干的心灵马丁呢，即、這个强肝解毒，稳定肝脏内底免疫功能，清除体内毒素，所以你皮肉就袂歹皮吧。
1: 因为清毒你体内毒素啊，毒素那卡掉的嘞，皮肉歹啊，去烟草啊，是不是？要我老疼动改啊，改善过敏的现象有影无？有影，要我改哦，要我改变哦，啊，要我真正艰苦干的哦，体内的毒素，那吼该排出来，因为大多数是无容易排出来啦。而且你那是破病嘞，而且你身体身体代谢也无的时阵嘞，会造成咱身体渐渐啊啦衰弱，而且出现着身心疲惫，你体力啊变无好去安尼啦。所以咱的心灵马铃，你都咧该食嘞，就你爱去食。这个肝脏是咱人体哦，会化工厂负责代谢、解毒、储存营养等等。就足侪种的功能啦吼，重要的功能。那么足侪人吼，容易啊呐，疏忽去对伊保养啊，等下身体出现状况啊，往往拢已经影响到健康啊啦。足侪好朋友哦，可能慢性肝病，也是因为工作足忙足无闲的，无按哪讲，一顿久久两顿小肚的，啊无就暗时轮眠班的吼，工作无闲的，作息无正常的，饮食无均衡的，导致了你肝脏的负担就增加。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咱应该要安怎保护咱的肝脏的健康呢？敢有适合营养品来补充吗？哦，一般适合慢性肝病族群的营养补给品啦、啊。哦，来了解这个肝脏对咱人体的重要性。所以肝脏主要负责啥物？代谢的功能，帮助咱身体分解食物，转化变成有这个能量的来供给，和咱全身躯来解毒的功能。来过滤，而且分解咱体内有害这物件，比如酒精、药物、哦代谢的这物件，哦来储存养分、储存维生素、矿物质、甲糖原、糖原，来维持咱身体正常的运作。但是你若是肝脏长期受到过度的负荷，比如讲长期熬夜啦，哦食伤油、食伤咸、食伤那个酒伤济啦，啊你食足侪化西药的人。都有可能影响到咱的肝脏的健康，特别就是慢性肝病的族群，更加需要特别注意营养补给，来维持咱身体正常的机能。这个时阵，咱的维他干呢，就变成一个袂歹的选择啊。这就是一款哦，专门为这慢性肝病族群所设计营养补给品，帮助吼补充你日常所需要营养啦，吼，啊，和咱身体的维持这个良好的这状态嘛。啊，这款的营养补给品就是因为维生素核准的，拥有着这个哦卫署药字第04005号哦，咱这个上个新年嘛吼，而且符合的 GMP 药品所制作的范围内底哦，咱个工厂的代号诶的个生产产品的保障，所以就咱得力维他干，诶，咱大家啦，姜肝解毒的作用，好朋友，肝若无好的人吼。咱的身体是会乌白生，台湾话讲的哦，臭头烂耳，白啦、空啦、摇摇，我老同同解有无？就是安尼。哦，啊，所以讲有的人吼，安尼皮肤会尿会摇摇，哦，啊，嘴破，嘴会破，嘴齿足够破，啊，无咧目屎过足济，啊，肝若无好人，无啥会食，哦，啊，就膨胀巴胀，啊，神叨叨软胶胶，规胶软肚骨，肝若无好人，会连带着影响着你胃肠，嗰个肠啊。哦，啊，嗰个油脂，所以咱的维他干内底有植物性的西林马林，会当啊排毒毒素、修补、治疗、补给你受损的肝脏。所以内底有再生肝细胞，必须来一些维他命、营养素啊。所以肝病高危险群，喷农药啊，配着肥料的、工厂化学的、塑胶粒啊的、有毒的工作环境的、上夜班的、开慢车的。日夜颠倒的，三顿拢食外口的，唔管要食着油的，食着农药，拢机会拢足济哈，食化学的，食这个防腐剂拢足济哈，来应酬的，啉酒应酬的。所以维他干甲你顾好调，哦，卖歹的无好的，咱甲倒掉，好的甲换倒转来。肝若如果好，咱家己嘛安心啦，咱家庭嘛无烦恼啦，人生才会咕咕等等变彩色的啦。叫大家自己做个维他干，每一当啊定心清过，拢做好做好治疗的效果。
2: 那不唔对，因为着做好，因咱维他干是经过临床实验证实，咱的政府进行国家迄个优先证号码啊， 哦，咱的卫生福利部，哦，我拄仔咧念的这拢是卫生福利部符合的这药膏哦，所以伊是针对肝脏咧落药，伊用黄疸、伊用胆结石、再生健康肝细胞、强肝解毒、强肝解毒。目前为止365天，咱若是讲食外口的人，拢输的空气化学的，咱就需要过肝、用肝，对袂？强肝解毒，得力维他肝200粒装的2800元，食康巴上佳好，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拢总为咱做服务。老朋友谢谢你，新朋友欢迎你，但新朋友毋知要得肝吼，啊唔好爱管诈骗诈回哦嘿。那唔知300多间经销房是伫对，请你敲电话倒。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吼，卡咱就换0800-33-55-99。0800-33-55-990800-33-55-99

0: 咱的这个咱的食药署哈，卫生福利部，伊每一档拢会定审查，像咱那有二号的产品，伊会阁定审查一届。我爱心查一届，哦，像我拄仔讲，迄每只就是今年个个心查过，哦，拢做好以后，所以说讲哦，你着爱食着即个政府认证国家许可，伊每一档心查，每一档拢是去换着过关的即功能是真尔好，安一百万的心吼、哦，来，啊，咱来讲即两件较无天良的吼，会做无天良的，只狗啊只狗嘴个偷偷死，用这猪的大棍吼，甲搅农药。万灵粉，头死隔壁爱啃，即将话即个吼碰到啊吼，啊甲罚二十一万吼，啊拘役三十天，要收啊诶吼，诶要收啊，诶伊即罚二十一万，但带头死囡仔六万，即咪是啥物坏吼？即咪是啥坏你也知？即将话即姓杨诶查甫人，甲厝边隔壁吼，诶安尼冤家死者。啊！看到厝边隔壁足疼这只狗啊，哦，这只乌狗，伊竟然就想讲哦，啊，我对你人无啊多，我就对只狗啊，吼、哦，只狗啊若死吼，你就去伤心啊，袂当咧保地地啊安尼吼，偷这只狗啊，哦，啊，伊就去这个农药店，吼、哦，迄、那个纳奈德农药，啊，家混入底下大骨，哦，啊，家包伫塑胶袋啊底，甲平过吼。哦因隔壁的这个跨块工厂遐，啊，结果这只阿狗的吼，走来静静的甲客客，无偌久就晾得去啊。啊，这个妖兽羊的吼，该依照违反着动物保护法甲起诉，法官甲判伊拘役三十天，吼，啊，并科罚金二十一万安尼。诶，大厝边的看到狗啊惨死吼，足伤心的，足艰苦的报警。迄一开始就怀疑已经是伊个，因为介着王阿四这卖下门市搬到卖肉，吼、哦、啊！但是这个姓杨的伊就无爱承认，但个调过这监视器发现，这个姓杨的吼，杨夭寿的啊，伊伫个要发生代志之前，伊就装一个物件塑胶袋啊，吼、哦，这是这个毒吼，这个食包毒食包，马上引来这只乌狗去评，结果嘞，隔两天乌狗就死啊。所以这个姓杨的，因为违反着动物保护法，警卫检察官甲提起公诉，哦，啊，这个、案件才协商的判决，法官认为，这个被告吼，这个犯掉非法吼、哦、宰杀动物的罪，拘役三十天，伊可罚金二十一万，那无想要用关这三十天的，还佫罚一个加九万，哦，啊，专案干佫上诉，而且农药纳奈德是一种剧毒。氨基甲酸酯，哦，这种的咧杀草的，吼、哦，胎动的，吼、哦，杀虫剂啊，哦，啊，主要就是要用来防治蔬菜、番麦，哦，甲果树顶完这虫，哦，啊，搁这蚜虫，啊，因为伊对人畜吼，拢、哦、具有高度神经毒，人啊，食到把弄掉的，我甲伊讲，咪头疼死紧紧的，嘿嘿。讲咱食足侪农药物件，迄肝啊高咧吼，哦，而、且是管侪农药，哎呀、啊，吼心肝有够歹，啊，这个心肝嘛无解好，后人去找头路，找了去，啊，怎啊甲对？啊，你想人来找头，你也甲骂，即摆袂当甲骂，头家嘛袂当，我袂甲骂新头咧，骂新头会当过哦，嗯，迄一支介绍无同款咯，安尼哦，即中华保险吼，即姓周，而且查甫人。啊！伊伫个境内吼，因咧埔心乡内底一间工厂应征啊录取，啊用咧甲录取啊嘛，啊进行着即个职前的教育训练，好啊用表现无啊去用骂去用念，啊心情足袂爽诶。下班了后，吼、哦，即、這个十五公分长吼，而且尖锥啊吼尖扎咧，啊着跟对即个姓陈的副厂长。啊！看机会，甲怎对目睭啊臭嘞！哦，夭寿啊！啊，怎失明？家己讲哦，要请人多，我甲讲，迄古早人讲用人不疑啊，疑人不用啦、啊、吼。用人不疑，就是你请你，免怀疑伊吼。啊，若疑人不用吼、啊，你这人看到安尼，惊三脚六翘的吼，啊，你目睭眼神哦，无介正常有无吼？就只有这卖甲用，疑人不用嘛，用人不疑。但是你哪知？你哪知？这心肝怎办？ 甲厝里倒立失眠无看安尼。啊，这个案件经过中华地方法院审理，甲判这个姓朱这十八人四当来徒刑。哦，啊，那是刑满哦，赦免后，施以安那监护处分哦，五当安尼。这个判决书就是讲一当这个去应征啦吼，啊，个人刚开始试用，而且来进行这个教育训练。啊，因为伊表现无介好，第二叫这副厂长甲骂，啊，双方阁捌大细声过，共一天，甲骂迄天暗时啊八点半，吼、哦、啊，这个姓朱的这个吼，阁倒转去吼工厂，伫门口食薰，因咧等伊啊，咧等这副厂长，啊，这等副厂长甲同事，吼、哦、啊，看到伊伫啊马上甲伊讲，哎、欸，你伫公司内底工厂内底袂当食薰呐。我甲讲，即、這个厂房内底袂当食薰，内种易燃物袂当食薰，禁止食薰。啊，即、這个姓朱，我本来咧等你啊，啊，你搁甲管我食薰？恁爸若卖，但你只做恁爸上大，安样对啊？吼，安尼，迄个态度就是安尼，唔嘛讲拒绝配合，吼、哦，搁甲对方啊发生了激烈吼肢体冲突安尼，爱着食厂房要来甲伊等伊嘛？即、這个冲突过了后。啊，这姓周的吼，这查甫吼，心肝还阁足万分呢。怎徛乌倒摆吼，甲对下班，对这陈副厂长下班，经过对行。啊，但这个厂长副厂长有发现着伊咧甲对，伊烦恼吼发生个小浪，吼伊甲对足哇。伊怎用这刀卡吼，甲占对方的车。吼啊，而且用家己乌倒摆吼停伫路边，想要到。这个姓朱的查甫人，伊竟然突然间拿一支吼，迄条叉柄啊，尖尖的吼，怎对目睭啊插落去？迄个时阵哦，目睭球水破的，后悔一直流。啊，这个副厂长吼，足疼吼，啊，伊目个夺下这凶器，而且从这姓区的这朱的查甫人吼，甲塞入边的排水沟，马上紧报警。啊！即个刚插目睭，即姓朱吼，看扛棚啊，紧走！警察伫咧一公里外，甲抓着。我即心肝嘛是做歹吼，人内底袂当食薰，也袂讲者。啊，计个好伊啊，目睭啊对目睭啊插落，目睭碎破，我惊死！啊！即法院考量着即被告的行为吼，是因为视觉失调症，还有精神病有对啊？啊，我安尼都请唔着人个吼，哟啊！在依照伊辨识甲伊行为能力吼，显著降低啦，啊，甲伊减轻伊刑责吼。但是这被告犯后吼，伊否认我无甲对啦吼，一直咧拖刷咧，咧提讲伊无，啊尾啊嘛是怎甲伊判吼？即、這个法院认为这被告若无接受着长期监护治疗，伊就可能变成危险公共安全。所以宣告吼，监护该处分五年。哈、啊，去请到真个，着真正啊，伊来应征先放正常。啊，咪过来，即马拢是大欠工。即马你可能人惊请无人，啊，着若有人来吼，啊，着甲请一款吧吼。哟，啊，无过早讲用人不疑啦吼，啊，疑人不用啦。安尼即嘛是无啥会准，这确实是不是？哦，好来，好谢谢，安吉，咱就刷卡了，搞完虽然公司服务业也是小时弄单卡，你若认为产品被什么问咱客服都拢知影，问客服都样会样帮你解说吼，因为安吉你六大条哦，你若像啊我接你无着啊，转来是客服呀，客服弄单卡你服务，安尼也较烦恼讲，你讲啊无请客服的主管听，哦安尼也可以吼哈，啊无有单惊有那有的是新人听着，通常拢较无新人，拢是阮的客服拢带足久呀，因拢会晓，拢知影，拢无问题，好不？我教咱客户来为你做安排，安也可以。我若无了解无清楚，24小时的意思讲，唔免等下我六点来，我六点过来做节目。我话你等下我六点要问一个问题呢吼，问我阿头家戆戆会当食无？安尼呢？安尼你唔免等几工，你其实就听我卡。咱的其实就听我卡吼，其实你若像九点过了后吼，一百个拢来上班，你就听我卡，安尼好不？唔免等下我六点来，还接不到安尼。吼，好来，谢谢大家哈。好，啊，咱时间到啊嘿。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00、得力金星、 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刷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2: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1: 耶、阿妈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喂，
3: 秀爽，
0: 哟。
3: 谢谢，我对我买两罐的盖过去。
0: 哎，接接好，谢谢。来哦，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为好不单呢，
2: 多存一杠。
0: 虽然给你好不单的很多困难呢，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还有别个那么有帮，咖喱妹，这句我想爱听呢，还是咱们点歌咯，当咖喱妹来，谢谢，你好，你好，嗨。
4: 喂，
0: 请讲。你好，
4: 你好，你好，
0: 嘿，咱在
4: 这里。我叫妈妈听谢喜，
0: 双人喜吗？
4: 哦，双人喜对。
0: 要听什么歌？
4: 我都听大富自表演的《望月秀丽》。
0: 望月秀丽，好，等你唱一首哈。
4: 好，谢谢，
1: 谢谢，谢谢，
0: 拜拜。来，你好，你好。
3: 秀山呀，
0: 肖大姐哦，
3: 我点子啊，为你牺牲，为你忙。
0: 奇怪，小王，你不是有点过啊吗？
3: 无啦，我电器、我无点，我甲问讲，我要食迄款药啊，食药啊啦。
0: 我你有甲问着安尼？
3: 我甲恁个助理问啦，问讲我有食忧郁症的药啊啦。
0: 你药啊对，你袂使停哦，迄种药啊袂使停。
3: 你来忧郁症袂使停了。
0: 哟，迄种药啊唔好停。
3: 我就是咧问你安尼啦。
0: 遐有医生，遐有医生甲你检，你袂使停。
3: 我是讲食你这个未歹，食七八年啊吼，足足我拢食。
0: 唔是啦，迄种。忧郁症的药有医生给你填个好
3: 啊，哦、
0: 来你要填什么歌呢？
3: 哦，我跟你讲，为你牺牲，为你忙啦。
0: 为你忙啊，是为你忙啊。
3: 忙啦，对啦。
0: 啊，为你牺牲，为你忙啦，对啦哈。
3: 对啦，嘿啦。
0: 等下吹哈。
3: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5: 就说你好，我真挺宋大姐。
0: 你想什么歌？
5: 失恋的小路，过金花的。
0: 失眠哦，
5: 嘿失眠，
0: 明天的明哦，
5: 嘿的目睭吹眉安尼啦，还是失眠？
0: 失眠的失眠的笑路哦，
5: 嘿失眠的笑路。
0: 好，我等下去看麦哈，好
5: ，OK， 谢谢，
0: 拜拜拜，你好你好。
6: 喂，师傅，我等我。
0: 哪位几位？
6: 我台中三中。
0: 哪位姓？
6: 我姓罗。
0: 要听什么歌嘿？
6: 情。
0: 哦，情深深，好，等下拜哈。好，再见，拜拜。大弟，你好。
7: 喂，我点歌。
0: 咱在几位？
7: 我年两岁。
0: 咱几岁？
7: 郑小姐。
0: 郑小姐，你点什么歌？
7: 粉红色的腰带。
0: 粉红色的腰带，等下吹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8: 喂，你好。
0: 是你好。
8: 大哥，大姑，哪来哟？
1: 你好，
0: 你好。
8: 嗯，我好喂，黄小姐，我要点歌。
0: 好位黄小姐，要听什么歌啊？
8: 可能轮回再会吧。
0: 白日的嘛吼。
8: 嘿，
0: 再安排。
8: 好，大富强。
0: 再来安排哈。
8: 好，谢谢
0: 哦。再见，拜拜。
1: 拜拜。
0: 你好，你好。
9: 先生你好。
0: 你好，咱在这里。
9: 你这个是咩哦？
0: 哦，
9: 你就是这个，刚才做长腿蝴蝶姑娘，多听。
0: 啊，咱贵姓？咱在这里。
9: 我姓张。
0: 哈？工厂长哦，张大姐你，你对对，能对对，
9: 我大伯，
0: 大拿哦，好，大娘伯哈，
9: 好，谢谢，
0: 再见嘛，
9: 你唱歌很好听啊，
0: 哦，谢谢你，谢谢，来，李哥你好，
10: 我是小李哥，我想
0: 做
10: 超准，
0: 超准的，
10: 要尖路口灯弯，
0: 路口的灯弯呢，好，大娘吹哈，好，
10: 好，谢谢，
0: 再见，拜拜。来，对不起，要点歌，让先停一下，咱即马拜别了，来谢谢。先甲咱报告，讲起有可能是无起无落，所以呢，即马讲的是一个哈，每礼拜礼拜一下晡五点要广告为主哦，起有是无起无落，谢谢。来，即马先我到了，讲的这个气象节，来谢谢你。
1: 嗨啊，咱即个天气的时阵。中岛以后会有落雨，甚至讲是大雨。如我山区如会落， 这天气应该到后礼拜离进前拢是安尼，都是这个样子。啊，咱这个的雨吼，是啊，啊，无唔对，伊是西南气流咧吹，所以讲有这个雨来的时阵吼，会足大，但是无偌久就停啊。啊，这叫阵雨形态哈。啊，咱这个主要是咱南部会较明显，但是礼拜星期天的时候，礼拜的时阵以些气流咧吹，这个风面甲气流吼，都要接伫咱台湾，所以讲礼拜哈，有可能转台湾做明显的午后阵雨，吼准雨。啊，咱来给注意哦，中岛以后出门来炸雨伞，以免下大雨。啊，咱这个后礼拜二以后的天气，较相对来讲较稳定，吼，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拢只有中部甲北部的山区会热，其他的所在拢是好天气，晴朗多云，甲过就行。
0: 是哩，当然咯，那落雨的时阵啊，这雨的皮，最近的雨拢是安尼，皮一个啊就来啊吼，啊所以你来注意，我甲看从我今仔开车出去吼，来看话，拢根本都要穿雨衣。来不及呀、啊！迄、那个飞龙公皮一个，迄、那个穿雨衣嘛，袂好穿啊！啊，干脆啦嘛！但是安尼骑车危险哦吼！因为咱变成骑紧，啊，骑紧就危险，所以大家注意哦。啊、来，今麦个请耽误来讲了这些生活常识，谢谢你。
1: 是来个贵提气啊！咱做这辛苦，做这问题。当然有的严重，有的不严重哈。那么个贵铁器也是这个荨麻疹哈。啊，这荨麻疹这个有的人严重的时阵哈，也喘气真困难啊，呼吸不顺畅啊，他个公公啊，这甚至讲会戆气啊，来赶紧上病呀。有的是较轻哈，就是咱目睭个嘴唇静静啊，吞物件困难哈。这其他呢？这荨麻疹一旦咱牙起来时阵，有可能并发咱这血管型的这水肿哦。啊，这血管型的水肿啊，这时阵咱会知影讲，哇、哦，这种水肿吼、哦、是较无遐简单或消气啊。所以讲多少讲你迄症状哈、哦？哎呀，咱这目睭甲嘴唇拢肿起来啊，过敏了哈、哦，那种感觉哈、哦。啊，吞物件困难，所以讲啊，咱有荨麻疹的朋友，一旦有信号出来的时阵啊，咱想快赶紧和这个医生来这家去处理一下，这个可大可小啊，各位提醒。
0: 嗨，谢谢，我是爽金粉，你好。
11: 要该叫产品。
0: 嗨，接一下喽，嗨，谢谢。

0: 来，谢谢，为你牺牲，为你忙。但是见你姓这个小姐，我就不知道是谁了。男生是罗时丰哈。来，继续过喜人节，小王们说点没有？来，谢谢。来，丁哥你好。
1: 喂。
0: 是车工的啦，
1: 先生你好，
0: 你好，
1: 我抹的诺诺皮痒吼，香港卡过了十年，香港卡抹一撮就好啊啦，
0: 过了十年哦，
1: 哎，
0: 安尼就跟阮道小本嘞，道小本哈，感谢大哥，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2: 哎呦，很厉害！我姓吴，张扬。
0: 我车工的来，车工来，商品也不接。车工的。
2: 我
0: 给
2: 你这诺诺皮痒。
0: 哦，哎，
2: 这个蛋糕哈，
0: 蛋糕，
2: 他的蛋糕蛮好听哦。
0: 哦，
2: 打破了。
0: 哦，
2: 我吹好去，见面就袂听。
0: 哦，蛋糕，哦，好好棒，好棒。好，阿那个人到手不？蛋糕，好，谢谢，谢谢你哦，谢谢。老弟，你好。
3: 我跟你讲好话。
0: 好，请讲，请讲，嘿，来，嘿。
3: 啊，我那个皮痒痒都好睡了，我一开都被人捉了哈。
0: 好，阿弟不安呐。
3: 被我人捉一些鸡。
0: 阿弟不安什么喂？
3: 我靠，他就进来了。
0: 进
3: 来。他就在我看到啥物，啥物都那么看到啥物机会啊，无啥物把很多无，啊，就是，就是手把手就。放屁也无效啊！放屁是也无效，啊，就是我招啊，我屁也好呀，我话就好呀嘞。
0: 哎呦，
3: 我就会我是中意啊
0: 嘞。哎呦，谢谢这个
3: 乖乖。
0: 好，安尼接广东小宝，嘿，谢谢。哎呦，那你胸更高了，现在是进脑瓜高精，朋友问题让给大家播啊。
4: 诺皮痒。
0: 全家大小拢个淡薄咧，咱厝内底拢个扛一座，下边薄的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性，拿先薄薄是个头两性哦。哎记哦，做起来捞起来哦，啊薄好，再给咱
4: 倒小薄。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
4: 多准你讲，
0: 谢谢。来呀，咱赶快是要个邀请好朋友起来讲的好话哦。但是啊，我那赶快请好朋友来讲重点的好啊，唔要讲个热热等啊，那个苦过了苦过了你了哦，麻烦好朋友。那么当然你来起来跟咱讲好话，赶快我也上我好朋友的脚踏板，因为我感觉讲哦，脚踏板。这个呢，当达刚做是上介好，像我达刚拢有做哈。那么等你好便利来给你来开掉了呢，上个是对面铺一张一个布啊，啊，然后呢，打3分钟到5分钟就好啊。一天打一盖至两盖，上无至少两盖哈。那么你啊，感觉啊，你那是感觉好呢？你买单拨你朋友去买哈，这五金行的有啊。那么等你好朋友那是要啊，跟咱讲好话呢，才欢迎好朋友卡起哦。啊，但是咱那是有讲过人。啊，是无食阮的产品的好朋友，那么咱特别先起来讲吼。啊，然后讲过有客过诶，客到的人呢，有客过脚踏板的人，那么咱机会你有把人哈，加毛咱的好朋友，个帮忙下来，哎，今麦单卡你白哦，空白空空，
4: 469469，
0: 谢谢，你好，你好，
5: 喂，你好，谢总，
0: 哎，车工，嘿来，嘿，
5: 哦，你迄个是阿家的产品全部有够好，
0: 安那
5: 我卡头我安尼听下哦，
0: 卡头我，好，安那，喂喂，
5: 我，喂，
0: 你讲卡头我听下安那阿即卖呢？
5: 啊，我本来想加食迄产品全部啦，我是讲听咧讲迄个果子好，我先去个罐，已经食三罐啦，
0: 阿食了好无？
5: 食一罐尔就差不多啦。
0: 是茶，那是茶，卡袂甜嘛，先啦。
5: 卡袂甜，卡袂甜。
0: 哦，你电话等一晚好了，医生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
0: 是你好。
6: 哦，就是你好。
0: 好，请讲嘿。
6: 你的那个诺诺皮痒一级棒。
0: 哦，怎么好呢？你不安那呢？
6: 哦，在那个什么那个回线呢、啊？
0: 线哦，哦，
6: 嗯，
0: 哇，线呢？啊，抹了好不？哦，抹了好呢。
6: 好了，
0: 好好哦，好好，你稍等一下，二线接接哦。嗨，谢谢。我来，你好，你好。
7: 喂，
0: 还是请讲，还来你好。
7: 咱是那个秀山的呀。
0: 还是请讲，还请讲，还。
7: 我是在跟，我是在跟你讲，我有用那个什么？
0: 嘿，
7: 阿亚德那家那个啥？
0: 哦，阿姐了，那好呢，嘿。
7: 食了，我嗨，食了我。跟他有改善，改善。
0: 你是讲阿亚德那较好吗？
7: 哎呀，等下我好好困，
0: 好好困哦，好好好好好，你稍等下来，三千接进来，好谢谢。哪里二你好，哪里二你好，
8: 哎，四川，
0: 哎，请讲下来。
8: 我甲讲好诶，
0: 哎，请讲下来，先生，请讲。
8: 我食嘢，抹嘢，那种皮痒哦。嘿，嘿，皮肤安尼红红安尼，就就啊，抹抹拢好诶啊。
0: 哦，我即卖袂即卖呢。
8: 哎，
0: 哦好，即个人到小伯来，二线接接哦，嗨，好谢谢。来，熊公哥，等下即卖点咱呢？
9: 大准一杠。
0: 对不起哦，因为咱广告时间未当相当的关系，所以呢，跟您抱歉啦。啊，那无讲到好朋友没有关系，明天还有哈。来，谢谢。今晚好，大卫来讲到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9: 还是啊，那个可以分享啊。那我这些营养品哈，爱达刚价、少量价，袂使停。啊，咱有足侪应用的这个食材哈，你咧食的时嘛爱知影讲安怎食才是健康的。最近伫网络上哈，有一个韩国的，有一个有名的人，伊讲伊拢是食草橄榄油哈，加柠檬汁来做保养、养颜美容啦。这种是一种偏方，是一种偏方。为什么？伊家己食有效，不一定别人食有效无效，唔知。啊，当然，伊是一种建议啦，哈。你看哦，这种空白啉柠檬汁，你都冻袂掉，对不对？啊，个空白这个吃橄榄油加柠檬汁可以吗？爱看个人哈。说真的，有诶胃无较好诶人哈，有可能加巴多，吼。所以讲这篇诶资料，因为最近伫网络有人咧多好传呼我，哦，我有看到讲哦，对皮肤好。你也讲对，你也讲维他命 C、柠檬汁，安尼我了解。但是呢，为伊个特别讲哦，该加这啥，吃橄榄油安尼来作为来啉，会当养颜美容吼，你也变会当保养会水吼，伊是无科学根据吼，所以来个各位提醒哦，吃橄榄油是好的物件，啊，这柠檬汁嘛是好，但是两个加作为到底是不是有种功效？咱就是网络上的资料，有时候参考一下就好。
0: 哎。干燥症呢，即马是愈来愈侪人得着哈。干燥症的另外一个名也叫做休格兰氏症候群。重点是安那来呢？伊就是免疫系统失调，然后从倒转来攻击咱家己的免疫系统的外分泌腺体，能变成咱的外分泌腺体呢，全部都分泌。真变成咱人吼，这个年度无搞变干燥安尼啦吼。那么这种的吼，讲甲环境也有关系，环境啊，荷尔蒙也有关系，啊，过来遗传性的也有关系。那如果是你有感觉，头啊，你有感觉這种情形，譬如讲，这个做嘴大，然后目睭嘛做大。那如果那是呢，个人一直拢无改善呢，你得爱先去啥？做个嘴大的人哦吼，啊是你有感觉吼？这个那是有种情形呢，去看眼科，啊去看耳喉鼻科看一下，和医生给你确定是不是这个问题哦吼，是不是干燥症？啊那干燥症就麻烦的吼，所以干燥症的人比较起来拢较容易吹起的酒。因为呢唾液无够，伊无都有好的困呢，啊怎变成呢你？喙齿呢较容易啥？比较较旧气哈，所以呢，这么年轻的人得着干燥症的越来越多。当然年长年纪大的人比较较会啦哈，但是不要忘记了，少年人嘛会哦。来个恰当，我来共同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9: 嗨，来个各位提起哈啊，这里无处理过水哈，咱绝对卖啉哈。咱有时阵看就哇、哦，不管是台湾是国外拢是讲，哇，这水好快，溪水啊，哇，山泉水真好，快，做透明啊，做清啊，这啉起来也无代志，不行哈，所以这是真重点，因为咱这个尤其咱这大雨了后，吼、哦，咱溪水边有这水拢无讲介好，你甚至讲你啊滚有滚哈。也是小想无讲介好，所以讲咱出外的时阵去溪水边边露营烤肉哈，爱伫合法的所在以外，上好家己炸水去，那个水唔是讲你醒起来用棍 你就没事，因为来宾有很多说白完，包括什么大肠杆菌、沙门氏菌啊，这个梨形鞭毛虫啊，很多齁。所以他有可能看起来是特别清清没问题，你想说也没流就没臭啊，这水喝起来我给它滚哦，滚五分钟十分钟应该就没事了齁，不一定。哎，胃肠不好的人齁，哎，还是会中齁。嘿，你如果说你喝到没清洁的水齁，啊，咱开始会流鼻斗啦，恶心想吐，欸，这感觉就疲劳发烧，哦，安尼应该就是啉唔到水啊，啊，甚至讲有诶这种，这个野外吼，啉到水，伊毋是马上随啉随发作，哈，啊，不一定哦，比如讲梨形鞭毛虫，伊是差不多啉水了一两礼拜才发作。哦，那就很难处理了。所以你若有啉到有无爽快有症状出来，爱记得甲医生讲，哈，你到底去得啉到无清洁水哦。
0: 我捌讲过，但我捌讲过吼，咱咧会变咧保特瓶的水呢。这个若温度，比如讲日头晒了伤久诶，安尼你得无啉吗？上个时安尼，咱咧保特瓶内底水吼，矿泉水呢，你若会当卖放伫车顶。哦，你若落车，你得爱甲关落来。啊，无你放伫车顶晒日头，晒晒变烧的，迄，那个白茶变烧茶呢？这种来提啥塑化剂就会很高。安尼你得食着啥？哦，这个塑胶粒啊。所以希望好朋友你来记哦，吼，你家己若要啉茶呢，无甲这个保特瓶吼，矿泉水呢，真放伫车上哦，吼。啊，若放诶，绝对唔茫过啉啊。希望好朋友注意哦，吼。来，咱即马先我到来唱一首《梦月想你》。
9: 嘿。
0: 哎，
9: 试试看啊，
0: 这个是徐大姐说的，来听到唱歌，那么能继续看，空白空空，
9: 四六九，
0: 谢谢。

0: 想你诶，主唱诶，主唱人是蔡小虎，
1: 蔡小虎唱歌，
0: 哎，杜哲熙，
1: 大福泉，
0: 哎，那你徐大姐收听没有？来，谢谢。謝謝那么，那你半人拢会认为讲啊，我都也无喙焦啦，啊，都也无交友啦，啊，我人哦也无变善啦，食侪啉侪放放侪散侪，啊，都无呢？啊，那奇怪呢？检查竟然有糖分呢？有。原来有一种哦，有一种伊个病症哦，检查是糖分的人呢，是啥物种的人？那你本身咪拢讲皮肤黑棘皮，对不对？颔骨内黑棘皮，可是今日伊是真正有够特殊一个人呢，伊个脚有一个咖啡色的斑点，迄咖啡色的哦，有一大一大安尼哦吼，啊去有皮肤科看，哎，想讲啊，这可能哦色素沉淀的款呐。想要搞一个抽的检查落去，安懂啊喂？伊的糖化血色素偌高呢？十二呀、啊！哦，惊死人了！怎么那么高？按、啊、正常是偌济？是高浪吼？来，你好，你好。
2: 哎、欸，小姐。
0: 嘿、hey。
2: 我吼，我卡食你的，食你的药。
0: 那个接进来哦，嘿，邓姐，我今麦无咧讲产品咯、哦、哈，对不起，我请人家听。因为我现在在讲的这个人要注意的什么，万一你的皮肤是有这种咖啡色的斑点、啊、那么呢当然要去皮肤科看一下。那么这个人竟然是得到什么，你不知道我的糖化血色素十二呢，他竟然是另外有这种引起来他已经有病变，他的糖分相关糖尿病的皮肤病变，哎呦喂啊，难怪其中会说啊，目睭视网的病变啊，末梢神经病变啊，啊，运动神经病变呐、啊！哎呦，竟然搞这个皮肤病变的，哎呀，这真正是咱的好朋友爱注意。所以伊本身敢家己知有糖尿病无？伊唔知，伊家己唔知有糖尿病，所以可见伊糖尿病控制了敢好无好？这糖化血色素呢那么高，竟然到十二呢？咱正常是七以来上个是四到六哦，所以你若有种正常的人呢，爱紧去看医生检查一下哦。咱今麦请大卫来讲这糖尿病的问题了，谢谢。
1: 还是啊，那个各位提醒啊，咱今天每天讲三高哈。啊，当然啦，咱这三高会啊会有血糖高，哈、啊，那当然咱这食伤侪甜，食伤侪油，咱的会有血糖的高。啊，会有血糖高，全身苦化样会更无健康的血压的高，哈、啊，这是连锁效应，哈、啊。啊，当然，咱若是讲情绪无稳定，绝对会造成咱身躯平衡机能的失常，啊，比如讲你看今仔股票，哎呦，食袂得崩啦，哈、
0: 啊。我感觉有已经有人哦，在那个失眠以外个恐慌出来了。
1: 欸、我们朋友叫毕业吧。
0: 我一个朋友竟然传一个什么相片呢？这影片呢，叫做股票恐慌药。
1: 所以讲，咱这个投资哈，有的人是无多了哈，这真的是一次就毕业，真正是就痛苦。啊，你也吃袂了崩，对不对？啊，你也看哦，咱有血糖控制问题，朋友伊嘛是小想讲啊，我有血糖管呢，啊，贵个拢卖假呵，啊，卖假安尼血糖都袂管吧哈、哦？不对，这是做唔对，错哦，到这个做严重的一种观念，千万不可以这样哈、哦，因为。咱来嚼营养，辛苦的机能可以让正常的这运作，安尼咱的这机能较袂失调去啊。哦，所以讲你要食营养，一定要补充营养。啊，但是每一项哦拢爱食着啊，尽量保持较较稳的，这才是正确的哈。啊，咱有时阵来看竞争的时阵，你嘛要有感觉。一般来讲啊，你讲已经血糖已经开始引起咱神经诶，这个感觉无正常，迄种东西较严重啊。好、哦、啊，一般拢是安怎？放药怪怪啦，哈、哦，有破胃消安这药剂功能反应，和你看皮肤啊，打湿会痒啊，哦，对不对？呀，是讲咱这有这黑棘皮哦，你有看黑棘皮嘛是严重啊，对不对哈？也个有咱看物件较模糊啦，但是有的人是啥？暗时咧困，因为这心理代谢不好所造成。安怎讲？伊咧困的时阵，为什么半暝拢起床？因为大概起床的时候拢会变光、冒冷汗，然后起哦精神、精气。为什么？这是辛苦的救咱主人，赶紧血糖伤低，赶紧把咱主人摇起来。所以讲你的起床，你敢要讲想我做无好的面包，所以讲精气。结果迄时阵，你的尿血啊、个心跳啊、个血糖，你的尿就啥？ 你会发觉你的心跳非常拢悬，但是你的血糖嘛，嘛是悬呢啊！原来是我血糖悬，做先不对，这是血糖伤低，所以引起的叫做缩摸肌效应，是结界反应了哈。缩摸肌效应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咱这个肉体感受到啊，袂使血糖伤低啊，咱已经无法度运作落去啊，赶紧甲主人摇起来啊！所以你爱甲医生讲你。常常最近睡不好，都是有在半夜起床会变乾，有这种状况，你把尿的数据给医生看，医生一看就知道，你不是血糖高，是血糖低，所以还有的人是血糖高，咱是哪一个？喝水，天气热爱加喝水，这样我可以代谢较好，把咱这血里面较不好的东西，让它透较薄的，血与血糖让它透较薄的，所以说他喝水，他喝啥？喝椰子水，嗨，椰子水是像里面有这个水果丁，水果的甜度在里面，水果糖，所以这个有的案例就是这样，喝这椰子水，喝到这个血糖竟然都破轻，所以有这案例，而且不止一个哈。所以咱这里要啊，喝水就是喝一般的水，其他的拢是饮料，也要有正确的观念。这椰子水也是水果甜起来对啦，千万不要搞错了。哎呀，哥啊，我这个分酒槟榔甲血糖无关系，我免改啊。这胃教拢写什么分酒槟榔啊？我是血糖的问题呢。甲分酒有啥物？有关系啦，咱甲各位提起，咱是酒吼是液体面包，吼，迄内面拢是卡路里啦，所以你啉酒愈侪愈嗨。啊，薰呢？薰是做者研究报告来提拢下，你不管倒一个慢性病，拢是甲薰酒有直接的关系。
0: 是
1: 研究发现，食薰愈侪人，你得着糖尿病机会比正常人高50%以上。甲各位提起。
0: 是，所以呢，咱。不管是安那，你的反正有糖尿病啊呢？你唔要讲啊，什么物件拢袂当食，足痛苦啊！无呢，啥物教你要叫你要得着糖尿病啊？啊，既然到糖尿病，咱就是爱面对现实啦。袂当食的物件，你就卖去甲食。你茫讲啊，我只食一半摆啊，袂当一半摆啊嘛，赶快你的血糖会，你的血糖会变起起落落，颠倒无好哦吼。所以咱就是爱控制。啊，再来爱运动，啊，再来注意那尿有够。因为呢，咱糖尿病上恐怖是啥物？
1: 白化症，
0: 对对，还是要注意了哈。来，你好，你好，
3: 小姐，我咧叫迄个食糖分咧。
0: 好来，我来医生个接掉，等一下咧，谢谢。

三更暝半，又来听见这人凄凉的笑声。啊，是迄个两眼失明的查某囡仔，为着生活出来共掠人。风这么冷，喂，查某囡仔，你真勇敢，你着温温啊行，乖啊着抓好啦，唔通去跋倒，也唔通去感冒才好啦。

0: 好来，谢谢视频的笑露。那么这是贵金和神仙收请为咱的宋大姐收电苗来，谢谢。来电你好，
1: 哎，先生小姐你好，哎，
0: 是车工重点起来，
1: 哎，那个三间的报价就足好诶，
0: 安那好，
1: 我听闻也拢讲，都算是就高利率，拢欠管开啊。
0: 哦，较悬呢，
1: 哦，拢较好开，就较悬价，较悬价。
0: 啊，你买一罐偌济？
1: 哈，两千三。
0: 安尼对，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冇见你要改两顿哈，改两顿哦哈，谢谢大哥，谢谢。阿弟你好，
2: 四川哦，
0: 好来讲重点下来。
2: 啊，讲重点，我食迄三顿天补，食好哦。嗯。迄皮啊豆老哦，
0: 你知道啦？
2: 食咧困补，皮啊豆老拢好去。哦，哎，血糖嘛，今妈妈先生嘛，甲我讲，我降食侪药啊，食较少啊。
0: 哎呦，好，等下来，医生给你减药啊，你好，我医生给你减哈，大嫂，嘿，对，唔好给你减哦哈，好，谢谢。哪里有你好？
3: 好，谢谢。
1: 喂，
0: 哎，车工有电话来
1: 嘿。哎，我等你三区进步。
0: 嘿，
1: 啊，食个甜露，食个，你血糖，困个十二，过来。
0: 糖我血色是十二哦。
1: 十二岁，我来是干这个奖，我只能三年外，上来干个，现在一个看报告，从7.1。
0: 哦，安尼大哥，你问我那就是要一个注意哦哈。哎呦，但是我上好是时间了，较好啦。阿姆哥，你更袂歹啊，哎，继续努力，好，继续加油，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秀爽，你好。
0: 哎，你好。
4: 哎，我这个脚会疼嘞。糖分吼，拢控制了足好诶，嘿，大概拢过关，
0: 拢过关哦，拢合理的对啦吼。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哦哈。哎，好，大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谢谢。
0: 哎呦，
4: 我在
0: 三片全部，
4: 在糖分吼，三片全部在糖分在了吼。嗯。啊，都即马存高足白，未歹。
0: 哎呦，哇，真好对哦。
4: 但是嘴爱呛啊。
0: 爱呛，哎对。
4: 啊，你若无呛，我在。
0: 有要呛嘴来。安尼你管人袂歹，阿上对，安尼对哈，还爱强吃哈，嗨谢谢。没有，我都讲过，上一人正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个再管个再买东西，吃咱这罐
5: 三省金宝，
0: 吃这罐就对啊。因为这罐三省金宝是规身窟窿个你过透透，吃一罐低嘞五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个吃一罐啊，遐一罐啊，吃个哦，唔知要膨胀啊膨凹呢，或者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能够吃的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那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也个朝鲜剂哦，吼，朝鲜剂甲肝有关系哦，所以你要多多搞药，口口放个就买去放过来，个有人，那接下来个吃这款
5: 三省金宝，
0: 头先个吃饭前两点。叫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了，我根本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第二只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两点是咱今麦为了要和大家吃的温的茶呢，上了保温瓶哦。上个上个在即上好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医疗级的。两点就是换咱这保温瓶一支哦哈。啊，过奖金要帮我，啊那换无只请要帮交阮公司叫回哈。啊，吃好了再给咱
5: 道谢吧。
0: 以上广告，等下接问题，那呢？
5: 多准一个，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啊，你好。
0: 还是我先生，你好。
6: 啊，你是吗？
0: 还是。
6: 我来跟你请问你讲哦。
0: 好呗，
6: 请讲。血那个糖分管要加塞。
0: 哦，等就阿姆讲听哈，一切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小姐。
0: 嘿、hey。
7: 我今麦伫车底吼，听讲恁咧食血糖的呀、
0: 啊。哦，我叫人甲你听一句，刷过来。我先这边，邓姐嘿，姑娘等一下，谢谢。来呀，我今麦先来个到那个唱这首《情深深》。哎，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
5: 469469。
0: 哎，听我两个唱歌嘞，《情深深》，谢谢。

0: 是
1: 亲亲嘛，是谁唱的？我都没得个记，没得个记哈。啊，继续关的是都叫我秀川
0: 大富。
1: 哎，我两个人姐妹哦。那么这是咱这位廖先生点的来，谢谢，感谢你很多。来呀，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吧呀？哎呦，没跟他听呢，哎卡里吧，咱大家介绍吧的哈。那么个沟通啊，空白空空，
0: 四六九四六九，
1: 谢谢。来，你好，
2: 你好。啊，就是你
1: 好。来，你好，请讲下来。
2: 我吃咱平津宝
1: 哦。嘿。
2: 对了，天一转哦，今麦叫未转的。
1: 哦，卡在转哦。
2: 哎呀，转来转，你滚的时候别给转，阿公啊。放掉的时阵哦，今麦加存加一两担呀，
1: 较袂豆油就对啦吼。
2: 哎，对，啊，我到食也得啦。
1: 好。
2: 啊，加做好困啊，无半暝拢伫在门堂。
1: 哦，较好困啊吼。好，安尼大哥你要继续看下咧。哟，袂使放掉改两顿就对啊哈。好，看下就是两顿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啊，讲好话，人来讲啊！
1: 我来今晚你也当讲，你也当讲，瓦力呀，瓦力来嘿，请讲嘿，来请讲嘿，三号不给嘿。
3: 啊，三顺仙宝，啊个阿亚德纳，啊个盖个子，
1: 好啊，食啦
3: 都好个啊，
1: 食啦那好嘿来，
3: 食啦我三顺仙宝形状都好个哈，
1: 形状特别菜吗？
3: 嘿，对，啊头个别讲，啊盖个子食啦卡。
1: 好辣的
3: 呀，好辣的哈，哎呀，对，那吃了较好睏。
1: 哦，好，你等，安尼好，继续看咧，谢谢大姐，谢谢。哪有，我都讲过啊，几千股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吃咱这罐
0: 三省金宝，
1: 好，你都免烦恼，吃这罐钱啊，你也关灯来吃，吃一罐低的五罐的，你有听到大家吃好拢无敢报应呢？那么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筋都要甲咱照顾，咱的可别甲吃咱这罐
0: 钙过激
1: 啊，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就是咱的黄金拍档，就是三千钱要加价，盖过去咯。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你帮人家加咱的
0: 阿雅德纳。
1: 啊，陪我几位人香港看现实真老光，到新加坡啊，
0: 诺诺皮扬，
1: 吃好不好？这个咱
0: 到手不？
1: 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牛的呢。
0: 多准几个？
1: 谢谢。其实咱人尽量卖压火气，哎呀，你那压火气呢？当然咯，咱会变成发炎，会慢性发炎啊，慢性发炎呢，和你袂感觉是对一单袂爽快，只是人干嘛呢？怪怪的吼。那么呢，当然压火气中大部分是，比如你食伤过少、热量高的物件，上个重要是干啥？困。即困眠无好，大部分拢会牙火气，造成你的感觉足明显的是啥？嘴会破空，嘴角啊会浮会肿。那么这种的是啥？牙龈发炎，就是因为你牙的火气的关系哦，哈。所以咱今麦请大卫来讲下这困眠的问题来，谢谢。
0: 是咱这困眠真重要啊！啊，当然咱这个最近足侪人拢无困啊，不管是咱在股票还是讲咱这政治这部分，最近。政治经济全球都很乱齁。啊，所以说你那是有这种啊爱看政论节目的人给你建议了齁。咱困眠进前的这一两点钟最好就是卖看电视齁。因为也影响你真多。啊，这是真的齁。但这个不管是什么新闻都会影响到你齁。咱就是片面这跳过，咱看其他较健康的啦，啊，看一些趣味的啦，
1: 看动物奇观呐、啊，
0: 哎，看什么日本的一些也旅游的啦，
1: 对呀、啊，
0: 较轻松的，另外可以看一种什么降低经济哈，这个是让你不好睡，啊，明明真忝都困未起，我连他个感冒都没关机，有可能你这些先上瘾啊，来讲明先上瘾，无代志做，啊，我未无用啥，我得退休啊，啊，退休的人你买单有代志啷做啊？哎、欸，你也让去读册啦，去学一个兴趣啦。有的人种花，对不对？甚至讲有的人退休了，去啥？去工课也可以哈。伊、哦、的工课已经是变成讲，卖互家己用伫厝内底，变成感觉讲我是无路用的人。哎，这是很好的哦。所以咱有时阵你可以想，哎、欸，这详细的研究讲吼，然后啊是讲日时的时阵，早上哈，咱有一个兴趣，甚至讲你这三顿哈，你煮饭靠家己。哎、欸， 你若是以前无煮过饭、真有煮饭的人吼，你暗时当较好困哦。啊，甚至讲你的失智风险会降低哦。为什么？因为你挑战一个新的物件，你以前无做过，今麦开始在做，吼、哦，这是训练你的脑波以外，你的暗时会较好困。为什么？因为你袂去想迄有诶无诶代志。这是很棒的，因为这是做这些专家在讲哈，你也不用去兴趣。啊，有人讲我无多，我日时上时间差不多够，我就爱困，我爱困倒啊。但是你是不是困伤久？但困倒差不多是困偌久较好？30分钟啊，无多，你大概一困落去，哎呀，十点半吼，你食饭饱了，行一来困看两三点，想困伤久。困伤多哈，咱这长辈爱限制家己的时间啊！我起床，我也唔知道要创啥。很多长辈是这样，我起床，我唔知要我无困，我也唔知要创啥呢？那是因为你生活无目标啊，吼、哦！所以那难怪你暗时啊，拢会安尼，他个一直说，你又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无困哈。啊，有的人是较辛苦是啥？因为你想要困，结果你隔壁迄牵手的哈，这男友的迄、那个哈，有可能咕叫。哎呀，给你擦掉哈！啊，是不是咱作为去吼，这困眠障碍门诊吼，医生看见为什么一直打呼？是欠营养所造成的这个打呼加磨牙，也是你已经有睡眠呼吸中止症，困眠时穿过电器。
1: 哎，枕头无下嘛？
0: 这个关节也有差哈、嗯哦，所以讲咱开始去找原因，买点颗安眠药，安眠药是一时吼，先让你好困。后来看有法度慢慢那个减哦，最好是能够减啊，尽量减。睡不着吃安眠药是对的，但是愈食愈多愈重，这样就不对了。因为睡眠不好，免疫系统不好，佮会互你大哭，互你皮肤不好，不好哦，不好看，啊，佮会打打啊，所以女性朋友都注意喽。
1: 是哩，因为咱睡眠不好，咱的无法度补充一间疲劳细胞，而且咱的无法度制造荷尔蒙，所以咱的引起的啥内分泌失调，尤其呢女性，而且感觉皮肤做暗沉啊那样。啊！咧胃中啊，咧胃的胃水啊，咧都是暗沉吼。那么，除了是安尼，困眠不好的人比较开大哭，困眠好的人比较起来较袂大哭啦。你拢干啥？荷尔蒙有关系啊。虽然困眠啊，无你感觉定好，安尼头压火气啊，吃起花的扑的正压火气，头壳戆，头壳疼，目睭蒙雾，耳根机啊，啊，感觉人哦，足奇怪呢，接定啊，放叫小小挂挂呢。那么，咱得注意这种个困眠。无好有连带关系哦。来，那么时间的关系，小段节话，秀刷
0: 大富，
1: 还有我两个小段刷卡，等你哦，谢谢。
4: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7: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我要提神，
11: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1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耶、yeah, ，不用煮，
1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7: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谢谢粉红色的腰带。那么这里是轻松请学员郑小姐说电话来，谢谢。来，丽慧你好。
1: 小姐你好。
0: 你好。
1: 谢谢你。我讲国语比较标准。
0: 没关系啊，没关系，你讲国语，我讲台语。
1: 谢谢啦。我现在药品我有13种啊。
0: 哦，谢谢，
1: 我广告一下哈。
0: 好，来，身体好起来。
1: 那个艾雅德呢？我从年轻时候就很不好睡，最近尤其感冒就睡不好。后来买你那个艾雅德呢，已经吃10罐了。
0: 哦呦，好好。有没有进步啊？
1: 觉得很不错。
0: 哦，
1: 还有那个盖锅子，还有那个
0: 三鲜煎饼。
1: 对，都吃得很不错。谢谢你，
0: 希望你健康。好，阿来继续看呢，谢谢。
2: 我头先吼，
0: 好三片有无只？哎，较大声小看，系安那。
2: 我头先说唔知，听过我咧工厂吼，生理上好啊，家己上无哦，倒落一冬拢袂困一暗。迄个去看精神科的药等啊吼。
0: 你较大声小看，嘿。
2: 即个拢困规日啦，啊袂做安会，啊我同阿讲，哎呦，我着食秀山的哎呀得啦，足有效。啊！我人我都拢食啊，怎啊变忧郁症？拢不减一粒，
0: 减一粒尔。哦，减一粒。
2: 脑神经眼科科哈，脑神经科的迄药啊哈，要7粒咩？
0: 啊，
2: 我即卖哈，我就甲挂号食，挂号食你呐。伊甲我讲，即卖我也看哈，已经食半罐啦。啊，即礼拜。我看哦，这无出在伊这排吼，拢会自然会啊。
0: 哦。
2: 拢别讲去吼，踮伊啊就困较中昼。
0: 哦。
2: 伊个药啊吼，伊个药啊，甲念3粒开。
0: 哦。
2: 啊，剩只2粒。
0: 哦。
2: 我讲你安尼念，安尼甲念，念无开，因为你足少话你讲。
0: 对啦，无食掉安尼对啦，但是安尼你叫伊吼，嘿，多多改啦哈。好，阿不中哦，谢谢。
3: 哎，小嫂小姐啊！
0: 哦，我嫂子，
3: 我还没有我嫂子。
0: 阿桑，你好，什么秘书？
3: 我给你过来一个哈。
0: 好来，什么秘书来？请讲下来嘿。
3: 给你吃个好困的呀
0: 哈。哎呀，等那哈。
3: 嘿，你得讲哦，我去管来吃，我给好困啊。
0: 哎，有差哦。
3: 嘿嘿嘿嘿。要打三管呢。
0: 哦，安尼哦，好，继续加油，继续加油。
3: 你有诶？我卡骨痛的哦。
0: 哦，迄个诺诺皮痒哈。
3: 有卡有嘞，啊去皮肤科提药啊，提3组拢抹不好。
0: 哦，
3: 那管你个，迄抹拢拢皮下都不用。
0: 好，好，阿姐，
3: 你管六组啊？
0: 好，阿姐到小本哈。好，我叔叔阿姨谢谢。没有，如果现在派昆明派了明清明金阿邦阿邦天邦地都规波拢昆明去，咱好变来个吃咱这款，吃咱这款阿雅德纳，因为咱内底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新闻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过敏的成分呢哦。咱这款内底的有哦，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衣，啊个灰粉，或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毛天然呢，人体的清道夫呢，叫做软磷脂，当帮助咱血块的黏体黏体。啊个天然的抗氧化剂呢，或咱脂肪分解呢，叫做蛋氨酸。阿毛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呢，和咱人卡的疲劳安尼啦，所以你啊，点了阿他妈硬讲，心慌慌，记底撸来撸拜呢，那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好是来当个加三钱钱不做食，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咱点讲过，这困眠是倒来变紧，有人卡紧，有人卡慢，虽然来卡慢好，变但无急啵，别人食好，你嘛食好，只是要有耐心，无急哈，哪只？啊，变那好，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北产品上的点数，伫咱就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2点，10点上一罐的产品到底，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给留起来。正好这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就问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
0: 喂，
4: 嘿嘿，
0: 好，我姓沈，你好。
4: 嘿，你好。
0: 还是什么贵叔？嘿，
4: 你遐讲有迄个也袂困起来。
0: 哦，来接接线哦。嗨，谢谢。 没有，那么如果是要收听这部那个另外下晡时的三点到五点，按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的一个转哦，转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按照阿林罗的叫阿头欧来参聊阿聊，家庭来文基山工山大妈看和便个转100.5下晡的三点到五点收听。102.5调频的吼，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哟，咱这时代有无共无？当然咯，一代一代不一样呢。哦，古早时阵啊，伊个几世纪啊，19世纪、18、15世纪，我、哦、那个不知道什么年代了吼。那么呢，讲有一个家庭的聚会，一个少年人问伊的爸爸妈妈。阿姐、阿姨、甲因阿公啊，甲阿公阿妈，伊甲问啊吼，阿妈、阿公，恁较早是安那生活啦？阿无电视，阿无 WiFi， 阿无科技，无网络，无电脑，无无人机，无比特币，无手机啊，无脸书啊，哎呦，阿妈无 YouTube 呢？阿妈，恁是安那生活的啦？那安那有法多，我那无法多呢？哦。这阿祖听了就讲啊，伫全家人的头前就安尼甲讲啦。哎哟，咱这亲爱阿孙呢，看看恁这代是安那生活个，阿毋捌咧讲祈祷，阿毋捌咧尊重人，阿无价值观呐，迄嘛无个性，佮上侪少年人拢无责任感，阿嘛真侪人无修养、无品格，阿个人呢拢无理想，阿袂自爱啦。做代志拢袂阻碍，阿无人性，阿袂谦虚啊，阿无美德啊，阿无目标啦。吼，阿毋知咧讲的是啥物，啥物话安尼啦，唱的是啥物歌啦，阿无方向，阿嘛是身份拢看无，到底是即个是查甫还是查某，拢分袂清楚呢？阿恁即个年代哪会安尼啊？阿阮即个年，阮的年代吼，伫1920年呢，到1975年的年代啊。阮是好时代人，足好一个年代呢。阮的时代是上，诶，人生是上佳好证明呢。阮过去是安尼哦，下课了先写功课，才会当出去佚佗。但是阮佚佗是当啥？实实在在的朋友，毋是像恁这年代拢网络的啥假的朋友，假的啦，虚拟的啦，伫网络假的朋友安尼啦。啊，阮的年代吼，玩具拢家己做，家己耍。阮的爸母虽然无钱啊，毋过伊互阮真好啥爱啊，甲教育，毋是讲钱甲物件啦有就好呢。哦，恁即个年代哦，恁即马即个年代哦，阮较早拢无啦，阮也无手机啊嘛，无笔记型电脑嘛，无 DVD 嘛是嘛，拢总无得着啊。是啊，个咧来主要嘛无网络啊，但是啊，阮也无欠亏呢，阮拢有啥，阮有做好的朋友啊。大家做伙的心血啊，哦，我有介一个好朋友啦吼，安尼较在人吼，住伫厝边隔壁人诶，大家拢啥，拢成一家伙人，大家拢哦食饱哦，啊坐在凉亭啊，大家安尼开始安尼一日一日吼，大家安尼开讲啦，哦安尼啉食茶安尼哦，享受着天伦之乐。啊，虽然讲过去阮翕诶相拢是乌白啊，也毋过阮诶花。我那是阮这年代的人啦，甲回想起来，真甜蜜呢，真好呢。阮是一代哦，阮恁阿我恁阿祖的年代哦，是会用包容人的人呢。因为呢，阮是阮的年代啊，是最后一代听爸母的话，嘛是第一代会听到囡仔话的人。啊，恁的年代就是爸母拢会听恁的话，这个是无同啊。所以阮呐，阿孙呢？阮即组啊，恁阿祖这年代是啥限量版的呢？无得看呢，限量版的呢是无的呢，所以恁来珍惜。阮拢珍惜过去，未来这边享受，未来这边回想。吼、哦，虽然讲阮出世伫40年代、50年代、60年代啊，吼，成长伫50、60、70啊，也毋过啊，迄原来嘛是有拢有啦，吼、哦、啊，如今呢，已经嘛行着几年呢，2026。但是，阮虽然经过有足侪无同的，这10年嘛，固然嘛经过了2个世纪呢。啊，当然啦，过去的年代是安尼啦，电话哦， 拢爱有接线生的接的电话啦。啊，即嘛无啊啦，恁的年代拢是啥？视讯呐，通话视讯就可以看到对看的对方啊啦。啊，阮较早若要听一个歌哦，拢是黑胶唱片呐。对不对？你囡仔人可能唔知道黑胶唱片啦，啊，恁即卖年代哦，啊，网络音乐一堆啊 ，AI 嘛一样替恁写，所以呢，较早用手写批呢，即卖呢，唔免啦啦，电子邮件阁愈简单。过去阮的年代哦，听心机咧听啥，拍球比赛，还是个乌白电视看哦，真正是有够好个啦，活你迄个感觉的半暝嘛去泡面咧，兼咧拍棒球啊，啊，恁即卖这年代咧，唔免啦。真简单，手机也来当看吼啊！所以那年代无同款啊。阮少年囡仔时阵呢，是穿啥？穿短裤啊，啊，大汉就穿长裤啊，得穿迄个卡其衫啦，对不对吼？啊，虽然讲经过真济啥物哦，啥物 NHN1 啊，啥物 COVID-19 啊，经过真济，但是啊，恁阿祖的年代啊，阮是幸存者啊。马英公是阮这個年代是啊，见证了一切。见证阮这年代，就是阮这年岁人，所以当然啦，阮拢有啥有感恩的心，啊，阮拢够有啥包容的心，而且阮呐有这种什么的度量啊，啊，恁即马少年人看袂顺眼就拍就拍啦，看袂顺眼就抬啦，安尼恁的年代，恁即马这年代，即马这时阵呐，这么流行，这么现代，这么电器这么的电脑化，敢有较好吗？有啦，科技有进步啦。不过人的心呢，拢变呀。你也看诈骗集团这堆啊，较早人敢无安尼？较早嘛做贼啦呢，去有警察抓到，镜头躲起来的有呢。时代无同，但是啊，伊就甲阿公啊，就甲因孙啊讲啊，阿孙呢，时代阁安那无同哦，科技安那发达哦，人的心绝对茫变。人的心才是真正的本啊，人爱有善良的心，人爱有包容的心，唔是科技变，唔是年代无同。你的变一个人，你变啥？变太空人哦！所以啊，我那赶快要有感恩的心，人爱做爱团结，哎呦，大家做爱成兄弟姐妹，善良的心，袂使甲放哦，袂记哦哈！阿公安尼甲阿孙咧讲啦，阿七阿公公安尼对不对？对啦，时代安尼进步嘛，是安尼嘛是食饭呢，啊困呢，对不对？工课上班嘛爱上啊，无你无上班有薪水哦。无啦，无可能啦！头家都咪请你来这做少爷，个对无吼？哎，嘛是爱做啊！感官的基本的、基本的生活，有那是爱过。只是讲吼，即卖人吼较现实，啊，较无迄个孝情。迄较早阿公阿嬷年代啊，迄个去干妈店买物件，阿免签名，寄到北方的、欧邦的有啊。阿唔惊要富起安尼，阿唔惊要臭起，阿是嘛唔惊吼，迄、那个二十变三十，五十变六十，对不对？信用啦，古早人是啥？讲话的是讲话的啥？成了开支票，比开支票较准安尼啦。信用介重要吼。来呀！我来个唱歌啊！人家说起这些叫那老歌啦，这些老歌哦，有够老的啦。人家说起呢，九九上来听我唱歌，那么来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長崎の町長さんおらおぼ、这首歌有句无？这首歌是阿嬷阿公的年代哦，有够老的哈。来，这是咱的这个谁点的？咱的张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来呢，我拢听个人建议，咱一生当中嘛去拄着啥中风？哎呦，中风干好？当然不好啊。啊，有人爱中风，你嘛当嘛好啊，无可能啦。大家拢是希望健康啦。啊，那中风绝对有原因嘛。啊，中风呢，真正是可大可小，但是你敢知个有一个比中风佫较恐怖是啥？猝死，哈？突然间死亡。嘿，这种突然间死亡哦，我有一个朋友因老公39岁时阵呢，真的哦，嘿，身体偌好呢？佮一间大公司的主管呢，啊，平常时拢生活足正常的，困嘛足早困呢。结果干是礼拜一咯，讲伊要去学校哦，慢去操场慢跑安尼尔，哇，从迄个伫走的当中从倒落去，哇，送个病院的无救啊，猝死啊，猝死是虾米？猝死是心脏喘气喘袂起来，扁桃喘气啦。那么即马讲目前咱台湾有一个医学报道，讲是虾米呢？那运动啊，竟然即马目前猝死有真侪是虾米呢？运动哈，讲运动引起的猝死呢，差不多80%到90%是啥？个80%到90%有关无？关呢？讲甲质量有心会更这个疾病有关系。但是我也朋友的老公没有高血压呢，原来是啥？阿伯高血压，阿伯塌掉的，阿伯变成有病的时阵呢，这个人原底也会更的有癌啊。有癌就是讲哦，已经有塌掉，只是阿伯变病安尼尔。哇，是哦，80%到90%呢。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除了当然是一定爱牛血啊，阿妈的爱牛啥？咱的三酸甘油加的胆固醇管这种介重要，因为咱呐运动的时阵哦，你敢知运动哦，会死亡的猝死原因是啥？第一，咱的大动脉哦粥状硬化，粥状硬化的成膜安尼哦，规拢顶起啊塌掉的。可是讲咱的运动的时阵，这个血流会紧嘛？啊，血呐流紧，血管内底斑块也裂开，突然间的变成啥？血管塌掉的血栓。引起的啥？心脏间接嘛，欠氧气，对无救猝死。那么，佮另外一种较严重的是啥？心律不整，心脏间接嘛，欠的氧气，心脏的结构无正常，伫血压高的状况之下呢，佮提突然间呐，你突然间运动，啊，佮加上个啥物，有可能生气，啊，生气呢，袂堪要气啊，气就算心脏总定气，叫做猝死，迄个心律不整。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一定要注意吼。你比如讲，从今仔新闻个报道一个人呢，哦，伊去参加的重训呐，啊，参加重训完了，伊感觉奇怪，头壳晕晕呢，目睭怎翻乌啦？哇，较紧的呢，送去病院，哎呀，原来伊脑部缺氧。那么这个人为什么脑部缺氧呢？心中缺氧的意思的，就是心脏缺氧，所以昏倒。原来就是伊平常是压力过大，压力大。我拢讲过，咱这压力很可怕呢。你敢看？你要敢望也掉，望未掉啊？啊，压力什么型？你敢知？唔知啊。但是如果是压力大人，会上个明显的症状是啥物？你敢知？会感觉人哦，心肝白白，会胸闷。最大原因就是胸闷吼。当然，咱一定要注意，你是不是压力太大，困眠无饱，也无咧运动，水分个啉无够，定定发脾气，定定生气，定定为着代志，为着讲。公司啊，是公务的代志的生气，这个都是不对的。那么，咱这天气呢，热，伊嘛造成了什么？你敢知？您敢捌听讲哦？底层的血栓，哈？底层啊，这40几岁男性啊，伊就是安尼，伊本身有高血压，啊，伫冷气房拢坐久啊，无咧运动，只有那无咧补充，结果便秘了呢，已经垫在垫起，你敢知？大量出血，出血送去病院，哎呀，好个哉！好个再救掉，原来有高血压，所以咱喝冰冷的牛无，一定爱牛血啊无。那么咱上个时代的血压保持我在60到80以内，心跳保持了60到啥100以内，当然三酸甘油你要保持105以内呢。一个是咱常讲的胆固醇的形成斑块，卡里咱的血更别哩。胆固醇来保持的200，上个时代爱食的物件较油啊、较胖的物件，比如讲。 为人家吃胖嘛吼，啊，吃胖没有关系啊，吃胖够问题，没问题啦。但是你唔好逐工食，唔好逐顿食。啊，咱人呢一礼拜食五粒就好啊，唔好逐工食个两粒，没有必要吃那么多。那么咱平时唔好食伤油，过来伤胖诶，伤胖就是叫啥？反式脂肪油。哦，尤其是呢，咱这种真胖的胖呢，咱得爱注意啊。你敢捌看过？我捌讲过一个案例，有一个先生伫胖店咧做耳做腮啊，啊，伊个人欠哦，迄切落来吐司的边诶，迄伊拢甲做料理，后用钱诶，后咧做沙拉呢，结果食一当了，你敢知食一当了中风？哈？啊那安尼胆固醇超过300-400。所以呢，咱爱食物件，卖逐工食、逐顿食，上个重要是啥？一定要运动以外，水分呐、啊，水分个重要吼。一定要，你若水分啉无够，咱的血就黏黏黏黏呢。所以你若感觉胸腔白白、走路会喘，颔骨啊、肩的硬呐、手的麻呢、脚嘛麻呢，你有感觉讲奇怪的人吼，敢那徛袂在，得紧叫救护车哦。来，你好，你好。
1: 有位小姐，就是
0: 嘛，
1: 我告你一下，
0: 没啦，不跟

0: 谢谢，可怜乱鬼啊，再鬼仔，无再鬼仔啦，可怜乱会再会吧，这个是张蓉蓉所请的呢，喜兰姐黄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秀莎你好，
0: 啊你好嘿，
1: 啊我食三鲜鸡煲啊，啊食
0: 三片，
1: 心律不整，
0: 心律不整，
1: 哎，
0: 好，阿哥呐，
1: 阿德。困眠嘛较好困。
0: 哎呦，哦，好棒，好棒，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哇，这心律不整哦，真的要小心哦，哈，好，保重哦，谢谢你，谢谢。我来
2: 是本来
0: 三片的不整
2: 哦，
0: 嘿嘿，
2: 我来讲，本来血压260/760，哦，啊，即马是拢剩100/101，所以有安尼。
0: 哦，
2: 真好啦！
0: 哦，差这多哦！
2: 哎，
0: 好棒！
2: 就是讲卡麻手臂啊，弄较好，弄较好啊，真真好势啦！
0: 安尼继续看呢，好，大哥保重哦哈，谢谢你，看呢哈，谢谢。
3: 呀，你的双层肩部真好，我背起你三楼拢袂喘啊，
0: 拢袂喘哦。好，安好，阿妈呢？即马改两顿无紧哈。好，来感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
0: 哎，我秀爽，你好。
4: 我刚刚讲好诶。
0: 好，请讲下来，谢谢。
4: 我食三正三宝吼。
0: 嘿。
4: 食了吼。
0: 嘿。
4: 血压较顺。
0: 哦，较降低嘛？有降低吗？
4: 较，哎，本来有食果啊药啊，安尼唔免食呢。
0: 哦，我唔免食药啊。
4: 哎，啊，目睭。目睭搁较金，袂啊淡淡
0: 啊，袂安尼老目油啦吼。
4: 嘿嘿，
0: 哦，目睭继续金就对啦吼。好，安尼大嫂，好，医生给你减药，安尼上好。嘿，对吼，啊，咱来甲改两顿哈。好，谢谢。好，
5: 就算。
0: 哎呦，
5: 哦，我姓王啊。
0: 嘿，请讲下来。
5: 哦，我食迄米产品吼。
0: 多几项。
5: 哦，迄酸性真补吼。
0: 嗯。
5: 足好用，我一年减了10斤哦，我加报告出来吼。
0: 嘿。
5: 迄胆固醇219呀，出来哦。拢足水个，
0: 剩个拢乌哩哦。
5: 嘿，
0: 哦，
5: 啊，办公室219嘛是袂紧啊，
0: 219袂啦，还好啦。
5: 系啊系啊，
0: 我那么改好嘞吼。安尼你来继续看嘞啊呢，嘿，看嘞。感谢大嫂，谢谢。好来，来，
6: 我家要酸酸金宝。
0: 嗯嗯。
6: 啊，心脏比较好，不会喘。
0: 我较袂，较袂喘，
6: 袂喘嘿，袂喘，哎，一早就喘嘞，一早我那里跳土风舞哦，哦，就喘嘞。
0: 哦，阿你今物查出济吼？
6: 哎，查出济，我食家己食头啊，几十多大个呢。
0: 啊，好，阿你继续看嘞啦哈，大嫂，阿你好哈，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一人家上一人阿乐，大家拢赶快拢是食这罐，拢总是食这罐三千金宝啦，所以你免怀疑，绝对是大家拢食了该好食，看你要甲人讲，大家该食好去继续干，人都是钱免人谈的，对不对？都、就是食了好啊，食一罐滴滴五罐，滴滴五罐呢，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或者心甜胆下好，消化嘛好。吃了又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孩子体质里面的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嘟嘟搞药口口放药一面去放几个月呢，弄起来吃我们这罐三省金宝，里面有朝鲜剂哦，吼，所以我们头先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啊，我们来靠这个改两顿，我没记得呢，我们长期都有感恩的犹太，我们买产品有上的点数，在我们抓起来乖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我们的保温瓶，啊，那么五点是我们的素柜摊啊，10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给它捞起来。15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炒菜锅大鸡的，可是37公分的哦哈。而且呢，加好价格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就说啊，讲迄个心力不准要吃啥？
0: 哦，安尼站起来一线哦。嗨，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8: 喂，先生。
0: 哎呦，
8: 我先请教你哦。
0: 好呗。
8: 他到我卡拢无声啊。
0: 是你卡你啦。
8: 系啊。
0: 啊，无出声我知。你来，你站起来，二线这边哦。嗨，好，谢谢。 来，我那个唱国语的，我伫你正边，伫你倒边，叫做我在你左右来听我。啊，这主持人是费玉清哦，哈啊，我来改唱哈。那么，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听我唱歌嘞。哎，对不起哦，那个我切换者哈，这个等一下哈，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

来呀，来听听我唱歌啊！咱继续看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我在你左右，来谢谢。

0: 在你左右，我伫你左边，我伫你正边。这首歌主唱是费玉清哦，来谢谢。那么咱都在讲的这运动啊，哎呀，那是心脏有问题的人要注意呢，这个不要太卖套中岛去运动，爱选着对的时间运动哦，吼，无人容易猝死。但是咱选择的运动嘛，介重要。你无选迄个你无适合的运动，比如讲啊，七八十岁啊，你的重心啊，当然不适合啦吼。那如果是咱要运动，爱选择适合你的，比如讲年纪侪岁，咱这长辈上的是啥，行平路就好啊。尽量卖去爬山，惊病咯吼。那么咱这病呢，当然毛分到急性甲的慢性。如果是以咱的骨头甲关节来讲起来，咱的关节会疼，叫做急性的。这种要先去看医生，先哦，医生开药甲你滴了，卖疼了伤过久。比如讲你啊、这个关节脚头会酸会疼啦，啊，这腰会疼啦，哎呀，因为咱疼，既然个是关节会疼，就是干啥？有可能你是有退化性的关节炎，比如讲软骨啊无了减少，骨伤无够，自我话委屈，佮加上了啥物呢？软骨啊无够以外呢，当然啦、生着骨刺呢，这种会造成咱的关节会酸抽疼，包括有甲免疫系统有关系，类风湿性关节炎啦、还是僵直性的脊椎炎啦、大先性的关节炎，这种叫做关节炎，这种叫做急性的。那么当然啦、伊袂成功，咱的成高血压人啊，会啊关人的头壳戆，伊嘛袂成感冒，或你感觉讲人会袂爽快，只是感觉关节的所在会疼。那么这种的，就是爱先去看医生哦，吼。但是骨质疏松的无同呢，骨质疏松该疼，袂疼。那么如果是关节疼，急性的关节炎是属于的啥？急性的。啊，那骨质疏松呢，属于的慢性。那么咱有讲过，慢性的拢总是爱保养一世人，你就是爱甲补充钙质入去。因为咱的骨质疏松是点点食三碗公半，伊袂疼呢，伊是沉默的羔羊哦，吼。所以咱若是一旦哦骨质疏松的时阵呢，你的肌少症有可能你年纪就伊就来啊呢。你若感觉你发觉着你背楼梯会喘，无敢那想敢那心脏呢呢，那走路速度那变慢了呢啦。啊，苦了吼，爬不起来，肝脏的物件愈来愈无力，定来感觉人真够疲劳，食物件定来去砸掉。那么这个问题是有可能是咱人年纪侪岁，也唔过啊，嘛是有可能是你的筋肌吧已经开始迷糊有啊，开始流失的信号。所以呢，当然啦，你唔一定讲啊，食老一定会安尼呢，人为人七八十岁嘛袂啊。所以当然咱一定要改变的观念，就是讲哦，啊，平常时嘛是爱做啥？做运动啊，咱骨质疏松嘛同款啊。你除了是一定爱啊、你若讲要查你到底有骨质疏松无，就是去检查啥？咱的骨质的密度嘛。啊，你过来，那是真正真严重，到你无用药啊治疗嘛袂使。那么咱上好是啥？补充钙质，也过来咱常讲的爱补充的啥？蛋白质。腱子肉才会当，不是讲腱子肉的，就是干那两百只都当生腱子肉呢。啊，个维他命 D， 啊个来运动啦，安尼叫发到三型中啊，这啥是腱子肉？咱人练腱子肉，不是干那腱子肉问题，包括咱的骨头拢有连带关系吼。所以咱定个咱建议好朋友呢，咱少年啊四十岁开始，咱得爱补充钙质啦，不是讲食老才保养啦。食了保养嘛是会耽搁有时啊，变成咱就会急。所以咱那是讲起来，咱人生啊，下半场啊，下半场是干啥有关系？家己的骨头，所以你投资你的骨头，家己的腱子吧。那袂输成咱之前咧讲有一个这个企业做介大，迄个头家呢，伊就是无投资的伊的骨头甲腱子吧。结果呢，伊是干那一个跋倒呢，活袂得啦。伊干为了这个跋倒，怎变成伊生生活爱靠别人照顾？所以呢，咱的骨头唔是钢筋的，唔是钢构的，咱的关节哦，嘛唔是迄种迄个上面的电柱的物件，咱拢是真真正正腱子吧。所以咱一定爱记的，咱除了是关节甲骨头以外，咱的腱子吧是咱的人运动的核心哦，的引擎哦。所以呢，咱人哦，骨头慢慢的退化。但是你蛮袂记的，袂啊练骨买磨了顺去，可是咱的主啊话，所以当然啦、咱要希望会当将来你的骨头会当有一个漂亮的 这个健康报表呢，你得爱靠啥？靠你有咧保养，就是爱补充钙质啊，有咧补充的蛋白质啊，包括 D 三呐，过来包括啥？有在运动，或者你健肌吧，从咱听讲的，走路至少30分钟，啊，过来咱的逆卡位，或者你健肌吧，未变成嫩去，后摆将来呢，较袂去啥，哎，较袂得到肌少症哦，吼，所以咱一定爱记吼，投资啊，有赚有了，投资咱的骨头甲健康绝对是未了个稳赚的，所以一定爱保养，爱投资哦。老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
1: 你好，
0: 嗨，你好。
1: 我准备去卡布拉，去卡布拉嘞。
0: 卡布拉嘞，我来现在接来，谢谢。

0: 来，谢谢路口的灯光。那么这是黄辉收请问是人机的洪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
1: 现在要讲完了，
0: 我来你讲。讲了那好，讲重点。讲了那好，
1: 讲了就是这个脚骨有啊哈，有靠力啦。脚有靠力啦。
0: 你是吃钙骨质吗？
1: 对啊。哦。我给买两罐来吃。吃一罐完了，再搁吃一罐，完了，
0: 还搁。安尼，把今日继续个看嘞，大姐，嘿，看嘞，看嘞哈，好，感恩哦，谢谢你，阿弟，你好，嗨，
2: 嗯，
0: 好，来，请讲，嘿，来，嘿，
2: 我吃那个钙骨质卡，吃吃个好起了。
0: 你的电话等于嘛？你的电话等于你讲吃钙骨质安那，嘿。
2: 哎，吃钙骨质了，卡疼，本来开刀，吃吃个好起了。
0: 脚疼，本来开刀，啊，即马免开刀吗？
2: 好，哎，对，脚有声，
0: 脚有声。但是你电话安尼怪怪，嘿，好，安尼好哈，好，感谢你哦，谢谢。
1: 我要甲你讲吼，钙骨质吼，
0: 钙骨质
1: 赞
0: 赞，我阿姐拉那好嘿。
1: 我有骨质疏松的哇吼，
0: 嗯嗯，
1: 啊，我去个大彼岸吼，
0: 嗯，
1: 挂十七罐啊，
0: 好，我跟你讲，你食了那好，
1: 啊，食了吼，我过去钓吼，讲好正多啊。
0: 你讲安那解，好解者。
1: 个人个人个哦，做啥迄骨质疏松啊？
0: 哦，
1: 系啊，讲好足多啊，较早都爱注射对无？
0: 哦，
1: 啊我无注啊，啊我去避安提钙骨质来食，食十七罐，搁去照，开千外块，搁去照，伊讲开，伊讲好做安尼好足多啊。
0: 哦，安尼个民主啊啦吼。
1: 系啊，安尼伊无叫我注啊。
0: 哦，哎呦，真好真好，好，安尼蜜度就有管啦啦吼，好好，阿妹咧保重咧，好，继续看咧看咧哈，好，谢谢，你好你好。嗨，喂，你
3: 啊，去上课嘞？
0: 好，来请讲哦，谢谢，请讲嘿。
3: 我吃，嗯，你去上
0: 哎？我是嘿，你讲嘿来嘿。
3: 哎，我哦，唔捌甲你讲哩啦。
0: 我今仔日讲你吃，
3: 啊，我拢点点啊吃钙骨质，本来哦，脚哦未爬楼梯哦。
0: 哦，
3: 我吃一二十罐啦呢。
0: 我阿姊妈嘞？
3: 阿姊妈，嗯，真话远嘞。
0: 哎呦，爱爬楼梯啊呗？
3: 哎呀，吃一二十罐去呀。
0: 哦。哦，爬楼梯去行足远哦。
3: 系啊，啊，即摆阮遮行楼梯太迟啊，外远嘞，不好去穿着哦。
0: 嗯，
3: 无本来拢未爬起来，啊，我拢点点啊听。
0: 哦，好，啊，点点啊个食，哎，安尼就丢啊你，未使放掉啊哈。好，阿姆谢谢。你好，你好。
4: 哎，你姓啥呀？
0: 姓啥啦？
4: 姓啥？
0: 哎，来，请讲起来嘿。
4: 哦，我看三点进步哦。
0: 嗯。
4: 啊，三点进步啊。啊，今下这脚那只会长会抽啊！啊，食即摆安尼好啊，较袂安尼袂起来。
0: 你是食钙骨质吧？
4: 啊，
0: 咁是食钙骨质吗？
4: 哎，
0: 你是食钙骨质吗，先生？
4: 我迄有咧，
0: 迄叫做钙骨质啦，安尼知无？好，感谢阿伯，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骨质，食咱这罐钙骨质啦。有人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钙咱罐才能骨头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钙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啦。所以你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那么食钙质要食这個，而且咱进来得个有人吸收钙质好 D 三，个有人建筑物吸收好镁。上钙好是可是啥？滋养性的。滋养性吸收度较好，你看免烦恼哦，这少啊问题哦吼。而且呢，咱那边咱矿物质嘛上济哦，钙质更是上钙济哦，所以咱们食钙质食卡拉达进口咱的钙骨质咯。头我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妈咪记哦，咱长期拢有感恩的鱼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在抓起来，管碎了个捞起来哦。每一管上一点，每两管上两点哈。啊，那你钙骨质呢？上个是个价三千钱不做价，这两管你那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的管单个价，叫做黄金拍档。那么那是困眠无欠缺的好了哦。啊，咱另外个价啊，个价上呢，阿雅德纳陪我几位人兄刚刚生气进老光告警告不啊？喏喏，皮痒。吃好不好，就给咱倒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简单嘞，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4: 你是什么呀？
0: 还是
4: 啊？你讲的
0: 嘿，
4: 干过滴滴
0: 三遍了，不记得嘿啊？那没爱你，我来先姐姐哦。好，蛋姐，谢谢。哪里好？你好，哪里好？哦，哪里有机？哪里有机？嘿啊？那
5: 哎呀，先教你怎
0: 样。好，嘿，请讲下来。
5: 我骨轮就是啊，个这个，
0: 好严重哦。
5: 够，够，够，够嘞！耳朵大腿头是够大的骨膜，骨膜嘛较危险啊。
0: 哦，阿上天吃咱的来，二线个接着。嗨，谢谢。那因为我们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十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个四川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无卡哦。感谢好朋友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意，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时代的变无唔对，燕哥啊，愈变愈派人愈济哦。比如讲诈骗集团，哇，有够济啦！真正是哦，拢嘛改做啥？少年人咧做车手呢？阿妈有老大人咧做车手呢，看下那里。当然啦，钱大家拢有爱啦，唔过咱哦，那不是咱的钱，来路不明的钱，咱唔要甲人摕，唔是咱的嘛，唔是咱的，你讲摕要创啊？你若讲摕，你开开哦好，你后摆免讲行你啦。即世人无行，你后世人嘛爱行啊。所以咱无必要去啊贪，咱无必要去贪，唔是咱的物件。那咱的呢？咱得家己，家己，咱得家己开，家己吃。吃咱家己赚的就好啊！当然啦，咱人吼，较济嘛开袂起啦，食饭嘛食到饱呢，对不对？哦，所以呢，有够开就好哈！来祝大家健康快乐，谢谢。
6: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7: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没精神。
1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 健康的每一天。
1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8: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好，来，这么有点难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瓜油啊维他干，卫福部公告也集合1800-7008，执行卫福部公告也集合1100-3003 QMB 活力民宿瓦的民宿，老的老健和讲者料理罗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来，这不开始，咱来讲健康的话题啦。要来讲这个透早出事这件代志，咱到这个年纪啊，吼，若无重视这个问题，一无细意吼，反正唔知安怎去阎罗王遐拜拜的也不一定哦。嗯，有当咱听讲啊，哎，昨暗时都好好呢，啊，今仔时透早迄人怎死啦？吼，就错伊啊啦。啊，无得昨我得啊个好好，啊，来今透早起床人则无爽快啦吼。这种情形吼，伫个病院并不少见，意思就是加素常啦。真侪人应该嘛有同样的这感觉，啊，就是讲天都拍不光，啊奇怪啊拍不光，啊，就乌烟乌烟救护车的提来救护车的声，你有感觉特别刺耳无？七早八早听着救护车的声吼，你真正是会。心中怎么跳出来呢？就算讲不是咱啦，好，叫我吃一扎白扎的，那个下面下面的，啊，听叫我吃，哦咦哦咦哦咦哦咦，哎，你听到唔知那心惊胆怕不打紧，干嘛？迄个声特别刺耳吼，听到该凄惨吼，啊嘛，希望讲这叫我吃吃，不是咱家己啦，真正是真的啦哈。所以今天要让大家知道，透早中风还是心肌梗塞这件代志哈啊，所以。伊也报道嘛，你讲心肌梗塞啦，还是讲中风这件代志，好像速上发生的时间，伊这有经过统计哦，干那速上发生的时间，伫透早较侪，透早即个较侪。咱今日讲到即个台北荣总遗传优学科主治医师张家明医师在讲，伊讲血管的功能会随着咱的即个生理时钟波动，啊嘟嘟好。透早即个才是咱即个血压上升、血管求性比较较歹的时间呐，所以讲风险特别也会较悬呐。那心肌梗塞通常两个时间咱来注意，就是半暝啊甲透早，但若是半暝啊出去，啊无就透早出去。但咪半暝啊吼，人拄啊迄落困到总病症光雄吓醒起来不舒服无，就是透早起会起来感觉，哎，我看人怪怪。就是这样，所以半暝啊，十二点到透早六点，心肌梗塞是最容易发生的时间。啊，主要是因为这段时间，咱人体的自律神经、自律神经、自律神经，伊的这波动较大，加上咱生理机制的变化，所以使得咱这个心血管所承受的压力也较大。所以伊家有归纳。四个关键的原因啦，吼，好，咱了解一下哈。第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咱自律神经系统会常常转换成困眠的时间，所以咱人体的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伊伫个即个交换时间，吼，交换时间，伤过激烈啦，伤过激烈。你当时啊，咱的身体有即个啥？即个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嘛。啊，早时啊是交感神经的运作，啊，暗时是副交感神经的运作。啊，所以到一定的时间，切换，切换的功能就对。啊，所以讲，如果即个切换的功能伤过紧，尤其是讲当当咱准备要熟睡，困到足入眠的，啊，进入到困到足入眠，啊，清醒的状态，就讲困到足入眠到要清醒这状态。所以你知影讲。这应该就是伫透早的时阵，咱困到足点啊，啊，拄啊个，拄啊要等伫迄个清醒状态，啊，就拄啊透早起床之类啊啦吼。啊，或者是半暝啊，你若是讲做噩梦啊，啊是讲足熬夜的对啦。咱的交感神经伫我来熊熊变作兴奋，啊，这是唔对啊。啊，唔是是副交感神经的运作，所以你啊半暝啊点不时做噩梦醒醒起来，啊是讲咱的迄个啥？等不时的嘟嘟开放药，这个交感神经的熊熊兴奋，使得咱的心跳会加快，啊血压会升高，所以就是比较容易诱发致命性的心律不整，或者是咱的血管的血栓的剥落这个情形了哈。那第二个这个原因呢，就是透早血压跟荷尔蒙的黎明现象。五夜过后，第十二点过后到透早这段时间，咱身体会开始分泌大量的压力荷尔蒙。什么叫做压力荷尔蒙呢？就是皮质醇跟肾上腺素啦，哈。分泌这两个物件来准备你当时的活动。那这荷尔蒙、激素跟咱这个血压、熊熊、冲冠，
啊，输的原本就是咱的血管就较矮啊，还是讲你的有这卡下一挂血甲斑块的血管会变较脆弱，就比较容易破裂。所以当然这那要讲起来，应该对你本身呐有三高的人会比较危险呐，正常人应该是个还好啦哈。那第三个原因就是困眠啊，睡眠呼吸中止症，就是讲的这就对了哈。这种人哈，伫咧困的当中，伊的血液，就是咱的血血氧浓度是会降低。啊，所以为着要维持生命，血氧浓度伤低，咱是会死的呢。吼，所以为着要维持生命，咱大脑就会不断发出着信号，强迫咱身体爱维醒来呼吸。所以你困袂醒入眠，这卖互咱心脏不断处伫高压。做白工的状态，所以长期落来容易猝死，因为你的心脏，算讲较疲劳就对啦，所以定期的几率也比人较悬啦哈。来第四个原因就是暗时啊，咱的血本就较黏落啊，啊，因为佮困差不多六点钟嘞，吼，这段时间咱困去都唔知影啉水啊，啊，所以血就本就较黏落啊。啊，暗时啊，咱咧困，你唔通当作咱是袂流汗，会喏。哎呀，你家己唔知，所以当然是唔想咱今日运动流下侪汗，但是会流汗。要不流汗，你看你那个枕头吼，是不是吼困过来弄起臭油呆味？嘿嘿嘿，就是安尼。所以咱暗时啊，加上咱暗时啊会流汗，咱的血液当中的水分伊就会减少，啊，所以会搁较黏落。透早即个咱的血渐渐落几个弯的时阵，就变成咱讲叫做血夹。一旦这个血管来卡在原本的狭窄的，就是公路较矮的血管，就引发到这个急性的心肌梗塞。所以是安怎来，就是安尼来哈。好，所以张嘉明医师，伊就咧讲哈，伊讲透早正是咱这个生理转换的关键时刻啦。当咱身体准备要起床的时阵，交感神经的活化，所以咱的血压会欠管心跳的加快。但同一时间的血管内底的这个内皮功能是处在一个低点的，一氧化氮是分泌比较少的。一氧化氮哦，就是要经火开的啦，哈，就是这种的化学成分啦。所以一氧化氮的分泌呢，它接咱血管球形当然一定是较歹啦。啊，当当血压呐冲起的东西，血管就比较较硬呀。自本你的动脉斑块，或者是你本身就高血压问题的人，这种的压力变化就可能压垮咱血管最后的一根稻草，所以透早风险高不是偶然哈。好，再来，环境也真重要。这另外就是咱这张嘉明医师进一步说的，环境真重要，就是讲咱的这困眠的环境，不是讲恁厝内有清无清哦，有阿杂无阿杂，不是哦。即马直接所讲的环境。就是，怎讲？咱的细胞就是很奇怪的哈。就是讲，你这环境若是稳定的，妈咧，伫咧困的时阵吵吵闹闹哈。就是讲，咱这个环境若稳定的，细胞伊就会照规矩做代志。那如果若环境混乱的，细胞就会惊向错误的方向。比如你长期的熬夜，这个就生，这就是生理时钟就乱去的嘛。困眠的环境唔对嘛，哈。所以你若讲定熬夜啦，这就是会打乱生理时钟的一个规律，影响到咱一氧化氮的生成，增加着氧气压力，提高着发炎的反应。时间一个久呢，咱的血管的内皮就会受损，等于裂皮会裂皮了，对啦哈。动脉硬化就会慢慢形成，再加上代谢呐失衡，咱这个血代谢较慢啊哈。再加上代谢失衡，血糖呐波动。八肚吼，人讲大富翁、大肚婆啦，就是各有一个大八肚汤啊，吼，就等于加一个轴心同时失衡啦，所以会更诶系统的球性就会下降，疾病就会来对你啊。啊，这要安怎？这要安怎？当然，今仔日张嘉明医师嘛，是干那甲恁讲原因啦，我老甲恁讲是要安怎来多一道防护的，对吼？安怎防护？起床五分钟，起床五分钟，也就是讲。咱透早起来的时阵吼，梦熊熊就是讲，目睭天金就熊熊车开。伊咧讲就是讲，咱若醒起来嘛是爱先倒一下一分钟至两分钟，卖熊熊车开。那要讲开嘛是算暖身啦哈，尤其是冬天上重要哦吼，冬天上重要。
醒起来时阵先多食一两分钟诶，暖一下就对了哈。第二个动作就是动动手指，咱枕头啊，小块揉一下哈，啊小块揉揉一下，啊咱的迄个脚腕哈，小块转一下，安尼就对哈。再来第三个动作就是坐起，咱爬起来先坐咧，莫讲随落床啦，上好就是。差不多在咱眠床前吼，坐一下差不多十秒至二十秒嘞，吼十秒至二十秒。啊，第四个动作就是深呼吸，深呼吸加做几遍啊，深呼吸听有啦吼，喘气较大白个，加做几遍啊。啊，第五个动作就是安尼较了了站起来，吼，就是卖熊熊落床，要落床进前的五个动作，请恁记住哈。好，再来就是张家明医师讲，会更吼。就是讲，咱有心血管疾病这种，不是常常发生的，这是时间累积来，好，时间累积，甲时间累积来，咱就是有建议四件代志做好，应该就是较袂对你啊啦吼。来第一个，第一件代志就是透早晒一下子的吼，尤其老人家透早晒去真好啦，你茫透中到心火火落去伤歹啦，伤恶毒啦。咱就是透早多啊，一个十点进前的囡吼，咱一定爱晒，爱养成这个习惯。其实我就爱晒起来咧。我若十点吼，我想要接要什么做到十点，啊，我若十点落接目，啊，我就会落去阮公司的中庭遐晒一下起来，因为迄个时阵日头还袂解歹，啊，晒一下起来，尤其是冬天，吼、哦，你若冬天多啊，十点落接目出咧去咧中庭遐吼，啊，晒一下只腿啊吼，一就是那。热人阁无感觉，寒人的时阵，热十点落接木，啊落去中庭遐晒一下去，唔知迄个日头晒到到底，迄种感觉足好个啦，足烧热个，你敢知影？那种感觉我也不太会形容呢。反正就是干嘛，咱的身体去接受一道性光迄种感觉。我讲我袂晓形容，但是我的感觉就是安尼啊，就是讲，迄接到一道性光迄种感觉，哦，就觉得人拢精神拢得好起来，就对哈。好啊，所以讲固定啦，卖讲冬天啦，吼，咱热人的时阵，哦，一年四季呐，固定第一时间去接触到这个自然光的日头，十五分钟至二十分钟，都有助于稳定生理时钟啊。好啊，第二个节奏就是睡眠的规律。不一定要真早睡，但一定要固定时间睡，还是固定时间起床，好唔好？好，来第三节奏吼，就是三顿要集中伫个你当时啊，甲三顿集中伫个你当时啊活动的时间啊，就是照三顿，即、第三顿，咱拢讲照三顿食对不对吼？第三顿上好嘛是伫个五点左右，还是上班伫个六点进前一定要完成。你唔通三更半暝啊，吼，十一二点嘛，吼，还是一半暝啊，吼，啊，搁想要食物件唔好，吼，尽量避免就是即深夜进食啊。再来第四个规律哈，第四个节奏就是咱来规律运动，咱唔免得做迄个足激烈的。你像咱食即个货，敢若行路就算袂歹啊。你讲啊，行路跟比较佫较无限啊，就是讲较轻巧。你若讲要真正互靠咱家己感觉有运动着，像骑脚踏车也真好啊。哦，买只脚踏车，哦，伫咱即阵啊头四箍嘞啊，吼，咱家骑嘞，脚踏车就变成属于较中等运动啊。哦，啊你若会使哩，当然是中等强度运动是最好的啦，吼。讲安尼比较会当刺激到咱一氧化氮的生成。那如果你若是够搭配着即个青色的蔬菜，哦，啊，佮有即个足量的镁，其实吼，良心讲，即个微量元素镁，咱平常时啊，其实是不容易摄取的啦，不容易摄取的。所以讲，有当时啊，嘛是爱家己去买来食的对啊，哈。再来就是加食一寡抗氧化的营养素。哦，有助于稳定咱的血管的环境，安尼了解无哈？所以讲节奏也很重要啦。简单讲，就是养好、养成好生活习惯啦，哈。啊，再来就透早迄个哈，拄则咧讲的五个动作爱记住啦，五个动作爱记住。安尼咱甲拄则头前所讲的遐的危机，咱得当消毒啦，
安尼知无？至少你知影原因哦。啊，咱要安怎来做？啊，过来养成什么好的这个生活习惯、节奏，这是足重要的哈。看咱乡亲的表达做分享，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啊，恁点的歌我拢听完啦呢，啊。行完啦，行煞好啦，安尼无，咱就即马来安排着这首伴随我所演唱的歌曲歌段。昨有播一首是张秀清唱的，啊，这首歌段较普遍啦，就是咱乡亲那边点播的，会比较，就是迄次数会较悬啦，哈，歌段应该是比较较大众化一首歌啦，哈，系啦，啊来，伴随我来唱哈，大家到时收听多少？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群呢。安尼，今麦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呢。哇，我访问过迄个黄康林博士哈，啊，伫个访问的过程当中，伊会讲点太太。虽然讲两个吼拢是有会啊哈，不过人伊伫访问的时阵，甲我讲人因太太吼，虽然有会懵有会哈。迄皮肤也够足水诶，面色气色够足水诶。我问讲为虾米会当保持安尼？伊讲因太太该重视补充铁质，啊，铁质就是伊毛公公铁质是二价铁吸收上好啦，二价铁的吸收最好。所以一般点点来讲啊，病人看会可能去本医吼，医生会开铁剂给你们嘛哈。其实那个铁剂不好吸收呢，不好吸收。啊，所以医生都会交代讲，你有咧补充铁质，你爱。加食一寡维他命 C， 啊，就是讲爱有维生素来协助啦，伊的铁质吸收会更好啦。所以你是不是要另外去传？我安尼是真正要会多啊，喏，对不对？啊，那个讲哦，要有铁质、铁质哈，要有铁质，啊，个有维生素 C 啊，其他维生素来到协助。我讲，安尼不是阮血里往内底拢该传便便啊吗？那得过去另外传呢，是不是？一次就到位了啊？所以黄康林博士讲，因太太哈，诶，这个精神状况，包括伊的气血、汗呐呵，其实平常就是补充二价铁，二价铁最好，对，上好吸收诶。所以咱既然唔补充，等补充，要补充当然补充迄个上好吸收诶，啊，无敢讲要搁增加咱身体负担嘛。你铁质呐补充收着，无吸收去，对咱身体嘛是一种的负担呢。你奈怎样较好呢？哈，所以有吃没有到哈。有吃都没补充到，你吃的就是这样，是心酸的而已。来，黄康林博士说血力旺，对咱这个这个补血养血的方面，可以说它的吸收是最好的，不用经过消化吸收就是第一件的。来，咱那个男人气色要好，啊，再来，咱的那个肉不能消风去就对了，吃老上怕消散了吧，这你要记记。你一旦若是无肉无脱，你拢甲你拢唔通甲拼讲你食一下大细顿嘞吼，万不一若真正讲去大医啥物货，你无本钱啦。人个那小可有肉，去大一下病院诶吼啊，伊就是淡薄啊，咱讲诶看起来反而轻瘦对，但是你都无肉无脱啦吼，你搁好。好散落去的时阵啊，都薄伊哦，迄感觉像啥，像白骨强尸，足歹看。迄个真正人咧讲叫做病态啦，病容嘛，对不对？所以咱食个一个货，袂当无肉无脱。所以血里往内底一个蛋氨酸，伊也是生肉上好的一个元素啦哈。
1: 人欠肥吼，咱人袂马上有症状，肥变薄的时阵吼，上明显因为缺氧嘛。第一就是暗时睏袂好嘛，好、哦。第二就是啦，手脚冰冷嘛。第三就是伊女性啦，你月经啦，你甲注意看，经血量无够吼，她会容易痛经。血液无够的时阵吼，我你讲伊的面的斑吼会特别多。人体血液中的一个晦气叫做二氧化氮或一氧化氮的，也运送也交通车哈，就是血红素，氧气输送到每个细胞，啊，恁细胞内面就是一个真重要的物件，叫做。粒线体
0: 哦，
1: 粒线体伊伫咧燃烧的过程、它需要大量的这个正常的运作，一点需要氧气，氧气的运作就是靠血红素。
0: 安尼恁听有吼？所以粒线体燃烧伊爱靠迄个血红素啦，爱靠氧气，氧气就是咱血红素要搞吸氧能力才会到位嘛。啊，安尼恁听有吼？所以。有人咱先生，比如讲，哎，阿公，阿像讲我迄个有咧食恁的 QMB 啦，吼，啊，你拢会鼓励，拢人着过来配一个人工增加血力，原因是伫遮，会当增加伊的力道，讲叫做站一个开心通，所以咱咧充电的迄个速度就会比人较紧，噶无像咱有当下手机充电，即卖充电头是毋是要分迄个一般要快速的，一般的，哦，充要半点钟啊，充无30%。人个快充诶，唔免十分钟，100%充百，有无？意思就是安尼啊。啊，你如果搭档对档，紧充好百，咱咧趁钱就较轻松啦，是毋是安尼？所以我甲你讲，你若咧食 QMB 上好，就是搁搭配咱德力零高精血力。你若讲平常时啊，德力。

前准备的意思啊。所以阮下礼拜开始啊做这个爸爸节活动，阮伫个这礼拜的爱心甲会铺好好。破蛋药房，和咱乡亲的，比如咱放上落去，去看就有啦。所以恁进那去药房，吼，甲药房的头家发声，应该拢会当摕到咱的优惠啊啦。林高精率力旺啦，吼，要超前准备啦哈。我昨日我看好少，但是头食了头壳歹，你知无哈？啊，雄雄想伫头壳内，不一定讲会出来，你搞的真正。啊，但是少年的较记性较好吼，我也想讲看你甲他提示呗。这个嘛，拢反应袂过来，对啦，超前部署啦吼，我拢会先超前部署，所以我应该甲会拢铺伫药房啊。你呐要爱学你往年高精的啊，我拄拄啊啉完啦，还是春节足足啦。你真还没赶紧，你药房花现在都拢摕到咱的优惠啊。好，年高精说着往，嘛是这家庭好诶。哦，啊，咱的QMB 甲活力民宿叫特别做诶。哦，拢是有优惠，要健康送健康，就是你啊讲啊，我到底食什么产品，我要送什么产品。我讲这个生产方式，我只有爸爸节出一摆尔。好、哦，所以讲买产品要送产品的，买健康个送健康的，健康要赞赞加的啦哈。就是趁爸爸节的时阵上优惠哈，上霸天下，照顾爸爸的身体，照顾家己的身体，帮阿爸福气，赶紧来阮做优惠嘿。啊，男仔药房伫对倒，小妹对行动不便，爱服务高呼上济，唔免客气要讲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码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金门的乡亲会当到这个山外仁爱药房购买，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比如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指示。好了，安排第七首日本歌《马子里》。

哎，谢谢，感谢。好，来，咱来看到一篇，陶渊明，陶渊明一句五斗米折腰的典故啦，嘿嘿嘿啊，趣味的典故哦，吼。哎，我有当下看到那个 FB 的一挂古早的影片，好，啊，拢有当下讲啊，什么一文钱一贯。我是怎样拢听无呢？我真正听无呢。但是你也看，当前吼用锁啊安尼串起来，多安尼多一个一箍安尼串起來，把一个锁安尼多像回箍咁款，花圈咁款。那是反正咱的阿达嘛，就甲因讲，迄关应该是袂少钱啦吼。啊，迄就是叫做一贯没有错啊，一贯到底是偌济，咱嘛无概念的吼，无概念。听一下看嘛样啦，看古早时阵人咧讲的迄钱是安怎的算法啦吼。好啦，所以应该大家拢有读过这句名言啦吼。陶渊明就不为五斗米折腰，五斗米啦吼。好，不为五斗米折腰是出自《晋书·陶潜传》呐。这句话其实也是形容讲，咱人品就是足高尚，咱是人品高尚，佮兼有骨气的人。所以无愿意为着微薄的俸禄，得赚了淡薄仔钱，向权贵卑躬屈膝。意思就是，唔愿赚淡薄仔钱，甲有权有势的人，还是高高在上的人鞠躬下腰，就是安尼安尼，袂像像诶，点头点到尾，头要断去安尼同款啦吼。啊，唔过，这就是。思维逻辑错误的所在，好像是为了微薄的俸禄的情况，咱贪人家钱吼，啊，得个给人做甲要死吼，啊，得这这个头痛甲要害去，淡薄仔钱，今仔日要互咱乡亲了，比如了解，其实唔是淡薄仔钱，是足侪钱诶。有这句话是陶渊明讲出来，那这样子的话，陶渊明唔得贪。唔愿赚淡薄仔钱，向遐个高官卑躬屈膝，是不是这样子？并不是哦，并不是哦。好，咱讲这典故是由这东晋时期田园诗人陶渊明迄个时阵，伊咧担任着即个彭泽县令。啊，县令的意思，伫咱晋的时阵，官职应该就是算官老爷啦。哦，算官老爷啦。啊，所以说，迄个时阵，伊咧做这个裴泽县令的时候，拄啊做八十几工，就辞官不做。伊拄啊就任无偌久啊，做无几工啊，做八十几工啊。啊，为什么唔做咧？因为派来的迄个导游啊，做伪造服啊。就是顶面啊，朝廷派来的啊，伊的顶司就对啦，哦，就是看袂看不惯伊的迄个作风啊，作威作福安尼。讲意思讲，我来到这个所在，你区区一个官老爷，不离个是一个官领尔，你唔得穿个笔扎笔扎，来跪咧搞我迎接，哈。哎呦，真正有个性的啦！咱讲陶渊明，陶渊明他做个性的，伊讲安怎，伊足受气的。我是安怎，得爱甲跪咧迎接。伊是我顶司又安怎，对不对？你来吼，来到我这个所在，你得甲福利，还是地方吼，替老百姓甲代志做好势，这上要紧啦。食朝廷的，算讲朝廷的官食。食禄朝廷的，食禄的对哈，你也是朝廷的钱，你得是爱替老百姓做好工课的对个啦，唔是顶着你的官衔外官哈，你得要作威作福的对啊。哎，读册人咯，拢有一个牛脾气啦，真正。所以伊就从那个呛声呢，个呛啊呢，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折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款款思乡里小人些啊！
我袂当为着趁钱，也阿甲袂害伊啦。好，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嘛，拳拳是乡里小人血啦。简单讲就是咧，就是我准备跪满啦，跪爸跪母啦，哈，跪祖先啦，我袂跪你这小人啦，安尼意思就对了哈。所以说，迄个东晋到南朝宋，南朝宋时啊，士大夫，坎吉的诗人陶渊明哦，一句不为五斗米折腰，就总啊流传告尽啦。啊，所以说呢，五斗米，人就讲啊，那安尼伊，伊个陶渊明伊所讲五斗米，那坎南金嘛，现代比起来，到底伊一个月领是偌济钱啦？咱感觉就是无介济啦，微薄的俸禄，对不对？啊，其实哈。其实呢，按照着这史学专家，因落尾手去计算开，咱看这五斗米敢那无够重吼，哦吼吼，伫古早时阵，这是高薪呢，真正是高薪俸禄呢，哈，啊一个是偌济，讲换算起来啦，好，网络的一寡史学爱好者吼，伊就去换算挖出来吼，算算嘞，夭寿。上无一个月薪水是咱即卖200,000起跳呢，真的假的？我讲，阮安尼，咱去有陶渊明骗足一当啊呢，人家没有骗你啦，只是你没有去计算而已嘛，对不对？啊，若要那咱论真讲起来，咱敢若要丢官，应该是领不少，就是讲，伊个领的薪水是。一足足安尼嘛，无靠有人啥物人甘愿，还是就是甘愿，还是讲舍得去丢官呢？对不对？嘿呀、啊，应该就领偌济钱啊？做这个太高官啊，卖做阿爸安尼意思吧？吼、哦，是不是？啊，其实唔是咧，你真啊甲想开，200,000是足恐怖的呢。来，伊咱今嘛一个套200,000，足厉害啊呢？对不对？迄、那个台积电遐工程师。好，你阶级搁较悬点半嘛，差不多安尼薪水尔。你们人弄这因弄了足济啦。吼，你讲几啊百万，他们可能就是一年领个这样子，应该算因的这个红利嘛。吼，啊无半当也是一当领安尼啦。所以啦，要平均测起来，凡是一个月200,000也无够的啦。啊，伊安尼一个月200,000，安尼甘愿钱唔领，赶去甲死掉哦。对啊，为着看袂爽一个高官安尼尔。钱也袂瘾赚，官也袂瘾做，安尼呢？安尼有帅气无？我赶快来讲，哈，五斗米真的这么多钱哦？也是不对啦哈、哦。所以这一寡史学专家你在讲啦，东齐陶渊明所任的这个彭泽县令俸禄是月钱为钱是2500。米十五斗啦，按照半钱半股的制度来看，五斗米是等于83文钱啦。一个月估算有300刀币，顶个相当的薪水就对了哈。所以，那起咱台湾即马物资来个看哈，初股陶渊明每一个月月薪是超过200,000的新台币啦。而且当时做官除了哈，唔是干那领薪水哦。这个是聊一聊啦齁。唔打工一记得200,000，唔是讲跟他看一做官领偌济薪水哦。当时听讲因的制度是佮兼会当配给土地哦，佮配土地互你哦，唔是互你领薪水佮配土地互你哦。所以呢，伊当时陶渊明的官位是会当配到300亩地，然后一亩三分地。一亩三分地，哎、欸，你家己算300亩地相当大呢。迄只，哇、哦，三百亩地比一个运动场较大，你可能走三暝三去走袂倒转来。啊，300亩地，一亩三分地嘛，咱进一分地，那伊进一分地差不多无甲300坪，忍忍。啊，你也想300亩呢？哦，惊人，伊唔知讲是。一分一亩等于几分的款呐？反正你家己看，你家己 Google， 我数学成本也无介好，但是我数学准确，准予你搁较无好。300亩，
基本概念还是在是卖，迄土地是卖少的对。只是咱讲啦吼，古早土地是真正较无价值啦。你古早土地是无价值的啦。你亲像台湾，你即阵伫老蒋的迄个时代过来的时阵啦吼，慢慢老蒋的。伫个日本时代，我印象我去老听听阮老爸讲，迄个时阵的地是用围的呢。恁遐个阿公阿妈是大干妈，甲恁讲过这個，然后像咱即个呢，也是去较一辈，应该是唔知啊。即若无讲吼，我身边我拢就爱看老人开讲啊。哦，你也亲像讲，看阮爸爸吼，因拢算老人啊嘛吼，啊就看阮爸爸泡茶，啊就会讲天讲地，那哦。公天公地，你唔通看清随便聊，都可以知道很多东西哈。嘿呀、啊，虽然讲看老人家讲我话，你也捌做侪，就是安尼。啊，就是安尼七公八公讲着讲，阮阿公哦，原来日本时代迄阵，阮阿公干哪安那围一地嘞呢？伫个围乜呀？我说我唔知，就等于讲，靠呀，阿公围一地地吼，来买东西，做个送送好人哦。安尼啊，喂啊，阮真话也是好家人啊嘞。围乜呀？这地是无俗的嘞。啊，较早地都无记得，我那讲围都围，啊，即卖个草地都有代志，我那讲都断去啊。啊，你这地地嘛是无人做嘛是爬远啊，做送人啊。我再地无记得，唉，所以过去事啊，卖去讲啊，愈想愈怨叹。我这地真正是记得了哦，啊，卖去讲那个，也是讲较早的地，咱来讲老家，较早的地是无像咱真的记得，尤其是咱台湾寸土寸金。哦，所以讲，真正你老这三百亩地，那也是大地主了，何个个靠背去啊？就对了哈。所以陶渊明呐，一个月薪水估计保守，至少有一百万起跳，就是伊薪水账面上包括去配合伊的遐土地有诶无诶啦哈。估计至少哈，一个月有代票一百万起跳哦。啊，所以就有网友讲啊，五斗米真的不是普通人能抗拒的金额呢。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拜托的，如果我若是有这个条件，恁爸熬到吼腰休断去嘛，不要紧。哪个给有这个条件，有这种的薪水啊？哦，你讲叫我搞一高官贵家吼，还是讲啊，剃头剃到腰断去，死我都甘愿呐。属实啦，这句话我是我想要讲的。喂。啊，为什么伊只轻易的放弃啊？其实良心讲哦，陶渊明其实嘛是无真正无看到遮啊，哈，哎，足好样样。讲起来是，若要搁伫因阿公迄辈吼，要搁较好样。因为陶渊明人因祖本出身就是官宦之家，就是人因就是迄落祖辈遐同做官的，因阿祖吼。在东晋初年哦，嘛是权倾一时诶，就是权呐、啊，大家真正讲，我要爱你生的生，爱你死的死，我顶头敢那一个皇帝比我较大安尼啦吼，所以一直，所以诶，真正同时啊，安尼权呐有一定力啊有嘛，权力有权就有力，对不对？啊，你有力还得攀权，古早时阵是安尼，好，所以讲，迄、那个足好起来啦。唔只讲好呀，到陶渊明因这代虽然讲已经啊家道中落了哈，但是凊彩买一地啊哈，还是讲老迄落祖先啊放落遐啦，应该可以食个假啦哈，嘛是无问题啊。那卖家道中落是好呀，噶真正食三地人都无问题，哎，人个就是好呀，真正食个三地人都也无问题。所以你讲，我一个月一百万，哦，惊死人！要定伫伊个目睭内嘛，无算啥货呢？对不对？哎，祖上绑了较济些呢，是安尼啦。所以他其实并不贫穷哎，不贫很穷。所以伊辞官了，好等于处，好等于甲伊个故乡啊，是等于处养老，食到伊嫁了，遐钱吼，也是绰绰有余啦。伊唔免为着趁钱，得来甲人鞠躬下腰啦，哎啦。所以这俩符合着咱现代人一句话叫做“有钱就是可以任性呐、啊”，啊，就是这样而已啦，哈。好啦，其实啊，这个不为五斗米折腰，跨越时空的对了哈，跨越时空也是让我们有圣公和咱这个现代人一个启示啦，哈。
就是面对职场的辛酸啦、啊。面对的咱真正工课，伫面对职场的辛酸，嘛是多了一个自我调侃的素材啦，哦，多了调侃素材啦。唔只人讲啊，陶渊明，你遮性格，你都都加在你话古早时代，你也活伫现代哈，就算讲你食三地人都啊个绰绰有余诶，靠即马诶现代的酸民也可能会被酸死的啦。见不得人家好嘛，仇富嘛，台湾即马即个一国社会嘛是即个现象咧。看人有钱气差啊，看人趁钱目眶红啊，是不是？啊，所以说就是。如果你是活在现代，应该也会被酸民酸死啊！这是一、那个网友吼，我老人讲啊咧，干嘛把家处理？或许真的也是点出现代人那种心态，真的是很要不得哈！嘿呀、啊，啊，但是我那和咱怎样讲？咱起码伫职场哈，面对咱上班的时阵，面对着恶劣的职场文化，或者是无合理的要求的时阵。咱嘛爱像陶渊明迄一般爱坚持个人的尊严甲生活品质啊，对不对？系啊，所以那做工会做甲，互人真正是糟蹋家，无依无属啦哈。连我们的自尊都拿在脚底下踩的话哈，嗯，真的可以另寻他路啊。毕竟今嘛食头路，一个月要赚一百万起哩。也是少之又少啦，人家讲叫做凤毛麟角啦，对不对？一个月呐有赚上十万块就折腰了啦，不用说一个月一百万好不好？啊，十万块就折腰了哈。啊啦，连那个赚个三万多块哈，诶，那交他个无依无属，三万多块起码伫这个台湾的市场哦，你凊彩找都拢有工课啦。只要你愿意做啦，赚三万块实在是也无啥问题啦。我当活着要随自己的心啦，对不对？啊，我做家咧，啊咧，石头石下吼，我感觉迄种日子过得嘛真痛苦咧，吼，对不对？把自己都搞气死了，气坏身体了，赚那么一点点钱，好像有 CP 值哈，那哪个算什么？刚才也不太值得啦。哎，着力啊，像我着力无哈。我一个月一个三万块请伊啦吼，哎，我那倒不是该晒性地无哈，反正伊我那搞等辞职书，菊姐我不做了，我不干了呢。哎，迄个在我对就好呀，自己头家吼，我讲真实代是无小事啊，头家是爱看新郎的面色，你也知，所以你看我都唔敢搞阮助理晒性地呢，我含讲话拢偌轻声细碎，偌好嘞呢。我唔敢甲等伊等到你啊！知啊！来，讲者讲者啦，听歌听歌，来继续要听到一首歌吼，安排这首安怎呢 ？S 那年啊，休息海，这是黄以玲所演唱的歌曲。我休息海遐长哦，啊，休息海长，我都袂当真讲过啊。好啦，是怎个讲啊？来，安尼播一首较得意的，得得啊，就好啊！哈，好，要来播哪一首歌？我继续看看的，嗯，哇，还拢只等啊！好了，几度花落时，咱来到底想听多少？

0: 润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1: 阿妈，今天你我买只鱼啊！
2: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yeah, ，阿妈一百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呐、啊。
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 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哎，谢谢，感谢黄以玲所演唱的歌曲《相思海》，继续在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吼连线，大家来一回我下过来哦。

0: 爱吼，阿公进功格啊，嘿，阿多只功告诉我一天，啊，所以我爱谈啊，嗯，啊，所以爱吼阿公进这功格哈。后来啊，重点嘛是讲咱的爸爸节要开始啊啦，后咧拜耶诞的开始正式开跑啊，吼，正式开跑，所以咱前置作业哈。超前部署啊哈，咱已经甲会铺伫个药房啊，所以恁若讲啊，我已经食完啦，是讲我存出来吼，啊，今日啊，我等阿君放上开跑吼，哦，大家小手我会去买无吼，都要等真久吼，啊，来来，迄、那个咱等几工拢会老，但是欠会等两三工啊啦，啊，所以那多咱咧做正常的时间，咱就是一直补，一直补回，补回，补回，啊，药房就一直叫回，叫回，叫回，叫回，啊，所以讲，恁若有足急想要爱，当然你爱。卡手较紧的，哦，啊，你若讲啊，我等两三个，啊，佫可以的，啊是两人客，啊就是安尼俩哈，所以讲来迄、那个，即礼拜去客应该拢客有啊哈，嘿，啊阿君，啊你迄、那個，迄爸爸节吼，六一条拢有送哦，无，干那迄个林国正率的王 QMB 甲何立明有送，啊迄、那个官药甲真香无哦，没有，官药啊甲真香无送，一年官药甲真香干那。出现一遍，伫个年底，伊才会参加咧。其他时间你拢唔免问啊，哈啊！所以讲阿君的产品重点是送伫个爸爸节。你讲母亲节，母亲节阿君恁拢干呐送一个迄个菱果精呢啊？菱果精、菱果粉其他也无对啊。所以母亲节是艺术艺术的啊，啊无恁讲啊母亲节拢无送，阿妈国公玫瑰哈，是不是？所以咱就是菱果精有参加，但是我那早得杂咧，所以你也要迄、那个。幕后告开的，你就是等爸爸节，我就是爸爸节才来做精神。啊，所以讲迄个林国正啦、雪莉王啦、QMB 啦、活力民宿，咱爸爸节咧做，拢差不多过外月的啦。哦，咪做一礼拜年嘛，对不对？哈、哦，所以咱就是一个爸爸节啊、哦，当时才过外月，和咱相亲都比充足时间，好好啊去看，无够咱个对家。阿妈会当去甲你亲戚好友去遐奉上，因为无用做工课，唔知阿咧送，伊有咧食，唔是无咧食哦，还是唔知阿咧送，你下面紧甲人通知一下，好不好哈？来，啊，咱林国正雪莉王，这是基本配备。咱食任何物件，气血循环若无好，你吸收到会差人一截。所以血也爱饱，气也爱足，所以气血相调，林国正雪莉王来食上好。再来，再来甲搭配咱的 QMB。碰不啊有力，火才拍出去，才会大讲。你才袂碰破菜，才袂大心亏，才袂缩开，这才重要。所以讲，哎呦，哎、啊、我的碰不啊，你碰破菜吼，像考证雷哥，哎、啊，唔得电无够呢，是啊，就是电无够啊。所以你进来补充啊，无哪个加上你家是有慢性病，火佫拍袂大讲，啊，什么时阵要订，迄个无人知影吼。真正来无通知去啊，无三时的，这就对了哈。迄种熊熊来咧流的，所以咱碰不啊充电，爱充我爸接足要紧的，尤其食咱甲即个货就对了。剩无几拍的电啊啦，我定拢甲恁一个概念，二十岁咱就上够做诶。咱迄个辅酶辅效素是咱二十岁最做高峰，但是二十岁过后，做者能力愈来愈歹。包括你若是讲够有咧食一寡三高药的人，辅酶辅效素的合成就是个生成生的生成甲合成就拢是较歹，会比一般人搁较歹。啊，若伊正常每十当流失15%，你看你进几岁啊？你的电差不多几趴，你家己听个算。啊，你有感觉少年的时阵？咱迄个排价牛要背五楼无问题无？这是一个形容词啦，就是讲咱要背五楼轻轻松松啦。但是甲即个回来，你若背上两楼去哩，你就喘屁屁啊！啊，这叫力不从心哦。有一句话叫做力不从心，这力不从心就是你碰不啊，会力含少年比起来无受伤啊啦，功能较歹啊，就对啦。所以就会。人讲，年过五十是年年差，哦，年过四十是，哦，年过四十是年年差，年过五十得月月差，啊，一岁差。昨阮内底节目播的，讲要叫我录一个插播稿，啊，较早我都有录啊，哎，这回要含我录，这回我搁录要含顶一遍我录的，算讲咪在一起，咪在一起的时阵，伊就甲我讲，阿姐，你讲的哦，尽量大白大声，啊，你含较早的声调靠我多咪。一个未讲有一个落差啦，我总甲伊讲啊，我讲吼，进录的这吼，较早录的迄拢是 四十通火的时阵吼，啊，你真个叫我落个要较早的声头吼，个要咪做火吼，拢迄个落差蛮小大。我讲恁真正是强人所难呐。我讲啊，这真已经六十啊。我讲你冇听过年过四十年，年差过年过五十个月，月月差呀。啊，我已经甲这个年纪讲话，还佫有这个声头算足厉害啊。你要佫看我迄个四十通火啊，迄个时阵。哎，声号是小声，无可能的代志啊啦！真的啦，你看连咱有会哦，讲话的声头嘛，和咱少年讲话声头是无同的，是无同的，会较低沉啦。
1: 你血力旺两足
0: 哦。哎，我那是老化现象啊。较早咱讲话大白嘿嘿叫，即摆咱嘛真正无迄个本事啊。真的啦，有会有差啦。所以我讲叫恁，就是爱补充拢爱食，就是安尼啦。无啦，真正发嗲伊嗲伊，足唔得的啦。哎呦，拄啊要精彩啊！甲这回你若讲真正，卖乌白开，腹底啊、肋底啊，拢嘛膨出，拢嘛膨起来啊！嘿啊，钱拢得包包膨起来啊！要来游山玩水，要食好物，拢是无问题啊！吼啊，无介无代去学兼咯，从我溜去做兵，迄些足唔得代志，吼。所以恁来听阿君的话，求爱食。啊，你碰补啊！充电充五百，咱卖带一个生命在做工课，嘛较有力。你讲你要做到几岁？我讲无多，当当，因为进厝的当当，还佫要大嘴开下下，过来咧吃咧，对不对？你看我生活苦啊，做到进话讲七十岁要咧做的嘛足多呢，啊？公司界我唔知啊，工程界只要你有力无？你只要有力，搁会做七十岁嘛？搁真侪人还袂退休咧，还搁咧做个呢？真个啦，真个啦。所以讲，加赚几当啊吼，嘛是好啦。总准看济少有无拢不管啦吼，不强在。话讲我虽然我真也是，我真财富自由，我退休嘛 OK 啊。但是伊就讲啊，我退休但厝要创啥？要退下海嘛？我退来也会使，我人若要去用我年纪，我要做到七十岁、八十岁，敢着袂使？可以的啦，可以啊，可以啊，真的可以啦。所以咱碰不坏一定要有力，带一个生命你拢袂做，那带生命你拢卖甲白擦过你外高，真正拢袂做较济。哦，所以碰不坏充电充五百哈，足重点的。林高精血力旺，拉拉泡泡的，甲砸落去。哦，这边附近过来站好，个是金家站，恁知无哈？哎，阿舅阿舅，那 Q 啊 ，Q 一路。爸爸节是按那做赠送，新朋友的问啦，老同学拢知影啦。两罐五千，那我去送你半罐九十粒千四块，所以你拍九十粒半罐是千四块、哦。我按这样好赚，这样好赚。昨日进客单给我啦，后庄吴大姐哦，林高金活力米数拢客四组，搞嘞。我老公今拢有先铺地药房啊啦，你老叔要先去客应该拢客有啊啦哈。这都是。特别做家庭好的哦吼，啊，公山拿的哦，拿的雪莉旺客两组 ，Q 啊客两组好，拢去客，爸爸节就是要优惠好恁呢。这个食好健康介重要哦，身体够用啦，身体啦够用，你要创啥货拢无问题啦，无人保你会掉啦。身体啦用好，咱啦较袂推拖累时势啦，这点爱家己自觉啊吼。好，来啊，林国清，我先甲咱报告一下吼，林国清家庭好，就是咱。买两组是四罐，会阁送你一罐，一千块。所以你这回客到的家庭喝，就是一箱有五罐四千块呢。一箱是五罐四千块，这个家庭喝。雪莉我嘛是同款，一箱五罐四千块呢。那个家庭喝。啊 ，QMB 就是买两罐，送半罐，九十粒，五千粒。等于是算两罐钱俩，哦，啊啦，活力米数嘞，活力米数一盒一百五十包，迄是两盒半个，一盒一百五十包，五千六，嗯，就是两盒钱呐，半盒送你的就对啦，安尼知吼，好，啊，今日客哦，唔通客输人啊，哦哈，啊客话者来甲我报告嘿，啊食了好来甲你做见证嘿，嘿，迄就是分享哈，啊，人讲不能食好，要看人食啥等个情在哈，好啊，咱老需要工作服务，拢免客气，电话得个卡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那新朋友唔知药房伫对个卡来问，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0800279279以上广告。

0: 啊，来诶、欸，来甲听这个王阿嬷好了，王阿嬷，这是刚回收音曲，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1: 来听这首《王阿嬷》。

0: 哎，谢谢，感谢，好来哦，刷看电话真多呢哈，来，咱的乡亲，恁是安那迄落？其实良心讲，恁若是讲附近有就近的药房呢，就是讲咱附近有药房就近去买的可以，因为你随买的随会当客顿来。啊，你若讲要对公司才给你服务，当时嘛是得爱个两三天嘞呢。我你要上钟嘛是爱时间吧哈？是啦，安怎啊无？啊，所以去就附近药房客较紧啦。啊，你讲阿君安那宝德旺的便利店呢？宝德旺便利店嘛是会当客啊，如果你也讲啊，阮便利店在伫恁附近，恁便利店甲咱的迄个姑娘啊门市小姐讲，我无要爱玲哥精选的王 Q M B 活力民宿的迄个爸爸姐精神，因嘛是会客好你啊，安怎吼？啊，你讲要对公司行也可以，但是你要给阮一两天的时间，好唔好？好啊，对不清楚，咱个卡来问啦，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这首歌叫王阿嬷吼，啊，这王阿嬷对，来，这个阿嬷，哎，咱来讲这个故事啊，来讲阿红的啦。阿红哦，伊讲有，伊自细汉，唔知影老爸两字变哪写啦，因为，伊出世老爸就总啊，该等我阿嬷啊，搞失联呐，啊，老尾像啥，都歹囝啦。家吼当作灶脚咧行啦，啊！就讲伊老爸三工两工拢掠去关啦，反正佮是食毒也无一定，无三工两工拢掠去关吼。所以讲伊做细，伊做细汉，伊就唔知老爸两字要哪写啊，真正滴要袂，滴唔知啊。唔只讲伊做细汉，就是看阿妈相依为命的啦。啊！你敢知影阿妈为着这金孙呢，大家嘛偷着个老命。啊，去迄个路邻捡资源回收，来四界去捡资源回收。啊，你知影回收就回收嘞，啊，就叫做淡薄啊收入啦，吼。第二，那就是微薄的低收，就是谈有限啦。啊，佮扣掉即个低收的补助嘛，无介济啦。啊，你想，伊也要食，孙也要食，但是伊也是欠只软情啦。安尼一口饭一嘴菜，甲即个金孙呢，我啦了了了了了了了了，甲足大汉的就对啦。结果吼，袂见袂少哦。这个已经消失几啊十冬的幽灵老爸，熊熊出现了。伊出现不是来弥补亲情的呢，阿无嘞，昏倒伫路边，红送医急救啦。结果吼，诊断出来讲是脑中风啦。啊，脑中风唔就总啊去哦，这个政府吼安排入去这个长照中心啦，安排长照中心。啊，所以。会阿伯请管的，还阁调标。相关单位讲，依法甲安置费用的账单直接寄予阿红啊啦。阿红讲啊，即卖这是咧哈喽呢，咧哈喽呢。伊讲龙年吼，我咧月度的时阵，你伫底啊？即卖需要人甲你付钱啊？啊，啊，即个因为就肺炎的即个羁绊啦吼，就是肺炎的关系，你雄雄主动连上线啦，所以讲。不堪委屈的阿红哦，决定要直接向法院申请的免除抚养义务啦。所以到了这个法庭了，老爸就原来有对法官承认讲，对啦，当年吼、哦，我就把囡仔等予老母饲啦，家己吼、哦、走路啦，阿哥去互关啦，确确实实我真正是无出家半仙钱饲这囡仔啦。什么生活费，我从来拢唔捌好处理过，安尼无唔对啦。后来这阿嬷老啊破病啊啦，嘛是拢阿红趁钱咧顾啦。你养我小，我养你老嘛，对不对？所以细汉伊嘛早讲嘛无这阿嬷伊也袂多啊。即卖阿嬷食老破病啊，阿红趁钱照顾阿嬷，理所当然嘛。你养我小，我就养你老嘛。但是伊认为我无义务饲这老爸啦，你死我跟我拢无关系啦。就是这样，所以法官完了调阅的记录了后，哦，看看我的害头呢。认定这位老爸当年把烂摊子全部拢担予这个那个年老的老母，家己对后生完全拢无尽到半点的责任。啊，即马甲当当拢要留予迄个捡资源回收倒去的阿妈，这真正是情节重大啊！法官认为这情节重大，好不扯规章呵呵，他认为这个是情节重大，所以最后法官霸气就裁定了，免除阿红对老爸抚养义务啦。 所以讲这个判官哈，嘛是予人看个通体舒畅哈，袂血压飙高就长无哈，伊个中国啊，中国上海嘿，迄个血压看会飙高啦，啊看人伫祖山哦，安尼九十四亿台票安尼，这个红色目空车，资本娶了好好，总雄雄话要离婚，就是要分人个财产，卑鄙个小人，啊佫发一个判准呢，讲合情合理呢，迄靠位了嘞，合情合理。哎，咱讲到遐，咱讲到遐，台湾的法律到底有安尼无啊？台湾的法律吼，有小看无小想啦。也就是讲，确认讲，如果那些是得财产的，就是人祖辈，就是人是大人得财产的，这个好像也不符合夫妻共有财产的制度呢。但是夫妻共有财产制度，就是讲恁翁阿某伫个结婚期间，恁所赚的钱哈，就是拢爱迄个公分呐。
1: 喂，你好吗？敢插一下电话。
0: 啊。所以这我如果像这我若是跟朋友算讲去问一寡对法律较有捌的朋友咧讲的亲切的啦吼。就是讲如果这对人要结婚，哦啊如果若是讲伫因结婚后，老爸老母出钱吼囝买厝，吼买厝。虽然我登记伫囝哩，那以后若跟某离婚的时阵，某敢分这间厝分会着？如果那诶，对对，伊就是有资格哦，是结婚后老母摕钱吼，囝买厝哈，啊登记囝的名，安尼就是原来属于共同财产的这制度来的哦。啊，你若讲是用老母的名买，后来过户恁囝，这就无算共有财产，这是老爸老母放互囝，唔是恁阿母的期间去赚来的。刚刚有分啦，这个也可以去问一下啦。不是讲，你若像讲咱昨昏讲这个，伊迄钱明明拢知影是老爸老母的遗产呢。咱家敢那不在这个夫妻共有财产制的制度内底哦。嘿，所以这也问看无影的啦，这也问看卖费滴吼。咱也无遐侪财产分互人啊，啊所以较袂啊斟酌济啦。啊所以你看，讲后迄个财产的讲会当。迄落共分的啦，我你看咧就讲哇啊，一个离婚分才3亿外的代票咧，我好看到要死啊！你敢不知影？无怪人讲炸锅，凭什么人家那个是爸爸妈妈死掉的钱？哦，财产老了，凭啥也要共分？啊，有不要脸的人呐！啊，人家讲人不要脸就天下无敌啊！世间就是这种人，我你不要介意啊，对？啊，这就是安尼啦。啊，是啊，你拢无完全拢无对人有抚养义务。啊，你即马找落婆啊，吼，啊找落婆啊，等下还要叫人甲你饲，那么饲得不情不愿呐。准则话，只最近改要来饲嘛，饲甲不情不愿呐，猜猜错错绝对免不了的啦。嘿，啊无这种就是啦，你无甲我饲我袂爽啦。我即马吼，迄、那个你即马来看我面色啊，就算我要甲你饲，我若欢喜就好，无欢喜我该扒两个，我爽啦。敢有安尼零滴诶？唔知影，是吼？有没有一种这样个可能呐、啊？就下来我拢来做讲这个，有没有一种可能？也有也可能是这样啊！你无饲我，你要叫我个，佮叫我进来饲，我要佮饲，我还情愿对不对？所以想尽办法佮伊零滴嘛，唔是无可能啊！哈、哦，是不是？好啦，所以讲这个判官吼，嘛是互人通体舒畅啦。慧眼吼，无定讲是天生，心情绝对是属。

倒转后，你饲敢那咱会使去诉请，会使诉请，这个是合情合理的，有这条法律咯哈。所以有些亲情哦，真的不是一句啊，我是恁老爸啦，得当无限期的提款呐、啊，不是一句我恁老爸啦，我恁送啦，得当无限期提款。法律现在有保障这条啦，哈、哦，不是你当有情的诶，用法律哈、哦、来迄个强改恁后生做嫁，无甲你饲，无甲你照顾袂使诶，我真正哈、哦。好，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咪咪啊，请广播网听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咧。来哦，咱个来个听歌，要听什么歌？来，金箔洗菜粿。

我还讲恁今仔日吼，去礼拜拢甲我讲恁摕几组，摕几组吼，拢助理食袂啦。啊，摕单啦，我看，我感觉我无快感呢。收缴啊，咱台中收缴，我讲林国正摕两组啊，火力民宿摕两组啊，种助理拢摕单来互我。啊，我看单，唔知我无快感呢，要安怎啊？所以明仔载是礼拜六吼，今日明仔是礼拜六。啊，我拢开放迄、那个。我有开放口音吼，要恁点歌吼，哎呀，所以今吼明仔载拢甲我敲电话去来甲我，等我那边甲我放上报通人知影哈，唔通刷卡叫助理甲我写单通知我，感觉我看到迄个 feel 吼差一开，真的哦，啊、哦、你唔知啊，迄有 feel 的哦。明仔载啊，明仔载恁得开几组，我开放口音拢过来报落下，来个停车，进步啊，洗菜粿。

0: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晚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公布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林大哥啊，你讲你买几多组哦？
1: 我买三组。
0: 你火力民宿买三组啊？
1: 一行大啊，我拢买三组。
0: 啊，你食了有好棒啊无？
1: 食了好啊，食了袂歹。本来我足歹排，我多啊，啊都都去开到内底开一个
0: 吼，啊怎啊
1: 无啊什么药啊好食啊？啊我当下都拢食火力民宿，尔自己拢食三包啊。
0: 啊我问你，你内底开的同款房拢爱订来安尼哦？
1: 火力有食啊，我只能买啊。我也去开刀接核酸，以后你化疗，再唔多去迄个内地，再去电波啊，啊电波二出来一无多，啊再去国开刀，啊开一个再变安尼苦，苦惨，
0: 苦惨。啊总食火力民宿，食到真唔免啦，足好棒个安尼哦。
1: 系啊。
0: 迄有地伫遐啦，袂堪即出力啦，所以人家个卖房个就艰苦啊。好个，再人，阮这个滨海爸拢真爱食活力民宿，真放假舒适黏黏哦。所以来，歹食歹困歹放的啊，活力民宿爱食，开始真好困，易困抵困。咱身为现代人，现代的现代阿公阿妈，哈，咱若行过旧时代，你来到现代，你即摆不是现代阿公阿妈，所以咱的观念爱改变啊哦哈。咱身为现代的阿公阿妈。嗯，咱虽然册读无悬，但是咱捌的真侪。阮即嘛捌讲吼，阮即嘛捌一了知影讲，嗯，人迄个朴叔公叫阮着食菌，吼、哦、来迄个对付菌吼、哦，以菌治菌呐、啊，食菌对付菌呐、啊，食好菌来对付歹菌。那阮嘛知影的呢，哦对，所以上对咱身体上无伤害的，会当甲咱的即、這个胃肠顾健康，卖怕甲。好好吃好困好棒，自然咱心情愉快，大家嘴笑目笑过日。阿爸母啊，这样子哈，啊，除了跟我小朋友完了就拍棒哎，啊，小朋友都拢唔食水果，我小朋友也唔食菜，也唔食水果哎，哦哟，啊，所以老做些小朋友拍棒哎，阿棒了盖得哀哀叫，羞羞惨呐，啊，阿公好痛阿妈好痛哎，啊，无爸爸爸爸啊，摁不出来，啊，就哭啊，哦，听着阿孙咧哭，心肝拢结鬼球哈。有早餐品嘅，但阮孙食着较好办无？红虾嘴就知影，即马来阿爸阿母啊，拢熟门熟路嘛，都啊去甲阿公阿买去买下火力民宿来食啦，大大细细拢个食，唔啊阿孙食，阮嘛拢有咧食啊，嘿啊，阮即两阮囝新妇嘛拢对咧食啊赞呐，所以讲来火力民宿是规个口爱报哦，真热趁吼，咱爸爸节有咧做优惠吼，咱得买一盒。好、哦，一盒五千六，内底包五包，迄就是两盒白粉，吼、哦，赶紧嘞，给他看贵州啊！但我改讲有节日上，伊那等到我爸爸节做正常，伊拢看一年份嘞，哦，给做一万来搞阿妹，嘿，伊拢看一年份，因为讲规家口啊，伊咧食阿孙咧食阿哥，伊个后生左囝咧食，阿后生干唔起嘞，我讲将后生过来，后生过来新妇，我后生左囝规家口拢伫咧食，所以伊一年当中看火力民宿看几十万嘞嘞，好、哦、啊，所以来，老尾甲咱定讲个，赶紧嘞，都要趁爸爸节后礼拜我开始，即摆已经我那有个即个会破地一个方案，卡手妹赶紧你领养哈，来，那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小妹都行动不便，来甲你服务交互选择，免客气，我讲定。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专国边付费的专线，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英雄功课，这是感谢什么样子说？来，安排继续 only 有声音曲的歌曲，感谢有你。

哎，谢谢，感谢，这是那个王世贤收音球，没有那个，王力有收音球的啦，哈，感谢王力，啊，这嘛是这昨天感谢因老爸的故事呢，这个爸爸哦，名叫做刘明德啦，刘明德，今年55岁，住伫个高雄三民区，你当时啊替人修理冷气啊，暗时啊走外卖，啊，其实这个。明德啊，哈，明德也是因昨天八岁时阵，某就过身去啊啦。啊，所以讲迄时阵也要做工课，要照顾这个囡仔。啊，所以有当时也袂记得跟昨天签联络簿，啊，就不用甲袂记。但是吼，我讲伊嘛真搞呢，这一个查甫人会晓整合包蛋啊，迄个配肉所跟昨天炸便当，安尼算搞啊滚。啊，无你讲那查甫人无 DM， 对不？啊，所以以后看来便当也算袂歹啊，是讲可能就这个囡仔，逐工伊便当就是荷包蛋配肉酥安尼啦哦。咱这个妹妹哈，这个妹妹叫做小静呐。小静讲伊将来嘛无，伊就算讲怨叹老爸。伊，伊就有当下把这个便当起来洗洗，啊，放在琉璃台，啊，然后就个这个便当就个小静讲吼。阿爸就跟咱会晓做安尼尔尔，啊，即马小静有当时也会跟老爸讲，爸爸，你免逐工拢甲我做便当，嘿，迄个我食好好营养午餐就好啊，你免遐辛苦。伊嘛知爸爸，你若做咩啊，做得个迄个照顾伊是真辛苦呢。但是这组囡仔吼，真正嘛不负众望啊吼。高中我那考第一志愿吼，哦，考条雄鹿诶，高雄鹿中是第一志愿的啦，熬嘞熬干嘞哦。啊，所以后来个考掉到这个台北哦，一间国立大学。当然，这是使人欢喜的代志啊。不过吼，即马小静就开始想啊，欢喜是欢喜，但是唔知头气袂吼。伊咧想讲，这个学费啦、房租啦、生活费啦，一个月加加起来要到3万啦。啊，即马这个名字啊，对我那会想讲。这拢心讲，老爸、老母拢是安那。尊重你知影讲足上重的啦。我来讲，未心未悔，未考虑。我阿哥讲啥？我是讲老爸老母，就是遮伟大。伊就是砸铁卖，砸锅卖铁，拢想尽办法，总要来好后生做囝趁啊。所以这个其实明德啊，吼，伊讲自本跟朋友是有开一间冷气行啦。但是原来在他们祖兄大二那一年去用到60几万啦，店收收了后也不敢跟这个小金说啦，只说啊最近就按比较多啊，所以晚上比较没用啊，红豆也当然你没过来不可以啦，所以说晚上比较没用，其实他就是早已送外卖啦，啊没打不进呢，打不平呢，所以一摆小金就是放学就是放假回来回来高雄啦，我来说绝对早过卖铁嘛，早起读啦吼，是较闲啦。啊，不过伊就是讲诶，搁走外卖哦，为着要还早起读册，要加趁寡会当生活会得过，伊就爱去走外卖啦。啊，半暝啊吼，一摆这个小静就是讲放放假当个高雄，半暝罔看见老爸穿外送个制服入门啦。啊，早起我也加去呢。啊，你明讲你要工地加班？啊，即嘛，伊个明天就讲。安全帽揢落来，那笑笑跟昨天讲，啊，就今麦外送吼，足好赚嘞。反正暗时我因为伫厝无代志做，我当做运动。今麦这昨天，就跟老爸讲，其实嘛，这是老爸借口，所以嘛是跟老爸讲，爸，我会当办迄个助学贷款啦。因老爸讲，因讲，免啦，你先甲我讨好就好啦。所以迄一天好一暝，你著不要跟冤家呢。小静的考完，啊！你哪改弄啊？你每次都这样，什么都不讲啊，都会自己扛啊！你以为这样很伟大呢？啊，你啊，就阿伊的面台话会突然讲，啊，不然你要怎样？刚刚叫你休息回来，不然只会闪你。昨天我靠的微困嘛，啊，就厦门，因为房间过灯刚做炸的，坐高铁等于台北啊。几个月之后呢，伊面台嘛发现讲，啊，电话开始愈卡愈少啊。介像我这个跑外送的老爸，让他丢脸呐！啊，蛮敢那想念，蛮敢打电话跟左家问嘞。好，他跟左家要毕业前一礼拜了哈，敢那穿一个时间跟地址哈，阿婆就讲阿你有闲得来，
主要就是传时间地址，意思讲叫老爸来参加啦。啊，你有用的啦，啊，无用的准拄刷，无要紧安尼对啦。啊，讲迄一天哦，高雄在落大雨啦。啊，伊在时哦，啊，我收你两只冷气，收收的，搁去送几张外单吼，就是外送单啦。拐到台北的时阵哦，规身躯淡落落鞋啊吼，落个满脏啦。啊，看到人咧当我，哎，家长大家拢穿甲咧闭扎闭扎吼，啊，手拢揢身，拢揢一束花安尼。啊，去看家己安尼，身躯的这只工作服啊，一被人背不堪的样子，一种啊，歹势啦。啊，歹势是安那，歹势唔就种啊，唔敢入去学校嘛。有入去啦，有入去啦。啊，唔敢找左囝，干那传一个简讯给左囝，讲老爸临时有工课吼，未赴去啊，不，算讲伫高雄有代志啊，做有工课哦，接到工课，无都赶去参加你的毕业典礼啦。啊，其实伊都去啦，啊，得个唔敢去找左囝，你敢知走一堆，好好变数比起来啦，这个人安尼啊，好，我秘密变数啦。啊，这马桶啊挂啦，啊，听着外面人广播吼，一个家长的名爱念念念吼，啊，所以差不多十几分钟嘛，主要。门口靠左有人甲弄门啊！刘一德，你给我出来！一天嘛，咱走街，走街都夹一条，讲这边做拍开。小弟都徛伫 S 九台边啊，穿着学士服，目光红啊，见到被刘明德。啊，你哪知我伫遮啊？伊讲，规个学校，因是小弟讲啦，讲规个学校，今仔你会穿这双吼，已经。那个宝贵三百个鞋子而已啦，啊什么有脚印的款啦，好啊，反正哦，他想要笑，但笑不出来啊，他说，啊，爸爸就感觉这样会给你丢脸啦，欸，啊，你们同学都在外面啦，啊，小静说，外面是怎样，反正你就是我老爸啦，有什么好丢脸的呢，啊，你就明明来啊，啊，又给他传简讯骗说你没来。啊，其实龙心讲真正伊是惊迄个同学笑啦。啊，小静讲袂啦，迄个我大二迄当啊，毋是你，那毋是嫌你跑外送吼，跑外送，我是去你无爱互我知吼。啊，我后来都有接一寡家教申请奖学金，哦，毋是因为无爱你啦，是因为我嘛咧替即个家出一点啦。哦，原来伊段时间可能老爸结气的嘛，毋是讲真正是气老爸，伊原来咧趁钱啦，嘿啦，接家教啦，哦，是安尼哦。然后就我甲老爸吼诱出来，经过做人的时阵，哎，做者同学拢甲伊挥挥手呢。啊，所以伊就是即个面头讲，嗯，我无想到阮小静伫学校人缘遮好哦，嘿啊。啊，小静拢会甲遐同学介绍讲，这是我爸，伊对高雄。南方来的特别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哦，你敢知影？拢无人甲笑，大家拢做，遐同学拢做热情的，甲面对打招呼。小金爸爸你好，叔叔好，安尼吼。其中一个男同学佫甲毛巾起来，互迄个面对呢。叔叔，小金听讲你修理恁家技术足厉害的哦。啊，然后呢，就甲同学拍合照，啊嘛，甲面做起拍合照，安尼就对啊吼。伊讲吼。阿妈咧翕相啊，形容安尼，希望要甲拍照，伊种啊手唔知要放喺底。但是了就讲吼，伊讲毕业典礼结束了，伊等下高雄嘛，爱坐高铁。伊讲嘿，我一路看到翕起相片吼，虽然讲我衫摇摇啦吼，啊头毛先发淡啦，实在是我看起來我真正是无相在啦，看实在是无缘投啦。啊，唔过我昨天吼啊，靠伫我肩胛头啊，笑甲吼。吓人那水的笑脸，你讲，我昨天切开，比什么人个较水？对啦，你昨天上好呀。天开了嘛呢？家己个家了嘛，了嘛上水上烟斗上古锥对不对？啊，昨天上水的，后天上烟斗的，天哪，爸母亲，都是不是拢感觉家己家上烟斗，家己昨天上水，同款啊。做囝嘛是最漂亮是我妈妈，最帅是我爸爸，一样啊。啊，这啊记得了吼，昨天好卡在会晓想哦，搞读册无打紧，佫会晓想，佮感觉讲这个爸爸辛苦，这个爸爸真辛苦，所以对这个老爸嘛真贴心啦吼，所以在愈想，看见这昨天这个笑面，伊愈想心内愈安慰，感觉讲这一切辛苦都值得了啦。所以迄一天吼，明德车明白讲，囡仔真正惊将来毋是老爸老母散，嘛毋是老爸老母做啥物工课，应该是
咱把所有辛苦拢藏起来，最后连靠近彼此的机会拢做伙藏起来。所以免藏啦，有当下好好在做囝，知影讲你辛苦赚钱也是好事啦。卡袂乌白开啦，开钱开会算开会赚啦，对不对？嘿啊！啊，所以咱那嘛过去过啊，穷苦人家的孩子都早当家，拢较早捌代志，嘛不是不好的，对不对哈？好，来，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由着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王淑玲、王光耀为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联名所老的老家好这样子了，你都比伊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表达心体健康满足率大赚钱。明仔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好，最近的精神跟体力都很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得力公司关心咱所有听众朋友，咱来听张秀清唱歌，唱《爱情骗子》。

感情的骗子现在有很多，那个恋爱公寓有没有，谈恋爱，网络跟谈恋爱，啊，没看到一个脚毛生做安怎，啊，就要爱情，对不对？有够侪侪。大家好，我是安吉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你来看。退休的公务人员，伊要解约129万的保险单，啊，这个、女网友个啥？个啥？吼、哦，就会投资天珠啊！天珠吼、哦，哟，阿 Q 警察好加在，该主动起来。高雄这个退休的这个公务人员姓林，80岁啊、哦，去银行要解除价值吼40000美金的保单，诶，折合台币129万。这个行员发现，这个80岁林先生吼、哦，安尼神色有异呢。要来领钱怪怪呢，怀疑伊可能去拄着诈骗呢，吼、哦，迄目睭咧开桃花目，目睭咧开桃花目哦，沉浸在爱情里面的查甫人，目睭开桃花目，这个医生嘛，警察目色有够好，哦，这个无同哦，这个80岁啊，可能咧惊桃花哦，有这个桃花目哦，哦，怀疑嘛。通报警察，哦，及时来帮伊吼，主动即件129万，红提开门惊者。这个80岁姓林的林先生，伊甲警察讲：“我需要紧的领这条钱，阮家要装潢啦，吼、哦，阮家要装潢，安尼吼。啊，但是伊只对施工的工厂，吼、哦，甲美甲滴滴嘟嘟讲袂好势，啊是要做对。”嗯啊，都要装潢，啊要装潢对，嗯啊，都规间厝拢要装潢，啊129万规间厝要装潢，啊你请谁来甲你装潢的啊？来甲施工的这个厂商是谁啊？嗯啊，都啊都我甲叫伊就来啊，然后你甲叫，啊你甲叫无一个名，对不对？看老片老片仔老片哥的公司咧掠老的咧做装潢的无一个名，伊都滴滴嘟嘟啦。而且就极力抗拒警察联络家属啦。嗯，啊无我来敲电话问恁囝，唔免啦，迄无用，食头路无用的啦，迄厝我诶，我咧注意诶，我讲我说了算啦，唔免找阮囝，唔免啦。伊就极力的抗拒，安尼警察愈感觉这有病，这有问题，对唔对吼？所以这个时阵警察一定较紧，这个80岁诶林先生拄着诈骗。恋爱公寓啊，哦，你咧开头的目你无看吼，啊，经过伊同意了后，这个警察甲看手机啊，啊，无你手机啊，我看，哇，哎呀，我看你啊装潢的两安那讲我看，哎、欸，发现杂音啊，发现这个手机内底一个昵称哦，不期而遇的女网友。哟，偏偏去拄到你啦！千千万万的人，我都拄无到，拄啊去互你拄到啦！好，安尼哦。啊，平常时啊，用足温柔的公式，嘘寒问暖呢。哟，小林，80岁啊，上家个叫小林，那卖个叫老林的，得个叫小林。但是这句小林，插对心肝一样落去，好爽歪歪。大家做期待哦，这个不期而遇的啦。嗯，这个强度强去拄到，这去我拄到这个啦哟。人诶，平常时啊做温柔的呢，咱在做人是谁啊？恁的温柔提一堆啊，恁的嘘寒问暖提一堆啊，对不对？恁就伤过冷漠啦，对恁这是大人无要无义啦，无咧注意，无咧关心啦。人这个不期而遇哦，就趁虚而入啦，取得信任了后。哦，甲蛇鱼掠币，甲乌龙蛇刀，哦，甲骗你哦，来投资这個高价，哦，足高价的天珠，天珠咱唔买咧，咱嘛袂晓买，买拢买到石头尔，石头壳壳的，就变天珠啊，吼、哦，嘿咩，嗯，啊买天珠买通啊，挂平安哥你是唔买咯，吼、哦，挂了就平安咯，哦，蛮厉害，啊，这个警察落尾吼，就对这个。
八十岁小林哦，该可肯该解释讲，这是假交朋友，真正诈骗的啦。尾来伊甲发现，哎呦，可有影吼？啊，我唔捌看过伊呢。嘿啊，啊，你敢捌看过天主神呐？唔捌啊。啊，你这钱你甲解约了后，伊保险单解约，啊，你提号开免算啊？安尼敢袂？哦，想想怎啊醒起来？伊就无爱啊，嘿，伊就安尼，伊就无爱啊。啊，这警方来联络着吼，这小林的吼，来联络这八十岁小林的查某囝。你要注意恁老爸啦，你交网友啊，要注意啦，避免再次阁变成诈骗集团哦。这个安尼咧销售的目标啦，至于记得销售嘛，吼安尼啦。这个高雄盐埕警方叫做呼吁，诈骗集团定利用着单身吼，啊无着退休的长辈时段，希望人关心吼，欠人照顾的心理。就假鬼假搭吼，要交你甲你做朋友吼，安尼吼，啊要甲你成群斗阵吼，做朋友爱成群斗阵，卖讲想歪去，是诚恳相待，诚恳的代意叫成群吼，要诚恳以待，要成群斗阵安尼无，嘿啦。啊，这个小林也想讲要先啊困啊哩，哦，那我食先困，啊你也先困，啊我嘛做先困呢，哟。两个人比辛苦呢，啊，所以甲讲甲甲因查某囝讲嘛，还有这假交友的名义来行这投资诈骗之实啊，啊来教这被害人，啊个啊厝要装装修啊，要装潢啊，来做借口，哦来规避银行临柜的提问。你民众啊，对着亲友人要求投资，通常袂亲友人啦，伊拢一定甲你开讲两句啊，安尼。哦，啊会叫你加入来，像我前两天啊吼，我甲人讲，因为我就看脸书嘛吼，啊，倒多有一个是一个人迄、那个哦，做名声因，迄个做现场一个一线的主持人，女性的主持人吼，电视的电视的，伊讲哦，我买这个吼，啊，这个安尼遮瑕霜哦，做好做好，啊，这摆过来买还要拍五针啊，安尼，啊，我甲伊看留言，有讲哎，啊，我订足久啊，拢无来呢。只要迄个讲，我订足久拢无来，伊就用一个链接来。你对这链接入来买，这拢有贵，我就甲留言。为什么一直爱对链接的？这有问题吗？系啊，你若是要订贴订东西，爱个对链接，伊会阁用一个链接互你，你爱个对阿入去哦，对不对？但咱总是啊，害人之心不可有，啊，防人之心不可无。咱若无，咱在实体店面买，咱在咧老宅店的吼，咱的微妙就安尼买。你莫去网络，迄话真啊是真真假假，咱拢唔知，咱分袂清楚啊。足侪影星拢嘛从假来用讲咧卖物件，卖物件，哦，我代言，结果拢无啊，拢说无啊，我无代言者啊。因啊出来会出来讲啊，所以是足恐怖，足恐怖啊。所以你来去，你才买物件，你网络买，伊那个你个另外一个链接。而且我无讲，我之前无买，我就看迄个陪你讲嘛，啊，你买鞋啊，迄讲诶六斤吼。六斤砍死了，剩一斤，哦，安尼讲990块三包，我从欧无甲订啊公司的，结果咧，唔是公司的网站，伊是用借阮公司的网站，迄假呀！伊即马，伊即我有我目遐甲留言，讲你是诈骗集团吗？哦，我甲留言，甲留言了，伊就删掉，伊来骗你购物，伊就删掉，伊阁换另外一个名起来，阁另外一个名，安尼啊。哎，讲啊，你回搞你收工，我别跟你收，你尽量陪你过，你怎么个用这个爱呀？这我唔跟你收。系啊，我就有当咱想方便啊，网络订的人送来咱家方便，但咱知诈骗集团就去了这点，恁感觉方便，对不？系啊，爱就趁虚而入啊。哦，即马网络买物件足恐怖，像一摆水蜜桃，我才足生气。迄种水蜜桃才辛苦，讲八粒300块唔免运费。你讲你用卡头乌想，你嘛知影讲，你嘛知影讲哪有可能，对不对？嘿啊！啊，人迄像迄拉拉山呢，吼，啊像咱有种水蜜桃的这所在，的这个农民讲，今年量都无啥够，哪他卖你才俗啊？对，我嘛利用你诈骗集团，这个行情，你即马去买一粒进口，做只一粒进口，要到200块，200桶，啊，咱台湾呢嘛有要到200桶，哦，但是一般拢100几块做只。哪有可能八粒300块阁挂运费？你含安尼，我食米唔知米价就是安尼啊！
你还买着红骗人，迄就无道理啊，对不？你一个行情，你若像啊，你就去实体店面去买，人诶水果阿伯哥甲你订啊，水水水，因为咱大熊啊，还得在地呀，对吧？吃在地，吃当季呀、啊。吃当季，吃在地呀、啊！啊，都在地那办的，啊，都因行来上好的呀、啊，唔能够经过中盘，都是上好呀、啊。咱就是安尼想，那么诈骗集团因嘛是安尼想，是不是？对哇、啊，一年四季的水果，哪里大出，都造就物件出来。那肉粽节，肉粽也出来；中秋节，烘肉的伊嘛出来。啊，订足济鹅啊，订的，哎，鹅啊那无来，诈骗的呀、啊。对吧？哎呀、啊，所以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啦、啊。你若买惯是，就甲实实在在买，安尼就好啦。你若伫网络啊，即个网络我定咧甲伊买，安尼买惯是就好啦。千万唔能啊，即间较俗来，即间买，通常上面无好货啦。哦啊，通常拢会安那吼，拢会安尼安尼安尼，一撮软鸡人嘛，小摊都软鸡人啦，对吧？迄、那个高雄迄查甫啊，肉粽坐去人订800块的肉粽，去人骗几百万的去。啊，一个买奶汁的太太买奶汁，哦，奶汁俗的，用骗几百万的去。所以，恁若咧买网络的物件，爱注意细，目睭不要紧啦，吼、哦，嘿啊，目睭不要紧嘛是唔知啊，你伊就假敢那真的咧，像这嘛是啊，对不对？所以民众都有找人要要求投资的吼，买甲高价的物品，吼、哦，拢爱去领过领足大笔的钱先，你一定爱提高警觉，尤其恁这淡乱啊，你加偷会稳的这老的哈。你怕桃花运的这样吼，哦，临老入花丛啊！啊，那多今有一个网络吼，你可能你今麦多一个网络，你该叮叮当当吼，你该嘘寒问暖呢，该注意者吼。难怪哦，害人之心不可无有啦，啊那防人之心嘞不可无啦。你讲对不对？嘿咩？好来，这首歌叫做吼，我陪伴你到老去。

0: 会当陪伴你到老是足幸福，不一定是另一半吼，无像这只狗啊陪伴你到老，啊这厝边陪伴你到老，是这兄弟姐妹陪伴你到老，对不对吼？咱来邀请咱的郭伟庭医师来分享 Q10 的好处。为你心脏无来，医生敢给你开刀呢？啊那开出来，你不是因为你的病死，你因为心脏无来怎定的呢？是不是？所以心脏有力啦，足重要。咱来听咱的专业的医生郭伟庭医师讲分享这个 Q10 的好处哦。欢迎咱的郭医师哈！
1: 哎，爸爸妈妈大家好啊，郭医师。
0: 郭医师哦，你是生命的守护者。
1: 哎呀，不敢不敢，刚刚你讲哈，
0: 真的
1: 哦，尽力哈来保护我的患者啊，跟各大家爸爸妈妈、大家乡亲是多爱健康，那是阮做医生的责任。
0: 看你如何，因为郭医师哈。
1: 是
0: 为这个环境带来希望跟光明啦。
1: 欸，是，这是我们在打拼就是这样。
0: 对，真的
1: 环境的健康跟生活的这个改进，不断的研究，所以我们才会说很希望，因为过去那如果环境如果破病都是吃药啊、注射啊、开刀啦，
0: 对对对，
1: 现在不是，我们新的医学的观念就是替环境去想说要怎么拼命，咱讲预防胜于治疗，
0: 真的，
1: 预防胜于治疗。咱阿别可以有病，咱都要先甲疗好势，看下先安怎卖可以得病。你使减少患者的痛疼，买使减少足侪这个医疗的成本。
0: 但是郭医师，你讲无同款，就是因为为医生做专业的伊的这块，伊无像你。你去接受很多保健食品，
1: 对，
0: 这是你刚刚都无讲的哈。
1: 为
0: 医生做果断，你食我药啊，得二家保健食品都卖价，但是你唔是哦。
1: 我认定哈，我刚刚讲药啊哈，是药啊三分毒，用药啊是不得已。像比如讲哦，凊彩讲，比如讲家嫂嫂足久的，你若讲食药啊食较好一寡，但是还袂较好，用一寡天然的方式哈，家己要修复，
0: 好
1: 等患者家己的身体去改善家己的毛病，这应该才是正式的这个治疗的方式。我即句话讲，上医哈是不用药的，对。
0: 啊，那看医生就食药啦吼，等于讲。心中咱出事，咱就囡仔开始心跳，甚至巴肚底吼，
1: 都
0: 这 Q10 啊，对不对？
1: 对
0: 。Q10 最重要的嘛。
1: 这 Q10 这是最重要。
0: 最重要哈。
1: 因为哈，咱咧讲就讲，出水心脏的毛病哈，好治疗哈，什么好，就算吞痛经，让迄什么心肌梗塞，对心巴结瘫哈，你还有救心汤用，有一种毛病对咱的身体造成的影响。非常的大，伊个唔是急性嘅，伊是一个慢性嘅过程。国语叫做心脏衰竭，咱普通咧讲，俗语咧讲叫做心脏无力。
0: 对。
1: 这个心脏若无力，你讲伊就拍袂行，碰袂叮当，这边哪处理？咱人若讲，即个咱嘅心脏甲车引擎同款，一旦啊无力，碰袂叮当，咱就过身啦。
0: 真的。
1: 但是呢，有嘅办法吼，就讲。譬如讲用什么叶克膜，或者是讲卡罗贝尔，还单人呐捐赠心脏，
0: 哇，
1: 这不是有钱，你说你还讲排队啊？
0: 对，
1: 是啊。所以呢，咱医学界内底吼，要增加这个心脏的力，对心脏的肌肉的力量其实无特别的有啊。有诶，什么毛地黄或者是强心针，迄个副作用拢足大。但是呢，有一个物件会使把咱的心脏充电，让咱的心脏变一个收缩变有力。咱若无力吼，哇，问题足多呢，心脏无力吼。咱前次啊，应该捌听过吼，有人若心脏无力吼。行袂紧，徛袂久，坐咧遐，甚至讲我坐咧好无，我倒咧好，会喘
0: ，弄弄
1: 大心悸，过来头壳记忆会变歹，耳呢会叽叽叫，甚至慢慢啊动听，目睭会模糊，甚至呢连安怎脚会汗水，过来呢脚手会麻，容易抽筋，佮加上讲，比如讲有诶讲会扑脚筋，这拢是因为你的心脏无力了吼。你也会怕出去，你收不回来所以我们有一个国际的讲叫充血性心脏衰竭，伫咧医学界来目前来讲，心脏科内底同派治疗。
0: 上派治疗哟。
1: 对，因为你心脏无力了，伊本身未跳啊，未跳啊，伊就扳断跳啊，到一讲心脏，哪拢甲你罢工，伊就下班啦。差嘛，咱的人就是为伫咧妈妈的这个腹内胎盘内底，心脏开始跳，甲你最后跳起的，不管是。什么原因？你若无跳，这个你的生命就结束了。
0: 一旦无上万事休啊！
1: 是对所以呢，就是讲这个 Q10 有两个效果。咱一般来讲，从简单叫强心健管。 好，强心就是讲，伊是和咱的心脏在肉吼。咱、普通譬如讲，咱的脚啦、手啦，想要锻炼，咱在压酒练呐，做什么重量训练呐，哈，啊去运动。但是咱不要都去运动咱的心脏，只能机械在扣工，被动式的，都、就是伊唔是讲直接去运动咱的心脏，因为心脏大刚拢在跳哈。但是呢 ，Q10 伊这最厉害，伊是一种辅酶，也是直接跟他讲，你把咱的电池哈，不给你充电赶快。所以也是和咱的营养素哈，和咱的好的能量哈，能量哈，注入到咱心中来的。
0: 哦
1: 哦，这几点哦，阿公不是讲这点了，一个是护管，护管上面一个管就是血管会筋。
0: 哦，包含会
1: 筋。是，家你不过讲哈，咱的会筋内底有一个最重要叫内膜细胞。这个细胞呢 ，Q10 伊买晒和活化。这个人工这个内膜细胞相当重要，因为咱的会筋哈，变软 Q。没有弹性，就是这个内膜细胞的负责。
0: 哦，
1: 这个研究讲出来讲，咱的人呐八十岁的时阵，咱的 Q10 的含量哈、是咱二十岁无加一半。
0: 哇，差得多。
1: 这回去了，你的 Q10 无够多的时阵、你的这个内膜细胞也变作讲无 Q10 的这个刺激，加 Q10 的这个保养，你慢慢啊抓减少，减少了，你外面的加迄个血筋慢慢来安怎？硬化会切掉，所以有的人才会去倒上倒筋啊嘛，
0: 筋啊增筋啊，
1: 对啊增筋啊，有的人增几啊肌嘞哈，
0: 对
1: 啊这个血筋，咱规身躯这个血筋哈，那靠起来使射这地球能量哈，所以这个血筋呢，那去顶起了，伊那走一个目睭，你目睭都看无，你那走一个头壳，你就中风，
0: 哇，
1: 那走一个咱的心脏，咱就心脉就加塞，就是你的管路，因为啥乱呢？无这个内膜细胞，无这个 Q10 的活化，
0: 哇，
1: 一般般啊哈，两线多，线多。

0: 是啊吼，哦，是专家来甲咱分析上盖站。
1: 不敢。
0: 啊，咱就刚知影讲，伫西元1957年吼，有伫美国生化博士，伊伫研究上来对发了 Q10 立线条断电。
1: 对，从迄时阵开始，Q10 就大家拢，阮医生家己拢食，大家拢知影讲爱食，因为足简单咧，我好我的心脏加跳一分钟，我就加活一分钟；加跳一档，我就加食一档。
0: 真的，
1: 我当然，我所以足侪，我是为差不多十几年前四十岁，我就开始咧食 Q。
0: 哦，莫怪你真系青春永驻。
1: 加安尼安琪姐啊，加咱大家爸爸妈妈报告
0: 哈，嘿，
1: 会晓过甲未晓过差足侪。
0: 有影，
1: 嘿，有迄个80岁哈，哦，啊个穿这短裤啊哈，你骑卡踏车头壳个地势不好，哦，伊讲会使去甲人环岛。啊，
0: 无
1: 迄个80岁，啊未甲80岁70几岁，人都挂落啊哈，呼掉咧，啊举一支迄个四支卡，恁痛咧痛咧，
0: 有影，
1: 坐咧听，慢慢喘。哎，小暖呢？少年时有咧过甲无咧过。差真多，咱中年、少年都要开始怎样讲。当然你来讲，即马已经够会啊，听到这个咱这个 Q10 这个物件，那即马来处理，永远未嫌上班。
0: 真的，
1: 愈早讲愈好，但是你无讲，你拢无讲，到时讲讲者较惊，卖讲啥物去跟人话心脏。你刚开一下心脏的手术，有诶，甲八十几岁、90岁讲啊，伊这心脏安怎爱开刀啊？病医医生讲，迄麻醉落了，唔知有法度精神无？你开嘛唔是，啊唔开嘛唔是，
0: 这都还方便。
1: 开就穿无，开就穿啪啪，
0: 刚
1: 刚咧呼呼呼安尼流，啊开，所以也变成讲伊后半世人的人生，你都安尼想，那心脏无好，你拜讲。什么上山出国佚佗？你敢那为处理，行去个外口，迄街仔头7-Eleven去买一个物件，你都行未去？
0: 有诶，妈妈讲哦，但要落门前去诊所无在调啊。
1: 对啊，伫处理甚至连棒球都爱伫咧处理下尿珠啊。
0: 嘿，真诶啊！
1: 物件大家捌听过，处理无人咧顾，还是只有甲下调。
0: 哎呦，这都是拢无顾啦。
1: 对，
0: 今麦听咱诶郭威廷医师咧讲台啊 ，Q10 爱食吼。爱那充电的啦，
1: 是啊，无唔对，而且吼，佫有一点甲阿母啦、阿姨啦，吼，阿公咱较侪回，即个女性朋友咧讲，即个 Q10 吼，伫日本吼，佮研究甲讲，也使针对咱的皮肤，吼，做侪奇怪，哎，食咧，你顾心脏，你顾血筋，嘿，顾咧奇怪，迄面咧变较油，吼，啊，真系变到讲，哎，啊，看起来呢，气色真好，因为咧，咱的细胞，咱的皮肤细胞，伊嘛是爱充电，啊，你若有电吼，所以有人去拍什么音波、电波去做啥，啊，不如讲你把这个细胞、皮肤的细胞，这个新陈代谢哈，这速度加紧来了，你的皮肤的 QQ 又有嫩嫩，较袂撩纹，较袂迄个松弛，啊，所以呢，这个足侪这个。足贵的吼，迄个像咱普通撇面油啦吼，还是讲迄个面膜吼，迄内底甲你加一挂 Q10， 本来7-800块，就甲你掏3-4千块啊。因为 Q10 是一足珍贵的物件，
0: 真的。
1: 啊，但是呢，较可惜就是讲，咱日常生活上哦，要食到这个 Q10， 唔是讲无，但是吸收率吼，无讲真好。
0: 吼，
1: 啊，大部分拢是粗的，譬如讲啊，猪心啦、牛排啦、吼、内脏啦、吼，或者是讲这个啊鸡。但是咱有足侪这个，像我这个诊所附近有这个足侪个有名的庙哈，内底真侪师傅哈，啊，伊拢是谈我家看感冒、看三高的问题，啊，我拢很建议讲，你若食菜人哈，嘛更加爱补充 Q10。
0: 哦，有呀，
1: 是，
0: 好是哈，
1: 是啊，这都要咱来注意，就是讲这咱的要照顾、要保养。拢有方法，拢有正确的方式。啊，伫咧内科、神经内科，或者是心脏内科，阮遮个患者，阮拢会建议讲，加补充这个 Q10 来，予咱的身体状况吼，心血管的这个机能增加，啊嘛减少足侪吼，头壳狂啦，心脏的乒乓菜。大心亏会喘呐，你才会使解决起你人生病情亏。
0: 哦，有够好，安尼行东往西自由自在啦。
1: 对，咱人都爱过了快活
0: 吼。有呀。
1: 就着咱唔通讲，甲坐回去了吼，或者做甲什么董事长，或者做甲什么总经理
0: 吼，
1: 话好嘅，结果甲坐回去了，也坐轮椅啊，包油烛啊。
0: 对啊。
1: 咱拍拼规世人，唔是为着要。过安尼的生活，但是要为着讲将来游山玩水陪着家己是谁哈，咱世界要去，所以呢，咱若要甲过好些，你啥痛重要都着，迄条眼睛，啊，你眼睛要安怎过？头拄我甲大家讲，心就是咱的眼睛，咱甲心脏过好些，强心护管。
0: 哦，
1: Q10 就是真好。
0: 谢谢咱的郭威廷医师哈，好，甲咱运用这Q10的好处。 不然哈，你心中啊无电，医生唔敢甲你处理。吼、哦，有诶你若有装镜来做，有诶装镜医生嘛唔敢甲你开刀啊吼，安、尼就较费气啊。啊，所以身体健康 ，Q 天一定爱食。哦 ，Q 天一定爱食。那因为 Q 天心脏也有力，哦，咱要行往东往西，咱才有法度。啊，你心脏也有力，食 Q 天去补咱的毛啊，有无？吼，待会咱郭伟霆医师甲咱讲，听讲啊足清楚吼。哦，伊好处做好会好。吼、哦，啊，要食上盖赞的会记哩。咱单记底下讲吼，爱食饭饱水食，吼，因为是脂溶性诶，饭食饱水食，祝你健康，祝你勇敢吼，谢谢大家。来，不了解不清楚，卡电话到，卡咱的0800-3355-99。你若感觉啊，这大心亏呢，这阵啊，定大心亏有啊，啊，无像应该安尼吼，跳高跳低啊，做动头的，即卖像足够喘的，啊，像足够忝的，啊，像要出力无在调。啊，像伊只三条狗，扫无停的心脏扫，有无？迄种心脏扫，你搁开会扫药都无效。哦，心脏扫就是像安尼吼，啊，就大勇行，我啊要行，等下厝啊行未到，心脏都无力，排未起来呀。哟、哦，加充电充看卖啊嘞！哦，咱人卖等下无病，安那个用电池咧电，你平常时爱个充电啊？啊，慢慢啊都要坏呀！医生今日到电池。咱平常是在充电，尤其你若话家庭经济动荡的人，这袂当开玩笑，这缩起来每下都无呀。啊，所以讲充电充好吧，轻松难快活，我祝大家伙，咱来0800-3355-99，0800-3355-99，你是阮的温泉。

你是我的温泉哈。好来，安吉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哈哈。咱的得力进行轻松的疗程，咱的得力进行哦，伊对这末梢血络循环够有神经，所以你调配全神经听足艰苦的哈。咱的得力进行在欧美的国家吼，用这银杏叶做原料药品是足侪足侪足侪，相当的活跃哈。啊，对这个末梢的血管，甲血的脑障碍哈。末梢血管血流障碍，循环不过，我听讲通关过节拿不过，红这正常丢丢单，就是因为末梢血管血流哦障碍有效。银杏伊将个重要功能就是促进着末梢血路循环，专攻哦末梢血管够神经，所以讲你着神经痛的人，皮蛇叫神经痛，开刀过吼，而且病要叫做神经痛。啊，进行有治疗的效果。哦，这按起这边咧讲，就是咱卫生福利部咱的药膏啊。哦，食咱的进行，伊个进行做萃取起来，诶，生物诶科技做萃取起来吼。食咱进行，会当改善末梢血路、经络循环的障碍。哦，咱的进行这关就是咱植物性的血管的活化剂。安尼爱食不？爱食。血管的活化剂，你的酸抽疼麻痹狂行丢丢大，就是因为你血管无活化，你拢食无对当，伊食止疼、食药水，这拢唔对。咱的情形是咱卫生福利部和咱的这广告有告哦吼，伊讲足清楚哟。食进行改善末梢血路吼，血管循环有障碍，进行这款就是了植物性的血管的活化剂，末梢血管有障碍。造成啊，脚麻手臂，肢体硬食，低袂牙，腕袂胖啦。吼、哦，要交内衫内裤，啊，裙角啊交袂着吼。啊，要洗头毛，手也袂悬啦。哦，伊个是因为目睭循环，啊，做好咱安尼要做工课，手安无在调，有障碍嘛。吼、哦，上个重要就是啊，你咧食，这脚麻手臂有治疗效果，目睭神经。有障碍治疗的效果吼，咱、哦、个肢体真硬僵硬僵，一定坐咧屈咧屈咧。你做工会，这个菜刀压几工诶？啊，你做工会，这片子啊，加石头压几工了后，这个手变硬僵硬僵。哦，你就爱食。哦，这古早特别银杏啊，对这末梢神经血路的循环哦，会障碍有足侪帮助这改善。哦，是真正的真杏仁的杏，真的真的真的真爱买有着。咱的银杏叶会当在末梢血管、血路循环了顺畅，我血爱流过，一气通百病无的这句话，会当让咱末梢血管、诶血路循环顺畅，就是一气通百病无。银杏就是一种充满着生命力的这植物。银杏一出现伫这世界、这地球顶外，已经超过2亿5千万年啊，有久吼，安尼足久诶。伫咧美国吼，欧美先进的国家用银杏叶所萃取个原料。来做药品的是相当相当的多，末梢血管血的脑障碍，所以引起酸抽疼麻痹，食得你真有效。哦，咱的进行伊重要的功能，就是咧促进末梢血路循环，专门攻打末梢血管还有神经的，安尼爱食无？安尼爱食？因为咱的进行是植物性的，诶，血管的活化剂，哦，有非常非常优越的改善的功能。咱的进行买当改善了糖尿病所引起吼，即个软粒啊坏疽，软粒啊，粒啊空咧未收缩，好无？未打上缩口，啊，啥那有糖尿病会引起来粒啊空未收缩来食进行，因为咱的进行甲这血管拍过，血管拍过循环才过，循环过血才到，血那到才会甲补丁，所以会打上缩口。另外，咱的循环不良所引起肢体麻痹，脚尾拧叽叽的。进行有足明显减轻的这趋势，还个人缩小了皮肤哦暖气的范围，咱个打伤缩口。进行爱食，爱食有如何治疗效果？哦，这个头壳疼、头壳痒、脚手麻，如果是因为末梢循环所引起，食进行。过来，皮蛇钓的神经疼，请你食进行。咱的前日广大说的末梢血路循环，要来救这个神经。这个神经疼足疼吼，足艰苦艰苦。都要吊着，你唔知影，吊着动规身，动着规身骨神经，足艰苦过日子。迄个听听甲讲手，这支手无爱爱啊，有够济，食真行试看卖啊，好无吼？真假真，杏仁的杏，
得利金星，啊，这九十粒吼，2000块足好用的。唔管要食康白好，食饭白也好，因为是天然的纯植物性的，伊唔是迄落来的药啊，哦，伊是足温和呀，哦，谢谢大家，爱任何的。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哦，啊，若唔知要对关爱敲电话，老朋友谢谢你，新朋友欢迎你哦。即、这个酸酒疼麻痹，食做者止疼药啊，吼，啊，买做者药膏诶，吼，啊，食做者感冒水，还搁伫遐酸，还搁伫遐疼，请你改食精英，你个知道？哇，有够赞诶赞，约到会买你赞哦诶，叫做得力精英，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敲。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66666023，谢谢，上个电话就翻个个记录起来哈，0800335599，0800335599。好朋友，那要开刀前一礼拜先啊停一下，哦，要开刀一礼拜啊停一下，开刀后一礼拜然后放线哈，会当食，咱就继续个食。开刀过一定爱修补你的神经，吼、哦，那是一定爱食吼。谢谢，来听得意的笑。

0: 得意的笑。啊，我要告诉要讲大家顶南宫，哎、啊，今日都有这个新闻吼。大家顶南宫的这土地公阿妈，伊就穿土地公白衫啦，嘿，啊去讲化缘啦，吼、哦，因硬要讲爱一百块结缘费啦，啊，叫做伊伫土卡哦，咧整饼，哦，咧整个饼呢吼，就有食安的问题啦，所以咱要甲查啦。而这个大家顶南宫的周边哦，是沿海游民吼上界侪所在。一个七十八岁阿嬷，即阵嘛穿了这个特工背啊吼，而且衫裤提着这饼要讲结缘，伊向信众吼来索取一百块的结缘费，去哦，这网友个翕来伊个涂骹吼，一起落地咧分饼，哦，伊咧一分装一饼，因为饼要提讲结缘了喏，哦，安尼足无卫生的吼，怎引起着议论议论啦？啊，这个扮演特工背的阿婆今日就讲吼。我家己只是吼来分这吼要结缘的饼尔，我也无强迫民众一定爱摕偌济钱啦。那么镇南宫即阵嘛有足侪游民吼出没吼出没吼，啊伫这附近安尼，啊这网友在咧讲有一个阿嬷伊是吼穿这土地公伯的衫，阿嬷棍佫挂吼足侪饼，啊会主动向民众来诉苦，啊摕饼互民众了后伊会讨费用安尼。啊，有这个有人给伊五十块，伊嫌无够，伊讲爱一百块才有够安尼啦，吼、哦，有安尼哦。这个阿妈今日讲，伊家己是无家可归，阿妈棍阁有肿瘤，啊，脚行动阁不便，啊，无钱看医生，嗯，啊，家己去向这个大盘吼，啊，买只大地饼，哦，啊，阁家己分装变细地啊，哦，啊，甲民众结缘，哦，啊，都金额都随喜啦。伊也无恐吓，也无共恐吓，也无共强逼要出财啊，安尼啦吼。哦，啊，今日在这网友在咧讲，哦啊，这个台中市食品药物安全处在咧讲，哦，已经录到这个案件，哦，要将要派员前往现场来厘清这个实际情形吼，啊，而且确认是不是属于这个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的规范吼。而且食品业者安尼啦，落尾会将这食品的卫生观念吼，甲这食品的来源、甲保存的方式吼，啊，甲这有效的期限等等这事项哦，来进行辅导啦。哦，撇免提醒撇免，因为伊咧分咧分装哦，大地分细地时阵吼，会处理不当啊，无卫生安尼吼，吼，啊，无卫生了点，有当时坐伫遐多只摇摇诶。我迄天在去指南宫啊吼，啊在庙门口有一摊有咧卖迄落，我卖讲咧卖衫，较袂歹势吼。啊，我想啊，来买一支来食，多巴肚枵。啊，对我都因伊个胆是向庙嘛吼，啊伊人是济，啊我是对后壁安尼行，我都对后壁两家咱要行过吼。啊，在伊冲伊个翘脚，啊脚咧摇脚底，伊咧看手机啊，哦啊脚咧咱摇脚底，我讲我袂无，我等下。伊用迄个咬卡底就的物件，我食我无爱，我都很惯的，我都唔敢食。啊，佮我去买食物件，迄个人咧食薰，我都袂敢买啊。佮薰的味，我唔爱闻的味，足臭啊！迄手拢薰的味，佮你佮来摕物件呢？哦，惊死吓死宝宝！无你讲手啊，洗洗有啊，怎么还呢？啊，你人佮你卡咬咬，迄我唔敢。我很惯的，我都我唔爱，我唔爱，都惯咧咬卡。哎呀，啊，较卫生。那既然人咧做食的人吼。啊！你都眼不见为净啊！吼，啊，垃圾食垃圾肥，这已经是过去代，今嘛袂当讲垃圾食垃圾肥啊！我啊，但是你若在买厨房，你走较快，你厨房走较快，你就感觉讲哦，啊，煮个食好食就好啊！哈哈哈！煮个食好食就好啊！哎，然后啦，总是做食要卫生嘛，阮家都卫生科长啊，阮的秘密啊，像广播办卫生科长，就阮董事长啊，哦，伊做要求的，伊对食做要求的。所以伊个要求对咱的消费者来讲是好还是保障的呀、啊？因为伊个要求伊个定金啊，伊唔帮你过啊，你若无好，我无可能卖我的消费者我的听上对不对？所以安尼头家好无？安尼头家做啊，做咱卫生科长就阮董事长用个帮你做把关，伊对家己的要求足严的呀、啊。哦，所以咱的产品拢袂歹个对对起吼、哦。谢谢大家。那啊，咱今嘛吼要到电台来进广告，那需要服务电话多拨。咱的现场电话是24小时单卡0800-33-55-99。
1: 开车不低头，品 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4: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坑西瓜哈，出状元出状元啊哈 ，AI 嘛是一挂音也登袂惯哈。后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同款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咱当继续开通现场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为咱服务的电话哦。0800-33-55-99 0800-33-55-99

咱今日来分享一个，这片就是个歹新妇、恶新妇，将这个目睭无看的大家吼，偷偷啊，给锁在后院啦。大家妈做跋杯，连徛三个徛杯啦。这在民国77年，这个时阵在咱台湾吼，大家乐哦，个消遣的这个年代啦。大家镇南宫内底哦，香火做旺盛的哦，哦，大家人有够济济，擦擦擦，来拜拜，来挂香的啦，来求佛祖，来拜佛祖的人有够济济啦。这个阿秋啊，穿着一件哦，西米勒哦，洋装啦哦，啊，就对皮包啊，抽出着一塔哦，那应该一千的一塔哈，古板的，蓝色的，一1000块的。要来添洋香，爱提哦，这个啊庙公，啊这个经书吼，这个红纸啊黑字，足清楚呢。写讲这台钱哦，就是要来为大家来祈福的啦。哦啊边哦，来咧拜拜的这庄啊头的人啊，哦啊大家就你一香我一香，哎呦，这个老乡家就是你一嘴我一嘴，大家咧讲吼。啊！一直咧学了这阿秋啊啦，哎呦，这阿秋你甲看，摕去塔钱要来甲因大家祈福啦。哎呦，这点灯我嘛无当找这种的新妇啦。哦，这阿秋伫因红色车祸归往去了后啊，不但无改嫁呢，啊，佮寸步不离吼，照顾这个目睭无看的大家呢。这真的是点灯啊会吼，都恶吹新妇啦。这个时阵阿秋啊吼，安尼双手合十，哦，阿咧向正殿吼啊拜三拜，拜完了啊，换一个心要行出庙埕啦。啊，伊的这正脚在打伫庙埕吼，这个青石板的这顶冠啦。啊，都打出了一个吼，安尼卡地啊河，吼卡鞋啊鞋河尾鞋河啦。啊，这个时阵，甲阮伫庙内底这金节啊吼，双脚跪伫跪点顶悬，哦，都伊要为着这个来年，而这庙母咧跋杯啦，哦，啊，这两个神杯吼，安尼个黑落悬去，啊，个流落来，喂，这个两个茶的神杯啊。这个时阵怎呐吼？徛杯，这两个神杯拢徛杯，徛个仔仔仔，伫阿秋做流来，这个鞋啊印内底，徛个仔仔仔。哦，伫边啊看的这个香客在，哎呦，徛杯啦，徛杯，徛杯啦吼。啊，这个、金节啊，伊就甲这两个神杯搁甲提倒起来，搁顶拨一盖。拨两届，拨第三届，这个神杯啊，伊就同款，放伫个落伫吼阿敏啊、阿秋啊，伊所留落来这个鞋印只，而且足精准的哦，精准无误，落伫个迄个吼阿秋啊，伊所留落来这个鞋啊印内底，三届拢同款，拢是徛杯啦。哇！这老乡客大家看到了，双脚跪地啦，大家跪咧叩首啦，伊就讲：“哎呦，大家妈很幸啊，大家妈很幸啊！”吼，这个时阵金叔啊，伊无对咧跪咧呢，伊颠倒徛起来，该挖紧吼，迄一个哦，一个鞋啊印，吼，一个鞋啊的印，伊即马就甲挂一个鞋啊印吼。诶，这个起来平，吼，鞋啊印，擦地涂个鞋啊，伊个扣一挂起来平，更咧平啊个平嘞，也无单香啊，也无明星花露水的气味啊，这是这个味哦，那像咱放十多年啊，生鲜冻解吼，的油汤，这个捞出来了后吼，去掺杂的这个麻草，所以这个怪味。这种的只是存在吼，这个旁边去的老厝，
照这种油，啊，无得规年透冬吼，无见天日吼，浓烈的安那，迄臭扑鼻。这个时阵，就咧讲阿秋啊吼，迄、那个伊规身躯做完美的友好新杯外表啊，去用裂破去啊。这个金吉啊，提出了这手巾啊吼，把这镜头啊切切嘞，会带去抹迄、那个迄、那个吼涂迄了。伊个外头看向阿秋所离开的这巷仔口，就上一幕哦，这庙埕吼青石板顶馆吼惊呼声哦，啊个大家笑个哦，大家骂哦，很神，大家骂很神。但这时金吉啊已经去注意到阿秋啊，隔顿工下仔啊八点外啊，啊金吉啊吼，伊就咧比。你比讲，哎、欸，我长闻到这个味哦，今年哦，这个汤啊油，去插到这马草哦，这个、草铺烂去的味。我、哦、这个镜头啊，去摸到这个土，哦，长个鞋啊印。我安尼用杀蚊，安尼洗三盖，撸三盖，迄、那个味拢掉咧。这个金吉啊，吼、哦。伊就换一领吼，安尼洗啊，足清气吼，会白色住。啊，啊伊手咧，就摕一个吼红纸，红纸的伊就即个是迄落包好起来吼，包好起来即个大甲妈祖啊，的平安符。伊就行入去即个内底李长伯吼的办公室，用李长伯即个身段坐伫个吼，即个啊咧吹电风啊吼。啊！咧下烧茶啦！啊，这个金吉啊，将这个红纸的平安符，甲戴伫个茶桌啊的玻璃吼，玻璃遐啦。啊，就入门，伊就甲迄个啊李长伯讲，伊就提出讲要亲身去探望阿秋的大家啦。啊，两个人就好烧酒，就行，因要去看阿秋啊，因大家嘛吼，就向阿秋啊因兜安尼行去。来个阿秋啊，因家经营吼传统的这个干妈店，迄是民国吼77年吼，做典型的咱台湾的店面呐，吼迄个干妈店都当都有啦吼。啊，门口个放两台哦投币式的这摇摇车，囡仔咧坐迄电动，迄个麻麻迄个对哇，安尼吼，嘿哦，来个这个干妈店家。啊，这个时阵，伊就就后来底啊口香糖多上都当拢做一行啊吼。啊，鸡啊，顶完吼，咧报上着吼，听哪里有吼，咧听单一龙吼，而且台语歌。啊，手啊，伊就徛伫老室吼，即、這个茶顶，而且柜台后壁。啊，做实习吼，咧讲找钱安尼吼，吼为了买啥物物件爱找钱。啊，即个新金吉啊，哦，伊特别对这定南宫来求这個平安符啊。啊，要予这个吼，这个因大家吼保平安的啦。啊，这个、李长伯啊，就甲摕，就拿一条椅子来吼，啊，怎啊坐嘞？啊，脑杠大脑空的吼，啊，伊就在大家在开讲吼，吼、哦，都一句来一句去。这阵阿秋啊，怎啊停落来？无咧算钱吼，咧、哦、本来咧算钱咧做一个动作，伊怎啊将这钱哦分门别类吼，甲放一个铁的饼盒内底吼。啊！这个时阵，因就来咧看，伊就讲：“哎呦，啊那今日哪有迎来啦？今日阿秋啊，又换一双吼，甲深乌色的平底吼，而且包啊鞋，对柜台后壁一转靠出来，啊，双手伫个卫生巾啊，安尼亲两下吼，啊，足恭敬的来接到这个平安符啦。啊，多谢金吉啊，多谢李长伯啊呢，阮大家哦，真正足有福气的啦。”伊就一直细细挂落来，将这個平安符做细记的吼，甲落伫个洋装啊，这落袋啊内底啦。啊，这阵金吉啊，伊就徛起来，徛伫柜台的头前，伊的视线吼，都划过这阿秋啊吼，而且金架头，甲看向伫通要通去后边因吼，而且走廊啦，遐挂一条吼，印有这个红色的牡丹花。诶，这个蒙尼亚啦，啊，这个时阵从营业诶，这个头前店
甲隔开嘛，后壁就是住，就是因徛街啊吼，啊头前咧开干妈店安尼啦，就去一个门里啊。因为妈祖交代的规矩吼，这符啊吼爱亲自挂伫老大人吼的门城头啦。这个金节啊吼，伊就怎行行刷位，往这个牡丹的门里啊方向吼要行去。这个阿秋哦，足紧的给砸伫头前。抓冻伫个门里个头前，伊个肩胛头吼，小可嘛咧紧着是啥物吼？安尼，啊伊就怎吼？伊就甲即个阻挡吼，无要即个金针下去啊！因为金针啊，足歹势啦。即、這个阿秋啊吼，用足低声个声音。啊，阮大家吼，迄半点钟进前，甲拄啊食诊所开个安眠药啊尔啦。啊，医生特别交代呢。阮大家这失智吼，吼，愈来吼愈严重啦。啊，有听到一点啊声音哦，伊就吓惊着啦。啊，若吓惊着，伊的羊形都压起来啦。啊，你即马入去惊个吓着啦。这个李酒伯伫边啊吼，我把旁又请伊啉茶哦，旁茶咧讲吼，啊对啦对啦对啦，迄老人爱困较要紧啦。阿秋啊吼，这照顾大家这辛苦吼。哎、欸，咱卖来个乱啦！咱就这个符啊，有摕来就好啊啦。啊，无阿秋，你较暗吼，你家己甲帮恁大家吼，把这符啊吼搭伫个门城头就好啦。但这个时阵，金叔啊，目睭金金哦，咧看阿秋的面。但是阿秋嘛是安尼，目睭金金哦，看金叔啊的面，的目睭。因这两个怎互相相看？但是这个时阵，金叔啊发现到阿秋无啥共款，又门里啊后边吼，无声无息，嘛无任何惊动的声音，嘛无砍卡扫的声音哦。这个时阵，金叔啊，伊无退后，伊就比着柜台顶管吼，有放一排红标米酒头的干呐，啊，伊就开口讲哦，阿秋啊。我吼、哦，会记哩恁大家啊，应该最爱食咱岛哦吼，迄、那个螺头啊，迄大个啥物？迄大个即个米糕呢？恁大家最爱食迄大米糕啊？啊，伊米糕即几工啊吼，你敢有买互伊食无啦？阿秋点头有啦，有啊、哦，我昨买阿妈我有买啦，阮大家爱食米糕着，啊毋过牙口无好了。我阁特别阁用这大卡的电锅哦，阁啊吹二十分钟，好较暖较袂咧。安尼一吹一吹，我甲吹落去呢。这个金叔啊，看到阿秋吼、哦，这尔啊清洁这金甲芳啊，金甲吼金甲芳，伊就想起了昨吼，迄、那个安尼臭臭暖暖吼，这个臭臭味吼，伊、哦、就向前行一步。这个皮鞋家嘛吼。会当讲遐么去拄着阿秋啊穿鞋啊鞋头啊？伊讲哦，伊看这个门里啊吼，下面只有吼，擘着安乌乌啦，吼安揢来揢过去。这个金叔啊，这个时阵哦，伊就把手举起来，伊就想要甲开门帘啊，门里啊。哎呦，啊这个老大人哦，气更也无好，这个厝后如果无通风哦，哎对身体无好啦。金叔啊，就安尼讲啦，无要紧啦，我徛伫门口看一下就好啦，我就甲看一下就好啦。伊个手要掀门帘啊，阿秋的手马上瞬间甲伊扎起来，哦，伊直接甲门帘啊扎歪去看，哦，十个镜头安尼电视是像小拍安共款咯，歪去开门帘啊看。啊，这个金叔啊吼，金叔啊，阿莲啊，阿秋的声怎大声？吼、哦，看过收音机的歌声。哎呦，金叔啊！阮大家咧困，你哪硬要去啦？啊你，你如果去惊到，牙羊形，这金上要来打啦！哦，这句话哦，就怎好金叔啊，就不过挑剔，要搁入去啦。这时李长伯也紧起来吼、哦，揪着金叔来手骨头，哦，甲拖走，好啦，金叔啊！人个新妇做家呢，已经吼做满分的啊啦，无当找，莫讲找麻烦啦。啊，金叔啊吼，
照着李长伯吼，两个在咧烧油烧油的时阵哦，伊顺势退两步，伊的目睭哦，在阿秋啊吼，而且门帘遐，伊就足想要入去看，停留两秒。有这個应该吼、哦、泡水洗碗吼、哦，憋气的这热，吼、哦、啊！但伊手中心呢，异常的平滑，吼、哦，好啦好啦，我卖甲恁搅扰啦。这个金吉啊，或者先甲李长伯啊两个人呢，就拄啊吼去对面街买包啊啦，行啦行啦行啦，吼，两、哦、个人走出干妈店了后。这个金吉啊，无惊向对面的波浪打，是惊足紧的，靠去干妈店的边哦，下另外一条较下的巷啊。哎呦，金吉啊，迄波浪打第一边啦，你要走去遐啦？李长伯伫后边咧甲喊啦。啊，这个时阵，甲这个金吉，甲伊比一下手势，叫伊卖讲话，列队来，行一条细条死巷。这古早人讲无买行啦，这无买行拄啊，就是阿秋啊，伊讲因家后边遮啦，两边哦，吼，安尼话，迄招啊吼，规个拢安尼神神动感，太高热都无人咧惊得，涂骹拢是阿仔粪扫一大堆安尼啦，啊、有一台这个神神的捷安特卡才放伫遐，够两桶哦，红色的吼，塑胶的水桶啦。啊，个这建筑物吼，因为拄啊去日头拄啊炸咧，啊，所以这所在日头吼，长期拢照袂着，所以这巷下内底足湿的，啊，足臭的，啊，这砖啊旁哦，拢生青地啊，卡青地，青地拢卡乌色啊了。这时阵金吉啊吼，怎啊搭伫正平吼，诶，这壁道，安尼捏脚捏手吼，偷偷行到这无买巷的上大地所在。到就是干妈店的后边，就是一间后来用这个吼、哦，那个破烂板啊吼吼，用美利亚板啊吼，佮加起的铁皮屋啦，嘿啦，这种的伫民国七十年代台湾的砖卡吼，诶，咱的乡镇拢定看到用这美利亚板佮搭佮盖一间厝出来这啦，这市场都有。这时阵，下晡的时阵，大家都要落一场吼雷阵雨啦，嘿哟、哦。啊，这个巷啊内底，这要行进铁皮屋哦，较低的这所在，遐算较低些，吼、哦，一窟水啦，伊就一窟水底下。这个金吉啊吼，主要停在水这窟水头前呀，伊就弯软吼，吼孤软。啊，你长辈啊打到这个破气，这砖啊头吼，伊把堆起来，伊咧抱怨，哎呦，你来这要创啊啦？你好我鞋啊皮鞋呢，我大家乌呀啦。这个金吉啊，伸手吼，镜头啊，甲比这吼，这个水窟啊，而且手势，第一暗暗乌暗，这水面顶有铺着啊呐一层啊，足明显的油啊，嘿啦，诶反光哦，诶油顶啊铺了顶啊油啊，足明显的对不对？褐色的，诶油，内底掺着这个啊吼，这个绿色的吼，而且涂山粉啊、阿渣的物件安尼啊。这时金吉啊，怎啊捡在边啊一支吼，登去吼，诶，这个锤啊，吼，诶，一个锤啊，啊，伊就搭个好好些物件，个好些物件吼，啊，怎啊个，或者立张白片，头前十公分的所在吼，有一个安尼足臭的，臭布的，搁有这个生虫哦，生虫的油，虫油味，生虫油味。还佫当年艾草满草这气味，直接冲入就李长伯的鼻啊，佮昨哦金吉啊做鼻一模一样。李长伯马上用嘴哦手对鼻啊往内退两步，好去弄着鼻。这是甚物够臭的啦？这是甚物啦？够臭的啦？这种物件啦？李长伯啊吼，吼、哦，你是要创啥话啦？你用我鼻有够臭的啦？这个金吉啊，怎甲伊捡起这个锤啊，甲弹掉？这个味就是昨伫个大甲妈祖庙埕头前青石板顶悬啊，阿秋啊，迄个鞋啊好所留落的这个味啦。
咱妈再来听，金竹会发着什么种的线索吼？啊，咱来听一首歌，听江伟唱歌，唱《跋杯》。

即个大家妈诶，即个故事吼，好啦，啊，我要改进一个广告哦，得力维他干，来，咱今来改进一个广告哦，咱的维他干，维他干，维他干，逐摆申请诶，即个广告是拢做好，做好，做好，做好，哦，因啊肝发炎吼，咱的血当中的 AST 甲 ALT 诶升高的原因。啊，这 AST 加 ALT 哦，就是咱肝细胞内底加数。等到咱肝细胞受到某种的原因，比如病毒、哦酒精，还是药物的破坏的时阵，咱的肝脏内底加数就会对这肝细胞遭遇血当中啦，对啦。所以甲讲哦，这个时阵来食维他干的时阵嘛呢，从今嘛吼油的风暴，其实吼、哦、这专家讲。这不是加这种的油，笨笨皮，笨笨皮随时拢有滴咧。只要你油无好油，未堪咪煎烧油，你等于咧个你个使用，你等于高温，伊就变成笨笨皮。不是加这批货油有笨笨皮，安尼你敢知影？我着专家咧讲，有哪你煎的物件，你煎的食物内底，其实伊加减拢有笨笨皮。所以咱三顿拢食外口的人，点心搁食来倒的人。你的肝机能爱高啊！你若有慢性肝炎、慢性肝炎的人，你爱去找医生做检查，对不对？对啊。所以讲，你甲看，这时阵你来讲吼维他干。所以你即马你看啊，这食足侪毒的物件哦，有当水果啊，像即马哎讲苹果啊，美国苹果是咪讲伊的农药超标啊？讲伊即马出来介绍无啦，迄甲咱种哦，咱的标准是同款的啦，哦，唔管是同款还是少款啦，吼，加减食着农药啦。所以咱平常时啊，维他干爱甲做使用啊，会当有效来治疗啦，吼、哦，来治疗慢性肝病的疾病啊。因为水飞剂西里马林吼，被认为就是治疗这个慢性肝病疾病标准的药物，而且水飞剂所去除起来的，比这好最传统的这個草药啊吼，已经有200多年、几啊年的历史啊呢，对吧？就是水飞剂啊。那是西林马林啊，维他干主要成分是西林马林啊，当属对心丸药啊。啊，咱的维他干吼有效来改善这个肝病的症状，肝功能指数正常化。得力的维他干会当保护着受损的肝细胞，得力维他干能促进着肝细胞再生啊。所以维他干适应着慢性肝病的营养补给吧，营养补给。慢性肝病治疗营养辅助剂，就是得力维他干。高肝、养肝，维他干是天然的植物性所萃取起来，浓缩提炼的生化科技的保护肝的肝药，内底含有足珍贵的，包括西林马林啊，有 B 群，有烟碱酰胺。好朋友，就这样，哎呦，我皮毛乌大乌大呢，安尼歹皮毛呢，有白带，有乌大呢，哎，食维他干了，哎，拢无看呢，因为。因为烟碱酰胺呐、啊，因为烟碱酰胺，吼、哦，啊个维生素 B6 吼、哦、B1、B12，现代人生活作息无正常啊，工作压力坦白讲足大，佮加上饮酒饮酒吼，啊个过多即脂肪肝呐、啊，肝发炎、肝硬化，佮肝癌的人愈来愈侪，长期以来造成那肝功能受损呐、啊。所以讲哦，西林马林会当稳定肝细胞，西林马林吼，甲肝细胞哦结合了后，会当强化肝细胞的解毒功能。啊，你即阵嘛免足惊讲食足侪毒的吗？啊，肝机能本来就是会解毒啊，咱人体上上个重要，即、這个强肝解毒的所在就是肝嘛。所以如果你肝受损啊，只用肝肝发炎、肝硬化、肝癌，那么你这功能就会消退去。这个时阵，更加得力维他干，吼、哦，也让咱的维他干是哩嘛哩，甲肝细胞结合了后，会当强化肝细胞的解毒功能啦，是不是？对啊，所以促进着咱的肝细胞再生。咱的维他干的是哩嘛哩呢？这个强肝解毒，稳定肝脏内底免疫功能，清除体内毒素，所以你皮肤就袂歹皮吧，因为清除你体内毒素啊。都说那卡掉的嘞，皮肉歹啊，去烟草啊，是不是？要我老疼动干啊，改善过敏的现象有影无？有影，要我改哦，要我改变哦，要我真正艰苦干的哦。
体内的毒素，然后给排出来。因为大多数是不容易排出来啦，而且你若是破病嘞，而且你身体身体代谢无的时阵嘞，会造成咱身体渐渐啊啦衰弱，而且出现着身心疲惫，你体力体力啊变无好去安尼啦。所以咱的心灵马铃，你都咧该食嘞，就你爱去食。这个肝脏是咱人体哦，会化工厂负责代谢、解毒、储存营养等等，都足侪种的功能啦吼，重要的功能。那么足侪人吼，容易啊啦，疏忽去对伊保养啊，当啊身体出现状况啊，往往拢已经影响到健康啊啦。足侪好朋友哦，可能慢性肝病，也是因为工课足忙、足无用的，无啊，哪个？一顿久久，两顿小肚的，啊无就暗时轮夜班的吼，工课无用的，作息无正常的，饮食无均衡的，导致了你肝脏的负担就增加。那么伫咧日常生活当中，咱应该要安怎保护咱的肝脏的健康呢？敢有适合的营养品来补充吗？哦，一般适合慢性肝病族群的营养补给品啦、啊。哦，来了解这个肝脏对咱人体的重要性。所以肝脏主要负责啥物？代谢的功能，帮助咱身体分解食物，转化变成有这个能量的来供给，和咱全身躯来解毒的功能，来过滤而且分解咱体内有害这物件，比如酒精、药物哦，代谢的这物件哦，来储存养分、储存维生素、矿物质、甲糖原、糖原，来维持咱身体正常的运作。但是你若是肝脏长期受到过度的负荷，比如讲长期熬夜啦，哦，食伤油、食伤咸、食伤那个酒伤济啦，啊，你食足侪化西药的人，拢有可能影响到咱的肝脏的健康，特别就是慢性肝病的族群，哦，更加需要特别注意营养补给，来维持咱身体正常的机能。这个时阵，喏、哦，咱的维他干呢，就变成一个袂歹的选择啊，这就是一款哦。专门为这慢性肝病族群所设计营养补给品，帮助吼补充你日常所需要营养啦吼，啊，让咱身体咧维持这个良好的这个状态嘛。啊，这款的营养补给品就是因为维生素核准呢，拥有着这个哦卫署药字第04005号哦，咱这个上爱心的嘛吼，而且符合着的 GMP 药品所制作的范围内底，哦，咱个工厂的代号，下底个生产产品的保障，所以就咱得力维他干，哎，咱大家啦，姜肝解毒的作用。好朋友，肝那无好的人吼，咱的身体是会乌病生。台湾话讲的哦，臭头烂耳，白啦、空啦、摇摇啊、拉通动解有无？就是安尼。哦，啊，所以讲有的人吼，安尼皮肤会尿会摇摇，哦，啊，嘴破。嘴会破，嘴齿足够破，啊，无咧目屎过足济，啊，肝若无好的人，无啥会食，吼，啊，定膨胀巴张，啊，神叨叨软胶胶，规胶软肚骨，肝若无好的人，会连带着影响着你的胃咧、胃肠，嗰个肠啊，吼，啊，嗰个油脂，所以咱的维他干内底有一部分是零嘛零，会当啊排毒毒素、修补、治疗、补给你受损的肝脏。所以内底有再生肝细胞，必须的这维他命、营养素啊。所以肝病高危险群，喷农药啊，往为了肥料的、工厂化学的、塑胶粒啊，有毒的工作环境的，上夜班的、开门车的、日夜颠倒的，三顿拢食外口的，唔管要食着油的、食着农药，拢机会拢做侪下，食化学的、食这个防腐剂拢做侪下。来应酬的，饮酒应酬的，所以维他干给你顾好掉哦，卖歹的无好的，咱甲倒掉，好的甲换倒转来。肝若如果好，咱家己嘛安心啦，咱家庭嘛无烦恼啦，人生才会鼓鼓腾腾变彩色的啦。叫大家自己做个维他干，每一当啊定心清过，拢做好做好治疗的效果。祝福大家得力维他干200粒针，甲开价2800块，加康柏上佳好。目前为止，上佳观看的生化科技肝药得力维他干，谢谢大家挂落咱下。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就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和咱卡，
卡咱这通知器啊，四小时会专线电话，老朋友说说你拢知影要对关。啊，那新朋友安吉再次欢迎你，那唔知要对关，一定爱卡电话问个详细。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拢咧为咱做服务哦吼，唔知要对关，卡一番0800-33-55-99，0800-33-55-99。嗯，好，谢谢哦。那要过关用歌，得力为他个爱个广东个只，听歌听你用有答。

咱来个讲这个妈妈八十二岁哦，八十二岁，伊跋了富罗井啊的浴池浴缸，啊怎跋伫遐跋高缸？哈嘿，你看人哦，那足无力的时阵，你甲看，家己富罗井啊浴缸有通偌大卡，对不吼？伫富罗井啊咧拍喷高缸爬袂起来。伊尾啊吼，怎啊靠这脚尖头啊，甲转开吼，这个水蛇头，哦，水蛇头，啊，啉这个哦，伊就喷出来水安尼啦，喷出来水，哦，开这水蛇头，啉这喷起来的水，安尼求生。医生讲哦，可慢一点啊，就无命去安尼。哦，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吼，曾经发现一个奇迹。啊！救援的事件，哎，今麦八十二岁吼，这个妈妈叫李维特，伊伫因家的富罗井啊吼，无说伊跋倒，啊跋落一个浴缸内底，吼伊重创吼，脚趾偏足疼，所以伊无得起来喊救命，安尼家己大吼，安尼算家己大吼，伊重创伊背部，吼啊，所以伊无得起来喊救命。啊！结果怎受困伫只浴缸长达九天啊！哦，这段时间伊甲咱靠脚尖头啊吼，去啊开这水蛇头，吼啊恁喷出来诶，喷到伊个手外这水来卫生伊个性命。后来加在尾啊，因兄哥诶发现讲唔对呢，啊脚拢找无小妹啊吼，赶紧报警，他才奇迹获救呢。嗯，底下多九天，你甲看吼。啊！这个、李维特八十二岁，甲伊先生结婚35年，啊，无生后生查囝。吼啊，因为伊先生哦，伫迄个三当前过往去啊，伊就一直拢家一个住伫个北卡州吼，而即个克莱德吼，即间厝内底。吼啊，即、这个李维特呢，吼、哦，伊就是八十二岁吼，伊有一天暗时，伊准备要困正前，伊怎要行去富罗井啊换困衫，想要甲无说怎蹲落摔落。规个人哦，遮摔落浴缸，啊，因为伊脚趾偏吼，摔者足疼吼，啊，因为伊无法度吼，伊完全无法度下出来浴缸，伊只有怎倒伫遐，倒伫内底哦，啊，大声喊救命咧，伊怎倒伫浴缸大声喊救命，但是因为厝边隔壁吼，拢离足远个啊，嘿嘿，伊无像咱这离较近点着，伊个厝边隔壁拢离足远个啊。啊，无人听到伊咧喊迄个声，嘿，对呢吼。即、这个厝边隔壁真正讲拢隔安尼离中远诶，吼、哦，咱讲真离中远，啊，几乎无人听到。所以当伊跋倒去诶时阵吼，伊跋倒去，啊，伊就规手吼，对即个窗帘怎扭咧？对即个窗帘吼，啊怎扭咧？落尾伊互即倒落来，即窗帘怎砍咧？吼，伊咧扭诶门帘啊，吼浴帘啊。啊！又结果，迄个玉莲叫又来，一直加一天两天了，伊才成功哦来脱困这个窗帘哦。啊，虽然后来伊就想讲要利用留落来这个窗帘哦，而且个窗帘杆这个骨啊吼，伊要靠家己吐离开这个浴缸，但是无多成功。你看咱人哦，咱人呐受着这个身体伤害，你看，含伫富罗井啊要起来伊无多呢，对无？意外发生的时阵啊，吼，哎呀，哎，伊拢无得成功。后来伊就只有靠着吼，这支杆子啊，吼，这个浴帘，这支杆啊，吼，这支骨啊，伊把这个外口的毛巾甲浴巾用胶的，用甲胶起来，胶在浴缸内底，会怎保暖？伊就安目睭金面看天光天暗，吼，搁天光搁天暗，用老实说，用坦白讲吼。伊已经完全失去了吼对日子吼即个概念啊啦，安尼咧，啊，即个斯维特啊吼，伊受困即高岗内底，伊无放弃求生，伊个脚趾偏受伤吼，互伊无得压咧，无得弯腰啦，伊个想讲利用脚尖头啊，慢慢啊来转开，来开水蛇头安尼，互即个水吼会当喷咧伊家己个手，啊甲伊面，安尼当食着水，吼安尼。啊，足幸运的，就是安那，这个李维特伊平时啊吼，时常会甲住伫迄个乔治亚州吼，79岁因兄的这个兄哥，伊82岁兄哥啦，79岁，79岁吼，
甲伊兄哥联络。啊，那么伊兄哥吼，连续敲两三个电话，拢无人回电，无听。因兄哥家己感觉，安尼唔对啊，伊就马上请厝边隔壁去帮伊看。啊，厝边隔壁发现着李维特伊个车搁停伫车库呢。安那弄门拢无回应啊！啊，厝内底嘛无任何活动的迹象啊！所以为这件代志，伊较要紧报警。所以警察人报案了后，今日警官来李维特引导，终于伫浴缸内底发现已经失去意识，已经呈现半昏迷状态，高刚拢无食物件，我讲食水凉无食物件，那疼昏的人啦会较明吼安尼。啊，这救护人员几乎吼摸不到伊脉，无脉。无血就无脉，吼，安尼无脉，落尾紧甲伊送去这个病院医疗中心安尼。啊，这检查了发现，李维特因长期受困吼，已经严重脱水，啊，营养不良，吼，啊，佫因为这维持同一个姿势伤过久，吼，怎样褥疮啊？好咧，加在经过个注射点滴了，补充水分，佮流质的营养吼，等下袂补袂食，袂通用啉的啉营养素有无？系啊，流质的营养吼，等等治疗了后。伊即马身体渐渐恢复稳定啊，哦，落尾嘛需要每一礼拜四天吼，诶，物理治疗，吼啊，经过即届侥幸哦生存落来了后，即个李维特伊就决定要搬伊甲兄哥做伙住，吼，要住伫兄哥吼因兜附近诶即个厝，啊，福建真正足辛苦，吼，但是大家拢有咧帮伊做好准备，吼，要搬去因兄哥遐住安尼，吼，啊，伊甲想到种即高岗吼，诶，求生的过程。这个李维特伊就讲吼，讲坦白讲，要动伊活落去，除了求生意志，还有信用啦。用这段时间吼，伊开足侪时间吼祈祷啦，吼阿爸一直想办法免离开这浴缸啦。但是不断感谢吼上帝，因为我阁活咧，吼我努力不让自己陷入绝望，因为一旦啊掉进安尼黑暗的情绪内底吼，啊又该如何走出来啦？这个算做好运，对不对？嘿啊，所以咱也有一个有咧甲咱联络的人，有咧甲咱吼聚集的人。像即天若无看你，若无出来晒日头，若要运动，要菜市啊，咱会敲电话给你，对不对？嘿啊，就是安尼。伫歌凉要唱歌，一唱月头看自己，月头看自己。

谢谢哈，阿咱的时间来个尾声哦，阿杜啊，这是地哥两拳，我头看自己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是陪你过的青鱼100分啦、
8: 啊！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来来来，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严肃护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收提供哦。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嗨，来哟，哈 ，Good morning， 天气还是一样的热，哈，烧蹦蹦一大早就烧蹦蹦啊，那样热烘烘啊。但是哈，南台湾高雄它还会有时候会下一阵雨，哈，啊的个停，哈，嘿，啊的稍微跟它洒水一下，还不错啦，哈，嘿，毕竟哎，好，这个天气怎样还是要过哈，能够心静自然凉，哈，这的确是看看。是有影的吼，心静自然凉。
0: 没有错，
1: 你人呐，心里安尼急躁、焦躁不安吼，不要说的天气温度多高，你家己都干嘛一直安尼一直热起来。
0: 对啊，真的天气热爱家己想办法吹凉。
1: 哎，对，
0: 这个真的很重要啦。
1: 哎，哪里凉快就往哪里去哈。啊，没处躲的话呢，就是保持心情的平静，自然就会心静自然凉。
0: 是的，哎。
1: 这两天世足赛休困哦，这个最后的这个比赛都要到下个礼拜了，
0: 周末了，星期天凌晨跟星期一的凌晨了，先最后两场了，先三四强，这个法国对上英格兰，然后最后的冠亚军赛的是所谓的阿根廷对上这西班牙，这两个拉美国家的对决，哇，这本这个拉丁语系国家大胜，冠军不是拢讲西班牙语
1: 啊，冠军拢讲西班牙
0: 冠亚军都讲西班牙语。
1: 好，但是最近呢，一定有人看在网络看到说，这个目前呢，竟然有超过1600万人，联署，要那个这个全球足协的FIFA，要把它这个把阿根廷队梅西代表的阿根廷队要逐出，把它逐出这个足协啦，而且呢，听说这个网站呢，应该你现在声称说已经收集超过破千万份的连署，已经来到1600万人连署，要求禁止阿根廷参加2026年世界杯，都已经要打冠军赛，说禁止参加，禁止阿根廷参加。那这个连署的理由是说，这个国际足总啦，国际足球总会的 FIFA 跟裁判都偏袒梅西跟阿根廷队，认为说这边的比赛呢，其实胜负已定，虽然阿根廷已经要进入打这冠军赛，但是我就这样说，阿根廷不会赢啦，纵然赢了也胜之不武啦，都是靠这个裁判的偏袒，这样就对了。好，这个代志呢，我就在人嘛，感到很讶异，真的有那么多人联署，要这个足总呢，把这个阿根廷这个逐出比赛哦，告科联当然是不可能，当然不可能，但是最新的消息人说，这个什么1600万人联署哈，那这几乎是会使讲是虚拟灌水的哦，短短几天的联署竟然都超过1600万人，而且还是针对着梅西的阿根廷球队哈。所以讲哦，人讲这是虚拟灌水的啦，这个社群平台呢，这个他们也知道啦，的确是有人去灌水，反正这种的当重复投票嘛，重复的，所以讲是灌水的，不过这件代志呢，虽然是知道讲有一点灌水，但是来举办这样的一个平台，联署的平台要把阿根廷球队逐出足总，好来。这个惹怒了梅西了，梅西也不爽啦。 根廷及美加墨世界杯四强赛以2-1逆转胜击败英格兰，哈，连续两届呢挺进这个决赛，哈。其实英格兰队应该的赛后应该的嘛，我承认啦，哈，啊，的确是家的就是不会像大家认为说啊，都是啊裁判呢、啊、偏袒这个阿根廷球队，哈，啊，这一场他们真的是的确是逆转胜了，击败哈英格兰，哈。但是梅西呢，因为最近这个社群平台，因为这个有一些号称1600多万人哦，联署要把阿根廷啊逐出足总，认为阿根廷的这届比赛呢，是因为得到很多裁判的偏袒，所以才会进入到现在的这个战绩。嗯，这个天王梅西呢，赛后很生气，他很霸气的反击哦，梅西霸气反击，哈，一强调。目前阿根廷的成绩绝非侥幸，这是梅西说的，说阿根廷目前的战绩呢，成绩绝非侥幸，没有任何东西是平白无故给我们的，做出这样的一个声明跟霸气回应。梅西以坦白讲，伊讲连续两届呢闯进世界杯决赛，哈，这是非常罕见的成就。伊讲，如果我们今天输给了英格兰队，哈，那肯定也会有人跳出来胡说八道，哈。但是我们没有给他们这个机会，哈。好，然后就是咱杜家讲来讲，不论别人安怎讲，过去这四年我们就是最强的，哈，证明我们的一切呢绝非侥幸，没有人施舍给我们任何东西，哈，啊，以及各位当然就是咧回应哈这个啊，目前我就这样的网络讲啊什么什么什么哈，这个足总这个啊这类裁判哈偏袒梅西，偏袒阿根廷。
0: 网络上嘛，什么人都有，那这样
1: 对啊，
0: 对啊，就所以听听就好了。哎呀，1600万，笑死了！
1: 不过哈，不过其实哈，这个代志哈，这有人在想说，为什么？为什么好像阿根廷球队哈？为什么好像阿根廷是南美洲的嘛？啊，但是人讲吼，其实这个拉丁语系的球队呢，对阿根廷都不太爽，哈，啊，为什么呢？好嘞，根据呢外国的媒体分析，哈，其实有足侪拉丁美洲的民众啊，哈，拉丁美洲的民众认为阿根廷人比较倾向。把自己当作是欧洲人，哈，而非拉丁美洲人，就是因为安尼，哈，这个也是一个原因之一，哈，所以呢，就一样是拉丁美洲的球队，为什么他们这么不喜欢阿根廷球队的啥呢？好，甚至有一部分的阿根廷球迷过去的巴西，好，各有这类、個、这类、個、涉及到有种族歧视这个问题，所以渐渐的阿根廷球队累积变成其他的拉丁美洲的球队的国家，哈，对阿根廷的不满跟反感，哈，好，原因就是阿根廷。比较把自己当作是欧洲人，不是拉丁美洲人呐、啊。您看歌唱的对啦。
0: 就拉美人不用那么自卑嘛。
1: 好吧，好。
0: 对啊。等你拿了冠军再来。再来就是说啊，是属于拉美还是属于欧洲、啊？哎呀，有实力的人就讲话、啊，哎呀，不然你就用实力击败人家，这世界就是这么简单，浪得起比你高。

0: 或许阿根廷人根本没有这么想啊，对不对？
1: 嗯，
0: 就对阿根廷人可能就可能没有这么想说啊，我就是拉美嘛，啊，或者他们觉得说，哎，贵体阿根廷也有所谓的南宫布宜诺斯艾利斯，在这个所谓的上个世纪，就那个南美洲的巴黎嘛，然后这经济好啊，然后景气也好啊，然后实力又强，然后当然你就那这个整个在南美洲里面其实阿根廷那个时候算是富强，但是就有点像是落难贵族一样，那个到这个后来的是因为这个专制政府的关系，所以基本阿根廷通货膨胀就很严重嘛。那阿根廷人就是他如果就一个点心态说回不去了，还在停留在上个世纪这种我好像这个阿根廷很功成名就那种样子的话，那没法懂，你就被其他南美洲的国家给讨厌了，你今嘛经济嘛不好，只是一个足球比较强，你又比较了不起。可是人家阿根廷，就是打进冠军赛了。

0: 好来吼，这美加墨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呢，即将的下个礼拜哈的差不多哈，冠军就诞生了哈。那目前所知呀，美国总统川普听讲将要亲身出席哈，19号由西班牙对决阿根廷的世界杯决赛。
1: 因为就那这个在主办的时候之前哦，其实这个世足外面在世界足球杯的主席，他就有哦，就泼川普的呢，他那个时候就送了一个什么和平的奖章给给川普，还颁给他一个奖，反正还有这个所谓的冠军赛的这个门票给他，还就跑哎，也打了咱家川普爱听一种话啊，所以当然他一定会去现场去参与啊，一个干妈公哦啊，虽然美国当然没有晋级啊，但是作为东道主的美国哈，川普一定要去热闹一下，但是这次这个真的办的还蛮成功了，这票房哈在三个
0: 非常好，
1: 非常好啊，
0: 美国赚大钱呢、
1: 啊，对啊。不止啦，就是西班牙
0: 祖种
1: 啦，包括这墨西哥，还有那个
0: 加拿大
1: 都赚钱啦、这次都这个都赚钱啦，世足也赚钱啦。
0: 所以哈、哦，川普呢，第一个19号的，咱台湾时间应该是20号啦，然后这个冠军就会产生哦。川普告示也依照惯例的赛后呢，亲身将世界杯冠军奖杯呢颁发给、这个胜利的队伍。最后冠军的这个比赛的场地，是在纽泽西哈，纽泽西的纽约体育场哈，最后的冠军赛，对啊，这个场地是在这。

0: 48%队伍嘛，哈，嗯，今年是2026嘛，下一次就是2030的世足杯嘛，韩工下一次2030的世足杯哈，这是 FIFA 的主席啊，他是这个世界足总的主席，到时候可能哈未来哈，今年是64队啊，48队办得不错，下一次要扩编到64队，64家，64个国家。其实啊，没有啦，那个就是要让中国去进来，因为中国这个市场太大了，所以这个不管怎么样啦，你不管我们喜不喜欢中国，人家就是这么大的市场，就是会替你做一个量身定做，因为咱打个咱中国人就消卡 Q 了嘛。那接下来如果中国如果举办世足的话啊，即便哈这个世足赛有一个就是说，你只要是主办国的话。你好像你们这国家可以自动哦，就跳过所谓的这个资格赛，就直接可以打到这个会内赛啊。但是你又不能做得太难看哦，所以 FIFA 的主席下一次也准备要扩增到64队，64队真的很夸张，
1: 跨个度孤去，跨个都没记得的比赛。
0: 不会，你看这次是但100多场，那还是场场爆满啊。哎呀，这。资本其实是很可怕。
1: 下一届你都已
0: 还不知道
1: 。
0: 等下查一下，要查一下。但是下一届可能会就扩编到64队。
1: 好来吼，这个有人今嘛都得咧有啊，又讲吼，到时候呢，这个冠军赛那是这个冠军产生的时阵是川普去颁奖嘛？啊，川普的当天一定会有人问他说，哎、欸，你到底今年的足球赛你是支持哪一队？支持哪一队啊？好、哦，就有人讲，到时候川普一定会给大家一个很有趣的答案哈。而且呢。就今天哦，就是今天哦，川普以这个家己纽约川普大厦举办一个国际足总招待会，啊，其实像国际足总哈，足球总会的古尼家底这个川普纽约川普大楼来的设立办公室，所以川普呢就在今天要在他的川普大厦里面哈招待足总哈有一个招待会的就。到时候如果人家问川普说啊，你今年这个世界杯足球赛你是支持哪一队？哈，哦，党的在讲讲，一定会有人问他这个问题啊，川普一定会回答，而且他的回答应该是啊，一定是很有趣哈。我咧有啦我在猜啦吼，川普一点讲，哎、欸，我当然不知道啦到时候他的，如果是我得想象川普可能会想象说，我当然啦、啊，因为美国队今年有参加吼，虽然起步呀，哎，16强止步嘛哈，一点讲我是支持美国队，但是美国队后来没有晋级嘛哈，晋级到最后决赛，那最后我当然是支持冠军队啊，一定是安尼讲的，是不是安尼？我唔知啦。
0: 2030的哈，今年2026嘛，下一次的世足杯哈，2030是哈这个
1: 在哪儿？
0: 这个是世界杯足球赛的百年纪念哦，所以百年纪念这下一次举办，哇，很震惊呢。阿拉贡嘞，下一次哈，因为是世足杯百年纪念，是由3个国家共同联合主办。哪三个呢？这次也是3个国家嘛，美加墨哦，这北美3个国家连起来，对不对？但是下一次的足球赛是西班牙、葡萄牙。哦，还有这个所谓的摩洛哥、
1: 西普摩啦，
0: 西普摩
1: 啊、西普摩，西普摩如果像今年这样，
0: 而且为了
1: 很热呢，
0: 而且为了哈、致敬第一届的主办国嘛，第一首场的比赛哈、将哦在这个南美洲的乌拉圭跟阿根廷与巴拉圭举行、所以当这可能就一场或2场啊、所以下一次的世足赛的话哈、是第一次。好，横跨全球3大洲，但西班牙、葡萄牙就在欧洲嘛，摩洛哥就是在非洲、然后再加上南美洲的这个乌拉圭跟阿根廷这样子，哇，所以下一次 百年的所谓的百年的世足赛，哇，这个一定很精彩啊！如果球队如果要扩编到64队的话，可能中国就会进去了。阿不，中国人哦，都是心心念念就想要踢世足。啊，但是其实 FIFA 哈，这个世界杯足赛本质上就是一个商业模式，能够想办法赚钱的哦，他就要想办法把它赚钱。另外，这个中国虽然他没有踢进世足赛，可是你在场边哦，中国的这种
1: 广告
0: 无所不在啊，
1: 广告投资。
0: 什么蒙牛啦，怎么样？有没有？所以是 FIFA 主席一定看到这个商机啊，想办法哈，改规则要让你进去。没办法，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哦，资本说话。
1: 国哦，来，上新这个消息，法国的国民议会呢，伫最近这两天正式通过一个叫做协助死亡方案哦，法案哦，协助死亡法案哈，这样一听大概大家稍微可以理解了哈。其实像这个法案呢，已经是缠绕多年呐哈，伫这个法国的国会哈，已经很多年啊，一直拢是纠结在道德跟政治哈，道德跟政治的争议哦，争议之下纠缠多年，缠绕多年，到最近终于画上句点哦，代表象征总统哈，法国总统马克宏他推动的重大重大社会改革哦，达成关键的里程碑哦，在马克宏即将下台的时候，这个法案呢哈就通过啊，这个法案的是讲允许患有不治之症的成年人在严格条件之下申请协助死亡，并且选择自行服用药物，或者是由医疗人员协助执行啊。简单讲就是
0: 安乐死了，
1: 对了，安乐死哈，终于在法国的国会呢取得立法许可通过安尼哈。不过反对这个法案的人也嘛担忧讲，那这样会有违生命伦理哈。所谓的生命伦理又是怎样呢？生命就是要自自然然的让他自己这样哈，硬拖到你家己袂喘气为止哈。哦，这生命伦理。但是我就这样，现在也更多的人认为，也很多人认为讲，生命对啦，你讲自然，你能够自然死亡，生命的伦理就是应该要这样。那所以一直以来我就这样反对这种安乐死的下呢啊，所以讲这两个哪个才是正确呢？好，哪个才是正确？
0: 没有啊，你老公有开放安乐死，就是有一个选择嘛。不是这个反对的人就是，
1: 反对的人
0: 没有，反对的人想把安乐死想得太简单了，他把好像在简化说啊，我今天
1: 你自己可以结束了。
0: 对啊，你即使没有安乐死的这种规范的话，你自己
1: 早晚也是要死。
0: 不是啦，你如果你想要轻生的话，想要轻生的没有人拦得住你啊，但是变成说你让这个有安乐死需求的这个族群有这个需求，你多一个选择嘛。而且咱嘛共轨嘛，就讲你安乐死，讲哦，我想安乐死就安乐死。这个瑞士的这安乐死的规有这个方法，但是规定就严格哦。哎，嘛要评估就最不人，就讲哦，我今天讲啊，今天心情不好，想去安乐死，这对不起。
1: 对，要从患者
0: 医学这样的
1: 心理状态、
0: 不可逆的病情，
1: 对吧？该医病情，该医学。该医生的评估哈，这医生的那个这个整个的医疗这个参考哈，这个很多啦哈，而且方法可以选择，家属同意。咱跟他讲，迄阵富达人他最后是在瑞士执行安乐死嘛，但是伊要进行这个安乐死之前，伊招水叔招鬼也抓，好对不？也不是说哦，我要去哦，哈哈，打个电话哦，我什么时候去就那哦，这个也是要跑了好几趟哈，也不容易。所以说现在法国也通过了，
0: 没错啊。

0: 好来，南都阿公哈，我们刚刚讲到说，法国最近通过在国会通过的这个协助死亡啊，简单讲就是安乐死哈，立法通过哈。那南阿公其实这是有背景的
1: 哈，为什么哈？
0: 法国人已经嘛哈，法国人口也是在快速高龄化，快速高龄化，那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慢性病的照护需求，让安乐医疗跟临终选择变成社会的难题，
1: 赶快来问
0: 对啊，对啊，这边
1: 对啊，就年纪大啊，病痛多，然后需要长照啊，但是这个长照这个工课个一般法国人个外者，啊个需要外籍来做一样啦，就是这样子。
0: 你长期的安宁照护需要的时间、
1: 金钱之小为主啊，
0: 这社会难题啊，真的是社会难题哈。所以长期以来，真侪法国民众啊，为求死。为求死 得有尊严，不得不他们都到瑞士去等安乐死合法的国家，
1: 对啊，
0: 就是
1: 平安娘嘛，
0: 对对对对，
1: 法国要
0: 去就近的是瑞士啊，对不？那就是说有些呢真的是为了要求得死的有尊严的法国人，他们就不得不到瑞士去安乐死，所以说就是因为这样子可能才会在法国的国会，而且这不是这几两年才可以决定的事情，已经我们刚才说了，在政治跟道德的纠缠好几年之下，终于在最近通过了通过了所以以后如果法国人真的如果有想要求得死的有尊严，他们就不必再到瑞士去了，
1: 没错。

0: 但进攻梗
1: 真的是太滥用，而且安眠药的副作用超乎想象哦。其实安眠药分好几种种类哦，一个叫 BZDZ 哦 ，BZ。BZ 类这个种类的，吃这个 BZD 哈这种安眠药的话哈，会有怎么样呢？容易啊，来马进讲马公鬼，容易失智，然后容易让身体不受控，容易滑倒。然后这是第一种，
2: 滑倒，
1: 嘿，第二，
2: 滑倒哦，
1: 对对对对，
2: 哎，叫惊恐惊恐，恍神恍神啦，哎呀。
1: 第二种安眠药叫做 Z drug 哈，比如说这个有 Z drug 这个代表安眠叫史蒂诺斯哈，这个史蒂诺斯 Z drug 这种，你吃了安眠药的副作用会怎么样？
2: 梦游，
1: 嘿，对，或者是断片，或者是断片，
2: 断片的是。会有一个时间会失去记忆啊呢，
1: 对，哎，啊你若有咧吃安眠药啊，啊个啉酒的时阵哦，
2: 哇，
1: 那效果会
2: 那就痴呆了，
1: 那个效果会又
2: 加速
1: 加成哦，而且安眠药时间一久会有所谓的耐受性，而且抗药性呐，你这多开始吃一粒就好困的，一礼拜了，你干嘛一粒无啥好困，按两粒、三粒、四粒、五粒，最后愈吃愈重，愈吃愈不好，而且在安眠药戒的时候会有所谓的安眠药戒断症，哇，那个这个戒断的这个时间上你会很痛苦，
2: 干哪里解毒啊？呢，
1: 一解毒更加困难，所以安眠药真的是一条不归路啦。今天跟听众朋友说，如果你刚开始如果干嘛搞拍困啊，不喝困。绝对绝对哦，不要走上吃安眠药这一条路，那是一条不归路，不归路。
2: 所以讲吼，咱讲咱也听过很多那种不能睡觉的人吼，我能讲啊，饱汉不知饿汉饥啦吼，八肚的人唔知枵饥的人的艰苦，会困的人你嘛唔知讲未困的人艰苦。系讲吼，系就是讲，哎，你尖连一支尖那个涂骹的声，你都看，你都听有听到，吼，更加夸张讲，连狗牙的手你都有听到。那个声啊，你讲高压的时候哪有声啊？未困的人吼，哦，尤其是半暝吼，人讲诶半暝地灵开轻的时阵哦，还真的吼，这个只有失眠的人、失眠症的人才能说出这种话。
1: 没有
2: 我这句话不是我家己想的，我是好困的人，我是听迄个未困的人讲的吼。啊，所以讲哦，我也曾经听过周边有人因为失眠哈，长期失眠，好自己的配偶哈，那配偶失眠专的哈，啊，胃多期半。个增卡为增卡搬去海边，为海边个搬去个山顶，想要避开哈这个环境干扰音，结果没有用，搬到哪里没困的，都是没困的。好，你个搬去外太空哦，是嘛是无嘛是无跟嘛是同款哈。所以讲哦，这种睡不着、不能睡的人，真的超级痛苦哈。那种长久下来，身心灵的痛苦哦，真正是言语无法度形容诶。
1: 对啊，多开始其实拢不是真正足严重的困未起，就是说。图个方便嘛，啊，吃个安眠药哦就很好睡，但是慢慢慢慢你就会有所谓的安眠药成瘾。哦，这个真可怕。成瘾就可怕了。
2: 对，所以讲吼，咱听众朋友开始吼，一般你开始咧，感觉困眠较不好诶。你当然有很多原因啦，有的是吼压力吼，你的生活压力、功课压力、金钱压力、婚姻造成的压力种种哈，有些是环境所造成的干扰哈，啊，有些是因为身体的病痛哈，

0: 孝型的，比如讲，啊，可能我都这最近有要冲啊，吼，不行，不能好好睡，不行，吼，这个紧张。但是一天两天，你就不要再继续吃，吼，加了起你都不归路啊，吼。所以护力元素它从荷尔蒙给它调回来，所有的压力会释放，所有的干扰，吼，都会也变成影响不了你呀，吼，影响不了你呀，吼。护力元素，
1: 啊，佮加一咱的得力酸哦，钙粉稳定咱的神经，吼，稳定。神经稳定荷尔蒙，人自然就好睡了。
0: 得力珊瑚钙粉来自日本的，最好的全球最佳的钙质产品，保充品，这个保健品得力珊瑚钙粉，还有来自美国的护力元素，天然的植物的，天然植物的这个荷尔蒙调节平衡剂，护力元素，阿哥
1: 来做你不能得力酸哦钙粉，得到的得美丽得力得力珊瑚钙粉，几点版位？等我介绍恁的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全国都有卖哦，谢谢。
1: 以上广告。

0: 南讨要共和啊，就法国哦，通过所谓的就是简单说就安乐死的这个方案嘛。可是党员怎样讲？想到法国吼，看起来这么自由，然后的法国大革命就是现代民主国家的起点嘛，自由、平等、博爱。我党员党员法国的怎样讲？哇，因为思想其实是很自由的啊，你爱干嘛就干嘛，只要不要爱到别人，其实没有什么人要管你啊。为什么像这么自由、开放、民主的国家吼，他们的这个安乐死的这个法案，会比他们周遭的邻国，包括对嘞，水苏、瑞士嘛，他们邻国有瑞士啦，啊，所谓的荷兰也有哈、荷兰哈、或比利时哦、这个都有已经有安乐死的国家，瑞士、比利时、荷兰，但是这类法国的邻国早就有安乐死啊，反而法国会比较慢，为什么呢？哦、我刚刚听到我就说，法国我们的尤其兰都要对法国等来哈、其实哦，法国哦，你说它自由开放，但是另外一面它也又保守。为什么？它以前是什么所谓的哈政教的中心呢、最主要还是保守派。法国在这个保守派哈，就是比如说他们有天主教嘛，就是信仰在法国信仰天主教的人还是很多的。天主教的让他共会嘛，他们对这种生命啊，你如果过于人工的去干扰、去介入哦，列生命哈，是没有办法善终的话，这个觉得说这有被违背他们教义的这种这种方式，所以这种保守派人。是呢，对于这个国会来讲，要提出这个安乐死的法案时阵，吼、保守派人士就会抗议啊，保守派票嘛加多啊，对不？保守派的票也很多啊，所以你不要看美国好像，
1: 所以慢慢也会回归到保守啊，哈，就是、
0: 但是。时间一拉长了，时间到了，法国嘛高龄化社会啊，保守派人士买老买讲，哎呦，我较早个少年的时阵，侬干妈讲安乐死哦，迄个讲什么安乐死，但是刚刚家己老辛苦白听，想要安乐死的时候、好像觉得国家也是需要这个法案、我其实我是蛮支持安乐死的，因为不是安乐死的是讲你就会变成一个人工的一个轻生，不是，是有尊严，然后让你干嘛有尊严。然后有合法的管道，又有诊断，医生的诊断能够让我们生命在有尊严的底下获得最后的旅程，这样子。
1: 没

这个呀哈，这个韩剧有一部韩剧呢，叫做《震撼教育》哈，啊，铁拳教育，铁拳教育哈，也在讲轰动很多哈，这个应该讲是在亚洲甚至在全球都热播哈，热。

热门的韩剧《铁拳教育》，内容就是深入探讨校园的霸凌，受教权的低落，还有恐龙家长的议题。所以这一部戏呢，这一部韩剧为什么会引发观众强烈的共鸣，大概就是很多人在教育在学校也有类似的这种的情况。所以剧中大快人心的教权保护局介入处理学校里面争议有争议的情节，这个真的是大快人心。跟听众朋友说呢，现在南韩因为这一部剧呢上演之后得到那么多的共鸣，南韩现在真实版的铁拳教育要成立了呢，铁拳教育局真的呢。好来，由南韩的经济教育厅宣布呢，将要正式成立一个教育教育没让他讲，应该是属于教育监督的监直属的，叫做教权保护团叫做教权保护团。未来在韩国第一线教师，如果那遇到奥K的家长。恐龙家长或者是很多会恶意检举，对不对？所以说有的老师就变成说不敢去教学生，对不对？恐龙家长你对我的孩子怎样还是怎样，他对你不爽，他就给你检举，恶意检举。所以变成大家如果看铁拳教育就知道，所以未来就是说他针对的这个南韩的第一线的老师啦如果遇到奥K还是恐龙的家长给你恶意检举的话，那将会由教权保护团有专责人员全程协助你，协助这个老师的对，那就是以后就是整合整合一个单一的窗口，那教权保护专员一对一来相挺啊呢，都的恐龙家长拍改哈先啦，都是可以这样子哈。而且他是双管齐下，他会有119小组还有法律团队，成为这个教师最强的后盾。

0: 我觉得这样不错啦、嗯、因为现在这个师生关系在这个年代真的还蛮紧张对立的、喔、你变成老师在教书的时候不太敢积极教学、啊、我想我就有教这样卖压缩顺利、喔、把这一届的学生、喔、带完教完就好，我包括我自己有这个这老师的这个朋友工作，现在台湾很多老师的心态就这样子嘛，因为学生如流水如过客、喔、以前当老师的时候，哎、欸，我台湾你带好能够考上这个师范大学，然后去当老师，是一个很荣誉的这种事情呢。然后吼，然后被去嫁乡，然后传师者传道授业解惑，吼，一直那边嫁好像个什么热血满满，但是起码哦，只要平安顺利下庄吼，不要被家长或者是学生给检举，这样子就是阿弥陀佛了。嗯、尤其加上金马那种所谓的哦，这个手机啊、社群啊，而且公即便下课之后，哇，你我家长吼下课，卡扎克
1: 连三更半暝嘛，你跟你哭。
0: 哎、欸，老师啊，阿明阿仔美术课被炸下，阿文金啊，我讲伊袂记啊，联络簿袂记，你签嘛啥啥啥啥，哇，真的哦，就变成24小时的客服。
1: 所以金马的话，很多学校都招老师。他早期吼，就这流浪教师吼，找不到着陆的学校吼，啊，今嘛不是，今嘛是就这学校吼，招师不满，不是招生不满，是招师不满吼，哎，好来，不过这个南韩因啊，也这个目前已经嘛在咧成立这个教权保护团吼，因嘛讲啦吼，他们强调，伊讲其实不要看到那一部韩剧就以为南韩真的是这样，伊讲现实的制度呢会跟戏剧不同啦吼，伊讲绝对不会有什么采取任何暴力，或者是侵犯人权的私刑啊！哦，就是讲教权团体不会用暴力，不会用私刑的对啦，吼、哦嗯，是透过正当的行政调查、甲法律的支援，以及冲突的调解、订定合法的程序、嗯，来帮助老师躲过的危机啊！你、嗯、啊，这样
0: 对啦，就是等于就是多一个这个机构，让老师方面哦，卡扎起学生要去申诉嘛，申诉无门，而且现在变成吼，让老师有一点哦，可以去申诉的这个管道。不是学生，而且家长讲的东西对，就老师讲的嘛，听听老师这边的说法。
1: 对啊，所以这教权保护团是几乎比较倾向就是，当然调解师生之间的啦，跟还有跟家长之间的哈。啊，但是因公吼，今嘛南韩不少老师呢，真正深受哈亲属的恶意检举所苦哈，因此呢，教育厅全面被彻查相关的案件，并且利用这么暑假期间先清理一挂一本来就积压在那里的个案哈啊，如果老老师因为事件造成严重的心理创伤，好也会透过哈这个吊校哈，得把你吊去别个学校，好定定的保护措施，和老师呢会当降低的一些压力源。
0: 我觉得这个关系其实不是很对等，因为学生啊，通常被教授的学生都想。未成年嘛，嗯，他们如果恶意检举，还是讲，那讲去编造，那讲无代志吼，无中生有的事情，即便最后调查完成了，老师是吼，我讲怎样这件代志是假，老师是不要说无罪啦，没有根本没有这件事情，但是这中的过程，那折磨啦，身心的折磨哈，包括好不只是有这个学生，还有这个家长，如果同班的学生跟家长干嘛讲，哎、欸，老师你带来当安呢？我的讲过吗？我们别人分享过讲讲，因这个学校同校的里面有国小六年级的这个女生哈，然后咱讲小学六年级女生在青春期，然后在
1: 暗恋老师，
0: 暗恋体育老师，男体育老师，哇，结果。一个老师告白哦，这国小女学生搞男体育老师告白，就老师当然不可怜啊，男体育老师讲我笑哎，
1: 我
0: 他个派呀，
1: 真倒不来呀，
0: 啊结果吼，结果这个国小女学生吼，伊就改妈妈讲吼，老师去摸她还是怎么样哦。告白不成吼，然后诬告老师，结果第一时间这个男体育老师他就先被怎样暂停嘛，因为调查期间他的工作就被先被暂停啊，最后因为暂停就打开工，哎，这男老师想要不来上课，发生什么事情打开电话咧吼，耳语一定会有嘛，听说他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哎。 讲 gay gay 嘛变成真呢、嗯，这个对他之后的哦这个教学
1: 这个很难证明，
0: 对啊对啊，
1: 很难证明说我没有做这件事，
0: 对啊
1: 啊对啊，所以、
0: 啊、即便你证明了，
1: 证明了，
0: 我讲现在人都证明了，哎，人无现在资讯太多，嗯，即连家长第一时间听到说啊，男老师摸女学生，嗯，不管他最后有或没有，嗯，我干嘛现在家长很不理性，
1: 就毁了啦，
0: 就毁了啦，
1: 就毁了，啊，所以铁拳教育来的嘛，有有直接是安尼啊，女学生哦，啊，伊都个伊都吼吼诬陷老师啊，吼，就老师好像在处理一件事情，啊，伊干嘛讲哦，伊干嘛讲伊未送老师安尼处理，伊就转咧吼再去诬告老师讲啊，也是对他那个意思讲对老师对伊的骚扰性骚的丢啊，结果后来那个老师也是被停职调查，整个人是整个老师的迄个形象哇都被传得很难听哦，后来那个男老师自杀了，就这样，
0: 对啊，对啊，
1: 就自杀了，没有错，所以这是当的，那是戏剧来的演的。那但是你看真实里面真的有，
0: 有啊有
1: 啊哦，真的有，所以
0: 而且你不要觉得小孩子很单纯，啊嗯，我其实我觉得小孩子是最邪恶的，嗯，我觉得现在小孩子很邪恶，嗯，因为小孩子呈现出来的个性就是人的本。嗯，真正的本性，嗯，哦，一样算计啊，算计啊，现在囡仔足巧的啦，不是像刚才，嗯，哦，戆戆啊，足纯真，嗯，手机啊，什么都无，一，嗯，他接受到了资讯，哈，嗯，还是讲以这群体的流行什么，嗯，很多都比大人还要更清楚。麦麦干嘛讲啊？今麦囡仔就单纯没有。
1: 韩剧里面，最近韩剧很红的一片叫做《金特务》哈。有没有哈？啊，他也是很红，收视率很高的金特务。来对哈，伊本来是一个他爸爸是一个特务的对了，很厉害的特务哈。就是他的女儿，后来就是被一个黑帮的大佬的女儿哈欺负霸凌，在学校欺负霸凌嘛哈。后来呢哈，这个这个黑帮大佬的这女儿就把这一个特务诶。女儿哈，把她有一点就是讲叫人出来，该叫出来，叫人给拍，哎，家己提针啊，给攻他看哈，啊，攻一个哈，转嘞，哦，就倒在地上啊，就以为他死掉了，后来就透过哈，好，诶，一挂在黑道的这个手下呢，去把他尸体要处理掉啊，呢，哈，好，这个。这一部片啊，但是详细情节我们就不讲哈。后来呢，他这个黑道大佬的爸爸哈，知道公咱一女儿犯了这个事情之后，哇，也是很生气哦，的公啊，你有啥？你这个代志，你爱跟爸爸讲啊呢？啊，你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你为什么你？当然，女儿也编故事给爸爸骗啊，骗说那一个同学都霸凌我，其实是一个霸凌人啊，那一个特务的女儿哈，好，其实是他霸凌人家啊，他爸爸因为已经闯下大祸嘛哈，好的，杀人了啊，爸爸怎样了哈，爸爸的公，你为什么不帮跟爸爸坦白讲哈？你这样子隐瞒爸爸，爸爸很伤心，结果他很害怕，哦，他就都编谎言说哦，因为他怎样，他都欺负我怎样哈啊，所以爸爸听完之后，改扇一个嘴巴。好，赶早给他扇一个嘴巴。好，嗯，这个时候他女儿也是很恐惧哈，一共哈，连最疼我的爸爸现在都不疼我了哈，都不站在我这一边了哦。给扇一个嘴巴，代表讲哦，他真的是做错事情了哈，啊，也没有办法隐瞒安尼。但是爸爸给扇一个嘴巴了，给他讲一句话。如果你想要处理，你想要处理他，你应该跟爸爸说。意思，伊生你的嘴皮是讲这个代志，你哪会跟你动手去做啦？我叫你听哩，你这个代志，你有这个代志，你爱跟他讲，吼，哪要跟他修理，你就跟爸爸讲，爸爸来处理就好啊，哪会得你跟你去动手去做？好，所以讲哦，真的，你看这就是恐龙家长嘛，吼，才会养出这种恐龙孩子，教出这种恐龙孩子，在学校还霸凌。人家结果把人家打死了，打昏死了，哈，好，还欺骗爸爸说我是被霸凌的，哈。

0: 咱进攻个，
1: 咱平时吼、喔，脚好好的时阵，你爬楼梯一杆一杆打起来，感觉都足平常的代志。啊，你若曾经过吼、喔，那种脚无法度疼，还是无法度使力吼、喔，你变作要爬一杆，拢爱两只手，其实也拢靠手的力去扭扭迄个楼梯的扶手，吼、喔、扶把扶锁安尼，吼、喔、用安尼，把迄个扭起去，吼、嗯喔，你要站上一个阶梯，拢要有一个力量啊，来给扭起去，吼、喔嗯。啊，平常你若好好。时阵你是家己安尼一杆一杆一杆一杆，感觉轻轻松松都我都打起来。卡不好的时阵，哈，整个退化的时阵，你背一个楼梯的变作是哈，真的是，所以是安那今嘛足侪老旧公寓啊，开始咧装电梯，啊是安那啦，有年纪的人都爱搬落来住楼卡，哦，对不？啊去游览、去旅游、去佚佗的时阵，你看只要看到爬楼梯的哈，就望梯兴叹，导游啊，你啊对啊，我敢会使卖去咧，我都只等领导啊，哦，啊来啊，唔得爱起来，我嘛足想要去咧哦，啊。都无法度吼，所以有这样的经验的朋友就了解。所以讲，咱的骨头关节，咱是会退化、会老化，没错哦。但是有保、保养、有保健，
2: 对啊，没有错，没有错。
1: 你嘛看到有人几百岁还个溜溜起来呀？这边哪讲吼？不是讲哦，年纪大一定的爱一定的大家拢赶快安尼吼，这就是会当无赶快吼。
2: 对啊，那讲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了吼。你卡无法度行吼，那个世界这么大，这是所在会当去，阿里无法度行你。你刚刚哭地出，大刚底下怨天尤人，真的不用
1: 坐井观天哦。大刚都在坐贼井观天，
2: 我根本不一定是坐井观天呐、啊嗯。你可能地出，你也买当很丰富，你的精神世界可能很丰富。但是我当下啊，看电视、看手机啊，啊是啊，听收音机都没有你自己去感受一下。我比如说我跟你讲啊，龙河偌水啦，法国偌水啦，我当下水甲败吼，你要家己去亲身去体验看看，
1: 把你书本。
2: 坐在河边、早上清晨的微风吹过来的、这个绝对不是哭地出来、
1: 不是从影片
2: 或电视上可以感受到、
1: 电视照片、里面可以感受得到的、所以
2: 无感无感嘛、对吧、我们是跟他听甲看呢、你要身体去感受、啊你若要感受你第一步你通爱行出去、坐飞机坐十几点钟、你再看歪腰去对吧、这其实这身体健康最重要呀、这好的心态还是你人生下半场吼，不管要去退休啦，去旅游啦，吼，还是各位做啥物代志，无一个健康的心态，哎、拢免讲啊。
1: 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哈，记得这两样产品哈，啊，针对咱的骨头、骨质、体质啦、身体的能量啦，哈，肌肉啦，哈、关节的强健哈，得力酸哦，钙粉加来自美国的得力钙油，
2: 介绍拢是2500元，指定有帮买，定位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

0: 1980年代日本有一个名词叫做巴黎症候群。什么叫做巴黎症候群？这是日本精神科医师太田博昭在1986年的时候提出。因为在那时候日本人很有钱，现在日本人是不太出国了，不要说连这个连着亚洲不太去的，更何况是欧洲。但是在198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日本人很有钱，所以日本人常常去欧洲或美国玩。所以在那时候日本人最喜欢的国家就是法国，最喜欢的海外城市就是巴黎。所以齁，因为在日本齁，在这个80年代时候，不管报章、杂志、媒体，还是说流行的餐厅齁，在日本流行四家餐厅都是跟法国有关系。报章媒体上都充斥的说啊，人生呢、如果、要出国的话，一定要去选一辈子选一个地方要去的话，那个地方就是叫做巴黎。巴黎齁，但是当大家真的存够钱，然后出国去齁，日本人出国去巴黎的时候，哇啊靠去啊，看看齁，去到巴黎，什么怎么电视上广告的、电影里面看到的齁啊，音乐听到的、书里看的巴黎，跟我看的巴黎很美丽没有错，但是很多小细节齁会让日本人很崩溃。至于是什么细节让日本人很崩溃，咱等一下点讲齁，包括我这一次齁本来就有耳闻的啦，但是因为这是我第一本齁，全程齁都是在整个在法国境内，不用到巴黎齁，我就可以感受到所谓的什么叫巴黎症候群，还是说叫法国症候群。
1: 先讲一个吧，
0: 哎，好吧，什么叫做巴黎症候群？其实哦，这就是讲哦，对，期待很高，但是现实上你落差很大。尤其哦，大家人去巴，大家看啊，迄阵那看到巴黎香榭丽舍哦，香榭丽舍大道啦，巴黎铁塔啦，凡尔赛宫啦，凯旋门啦，哦，这个真的很漂亮。但今天来到巴黎去，准备干嘛？从这些景点，第一个。人个嘎嘎滚很多，很杂，人很多，很漂亮，真的是很漂亮，没错。然后再来第二个让齁那个时候的日本人很崩溃的，就是什么呢？环境很脏乱，大家讲你不能哎，就清洁型的嘛。日本到处都很干净啊，日本很守规矩啊，连垃圾都齁自己的垃圾都带回家去丢。但是一到巴黎哇哇，笨蛇欧贝蛋。啊，昏头啊，吼，就抽完烟的，昏头，
1: 烟蒂满地
0: 丢，吼，然后呢，最严重的，哦，这个也是让我这一次最崩溃的，吼，到处吼，大街小巷，吼，都可以闻得到尿骚味，啊，这个尿骚味更不是狗狗，不是狗狗的，可能也有狗狗的啦，但是最主要，为什么法国到处都是尿骚味呢？等一下再跟听众朋友说，
1: 尿骚味还狗屎嘞，啊，一不小心就踩到狗屎嘞，
0: 叶滚姐。
2: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6: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7: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杨先生，
1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6: 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7: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6: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18: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7: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9: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一个国家或者是讲啊，一个城市吼，一个国家吸引人，会吸引人吼一去再去旅行观光吼，甚至呢居住哈啊，短暂居住还是长久移居吼，这种这个城市啊，它的环境啦，它的友善程度啦吼啊生啊这个生活的这个成本啦吼啊各家这个整个城市的这个环境干净程度哈，这个还有气候哈，气候也是很重要的哈。尤其咱那是出外旅游的时阵，天气应该是最最重要的、最影响到你这一次的旅游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之一啦哈。
0: 对啦，不管是寒啦、热啦，还是讲吼这个白天黑夜的长度，就对咱岛人就没习惯的。讲晚上九点多快十点，怎么天都还那么亮、都还没天黑哦、这真的你会有那种。大脑会有一种那种时间上的这个错乱，还有热嘛。白天只要太阳不下山就是热、你也干嘛规工拢就热就热就热就热就热，啊去外口阁就热，而且冬天冷气、法国冷气阁无冷，就是尤其户外哦，又没有所谓的凉亭啊，或者是所谓的骑楼可以遮阳的地方，你就知道整天好像很热很热很热很热。
1: 好，
0: 难怪他们要睡午觉。
1: 是啊，咱先接电话，好来断线嘛，给你哈，等一下再打哈。都讲公告公。破给你讲，日本人早期出国最喜欢去法国巴黎，
0: 他们对但是他们对法国那个时候都
1: 有很多
0: 憧憬呐、就是在电影中、音乐中、戏剧中，哇，法国就是一个这么美好的地方、所以他们日本人会想说啊，我如果有钱出，如果能够出国的话、我一定要选择去法国去。巴黎，
1: 结果第一点都怕白啊，就是巴黎这个城市呢，真的是不够干净，一直到现在应该也没改。虽然我很久没有到巴黎了，但是我第一遍去，我就对巴黎啊。没有太好印象，说实在，
0: 巴黎当然还是一个很有魅力的都市啦。有一说一嘛，因为这毕竟是这个西欧的来的一个文化大国、包括一些建筑啦、历史啦，还有很多电影的场景。但是我来讲，咱人爱行出来讲，你卖跟他看电视，你到当地的时候，你会才说哦，咱有眼耳鼻口嘛，眼耳。鼻眼睛看到很漂亮，耳朵听到的啊，法文当然浪漫了，听不懂就很浪漫，但是口嘴巴吃的哦，法餐呐、美食很好，但是就是这个鼻子，拼一点哈，塞纳河哇，浪漫的哈，巴黎塞纳河左岸，那个塞纳河醉了。当然，巴黎奥运之后有整治了，但是我去做那去去做塞纳河醉。哦，比歌咏爱河更浊，而且塞纳河是所有的巴黎的废水污水都直接往里面排去哦。哦，这个真的很可怕哈、哦！
1: 所以到处
0: 塞纳河不能游泳，一直看到塞纳河没当游泳呢。是因为巴黎奥运哦，去年的巴黎奥运有整治。
1: 啊、你也知道，搞不好奥运办了过后，又慢慢又累积一个港湾。
0: 那这个是
1: 巴黎人的陋习呀、
0: 啊。那是因为巴黎的这个城市太。太旧了、很多的下水道排水管没法到像新的城市这样 去做整理、那但是当然现在已经整理的差不多，但是又真的讲哦，阿娘喂，塞纳河，塞纳河最那个较早歌咏爱河还没整治之前呢，那味道有87分像，
1: 个铺油个尿骚味个的、什么、
0: 啊、然后、真的最冲击还是这个尿骚味，
1: 尿骚味到处都是。
0: 好，我们先不谈巴黎，因为我上次去巴黎已经很久，20几年前。我这几年扣掉这一次去法国的东西特别年，可能就是那种这边境的小城市，都是那种小山城小城市。
1: 这边我们不去巴黎了，这一次没有去巴黎。
0: 但是不管大城市法国，只要你俩干嘛这个城市是法国的城市，可能
1: 旁边到那个味就知道来到法国，
0: 他旁边可能。是德国，是奥地利，可能从一趟旅程，比如早上在德国的小城，下午到法国，到法国的小城，你一到那个城市里面，即便灰烬啊，就碎耶啥啥，但是你在较阴暗、较转角的所在，你就变成臭油烟味。
1: 如果闻到尿骚味你就知道法国到了，这个城市就是法国。
0: 你那个会很冲击，为什么？哇，眼前是美景嘛，哦，那就是欧洲那个窗户很漂亮，花种的很漂亮，但是你进外国哦，带比较当超有香槟，所以我就真的去这一次，不管到只要是啦人口多一点的大城市，像阿维尼翁、亚维农、亚尔、甚至在第一前两天的这个
1: 尼斯、
0: 里昂、
1: 里昂，
0: 最后的尼斯，人家这所在绝对好，其转角一点的皮的超有香槟。后来我就研究一下，为什么法国人天是不是因为生性浪漫就随处到处尿尿？还真的是呢。因为哈过去哈在法国有一个哈随地小便的法文名字叫 PP Sauvignon，然后呢翻成中文叫做野尿，野外的野、尿
1: 野放的丢了，
0: 野放的丢啊。因为的吼，中世纪的巴黎吼，这个吼，迄阵那民众习惯直接把排泄物直接从窗户吼往街上倒吼，所以这种吼从中古世纪养成的对于公共卫生随意的态度吼，在某种程度下，让法国男性的潜意识里面吼留下了什么？街头及厕所，Oh my god！
1: 到现在还是，
0: 真的到现在还是，我觉得真的最崩溃啊！如果巴黎，如果巴黎症候群，我就最崩溃，真的就是这一点。
1: 对啊，尿骚味，
0: 只要稍微好像
1: 还有狗屎啦，高塞嘛，就这样。
0: 转角哦，他转角他阴暗收藏，你赶快哦啊尿哎，这臭油！
1: 哪公转角遇见你，那是转角闻到尿骚味，到处。都有所以说这就是
0: 基本
1: 法国
0: 还有
1: 美俄肉的所在，
0: 比较强烈的这种体验的、就是我跟小君家跟我们几个朋友包括朋友们我们就去尼斯的时候我们就体验当地的生活，我们没有去那种大的这种观光景点，我们去坐他们的轻轨
1: 哦，对哦，轻轨很不错，
0: 对对对对对，轻轨不错，但是在单坐轻轨的时候我刚刚有体验到那种自然不好或者是齁的恐怖。为什么我刚都要我刚问这类齁朋友的囡仔的姐姐会嘛，我等一下跟囡仔去特去尊。都觉得怪怪，我们在等车的时候就是怪怪的法国女性喔，等卡丁我能能掏钱底下夹来夹去夹来夹去。当然我们稍微抬头看一下这个人齁，第一个他脸神就这样。眼神涣散，两眼无神，然后呢，他稍微这个查波人哦，法国查波人稍微走近我们，第一个我就闻到全身很严重的那个臭油香味，然后我再仔细看他的手啊，果然是假油，
1: 双手都是针孔，
0: 假油啊，白油啊，哎，等下吹的要死死的，啊，我就紧嘞，搞阮朋友囡仔叫嘞，讲惊，咱去边啊等，那卖吼，咱吼这个喂牛吼，这个吼怪怪阿姨姐吼，哇，真的很可怕，这应该是就是那种吸毒的，
1: 假毒诶，注毒诶，注甲规两双手拢种针孔啊，
0: 啊，要甲你脱机，
1: 啊，规身躯安尼臭毛毛，
0: 真的很恐怖啦，真的很恐怖哦，他可能不会伤害你的，可是你闻到那个味道啊，看到这种怪怪的人，你第一时间你干嘛说好像咱进前那点点的讲美国有所谓的那个叫丧尸哦，丧尸烟，丧尸
1: 没那个丧尸烟弹呢，
0: 对对对对，
1: 哦，一个那个折叠人，
0: 对对对对对，
1: 折叠
0: 吸毒
1: 啊，吸那个啥。
0: 芬太尼，
1: 芬太尼哈，变成折叠人，哎呀妈，是弄个那咕咕弯弯啊那样，
0: 对对对，
1: 哎
0: 呀，很可怕哦，真的很可怕，
1: 哈哈，好哦，所以讲，所以人讲哦，出入这边讲，你那真的较深入去给观察啦，哈。说实在啦，台湾的确有也有很多是比欧洲好的地方啦，真的啦，
0: 这绝对是有啦，
1: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说啊，不，大家那都出国一两遍哦，讲哇，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哈。说实在，你越深入去了解啊，你看越多地方，走越多地方，你越觉得哈，要珍惜我们自己所在的地方哈。好来哈，啊，谢谢的来哈，咱这点钟够开用口音电话0800-77-55-99，
0: 0800-77-55-99。

0: Hello， 来你好，嘿，
1: 小军你好，
0: 嘿，你好，嘿。
1: 我在上班哦，一日干要听你讲什么台湾好，台湾好，我是感觉遐人啊讲台湾歹哦，你搬过来，台湾总欢迎你搬过来。
0: 啊，
1: 一日干伫遐靠呀靠吧。
0: 嗯哼，好啦，好，好。

0: Hello， 来你好，嘿嘿，哎、
1: 欸，
0: 那个，
1: 哎、欸，不给我请教你好不？
2: 那你请说哈，嗯，
1: 哎、欸，那个打球哦，公开夜会，那个球他就不算，上面说夜会。
2: 高蛋姐，他讲我在那边。
0: 等一下说哈、嗯，好，谢谢哈、哦，来你好，嘿，
3: 哎、
0: 嗯
3: 欸，你好，你是小姑娘
0: 吗？哎、欸，是嘿。来吃讲、啊、嘿，嘿对啦，嘿吃讲、
3: 欸。我是要来请教者，我算有手术过，啊，会使食恁的钙粉甲钙油。
0: 哦，来，你手术啥物？嘿，
3: 好。我手术迄个腰脊骨的迄支
0: 支顶。嗯，好好好，来讲过哈。
3: 好好，
0: 来我跟你讲好，你手术这个脊椎的着一定爱食哈，手术了一定爱食，长期保健、长期保健一定爱食，得力钙粉甲钙油拢爱食哈。
3: 我两项拢有买，
0: 对，哎，
3: 较健康嘞。
0: 嗯哼，一定爱食哈。
3: 對
0: 可以啊，什么会当是爱食哦吼，嘿，
3: 爱食、
0: 啊，嘿嘿，对对对对，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钙油，
3: 嗯嗯嗯嗯，
0: 啊，
3: 让一点钟就使啦，
0: 医生这么开药啊，护理师，你这么手术了后的问题，吼，啊，你长期你要让伊好，吼，你还是爱食钙粉钙油，好不好？嘿，嘿，哎，哦，
3: 让一点钟就
0: 用来食，哎，对对对，你到一个药医生的药啊，饭后啊，咱会食饭前。都可以哈，嘿，
3: 啊，加两盖
0: 哟，嘿，两盖三盖拢好哈，谢谢。

0: 海风吹过的地方。好，谢谢。把遗憾慢慢吹成洒脱。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
1: 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0800-775599。

0: 海风吹过的地方，哈，台湾有个城市，哈，海风吹过的地方，那个城市叫高雄啊。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那你好，
2: 问候迄个卡球的比赛时间，麻烦你讲一下哦。
1: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0: 好好好，啊，拄只有人在问。
1: 先讲这个越位比较复杂。
0: 好。拄只这个是讲要讲啥？
1: 比赛时间
0: 哦。比赛时间哦。
1: 最后两场哈。
0: 哈。
1: 最后两场比赛哈，这个季军赛三四名之争哦，都是7月19号星期天早上的5点钟哦，星期天早上的五点钟。礼拜天哦，但是是早上5点钟哦。然后决赛哈，冠亚军决赛，西班牙跟阿根廷的冠亚军决赛就在7月20号拜一，7月20号拜的凌晨3点钟。呵呵哦，我5点钟还爬得起来了，3点钟哇，尽量了哈、哦。反正梅西可能是梅西是世界杯的最后一舞，所以你还没看冠亚军决赛哈、哦，这个世足冠亚军决赛，你要提星期一早上凌晨3点钟爬起来看，呵呵，大家加油！呵呵哇，我过边路，我打个龙宫，老爷龙宫，因为一做到底发高一些尊吼。大家时间不同，我有朋友在台湾啊，我两地西班牙讲，哎、欸，大家哦要看球的时候要讲一下，
0: 嗯，
1: 因为这边讲几点跟这边讲几点会有点时间的这个错乱、
0: 欸，没错，哎、欸，来你好，嘿 ，Hello， 来，
3: 我姐，
0: 哎、
1: 欸，你好，
3: 不然没关系，眼睛一张开，遥控器就要拿来开。
1: 啊，
3: 我是这样子，
0: 什么
1: 什么什么，
0: 你写的工伤什么眼睛？
3: 我说。伯杰说那么早3点起不来、
0: 哦哦哦、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也是起不来，可是我眼睛一张开我第一个动作就是遥控球就拿来开就看
1: 哦好，对了，也没问题没问题，好、能够想办法能看到、我是眼睛一睁开赶快看手机里面的，因为先看时间啦、
0: 嗯
1: 哦、现在几点啊，如果、啊、比赛完了，我因为今晚今天、哦、那个艾尔达他剪的都还蛮快的，因为今天比赛赶快剪成3分钟的精华、嗯、回顾一下这3分钟的精华、嗯、因为我当下卡球90分钟哦，哎，球来踢来踢去都不会进球嘛。嗯嗯、看三分钟或4分钟的精华，其实就已经是足够、
0: 嗯。
1: 好，所以冠军赛了，冠亚军赛是星期一早上的凌晨3点钟，嗯、
0: 台湾时间呐哈。所以你在台湾，你得爱半暝起来看哈。嗯，
1: 凌晨起来看。嗯嗯
0: 对

0: 听说
1: 哦，越位很难讲，嗯，然后干单讲啊，因为越位要跨的尾音哈比较好讲。那今天光用文字来这样声音来形容哈，我简单跟听众朋友讲哈，底下的卡球来对哈，越位叫做 offside 哈 ，offside 哈，是因为哈一不爱哈，这个进攻球员一直哈在对在这个球门前一直等着队友传球过来的一个防止方法嘛，因为大家说这个足球齁是用脚踢的速度快啊，你如果没有足够多的人防守的话，这个足球的比分就会变得很高。如果没有越位的话，那现在看卡球的东西多少 ?1-1,2-1,3-1。但是取消掉越位犯规越位齁违规的话齁，可能足球比赛就变得跟什么跟乒乓球或者是羽毛球一样，一场比赛十几分二十几分。所以越位的是简单的就是说，当队友传给你的那一刻啦齁，你不能够站在比对方倒数第二名防守球员更靠近球门的位置齁，这有点复杂。嗯啊，我只能大概文字上这样说。嗯，那要怎么解释呢？哦，我相信现在网络上或者是 YouTube 上面很多可以你要看着这个讲解会比较清楚。你光听的话你很难想象，因为那当然啦，台湾然后四年才看一次足球，这个对这个足球的规则都已经不太清楚了。还有什么防守球员啊，球门线啊，谁跟谁哦，这个没关系啦，我们就看得好玩的凑凑热闹就好。反正你只要看到场上越位哦，只要那个鞭裁哈，鞭裁举起越位的旗子，即便哦这球你哦太了就睡太久，还是
2: 不好
1: 进球不算。

0: 日本东京有一间咖啡厅哈，在店面哈，服务的通通是机器人。
1: 哎呦，好神奇啊！
0: 这间咖啡厅叫做阿万茶，就是阿凡达。

0: 讲到这一家哈，日本东京的这一家哈，这个阿凡达哈，这间咖啡厅阿凡达咖啡厅哦，南宫底店面在服务的全部都是人形机器人，但是这间咖啡厅，咱爱用一句话来个形容，是机器人提供工作给人。好，
1: 什么意思？
0: 机器人提供工作给人，因为的前台的是机器人，在后面的其实都是人。这些人平常你哪要去工作，你要去应征，大概没有人会录取，无人会甲你请，无人会甲你录取。但是伫这间阿凡达吼，这间吼机器人服务的咖啡厅，这些人找到工作了。这些人都是什么样的人呢？这些人就是都没有工作，大概你是说你要去应征，有些可能身体有残缺，有些是可能这个行动不便，有些人可能就是他们就是反正形形色色啦，就是可能身体有些障碍，就是这样，就是大概都是不，你一般这些人要去找靠路一定没人会请，但是他们在这一家阿凡达咖啡厅找到工作，但是他们做的是幕后工作，目前就是在前面店面前台工作的都是机器人，但是这些机器人好的一个，它是咖啡厅啊，所以有人可以去买西装，都是机器人去招待，去引领座位，点餐把你送餐，甚至都可以，客人如果想要的话也可以跟机器人聊天，目前你看到的是机器人跟你互动，跟你服务，跟你点餐，跟你招待，但是其实这些机器人后面在操纵都是真的人，真人啊，这些真人只是他们没有露面在前台，那这些机器人，其实的他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幕后的人，他们各操纵一个机器人，甚至你跟他聊天，你在觉得在跟机器人聊天，其实是幕后那个人在跟你聊天，他们虽然是身体有一些残缺，没办法这个面对面的工作啊，透过机器人啊，机器人其实是受到幕后这些人一边恭维啦，一边冲啊冲啊，现在动作其实都是幕后的人在运作的运作啊。你讲啊，伊唔是都是个有一寡无方便呢啊，所以有一些更不方便、无法都行动的，他可能就分配给他是一个讲话的跟人家聊天的这样的角色啊。有的人是行动不便的，他就是给他操作那种送餐什么，透过这种机器人的丢。其实每一个机器人幕后都是一个真人的丢啦，
1: 带着人性的机器人、
0: 对
1: 不是说死板板的这种 AI 的机器人这样回应。
0: 简单讲，这些人，这些真人，他们是走不到这个台面上的，但是机器人帮他们走到台面上，幕后后面在操纵的还是这些走不到台面上的人。好来，怎么会有这样的一家咖啡厅呢？我们就要公告这一个阿凡达咖啡厅的创办人，其实他是一个男性，年纪不大，差不多三四十岁而已。 Of the Velvet Night。 好来，阿凡达咖啡厅这个创办人叫做吉田健太郎，吉藤健太郎，他其实这个吉藤健太郎，一岁寒的时阵，伊都是拢点了家己关的出来的一个小男孩，他就是很自闭的，都自己关在自己的天地里面哈。那长大以后呢，伊的怎样讲孤独对一个人的打击有多大哈？他就是一个从小就孤独封闭的小男孩，长大之后他觉得孤独对一个人打击很大，所以的转来发愿。以为帮助这些孤独受孤独所苦的人们，帮他们找到一个脱离 孤独的办法，所以他创办了一个平台，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刚刚讲的这一个叫 Avenda 这个咖啡店咖啡厅。这间咖啡店机器人的背后都是一位真人在做服务，来自全日本行动不便，这行动不便呢必须要在家里的这些人，因为有了这个平台之后让他们能够重新接触到这个社会，甚至接触到来自不同国家形形色色的人们，然后呢还有观光客，能够帮他们点餐送咖啡送餐点，还可以跟他们交流谈话聊天。他们就是透过这个平台，就是透过一个应该这个平台的电脑而且网络一个操作娘娘，但是他可以去控制到这些机器人啊，
1: 对啊，所以这个变成说，
0: 人在控制机器人，
1: 人在控制机器人，
0: 机器人替你露面露脸啊，
1: 这个真的只有日本人，
0: 真的会想到这样，所以这个创办人呢，这个咖啡厅的这头家，伊就是家己本身就是从小就是孤独长大的人呐，所以他知道孤独的痛苦啊，所以他也让这些走不出去的人可以找到工作，因为机器人有现在有这种 AI 这种机器人才可以这样，所以等于是说机器人提供工作给人。好，所以真的是很有趣的。
1: 东北亚的社会真的都是比较压抑，虽然那个日韩啊，包括我们台湾嘛，渐渐这样子，哇，小微竞争嘛，大概要出人头地啊，然后学经还有力，还有社会上要赚钱。那我们先不谈欧洲，我因为我蛮有一个，我有追一个这个频道，就是一个台湾人，他长期在泰国工作。他拍的影片都是这样子去泰国的街上去晃晃啊，去吃吃东西啦，去看看包括曼谷啦、帕塔亚的一些生活的点滴。因为我刚刚泰国人因为我很久没去泰国啊，可是我去周边去泰国的人，他们都觉得说体感很好。为什么泰国？你不管是商店还是小贩还是餐厅泰国人好不容易这样笑笑啊。就是笑笑的我现在说这个年代情绪价值其实是最稀缺的东西
0: 来先接电话来你好Hello
2: 这本博客你好
1: 你好
2: 博客请教你一下我请天老
1: 爸你好
2: 我是支持的是阿天天的你跟我买彩电
1: 我没呢无啊，无你有买吗？你阿里买啥？
2: 我买两万。
0: 你压对一对诶。
2: 我压了梅西啊。
0: 阿根廷，
1: 好。
2: 我一万是买冠军啦。
1: 一万呢？
2: 一万是买
0: 分数
2: 二比一啦。
0: 分数的对，二比一。
1: 小孩子真的，又赢球又赢分数就对了。
0: 赔率偌济啦？赔率偌济？
2: 我是赌他赢，二比一赢嘛。他赌他冠军嘛。一万啦，
1: 对啊，
2: 前几场我就赢了好几万了。
1: 恭喜！一路都支持梅西，
2: 每场都是赌那个阿根廷赢嘛。
0: 每场都从始终啦，始终如一。
2: 阿根廷就买一万啦，就这样。
1: 好，祝福你赢钱，也祝福这个梅西能够拿到冠军然后光荣退役这样子。感谢千千百百分享
0: 好。最后如果阿根廷可以拿到冠军当然梅西这真的是这对你来说是圆满也足球生来圆满好啦所以冲着这一点我就这人当然还是很希望看到阿根廷
1: 对啦赢球你如果说没有那就说因为这本的比赛都是凌晨比较多嘛要让自己增加大家起床看球的动力
0: 还是要
1: 小赌怡情
0: 要买一下
1: 小赌怡情就好，怡情就好。
0: 伊讲伊这边比赛已经赚贵啊吧？
1: 伊来一直对阿根廷赢，一直赢钱啊，
0: 一路赢到底
1: 恭喜！我赢钱拢替伊欢喜。

0: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
1: 所以人说泰国是微笑之国，嗯，真的吗？就国家里跟些泰国朋友，他们真的啊笑起嘛？
0: 泰国人就是安尼啦，有一就是他们可能会比较轻松随性安尼啦，哎呀，可能是跟天气热带国家的人几乎都会比较这样，
1: 而且他们又是佛教国家啦，对对对，
0: 度也不

0: 买笔电安诺安诺安诺，我要买。
1: market
0: 哦，直接卡去都买笔电哦，哦，好难开哦。
1: 买一根这盒功课啊，他才会知道型号啊。哎呀，这已经做好功课了。打错了，按错电话没关系，没关系。咱空一点是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我讲我有一个泰国的朋友嘛，哈，啊，伊伫台，伊是已经在台湾很久哈。前一阵子伊登去泰国。回来了，他本来朋友就黑黑了，但是回来一遍，泰国十天回来，我说，啊娘喔，黑啊呢，本来就黑，在黑上加黑，他说，我现在很受不了回去泰国，已经喔，他说他对泰国的天气喔，已经都好不，我说比台湾热吗？他说热，比台湾热，喔，这喔妈妈，那个色阶又高了好几度喔，而且喔，一两个月都还没退去，这厉害喔。哦，所以说你都要说泰国
1: 啊，微笑之国嘛，所以就比较就比较轻松。
0: 不错啦，
1: 那东北亚，东北亚那块，日本人就压抑到小时候很孤独，然后长大要开一间店，让这些跟他有同样经验的人不孤独。结果不是直接面对人群，是跑到后面操作机器人。我干嘛做这种很这么极端的橄榄底波囊？对啊，对啊，我生活态度真的是差很多。明明就是都要亚洲，东北亚就很竞争，韩国、马来西亚。前两天哦，咱个伫法国的时阵哦，前两天这个韩国股市跌得很惨
0: 啊，对哦，
1: 熔断了好几次哦，不然它变变个，我就看了懵了，就转了坡。韩国哦，年轻人嘛，因为尤其是年轻人哦，然后他们为了赶快能够在这波这个韩国股市大涨赚到钱哦，都开杠杆，开杠杆的话借钱啦，哦，就跌高票哦，那涨一点的话他赚三点，但是跌一点的话他也赔三点啊，所以哦，涨的赚的快，赔的也快。啊，那人心不足蛇吞象嘛，一堆人开杠杆借钱玩股票啊。这个前两天这韩国股市熔断，我都看了足嘴吼，这里网络咧讲吼，很多吼，尤其是熔断一缸哦，韩国股市熔断一缸，
0: 很多小飞人，
1: 首尔街头一堆消防车出动了，消防车出动啦，不是去救火，下面弄啥，弄些气垫，大楼下面都有那个气垫，然后云梯车在那边准备，就这两天这里老店哦，在楼顶上吹风，想不开，开杠杆开太大，所以投资真的还是要量力而为啦，
0: 哦，
1: 你哪讲要借钱，还是啊，尤其开杠杆，啪这个股票，哇，你阿伟，既然如果情势一反转的话。就很多人，大家顺风顺水，咧大涨时阵，咧这个股票时阵，拢干嘛？哇，家己是少年股神啊，怎么买怎么赚啊，赚哦赚一倍不够啊，赚三倍赚五倍，但是一反转下来的时候啊，这个风险要评估到哈、哦，所以大家哈、哦、学学泰国人哈、哦，哦生活过得去啊，微微笑，微微笑，这样就好啦，哦也是一种不错的生活态度啊，嗯哼。

0: 今天咱台股嘛，吓个哦，密密麻麻哈。今天台股跌了2000点呢，哈。嗯，
1: 日股也跌啊，
0: 日股也跌了
1: 2000。哎，
0: 对，韩国哈，整个哈，这个哇，所以讲哈，哎，大家都爱家己哈，这个哈，这个
1: 要风险啊，资金的控管，
0: 哎，投资理财不来的
1: 钱。你人讲那我股票拢去无咧博，就是涨。涨七八千一万点的时候，那么刚刚 key 就借了，但是跌个一两千点、看起来也没有很多了、但是有给他工地这段时间操作，你是开杠杆，那就比较危险了。韩国人哦，韩国人真的开杠杆开很大。
0: 所以今嘛吼，
1: 那个吓死人、
0: 我就在股民出来话，叫那个李在明吼，韩国总统吼，
1: 要救市吗？

0: 啊，每三十个成年人都有一个人哈，在韩国哈，每三十个成年人就有一个面临的断头危机哈，断头危机，
1: 融资断头。
0: 哎，对对对对哈，投资人天天都心惊胆跳哈。根据韩国的金融监督院最新的数据，到七月十三号为止，全市场累计有超过120万的杠杆散户的账户呢，触及到保证金追缴哈，
1: 就是断头了。
0: 嗯，所以平均的是30个韩国成年人就有一个人面临爆仓的风波哦的风险哦、啊、风险哦，所以说哇哦，就这投资人就出来喊话，说叫那个李在明呢，哦，爱出来处理啦，哦，要出来处理啦，哦，嗯，
1: 投资有赚有赔，
0: 哎，所以。
1: 所以我刚刚什么这种国安基金护盘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很奇怪的东西。
0: 嗯，
1: 美国哪有什么国安基金在护盘的？你别当讲，探钱的时阵，我是少年股神，我就搞哦，我算什么高浪股票哦，都讲的头头是道，分析啊，半导体啦 ，AI 啦，伺服器啦，但是不爱时阵的叫政府出来救市。
0: 嗯，
1: 但啊，搞到这种代志啦，都资本主义个跌个跌吼，自己做的投资自己负责啊。你看美国那什么，美国政府在护盘的，没有嘛？你们对不对啊？真的是很夸张。
0: 哎、hey。

0: 哎，你好，
1: 我讲土地的好，哎，韩国人哦，我那唔担输命啊，家破在接受啊，对不对？
2: 啊，我问你啦，
1: 政府哪有关？
0: 不是韩国人，大家人拢讲
2: 我。我问你，那台湾，你支不支持台湾政府护盘？哦，对啊。对啊，咱每当去的时阵，对啊，我感觉政府国安基金护盘，这本来就是很奇怪的东西啊。那我们探节时阵我就搞哎，啊不爱时阵哎，政府那边出来救
0: 啊。好啦，你讲拄到讲韩国人的救韩国人爱搞迄落啊，那种做如果
2: 赶快你家己的钱哦，
0: 对，
2: 我家己的钱哦，尤其。这台积电昨天的法说会嘛，就第一，现在是第二季，哇，业绩史上最好，但是就是被杀股票啊，被杀股票啊，你不要让公说，哎，台积电
0: 给他拔，
2: 哎，叫贺翔，那为什么就跌？那为什么啊？反正一堆人到一堆说法嘛，什么外资不看好了，啥，反正涨的时候都给他理由了，跌的时候也会给他理由了，哦，啊，政府怎么不出来护盘？哎，拢你赢，对不？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你好，您讲对哈，主席，啊，别光护盘，啊，光搞半下，啊，莫拢爱保赢
2: 的，对啊，那投资有赚，
0: 投资有赚有赔哈，别投资进钱，家己爱。
2: 那政府讲搞不起来，哎，阿伯台湾人就
3: 安尼啊，对啊，啊就爱学你名，讲阿叔老汉，
2: 对啊，
3: 老老语啊，叫我感觉爱有正常化，
0: 好了，
3: 阿伯讲搞不起来，
0: 好了，今嘛是韩国啦，吼，啊，希望讲咱家己台湾哦，股民家己呐拄到安尼情形的时阵，也不要像韩国，你讲人拢足简单嘞，
3: 阿老话资金啊来付款，阿老
0: 做呢，哎，有影吼，嘿呀，
3: 阿老做的时阵上面有
0: 哦，对，啊，这咱领到报也唔多，目睭尿尿。
3: 对啊，无语啊。
0: 好，来吼，谢谢0800 call in 电话0800
2: 7755999，对吧？

0: Hello， 来，你好。
1: 我昨天有听到说那个辉达跟日本的重工业
0: 哈，对，川崎，嘿，
1: 你那个造船用 AI 下去做到造船的那个，
0: 对对，造船厂，
1: 对，然后哈，我在顺便看，好，我不晓得对不对，说鸿海目前在中国也是有那个什么关机工厂，
2: 有张贡
0: 有啊，昨天我们就讲有啊，
1: 是他生产的产品，多为电子、电子零组件，
0: 对对对对，就
1: 所以没有。造船这个，造船是日本，
0: 对对对对，
2: 对啦对啦，我意思就是说 AI 的所谓的关机工，那就是 AI 这种制造，就是制造业其实已经有全面 AI 的工厂，我觉得，但是导入的话，就是日本是比较慢嘛，为什么？我讲日本不是，不是讲伊无能力，因为伊条条刻刻米较济，日本人咧做代志，条条刻刻较济啊。诶，
3: 叫困难不解了，
0: 嘿。
3: 讲到房价真唔好啦，那不会去算计的乱滔滔啦，
0: 谢谢。
2: 日本就什么都太慢了，包括一些哈贵企，它其实哈。现在半导体制程，以前90年代最强其实是日本啊，你不能讲哇，这碳这啊，这晶圆上班呐，我等到韩国碳啊，记忆体啦，啊是讲这所谓的晶圆制造，这个就代工还赚不了什么钱，丢给韩国，丢给台湾。可是这几年赚的最多钱是什么？就记忆体嘛，就半导体嘛，谁知道啊？就日本这些感觉制造业都丢光了，那等，今嘛才要拜托咱台湾台积电回去熊本啊，去帮他设厂啊，他们自己哈，日本也有自己组那国家队嘛。日本自己国家队要做所谓的晶圆，可是他做一奈米、二奈米，那落后太多，做不来啊。你不能哦，做台积电开足多会，开很多会。好处是什么？应该所有的事情都预想，都先开会把它开完。但是坏处什么？效率很差。咱台湾人不是讲先做个工啊，边做边修正
0: 。
2: 日本就前面的事情做到，
0: 前置作业做到
2: 100分，
0: 完美，perfect
2: 啊。他们执行出来也很棒，但是在这个高效率的时代来说，没护期了哦。基本上这时代哦，包括这个科技产品的时代的。更迭哈，还是讲厂商对于这种哈这科技的东西要求的速度，你知道快很准啊，你不能上班了。
0: 好，我所以今嘛全世界呢哈造船哈，大家都要海军海军哈，所以造船目前全世界来讲哈，美国很需要哈啊这个，但是造船业这个。台湾咱今嘛嘛较无啊吼，咱台湾吼造船过去冇造船，但是今嘛咱做的拢是较精致的游艇业吼哈，不是那种大船舰的吼。咱家己造船嘛足够，咱的迄落啊，做啥潜艇啊，对不？哇，就是自己哈。
2: 我回到商业的本质啦，就是规模经济。对，咱台湾内需的船哈，市场不够大，咱成本压不了。咱台湾过去，咱台湾造船也很厉害啊，但是为什么没有成本压不下来？那再来就是技术上没有这提升，因为咱用这它干单的米家游艇，它当然是很棒，但是游艇数量有限嘛，而且单价没有那么高。就我只问别人啊，咱台湾的三大航货运公司，咱台，而且这间又是半官半民，应该咱家底在准哦。咱半官半民就优格，就中华电信这个货运公司，他们自己的船没办法，台湾自己做，还要去韩国做，一艘，1000亿台币，一口气要造7-8艘，7-8千亿 LNG 船嘛，就是吃 LNG， 但是我躲着，爱加韩国者，我躲，
0: 对啊，所以讲
2: 技术就被拿捏了。
0: 所以咱昨天讲啊，这个黄仁勋哦，辉达哈，这个黄仁勋呢，一几刚刚抵日本哈，等一下再说哈，来你好 ，Hello， 哎，
4: 是贵的，
0: 哎是，嘿，
4: 是啊，很
2: 香，算
0: 个。所以哦，咱啊，今嘛吼，不管是咱家己的货轮啊，或者是说当然啊，这个军舰吼，咱军舰咱家己哦，已经也有这个制造造船成功吼，真的吼，潜舰哈，好制造真的是也不简单呐、啊，但是那个时间真的是都太长了吼，啊，所以讲你若要量的时阵，要抓量的时候，可能就没有办法吼，这所以韩国呢，韩国其实这几年来也在讲是造船哦，这个。 相当相当就是订单接到两手满满啊，对对。还有中国，中国你看，中国因海军你看，哎，船干嘛一只一只吼，人讲存咧下水饺安尼吼，哦，一艘一艘这样丢出来吼，这是展现海上霸权吼，吼，这所以今嘛，黄仁勋呢也回答的是跟日本的川崎重工合作吼，要利用这种 AI 机器人来做造船吼，要一个造船厂的丢。折尊呛来对，可能都是利用这些 AI 机器人好来做造船的折尊哈啊，因为现在的工哦，你一下子不是那么容易哈，这啊加上啊这个造船的工人哈，这类技术人员已经青黄不接哈啊，川崎长期以来我觉得重工哎，这类这个这一方面哈是相当优秀，所以黄仁勋选择跟川崎重工合作哈，基本刚黄仁勋拢底。迄个日本哈，伊伫日本伫迄个秋叶原哈，底下加几个啊，迄个啊做啥？迄个他其实是去回馈报恩的对啦啊，因为伊卡扎嘿，嗯，
2: 对啊，伊卡扎这个辉达在哈这个创业初期哦，其实都有就是讲伊做的物件哈，做未出来，我们做未赶未出来啊，但是伊需要这边哈，这个客户的这个定金的对啊，多东西他们做出来哦，啊，迄阵啊就是哈这个 Sega 日本的世家哦 ，Sega 电动的这个，因为他是做游戏显卡嘛。Sega 说 ：“Walking 哦啊，黄仁勋，你这个小子不错。”那个时候 ，Sega 的社长，那没关系哦。黄仁勋很直白说：“我一定可以做出来，但是我没有你这笔定金的$500万的定金的话，我公司哦可能下个礼拜就要倒掉。”Sega 说：“哎呦。”这些少年没办法，我相信他都是500万。
0: 我给你支持，
2: 给你支持，
0: 先支持你。
2: 啊，就是然后讨鬼新的鬼嘛。那时候黄仁勋就是有这$500万的这种算是纾困的定金哦。然后后来就把这个产品哦给生出来啊，也交货给顺利交货给 Sega。然后才有后来我们知道的这个 AI 的这个故事嘛。所以那迄阵那 Sega 社长讲啊，你卖讲啊，你物件要做出来，拢要不做出来，你别给我偷$500万，怎么卖？他可能就是跟很多。这个矽谷科技也一样，它就灵光一现，
0: 就没有今天的辉达了哈。
2: 可能会另外，可能有 AMD 啦，就没有今天黄仁勋啦，就可能会有 AMD 或什么。对啊，所以它是感恩之旅啦，
0: 报恩之旅哈。特别去日本哈，他当然除了咱都讲讲的，就是讲他去跟川崎重工谈这个合作，造船厂的合作以外，他也就是也哪一个是专程，哪一个是顺便，都专程的啦哈。啊，所以讲伊的跟世界这个老板哈，在秋叶原日本的秋叶原哦，底下夹一个日本的代表美食炸猪排饭，听起来好干哦，足大的干干哦，这哇也嘛是干饭啊，在日本也是旋风啊，日本人也是哇 AI 看到黄仁勋来就是 AI 把 AI 带入哈，这个日本啊呢哈，真的是日本人也是大家都抢着要签名啊，拍照啊，
2: 对啊，所以这次导入跟川崎重工导入这个制造业哈，这个真的对日本哦制造业提升哦，相辅相成啊，我相信。黄仁勋所到之处哦，把 AI 去导入，他又找到一个潜在的客户，还过去也包括咱公司隔壁的文藻，其实也有跟辉达合作呢，哎呀，就是他不管在教育啦、医疗啦，现在在制造业上哦，其实 AI 的帮助就是很大，我这一次深深的感受到哦。你出国，过去出国上惊的啥？买物件啥啥？但是今嘛你去出国吼，包括你去看不懂的菜单，不是只有翻译而已。我刚刚不是只有翻译，你翻译，比如说啊，你翻译一道菜什么普罗旺斯啊，那什么那个生腌牛肉啥啥啥，你名字你翻出来，但是中文你看。你知道中文你看不，但是你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现在 AI 齁，我就像这本去齁，我就把那个菜单齁全部拍下来。他跟说啊，我们稍微五六个人齁，然后现在肚子没有很饿，然后天气很热啊，想要吃一点比较清爽又在地的料理啊，请你帮我推荐一下。我的个去用餐厅的菜单全部拍。 丢进给 AI 之后，哎、欸，他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帮你设计。好，我算是蛮无脑的吧。他给我几个选项之后、嗯，我就照他这样
0: 照这样点餐，
2: 然后再点一个当地的特色，嗯，法国的蜗牛，哎、欸，就哎、欸、点餐就很成功。热热的中午哈，吃个清爽的这种开胃菜，然后调配酒、嗯，然后再加上所谓的法国的当地的很美食哦，法国。瓜牛，嗯，就是说 AI 嘛，办贵企你拿讲要点菜，其实难度很高。哎、嗯，你、欸、哇，我印象都深嘛。一阵啊，我读的时候呢，去德国铁佗，嗯，到了慕尼黑要去啤酒、嗯哦、就是有那個德国驻酒、嗯，完全菜单看不懂。嗯，现在你带网络没讲，没有那么方便。那 Google 也都好像还没有的时代。嗯嗯
0: 哦，现在真的是啊，
2: 哦，现在很方便了啦，便啦对啊，所以咱长线条就没人跟我说啊，咱条就没人什么懂不懂哎呀，嗯，我跟你讲，你只要你对世界还保有好奇心哦，嗯，我干嘛 AI 真的可以让你哈、哦。缩短很多的东西、
0: 哎、那个听众是他自认为的听众不懂 AI 哈、
2: 啊，
0: 我们的听众太多都懂，而且
2: 我就不懂也没有关系、哎，你要去尝试，要去试。人生最怕空、哎、啊，我什么没兴趣啊，我唔捌，我没兴趣啊，那、哎、这样子，人生的偶遇一样。
0: 马上，咱就有一个听众朋友哈来传简讯来，伊讲。伊讲伊去日本自由行两遍、嗯哦、所有的行程安排他都交给、哦、ChatGPT、哦
2: 嗯哦、对啊也可以啊，
0: 包括住宿的地方啦、啊、落地的回程啦、啊哦哦、安排ChatGPT 把它安排完了之后伊家己个优化一下、嗯哦、
2: 对啊、
0: 哦、各位伊讲伊要去韩国嘛是都先把他、啊自己想要的、哦、这个丢给、GPT、哦、把它排好行程啊，
2: 还有好几次基本哦，在这个房，因为我出国尤其是欧洲，我最喜欢去怎么搭当地的轻轨，嗯，啊，搭当地的轻轨，最刚开始最难的是什么？嗯，买票，嗯，即便你有这类买票系统，有什么英文选项，都绝对是不中文呐、啊，哎、欸、啊，有英文，但是我当下购票规则较复杂、欸，再、欸、加上这个、嗯、哦，打个怎样讲，澳洲的这个票价的计算呢，一圈两圈、嗯、哦，你如果你买错票啊，是讲买贵了你一个北送、嗯，但是买少了是说你如果被查票查到，哎，划就当哎，嗯，哎、欸、啊，所以今晚马上赶快就干单呢、嗯，我只要拍一下这个售票系统、嗯、啊，跟这个 AI 讲说啊，我大概要到哪里去，嗯，你帮我教我一下要怎么样买。轻轨的票，嗯，哒哒哒哒哒哒，嗯，所以现在出国旅游、嗯，对不对？
0: 要善用 AI，
2: 善用 AI，
0: 对啊。
2: 然后所以工，贵现在知识型的工作越来越廉价，嗯，因为然后、哦、包括可能导游他可能。带团经验很丰富，但是你随便问他一个细节，然后可能路边一个石碑什么意思啊？你看了，那我了，因为我其实我问题就这嘛，我看了啥我就好奇，我看啊这导游啊这是什么意思啊？他可能讲一下，可是他讲了之后，我再去拍一下跟 AI 对照，都还是有一点有点出入了、哦、啊！当然不好意思去这样子、哦、跟人家班门弄斧、嗯。可是我觉得现在知识这个东西变得很廉价、嗯，也很容易。

0: 的人生得力公司，
1: 盖混盖优维拉干苏鹏阿狗互联素富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来，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切超，
1: 拜拜，拜拜。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 陪你购好康，种下好好购。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喂，
2: 秀爽，
0: 哟。
2: 台姐，我对我非常关注的盖过去。
0: 哎，接电话，谢谢。来哦，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为好不单呢，
1: 多存一杠。
0: 所以那个你好不单呢，很多困难呢，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还有别个那么有帮，咖喱妹，这句我想要听呢，还是咱们点歌了，当咖喱妹来，谢谢，你好，你好，嗨。
3: 喂，
0: 请
3: 讲，
0: 你好，
3: 你好，
0: 嘿，咱
3: 我双，我叫妈妈 K 四喜，
0: 双人喜吗？
3: 哦，哎，双人喜，对，
0: 要听什么歌？
3: 我都听大富自调一个《望月秀丽》，
0: 《望月秀丽》，好，等你唱一首哈。
3: 谢谢，
0: 不客气，拜拜。你好，你好，
2: 秀双呀，
0: 肖大姐哦，
2: 哎，我点子啊，为你牺牲，为你忙。
0: 奇怪，小你唔是有点过啊吗？
2: 无啦，我等于、哦、我无点，哦、我甲问讲，我要食迄款药啊，食药啊啦。
0: 我、哦、你有甲问着安尼？
2: 我甲恁个助理问啦，问讲我有食忧郁症的药啊啦。
0: 你药啊对，你袂使停哦，迄种药啊袂使停。
2: 你来忧郁症袂使停了。
0: 哟，迄种药啊唔好停。
2: 我就是咧问你安尼啦。
0: 遐有医生，遐有医生甲你讲，你袂使停。
2: 我是讲食你这个礼拜食七八年啊吼，足足我拢食。
0: 唔是啦，迄种。忧郁症的药有医生给你填个
2: 哦，来，
0: 你要填什么歌呢？
2: 哦，我跟你讲，为你牺牲，为你忙啦。
0: 为你忙啊，是为你忙啊。
2: 忙啦，对啦。
0: 啊，为你牺牲，为你忙啦，对啦哈。
2: 对啦，嘿啦。
0: 等你吹哈。
2: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4: 就说你好，我真平送大姐。
0: 你想什么歌？
4: 失恋的小路过金花的。
0: 失眠哦，
4: 嘿失眠，
0: 明天的明哦，
4: 嘿的目睭吹眉安尼啦，还是失眠？
0: 失眠的失眠的笑路哦，
4: 嘿失眠的笑路。
0: 好，我打找看卖哈，好
4: ，OK， 谢谢，
0: 来拜拜，你好，你好，
5: 喂，师傅，我等我，
0: 哪得注意？
5: 我打中三中，
0: 哪贵姓？
5: 我姓罗，
0: 没听什么关系？
5: 真。
0: 哦，蒋亲亲，好，等下拜哈，
5: 好，
0: 再见，拜拜，大弟你好，
6: 喂，我讲过，
0: 咱得几位？
6: 我年两岁，
0: 咱贵姓？
6: 郑小姐，
0: 郑小姐，你听什么歌？
6: 粉红色的腰带，
0: 粉红色的腰带，等下吹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7: 喂，你好，
0: 是你好，
7: 大富哪样？
1: 你好，
0: 你好，
7: 嗯，我好喂，黄小姐，我要讲歌。
0: 好位黄小姐，要听什么歌啊？
7: 可能轮回再会吧。
0: 台语的嘛吼。
7: 嘿，
0: 等安排。
7: 好，大富强。
0: 等你安排哈。
7: 好，谢谢哦。
0: 再见，拜拜。
1: 拜拜。
0: 你好，你好。
8: 先生你好。
0: 你好，咱在这边。
8: 你这个姓名哦。
0: 哦，
8: 你姓什么的？刚才是长崎湖的姑娘，多听。
0: 啊，咱贵姓？咱在这边。
8: 我姓张。
0: 哈？工厂长哦，张大姐你，你对对，能对对，
8: 我大伯，
0: 大拿哦，好，大娘伯哈，
8: 好，谢谢，
0: 再见啦，
8: 你唱歌很好听啊，
0: 哦，谢谢你，谢谢，来，丁哥你好，
9: 我是小丽哥，我想
0: 在
9: 草本，
0: 草本的
9: 红，要将路口转弯，
0: 路口的转弯呢，好，大娘姐哈，好，
9: 好，谢谢，
0: 再见，拜拜。来，对不起，要点歌，让先停一下，咱即马拜拜了，来谢谢。先甲咱报告，讲起有可能是无起无落，所以呢，即马讲的是一个哈，每礼拜礼拜一下晡五点要广告为主哦，起有是无起无落，谢谢。来，即马先我到了，讲的这个气象节，来谢谢你。
1: 嗨啊，咱即个天气的时阵。中岛以后会有落雨，甚至讲是大雨。如我山区如会落， 这天气应该到后礼拜二进前拢是安尼，都是这个样子。啊，咱这个的雨吼，是啊，啊，无唔对，伊是西南风气流咧吹，所以讲有这个雨来的时阵吼，会足大，但是无外久就停啊。啊，这叫阵雨形态哈。啊，咱这个主要是咱南部会较明显，但是礼拜星期天的时候，礼拜的时阵以迄气流咧吹，这个风面甲气流吼，都要接伫咱台湾，所以讲礼拜哈，有可能转台湾做明显的午后阵雨，吼准雨。啊，咱来给注意哦，中岛以后出门来炸雨伞，以免下大雨。啊，咱这个后礼拜二以后的天气，较相对来讲较稳定，吼，相对来说比较稳定。那拢只有中部甲北部的山区会热，其他的东西，其他的所在拢是好天气，晴朗多云，甲过一点晴。
0: 是哩，冬天哦，那落雨的时阵啊，这雨的皮，最近的雨拢是安尼。嘿，即个阿就来啊吼，啊所以你来注意，我甲看陈，我今仔开车出去吼，迄看话拢根本都要穿雨衣，啊来不及呀、啊。迄、那个徐勇讲嘿，即个迄个穿雨衣嘛袂好穿啊，啊干脆啦嘛吼。但是安尼骑车危险哦吼，因为咱变成骑紧，啊骑紧就危险，所以大家注意哦。啊、来，今晚个请耽误来讲了这些生活常识，谢谢你。
1: 是来个贵提气啊，咱。做这辛苦，做这问题，当然有的严重，有的不严重哈。那么个贵铁器也是这个荨麻疹哈，啊，这荨麻疹这个有的人严重的时阵哈，也喘气真困难啊，呼吸不顺畅啊，他个讲讲啊，这甚至讲会讲气啊，来赶紧上病呀，有的是较轻哈，就是咱目睭个嘴唇静静。啊，吞物件困难哈、哦，这其实呢，这荨麻疹一旦咱牙起来时阵，有可能并发咱这血管型的这水肿哦，啊，这血管型的水肿啊，这时阵咱会知影讲，哇、哦，这种水肿吼、哦、是较无遐简单或消气啊，所以讲多少讲你迄症状哈、哦，哎呀，咱这目睭甲嘴唇拢肿起来啊，过敏了哈、哦，那种感觉哈。哦啊，吞物件困难，所以讲啊，咱有荨麻疹的朋友，一旦有信号出来的时阵啊，咱想快赶紧和这个医生来这家去处理一下，这个可大可小啊，各位提醒。
0: 嗨，谢谢，我是爽弟兄，你好。
10: 要该叫商品。
0: 嗨，接接线哦，嗨，谢谢。

0: 来，谢谢，为你牺牲，为你忙。但是见女性这个小姐，我就不知道是谁了。男生是罗时丰哈。好来，继续过喜单节，小王说电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是车工的啦，
1: 先生你好，
0: 你好，
1: 我抹的诺诺皮羊吼，香港卡过了十年，香港卡抹一撮就好啊啦，
0: 过了十年哦，
1: 哦，
0: 安尼就跟阮道小伯呢，道小伯哈，感谢大哥，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哎呦，
2: 你好，我是孙杨。
0: 我车工来，车工来，产品还不接。车工
2: 来，我给你买诺诺皮羊。那个蛋糕哈，
0: 蛋糕，
2: 嗨，蛋糕，那个疼哦，打破了。我随后去见面就袂疼。
0: 蛋糕，好好棒，
2: 蛋糕。
0: 好，阿那个人到手不？蛋糕，好，谢谢，谢谢你哦，谢谢。老弟，你好。
3: 我要讲好话。
0: 请讲，请讲，嘿来嘿。
3: 我那个皮羊卡都好吃耶，我一开都买两组啦哈。
0: 你不安呐？
3: 一只鸡，两组一只鸡。
0: 你不安什么喂？
3: 我靠，查手机啦！我
0: 开
3: 手机，我看到啥物啥物，我无看到啥物机会啊，无啥物八号都无，啊，就是
0: 就
3: 是手八手机。我如意也无好啊，我如意是也无好，啊就是我招啊，我皮也好呀，我卖就好起来嘞，我就要我四中起来
0: 嘞，四中
3: 很乖乖。
0: 好，阿奶接讲到小宝，嘿，谢谢。哎呦，那你胸更高了，现在是进脑瓜高精哦，陪我问题拢给来个啵啊，诺皮羊。全家大小拢个摊播咧，咱厝内底拢个空一组 ，everybody 都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性，拿先播，不然是个谈婚两性哦。哎，记哦，坐起来，留起来哦。啊，播好，再给咱
4: 道谢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的，
4: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呀，咱赶快是要个邀请好朋友起来讲的好话哦。但是啊，我那赶快请好朋友来讲重点的好啊，唔要讲个热热等啊，那个苦过了苦过了你哦，麻烦好朋友。那么当然，你来起来跟咱讲好话，赶快我也上我好朋友的脚踏板，因为我感觉讲哦，脚踏板。这个来当达工做是上介好，像我达工拢有做哈。那么等你好朋友来接你来客掉了呢，上个是对面铺一张一个布啊，然后呢，打三分钟到五分钟就好啊。一天打一盖至两盖，上无至少两盖哈。那么你啊，感觉你那是感觉好呢？你买单拨个朋友去买哈，这五金行都有啊。那么咱的好朋友那是要跟咱讲好话呢，才欢迎好朋友卡起来哦。但是咱那是有讲过人。啊，是无食阮的产品的好朋友，那么咱特别先起来讲吼。然后讲过有客叫诶，客掉的人呢，有客过脚踏板的人，那么咱机会你有别人哈，这样嘛，咱的好朋友个帮忙下来，哎，今麦咱看你卖哦，空白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你好，你好，
5: 喂，你好，谢总，
0: 哎，车工，嘿来，嘿，
5: 嘿。哦，你迄个是阿家迄产品全部有够好，
0: 安那好，
5: 我卡头碗安尼请啦吼，
0: 卡头碗，好，安那，喂喂，
5: 不，喂，
0: 你讲卡头碗听个安那阿即嘛呢？
5: 阿我本来想加食迄产品全部啦，我是讲听咧讲迄个是好，不然去个关，已经食三关啦，
0: 阿食了好无？
5: 食一关尔就差不多啦。
0: 是茶，那是茶，卡袂甜嘛，先啦。
5: 卡袂甜，卡袂甜。
0: 哦，你电话等一蛮好啦，医生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
0: 是你好。
6: 哦，秀秀你好。
0: 好，请讲嘿。
6: 你的那个诺诺皮羊一级棒。
0: 哦，怎么好呢？你不安那呢？
6: 哦，分那个什么那个回线呢、啊？
0: 线哦，
6: 嗯，
0: 哇线呢？啊，我量好不？哦，我量好呢。
6: 好了，
0: 好，你稍等一下，二线接接，嗨，谢谢。我来，你好，你好。
7: 喂，
0: 还是请讲，嘿，来，你好。
7: 咱是迄个秀山遐呀。
0: 还是请讲，嘿，请讲，嘿。
7: 我是咧，我是咧，跟你讲，我有迄个什么？
0: 嘿，
7: 阿亚德那家迄个啥？
0: 阿杰了那好呢，嘿。
7: 了，我嗨，你杰了我。跟他有改善，改善。
0: 你是讲阿亚德那较好吗？
7: 哎呀，等下我好好困，
0: 好好困哦，好好好好好，你稍等下来，三线接不接来？好，谢谢。哪里二你好，哪里二你好？
8: 四川。
0: 请讲下来。
8: 我甲讲好诶。
0: 请讲下来，先生，请讲。
8: 我食嘢，我嘢喏皮痒哦。
0: 嘿。
8: 皮肤安尼红红安尼潮潮啊，我无拢好诶啊。
0: 哦，啊，即卖袂即卖呢。
8: 哎，
0: 好，再甲恁到小伯来，二线接接哦，嗨，好，谢谢。来，上广告，等下接不很长单呢。
4: 大准一讲，
0: 对不起哦，因为咱广告时间未当相等的关系，所以呢，甲恁抱歉啦。啊，那无讲到好朋友没有关系，明天还有哈。来，谢谢。今晚好，大卫来讲讲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还是啊，那个可以分享啊，那我这些饮用品哈。爱达工价，少量价袂使停。啊，咱有足侪营养的即个食材吼，你咧食时嘛爱知影讲安怎食开始健康诶。近最近伫网络上吼，有一个韩国诶，有一个有名诶人，伊讲伊拢是食车橄榄油吼，加柠檬汁来做保养、养颜美容啦。这种吼是一种偏方。是一种偏方，为什么？伊家己食有效，不一定别人食有效无效，唔知。啊，当然伊是一种建议啦，哈。你看哦，这种空白啉柠檬汁，你就冻袂掉，对不对？啊，个空白这个吃橄榄油加柠檬汁可以吗？爱看个人哈。说真的，有诶胃无较好诶人哈，有可能加巴多，吼。所以讲这篇诶资料，因为最近伫网络有人咧多好传呼我。我有看到，讲哦，对皮肤好。你若讲对，你若讲维他命 C、柠檬汁，安尼我了解。但是呢，为伊可以特别讲哦，可以加这啥，吃橄榄油安尼来作为来啉，会当养颜美容吼，你的面会当保养会水吼，伊是无科学根据吼，所以来个可以提醒哦，吃橄榄油是好的物件，啊，这柠檬汁嘛是好，但是两个加作为到底是不是有种功效？咱就是网络上的资料，有时候参考一下就好。
0: 干燥症呢，即马是愈来愈侪人得着哈。干燥症的另外一个名也叫做休格兰氏症候群。重点是安那来呢？伊就是免疫系统失调，然后从倒转来攻击咱家己的免疫系统的外分泌腺体，能变成咱的外分泌腺体呢，怎无法都分泌？真变成咱人吼，这个年度无搞变干燥安尼啦吼。那么这种的吼，讲甲环境也有关系，环境啊，荷尔蒙也有关系，啊，过来遗传性的也有关系。那如果是你有感觉，头啊，你有感觉种情形，譬如讲，这个做嘴大，然后目睭嘛做大。那如果那是呢，个人一直拢无改善呢，你得爱先去啥做嘴大的人哦吼，啊是你有感觉吼。这个哪有这种情形呢？去看眼科，啊，去看耳喉鼻科看一下，和医生给你确定是不是这个问题哦，哈，是不是干燥症？啊，那干燥症就麻烦的哈，所以干燥症的人比较起来，拢较容易吹气久，因为呢，唾液无够，伊无都有好的困呢，啊，怎变成呢？你吹气呢较容易啥？比较较旧气哈，所以呢，这么年轻的人得着干燥症的越来越多。当然年长年纪大的人比较较会啦哈，但是不要忘记了，少年人嘛会哦。来个恰当来过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嗨，来个各位提起哈啊，这里无处理过的水哈，咱绝对卖啉哈。咱有时阵看就哦，不管是台湾是国外拢相像，哇，这水好快，溪水啊，哇，山泉水真好，快，都透明啊，都清啊，这啉起来应该无代志，不行哈，所以这是真重点，因为咱这个尤其咱这大雨了后，吼，咱溪水边有这水拢无讲介好，你甚至讲你啊滚有滚哈。也是相像，无讲介好啊。所以讲，咱出外的时阵去溪水边边露营、烤肉哈，爱伫合法的所在以外，上好家己炸水去。哦，迄个水唔是讲你醒起来用棍 就无啉就无代志，因为内面有足侪讲病源啊，包括什么大肠杆菌、沙门氏菌啊，这个梨形鞭毛虫啊，足侪哈。所以伊有可能看起来是特别清清无问题，你想讲嘛无热热袂臭啊，这水喝起来我个滚哦滚。滚五分钟、十分钟，应该都无代志啦哈，不一定。哎，胃肠无好的人哈，哎，还是会中哈。嘿，你若讲你啉着无清气的水，哈，阿兰开始闹巴肚啦，恶心想吐，哎，这干嘛就疲劳发烧哦？安尼应该就是啉唔着水啊啊。甚至讲有诶，这种这个野外哈，啉着水，伊毋是马上随啉随发作。哦、不一定哦，比如用梨形鞭毛虫，伊是差不多啉水了一两礼拜才发作，哦，那就很难处理了。所以你若有啉着，有无爽快，有症状出来，爱记得甲医生讲，哈、哦，你到底去倒啉着无清洁水哦。
0: 我捌讲过，但我捌讲过吼，咱咧喝边的保特瓶的水呢，这个若温度，比如讲日头晒了伤久的，安尼你就无啉吗？上好是安尼，咱的保特瓶内底水吼。矿泉水呢？你那会当卖放伫车顶哦？你那落车，你得爱甲关落来。啊，无你放伫车顶，晒日头，晒晒变烧的，迄、那个白茶变烧茶呢？这种来对上塑化剂就会很高。安尼你得食着啥？哦，这个塑胶粒吧。所以希望好朋友你来记哦，吼、哦！你家己那要啉茶呢，唔好甲这个保特瓶哦，矿泉水呢，全放伫车上哦，吼、哦！啊，那放的绝对唔茫过啉吗？希望好朋友要注意哦，吼、哦！来，咱今晚先我到来唱一首《梦月想你》。
4: 嗨，
0: 嗨，
4: 试试看啊、哦！
0: 这个是徐大姐说的，来，听到我唱歌，那么能继续看？空白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世纷繁经过日子，除了想你。

0: 想你诶，主唱诶，主唱人是蔡小虎，
1: 蔡小虎唱歌，
0: 哎，杜哲熙，
1: 大福泉，
0: 哎，那你徐大姐收听没有？来，
1: 谢谢。謝
0: 謝那么，那你本来拢会认为讲啊，我都也无嘴大啦，啊，都也无交友啦，啊，我人哦也无变善啦，食侪啉侪放放侪散侪，啊，都无呢，啊，那奇怪呢？检查竟然有糖分呢？有、哦。原来有一种哦，有一种伊个病症哦，检查是糖分的人呢，是啥物种的人？那你本身咪拢讲皮肤黑棘皮，对不对？暗骨内黑棘皮，可是今日是真正有够特殊一个人呢，伊个脚有一个咖啡色的斑点，迄咖啡色的哦，有一大一大安尼哦吼，啊叫皮肤科看，哎，想讲啊，这可能哦色素沉淀的款呐。想要搞一个抽的检查落去，安东阿伟，伊的糖化血色素偌高呢？十二呀、啊，哦，惊死人了，怎么那么高？啊，咱正常是偌济？是高浪吼。来，你好，你好。
2: 哎、欸，小姐啊。
0: 嘿。
2: 我吼，我卡食你的，食你一个。
0: 那个接起来哦，嘿，蛋姐，我今麦无咧讲产品咯、哦、哈，你请我请人来听，因为我今麦咧讲啊，这个人爱注意的，上面万一你的皮肤那是有这种咖啡色的斑点呐、啊，那么呢，当然要去皮肤科看一下。那么这个人竟然是得了上面点灾，我的糖化血色素十二呢，伊竟然是另外有这种引起来，也已经有病变，也糖分相关，糖尿病的皮肤病变，哎呦喂啊！难怪其中会讲啊，目睭视网啊病变呐、啊、吼，末梢神经病变呐、啊、吼，啊，运动神经病变呐、啊，哎呦，竟然搞这个皮肤病变的，哎呀，这真正是咱的好朋友爱注意，所以伊本身敢家己知有糖尿病无？伊唔知，伊家己唔知有糖尿病，所以可见伊糖尿病控制了敢好？无好，这个、糖化血色素呢那么高。竟然到十二呢，咱正常是七以来，上个是四到六哦。所以你若有种正常的人呢，爱紧去看医生检查一下哦。咱今麦请大卫来讲下这糖尿病的问题了，谢谢。
1: 还是啊，那个各位提醒啊，咱今天每天讲三高哈。啊，当然啦，咱这三高会有血糖高哈。那、啊、当然，咱这里加上这甜，加上这油，那你会有血糖的高。啊，会与会等管专心库化验会更不健康的会啊的管啊，这是连锁效应哈。啊，当然，咱那是讲情绪不稳定，绝对造成咱身躯平衡机能的失常啊。比如讲，你看今天的股票，哎呀，价别的崩了哈。
0: 我感觉有已经有人哦，在那个失眠以外个恐慌出来了。
1: 欸、我们朋友叫毕业吧。
0: 我一个朋友竟然传一个什么相片呢？一个影片呢，叫做股票恐慌药。
1: 所以讲，咱这个投资吼，有的人就是无法度了哈，真正是一次就毕业，真正就痛苦。啊，你就吃别的饭，对不对？啊，你也看哦，咱有血糖控制问题，朋友伊嘛是小想讲啊，我有血糖管呢，啊，规个拢卖假呵，啊，卖假安尼血糖都袂管吧？哈、哦，不对，这是做唔对，错误到这个足严重的一种观念，千万不可以这样哈，因为。咱来嚼营养，辛苦的机能可以让正常的这运作，安尼咱的这机能较袂失调去啊。哦，所以讲你爱嚼营养，你要补充营养，我爱嚼着，

0: 为什么半暝拢起床？因为大概起床的时候拢会变光、冒冷汗，然后起哦精神、精气。为什么？这是辛苦的救咱主人，赶紧血糖伤低，赶紧把咱主人摇起来。所以讲，你的起床，你敢要讲是我做无好的面包，所以讲精气。结果迄时阵，我你爱尿血啊，个心、个心跳啊，个血糖，你尿着啥？你发觉你的心跳血糖拢悬，但是你的血糖嘛，嘛是悬呢啊！原来是我血糖悬所造成，不对，这是血糖伤低所引起的，叫做缩摸肌效应，是结界反应了哈。缩摸肌效应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咱这个肉体感受到啊，袂使血糖伤低啊，咱已经无法度运作落去啊，赶紧甲主人摇起来啊！所以你爱甲医生讲你。常常最近睡不好，都是有的哦。半夜起床会变肝啊，有这种状况啊。你甲尿的数据给医生看，医生一看知，你不是血糖高，是血糖低哈、哦。啊，所以啊，各位人吼、哦，是测有关人是倒一个。啉水，天气热爱加啉水，安尼我会当代谢较好啊，甲咱这血内底较无好物件啊，透较薄的血与血糖，咱透较薄。所以讲，伊啉水，爱伊啉啥？啉椰汁水哦，嗨啊！椰汁水是算内面有这水果甜、水果的甜度在里面，水果糖哈、哦。所以这个有的案例就是安尼，啉这椰汁水，啉甲吼，这个血糖竟然拢破千哦。所以有这案例、而且不止一个齁，所以咱这里要来啉水就是啉一般的水，其他的都是饮料，也有正确的观念。这个椰汁水也是水果甜在里面啦、千万不要搞错了。还有我这个分酒槟榔跟血糖没关系，我不用改、这个味教都写什么分酒槟榔我是血糖的问题呢、跟分酒有什么有关系啦，咱甲各位提起，咱是酒吼是一体面包，吼、哦，迄内面拢是卡路里啦，哦、所以你啉酒愈啉愈侪愈嗨。啊，薰呢？薰是做者研究报告内底拢有写的，你不管倒一慢性病，拢是甲薰酒有直接的关系。
1: 是
0: 研究发现，食薰愈侪人，你得着糖尿病机会比正常人高50%以上。甲各位提起。
1: 是，所以呢，咱。不管是安那，你的反正有糖尿病啊呢？你唔要讲啊，什么物件拢袂当食，足痛苦啊！无呢，什么教你要叫你要得着糖尿病啊？啊，既然到糖尿病，咱就是爱面对现实啦。袂当食的物件，你就莫去甲食。你茫讲啊，我只食一半摆啊，袂当一半摆啊嘛，赶快你的血糖会，你的血糖会变起起落落，颠倒无好哦吼。所以咱就是爱控制。啊，过来爱运动，啊，过来注意那尿有够。因为呢，咱糖尿病上恐怖是啥物？
0: 白发症，
1: 对，啊，就要注意了啦哈。来，你好，
2: 小姐，我咧叫迄个食糖分咧。
1: 好来，我来医生个接掉，等一下咧，谢谢。

三更暝半，又来听见这人凄凉的笑声。啊，是迄个两眼失明的查某囡仔，为着生活出来共掠人。风这么冷，喂，查某囡仔，你真勇敢，你着温温啊行，乖啊着抓好啦，唔通去跋倒，也唔通去感着才好啦。

0: 好来，谢谢视频的笑露。那么这是贵金摩先生收请，我让你送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老弟你好，
1: 哎，先生小姐你好，哎，
0: 是车工重点起来，
1: 哎，那个三间的报价就足好诶，
0: 安那好，
1: 我听闻也拢讲，都算是就高利率，拢欠管开啊。
0: 哦，较悬呢，
1: 哦，拢较好开，就较悬价，较悬开。
0: 啊，你买一罐偌济？
1: 哈，两千三。
0: 安尼对，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冇见你要改两顿哈，改两顿哦哈，谢谢大哥，谢谢。阿弟你好，
2: 四川哦，
0: 好来讲重点起来。
2: 啊，讲重点，我食迄三顿天补，食好哦。嗯。迄皮啊豆老
0: 哦，你知道啦？
2: 啊，食咧困补皮啊豆老拢好去。哦，啊，迄血糖嘛，即摆嘛，先生嘛，甲我讲，我降食侪药啊，食较少啊。
0: 哎呦，好，等下来，医生给你减药啊，你好，我医生给你减哈，大嫂，嘿，对，唔好给你减哦哈，好，谢谢，阿弟你好，
3: 好，谢谢，
1: 喂，
0: 请公主来，
1: 我等你三水全部，
0: 嘿，
1: 啊，食个甜露，食个，你血糖，困个十二，过来，
0: 糖我血糖十二哦。
1: 十二岁，
0: 哦，
1: 我来是刚这个奖，我只能三年呀，三年哇，
0: 三年哇，
1: 我来刚个，今天一个去看，一个去看报告，从七点一。
0: 哦哦，安尼大哥，你问我那就是要一个注意哦哈。哎呦，但是我上个是时间来较好啦，阿姆哥你今袂歹啊，哎，也继续努力，好，继续加油，好，谢谢。老弟你好，
4: 哎，小傻你好，
0: 老弟，
4: 哎，我这个脚会疼嘞。
0: 你说
5: 哎，食三星金宝吼，长期以来我的血压加这个糖分吼，拢控制了足好诶，嘿，大概拢过关，
0: 拢过关哦，拢合理的对啦吼。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哦哈。哎，好，大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先生，
0: 哎呦，
4: 我在
0: 三星金宝，
4: 在糖分吼，三星金宝在糖分在了吼。嗯。阿叔，即马存九十八，未歹。
0: 哎呦。啊，真好对哦！
4: 啊，但是嘴爱呛啊，
0: 爱呛，哎，对，
4: 啊，你若无呛我食，
0: 有影无影，有影有影呛嘴来，但安尼你管人袂歹，啊，上对，安尼对哈，还爱呛嘴哈，嗨，谢谢。没有，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搁再关，搁再买东西，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吃这罐就对啊。因为这罐三省金宝是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吃一罐低的五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个吃一罐啊，遐一罐啊，吃个哦，唔知要膨胀啊，膨胀呢。或者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能够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那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也个朝鲜蓟哦，吼，朝鲜蓟甲肝有关系哦，所以你啊多多搞油，口口放个就买去放过来，介有人弄起来个食，你管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点，叫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了，我根本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衰，你留起来哦。两点是咱即马为着要和大家食了温的茶呢，上了保温瓶哦。上个上个在即上好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医疗级，两点就是换咱这保温瓶一支哦哈。啊，过上紧要帮我，啊那换无则请要帮搞阮公司叫回哈。啊，吃好再给咱
6: 道谢吧。
0: 以上功课当然就问到咱的
6: 大准一个，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啊，你好，
0: 还是我先生，你好。
7: 啊，你舒服哦。
0: 还是，
7: 我来跟你请问你讲哦。
0: 好呗，
7: 请讲。血迄个糖分管要加塞。
0: 哦，等就我叫你听啦，一线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喂，小姐。
0: 嘿。
8: 我今麦伫车底吼，听讲恁咧食血糖的呀。
0: 哦，我叫人甲你听一句话，刷过来。我先接电，邓姐嘿，姑娘等一下，谢谢。来呀，我今麦先来个到那个唱这首《情深深》。哎，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
6: 469469。
0: 哎，听我两个唱歌咧，《情深深》，谢谢。

0: 来呀，掌声鼓励！
1: 谢谢。
0: 亲亲嘛，是谁唱的？我都没得个记，没得个记哈。啊，继续关的是都叫我秀爽。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请问哦。那么这是咱这位廖先生点的来，谢谢，感谢您的多。来呀，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里吧呀，哎呦，莫跟他听呢，哎卡里吧，咱大家再修吧的哈。那么个沟通啊，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啊，就是你好。
0: 哎，来，你好，请讲下来。
2: 哦，我吃上平顶包
0: 哦。嘿。
2: 爬楼梯一阵哦。你妈叫袂喘的，
0: 哦，较早会喘哦。
2: 哎，喘会喘，你滚的时阵袂记会喘。阿哥啊，放尿的时阵哦，
0: 嗯，
2: 你妈加吞加一两担呀。
0: 较袂倒尿就对啦吼。
2: 哎，对，阿哥阿哥，我到食安也得啦。
0: 好。
2: 啊，哦，啊，加这个困啊，无半暝拢伫蹲门床。
0: 哦，较好困啊吼。好，阿你大哥你要继续看的呢。哟，袂使放尿改两顿就对啊哈。看的就是两顿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啊，讲好话，人来讲啊。
0: 我来，即马你也当讲，你也当讲，瓦力呀，瓦力来嘿，请讲
3: 嘿。
0: 嘿，来请讲嘿。三号的嘿。
3: 啊，三顺仙宝，啊个阿亚德纳，啊个盖个子。
0: 好，啊，食
3: 啦都好个呀。
0: 食啦那好嘿来。
3: 食啦，我三顺仙宝心脏都好个哈。
0: 心脏特别菜吗？
3: 哎，对，啊，头骨未讲，啊，带骨是食了，脚足好力的呀，
0: 脚好力的
3: 哈，啊呀，对啦，食了呢，脚好困。
0: 哦，好，你等，安尼好，继续看嘞，谢谢大姐，谢谢。哪有我的公公啊，贵县古龙个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
1: 三省金宝，
0: 活力都没烦恼，食这罐钱啊，你啊关灯啊，食一罐滴咧五罐呢，你又听着大家食好拢无敢报应呢。那么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筋都要给咱照顾，咱的可变个食咱这罐
1: 钙过激
0: 啊，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就是咱的黄金拍档，就是三省金宝加钙过激咯。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你帮个人家加咱的
1: 阿雅德纳。
0: 啊，陪我几位人香港看肾细菌老光高进个不啊？
1: 诺诺皮痒，
0: 食好不好？这个咱
1: 到十八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
1: 多准一
0: 讲，谢谢。其实咱人尽量卖压回去，哎呀，你那压回去呢，当然咯，咱会变成发炎，会慢性发炎，啊，慢性发炎呢，和你袂感觉是对一单袂爽快，只是人干嘛呢？怪怪的哈，那么呢，当然亚火其中大部分是，比如你食伤过少的热量高的物件，上个重要是干啥？困，一困眠无好，大部分拢会亚火气会造成你的感觉最明显的是啥？嘴会破空，嘴角啊会浮会肿。那么这种的是啥？牙龈发炎，就是因为你亚的火气的关系哦哈。所以咱今麦请大伙来讲下这困眠的问题来，谢谢。
1: 是咱这困眠真重要。啊，当然，咱这个最近很多人拢无困啊，不管是咱在股票还是讲咱这政治这部分，最近政治经济全球都很乱哈。啊，所以讲你那是有这种啊爱看政论节目的人，家你建议了哈，咱困眠进前的这一两点钟，最好就是卖看电视。哦，因为也影响你真多啊，这是真的哈。但这个不管是什么新闻，都会影响着你哈。咱就是片面这跳过，咱看其他较健康的啦，啊，看一些趣味的啦，
0: 看动物奇观呐，
1: 啊，哎，看什么日本的一些也旅游的啦，
0: 对呀，
1: 啊，较轻松的。你卖个去看一种什么政治经济哈，这个是让你不好睡。啊，明明真忝都困袂去，我头壳感觉拢袂关机，有可能你这时阵伤闲啊，来讲明个先伤闲，无代志做。啊，我欲无用啥，我得退休啊。啊，退休人你买单有代志啷做啊？哎，你也啷去读册啦，去学一个兴趣啦，有人种花等等，甚至讲有个人退休了，去啥？去工课也可以哈，伊个工课已经是变成讲卖互家己用伫厝内底，变成感觉讲我是无路用个人。哎，这是很好的哦，所以咱有时阵你可以想，哎，这详细的研究讲吼，咱哦是讲你洗的时阵，早上哈，咱有一个兴趣是，就讲你这三顿哈，你煮饭靠家己，哎， 你那是以前无煮过饭、真有煮饭的人吼，你暗时当较好困哦，啊，甚至讲你的失智风险会降低哦。为什么？因为你在挑战一个新的物件，你以前无做过，今麦开始在做，吼、哦，这是训练你的脑部以外，你的暗时会较好困。为什么？因为你未去去想迄有诶无诶代志。这是很棒的，因为这是做这些专家在讲哈，你也不用去兴趣。啊，有人讲我无多，我日时上时间差不多够，我就爱困，我爱困倒啊。但是你是不是困伤久？但困倒差不多是困偌久较好？30分钟啊，无多，你大概一困就是啦。哎呀，十点半吼，你食饭饱了，行起来困个2-3点，伤困伤久。困伤多哈，咱这长辈爱限制家己的时间啊！我起床，我也唔知要创啥。很多长辈是这样，我起床，我唔知要我无困，我也唔知要创啥呢？那是因为你生活无目标啊，吼！所以难怪你暗时啊，拢会安尼，他个一直睡，你又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无困哈。啊，有的人是较辛苦是啥？因为你想要困，结果你隔壁迄牵手的哈，这男友的迄个哈，有可能咕咕叫。哎呀，给你插掉哈！啊，是不是咱作为去吼，这个困眠障碍门诊吼，医生看见为什么一直打呼？是欠营养所造成的，这个打呼加磨牙，也是你已经有睡眠呼吸中止症，困眠时阵穿过电器，
0: 枕头无下嘛？
1: 这个关节也有差哈、嗯哦，所以讲咱开始去找原因，买点颗安眠药是一时吼，先和你好困。后来看有法度慢慢那个减哦，最好是能够减啊，尽量减。睡不着吃安眠药是对的，但是愈吃愈多愈重，这样就不对了。因为睡眠不好，免疫系统不好，佮会乎你大哭，乎你皮肤不好，不好哦，不好看，啊，佮会打打啊，所以女性朋友都注意喽。
0: 是的，因为咱睡眠不好，咱的毛都包成了一根皮了细胞，而且咱的毛都接着了荷尔蒙，所以咱的引起的啥内分泌失调，尤其呢女性，而且感觉皮肤做暗沉啊那样。啊，那胃中啊，那胃的胃胃酸呢，都是暗沉吼。那么，除了是安尼嘞，困眠不好的人比较开大哭，困眠好的人比较起来较袂大哭啦。你拢干啥？荷尔蒙有关系啊。虽然困眠啊，无你干嘛定吼？安尼头压火气啊，吃起花的铺的正压火气，头壳晕，头壳疼，目睭涩，目睭蒙雾，耳根机啊，啊，感觉人哦，足奇怪嘞，就定啊，放叫小小挂挂嘞。那么，咱得注意这种个困眠。无好有连带关系哦。来，那么时间的关系，小蛋姐，我秀山
1: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小蛋刷卡，等你哦，谢谢。
4: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台中的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5: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谢谢粉红色的腰带。那么这里是轻松请学生，这郑小姐说电话来，谢谢。来，丽慧你好。
1: 小姐你好。
0: 你好。
1: 谢谢你。我讲国语比较标准。
0: 没关系啊，没关系，你讲国语，我讲台语。
1: 谢谢啦。我现在药品我有13种啊。
0: 哦，谢谢，
1: 我广告一下哈。
0: 好，来，身体好不简单。
1: 那个艾雅德纳，我从年轻时候就很不好睡，最近尤其感冒就睡不好。后来买你那个艾雅德纳，已经10罐了。
0: 哦呦，好好。有没有进步啊？
1: 觉得很不错。
0: 哦，
1: 还有那个盖锅子，还有那个
0: 三线肩膀。
1: 对，都吃得很不错。谢谢你，
0: 希望你健康。好，阿来继续看呢，谢谢。
2: 我头先吼，
0: 好产品有无只？嘿，较大声小看，系安那。
2: 我头先说唔知，听过我咧工厂吼，生理上好啊，家己上无哦，倒落一冬拢袂困一啊。迄个去看精神科的药等啊吼。
0: 你较大声小看，嘿。
2: 即个拢困规日啦，啊袂做安会，啊我同阿讲，哎呦，我着食秀山的哎呀得啦，做好。啊！我人我都拢食啊，怎啊变忧郁症？拢不减一粒，
0: 减一粒
2: 尔。
0: 哦，减一粒。
2: 啊，伊食迄个，迄个神脑神经科的科吼，脑神经科的迄药啊吼，要七点咩？
0: 啊，
2: 我即卖吼，我就甲挂号食，挂号食你呾。伊甲我讲，即卖我也看吼，伊食已经食半罐啦。啊，即礼拜。我看哦，这无出在伊这排吼，拢会自然会啊。
0: 哦，
2: 拢别讲去吼，踮伊啊就困到中昼。
0: 哦，
2: 伊个药啊吼，伊个药啊，甲念3粒开。
0: 哦，
2: 啊，剩只2粒。
0: 哦，
2: 我讲你安尼念，安那个念，念无开，因为你足少话，你怎？
0: 对啦，无食掉安尼对啦，当啥安尼你叫伊吼，嘿，大大改啦哈。好，阿不中哦，谢谢。
3: 哎，小嫂小姐啊！
0: 哦，我嫂子，
3: 我还没有我嫂子。
0: 阿桑，你好，什么秘书？
3: 我给你过来一个哈。
0: 好来，什么好一个？请讲下来嘿。
3: 给你吃个好困的呀
0: 哈。哎呀，等下哈。
3: 嘿，你得讲哦，我去管来吃，我给他好困啊。
0: 哎，有差哦。
3: 嘿嘿嘿嘿。先打马管嘞。
0: 哦，安尼哦，好，继续加油，继续加油。
3: 你有诶？我卡骨痛的哦。
0: 哦，迄个诺诺皮痒哈。
3: 有卡有嘞，啊去皮肤科提药啊，提3组拢抹不好。
0: 哦，
3: 那管你个，迄抹拢拢皮下都不用。
0: 好，好，阿姐，
3: 你管六组啊。
0: 好，阿姐到小本哈。好，我叔叔阿姨谢谢。没有，如果现在派昆明派了明清明金阿邦阿邦天邦地都规波拢昆明去，咱好变来个吃咱这款，吃咱这款阿雅德纳，因为咱内底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新闻叫做松。果腺粉末，这是健康昆明的成分呢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啊，佮有灰粉，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叫做软磷脂，会当帮助咱血较袂黏贴黏贴。啊，佮有天然的抗氧化剂呢，和咱脂肪分解呢，叫做蛋氨酸。啊，毛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呢，和咱人较袂疲劳安尼啦。所以你啊，点了阿大妈硬讲硬讲。心慌慌，记忆愈来愈歹呢。内底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好是来当个加三线肩部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咱定讲过，这困眠是倒个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虽然来较慢好，平淡无急无，别人食好你嘛食好，只是要有耐心，无急哈。哪只？啊，变那好。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油台杯产品上的点数，伫咱只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2点，10点上一罐的产品到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给留起来。正好这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就问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
0: 喂，
4: 嘿嘿，
0: 好，我是小李贺。
4: 嘿，李贺，
0: 还是什么贵叔？嘿，
4: 你遐讲有迄、那个也袂困起来。
0: 哦，来接接线哦。嗨，谢谢。 没有，那么如果是要收听这部那个另外下晡时的三点到五点，按咱的台南市教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的一阶段哦，转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按照阿联罗的叫阿头欧来参聊阿聊，家庭来文基山工山大妈看和平个转102.5。A boy 三点到五点收听啊，102.5调频的哈，欢迎收听啊，志高，谢谢。来哟，咱这时代有无讲无？当然咯，一代一代不一样呢。哦，古早时阵啊，伊个几世纪啊，19世纪、18、15世纪，我、哦、那个不知道什么年代了哈。那么呢，讲哦，有一个家庭的聚会。一个少年人问伊的爸爸妈妈、阿姐、阿姨、甲因阿公啊、甲阿公阿妈，伊甲问啊吼，阿妈、阿公，恁较早是安怎生活啦？阿无电视，阿无 WiFi， 阿无科技，无网络，无电脑，无无人机，无比特币，无手机啊，无脸书啊，哎呦，阿妈无 YouTube 呢？阿妈，恁是安怎生活的啦？那安那有法多，我那无法多呢。哦，这阿祖听了就讲啊，伫全家人的头前就安尼甲讲啦。哎哟，咱这亲爱阿孙呢，看看恁这代是安那生活个，阿毋捌咧讲祈祷，阿毋捌咧尊重人，阿无价值观呐，迄嘛无个性，佮上侪少年人拢无责任感，阿嘛真侪人无修养，无品格。啊，过来呢，拢无理想，也袂自爱啦，做代志拢袂自爱，也无人性，也袂谦虚啊，也无美德啊，也无目标啦。吼，啊，毋知咧讲的是啥物，啥物话安尼啦，唱的是啥物歌啦，也无方向，啊嘛是身份拢看无，到底是即个是查甫还是查某，拢分袂清楚呢。啊，恁即个年代哪会安尼啊？啊，阮即个年，阮的年代吼。伫1920年到1975年的年代啊，阮是好时代人，足好一个年代呢。阮的时代是上，诶，人生是上佳个证明呢。阮过去是安尼哦，下课了先写功课，才会当出去佚佗。但是阮佚佗是当啥？实实在在的朋友，毋是像恁这年代拢网络啥假的朋友，假的啦，虚拟的啦。伫网络计朋友安尼啦，啊，阮的年代吼，玩具拢家己做，家己耍。阮的爸母虽然无钱啊，毋过伊互阮真好啥爱，啊，甲教育，毋是讲钱甲物件啦有就好呢。哦，恁即年代哦，恁即马即年代哦，阮较早拢无啦，阮也无手机啊嘛，无笔记型电脑嘛，无 DVD 嘛是嘛，拢总无得着啊。是啊，个咧来主要嘛无网络啊，但是啊。我哪无欠亏呢？我拢有啥？我有做好的朋友啊，大家做伙的心色啊。哦，我有介一个好朋友啦吼。安尼较在人吼，住伫厝边隔壁的人诶，大家拢啥？拢成一家伙人。大家拢哦食饱哦，啊坐到凉亭啊，大家安尼开始安尼一日一日吼，大家安尼开讲啦、啊。哦，安尼啉食茶安尼哦，享受着天伦之乐。啊，虽然讲过去，阮翕的相拢是乌白啊，也毋过阮的花，阮也是阮这年代的人来甲回想起来，真甜蜜呢，真好呢。阮是一代哦，阮恁阿我恁阿祖的年代哦，是会用包容人的人呢。因为呢，阮是阮的年代啊，是最后一代会听爸母的话，嘛是第一代会听到囡仔话的人。啊，恁的年代就是爸母拢会听恁的话。这个是无讲啊，所以阮呐、啊，阿孙呢，阮这组阿恁阿祖这年代是啥限量版的呢？无得看呢，限量版的呢是无的呢，所以恁来珍惜，阮拢珍惜过去，未来这边享受，未来这边回想。吼、哦，虽然讲阮出世伫40年代、50年代、60年代啊，吼，成长伫50、60、70吧，也唔过啊，迄原来嘛是有拢有啦，吼、哦。啊，如今呢，已经嘛行到几年呢？2026。但是，阮虽然经过有足侪无同的，这十年嘛，固然嘛经过了两个世纪呢。啊，当然啦，过去的年代是安尼啦，电话哦， 拢爱有接线生的接的电话啦。啊，即嘛无啊啦，恁的年代拢是啥？视讯呐，通话视讯就可以看到对看的对方啊啦。啊，阮较早若要听一个歌哦，拢是黑胶唱片呐。对不对？你囡仔人可能唔知道黑胶唱片啦，啊，恁即卖年代哦，啊，网络音乐一堆啊 ，AI 嘛一样替恁写，所以呢，较早用手写批呢，即卖呢，唔免啦啦，电子邮件阁愈简单。过去阮的年代哦，听心机咧听啥，拍球比赛，还是个乌白电视看哦，真正是有够好个啦，活你迄个感觉的半暝嘛起来泡面咧，兼咧拍棒球啊，啊，恁即卖这年代咧，唔免啦。真简单，手机也来当看吼啊！所以呢，年代无同款啊。阮少年囡仔时阵呢，是穿啥？穿短裤啊，啊，大汉就穿长裤啊，就穿迄个卡其衫啦，对不对吼？啊，虽然讲经过真济啥物哦，啥物 NHN1 啊，啥物 COVID-19 啊，经过真济，但是啊，恁阿祖的年代啊，阮是幸存者啊。马英公是阮这年代是啊，见证了一切。见证阮这年代，就是阮这年岁人，所以当然啦，阮拢有啥有感恩的心，啊，阮拢够有啥包容的心，而且阮呐有这种什么的度量啊，啊，恁即马少年人看袂顺眼就拍就拍啦，看袂顺眼就抬啦，安尼恁的年代，恁即马这年代，即马这时阵呐，这么流行，这么现代，这么电器这么的电脑化，敢有较好吗？有啦，科技有进步啦。不过人的心呢，拢变呀！你也看诈骗集团这堆啊，较早的人敢无安尼？较早嘛做贼啦呢，去有警察抓到，镜头躲起来的有呢。时代无同，但是啊，伊就甲阿公啊，就甲因孙啊讲啊，阿孙呢，时代阁安那无同哦，科技安那发达哦，人的心绝对茫变，人的心才是真正的本啊！人爱有善良的心，人爱有包容的心，唔是科技变，唔是年代无同。你的变一个人，你变啥？变太空人哦！所以啊，我那赶快要有感恩的心，人爱做爱团结，哎呦，大家做爱成兄弟姐妹，善良的心，袂使甲放哦，袂记哦哈！阿公安尼甲阿孙咧讲啦，阿姐阿公公安尼对不对？对啦，时代安尼进步嘛，是安尼嘛是食饭呢，啊困呢，对不对？工课上班嘛爱上啊，无你无上班有薪水哦。无啦，无可能啦！头家都是请你来这做少爷，个对无吼？哎，嘛是爱做啊！感官的基本的生活，有那是爱过，只是讲吼，即卖人吼较现实，啊较无迄个孝情。迄较早阿公阿嬷年代啊，迄个去干妈店买物件，阿免签名，寄到北方的、欧邦的有啊。阿唔惊要富起安尼，阿唔惊要臭起，阿是嘛唔惊吼，迄、那个二十变三十，五十变六十，对不对？信用啦，古早人是啥？讲话的是讲话就啥？成了开支票，比开支票较准安尼啦。信用介重要吼。来呀、啊，我来个唱歌啊！人家说起这些叫那老歌啦，这些老歌哦，有够老的啦。人家说起呢，九九上来听我唱歌，那么来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長崎の町長さん、おらおぼ、自修官有久ぼ。自修官是阿嬷阿公的年代哦，有够老的齁。来，这是咱的这个谁点的？咱的张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来呢，我拢听个人建议，咱先当掉嘛去做啥？中风，哎呦，中风干好，当然不好啊。啊，够有人爱中风，你嘛当嘛好啊，无可能啦。大家拢是希望健康啦。啊，那中风绝对有原因嘛。啊，中风呢，真正是可大可小，但是你敢知个有一个比中风佫较恐怖是啥？猝死，哈？突然间死亡。嘿，这种突然间死亡哦，我有一个朋友因老公39岁时阵呢，真的哦，嘿，身体偌好呢？佮一间大公司的主管呢，啊，平常时拢生活足正常的，困嘛足早困呢。结果干那是礼拜一咯，讲伊要去学校哦，慢去操场慢跑安尼尔，哇，整伊个伫走的当中整倒落去，哇，上个病院的无救啊，猝死啊，猝死是虾米？猝死是心脏喘气喘袂起来，扁桃喘气啦。那么即马讲目前咱台湾有一个医学报道，讲是虾米呢？咱运动啊，竟然即马目前猝死有真侪是虾米呢？运动哈，讲运动引起的猝死呢，差不多80%到90%是啥？个80%到90%有关无？关呢？讲甲质量有心肺梗这个疾病有关系。但是我也朋友的老公没有高血压呢，原来是啥？阿伯高血压，阿伯脱掉的，阿伯变成有病的时阵呢，这个人原底也会更的有 A 啊，有 A 就是讲哦，已经有脱掉，只是阿伯变病安尼尔。哇，是哦，80%到90%呢。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除了当然是一定爱牛血啊，阿妈的爱牛啥？咱的三酸甘油加的胆固醇管这种介重要。因为咱俩运动的时阵哦，你敢知运动哦，会死亡的猝死原因是啥？第一，咱的大动脉哦，粥状硬化，粥状硬化的成膜安尼哦，规拢顶起啊，塌掉的。可是讲咱的运动的时阵，这个血流会紧嘛？啊，血呐流紧，血管内底斑块也裂开，突然间的变成啥？血管塌掉，血栓引起的啥？心脏间接嘛欠氧气，都无救猝死。那么个另外一种较严重的是啥？心律不整，心脏间接嘛欠的氧气，心脏的结构无正常，伫血压高的状况之下呢，个体突然间呐，你突然间运动，啊个加上个啥物，有可能生气，啊生气呢，袂堪要气啊，气就生心脏总定气，叫做猝死，迄个心律不整。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一定要注意吼。你比如讲，今天新闻个报了一个人呢，哦，伊去参加的重训呐，啊，参加重训完了，伊感觉奇怪，头壳晕晕呢，目睭怎翻乌啦？哇，较紧的呢，送去病院，哎呀，原来伊脑部缺氧。那么这个人为什么脑部缺氧呢？心中缺氧的意思的，就是心脏缺氧，所以昏倒。原来就是伊平常是压力过大，压力大。我拢讲过，咱这压力很可怕呢。你敢看？你要敢望也掉，望未掉啊？啊，压力什么型？你敢知？唔知啊。但是如果是压力大人，会上个明显的症状是啥物？你敢知？会感觉人哦，胸闷白白，会胸闷。最大原因就是胸闷吼。当然，咱一定要注意，你是不是压力太大，困眠无饱，也无咧运动，水分个啉无够，常常发脾气，常常生气，常常为着代志，为着讲。公司啊，是公务的代志的生气，这个都是不对的。那么咱这天气呢，热，伊嘛造成了什么？你敢知？您敢捌听讲哦？底层的血栓，哈？底层啊，这40几岁男性啊，伊就是安尼，伊本身有高血压，啊，伫冷气房拢坐久啊，无咧运动，只有那无咧补充，结果便秘了呢，已经垫一只垫一只，你敢知？大量出血，出血送去病院，哎呀，好个哉！好个再救掉，原来有高血压，所以咱喝冰冻的牛无，一定爱牛血啊无。那么咱上个时代的血压保持我在60到80以内，心跳保持了60到啥100以内，当然三酸甘油你要保持105以内呢。一个是咱常讲的胆固醇的形成斑块，卡里咱的血更别哩。胆固醇来保持的200，上个时代爱食的物件较油啊、较胖的物件，比如讲。 为人家吃胖嘛吼，啊，吃胖没有关系啊，吃胖够问题，没问题啦。但是你唔好逐工食，唔好逐顿食。啊，咱两呢一礼拜食五粒就好啊，唔好逐工逐工食个两粒，没有必要吃那么多。那么咱平时唔好食伤油，过来伤胖诶，伤胖就是惊啥？反式脂肪油。哦，尤其是呢，咱这种真胖的胖呢，咱得爱注意啊。你敢捌看过？我捌讲过一个案例，有一个先生伫胖店咧做蚵做西啊，啊，伊个人欠哦，迄切落来吐司的边诶，迄伊拢甲做料理，后用钱诶，后咧做沙拉呢，结果食一当了，你敢知食一当了中风？哈？啊那安尼胆固醇超过300-400。所以呢，咱爱食物件，卖逐工食、逐顿食，上最重要的是啥？一定要运动以外，水分呐、啊，水分介重要吼。一定要，你若水分啉无够，咱的血就黏黏黏呢。所以你若感觉胸腔白白、走路会喘，颔骨呢紧的按呐，手会麻呢，脚嘛麻呢。你有感觉讲奇怪的人吼，敢那徛袂在，得紧叫救护车哦。来，另外你好。
1: 有位小姐，就是嘛，我要请教你一下哦。
0: 没啦，不敢当加
1: 工。我有咧说有事哦。哦。啊，血压都一直掉不下来。
0: 血压干没得安尼哦。哦，来，先个姐姐哦。

0: 可能乱归啊，再归再，哎，不再归再啦，可能乱回再回吧。这个是张荣荣说起来呢，喜兰姐黄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1: 喂，秀莎你好，
0: 你好嘿，
1: 我食三鲜食补啊，食
0: 三片，
1: 心律不整，
0: 心律不整，
1: 哎，
0: 好，阿哥呢？
1: 阿德。困眠嘛较好困。
0: 哎呦，哦，好棒，好棒，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哇，这心律不整哦，真的要小心哦，哈，好，保重哦，谢谢你，谢谢。我来
2: 是本来
0: 产品的问题，
2: 本来哦，
0: 嘿嘿，
2: 我讲本来血压拢百六七百六七，哦，啊，即摆是拢剩100-101，所以话呢。
0: 哦，
2: 做好个啦！
0: 哦，差只只哦，好棒好棒！
2: 啊，对方卡麻手臂啊，弄高弄高啊，真好些啊！
0: 安尼继续看呢，好大哥保重哦哈，谢谢你，看呢看呢哈，谢谢。
3: 食你的三鲜金宝真好，我爬起你做嘛，我拢袂喘啊，
0: 拢袂喘哦。好安好，阿妈呢，即马改两顿无要紧哈。好，来感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
0: 欸，哎、欸，我秀爽，你好。
4: 我刚要讲好诶。
0: 好，请讲起来，谢谢。
4: 我食三鲜三宝吼。
0: 嘿。
4: 食咧吼。
0: 嘿。
4: 血压较顺。
0: 哦，较降低嘛？有降低吗？
4: 较，哎、欸、呀，本来有食果啊药啊，安尼唔免食呢。
0: 哦，我唔免食药啊。
4: 哎、欸，啊目睭。啊目睭搁较金，袂啊淡淡啊
0: 呢。袂安尼老目油啦吼。
4: 嘿嘿。
0: 哦，目睭继续金就对啦吼。好，安尼大嫂，好医生给你减药安尼上好。嘿，对吼。啊，咱来甲改两顿哈。好，谢谢。好。
5: 就算。
0: 哎呦。
5: 啊，我姓王啊。
0: 嘿，请讲下来。
5: 哦，我食迄米产品吼。
0: 多只啊。
5: 哦，迄三全全部吼。
0: 嗯。
5: 这个用我一年减六十斤哦，我加报告出来吼。
0: 嘿。
5: 迄胆固醇219呀，出来哦。拢足水个，
0: 剩个拢乌哩哦。
5: 嘿，
0: 哦，
5: 啊，办公室219嘛是要紧啊。
0: 219别啦，还好啦。
5: 对啊，
0: 我那么改好嘞吼。啊，那你来继续看嘞啊呢？嘿，看嘞看嘞。感谢大嫂，谢谢。
6: 嘿嘿嘿，
0: 好来，
6: 我家要三生金宝。

0: 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前面去放几落解药呢，弄起来个食咱即款三省煎包，内底冇朝鲜剂哦吼。所以咱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靠这个解两顿。妈咪记呢，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在咱这抓起啊乖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啊，那么五点是咱的四柜摊啊，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给捞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炒菜锅大鸡的，可是37公分的哦吼，而且呢，正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功德等下就不很丢咱的大准的杠，谢谢。哪里好，你好。
1: 你说啊，讲迄个心力不准，要食啥？
0: 哦，安尼站起来，一线哦。嗨，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2: 喂，先生。
0: 哎呦，
2: 我面前搞你哦。
0: 好呗。
2: 他到我卡拢无声啊。
0: 是你卡你啦？
2: 系啊。
0: 啊，无出声我知。你来，你站起来，二线这边哦。嗨，好，谢谢。来，我那个唱国语的，我伫你嘉宾，伫你特宾，叫做我在你左右来听我，啊，这主唱是费玉清哦，哈，啊，我来改唱哈，那么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听我唱歌嘞。哎，对不起哦，那个我切换者哈，这个等一下哈，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

来呀，来听听我唱歌啊！咱继续卡空吧，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试试，我在你左右。

0: 在你左右，我伫你左边，我伫你正边。这首歌主唱是费玉清哦，来谢谢。那么咱都在咧讲了这运动啊，哎呀，那是心脏有问题的人要注意呢，这个不要太卖套中岛去运动，爱选着对的时间运动哦，吼，无人容易猝死。但是咱选择的运动嘛，介重要。你无选迄个你无适合的运动，比如讲啊七八十岁啊，你咧重心安尼当然不适合啦吼。那如果是咱要运动，爱选择适合你的，比如讲年纪侪岁，咱只长辈上的是啥，行平路就好啊。尽量卖去爬山，惊病咯吼。那么咱这病呢，当然毛分到急性甲的慢性。如果是以咱的骨头甲关节来讲起来，咱的关节会疼，叫做急性诶。这种啊，先去看医生，先哦，医生开药甲你治了，卖疼了伤过久。比如讲你啊，这个关节脚头会酸会疼啦，啊，这个、腰会疼啦，哎呀，因为咱疼，既然个是关节疼，就是干啥？有可能你是有退化性的关节炎，比如讲软骨啊无了减少，骨伤无够，主要话胃气，佮加上了啥物呢？软骨啊无够以外呢，当然啦，生着骨刺呢，这种会造成咱的关节会酸抽痛，包括有甲免疫系统有关系，类风湿性关节炎啦，还是僵直性的脊椎炎啦，大先性的关节炎，这种叫做关节炎，这种叫做急性的。那么当然啦，伊袂成功，咱的成高血压人啊，会啊关人的头壳戆，伊嘛袂成感冒，或你感觉讲人会袂爽快，只是感觉关节的所在会疼。那么这种个就是爱先去看医生哦吼。但是骨质疏松的无同呢，骨质疏松该疼袂疼。那么如果是关节疼，急性的关节炎是属于的啥？急性的。那骨质疏松呢，属于的慢性。那么咱有讲过，慢性的拢总是爱保养一世人，你就是爱甲补充钙质入去。因为咱的骨质疏松是点点食三碗公半，伊袂疼呢，伊是沉默的羔羊哦，吼。所以咱若是一旦骨质疏松的时阵呢，你的肌少症有可能你年纪就伊就来啊呢。你若感觉你发觉着你爬楼梯会喘，唔要干那想干那心脏呢，那走路速度那变慢了呢啦。啊，苦了吼，爬不起来，关东的物件愈来愈无烂，定来感觉人真够疲劳，食物件定来去砸掉。那么这问题是有可能是咱人年纪侪岁，也唔过啊，嘛是有可能是你的腱子吧已经开始年岁有啊，开始流失的信号。所以呢，当然呢，你唔一定讲啊，食老一定会安尼呢，人为人七八十岁嘛袂啊。所以当然，咱一定要改变的观念，就是讲哦，啊，平常时嘛是爱做啥，做运动啊。咱骨质疏松嘛，同款啊。你除了是一定要你若讲要查你到底有骨质疏松无，就是去检查啥，咱的骨质的密度嘛。啊，你过来，那是真正真严重到你无用药啊治疗嘛，袂使。那么咱上好是啥？补充钙质。也过来，咱定讲的爱补充了啥？蛋白质。腱子肉才会当，不是说腱子肉的就是只有两百只就可以生腱子肉呢，还有维他命 D， 还再来运动啦，这样才有法度产生综合做啥，是腱子肉。咱人练腱子肉不是只有腱子肉问题，包括咱的骨头都有连带关系吼。所以咱定给咱建议好朋友呢，咱少年啊40岁开始，咱得爱补充钙质啦，不是讲食老才保养啦，食老保养嘛是会耽误有时啊，变成咱得会急。所以咱那是讲起来，咱人生啊，下半场啊，下半场是干啥有关系？家己的骨头，所以你投资你的骨头，家己的腱子吧。那袂输成咱。咱之前咧讲有一个，这个企业做介大，迄个头家呢，伊就是无投资的，伊个骨头甲腱子吧。结果呢，伊是干那一个跋倒呢，活袂得啦。伊干那为了这个跋倒，怎么变成伊个生活爱靠别人照顾？所以呢，咱个骨头唔是钢筋的，唔是钢构的，咱个关节哦，嘛唔是迄种迄个啥物呢？电柱的东西，咱都是真真正正腱子肉，所以咱一定要记得，咱除了是关节和骨头以外，咱的腱子肉是咱的人运动的核心哦，的引擎哦。所以呢，咱人哦，个骨头慢慢的退化、脆化，但是你万别记得，每下练骨买磨了顺去，可是咱的主啊话，所以当然啦，咱要希望会当将来你的骨头会当有一个漂亮的 这个健康报表呢，你得要靠啥？靠你有咧保养，就是爱补充钙质啊，有咧补充的蛋白质啊，包括 D 三呐，过来包括啥？有在运动，或者你健肌吧，从咱听讲的，走路至少30分钟，啊，过来咱的逆卡位，或者你健肌吧，未变成嫩去，后摆将来呢，较袂去啥，较袂得到肌少症咯、哦、吼，所以咱一定爱记吼，投资啊，有赚有了，投资咱的骨头甲健康绝对是未了个稳赚的，所以一定爱保养，爱投资哦。老师长，你好，你好，喂，你好，
1: 你好，
0: 嗨，你好。
1: 嗨，我准备去卡布拉，去卡布拉嘞。
0: 卡布拉嘞，我来先个接接来，谢谢。

0: 来，谢谢路口的灯光。那么这是黄辉收请的是人机的洪大姐说电名来，谢谢。
1: 我要吃
0: 哎，来请讲起来嘿。
2: 我今日咧解报就卡，食食个够好气了。
0: 你的电话等于嘛？你的电话等于你讲食解过就安那嘿。
2: 食解过就来卡疼，本来开刀食食个会好气了。
0: 卡疼本来开刀，啊，今麦免开刀吗？
2: 好，就卡有声。
0: 卡有声，但是你电话安尼怪怪嘿。好，安尼好哈，好，感谢你哦，谢谢。
3: 我要跟你讲吼，盖过节吼，
0: 还
3: 是赞
0: 赞。我阿姐阿那好嘿，
3: 我有雇主诉讼的我吼，啊我去个大彼岸吼，关十七关啊。
0: 好，我跟你讲，你吃了阿那好。
3: 啊，吃了吼，我过去钓吼，讲好正多呀。
0: 你讲阿那盖好盖济？
3: 跟个哦，做啥嘿？雇主诉讼啊。
0: 哦，
3: 嘿，讲好正多呀，较早都爱住下对不？啊，我无住啊，啊我去彼岸提盖过节来吃十七关，过去钓。开千外块，过去借伊讲开，伊讲合作安尼合作多啊。
0: 好，安尼个民主啊啦吼。
3: 嘿，安尼伊无叫我做啊。
0: 好，哎呦，真好真好。好，安尼蜜多的有管啊啦吼。好，阿妹你保重咧。好，继续看咧看咧哈。好，谢谢。你好，你好。嗨。喂。
4: 来，四川好咧。
0: 好，来请讲哦，谢谢，来请讲嘿。
4: 我吃。你四川
0: 啊？我是嘿，你讲起来嘿。
4: 哎，我哦。唔捌甲你鼓励
0: 啦，
4: 啊！我拢点点啊，食钙固是本来哦，脚哦未爬楼梯哦，我食一二十罐啦呢。
0: 我阿姊妈呢？
4: 阿姊妈，真话远呢。
0: 哎呦，爱爬楼梯啊未？
4: 会啊，食一二十罐去啊。
0: 哦，爬楼梯去行足远哦。
4: 系啊，阿姊妈，阮只行路去菜市啊，话远呢，不好去清掉哦。无本来拢未爬卡啦，啊，我拢点点啊听。
0: 好啊，点点啊个食，哎，安尼就丢啊你，未使放掉啊哈。好，阿姆谢谢。你好，你好。
5: 哎，你姓啥呀？
0: 姓啥啦？
5: 姓啥？哎，
0: 来，请讲起来。
5: 哦，我看三田健步哦。
0: 嗯。
5: 啊，三田健步啊，哎，今下去看阿家，诶，当内抽啊，啊。啊，食食几把，安尼安尼好啊，较别安尼比几把。
0: 你是食钙过几把？
5: 啊，
0: 咁是食钙过精吗？
5: 哎，
0: 你是食钙过精吗，先生？
5: 我迄有咧，
0: 迄叫做钙过精啦，安尼知无？好，感谢阿伯，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那到进口的钙过精，食咱这罐钙过精啦。女人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关节能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钙能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啦，所以你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那么食钙就要食这個，而且咱进来底个有咱吸收钙质好 D 三，个有咱建肌肉吸收好镁，上钙好是可是啥？脂溶性的，脂溶性吸收度较好。哎，你看免烦恼哦，这酒啊问题哦哈，而且呢，那你喝别人矿物质嘛上济哦，哎，啊钙质更是上钙济哦，所以咱们食钙质食，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去咯，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妈咪记哦，咱登记拢有刚买的鱼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在抓起来，管说这个捞起来哦。每一管上一点，每两管上两点哈。啊，那你钙过紧的，上个是个价三千钱不做价，这两管你那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出来管那个价，叫做黄金拍档。那么那是困眠无欠缺的活路哦。啊，咱另外个价啊，个价上呢，阿雅德纳，陪我几位人兄刚刚生气进老光告警个不啊？喏喏，皮痒。吃好不好，吃给我们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的大准力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6: 你是什么呀？
0: 还是
6: 你说的
0: 盖
6: 过几日
0: 三片了，不记得是怎样，要爱你我来先接接哦。好，邓姐，谢谢。哪里好，你好，
7: 哪里好，
0: 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
1: 哎呀，先教你一
0: 下。好，嘿，请讲下来。
1: 我骨轮就起啊，甲这个，
0: 太严重了。
1: 够，够，就甲你耳朵大腿头是，甲抓你骨膜，骨膜嘛较危险啊。
0: 哦，阿上天假蛋呢，来二线个接掉。嗨，谢谢。那因为我们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十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个四川个卡咱另外高雄个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无卡哦。感谢好朋友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意，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时代的变无唔对，燕哥啊，愈变愈派人愈济哦。比如讲诈骗集团，哇，有够济啦！真正是哦，拢嘛改做啥？少年人咧做车手呢。阿妈有老大人咧做车手呢，看下那里。当然啦，钱大家拢有爱啦，唔过咱哦，那不是咱的钱，来路不明的钱，咱唔要甲人摕，唔是咱的嘛，唔是咱的，你讲摕要创啊？你若讲摕摕，你开开哦好，你后摆免讲行李啦。即世人无行李，后世人嘛爱行啊。所以咱无必要去啊贪，咱无必要去贪，唔是咱的物件。那咱的呢？咱得家己，咱得家己开，家己吃。吃咱家己赚的就好啊，当然啦，咱人吼，较济嘛开不起啦，吃饭嘛吃到饱呢，对不对？吼，所以呢，有够开就好哈。来祝大家健康快乐，谢谢。
7: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8: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你来笑声
15: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
14: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8: 这么好哦。
1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9: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李比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史上上界无辜的台中啊，哦啊，男女朋友冤家想不开，吃一只红贵宾，啊怎啊搞？切断，挂断条气管，哎哟，哎，你们人类吼、哦、吵架，干我狗什么屁事啊？哈、哦，对不？好、哦，啊，恁两个冤家是哪来吼？拿他来陪葬呢？哦，对不对？来，这个台中一名姓黄的男子啊，哈、哦，这是伫今年三月份嘞，哈、哦，甲着伊女朋友两个冤家了后，情绪失控，半夜开车出外去，啊，家己哈、哦、在想不开。家己呢吼，想要来结束着生命，啊，佮烦恼讲吼，伊饲一只呢红贵宾，吼、哦，啊，已经饲甲几落年啊，啊，那总讲伊家己呢吼，想袂开，啊，走，啊，这只红贵宾，啥物人要来照顾？竟然吼，也得啊，从我第一只红贵宾的阿妈棍吼，安尼甲扑落去呢。造成着这只红贵宾胸膛重伤，送医不治。这种残忍的行为，路的人吼、哦、看到报警才曝光。好，那这样子有关系吗？又不是吼针、哦、对着人类，哎，哦，这是违反着动物保护法。间隔甲伊起诉，即名姓诶男子是今年诶三月份，那暗时啊呢吼，就甲伊女朋友，毋知啥物原因，两个冤家啊，情绪吼，迄、哦那个心情就歹，起码是乌啊累，到甲半暝诶时阵，也过呢吼，迄、那个情绪无都平复啊，就家己开车出去。并且呢，吼，将着伊家己饲的一只红贵宾，吼，总啊安尼，人吼甲狗做伙呢，去伫车顶，到甲半暝两点的时阵，伊就甲车停伫路边，啊，愈想袂开，愈想呢吼，愈郁卒，愈想愈压杂，想袂到呢吼，这个姓黄的男子，他呢吼，到底是泄愤吼，还是讲真正像你想的安尼啦？伊讲呢吼，伊就想袂开啦，想要来离开着恁世间啦，吼、哦。啊，就想想讲，啊，伊若走了后，这只狗啊呢吼，什么人要来甲顾，什么人要甲饲，竟然吼伫车顶就夹倒啊，伫这只红贵宾的迄个阿妈棍甲头呢吼，安尼吼。硬甲扑得掉啊！造成着这只狗啊，正病胸坎啊，骨夹着呢吼，伊的这个肢啊，啊，佮有的迄、那个啊，反正呢吼，就是伤痕累累啦。啊，伊的血管啊，断去，血管断去呢吼，血呢大量啊出血，连呢气管都互伊挂断去，当场这只红贵宾都倒伫遐奄奄一息。那呢，因为呢。这只狗啊，吼，红贵宾，伊个阿妈棍啊，阿妈棍呢是它的这个致命点。因为呢，兽医全力治疗，因为呢这个伤实在太重了，而且呢吼，佮感染性的休克死亡，那伊叫做呢这个动保法，吼、哦，动保法加以告发，吼、哦，哎，好像。最高可以罚到100万哦，好、哦、100万，哎、欸，不是讲好罚钱唔罚钱的问题，狗嘛是一条生命，好、哦、对不？你个饲，哦，你看狗走了，它自己呵呵，所以我怀疑啦，到底是呢吼，把迄个气出伫狗的身上，还是呢吼，真正伊家己咧想袂开，我感觉还是一个吼借口啦。现在小人哦，真侪呢，哎，尊重生命，好不？尊重生命，好不？讲到狗啊，哈，哦，阿姐，哈，哎，狗啊，哈，哎，派出所，哈，啊，饲一只狗啊，叫做锁狗，哈，派出所的锁，哈，锁狗啊，假死掉一只穿山甲，哎，穿山甲，哈，穿山甲。即马咱拢讲吼，伊个
学名吼，就是华语吼，穿山甲，台语要安怎讲？以前我阿爸吼是讲啊，穿山甲呢吼，我细汉的时候，因为我阿爸吼啊，咱然后迄个啥？迄个笨蛋去嗯做工课吼，啊懒洋洋的。我阿爸拢讲吼，你像咧希拉里安尼。啊那时候希拉里我都唔知啥物物件吼，我就甲问阮爸，我问讲吼，从小我就很喜欢问问题的对哇。我问讲啊，啥物叫做希拉里？啊希拉里咱都毋捌看过吼。结果阿爸吼跟我讲是穿山甲，唔知是不是吼？叫做穿山甲，就是真正吼，叫做希拉里。哦，咱家呢，阿伯阿姆吼，阿公阿妈，那怎样嘞吼？讲一个哦，讲一个，要不然嘞吼，希拉里，希拉里，我唔知叫做希拉里是虾米啊？台东嘞一间山区派出所，经常嘞吼，有迄个猛气啦，嘿，伫遐出入啊。派出所呢，伊伫后门就饲一只狗啊，要来惊遐个。狗吼，用饲狗来惊狗，哎，啊狗到底有惊狗无？吼，这个时阵呢，三星条呢，狗对狗的大战，老可怜。后来啊，这呢吼，这间派出所想饲这只狗啊吼来惊狗，阿妈来提醒着这个派出所的警员，那有三分人吼接近这只狗啊呢吼，都会飞啊，那会怎样？这只苏狗最近呢闯下大祸了，嗯，近来呢哈，有这个穿山甲哦，行入去到呢这只狗啊，伊的迄个光窟内底啦。第一届被了警员发现呢，吼，解救了来。这一届呢，这只穿山甲哈，咱讲希拉里去有狗啊加死。警方呢，也搁将着呢，迄个相片铺起伫网络顶端，如今呢，成为全民公敌，对哩吼，把这个责任呢，吼，指向派出所，台东县政府，吼，也介入，初步呢研判，饲狗啊，并无啥物明显的疏失。因为派出所这只狗啊是用链啊链开，所以呢，吼，要责任归属的部分呢，吼，派出所他是没有责任。一只狗啊，不是放固在一起啦，是伊家呢用迄个链啊条甲链条的，是呢，这只穿山甲已经呢，吼，进入到狗啊的迄个光窟内底，才会去解夹死。那呢，吼，如果违反到野生的动物法第十八条，吼，第十八条，依照着呢，吼，这个十八条规，吼，啊，内底的第十四条，会当处到六个月以上五年以下，啊，并可罚金新台币呢，吼，这个二十万到到一百万的罚金，哇！狗用狗狗狗，嘿，你看狗也是安尼，只高追人上界忠实的，啊，送一折，为什么家己吼，甲女朋友冤家，切克狗啊出轨嘞，吼，太可恶了，来啊，诈骗集团的可恶，女方中检举破了十九人的车手集团。二十九岁姓李的男子，甲着三十一岁姓王的男子，二十五岁姓林的男子，总共十九个人组成着呢诈骗集团车手的集团，协助了呢足济，而且诈骗集团收款至少收了1,072,000左右。这个诈骗集团呢，吼，总共吼。得手是1,100,000，其中有一名60岁的阿嬷，一个人就去诈骗集团来骗走掉5,600,000。所以我讲哦，这样呢吼，老大人哎，有钱呢，很有钱呢，很有钱呢吼，莫个贪啊啦。趁钱吼，交予少年的去趁，食老啊，迄落顾掉你的老本，啊，甲你的老身体顾好养健，安尼就好啊。
哦，马个想讲吼，要去诶投资什么货要谈，人唔好贪啦，吼、哦，人咧唔好贪，咱咧吼都从张财政咧讲诶，你若爱呢，有遐钱，你就甲投资咱台湾正统诶证券 ETF 吼、哦，慢慢啊谈啊，会当咧吼领着利息。来做着生活费用，啊，会当甲财政买着这两项来食，安尼就好啊，吼、哦，唔要阁想贪啊。这个集团呢，吼，还阁搞过着呢租车行、租车行，吼、哦，用着呢这种租车，吼、哦，来呢啊，先撇着呢查起，真名陆房仲，吼、哦，本来是呢在做房仲诶，遭受着呢诈骗集团，吼、哦，啊，了后吼阁逼。哦，因为无钱，通啊好，佮拉吧啦。结果诈骗集团呢，吼，怎啊逼伊做车手？啊，这个女房仲，家己呢，吼，报案来抓家己，哦，家己报案来抓家己，先刷干呢，即群啦，吼，食人、食铁哥、食阿鲁米的这，吼，拢总甲张开。警方调查30多岁姓叶的即名女房仲，入入着呢，吼，这个。给投资的陷阱，陆陆续续呢，吼被骗了呢120万。诈骗集团发现讲呢，这名女房仲已经呢，吼接无接个吧，吼已经诈不出什么钱来呀，这接无接吧。所以呢，吼连哄带骗，要求伊呢，啊不安尼啦，归起你来做车手啦，哄骗你吼，本来是呢，吼被害者，即马呢，吼做车手就变加害者安尼。哦，啊，佮摕出着个人的金融卡，姓叶吼，诶、哦，这个女房仲的集团吼，诶、哦，这个半威胁啊，半引诱之下，两届总共呢吼、哦，去领着1200万交予集团，到家呢吼、哦，这个姓叶的女房仲啊，发现讲呢，伊家己的口罩内底变成是警示户，伊正在啊。这些海溜溜啊，气啊，讲苦啊，好、哦、啊、就是觉得、哦、自己真的，一骗再骗，唔只系家己去报警哈、哦。在台湾又到25岁姓林的男主角，到31岁啊，姓王哈，担任到外勤收水。29岁姓李的男主来来咧控盘啊，兼到呢哈、哦，这个收水。因为吼，因为这个啊底下的车手客着，即个呢，迄个啊赃款吼骗来的钱，都由着呢姓李的嫌犯，甲着呢姓江的女朋友担任着集团的会计，负责着对象吼，包括着呢啊开销啦、车手啦，吼他们呢收款范围呢，会使讲招聘着全台湾其中受害的金额是呢吼一名69岁的阿嬷，69岁阿嬷呢吼厝内底。进合约，进合约，嘿啊，那个钱呢？哈，很多钱很多，人都在笑想啊，这都是一块肥肉，竟然吼、哦，这个集团呢骗讲吼买来投资着股票，总共打一个人哦，吼69岁阿嬷，伊有这个集团骗走着5600万，集团最爱这一种了。哦，你愈贪，伊愈爱。不管你有钱无钱啦，尤其是这种人呢，吼，迄个钱多啊，贪念嘛是足大诶。好、哦，他们最喜欢了。你也存单子，没有什么钱可以被骗啦。好、哦，你就呢，吼、哦，可能鼓励一下 ETF， 因为即卖咧股票全民大运动，诈骗集团上爱这啦，恁愈叻的啦，吼、哦，话题愈好诶。像以前吼、哦，什么咧买纳古塔，吼、哦，投资为人咧，吼、哦，一个人买呢，吼、哦，安尼1000多万买几啊十个，吼、哦，讲连工咧会使赚钱，结果拢落伫遐诶，即卖咧，好、啊、什么都没有了。哦啊，即马就是呢股票就是上界行的全民大运动，伊就开始啊啊，你就起来吼、哦，投资我只有名牌哦，不要相信吼、哦、什么鬼名牌啦、啊。
哦，实实在在啦 ，ETF 呢，吼，加减嘛买袂歹啦。啊，我不鼓励恁吼，一定爱买哦。我是讲吼，若要投资哦，吼，有人讲啊，财政叫阮吼，就去买股票没有？哎，没有，我唔是鼓励恁哦。我是讲，你若真正要买股票的话 ，ETF 啦。啊，政府啦，好、哦，这里证券行啦，他们有把关啦，好、哦，比较实在一点啦，哦，哎，为讲个清楚，无到时呢，吼、哦、吼，讲用骗你，讲财政刚叫我买，吼、哦，我无叫恁买哦，买买唔买，恁家己去决定哈，跟我无关系。哎，有影嘞，这个没有撇清责任吼、哦，你唔知呀，到时呢，吼、哦，会去用告呢。我就讲哦，你若要投资，吼、哦、就这样子。啊，若无咧吼，你个囥诶，囥伫身躯边，啊是咧吼，像我一个朋友同款，伊讲咧吼，通膨，管你通膨，我拢甲寄定期诶，啊较安心，会食会困诶，哦，这嘛是一种方法啦。我是讲哦，你若有想讲哦，哦股票大家拢讲价咧，想买买，吼、哦、你去证券行，去证券行开户，唔知要安怎开。证券行伊有呢柜台会帮你做服务哦，啊，你倒来叫伊用吼，叫恁兜的囡仔用，定期定额就好啊，安尼知无？哈、哦，来啊，安排歌曲，安排歌曲啊，这首歌曲叫做《心灰灰》，心灰灰哦，心灰灰。啊，心灰灰啊，心头爱抓好定。OK， 好、哦，要来报告同时呢，要甲咱的电话报告一下，甲咱这三健康的专线：0800-77-66-99、0800-77-66-99。新同学、老朋友，哈、哦，要注文点讲诶。心动，马上行动！八卦阿财真的有缘在电话边来跟咱做服务哦。

0: 好，来谢晶晶的新歌、有一点电音快乐 happy、来心灰灰、听到轻松的歌曲啊，现在也会让我们听到我们这班的同学怎么说、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呢、现在就是要进入我们的秋冬了。秋冬呢，嘛是呢，中风也好发起。那为什么会中风？就是肺热、肺渴，就是呢，即个肺油、肺带、肺梗，咱咧讲的血栓的一个情形。肺的循环最重要，肺的循环最重要。因为呢，中风，中风好运呢，就大条别等于。啊，那呢，较歹运呢？去逼等到洗掉的后边福建，啊，佮包括着你的面对后半世人的人生，真正是呢吼，加年啊考验。一般吼、中风就是半年一个呢吼、恢复的黄金期，那万不离，真正是中风的话，你顶爱呢勤加做复健。但呢吼、这是真正呢吼，真糟蹋真努力，一个人吼、要去做福建。大概差不多要有两个人陪伴、到底呢这个复原福建后面是不是会好吗？我们说的呢，大部分的人会好都不完全、所以呢平常、前会有通会路会更前德夫第一名才真、真的、就是真正坚持啦，就是呢，我嘛无高血压呢，我嘛无糖尿病呢，我就是安尼坚持，安尼个食，吼、有的人中风，唔是讲他本身就有糖尿病、高血压、三高诶，高血脂的情形呢。哇，中风讲来讲，伊拢无吼治疗三高诶病咧，为什么中风？因为呢，情绪，因为呢，天气。各种方面拢总有关系，后来才真来进广告哦。周文妈妈哈，
1: 对，我说吃这种产品呐、吃你买这种产品呐、我吃的很好了，有血栓，是买很多，我上次吃了两组大组的哈、就去再去照那个核磁共振了，血栓已经通过了，医生说好棒哦，
0: 好棒，
1: 因为吃医院的哈，吃一年还没有通过哎，
0: 你吃北医的抗血栓的哈、
1: 对，我都有买你那两种啊，
0: 好，
1: 我买你这种产品买两种。两大支
0: 哦，
1: 所以吃哦，
0: 就海王健加全通啊呢嘿。
1: 对，我去年去照核磁共振哦，他说没有那个血栓还没有通，结果我今年哦就是开始吃你那个吃两大支哈、去检查核磁共振，他说医生一看说，哎呦通过了，没有了嘞，
0: 血栓没去啊，
1: 通了啦，血栓不简单嘞，
0: 不简单哈、
1: 搞一两年都没有通哎，差不多半年照一次核磁共振，结果哦今年去照。就通过了、我儿子好高兴，他说：“哎呦，医生说好棒好棒，你哪里都没有问题。”我心里想说：“我出这个，你看我都不敢讲，不好意思讲。”
0: 对呀、祖文妈妈，所以我讲哈，海王健全通不是药啊，但是呢哈、产品会讲话。你看你安尼核磁共振做嘞哈、有无的知影对不？
1: 对，我这一次买五大组嘞，
0: 五大组好啊，
1: 你知道吗？
0: 买越多赚越多啊，很好啊，
1: 你知道吗？
2: 八十几岁啊，呢，你还有叫一回姐啊？我你迄落两行产品啊，本来我唔捌听人讲真奶牛食会掉啦，我会多我就个食三粒，哦，食得脚痛噶呢吼。即嘛吼，安尼慢慢都会好起，我食两粒，一摆食四顿、三顿、五顿，我都该食。
0: 好、
2: 我无该欠钱啦。我一边已经较早吼，遐尼啊艰苦过来吼。因为我童养媳了吼。我很苦哦。我即卖了人，你做咧尽量食，无要紧。
0: 好，你讲你即卖了啊，食了安怎样？
2: 我即卖了，即卖。我本来结肥完哈，哎，细条还拢好起啊，哎，多开咱凹弯的有啊，有一粒一弯啊，顶顶，啊，即马拢软起啊，软起，我即马走路较袂疼，无迄马则行一步疼者，行一步疼者，我嘛咬着牙根，我没有讲话啦。我虽然无讲做好呀啦，我们自己用都还可以啦。
0: 是
2: 啊，我就该尽量食，我听人讲食三粒。 三粒三粒，我都该叫三粒三粒。哦，啊，即马行路安尼顺时啊，顺时好。
0: 安尼妈妈，你讲功德无量嘞吼，因为足侪人进脉瘤，要迄话到尾啊，严重拢爱去开刀呢。
2: 开刀我知啊，来长庚我冇去啊，我去治疗爱开刀，无开刀袂好啊吼。啊，开刀啊，咱即马也无红也无啥，啊，惊拢食头路，啊，遐无用。嘿，啊，开刀啥爱五六万，是爱家己自付啦。
0: 啊！你即马、
2: 欸、没有健保啦。
0: 对呀、啊，安尼吼，妈妈你看，你还用
2: 讲？即马真难笑啊！
0: 你还用讲情况吼，是咧食对部分诶。
3: 我来讲，我是一个中风二十六年人，啊，我就是刚才讲吼，一个小时候，啊，干咧，一个小时我就变做讲我食老三拢无啥会好事，啊，开始，啊，才开始食白就食，唔哩久啊啦，我即我放完咧，无拢食几个早起啊。
0: 好，安尼吼。
3: 啊，我感觉食吼，会干咧吼，食落较好食，啊，较有力啊，对啦。
0: 算讲你即马食落安尼较好食，啊嘛加较有力安尼啦，吼。
3: 对，啊，所以我拢继续食。
0: 就哦，你中风二十六当啊。
3: 对，我若无诶，我着讲拢紧叫啊！咱以前三百只，刚食一年话，对无啦？嘿，啊，着开始食，刚才我拢毋捌人了，对啦。
0: 对，
3: 啊，拢话啊啊，再食落去，我拢想行路三，拢靠太好势，啊嘛，拢靠力啊！
0: 安尼，啊，你诶精气神，你诶精气神有感觉加较好无？
3: 有啦，就是拢安尼较顺顺，咱较袂迄落话咧，
0: 顺顺啊，较好吼。
3: 时间较久啊，就是安尼食补药，反正食歹，歹过佫较歹时安就好啦。
0: 对，好，恭喜大姐吼，真正会用选择开用精。请通哦，哈！
3: 好，
0: 谢谢你。来，无论讲食保养诶，无论讲咧吼，啊，咱检查身体咧吼，都咧有出了小问题，拢总会当来食，拢总会当来食。好好人食保养，啊，若咧身体有一寡咧问题人，咱来改食改善，啊，就剩咧吼，咱拄食。啊，这个大姐咧讲诶，啊，我已经食偌久啊呢，啊，你食都拢顺顺啊，我即马拢嘛无放，就是继续甲食都无唔对。投资身体上该好啦，吼、哦，投资身体上该好啦，要投资啥？吼、哦，对无？投资身体你唔免惊伊跌停板，投资身体你唔免惊讲咧去有诈骗集团骗去，咱就安尼，身体才是咱的呢。剩的内容是生活基本的，对不？厝啦、车啦、地啦、钱啦，迄拢是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巧的顾身体，戆的顾家伙。梅兰岛的海王精、青汤、喝汤头，欢迎登来看。0800-77-66-99，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不加收到任何文件毛以上功德。来，好，现在人啊，哈。真的，很多事情你要想开一点。很多事情，哎，真正有一种人咧活在世间，吼，诶，一种责任呐，吼啊，这个责任咧，就是咧对着咱的顶一代，对着咱的下一代，对着咱的人生。这首歌讲，我不敢倒下。我唔敢倒落去，我唔敢倒落去，唔敢倒落去。

0: 已经走到了尽头。
1: 喂，彩珍你好。
2: 几位到？
3: 到位啦，我注意你。
1: 哈，无啦，在接电话啦。
3: 哦，嘿。安尼，拜二该加一组来啊。
1: 好，拜二该加一组五千个哈。好啊，好啊，拜二一组 ，OK。哦，
3: 我上来。
1: 你在阮叫村的伊。呵呵呵呵呵呵呵
3: 呵呵呵呵
1: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3: 呵呵呵呵呵呵
1: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3: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1: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3: 呵
1: 呵呵呵呵呵
3: 哎，小彩珍，
1: 喂，
3: 你做外景应该做一过呢。
1: 要差不多，要差不多呢。要差不多，要差不多呢。
3: 我三十八啊。
1: 哦，你三十八的吼。三十八哦，三十八要做你的囝，哦，你爱做早秋的才有法度。
3: 我早秋啊。
1: 哎，你爱早秋，才是我生的过啦。
3: 二三岁啊。
1: 嘿。
3: 二三
1: 岁，嘿，二三岁哈，所以我讲啊，你要生我生的过，爱足早笑的啦，
3: 系啦，一拜一拜啦，系
1: 啦，系啦，一拜一拜对啦。
3: 阮早囝六十个，
1: 吼，恁早囝六十个，我讲吼，有个人吼，像以前的囡仔，我今年哦，今年是去年来，今年啦。我去越南佚佗吼，迄越南吼，伊像咱以前庄稼所在，愈庄稼愈无开发的国家吼，因的囡仔愈早嫁，迄囡迄个看吼，你敢知？迄个囡仔啊，佮爱一个囡仔吼，就这样爱一个囡仔，伫遐咧卖物件，因咧手做诶物件。阮咧团诶吼，一个去甲问看伊几岁，正一个吼十五六岁啊尔咧。哎呦，啊无啊多啊！因迄个山顶吼，因咧伫个山内到底遐吼。
3: 你过瘾啦，无竟然你神通去带动咧
1: 哈？哦，无啦，我无呢，系啊。
3: 但迄个时啊，即片甲你掠去。
1: 好，甲我掠去吼。嗯，对啊。
3: 你若无去讲你歹话就得。
1: 没啦，系啦。啊，我诶人拢讲好话，我诶人无咧讲歹话。
3: 计较嘛。
1: 哎啦，对啦，开玩笑啦，
3: 吼，就是没人顾啊。
1: 哎啦，就是唔呀，咱哦就是安尼啦。你去到遐吼，就是等于像我今年吼，我今年十二月份，我十二月份嘞吼，我要嫁就是我咧行吼，迄个拜拜，迄个济公司啊，我们要去福建，要福建
3: 厦门。啊，你唔去录音咩？
1: 对，十二月份，嗯。
3: 几工啊？
1: 要去拢五工尔啦，
3: 系、
1: 啊，啊，系啊，啊，迄一年吼，迄事啊要去的吼，咱拢知影，咱吼嘛，什么啊，圣母啦，吼，咱的妈祖拢伫遐啦，啊，拢会去遐，啊，咱去吼，这是一种观念的问题。你去到遐敏感的所在，咱就卖遐吼挑衅，卖敢回，吼敏感的部位吼，我们不要乱回，安尼就好啊。
3: 好，安尼拜一下结啦。
1: 好，拜一结，拜一收哦，哈。
3: 哎，好，拜拜。
1: 好，再见，拜拜，吼，有影。其实呢，吼，就是安那，不要去挑起敏感的话题啦。啊，这部分呢，吼，我足知影。你亲像咱咧。做这个工课哈，做这个播音，你看我的节目，敏感话题我不讲啊。什么也叫做敏感的话题？政治跟宗教，政治跟宗教，我绝对不提，因为是怎样太敏感的，好太敏感的。啊，过来就是呢，哈，咱有宗教的自由嘛。台湾是一个信宗教很自由的国家，啊，你哈政治的物件，哦嘿。哎呦，咱这种吼读个遮简单的人吼，啊，一条灯啊，探卡层，不是我们呢可以去理解的啦，哦啊，所以呢，我的节目内底吼，你个咱的听众朋友，哦，因为我主人，我就是一种戆戆刁滴的人，我无法度去讲哦这么复杂的一个话题。那你听众朋友要开讲者，我嘛不爱红讲呢。喂，彩珍你好，
4: 喂，
1: 哎，你好，阿桃姐，
4: 哎，
1: 你好，
4: 我迄个拜一。一组迄个青铜海红金，
1: 好海红金甲青铜安尼产品服务都五千，啊拜二才会收到哦。
4: 拜
1: 二哦。嘿，对，因为今仔日吼，咱的行政的出会部拢总休困，啊，拜一上班，拜一加拜二加休。
4: 哦。
1: 嘿，好不哈？拜二和你休哦。
4: 好。
1: 好，谢谢阿桃姐，好，祝你健康，再见。喂，彩珍你好。
2: 喂，
1: 嘿，你好，金玉姐。
2: 我甲恁叫回，叫几啊天拢无上，啊，恁咧创啥？
1: 啊，我咧创啥吼？你叫什么物件？叫五千个？
2: 无啦，我叫迄好汤头啦。
1: 啊，叫好汤头哟，好好好，安尼吼，好，我等下吼。
2: 已经五天啊呢。
1: 歹势，安尼一定。以上广告，安尼有可能是迄个时阵跳河。金玉姐，你若今仔日无收到，吼，可比讲咱约今仔日中途无收到，你就好卡电话回来呀。迄歹势歹势，甲你留单去的款。
2: 我几啊天无通食，我是讲，安奈大概拢啊，今仔日去回来才散行啊。
1: 吼，迄个时阵，
2: 生意好啦，
1: 嘿，迄个无啦，迄个时阵吼，电话那较济，但是啊，你着知影，咱人会使姓地吼，阮的电话哪会使姓地呢？歹势啦，
2: 啊，真啦，你拜托未啦，我几下讲无通食啦。
1: 好好好好，我赶紧嘞哈，吼，啊这
2: 拜托未啊？
1: 未，留留单金票，这无等下等下，你先听我讲一下，咱若这若留单吼，上紧着爱拜二啊哦哈。
2: 啊，我唔多拢卖食，无物件好食。
1: 歹势歹势，你若早卡好我吼，今仔日就会到。啊，即马来吼，就是人做少啊，啊，一定爱拜二才会到啊。
2: 哦，有希望啊！我唔知要来，
1: 唔知要食啥。
2: 那煮菜都无啥好煮，唔得要食啥。
1: 啊，歹势歹势啦，哈！啊，甲你讲，你若
2: 早。几年拢唔捌在食迄味素啊？
1: 对，你
2: 看要安怎食？
1: 嘿，啊，因为你若早靠我，今日去倒会收到啊。即马今日，
2: 伊现个人无爽快哦。
1: 嘿，
2: 啊，即下困，要上早甲你卡，你迄种我是拢足早精神，那是未困。啊，那。今麦他记忆就歹，即下讲要卡，
1: 卡到袂记哩，嘿，啊要煮饭啊，还阁想着，好，哎，
2: 好，
1: 哦，好，
2: 今仔日咁无法度，
1: 今仔日无法度，即麦人拢休困啊咧，
2: 啊，唔知个拜一去啊，
1: 拜二，星期，
2: 拜明早，
1: 拜一无啦，啊，今仔日明仔载休困啦，啊，因拜六上班，拜一加拜二才有法度休，
2: 哎，
1: 啊。拍摄，斯密马森哈，哈，谢谢你哦，好，再见。哦，够抱歉，没有够拍摄哈。哎，记得哦，咱那里哈，产品还未收到，讲叫四五天啊。去叫，伫财政的时段内底，今仔日叫，明仔载就会到。今仔日叫，明仔载就会到。那如果要收回日期，无迄个仔无收到的话，好，迄个仔无收到。过中道了后，你就爱赶紧卡电话来呀，有可能是老单啊！你若来中道啊卡电话来，就是呢吼，两天吼，两天伊就该报回报到位。拍死拍死，对不起哈！哎，今日咱到的电话要注文点讲茶会哈，拢总可以0800776699来加杯照顾你。

0: 哎，来，啊，你讲你腰椎病，你是腰椎什么腰椎病？
1: 啊，都有肾丝球过滤率。
0: 对啊，肾丝球过滤率
1: 低了。
0: 对对，我知影，嘿嘿。啊，你拄只咧讲吼，肾丝球过滤率上过低，尾啊都是爱洗腰椎，
1: 安尼
0: 嘿。啊，所以讲吼，你讲咧洗腰椎，咱遮吼，我甲你讲，伊拢无影响着洗腰椎的人，嘛真侪人咧食。啊，嘛有迄落咧吼，剩一粒油脂的人咧食。咱要食物件，恁的顾虑是对的。啊，我吼身体呢吼啊，油脂较无好啦，肝较无好啦，胃较无好啦，敢袂去伤到，这拢袂去伤到哦。哎，你们的顾虑是对的。啊，但我甲你讲，真正袂伤到，吼，因为咧作顺咧。
1: 嗯。较早我敢那捌食着你的。嗯，吃了好气。
0: 嗯，吃了好气，总啊饭拢无食吼。哦，唔通，哦，我拢甲恁讲，食好绝对袂，食好袂使饭，食好袂使人，爱搁家继续保养啊。
1: 哎呀。但是就是安尼，唔敢少食，啊，搁再起码啊较济岁啦。身体也较无好。
0: 会愈来愈无好，嘿。啊，所以讲吼，你即马若搁食，买来食，唔好搁浪掉啊！你着继续安尼甲保养，无采讲你进前安尼食甲较好。
1: 我就惊讲有钱。
0: 袂啦，你卡顿来来问啦，嘿啊，唔免惊啦，你着家己食甲较好啊，你搁咧惊啥？
1: 哎，是遐久啊，还是本来担心啊？
0: 系啊，啊，即个吼，甲你讲，唔好搁浪掉，唔好搁放熬哈，嘿。
1: 啊，即卖我爱买我车。
0: 你即卖爱买5000，5000就是一行两罐，啊，两行四罐安尼。
1: 哦，嘿，啊，买遐济。
0: 唔，伊买遐济，买安尼较俗啦。啊，你若一罐一罐买，我哪会当卖你啦？问题是安尼买起来较伤、较贵啊，吼。
1: 哦，
0: 嘿，对，哎，咱哦要顾身体，唔是讲好来，亲像讲你吼，安尼食一届两届就好啊，你吼对无？都唔是咧感冒讲起吼，白毒迄个抗生素食来感冒好就好啊。
1: 我是想爱知影讲食了会去改的。
0: 买吼，嘿，你放心，啊，这安尼吼5000咧买，安尼较省钱啦。
1: 哦，
0: 嘿。拜二，互你收。
1: 一罐都较贵些。
0: 嘿，一罐3000啊。
1: 哦。
0: 哎呀，啊你若四罐的话，对。哦，我吼会甲恁讲上届省钱，啊，佫袂互恁开着冤枉钱的方式。
1: 是。我知影你。你的讲话，好，我知影。
0: 嘿，通拢替恁想对唔对？
1: 对啊，对啊，
0: 好，安尼拜二互你收哦，嘿。
1: 拜二，
0: 嘿，是。
1: 啊，你知影？
0: 我知影，到底台南北区遮？
1: 嘿，
0: 有遮拢有资料啊，哦。
1: 买过
0: 拢有啊。好，啊，我来接电话哈。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食好，唔好放，唔好浪。哎，财政你好。
2: 财政，你有啥物准备咧呀？
0: 下个月。
2: 这个月，
0: 好 ，OK， 谢谢，拜拜。油当时买卖，大家拢在等油，大家拢在等油。财政，这个你来卖油，我要加价一两箱啊，好啦，吼、哦。那吼、哦，有啥咪会，你就知讲财政会好。从阮都食，吼、哦，这大姐，啊，以前都食个足好个，吼、哦，佮放掉，都无佮食，吼、哦，就无菜个。现在呢，年纪越来越多，退化的速度越来越紧，还要翻头回来继续吃，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但是呢，真的是没菜进前在打底。一点点时间，几秒钟进广告，谢谢。喝汤头拢安怎煮安怎食？
3: 我喝汤头，咱主要啥菜哦？阿乐拌喝汤头安尼俩。
0: 哎呦，阿乐有好食无？
3: 好吃哦，
0: 好吃哦，
3: 料料料哦，
0: 真正食到拢见盘
3: 的。唔知影同学，食到唔知影同学讲菜食了。
0: 吼，真嘞！啊，你除了讲拌番薯条，你搁煮啥？
3: 啊，煮汤啊，就有汤时啊，用迄种迄四果啊，阿乐煮鱼丸啊汤哦，啊淋好汤头安尼。
0: 嘿，足好食吼，食这安尼。清清啊，足好。
3: 啊，我有当
0: 无唔对，哈，你着青菜啦，哈，两花也好啦，哈，刺瓜啊，一个迄落丸仔汤，哈，南河汤头就足好食啊。来，以上广告，谢谢。
4: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德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3: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2: 耶、阿妈100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4: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4: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8: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9: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输落去，两行两行会当胜过瓶瓶罐罐，一顿就是一行两粒，两行加开四粒，胜过你食几咩几胖诶。顾肝、顾筋、顾目睭诶，吼，顾骨头诶，顾关节诶，顾脑诶，食呢吼糖分诶，食呢吼降血压诶，食生骨刺诶，吼啊，迄落食呢吼顾顾一大堆诶。哎哟，才真以前我拢安尼呢，我即马吼就熟悉你二十米诶磷虾油在食啊，我若较早熟悉你诶就好啊，真正食够够好。我即马呢吼，拢无搁再食哈济啊，嘛无开冤枉钱啊。彩珍，你这物件开遮好咧，哈、哦！来，产品会讲话，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好的就是好的，赞的就是赞的，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金杯银杯不如好口碑，大家拢食个遮尼啊好哈！啊，听节目，会记哩，上山甲咱多多做嘴暖功德，啊，咱这班的同学，食好唔要放唔要人，继续继续。小家姐不用的哦。喂，彩珍你好。
1: 你好。
0: 哎，来哪里有爱心金开哦？嘿。
1: 好。
0: 好。
1: 哎。一回。
0: 来，你要做嘴暖功德对不对？
1: 系啦系啦。
0: 好，来产品好不？
1: 哎，开冷气哦，哦，吹到感冒呢。啊，我无去看医生，我逐个来食医生的感冒药，拢会拉肚子啊。
0: 好。
1: 哦，我怎啊？哦，傻顿食，哎。不用看医生就好了。
0: 吃什么？
1: 吃我们的产品啊，海王星的精通啊。
0: 对，那个吼增加我们的精气神，就是西医在说的吼，咱人较有抗体，啊，感冒就是一种的病毒的侵袭，咱的抗体哪好，就我都抵抗安尼。
1: 啊，我就他是讲哦，我啊，我咁要翘起，咁要呼吸道啊，哦，咁要袂喘气哦，快紧嘞，哦，不然咪就起来食了，哦，就食，啊，食，叫做哎，啊，就较好啊，啊，聊聊，啊，哦，过得愈来愈好，哦，赞，恁在咱产品哦，唔免食感冒药啊，啊，免去医生看，哈，赞。
0: 我讲吼，食感冒药啊是安尼，食感冒药啊吼，人拢会较虚，啊会散气，啊人安尼软哥哥爱困，啊你咧食海王精清通吼，都无这种的困扰。
1: 啊，啊我大概若食感冒药，拢会拉肚子啊。
0: 哦吼，嘿，对，会哦，系因为迄，是安尼拉肚子，你知无？感冒就是。病毒的感染吼，伊迄落甲咱的吼感染到咱的呼吸道嘛吼。
1: 对啊。
0: 你若感冒，医生会用抗生素，抗生素的副作用就是会拉肚子。
1: 所以我不敢吃感冒药，那无去有医生讲，还紧嘞，食咱的药啊，好赞，
0: 赞，
1: 产品啊，咱的产品。
0: 啊，对对。
1: 赞，
0: 好，谢谢你哦，好，再见，谢谢，来医生功德哈，啊，真的啦，小病，小病不见得一定爱去看医生，小病哦。哎、欸，我唔是讲哦，我鼓励有病卖去，是讲咧吼，你若亲像讲即个感冒诶，感冒诶咧吼，小小啊，你唔免哦，一定爱赶紧去看，因为。感冒医生开的就是消炎、哦、因为它会发炎嘛。咱的喉咙发炎，咱的气管发炎，哈、哦，啊，用消炎的，啊，用一挂抗生素，就是呢，要把这个病毒哈压下来。那这个款的愈食，哦，你也发觉讲去感冒看医生啊。第一组看继续有效的，哦，啊，过来呢，哈、哦，啊，第二届佫要看，得佫来。爱加吃一盖的药啊，过来回来吼，有个人看两三盖都未好，为什么？因为这种抗生素在咱的体内，迄病菌比咱个较强。你也去找到医生来下当药的。哎，病毒是安怎？它会产生咱的身体的抗药性呐、啊？伊咧吼，都愈来咧愈无效。你要看吼、哦，无论病毒啦，还是呢吼，遐啊蠓虫拢总同款。有个人讲啊啦，讲有蠓啊吼，点迄个蠓啊香吼，蠓啊香呢吼对一排较有效。你呢吼，甲换牌子，你都换一排就有效。你搁加点，买一克、两克、三克，哇， 开蚊子呢吼，拢无注文着，拢无解着，吼，它就是产生伊个抗药啊。啊，唔只来讲，吼，用这個，也是啦，吼，甲咱的身体在治疗着呢，病毒感染通通是一样。抗生素，抗生素食愈济，人工呢吼，要治疗会个愈慢。好，也会呢哈拖延他的治疗时间。好，底下呢哈，希望讲大家假贺到修博到功格，这个是一个哈啊用药尝试，用药尝试，给咱报告，给咱了解啊。咱这班的同学哈，真正有够大心的，听到哈，真正呢。哦，安尼吼，心肝头吼，吼、哦、一直温暖开，哦，参像张吼，张一个大哥爱着嘞吼，卡电嘞，迄间录节目啊，录节目嘞吼，伊就卡电嘞，好我啊，咱三行吼、哦，三行，这三行拢总有教诲，爱着个讲吼，啊，我个要爱嘞吼，一个什么物件，爱的物件嘞是。我的同事，我的同事，其他的主持人在介绍的，啊，咱这里呢，大哥就讲来讲，啊，我来啦，哎呦，这行呢，吼，先煞甲我寄啦，啊，这给你做业绩啦，我讲吼，大哥，谢谢你啦，吼，真正，伊拢惊吼，我无业绩啊，我甲讲吼，无啦，这三行啦，这三行才有算我的业绩啦，啊，其他同事在介绍的，我会当呢，吼。举手之劳，帮你落单啊！但是这袂当算我的业绩，吼、哦！伊讲好安尼哦，哈、哦！会记哩啊 ，MSM 二型加快两倍，能够手玻尿酸、葡萄糖胺、尿尿丁、鸵鸟精、骨碌二酸甲姜黄蛋壳膜、五精气膏加喉咙特点壳，用甘蔗酸药做高级贵级药贵，这个二十味的有算我的，哈、哦、啊！虾油有算我的，煮起来清水变鸡汤，啦啦哩啦啦。哦，这有算我的业绩，但是呢，咱若去宝德王、宝德旺，咱若去啊，敲电话来公司，敲电话吼，咱公司的电话爱有指名，安尼才有他算我的业绩，吼、哦，啦啦哩啦啦的这，啊，恁若二十米的虾油这，哦，这就是我个人独家代言的吼，独家代言的，这拢总有算我的业绩，感谢着大家支持、听、谈。来安排这首歌，讲叫做《渐渐天会光》哈啊，分开的见日，好好啊，把身体顾好，勇敢，活着就是本钱，活着真好。

0: 因为哦，嘿，你嘿，安尼叫伊紧急啦，伊要改注抗凝血剂吼，伊惊你去塌掉诶。啊，伊注吼，伊抗凝血剂伊注了吼，伊血就是袂紧呐。啊，袂紧，你唔只规个手规个拢乌裂。
1: 迄、那个尿血也袂压缩机啊，压落尿，规只手拢乌遮。
0: 对，啊，伊迄就是血袂紧呐，啊，袂紧，你压落吼，伊个微血管破裂，啊，你就规个手拢乌青啊。
1: 可能我
0: 讲
1: 我这条命
0: 捡着啊！好好来，三七关啊，过个食到百二岁啊！
1: 人拢话我讲啊，又够好笑。我讲我出来，我险死，我真正无命。我靠，拢无啦！哎，
0: 啊，因为即马吼，迄抗凝血剂吼，用较高剂量给你吼，你即马目前二十米的成绩，阿个又暂停安尼。
1: 哦，安尼哦，
0: 对对对，因为你即马，你
1: 即马个，两三天看下你问看会使食袂啊？
0: 因为伊即马吼，搁咧紧急解治疗当中，啊，所以伊剂量会家你开较悬。
1: 啊，我昨下有去回诊啦。
0: 好，
1: 系。啊，我就是讲今仔日转来问你啊。
0: 好，安尼你二十米个家只阿遐又暂停一下哦，哈。
1: 哦，蔡总。喂。啊，我要麻烦你甲我报一首迄个张志清唱的《无人爱》敢好？
0: 无人爱张志清哦。
1: 嘿，张志清唱的《无人爱》哦，张也是一个做读书的人啦、啊。哦，你对歌主听，我听得足心酸。
0: 你讲张志清哦，嘿，
1: 张志清，
0: 哦，张志清，
1: 你讲对心头吧嘛，伊读书的呢。
0: 安尼哦，
1: 嘿，爱唱对《无人爱》的声吼，都沧桑的呢。
0: 哦，好，
1: 我要听恁咪咪啊切播呢。
0: 好，啊，我来吹哦哈。
1: 好，感恩你哈。
0: 啊，别，好，
1: 好，
0: 谢谢，啊，祝你健康哦哈。
1: 好，感恩。
0: 好，再见，谢谢。来，播送的朋友接无电话哦，跟我们说对不起，个电卡08007766990800776699。好，咱人吼、哦，就是敢那亲像，这个天气同款啦，吼、哦。连明啊好天，连明啊落雨，连明啊嘞吼做风台，连明啊一个嘞地动，所以呢吼，咱拢无多预测，无多呢吼，知影讲，咱明仔载到底吼、哦，这个气候是安怎？咱的身体阁会产生着啥物变化？咱拄只这个大姐就是安尼哦，伊讲哦，伊安尼煮饭煮煮的吼，熊熊迄个胸卡嘛吼足疼，赶紧来去急诊遐吼，他就紧急啊，改做心导管哦，因为嘞惊吼伊塌掉诶哦，他整个检查下去就是有血栓的问题啦啊，所以讲嘞吼，我们如果熊熊吼、哦，你有这种疼会疼噶？咱的背部哦，卡只偏去吼，疼噶有够疼，还是呢吼，胸坎吼，就是咱那个心脏遐吼，规个安尼吼，迄个底位吼，还是白白杂杂，拢唔免怀疑，命家己的，你就赶紧嘞去病院，赶紧去病院哦，啊，该当接受着治疗，咱就接受着治疗。等来产品要安怎吃，唔知影，你卡电话等来问，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Hello， 喂，
2: 喂，彩珍，
0: 是。
2: 我甲你买一组可能5000的吼。
0: 嘿。
2: 啊，你甲寄你台中的宝德旺。
0: 哦，寄台中宝德旺吼，好。好，我甲你寄过遐。
2: 啊，我就问你吼，啊，你我这是食你的，这是拢空白的啦吼。
0: 嘿。
2: 啊，我空白进前嘛要食一个胃药，安尼敢会使人做伙食？
0: 胃药啊，是医生开的吗？
2: 医生开的，开的对。
0: 医生开的，安尼家己隔开。
2: 啊，家己隔开啊。
0: 嘿，爱家己隔开。
2: 哦。好。半点钟还是？
0: 你半点钟会使。你差不多因为胃药啊，嘿吼是要家己顾胃尔。你差不多嘞，迄、欸、落、那個、好啦，有归去有那半点钟，安尼较袂记加火气啦，嘿。
2: 哦。
0: 嘿哦。
2: 也是要一点钟，
0: 唔免半点钟就已经足足个呀。嘿，对，好，安尼我来寄过宝德旺哦，嘿。
2: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
3: 好，你好。
0: 哎，大哥好。
3: 哎呀，我姓潘呐，新呢。
0: 好，新同学哟。
3: 哎，新同学，我爱到演播片组啦。
0: 好，片组哎。哥，你等我一下，我先这个甲接开，啊，你唔好挂哦哈，好、啊，你等我一下哦，嘿，喂，彩珍你好，
4: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大哥，拍摄和你播线，
4: 我讲哦，小珍，
0: 嘿，哟，
4: 我讲那个拜六必修啊，拜五就搞上来啊，
0: 哦，拜五就过啊，嘿，
4: 我收到，我是讲我遐又在迄落海风景遐喏
0: 好来，商品服务，饭前饭后拢袂要紧，啊，一行两粒，两行加起来四粒安尼。
4: 好好。
0: 哎，啊，饭前饭后拢会使。
4: 啊，食三顿诶。
0: 食三顿对。
4: 啊啊。
0: 哈。
4: 好，了解了。
0: 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拜拜。喂，大哥。Hello。
3: 哎，
0: 拍摄拍摄拍摄，因为拄只迄个播线，所以我先加服务啊，叫你等一下安尼。你新同、啊、你新同学呀、
3: 啊？呀呀呀呀！啊，落我某讲肩胛头酸痛啦，啊，我你吃咧播听你个电台，就讲青通迄个食讲袂歹。
0: 哈、哦，三片服务，嘿，青通加海王浆两行咧食，哎，唔是单食肩胛头好尔呢？迄食安尼吼，全面性诶吼。对呀，你若有迄个老毛病，也是像恁在做过头诶，伊拢会甲你做调整哦。
3: 哦，今日就讲香槟肩胛头拢听甲下安尼啦。
0: 哎，食落。
3: 安尼爱食青通加啥？
0: 海王浆两行。
3: 哦，青通加海王浆呢？
0: 对对，啊，你电话寄一个，我转刷卡甲你抄资料哦，嘿。
3: 好，
0: 好，谢谢，来，以上广告，电话寄一个哦。
3: 好。

0: 好伊哦，拢好伊，好伊那路弯哈，拢好伊，拢好伊。哈啊，咱吼等来节目现场，等来节目现场。喂，彩珍你好，嗨，美玲，
1: 哎，彩珍，
0: 嘿，你好，
1: 一组五千，
0: 好，一组五千诶，啊，拜二哦，哦，好，拜二早班啦，哈。
1: 中午一点到三点之间，
0: 一点到三点的，一点到三点很尴尬呢，因为因一点就休困啊，啊，迄个两点是因休困食饭，啊，所以你一点到三点很尴尬呢，看你要两诶一点之前，还是要两点以后？
1: 两点以后。
0: 好，安尼两点以后就是会补班。
1: 嗯，
0: 好，好不？
1: 好，
0: 两我尽量下啦，阿虎欧娘配合一点，伊嘛是爱叫罗山班的。
1: 对啊，无我上班无滴啊。
0: 哦，两点到三点哦。啊，你会当搁较晚的袂啊？
1: 较晚的上班时间呢？
0: 哦，安尼哦，好啦，我尽量下吼，两点到三点这段啦。
1: 好。
0: 哎，阿无，你讲十二点哦。
1: 一点嘛，
0: 一点一点，因就要休困啊，无法动。嘿，好，安尼我来改写啊，互伊配合安尼，好不？你敢有收伊啊？他收？
1: 无啦。
0: 哦，你在偷听诶？
1: 嘿嘿，对。
0: 哦，好的，好，那我就尽量写给黑猫配合哦。好，谢谢，祝你健康。好，再见，拜拜，谢谢。咱人吼，真正少年的时阵呢，吼，较远就甲扛起哩，较远就甲行起，哈。啊，活蹦乱跳哈！啊，怎么样都没关系。你哪里哈？年纪渐渐济，你就发觉，哎呦，连讲嘞哈，连走路都问题。迄倒伫门床嘞哈，要爬开哈。本来倒伫门床哈，以前咱啊做囡仔的时阵，是大人吼讲，你敢爬开读册哦？锤啊压开的时阵吼，敢那亲像弹簧咚一下爬开吼，走哪落走哪飞，安尼开始弄。即马嘞吼，年纪那侪啊，有阵时嘞倒伫门床，当要爬开吼，你得爬袂开呢。伫门床要爬开一个便所，你爱吐过来会才吐会开呢。有无？有哦，真正哦，恁拢安尼哦。好啦齁，这就是咱咧讲的齁，食老食老食老食老有问题齁，食老你就知。食老呢齁，我讲食老三行歹，咱这班的老板呢甲财政吐讲，财政卖甲我讲食老三行歹，规身躯拢歹，逐项都歹，无一项好诶。后下就对了哈，来啦！你讲吼，食老规身躯呢吼，找无一项好诶。啊，你买一病买一药，靠迄个性命，靠迄个经济，对无？吼、哦，来，咱嘞吼，两项就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包括着拄只迄个新同学，吼、哦。哎，两通哦，两通吼、哦，拢总是咧阳波平处诶哦，哎，两通少年少拢阳波平处诶哦。来啊、新同学在家，爱给你听彩珍讲，咱的产品彩珍介绍的，甲别人的无同款，甲你过去食的即个保健食品无同款的所在伫对，伊咧串落串去，伫拍通着咱的经络，提升着咱的精气神，活血化瘀，速度效果足好。足紧，所以呢，吼，你迄个未通的所在，伊要拍回通，通则不通，通则不通，要来拍通，要来串起，迄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叫做明显反应，有一个叫做好转反应。伊咧拍的时阵，未通的所在，伊会较疼，伊会咧较酸，伊会较艰苦。哎哟，看安尼，爱筋膜。爱筋膜，长痛不如短痛，长痛不如短痛。你互伊听过，一届啊是会反应偌久，无一定看体质，看你个镜头轻重。你呢吼是老毛病啊，还是心伤？伊个反应个时间，啊伊个轻重都无同款。但你吼你互伊拍过了后，有可能会第二轮阁走，第三轮阁走，伊只要未通。你只要呢吼，筋络慢慢，伊就可以当个来甲咱舒筋活血、 化问，所以呢，吼，每一个人的情形无同款，针对着新同学，必须要甲咱做一个解说，甲咱呢吼做一个叮咛一个。有人讲，哇，姐姐，哎呦，无听啊，姐姐来较听，伊哩嘞打拢有调的呀，你的筋络拢蛮美啊，哈，啊，伊先本爱有这个动作，用这个生活上积累给咱听，你的厝，哈，啊，水工破。要修理水管，要安怎？把迄个壁，把伊拍拍，找出着迄个毛病，对无？迄壁是袂讲话，壁来讲话嘛是讲哦，你甲拍足疼。咱的厝呢吼湿气生壁癌，你要用壁癌，你嘛是爱甲这壁这个表面的吐掉，吼、哦、做防水。迄壁都袂讲话，壁来讲话，你咧甲吐伊嘛会疼。你食产品同款的，吼、哦、同样的道理哦。喂，彩珍你好。哦哦，来，播出来，吼、哦，诶，好朋友，拍摄拍摄，麻烦个电卡，0800776699，0800776699，会相关，会个邮寄，会相到 B 位呗。二十米的内底用汉亨来拍底，即个汉亨诶所造的就是肝经，咱的神经，咱的脾经。喂，彩珍你好。Hello， 你好，我彩珍。
2: 哦，彩珍哦，
0: 嘿是，
2: 我前两天有听一组，啊我等教会吼，等食两遍，啊今仔日会再起来食一遍，一天食三遍嘛，
0: 嘿对，
2: 啊一遍四粒嘛，
0: 嘿是无唔对，
2: 哦啊我等食两遍了，听个啊，比前几天啊，搁啊听伫个尻川骨只，
0: 嘿，
2: 啊伊个听。讲爱拍通是会愈听是差不多几工。
0: 拄只拄仔咧讲尔，迄看到你的这个镜头会轻动，啊，看你这个问题吼是待偌久啊，拢总有关系，甲咱的体质拢有关系。我讲啊，我
2: 都是十工尔，刚才夹起来。
0: 对啊，啊，我甲你讲啊，你食两工啊尔吼，我讲哦，这两项甲你过去买吼，甲别人介绍的无同款，就是讲伊咧窜路咧窜去吼，咧通筋络速度足紧的啦。你吃到你就知影吼，一两天啊，伊就开始遐咧甲你反应啊。
2: 哦，
0: 啊你反应，你就继续甲吃安尼。
2: 我知啊，是讲那反应一疼，足疼，连大拖卡吼，都比前几天较疼。
0: 对，
2: 大拖卡怎啊无多摆个，边啊用物件支撑啊，
0: 对，好，对，真正。咱家吼，就足济吼，唔是伊查某人咧，查甫人咧吼，足济人讲哦，迄听甲真正目油拢就要酸出来，哎，无法度，因为你迄个答未通吼，伊遐阻塞，你要甲伊喘气的过程当中就安尼。我拄则讲啊，你伫厝内底吼，水管破吼，壁都未讲话，你要修理水管嘛，爱壁空甲拍掉对。

0: 我白天忙，我在上班啊。
1: 系啊，来大哥，我先跟你讲吼，伊个创起这个规定，你一定爱继续食。啊，你也真正听到，就真正忍袂住，我拢无鼓励人食。止疼，但是呢吼，止疼也袂使改变成习惯性。你若真正疼到无法度的时阵，我嘛会当甲你讲吼，食一个啊止疼，安尼咱的生活较有品质啦。
0: 哦，因为止疼以前开个购物啊，我是无食，我昨收到了食一遍啊，AM， 那个昨下晡食一遍啊，哎、半暝啊，搁食一遍嘛，啊，会再起来就变跟他正常，我就叫三顿食。
1: 哦，对。
0: 足疼啊！止疼，我想既然食这止疼，我都不爱食。
1: 我讲那无爱食吼，饮下过这是上介好。啊，有的人是饮到真正吼冻袂掉的时阵，因为每个人的痛感神经吼敏感度无同款啊。从我吼，我得疼吼足轮破的，我的痛感神经较迟钝。不过我上吼一点点啊上吼，我得会抓狂啊。所以讲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款。
0: 哦，
1: 嘿，你哪会当饮，你就甲饮无过安尼。
0: 啊，即摆若饮过袂疼，就渐渐修复就好啊嘛。
1: 诶，无一定哦，伊会走第二轮，走第三轮哦。
0: 安尼哦。
1: 嗯，爱看你迄、个，你迄个答的问题。
0: 我今仔我长期先食看卖啊，饮来看会当，看会当较紧。
1: 较紧过安尼吼，好。
0: 也无要上班，无方便你。
1: 好啊，好，
0: 好，
1: 谢谢你，好，感谢，再见哈。来，这就是呢哈，咱产品白白买开钱，爱买一个无同款的；白白买开钱，爱食一个啊无同款的；白白买开钱，爱呢哈食一个有反应、有效果的，唔好来开钱弄破别人的腰刀。但呢哈。心头爱聊好听，心头聊好听，唔要等下惊死的放的惊飞。咱就是呢，吼，坚心耐性，安尼个食。0800-77-66-99，爱记哩。食好唔好放唔好人，食好绝对唔好放唔好人。咱的气血会塌掉的，你的神经。好、哦，传导会愈来愈迟钝，就敢那参照咱厝内底，你今仔去扫涂骹、揉涂骹，为什么明仔载个会太高？啊，咱的这个整个气血，吼、哦，会屈掉的吼，气、哦、滞血瘀，就敢那参照呢吼，咱厝内底咧做清洁同款啊。你今仔去咧拍通，无代表讲伊明仔载袂脱掉的哦。这就是呢吼、哦，咱人年纪。老化，你气血两虚，吼、哦，啊，你的精气神较无好，啊，迄句话我阁讲，囡仔人尻川三刀火，啊，食老的身体虚咧咧，对无？老化的情形，再甲咱的吼反复一改，食好唔好放唔好人，啊，会记哩。食好有哪爱到小步到广告上山做嘴软广告，拍摄都食爬山的好朋友，好掉线的朋友，跟我们说对不起哟、哦。好嘞，来火柴针进广告哈，一二三，好，赶紧的避开来进广告。你讲你来什么服务？你讲海洋精清通，你原本讲啊啦。哎，电门床安怎？
2: 这地板的呀，爬未起来啊，
1: 爬未开。
2: 嗯，啊，都爱扭折啊。
1: 嘿，啊，你海王精神通安尼，
2: 我来骑卡讲话，一二三自己起来还可以啦。
1: 哦，一二三自己起来可以啦。
2: 啊，我讲袂晓讲话啊，然后就很多障碍啊。
1: 嘿，啊，你啊看海王精神通，你讲的倒咧底下安尼要爬开，爬未开。啊，今嘛海王精神通姐姐，一二三啊，就爬开
2: 啊。
1: 安尼，你就是袂使人，袂使人
2: 啊！
1: 嘿呐，爱轻轻啊食，先把咱的身体调和好，顾和好，吼、哦！
2: 啊，正常食是安怎食？
1: 正常食，你先食三顿，
2: 哦，
1: 三顿啊，一项。
2: 啊，胃无好，胃有溃疡啊！
1: 会调整脾胃，会调整脾胃，吼、
2: 哦！啊，有溃疡咁？
1: 迄个食无影响，嘿，无影响，嘿，对。你海王精两粒，清通两粒，一顿四粒，啊，你照三顿食，你即组个啊食食的吼，你也比。你顶组感受搁较好，嘿、对，哈，啊，这拜二予你收哦，哈。啊，段姐，你讲你阿未食海王精清通进前是安怎？
3: 啊，都清点啊，尻川头都未记得，卡未记得了。
1: 啊，即马还啊还用正常通食食安尼咧。
3: 啊，我都耳朵会较会惊。
1: 啊，你即马吼算还用正常通食食，人若要下跌啊，你也爱下跌啊，安尼吼。
3: 系啊。
1: 吼、哦，你讲的意思是安尼啦吼。
3: 你我家来探一顿都还用正治疗。安心通气了，我就给他
1: 接下去。接下去啊，吼。所以说吼，你说啊，海洋精神通真的足好，对不对？
3: 对啊。
1: 大家不用怀疑啦。
3: 对。
1: 高大哥，你吃海洋精神通安尼吃多久啊？
4: 哦，就第一次买一组嘛，哎，然后有一点改善啦，我觉得有进步。
1: 嘿，哪一点改善，哪一点进步？
4: 就是我那个手背酸痛啊，没有办法睡觉。
1: 哦，酸痛到没有办法睡觉啊。
4: 对对对，已经一年多了，很久了。对，所以我听了你在节目这边讲的，所以我又买一组，所以吃到现在有改善，有改善，我觉得有改善。
1: 有改善，对对对，你绝对有信心再继续吃，对不对？
4: 对对对，我要再继续吃。
1: 好，那请问一下高大哥，你以前这个哈、你说酸痛痛到没有办法睡觉，你有吃过其？
4: 对对对对，
1: 你有吃过其他的东西吗？
4: 哦，这个要讲很多很多，还有拔罐啦、敷垫啦、这个什么按摩啦、推拿都有做。
1: 哦，都有做。那海王金清通有没有比你其他以前吃的做的还要好？
4: 哦，应该是好，我觉得有好，
1: 有好哈、比较好，对不对？
4: 对对 对, 对, 对。
1: 啊，你还要5000块哈？
4: 对对对。
1: 好，那星期二让你收好不好？
4: 哦 ，OK OK。
1: 好好，祝你健康。
4: 好
1: OK， 拜拜，
4: 拜拜。
1: 说啊，
3: 我
1: 食素，安怎讲素？讲啊，足侪人讲吼，啊，食素的人会当食海王精神通，无你讲讲红
3: 听。有啊，足侪人咧食，我甲问我那朋友足侪人咧食。
1: 嘿，
3: 啊，为着身体啊。
1: 嘿，对啊，身体健康唔正好。
3: 你无身体，你是要安怎迄落？
1: 要安那去拜拜对无？
3: 啊，就安尼莫去讲迄台阶用哪来得啊？
1: 嘿啦，啊，就是大家吼，有的人吼，就是观念转袂过
3: 啊。啊，对对对对，啊，我是信啦。啊，我假说是那食30几担啊啦。
1: 对。啊，佛祖若要无分车财，佛祖嘛爱咱身体健康，
3: 啊，对对对，
1: 无咱去拜佛祖，啊咧拜神明，讲啊，保庇乎阮身体健康，啊，你都唔食要哪健康，对不对？
3: 对啦，哦，佛祖若知影嘛，
1: 嘿，
3: 啊，若是再讲要食迄车啊，你哭过去啦，
1: 对，嘿，
3: 哦，安为着身体啊，
1: 好，谢谢阿Q妈妈，吼，祝你健康哦，
3: 谢谢，拜拜。
1: 你讲你海王精神通还未吃进前是安怎？
5: 因为我伫个四五年前了，有闪啊闪着去注射啊，都有好啊，今嘛若骨头好，都骨闪着啊。我是做厨师啊，拢啊提出重的嘛，啊拢未好啊，啊什么食拢未好啊。我今嘛啊都听到你的节目啊，听三天我就甲你买一组放烟火。我这食到今嘛，你甲看今嘛才几工尔，好真多，你知哦？
1: 你倒一位，你共讲一下。
5: 哦，我住桃园啦，我叫林金惠。
1: 好、哦。金惠姐哈，金惠姐，来，我要和恁比较，就是讲，你讲你迄习惯性的闪着腰哈，你产品食足多呀，你食着海王精加清通，你有感觉讲吼，真正足幸福啊，足有福气的无？
5: 系啊，什么龙，迄个古龙二仙加什么加嘛，食加呢，古他什么鸵鸟精，电视第四台不是你讲过？
1: 嘿嘿，
5: 什么一氧化氮，那么买来食拢无效啦。一个恁的一个听众在讲，物件咱等吃食这就好啊。
1: 你有哪有同感对不对？对
5: 啊，吃几十万块拢无效。
1: 哎呀，所以我拢讲啊，我良心特地推荐介绍哈，恁绝对未开着冤枉钱对不对？
5: 对啊，我囝做友好，我大囝做友好，拢买古老二仙胶呢，一盖拢几十万来花，食过都腰都未好啦。
1: 嘿嘿，
5: 啊，我今麦食哦，差足多啦，唔是未听啦，啊，过你听，啊，过都差足多啦。
1: 啊，你多好食几工啊你啊，对不？
5: 对，我食超两礼拜啊。
1: 对，啊，这一波一波。一步在调整的啦，所以金惠姐，海王精神通是咪改变你后半世人的人生对无？
5: 是啊，我就想讲，这愈老会愈，我72岁啊嘛，
1: 哦，
5: 愈老会愈严重，袂愈好啦，
1: 嘿，对，
5: 物件袂好啦，
1: 嘿，啊，好你吼，安尼健健康康哈，哈，
5: 啊，就真温你的啦，
1: 谢谢你们感恩我。我嘛爱感恩恁，人拢爱有感恩的心，哈，我嘛感恩着石董。感恩着石董呢，吼，会当用伊的人脉啊，开发着呢，遮尼啊好的产品，唔免互咱瓶瓶罐罐，把肚咧当作药毒。为人呢，吼，厝内底吼，买安尼有够侪项的， 啊，顿顿嘞，敢那参就一间小间诶，吼、哦，小型诶洗油房同款。我们不用哦，到店你甲采，采一罐海洋精，采一罐清通。你看我们的秋梅姐，秋梅姐呢，吼、哦、啊，伊就是安那，本来哦买物件、食物件拢用长诶咧，用大油包诶咧，放伫烫书内底，人安尼惊查某囝知影。这早间怎样看到呢？妈妈身体会转变，健康愈来呢吼啊愈好。伊就讲好，不要紧，你吃你吃。即马呢，母阿囝两个拢做伙吃。那个产品真正足侪人规家伙啊哦吼，阿公阿妈吃啦，后生早间吃，孙阿咧吃，任何年龄层来吃拢会使。囡仔食当前，大人食用惊，老大人食一个咩家怪啊，四界啪啪惊，连厝内底毛小孩都好食。产品顺顺顺顺顺顺啊，顺天的呢，小分子高剂量易吸收，海王精清通，拢有得保着产品价格卖五千万，买得安心，食得放心。来，以上广告，谢谢。安排这首歌哈。啊，讲咧吼，张，你讲张志清，唔是啦，张燕青啦，张燕青哈，张燕青也是一个才子，吼，啊，真可惜，真惋惜，尾啊咧吼，好像是肝癌来走的，啊嘛，经过了年啊，吼，好啦，时时刻刻哈，活在当下，好好的珍惜，珍惜。我们的生命，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好，来安排这首歌，曲张燕青的歌声，讲叫做无，吓我一大跳哈、哦。来啊，叫做无人爱哈、哦，来回味回忆的歌声。

0: 好，张燕青哈，张燕青哈，才子啊，诶，作曲诶，作词哈，那诶，作曲诶，作词不一定会唱歌，他能做歌哈，会当写歌，会当作词，搁会当唱，但呢哈，真可惜哈，真可惜啊，就这么走了。所以呢哈，人啊，活在这个世间，不是讲哦，你爱偌有才华。不是说你要赚多少钱，不是说你要存多少钱、哦、人生才叫做精彩。我觉得、哦、套用、哦、我现在、哦、我也去看一些投资的这些、投资学啦。投资呢、哦、投资我们的身体，投资我们的人生，投资到呢、哦、我们的钱财都总同样。不是呢、哦、什么人存比较多，是什么人路行较远？不是呢吼，你爱留偌济落来，人生叫做精彩，是因为你爱知影你的命吼活偌久，你会当享受偌济。我拢讲啊，咱卖讨债开，但是呢，该开的绝对袂使省，该开的唔好欠，欠到尾啊呢吼，你没有愧对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尾啊，就是呢，愧对自己，唔好当家呢吼啊！咱底下人讲啊吼，虽然我即马阿未巧嘢吼，但是呢，足侪人拢讲啊，那要巧嘅去一清清一清吼，拢会呢吼，敢那亲像咧放迄落放迄落幻灯片咁款。你的人嘅一生吼，安尼一波一波一波一波一波，拢会伫咱嘅面头前。我吼讲啊啦，我人生不爱留遗憾，嘿，我食老吼啊，我哪讲吼，等下要巧嘅去一清呢吼，我不爱讲吼啊，我做。我是安怎？以前咧吼，该动吼享受的唔享受，该动开的唔开，吼安怎样？所以阮阿母啊吼，有当时啊年纪较侪吼，大家就安尼啦。哦，像咱咱嘛是吼做人的迄、那个是大人的人吼。囡仔那咧吼，乌白开的时候，咱拢会甲讲，讲咧吼，伊都爱较俭的，其实吼。坦白讲，我对开钱的逻辑哈，该花的我一点都不会舍不得。咱只要有能力的话，啊，但是唔敢开的，唔敢开的呢吼，我绝对无爱去开着冤枉钱。我那咧啊，亲像好买物件，等于好是大人家，还是呢吼，带因出去外口吼，食一个较起开。我阿母啊吼，查某人先本去较十念啦，我母啊在讲念啊。哎哟，你吼唔好安尼吼，啊，迄落啥出外吼，都爱开偌济买物件，讲好啊，你拢安尼买一大堆，我拢甲我母啊应一句话：福气的人用较济，福气的人用较济。啊，我家己吼、哦，咱家己赚的钱，咱就是呢吼、哦，要安怎开吼、哦，啊，卖讨债开，我强调卖讨债开，乌白开吼，卖、哦、开着冤枉钱。我拢甲阮母啊讲，我要做一个有福气的人，我不爱做无福气的人哦。什么时阵吼、哦、要挂掉啊？唔知影啊，哦，唔知是呢，明仔载先搞还是意外先搞，对不？所以呢吼、哦，我拢甲我家己讲，我一定要做一个有福气的人。哦、想要呢、哦、花有意义的钱、哦、有呢吼计达性、哦、有实质的价值的，我一定呢、哦、不手软啊、哦。有的人讲，哎哟，你咧开钱安怎样啊？但是我欠的所在，我嘛就欠啊，该当开开啊，不不不，我别开吼，阿麦咧吼，摕、哦、钱弄破别人的腰刀，我通通舍得，通通舍得，有舍才有得，有舍才有得，对不对？老虎是谁？好，老虎是谁？是谁呢？哈，你不是讲咱拢个开好玩啦？哈，就是讲食春用春呢，你这老虎是谁的好啊？啊，我们该享受的，我们要享受，唔要欠欠到尾啊呢？哈，人生尾啊，没有愧对任何一个人，啊，要过去迄、那个。愧对着家己啦，哦，家己也唔愿，你是安那开遐想袂开，我就是不爱遗憾，我不喜欢嘞，我不爱遗憾离开这个世间啦。好，来来来来哈，讲一下哈，我的见解安尼啦，不见得每个人都一样，不过我的见解就是这样子哈。啊、时间上的关系，就我底下差不多未来过一段路啊。咱节目全部收到海虹精、青铜、好汤头赞助提供，明仔载财政休困，阿要做文点讲，无分假日 无分什么时阵，一天24小时，每家己拢会当做文点讲哦，0800-77-6699。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别笑死！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 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4: 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

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一到拜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咪切公布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部总部有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梨王说的翁光要为他干卫福部公格有几何一孔八孔七孔孔八，今天卫福部公格有几何一一孔孔三孔孔三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健和这样子聊的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今天就是拜六了哈，我们乡亲的朋友在这里面听歌点歌哈，好啊，但是呢这都没得开塞哦，九点过我才会开放口音，好吧，所以呢八点到九点一点钟留我听，九点到十点一点钟留我听。好，我们这么开始，我们要来讲到这个健康的话题哈。啊，昨昏我讲迄个健康的话题，咱有一个听众朋友开入来讲足好个呢。啊，但是吼，伊讲伊无听个，算讲有岁的人记性无好，所以有当听过，听着就听着，啊，听过就听过，无一定拢会记住。然后伊就打电话，伊问我助理讲，啊，阮敢够重播？伊讲有啊有啊，迄个伊敢若昨昏也是屏东的乡亲啦，哈，啊，屏东我记上清楚哈，重播的时段是伫下晡六点。潮州之声，潮州之声90.9的我的重播，啊，你讲在下这旁听无，听无斟酌，安尼，下晡的六点，潮州之声就听会到，要重播一摆哈，咱屏东乡亲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啦哈。好啦，安尼，今嘛个别讲到这个健康的话题是功能医学噶营养医学专家刘伯仁医师的分享。刘医师在讲吼腰。今天要讲到巴肚腰腰，巴肚腰腰，嘿，陈文成无一首迄个流浪歌无，伊家己改编的啦，小编的啦，哈，一首歌要哪唱去啊？流浪啊流浪啊到台北，巴肚腰腰巴肚腰腰，唔知影袂记要哪唱呀？我收到好好唱恁听哈。哦，好啦，啊，今日就是要讲八道幺幺啦，吼，这个幺讲不一定代表咱身体需要食物哦，唔是讲咱身体要食咩啦哈。以前几工啊，讲有一位45岁，这个女士来伊只看门诊啦哈，